0: 中文所讲嘅自行取样，其实同我哋平时即系由医生护士啊取样嘅嗰个检查有咩分别呢？
1: 佢个主要嘅分别就系自己去攞啊，定系话人哋帮你攞吓。咁、如果你话喺诊所度吓，你见到护士或者见到医生，当然啊呢度都强调一下，你可以要求女医生嘅，你可以要求一个女嘅护士啦，或者个女医生啊咁样去做。如果你觉得有尴尬嘅话吓，咁嗰啲咁基本上你要瞓喺度，咁佢会帮你打开有一个镜少少嘅镜咁，撑开你少少阴道咁，然后喺嗰度去到子宫颈嗰度咧，去攞啲组织出嚟化验。咁呢种就係佢帮你做，有医护人员帮你做啦。咁另外一种呢就係自己去取样。咁如果取样嘅话呢，佢会俾你一包嘢 pack 好咗嘅。咁你拆开咗之后，你洗完手拆开咗之后呢，佢就有一个係好似药樽咁样，好似化验嘅药樽咁啦。咁你做完之后，你就将嗰啲有啲似 COVID test 咁。咁你就将嗰支样本呢就摆入去，咁跟住佢就送去做化验咁样。咁佢本身嗰支嘢呢就好似一个好幼嘅棉花棒咁样嘅。咁就自己呢摆落自己个阴道度，咁佢上面有晒啲教你一啲程序点做点做啊，点样做啊，伸到几入啊，咁全部都上面就会有教你噶啦。咁你睇住佢咧，咁样你就自己喺诊所嘅洗手间度做，咁做完之后咧，你就攞翻出嚟，咁然后就交翻俾个护士或者交翻俾个诊所嘅人咧，佢就会同你攞去化验，然后话翻俾你听结果系点样咁样。
0: 系啦，即系俾大家如果系即系非常重视个人私隐嘅女士咧，都多一种选项可以进行呢个自我采自行取样嘅一个方法，就唔需要面对第二位去帮你做呢件事情。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都有啲女士都会讲翻啊，因为我自己会比较清楚我个身体，我会知道我只手应该点样放，我会比较舒服啲。即系呢个亦都系实际上嘅，点都会比起人哋帮你放系舒服啲。咁佢会觉得冇咁恐惧咯。即系如果唔系，都好似始终伸咗啲嘢落自己身体入边，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惊惊地咁样。
0: 系啦，冇错。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知道更多啦，其实即系我哋呢个子宫颈癌嘅一个即系喺普遍嚟讲啦，佢嘅严重程度啊，同各种各样嘅我哋女性嘅健康资讯咧，都喺9月19号咧去到我哋 Westim 咧参加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嘅。咁除咗今日嘅访问之外啦，咁可能咧大家我哋各位听众咧，你想建议我哋即系各位听众有啲乜嘢系需要第一件事去做嘅咧？如果佢哋话即系需要关注自己嘅女性健康嘅话，
1: 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你要唔好自己。我乜都冇做过喎，会唔会系咁样㗎？因为每一年呢，澳洲都差唔多有1000宗嘅宫颈癌嘅例子㗎，亦都系即系有200几位呢可能会过身嘅咁样。当然佢系 accumulate 嚟㗎，即系200几位，唔系话今年1000个中咗然后死咗250个，唔系咁嘅意思，即系而佢即系每一年都有200几零人呢系因为宫颈癌而去世。咁变咗呢，即系我哋而宫颈癌呢系其中一个呢系可以预防嘅一个癌症，因为唔系所有嘅癌症都系可以预防，有啲你唔知道嘅，完全一嚟就话哦肺癌哦脑癌，即系譬如有啲系你系完全冇办法系点样去预防佢，而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咁变咗咧吓，点解政府想嘅宣传咁多咧？就是、因为佢系其中一种可以预防嘅癌症吓。咁变咗咧，佢亦都系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大家唔好自责，唔好恐惧吓，亦都唔好再因为惊咧而一再拖延啦。咁如果你系符合到嗰个条件，即系基本上25至74岁曾经有过性行为，就算而家冇啦，就算而家已经绝咗经啦吓。就算即系生个 BB 啦，甚至怀孕期间都系安全嘅，就做呢种嘅检查嚟讲吓。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就我哋到期时19号嗰阵时咧，我哋亦都印咗啲单张出嚟嘅，咁可以到期时大家咧可以派发俾大家，即系会比较系统咁样讲俾你听啊，点解要做啊，点做法啊，喺边度做啊，有问题点样搞啊，咁即系我哋都有啲资讯嘅资料咧，到期时系会派俾大家。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唔好惊吓，去揾翻你嘅熟悉嘅医生。或者护士咁可以 book 去做一个下一次嘅宫颈癌嘅筛查咁样吓，咁因为绝大部分人咧都系冇事嘅，其实就算有事咧，佢都系可以观察住，咁总之有人帮你看住睇住吓，总好过话自己孤军作战咁样样嘛，系嘛？咁所以就即系其实就系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唔使担心吓，咁跟住就系坐言起行。
0: 系啊，冇错啊！现代医学咧实在太过昌明啦，虽然好多咧仍然系我哋即系需要继续去探索嘅领域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既然有咁样嘅条件，亦都系我哋澳洲一个咁好嘅地方提供我哋免费嘅筛查嘅时候咧，大家不妨咁啊，亦都系踏出我哋第一步去了解更多相关嘅资讯，然后咧进行呢个筛查嘅。咁、我哋就9月19号咧喺 Westmead 度等待大家啦。
1: 系啦，咁如果大家系想报名嘅话咧，咁我哋19号个日期咧就系星期六啦，即系其实好快噶，下个礼拜六就系、是、吓。咁、我哋系由9:45至到2:00喺 Westmead 举办嘅。咁大家好容易噶啦，出咗 Westmead 火车站咧就系、是、斜对面，你会见到有个红色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红色大砖屋咁样咧，其实佢系大学嘅位置嚟嘅。咁就喺我哋喺嗰度进行嘅。咁你可以打我哋更新会嘅电话啦，9212-7789啦，又或者咧系打俾我同事啊廖姑娘直接报名啦。咁佢个电话系0429-218-624，我重复0429-218-624。咁如果你喺网上面见到我哋嘅网站嗰啲宣传咧，我哋就仲有一个 QR code 嘅二维码，可以扫个二维码，你都可以报名吓。咁但系因为电台就比较难啲咁样讲咯吓。咁我哋座位都而家我哋都成60-70个人报咗名噶啦吓。咁我哋座位都系有限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同我哋联系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将照顾自己咧，睇住系对自己，亦都系对屋企人咧送嘅一份礼物。咁我哋都有个口号嘅，喺最后嘅时间咧，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啦。我哋嘅口号咧就系叫做定期子宫颈筛查，守护你与家人的未来。咁即系所有嘅含义都喺入边噶啦。
0: 系啦，冇错。咁今日多谢 Emily 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大家记住咯，如果我哋要去参加嘅时候，提早报名。咁如果即系我哋今次咧，名额满咗啦，亦都唔紧要嘅。我哋如果有亲朋好友去到咧，亦都可以帮我哋更新会多多宣传我哋呢个叫做女性嘅健康资讯，俾你嘅身边爱嘅人同你嘅朋友嘅。好，咁我哋今日多谢你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Thank you.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俾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系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4: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早上好，做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四。首先是澳洲新闻。澳大利亚的家庭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重要是面对着更加大的账单的压力，厄尼诺现象的增强、气温的上升以及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到的是农作物生畜同埋是电力需求以及是佢嘅保险定价，对已经是被是生活压力是压到是喘不过气嘅人嚟讲，食品嘅杂货嘅电费单同埋是保险单都可能会变得是更加之贵。而澳洲嘅气象局已经喺6月份正式地宣布咗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而气象学家亦都表示，本轮嘅事件嘅增强速度是快过系1900年以来嘅任何嘅一次嘅主要嘅厄尔尼诺嘅事件，已经系进入到系喺过去嘅126年嘅最强嘅早期嘅厄尔尼诺事件当中最罕见嘅范围，而事件预计仍然系需要系数个月先至会系达到峰值。为了应对生活成本的危机，创纪录的比例的澳洲的民众同时是从事多份的工作，与此同时原油价格的上升至是四个月来的最高的水平，可能是会是推动是年底之前是再次是加持。

0: 接住落嚟系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0: 天气预测。在雪地方面，今部分地区多云，早上是有烟霾，下午可能是会有阵雨，吹微风，中午是转吹北风，时速是15到20公里，深夜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6度，紫外线指数是6度，火灾危险是属于中。在墨尔本，今日早上是会有阵雨，吹西北风，时速是15到20公里，中午是吹西南风，傍晚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9度，紫外线指数是5度。今天我做中文广播电台新闻不断不再会。

0: 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是咁矛盾，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8。陈卓健，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诱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哇，香气四溢喎。
4: 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呢。
3: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4: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㗎。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3: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0: 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1: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0: 系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咧？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中意食。
1: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0: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好啦，咁听完广告后声之后咧，系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啦，接住嘅时间里边咧，咁我哋一齐嚟系睇睇有关啦呢一个嘅金砖。嗱，我哋一齐睇下系金砖国家领导人。他的第十八次的会晤在新德里是圆满地落幕了。会议是通过了一个叫做新德里宣言，习近平主席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系统性地总结了是金砖合作二十年的成就，亦都提出了金砖国家是要做四个先锋，是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同埋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而这四个先锋分别是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这四个的维度勾勒出了是金砖合作未来十年的一个很清晰的途径，既是殷切的期待，亦都是方向的指引。金砖它的先锋性首先是在它的探索一条不依附不封闭的发展合作的道路，而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中国是始终是以是实际的行动去落实金砖合作的根基，不断地是提升是大金砖的角色，同埋佢嘅成色係從係首倡嘅係叫做金砖加合作模式，再到係推动金砖去实现係历史性嘅抗原，係再到係提出嘅係大金砖合作咁样嘅係高质量发展嘅一个理念。金砖嘅每一次嘅跃升都係有着佢嘅鲜明性，亦都这个的鲜明性就是鲜明的中国印记。而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成20周年了，而金砖国家共同地走过了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石果丰硕的20年。在当下单边转移、强权政治、暗流涌动、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是持续地突显。人类社会是站在何去何从的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面。而当此时，习近平主席是鲜明地提出了是拥造四个先锋这样的重要的主张，是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一个是十分之宝贵的确定性的力量。而受到是与会的嘉宾的高度的赞赏，亦都引发了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鸣。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的锁匙，而四个先锋当中促进创新发展是被置于首位，顺应了是时代发展的大势。而当前来讲，科创创新是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一个很关键的变量，但是不少的金砖的国家呢都是存在着的是关键领域的一个技术的短板，而产业创新的动能不足等的问题，中国是作为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是具有是良好基础和是独特优势的国家，秉持着的是开放共赢。

共共享互利共赢的一个合作的理念，努力地是去带动是广大的全球南方的国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同埋彰显出的是中国将自身发展的红利转化成为是金砖成员是共同的机遇的一个胸怀与格局。大金砖又是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是要筑牢务实合作的一个根基。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是五项的倡议：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的倡议，以及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倡议，以及是数字产业的一个合作的倡议，以及是智能制造合作的倡议。同埋呢是科技育才的倡议。中国方面是将率先地是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同埋推动建设金砖国家的数字产业的云平台等。而真正地让是十五五规划这一份的中国发展的蓝图，是成为是面向着是世界的一个合作清单。既是中国的大国担当，亦都是金砖国家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集体的优势。在领导人的会晤的首日，金砖国家就发布了一个是叫做是新德里宣言，强调是通过对话、协商同埋系外交方式系解决争端，反对违反国际法嘅单边嘅强制措施。金砖国家嘅成员国立场并非系处处相同，正因为如此，呢一种嘅共识就更加之有分量。真正嘅系有生命力嘅多边主义，唔系将系唔同嘅声音系压成一种声音，而系让系有分歧嘅国家系有意愿且有能力，就系重大嘅议题去进行协调，凝聚系更大嘅公约数。20年嚟，金砖合作已经系逐步地系形成咗系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同埋系人民交流呢三个嘅驱动嘅架构。而新开发银行累计已经系批准项目超过咗系140个，而金额大约系440亿嘅美元。新德里宣言提出咗系继续探索更加快速同埋系更加低嘅成本，同埋系安全的跨境的支付的方案，加强特殊经济区价值链和是标准的领域的合作。大金砖不是清谈官，而是实实在在地是让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在这个平台上面都有所收益。2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更加是新的起点。中国将会在2027年是接任是金砖主席国，并且会主办是第19次领导人会晤，这个亦都将会是中国是第四次是担任是金砖的主席国。从是2011是首邀南非参会，到2017是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再到2022是开启金砖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在这四个的金砖中国年里面，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的期待，亦都是将是用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成色是更足，推动的是大金砖的合作，同埋不断地系迈上新嘅台阶，系为系变乱交织嘅世界系注入更多嘅确定性、稳定性同埋正能量咁话。好啦，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一齐嚟睇睇系有关啊呢一个嘅朝鲜。睇下朝中社喺9月12号罕见地呢係全民地刊发咗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係给予朝鲜嘅最高嘅领导人金正恩嘅国庆嘅贺电。贺电喺9月9号发出，而祝贺嘅係朝鲜建国係78周年。古特雷斯在信中是没有直接地谈及到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而是强调对话与团结、多边合作以及是和平、
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更加值得是注意的就是他还专门地感谢了朝鲜政府是接待是联合国驻朝鲜的协调员乔科隆巴洛在今年的七月是访问了平壤的。而单一封的国庆的贺电本来是没什么太多的特殊之处。联合国秘书长在过去也曾经向朝鲜是发送过类似的讯息。而真正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平壤呢他选择了是将全文公开。咁而韩国朝鲜问题专家朝鲜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茂俊他就表示他说朝鲜完整公布了是古特雷斯他的电文相当少见。而他亦都表示这个是可以理解成为是联合国和朝鲜在多年的是低接触之后开始了是相互试水。咁而且呢一个并唔系一个系孤立嘅动作。睇翻今年嘅系七月嘅13号到18号嘅期间，联合国驻朝协调员科隆巴洛系访问咗平壤，而呢个亦都系新冠疫情爆发系六年嚟啊，系联合国驻朝协调员首次系进入到朝鲜，而联合国自己咧亦都系表述系非常之咁直接啊，就话呢一次嘅访问标志住嘅系联合国同朝鲜恢复直接的境内接触。咁而科隆巴洛唔只系参加典礼性嘅会面，佢与系朝鲜嘅外交部亦都系进行咗系讨论，系联合国喺朝鲜嘅活动嘅现状同埋未来，亦都系访问咗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埋系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系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嘅机构驻平壤嘅办公室，并且亦都考察咗医院、住宅同埋系温室项目。而在更早之前就要是追溯到2025年的9月了，古特雷斯已经在纽约是与朝鲜的外务省的副相是金先敬是会面过。换句话来讲就是现在是能够看到是一条逐渐清晰的轨迹了。而纽约接触联合国的官员进入到平壤，古特雷斯是公开地释放出是合作的意愿，朝鲜罕见地是全民去看法。平壤亦都可能是正在重新地是打开一扇是政治成本相对低的一个外交的窗口。首先是从卫生粮食儿童农业和是发展项目的恢复去进行接触。不必是立即地去讨论去弃核啦咁样，亦都是不意味住重大嘅安全问题上面有所让步。对于古特雷斯嚟讲就是咁样嘅是有现实意义嘅接触。古特雷斯佢呢一次嘅刻意地是冇是将核问题是摆喺贺信当中，而是呢是强调嘅就是多边主义同埋是重新接触。咁杨茂俊佢就认为佢呢个显然系带有系将朝鲜重新地拉回到系联合国框架之内嘅意味。当然平壤亦都系有佢自己嘅盘算。朝鲜喺近年嚟一方面呢系不断地喺度强化与俄罗斯同中国嘅关系，而另一方面呢亦都系正式地呢系抛弃咗对韩国嘅和平统一路线，将韩国关系重新定义为系两个敌对的国家。就在今年所公开的最新的版本的是叫做劳动党章程当中，和平统一这个是相关的表述已经是被删除了。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是祝贺是朝鲜建国的全民去进行公开，那这个也可以是服务于是另一个的政治的叙事，就是朝鲜呢不是在这里等待统一的半个国家，而一个呢是获得是国际社会承认能够是独立地是展开外交的正常国家。咁所以呢而家谈及到係朝鲜啊係重返到谈判桌係为时过早嘅。而真正係值得去观察嘅就係接住落嚟嘅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
会能不能够是重新地是常驻平壤呢？世界卫生组织、粮食计划署等的机构能不能够是扩大在实地的活动呢？以及是这种功能性的接触又会不会是逐渐地是向是更高层的政治去进行沟通蔓延呢？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呢，是继续地是发生下去，这样九月份呢一封嘅看似好普通嘅系国庆嘅贺电啦，可能就唔止系一封贺电咁简单啦。佢更加象征住嘅就系平壤长期封闭之后，悄悄地系将一扇门系重新地咧系打开。好啦，之后我哋一齐睇睇系有关呢一个嘅印尼。嗱，我哋咧都从唔同嘅媒体嗰度咧，系睇见系喺呢一个印尼嘅客轮。

发生倾覆嘅事故，但系系尚未沉没。咁而事故咧，佢嘅原因咧系有待进一步地去进行调查。咁而此前系有消息就表示呢一个嘅客船啊已经系沉咗啦。咁而中国驻四水嘅系总领馆，亦都系向新华社嘅记者咧就证实话，经过系向当地嘅政府部门嘅核实咗，船上系冇中国嘅公民。咁而根据系印尼嘅系南加里曼丹嘅搜救嘅部门，咁啊话呢一艘嘅客轮当中曾经系有报告话遭到系恶劣天气嘅袭击，咁喺当地嘅时间喺13号嘅2点钟系失联噶。咁13号嘅晏昼，即系喺琴日嘅晏昼2点，而印度尼西亚系世界上面最大嘅群岛国家，而渡轮等海上嘅交通工具就系民众出行嘅系至关重要嘅交通方式。由于系天气、海况以及系船舶嘅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系时有发生。好，之后我哋一齐嚟系睇睇有关啦呢一个嘅系美国。好啦。美国的中情局，大家听到是美国中情局，脑里面马上闪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媒体在12号的报道，就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是前官员戴维 J. 拉什的家中是搜获了是价值逾是4000万的美元的金条，大约呢是200万嘅美元嘅现金，以及咧系数十只嘅名贵嘅手表。咁而呢件嘅案件涉及到嘅系大量嘅泄密嘅材料，而目前呢一名嘅嫌疑人已经系与检方系达成咗系临时认罪嘅协议，有望咧系避免系公开庭审。咁而美联社啊隐瞒咗系法庭嘅文件嘅报道，就话检方与拉什嘅律师咧喺10号啊，今日系14号啊，喺10号嘅时候美国嘅时间就向系法院咧系联合提交咗文件嘅，但系咧就冇系披露出系呢一份临时嘅认罪嘅协议具体嘅内容。而一名联邦法官喺11号就裁定话，将会系对拉什系正式地咧系提出起诉嘅时间咧系延至系10月8号，而给予双方留出时间去敲定系最终嘅协议。而控辩双方都系表示，本案咧涉及到嘅系诸多嘅秘密嘅材料，咁一旦咧系公开庭审，将会咧系变得系将呢啲嘅机密系要系披露出嚟，咁呢一个系不可能发生嘅事。咁而庭审亦都系一个系极为系复杂嘅事情，而面对住系媒体嘅询问啦，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喺12号咧系拒绝自评，而拉什嘅律师咧亦都系冇立即地系回应呢一个访问嘅要求。咁而调查咧，亦都系显示出话拉什啊，喺1997年加入到系美国嘅海军，亦都系服役嘅期间多次地系谎报佢嘅学历同埋系资历，藉此咧系获取咗系晋升嘅资格，并且领取系更高嘅薪资。喺2009年，佢凭藉住系虚报嘅学历以及系资历，系成功地入职系中情局，而之后系一路地晋升，掌握住嘅系最高嘅泄密嘅权限。咁而拉什喺今年嘅5月系被拘控，被拘控佢系盗用咗公款。调查人员于是喺佢嘅住所里边系进行搜查，系挖出咗系成300条嘅金条，估值咧系逾系4000万嘅美元。除此之外，亦都系发现咗系有成200几万嘅现金啊，系200几万嘅美元嘅现金，以及咧系有成咧系35只嘅名贵嘅手表。咁而美国嘅联邦调查局系提交嘅法庭嘅材料咧，就显示佢话拉什声称呢啲嘅金条啊系来自于美国政府，系用于系公务相关嘅开支。而拉什佢嘅律师咧就表示，佢话本案

指控与金条无关，讲金条一事只不过咧系博眼球嘅花边信息咁话。好啦，讲到呢一度，想同大家一齐嚟系分享下歌曲。嗱，咁啊，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咁啊，农历咧都已经系嚟到咗八月初四啦。咁啊，我哋嘅八月十五啊，咁已经系好快就到来。大家喺呢度不妨一齐嚟系欣赏呢一首李克勤嘅《蓝月亮》，就用呢一首《蓝月亮》系结束今日嘅时间。此外，都感谢大家嘅陪伴，亦都祝大家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亮安好，便是晴天，也令大家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会，拜拜。

0: 你一定会喜欢 Tipco 混合果汁的味道。 Tipco 果汁是天然提神，没有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喜欢我们百分百的橙汁的。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不同的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TIPCO
1: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2: 快被爱在身边穿又穿，风中想说雾里想花快乐。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4: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5: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作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0: 健康是福，健康是真正的财富，这个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祝福语。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呢？怎样才能够令自己以及家人更好地维系健康，善尽健康的管理责任呢？每个星期的健康就是财富节目，陈丽将会倾力和听众分享相关的健康资讯以及健康的管理知识，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1: 早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就是财富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健康就是财富的节目安排有首播和重播的时间，首播时间是逢星期一上午的11点钟，重播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的5点半钟。陈丽敬请听众在这两个时段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各位听众，在生活中不少人习惯将食得饱等同于食得好，有些人食到甚至顶到上颈才算满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刚刚相反，少食两啖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老方法。日常适当少食一些，保持7-8分饱，是会令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更低的。听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老话，就是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现在这句说话亦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在2026年的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食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身体系统就容易被过度激活，持续释放炎症的信号，让身体陷入到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从而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食，就能够帮助身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亦都给出了更加直观的数据，就是每日减少 25% 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7-8分饱，衰老速度会减缓 2% 至 3%，死亡风险会降低 10% 至 15%。 由此可见，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的，适度地少食炎症更加少，身体反而更加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如果长期都吃得太饱的话，是会比身体增加负担的。那会增加什么负担呢？首先是消化系统最先受伤，而损害则是从胃部开始。中国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主任袁蒲表示，过度进食是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的，因为胃部被撑到满一满，胃黏膜就没机会进行修复，胃液亦反而侵蚀自身的屏障，从而引发炎症，长期就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而胰腺亦都被迫超负荷地工作，大量分泌胰腺液，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发病凶险，需要及时就医。其次是会升高全身的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会被身体看成是威胁，免疫系统就会做出过度的反应，反而会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另外，食得太饱亦都容易上火和生暗疮，因为这些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再有就是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会比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会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劣质的油脂，比如反式脂肪酸，可能还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得太饱之后出现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拉低免疫力。那应该怎样把控好这个尺度呢？中国北京幼儿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不言下提醒，抗衰老的我不是忍饥挨饿的我，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热量的摄入，给身体留一些空腹的空间。以下三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掌控好这个尺度。第一是不要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面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然能够再吃几啖的状态。放低筷子之后没有饱胀感，半个钟头之后亦都不会感到饿。在能量的摄取方面，建议中年人每一日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 20% 至 30%， 但女性不要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要低于1500大卡，切忌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是需要保证营养的密度，亦就是优质蛋白质要足量，比如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等等。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 30% 至 50% 为适宜。还有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一根蔬菜，叶菜占一半，300克的水果，10克的坚果。第三是出现这些信号要及时调整，如果出现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或者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就讲明饿过了头或者营养严重不足，必须要立即进行调整，严重时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温和食物，千祈不要硬撑。好多人不是不想少食，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就食多了，或者一有压力就想食嘢，不妨试下以下的这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多食容易饱的食物，比如食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加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的话食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会减少了。第二，每餐细嚼慢吞，多啲俾大脑一啲时间，让佢能够第一时间知道，哦，你已经饱啦。第三，尽量按时食饭。按时食饭，保持良好嘅用餐习惯，系能够避免太饿导致嘅暴饮暴食，帮助你更好咁控制饮食。第四系其他减压嘅方式，亦就系尽量减轻生活中嘅压力，并且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嘅方法。比如听下音乐、经常同人倾偈等等，以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各位听众，适当少食一些，保持七八分饱，不是同自己过不去，而是为了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

各位听众，有一种运动不需要去健身房，瞓喺床上，坐喺凳上边就能够做噶啦，能够帮助你预防血栓等等重大嘅疾病。系咩运动呢？佢就系滑冰运动，滑即系脚眼，冰就系崩血嘅崩。血栓就是血管里面不应该有的血块，小的血栓可能会影响血流的量和速度，大的血栓可能会堵塞血管，让血流不通。其中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数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一旦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了，甚至会危及生命。长时间坐、长时间站、长时间睡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个是因为小腿肌肉缺乏收缩，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就明显减慢了，血液容易在下肢淤积，这个会令到血液中的凝血物质更加容易聚集，逐渐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可能就会随着血液循环堵塞在肺部的血管，引发致命的肺栓塞。所以对于长期坐、长期企、长期瞓的人群来讲，预防血栓形成是特别重要的。而滑冰运动就能够有效地激活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其实这个滑冰运动是很简单的，其实就是勾脚和崩脚的动作。我们的脚眼其实就好像一个小型的血液泵，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中推动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心脏。这个过程不但能够减少长期坐、长期企、长期瞓导致的血液淤滞，还能够改善微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不要只以为只有跑马拉松才叫做锻炼，这个小小的脚眼的运动啊，好处多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小腿的肌肉堪称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崩脚的时候，肌肉一收一缩，就好像水泵抽水一样，将下肢的血液挤回到心脏，就好像被自己的小腿装了一个血液增压泵一样。长期坐、长期企、长期瞓住的时候，血液在腿里面流得很慢，是很容易形成血栓的，也就是心静脉血栓。咁勾脚和崩脚的运动就好似俾血管通下水道一样，让血液流动起嚟，血栓自然就无处藏身啦。有啲人嘅脚肿到好似灌咗盐一样噃，而勾脚、崩脚系能够促进淋巴液回流，帮助身体排咗多余嘅水分，让双腿重新变轻盈。亦就系话，你勾下脚、崩下脚，可以告别水肿到好似大象腿一样的。如果长期不活动，脚眼是很容易变僵硬的，所以坚持做这个动作，能够保持脚眼灵活性，上楼梯行路都更加稳，尤其适合老人家。只是简单的勾下脚、崩下脚，就能够拯救僵硬的脚眼了。不要以为只是举铁才能够练肌肉，其实勾脚、崩脚的时候，我们的小腿前后的肌肉都在这里偷偷发力的，是能够预防肌肉萎缩，让双腿更加有力。所以每日坚持做这个动作，是能够练出腿部肌肉和线条的。应该怎样正确做这个滑冰运动呢？具体的步骤就是先勾脚，慢慢将脚尖向着自己鼻的方向勾起，感觉小腿前方肌肉绷紧，脚踭可以稍微离床或者离地，保持5至10秒。跟着是绷脚，就是将脚尖用力向下踩，就好像踩油门一样，感觉小腿后方肌肉绷紧，保持5到10秒。然后环绕，以脚眼关节作为中心，脚趾做360度的环绕，可耐受的范围内保持动作幅度最大。在做滑冰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是动作要慢，
感受到肌肉的收缩和放松，效果会更加好。第二是幅度要大，在没有痛的范围内尽量做到最大角度。第三，频率要够，每小时做5到10分钟，或者每组动作勾脚加绷脚为一次，做20到30次，每日做多次。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减少次数，适应之后可以逐渐增加，每日抽出几分钟的时间，比如办公的时候或者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做的。要预防血栓，除了每日坚持做划泵运动之外，一定要避免长期坐、长期企或者长期瞓。长时间使用电脑、看电视或者玩手机之后，一定要起身运动一下，活动一下下肢或者周围行下。还要多些饮水，因为多些饮水是可以有效降低血液的黏稠度，缓解血稠，因此保证足够的饮水是可以预防血栓的。成年人每日的正常饮水量大约是1500毫升至

各位听众，最近宝钙唔控盐等于白宝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网友就很无奈地说，我妈妈骨质疏松好几年了，钙片牛奶都没有断过，但是口味重，煮菜的时候盐、豉油、蚝油搏命地放，体检骨密度一年不如一年，一边吃钙片喝牛奶努力补钙，一边又吃得非常咸，这个是不少人的餐台上的真实写照。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高盐饮食正在这定定将补入去的钙偷走了，让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石洛亚解释，钠和钙在肾小管的重吸收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钠摄入过多会令到尿钠排泄增加，同时会伴随尿钙排出增多，这个导致部分摄入的钙未被机体利用，就随着尿液流失，使补钙效率下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幼儿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唐海表示，钠摄入越多，尿钙流失就越大，严重的时候补钙的效果可能会减半的。唐海表示，多项研究指出，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即是相当于6克

含盐大概是 2.5 克，大约15克的蚝油含盐大约是 1.8 克，一块大约10克的腐乳含盐量大约是 0.5 至1克。如果一道菜同时加入盐、豉油、蚝油、味精，钠的含量就很容易超标了。再看看面条，为了让面条更烟韧耐煮，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会加入食盐的。每100克普通的面条，钠的含量可以达到400至800毫克，相当于1到2克的盐。比如二两高钠的挂面，如果连汤带面都吃完，还未吃菜，一日将近三分之一的盐的配额就已经用完了。现在建议人均每日的食盐摄入量是不应该高于5克的。接着再看看咸菜和酱菜。很多人觉得吃饭的时候有咸菜和酱菜特别开胃，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咸菜和酱菜是偷钙的大户来的。大约30克的榨菜，它的含盐量大约是 1.5 到3 克。10至15克的辣椒酱含盐大概是2至3克。一日吃下来，盐的摄入量可能就已经超标了。那还有加工肉制品、零食和火锅烧烤呢？一根火腿肠，它的含盐大概是 1.5 克。一小包话梅的含盐量甚至可以达到3克以上。还有饼干、核桃酥等等，吃起来是不是不觉得咸的？但是在烘焙的过程中，其实同样是会加了盐调味的。至于火锅的底料，烧烤蘸料里面的钠含量也都很高。不少外卖预制菜为了保鲜和调味，钠含量也都普遍偏高。如果经常吃这些食物或者零食，盐的摄入量就很容易超标了。体内的盐分就会在不经意间定定地堆积了。上述可见，要守住骨骼健康，不能够只是盯着补的，还要对抗盐偷钙的，也就是要控制盐的摄入总量。在日常补钙的同时，要尽量将食盐控制在每日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樽盖的分量。控制盐的摄入不是要大家过冇盐的生活，不需要完全淡口，但一定要有意识将盐的摄入量降低下来。可以尝试使用低钠盐，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可以考虑使用低钠盐替代普通的食盐。加工零食要尽量少食，可以适当多食一些含钾丰富的食物，比如薯类、深色蔬菜、香蕉、橙等等。补钙和控盐要同时做，两者缺一不可。老年人应该每日保证300至400毫升的奶制品的摄入，用豆制品代替部分的肉类食用，同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适当晒下太阳，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健康就是财富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关注，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下次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报银耳羹冇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搞定，先进冻干技术锁住鲜味，一分钟热水冲泡就食得，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咁简单。总代理林和盛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1: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拣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喺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嘅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嘅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嘅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2: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3: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4: 录音里草坡上，
5: 有没有想过在屋企种盆栽和水果，不止看到开心，还吃得安心，个中还有很多乐趣。想知多些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12:30播出，约定你的啦。
4: 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6: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还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00首播，星期日下午4:00重播，准时收听啦。
7: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8: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我拣康道冬虫夏草。
7: 中秋节优惠，买三盒即送灵芝蜂蜜。
2: 时刻陪住你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录音里草坡上，
9: 各位听众早晨，而家又嚟到咗星期一早上11:30-12:30家居环保园艺嘅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陈玉玲。咁而家呢个时段咧，就系、我哋每一个星期嘅首播。咁我哋咧就系、有重播时间嘅，重播时间咧就喺、星期日晚上6:00-7:00。咁如果各位听众咧喺呢两个时段咧都错过咗直播嘅话咧，咁你哋咧可以喺星期二以后咧，就等我哋喺嗰个网页嗰度更新咗我哋嘅节目咧，咁你哋咧就可以收听翻本星期嘅节目。咁如果你哋话想偷听翻以往嘅节目咧，咁你哋随时咧可以上我哋嘅网址收听翻嘅。咁我哋嘅网址咧就系、3W2CR.com.au， 是3W2CR.com.au。 咁喺个首页嗰度咧，咁你喺节目重温嗰度咧，揾翻我哋家居环保园艺嘅名咧，就可以点入去，随时可以收听翻嘅。 咁我仲有喺度呼吁下咧，咁你哋各位朋友咧，如果打电话上嚟问问题或者系分享你哋嘅种植心得嘅话咧，咁而家咧我哋只系星期一同埋星期四两日咧系收听电话嘅啫，因为封城期间咧，我哋咧就系有啲职员咧系翻唔到工嘅。咁所以咧，就喺星期一同埋星期四早上11点至到下昼4点呢个时间咧，就会有职员咧收听你哋嘅电话嘅。咁就请各位唔好意思，因为咧就系因为而家咧系非常时期，咁我哋只可以安排到两日有工作人员喺电台嘅啫。咁好啦，今日咧我就冇打算咧就系答任何嘅问题，因为今日咧个内容咧就好丰富，可能咧今日一日咧呢个钟头咧讲唔晒呢个节目嘅内容嘅，咁我就尽量好快咁讲一啲啦。咁因为咧我上个星期咧就系参加咗康时阿姚老师嗰个环保嘅网上节目。咁我覺得咧，佢講得好好咧，就係講我哋咧點樣循環咧，係用紅、綠、黃呢三個桶，同埋擺啲咩落去。咁我其實咧覺得呢三個桶裏面擺嘅嘢落去咧，有好多嘢咧喺我哋嗰個花園裏面咧，我哋可以循環再用，再減少嗰啲咁嘅廢棄物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呢個節目咧就叫活用废弃物。咁我首先咧就系讲绿桶先。我哋绿桶咧，通常咧就好多人都知道咧，就系当你啊嗰啲树叶啊，你收叶嗰阵时啊，剪草啊，嗰啲草枯嗰啲咁嘅草末啊，咁啊挤落去啊，或者野草啊咁样样。咁但系咧，有啲嘢系唔可以挤入去嘅，最紧要就系泥土，同埋咧系受病虫害感染的植物，无论它的根部叶和树枝都不可以挤下去，因为你挤下去的时候，这些这样的绿色的树叶、树枝、草，它是拿去一个回收场那里，是会制造一些那些泥出来的，那我们叫泥呢 potting mix 啦。其实我哋通常买嗰啲咧，种嗰啲盆栽泥咧，其实系唔系泥嚟嘅，全部都系树叶、树枝、草皮咧，系将佢咧堆填，好似填土咁，但系佢系堆一个高山咁样样，咁样样咧就系堆肥，咁就将佢哋咧，譬如啲树枝咧，就将佢打碎咗佢啦，咁有不同嘅嗰、那个形状啊，或者系嗰、那个大细啦，咁咧有啲咧就我哋咧，我哋做护土噶，有啲咧就系佢好碎嗰啲咧，就我热咗嚟咧系做我哋啲盆栽泥啊，或者系嗰啲premium soil， 即系话比较好啲质地嘅咧，咁佢咧就系我哋咧系种。譬如我哋好似种唔同嘅植物啦，咁你如果去园艺店咧，你就会发觉咧，好多系不同种类咧，种不同嘅花咧，有不同嘅泥，咁咧佢就系睇下佢里面嘅泥里边咧嘅营养成分咧系几多，然之后咧分配系适合做啲乜，种一啲咩嘅植物嘅。咁如果你摆咗啲有虫害病嘅落去咧，咁虽然佢堆肥嘅时候系产生高热，去烧死一啲病菌同埋一啲害虫，咁但系咧始终有漏网之鱼嘅，咁所以好多时咧，如果你买啲平嘅泥咧，佢哋嗰个处理得唔好咧，好多时咧翻嚟咧就令到你棵植物系会死嘅。咁所以有时咧，我就主张话买泥咧系买啲贵啲，因为佢哋咧系嗰个即系保证啊，保证同埋佢哋咧嗰个管理咧系好啲噶，咁所以咧，逢亲有虫害病嘅植物咧，一定系抌落去个红桶，唔好抌落去个绿桶嗰度。咁嗱，仲有咧，我哋收树嘅时候咧，譬如有啲树枝咧系比较直长啲嘅咧，咁我哋咧就可以留翻佢， 爱嚟咧搭棚啦，因为有啲好多时我哋系种啲瓜或者种啲豆类啦，咁我哋要搵一啲竹枝啊去买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收树嘅时候咧，有啲枝条系可以用噶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留翻佢，咁我哋又可以悭翻，唔使买竹枝啦，系咪？咁另外一样咧，就所有嘅野草同埋嗰啲树叶咧，除咗好粗嘅树枝之外咧，我哋唔可以用嘅咧，我哋其实咧好多时咧呢啲咧，我哋咧都可以我嚟做堆肥嘅，咁我哋。用呢啲去堆肥嘅时候呢，我哋係有大概分三个方法。点解话分三个方法呢，就係、是、如果我哋呢係掹嗰啲野草佢未开花结籽之前呢，我哋可以直接呢摆佢喺啲泥面度呢做一个保护嗰个泥土。是保温同埋保湿。咁但係呢你又唔好话掹咗出嚟呢就咁劈。但係呢一定呢就係要点呢，係嗰个野草嘅根呢係向上。而野草呢嗰个叶呢就係向下嘅。即係贴住嗰个泥嘅。咁样呢当你佢慢慢呢就会即係太阳晒嘅时候呢，佢会将呢啲野草呢晒干咗，就形成咗呢我哋又唔需要话买嗰啲咁嘅护土嘅mulch返嚟呢，即係啲护土嘅泥呀、啊、或者係嗰啲树枝呀、啊、咁或者係木碎呀、啊、我嚟做嘅。咁我哋直接呢就可以咧用野草，咁呢个野草咧通常咧我哋都系俾种一啲瓜啊菜啊嘅地方，咁如果系树嘅时候咧，我哋咧就通常系用啲比较大啲嘅木碎啊，咁当然咧我哋屋企就唔会咧就话将嗰啲树枝咧变成木碎啦，咁同埋新鲜嘅木碎咧。我哋亦都唔应该摆喺近树嗰度嘅，係要离开棵树一啲嘅。咁另外一组呢係点样用呢，就直接呢当我哋喺冬天，我哋通常呢翻土呢喺冬天，因为好多树木呢休眠期呀，同埋呢冬天我哋唔係几种嘢，或者有时无论边个天气你嗰个时间种完一轮嘅嘢，你收割咗之后呢，我哋呢都要翻土嘅。喺翻土嘅期间呢，我哋係掘深啲佢。掘深咗佢呢，就係将呢啲新鲜嘅树叶啊、野草啊、瓜藤啊咩嘢都可以摆喺个底嗰度。咁你话要掘几深呢，就睇下你视乎你种嘅嘢係几多。当然是越深越好，咁但系唔系话嗌你掘到一米深啦。通常咧，譬如我哋呢啲咧，譬如种菜嘅嘢，咁你通常咧就系大概咧系掘佢咧系30cm，即系12寸。咁下低咧就系铺大概系4寸度。嗱，点计咧？因为通常咧，我哋种菜咧，菜嗰个根咧系。好少多过10公分嘅，咁你掘咗30公分，咁你填咗落去，摆到喺最底，咁然之后上高咧就系再铺翻啲泥同埋加肥嘅时候咧，咁佢咧就喺下低，因为啲根咧就唔会落到去嗰度，就唔会烧坏啲根。但系譬如你种瓜咧，你就要掘深啲啦，因为如果你种瓜咧，瓜嘅根咧系比菜根咧系深嘅，咁所以咧你永远都系要知道你种乜嘢嘢，而要掘多20公分。嗱，点解要掘多20公分咧？就系、是、因为咧，佢譬如好似我正话啦，你啲菜嗰度系个。根是10公分，你有10公分它是掂不到下低那里，在那里勾的时候呢，因为呢逢亲这些堆肥呢它会产生的热，会烧死的根的。同埋呢它会吸收泥土里面的氮肥的。那变了呢，你如果你太近那些根的时候呢，它变了呢 佢未沤好，当佢沤嘅时候咧，即系话发酵嘅时间咧，咁佢又令到个泥土咧个氧气同埋氮气都唔够噶，咁就会呢棵植物会死嘅。所以我哋一定咧系比我哋通常种嘢嘅根系深20公分，咁样样去计嘅。咁然之后咧，你堆咗10公分之后咧，你上高咧系堆翻一层泥，但系你未堆泥之前咧，你最好咧就系撒啲肥田料落去。咁喺呢个时间咧，你哋可以咧系用鸡屎肥啊，或者系牛骨粉啊，撒一层喺上高，咁然之后就冚翻啲泥。咁到我哋咧种完一轮嘅嘢嘅时候咧，将佢再翻土咧，就系翻翻嗰个深度咧，将下低已经沤，因为通常佢咧，如果喺个地嗰度咧沤3个月至到6个月咧，佢就成熟晒噶啦。咁你再翻翻上嚟嘅时候咧，就变咗将面嗰啲冇乜营养嘅土，到时咧就挤翻落下低，又再加翻一层呢啲咁嘅树叶啊。树枝啊，呢啲咁嘅嘢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又喺下低沤，咁所以咧就变咗我哋循环咧，嗰个地咧就不朽咧都会有啲有机物，同埋咧你掘起上嚟咧，嗰啲蚯蚓咧就会喺下低嗰度咧食嗰啲咁嘅腐烂咗嘅植物，即系佢当佢分解嘅时候，所以咧你嗰个地咧成日咧都会有蚯蚓。你发觉如果你掘地嘅时候冇蚯蚓咧，你笪地咧。是种乜都唔得嘅，因为蚯蚓咧，佢系疏土啦，同埋咧，蚯蚓咧，佢食咗嗰啲咁嘅腐食嘅嘢啦，咁佢咧就会即系会有啲蚯蚓嘅粪便出嚟咧，嗰啲咧先系嗰啲植物咧吸收嘅，因为植物咧其实唔会话吸收嗰啲咁嘅。烂根嘅系或者系嗰啲树叶嘅，其实系将佢咧发酵咗、分解咗，而成为嗰啲物质咧。同埋当佢分解嘅时候咧，佢会产生好多微生物。咁呢啲微生物咧就系、是、俾植物吸收噶。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咧都系咁样样用，咁咧就系、是、可以直接挤落去啦。咁另外一种咧。就是话你有地方，咁你咧就将佢咧堆肥啦，就摆面或者系而家咧有啲堆肥桶啦，你又摆落啲桶嗰度。咁你话摆落去堆肥桶系几耐咧？就视乎你个堆肥桶咧系大细，有啲人咧就系用啲木啊，或者系用啲即系好多不同嘅嘢嚟起一啲咁嘅。堆肥土啦，如果你话你笪地方好大嘅，咁通常啲堆肥嘅地方咧，你分开一格格，起码有3格啦，就起码系1米乘1米嘅。点解咧？你嗰个堆，即系将呢啲咁嘅树叶咧堆嘅时候咧，佢系越大咧，佢会产生个热咧系越多，系杀死嗰啲害虫啊，同埋咧。是那些野草那些种子呢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桶小呢你就要你呢就会沤耐一点的，即是去发酵的时间呢，因为它不够热力去发酵嘛。所以呢它呢就是会耐一点时间。还有呢如果这些这样的堆肥的地方呢，通常呢你几日呢一个星期起码要翻去2次，仲有咧唔可以俾佢太干，你系要射啲水嘅，因为有时咧佢如果佢干，佢里面有发热咧，会引起火警嘅。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你哋系会小心啲。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又冇地方，即系我有少少地方种嘢，但系我又唔想去堆肥，因为惊引老鼠。因为好多人唔识去点样去堆肥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引到老鼠噶。咁所以咧，你可以直接咧，如果你嗰个花园唔大咧，你嗰、那个瓜藤啊，或者系嗰啲咁嘅野草啊，都唔会太多啦。咁你可以咧，就用呢啲咧，就爱嚟咧。加水搵啲桶装住佢咧，就我哋咧就嗌呢啲做堆肥茶。咁系要几耐咧？ 你加咗水啦，就大概系两至到六个星期，就系睇下你里边点系乜嘢嘢，因为咧，譬如有时啲菜叶啦，嗰啲咧就好快咧去分解嘅。啲野草有啲野草咧，新鲜嘅叶咧好快分解，但系有啲叶咧系有啲夹质啊，即系厚啲嘅叶咧，同埋咧嗱唔嗱呢啲咁嘅堆肥茶咧，唔可以用树枝嘅，树枝系好难分解嘅。咁呢啲咁嘅堆肥茶咧，通常咧我哋一般咧就系用野草同埋咧剪草嘅，因为野草埋剪水。草咧就系快啲分解嘅，咁同埋咧，你大概冚住个盖咧，沤佢两至六个星期咧，咁就可以拎出嚟咧去稀释，即系佢当佢沤嘅时候咧，你喺中间。

咁你个报纸我哋通常咧就系搵一个桶咧，系整啲水啊，整啲水。咁咧就系、是、如果系报纸咧，浸一浸佢咧，等佢湿，或者系咧你可以铺咗喺地下嗰度咧。嗰日唔大风就可以，咁咧你就铺咗喺嗰啲野草嘅上高，咁然之后咧就系喷水。咁你嗰个报纸系要几多层咧？起码十层以上，同埋咧报纸与报纸之间咧系要相搭嘅，就唔可以有罅嘅，有罅佢喺侧边嗰度咧，啲野草继续生上嚟嘅。咁你将啲报纸或者纸盒啊、纸板咧，摆咗啲野草嘅上高，咁淋湿咗佢，然之后上高咧系揾啲石啦。如果你有通常咧，我哋咧就系揾啲木碎，即系买啲木碎嗰啲护泥嗰啲嘢咧，就摆咗喺上高嘅，因为佢有一个重量砸住佢啊嘛。咁砸住佢嘅时候咧，大概系砸几高咧？就起码系大概两至三寸。咁嘅时候系令到佢咧系。冇空气，系冇水分，主要系冇空气、冇水分嘅时候咧，乜嘢植物都唔会生嘅。咁呢一种咧，我哋可以用报纸、纸箱、纸皮咧，系爱嚟杀野草嘅。咁另外纸箱、纸皮嗰啲啦，同埋加埋有时你买鸡蛋嗰啲鸡蛋盒啦，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咧系。挤喺嗰个蚯蚓农场，如果你有蚯蚓农场嘅话，如果你冇嘅咧，就系唔需要啦。咁好多时咧，我哋咧就亦都系会买咗啲生，而家好兴咧。如果我哋买生果咧，又有啲透明嘅盒嘅，有啲好似葡萄籽啊、士多啤梨啊咁呢啲咁嘅嘢啦，有啲高身啲嘅，即系矮身嗰啲咧就个作用唔大，我要高身嗰啲，大概系三寸以上嗰啲啦。嗰啲盒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可以咧留起呢啲盒咧，系我嚟做咩咧？呢啲盒其实咧细细个，尤其葡萄装葡萄籽嗰啲比较高啲啦吓，嗰啲咧系可以当一个系小型嘅温室，我哋系爱嚟发苗嘅，因为佢咧一来咧佢下底有啲窿透气啊嘛，咁你就摆一块。薄嘅报纸或者一个网啦，即系好似你买橙啊，或者系买蒜头啦，嗰啲网比较密啲啦嘅时候咧，你又摆咗一层喺底，或者系俾一张报纸咧摆喺底啦，咁就等啲泥唔漏出嚟，咁你又摆啲咧系发苗泥喺嗰度咧，大概系摆两寸咁上下。咁佢因为个盒咧有三寸以上啊嘛，咁你摆两寸。泥上去，咁然之后咧就摆啲种子落去，咁就闩埋嗰个盖，就摆喺唔系直接阳光，就系摆喺啲树下低有温度，但系有光，但系唔系西斜热嘅光咧，摆喺嗰度咧，令到佢发苗嘅时间，佢因为喺一个小温室啊嘛，咁样样咧，佢咧就好快咧就会发苗。好似咧，如果你嗰啲菜种咧，你大概咧好天咧三四日咧，佢就出苗噶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咧留翻呢啲咁嘅透明胶盒咧，做一个发苗嘅小温室嘅。咁所以系非常之好用。咁而家咧，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要听听客户嘅心声。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系再讲我哋嘅点样样利用嗰啲废弃物咧，系对我哋嗰个花园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0: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唉，春天气温变来变去，我都有少少想做感冒啊。
2: 咁你快啲去买维信感冒浓缩止咳胶囊啦，佢主治圈肺解表、化痰止咳，用于感冒、支气管炎等、咳嗽、咽干、咽痒、鼻燥、流鼻涕等。请认准葫芦形维信商标先至系正货啊！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3: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4: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3: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4: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3: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点半嘅《开心老友记》，
4: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点，
3: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6: 录音里草坡上，
7: 听完客户的心声呢，咁我哋翻嚟咧，继续咧系讲我哋活用废弃物啦。咁有时咧，我哋嗰啲买嗰啲牛奶啊，或者啲果汁咧，系用纸盒包嘅啦。咁嗰啲咧，大概咧，佢就好似8公分咁上下啦。咁有时咧，多数系4方嘅啦。咁呢啲咧，我哋咧就可以剪咗佢咧，大概系几高度咧？大概系12公分咁高。咁点解咧？因为呢啲咁嘅盒咧，我哋咧喺个底度咧系堆几个窿嘅时候咧，就可以咧爱嚟发我哋嘅瓜苗。因为通常咧菜苗咧系比较细啲，咁正话咧就系用嗰啲透明胶盒发菜苗咧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我哋瓜苗咧就一定佢个根咧系深啲，咁所以咧我哋系用呢啲盒咧去发瓜苗咧。就非常之好，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如果直接喺个泥嗰度发苗嘅时候咧，就要等个天气好，咁可能咧就有时过咗做嘅，因为有时咧呢个天气咧系 一时冻一时热，但系咧，如果我哋用呢啲咧，我哋可以咧系摆喺室内嗰度发苗，我哋又唔需要去买一啲胶花盆，咁用呢啲咁发完苗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系将嗰个抌咗出嚟咧，就系成个咧就系种落去嗰、那个地嗰度噶吓。如果系指冇立外边咧，我哋直情可以摆落去个地嗰度，但系你要锯咗个底，咁但系好有时好难锯个底嘅，咁我哋咧就系好似花盆咁掟咗佢出嚟啦，咁就直接咧系种落去个地嗰度咧，咁所以咧我哋又唔需要买花盆啦。咁另外好多时咧，我哋如果买啲牛奶啊，或者系嗰啲啲。两个 liter 以上的牛奶啊，或者啲醋啊，或者啲汽水，即系嗰啲 1.5 啊，或者两个 liter 或者三个 liter 嗰啲咁嘅汽水胶嘅汽水瓶咧，我哋咧可以留翻去我哋做咩咧？就爱嚟咧做堆肥茶，或者系咧就系爱嚟装一啲咧。我哋要沤嘅嘢，咩沤嘅嘢咧？咁好似我哋啲洗米水啦，咁我哋咧可以装起啲洗米水，咁呢啲咧就系咧摆喺太阳下低，佢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佢经过发酵咧，然之后咧系倒出嚟咧稀释佢咧，爱嚟淋植物咧系非常好嘅。好多人咧就系将啲洗米水咧。就咁直接淋落去嗰啲植物咧，好多时如果你好多时咧，有啲人慢慢咧系咁淋咧，系会整死嗰啲植物嘅。譬如好似啲茶啊，即系冲完茶嗰啲茶渣咧，我哋亦都可以将呢啲咁嘅倒入呢啲容器嗰度咧，系摆喺嗰个围边啊，可以亦都可以当系一个咧围住啲泥咧，系唔跌落嚟嘅咧。咁样样咧，沤佢一个星期咧，我哋拎出嚟咧稀释咧就可以用噶。咁所以咧系装呢啲咁嘅牛奶啊，或者啲醋啊，咁呢啲咁嘅樽咧系非常之好噶。咁仲有好多时咧，我哋咧就好多啲铝质嗰啲容器嘅，即系好似我哋罐头啊。罐头嗰啲系铝质噶嘛，咁但系罐头嗰啲咧，好通常咧就系张纸喺外边，咁但系咧有时咧有啲人饮啤酒，有啲啤酒嗰啲樽咧，即系嗰啲咁嘅铝质嗰啲瓶咧就系好靓嘅，咁或者有啲汽水咧，咁佢嗰个唔系纸嘅，系外边有啲花纹嘅啦，呢啲咁嘅容器咧，其实咧我哋揾个罐头刀咧，系将佢开咗嗰个边，最紧要就。开得靓啲咧，佢咧就系唔会夹手嘅。我哋可以咧，爱嚟咧系种热带嘅植物，咁嚟可以爱嚟，譬如好似过圣诞啊，或者系 Easter 啦，咁你可以咧做一啲咁嘅盆栽仔咧，系送俾朋友，咁就唔需要话，哎呀谂下乜嘢嘢，咁呢啲咧可以咧就系爱嚟咧种肉嘅盆栽嘅，咁你只要咧喺下里边咧就系、是。摆大概一寸嘅石仔或者系炭灰炭啊，即系嗰啲炭细细嗰啲炭咧，摆喺嗰度咧，就同埋咧，你通常啲肉你唔需要淋水太多噶嘛，咁佢下低嗰度咧有笪地方咧，系俾佢咧系唔即系唔会浸死啲根嘅，因为啲根咧通常你。去沙嗰度佢唔生噶嘛，咁同埋嗰啲樽咧就大概有成五寸高嘅，咁你一寸咁你上高等嚟种嘢咧系几好睇嘅一样嘅，咁就仲有一样咧，就好多时咧，好多人咧就话我抌嗰啲装个油嗰啲瓶咧，同埋里面有啲嘢点样洗咧，因为咧。又话你里面要即系轻轻晾一晾佢咩？如果油嚟讲咧，你点晾咧？即系嗰啲油樽咧，你点晾都系滑潺潺嘅。咁但系咧，其实油樽咧，我哋咧就唔好嘥咗啲油，因为咧油咧好多时我哋自制杀虫水咧，我哋都要加油落去嘅。咁如果你哋用完嘅油樽，买嗰个油樽咧，你里面通常咧，佢起码咧。都会 加埋有一茶匙，大概一茶匙到嘅油咧，黐晒喺嗰个油瓶个里边嘅。咁你只系咧要点样做呢？大概系加五滴洗洁精，最好咧就有柠檬味嘅洗洁精啦。五滴咁上下，五滴系几多咧？大概系三个 ml。咁然之后咧，你再加，即系三个 ml 咧，大概系半茶羹。半茶羹嘅洗洁精，就一茶羹嘅醋，然之后加半公升水，就搓匀佢。咁样样咧，因为洗洁精咧就会溶解咗啲油啊嘛，同埋醋都会溶解咯。你当佢搓匀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攞呢啲水咧，就会去喷嗰啲油玫瑰花，即系有蚜虫啊。因为醋咧亦都有杀菌嘅，咁所以咧有杀菌同埋咧防虫嘅作用，系呢种咧系一种自制嘅杀虫水，咁所以咧就变咗你唔需要话哇我点样样又可以剩翻嗰啲油咧系爱嚟做杀虫水，所以咧非常之好用嘅一样嘢嚟嘅。即系用完油嗰个油罂，就我哋可以咧就系用嗰啲我哋系做一样。即系变咗一个自制嘅杀虫水，咁然之后咧，咁你嘅嗰个油罂干净晒啦，咁你可以抌落去个黄桶嗰度啦，系咪？咁仲有咧，所有装个食物嘅容器啊，即系无论你话豉油啊，你譬如话装个嗰啲咩面豉酱啊、蚝油啊，即系呢一种咁，即系呢一类咁嘅嘢咧，其实咧。你全部都系揾少少水落去，将佢搓匀咗佢，搓匀咗佢咧，咁你咧就系、是、当你最好有个桶啦，咁你有个桶咧，就将佢或者系好似我正话话，装牛奶嗰啲咁嘅样，咁你倒咗落去，你倒咗落去咧，沟多啲水，沟多啲水嘅时候咧。去淋，咁你话嗰啲嘢好咸喎，咁嗱，点解我话要沟多啲水咧？佢系咸，其实咧植物里边都需要盐嘅。咁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如果你系落肥咧，你系咁落肥，你种咗一两年嘢嗰个花盆咧，即系种嘢个花盆咧，佢里边咧侧边嗰度咧有啲好硬嘅白白地，大概米黄色白色咧，呢啲系盐分嚟嘅。其实我哋大部分嘅肥田料咧，里边都有盐分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话落肥田料唔好过分咧？就系、是、因为咧惊佢嗰个盐分太重咧，就将植物里边嘅水分咧系将佢抽咗出去嗰个水分，就变咗咧个植物会干死嘅。咁但系如果你少量嘅盐咧，系对个泥土好，即系等嗰个泥土有少少盐分咧，啲植物去吸收。但系大量嘅就系唔得，所以咧，你当你晾呢啲嘅时候咧，你就用多啲水。譬如你有个洗碗盘嘅，咁你咧就系过完碗嗰啲水，但唔好用过完碗嗰啲水去洗嘢吓，你都要倒咗佢嘅。因为过完碗嗰啲水，如果你日日系咁样样挤落去个泥嗰度咧。虽然我哋有时话我哋用洗洁精去喷嗰啲嘢，咁但系喷嗰啲杀虫嘢咧，你唔系大量，你系好耐先喷一次噶嘛。你就算最密都系两个星期喷一次，但系你洗碗你日日咧系咁倒落啲泥嗰度咧，系染污嗰个泥土嘅。咁所以咧就系唔系用过碗水啊吓。咁你但系咧你可以晾咗佢之后咧，或者你。之后你加好多水，咁留翻第二朝去淋水，或者系你朝留喺个樽嗰度，有得佢即系你戳咗个樽啦，留一晚，第二之后早淋水嘅时候咧，咁你咧就系沟咗落去，变咗好多水咧，就嗰个盐分系非常非常之低嘅，系可以爱嚟淋地嘅。咁你讲真。你嗰啲咁嘅食嘢嘅器皿，你唔系日日都有一抌啊？你系可能系一个月先有一两次咁，所以你个盐分咧系唔会对嗰个地系有问题，但系咧个地系好中意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肥田料嚟噶。 咁另外呢，好多时呢，好多人呢就係飲酒啦，同埋有啲酒瓶啊，或者係啲啤酒罐啊，咁我正话讲咗啤酒罐啦。咁其实呢，你哋嗰啲啤酒罐呢，你哋或者係呢，你将佢晾下佢嘅时候呢，因为呢好多时呢，我哋呢都係用酒精嚟杀嗰个白粉症嘅。咁所以呢，有时你嗰、那个譬如烈酒呢係38度以上嘅烈酒，好多时呢有啲人呢係鍾意飲香精啊，或者有啲人呢係腌腊肉呢用玫瑰露啊，淋到后尾嗰陣时呢就会有，即係个樽都会有一啲酒啦，或者你留返啲咁多。咁大概係几多度呢？因为酒同埋水嘅比例呢，就是一份酒是150份水的。咁就算你即係你倒晒出嚟，里面都有一两滴㗎嘛。一两滴呢就大概呢，你当佢係一个 gram， 即係一克啦。一克嘅时候呢，你係用150克嘅水摆落去搓匀咗佢呢。咁呢一个呢亦都可以我嚟噴白粉病嘅，同埋就算你话啊未有病啊，咁唔紧要嘅，你噴落去咧系防嗰个白粉病。譬如你屋企咧系有种枸杞咧，枸杞系最容易有白粉病嘅，咁你咧就可以噴落去咧系防呢啲白粉病，同埋咧系瓜菜后期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有白粉症出现嘅时候咧，就搣咗啲叶咧，咁咧就系喷咗佢，同埋喷埋佢附近嘅地。咁呢个酒精咧系非常之好嘅。咁你嗰个啤酒咧，亦都系晾咗佢之后咧，咁你可以咧系将佢咧系淋水，亦都可以，或者你饮剩少少啤酒咧，咁你就揾个胶麦咧装住佢，倒咗落去嘅时候咧，摆喺藏咗喺个地嗰度咧，系引诱人，唔系诱人啊！唔好意思，唔系诱人，系啤啤虫，引啲啤啤虫，因为啤啤虫好中意啤酒嗰阵味嘅，咁引啲啤啤虫落去咧，又等啲啤酒浸死佢嘅，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话倒啤啤虫咧，就系、是、用啤酒就系咁解。咁啊，仲有黄桶，我哋仲有啲乜嘢嘢会摆喺嗰个黄桶咧？就系、是、啊，正话我讲咗咧，就系、是、我哋嗰个汽水樽啦。咁通常有啲汽水樽咧，就系 1.5L 至到3L 啦不等咧。咁呢个透明嘅汽水胶樽咧，就好好用嘅，因为我好多时都要用呢、這、一个。咁点解咧？就系、是、当你哋去旅行嘅时候，如果你有室内植物，亦都冇朋友，譬如你离开一个星期咁样样咧，咁你又惊有啲大盆嘅嘢咧，系要多啲水嘅时候，即系话你细盆嗰啲咧，就系用个细啲嘅樽啦。咁但系如果你大盆嗰啲咧，就系用个大啲嘅樽。咁嘅时候咧，系点样样咧？系将嗰个汽水瓶咧，嗰、那个盖嗰度咧，系吉一个窿仔。吉一个窿仔嘅时候咧，就将佢倒插喺个盆嗰度。咁但系盆栽好多时佢个泥唔够，你好难插到佢噶。咁你咧就系、是、入满水，咁就调转去。喺你离开之前咧，最好咧你系试下一樽里边咧系可以慢慢滴出嚟咧，保持佢慢慢滴出嚟嘅时候咧，系保持佢个度，但系唔会浸死棵嘢，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吉个大窿啊！明间佢嘘嘘声就会浸死你棵嘢。咁嘅时候咧，你睇下佢几多日咧可以漏晒一瓶落去。咁同埋咧，嗰、那个花咧会唔会干？即系嗰个盆栽会唔会干？如果佢唔会干咧，即系话咧呢一、這个咧就系啱嘅。但系譬如你话觉得佢干，咁你可以咧，系将嗰个窿咧轻轻笃大啲，或者笃多一个细窿，咁样去试。咁你话唔会稳啦？点样样要将佢稳定咧？就系、是、用外卖嘅木筷子，因为好多时我哋都会收到啲外卖嘅木筷子买外卖嘅时候，你用嗰啲筷子咧，系将嗰个譬如动四支或者五支咧，氹氹圈嗰个樽嗰度咧，咁咧令到佢稳定咗嗰个位。咁咧就唔会伤到你棵树，同埋咧你 因为你唔可以插落去嗰个泥里面嘛。如果你个盆栽大啲你都还可以，你盆栽细就唔可以啦。咁呢一个呢就係话你睇下你嗰个盆栽你需要几多水去做呢一样嘢。咁嗱呢个系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呢就係、是、唔要个蓋，亦都系将嗰个底呢系将佢剪咗或者系割咗佢呢。咁呢个呢我就一定要系要 1.5 至以上嘅汽水胶樽先有用嘅，因为佢太细系唔得，大即系越大越好啦。咁呢我系将佢呢系倒转佢，即系嗰个口呢嗰、那个瓶口呢系插落啲泥嗰度，大概呢系3至6寸。咁点解你点样去计佢3至6寸呢？譬如你系插落去隔篱左右系种蔬菜，或者系因为蔬菜嘅根系短嘅，咁你大概系3寸啦，咁3寸大概7公分到啦。咁嘅时候咧，因为佢嗰个根实你插得太深，根本嗰啲水，咁呢一种插落去嘅时候咧，你譬如你插落去系种啲树啊，或者系瓜咧，咁你可以插深啲。咁你插咗落去嘅时候咧，调转佢，咁你嗰个底咪向上啦，因为你已经剪咗个底啦。咁好多时咧，好多时我哋咧系夏天唔够水，同埋你猛淋水个，你见到个面咧，啲水咧好似系湿，你拨开啲泥咧，佢其实咧。就俾啲太阳晒咗透之后咧，嗰啲泥咧喺个面度走晒啲水，个根系索唔到水嘅。咁嘅时候，因为你系藏咗落去嘅时候咧，直接嗰啲水咧系落个根嗰度，同埋咧系悭啲水嘅，系你唔需要由个面一路索到去，索到去咁低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方法咧，好多时喺制水里边咧，我都用嘅。就算唔制水咧，我都用嘅。点解咧？好。除咗係慳水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咁樣調轉咗佢咧，我哋掹野草嘅時候啊，費事又走去揾去邊度揾垃圾桶或者咩又話要拉埋個垃圾袋又嘅諸如此類咧，咁我哋直接咧就係將呢啲咁嘅野草咧擺喺呢個桶裏邊，因為你就算落水咧，咁佢個樽蓋樽口嗰度咧會流咗啲水落個慢慢流入去個地嗰度，咁同埋咧。佢嗰个喺个樽盖嗰度，啲蚯蚓可以去食嗰啲野草嘅，因为当啲野草开始腐烂咧嘅时候咧，就会引起啲野即系蚯蚓咧，蚯蚓系对个地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一样嘢咧，我哋做咗咧就唔需要周围有去搵嘅，啲野草咧又可以变翻食肥田料，同埋咧系喂嗰啲蚯蚓嘅，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有时发苗啊，即系我哋发苗咧，个地嗰度咧直接发苗啦。但系夜晚黑咧，就好多嗰啲鼻涕虫啊、田螺虫啊嚟同你食晒嗰啲幼啱啱出嘅幼苗。咁我哋亦都系咧，就系调翻转头啦，系樽口向上，就将呢一个樽咧系围住嗰啲，即系你啲种子或者苗啦，喺个地嗰度咧，系吸咗落去，亦都系形成一个小温室咁样样，同埋保护咧嗰啲鼻涕虫同埋田螺虫咧，唔可以躝入去。咁你咁样样插咗落个泥嗰度咧，大概佢突出嚟咧系有成6-7寸起码嘅，咁变咗咧，你棵植物到佢大啲嘅时候咧，嗰啲啤啤虫咧就未必咧系有兴趣去食嘅，就算食咧都系食佢啲叶，如果唔系食佢个嫩芽，因为一食到个嫩芽咧，嗰棵嘢就唔会大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呢啲咁嘅汽水胶樽咧，好用嘅，我系好中意咧用呢啲咧系爱嚟咧系。防虫啦，又可以用嚟悭水啦，咁所以咧就系非常好用。咁但系咧，你每一次咧用完之后咧，就搵个桶咧，就系将佢，因为好多时插落啲泥嗰度咧，系咁洗一洗佢。但系如果真系用到后尾嘅时候咧，系好污糟嘅咧，咁你就可以咧就将佢咧。就揾个刷咧，刷一刷佢咧，摆翻落去个黄桶嗰度抌，咁咧就会 即是我们又可以利用了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是将来呢也都可以呢是摆在个黄桶那里的。所以呢就是非常之环保的一样东西。那我们呢又不用想下话哎怎样样去防住呢啲咁嘅啤啤虫啊，因为啤啤虫呢就真係好烦嘅，好多时呢一晚里面呢係食咗你呢一半嘅菜苗嘅。咁所以呢呢一个呢係一个防呢啲咁嘅田螺虫啊同埋鼻涕虫嘅一种方法。咁除咗呢啲之外其实仲有好多昆虫嘅，咁但係主要呢就係食嗰啲幼苗呢就係呢样样，亦都係呢譬如你有啲人呢是有养鸡的，被啲鸡啄晒嘅，咁你吸住佢咧，啲鸡咧唔入唔到，咁啊狗就冇办法，佢连个樽都同你掟，同你怼走咗，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防幼苗嘅方法啦。咁因为咧，我哋仲要咧系讲红桶，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差唔多咧，就仲有两分钟到咧去尾声啦，咁所以咧我就谂下。我下一輯呢继续呢是讲红桶的废弃物，我们点去呢是将它循环再用。因为红桶里面呢好多那些这样的废弃物呢是对我们那个花园的园地呢同埋好多东西呢都是一个营养物来的。咁如果我们就这样抌咗去呢就好嘥的。

0: 又话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2: 咁你就要试下胃纯牌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营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3: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show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老友记》，我是澳华养老的关姑娘。今日好开心，又请到联邦居家支援服务经理同埋老退化症顾问阿梁姑娘 Phoebe 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噶。Phoebe 你好，
1: 关姑娘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
0: 大家都好熟悉阿梁姑娘把声噶啦，系咪？我哋嘅健康大事嚟噶嘛，有乜嘢咧都去揾佢咧，同我哋啲长者打下气啊，鼓励佢做多啲运动，好易啫，系咪啊？
1: 好易嘅啫，
0: 冇错啦。咁但系今次特别请阿梁姑娘上嚟咧，系因为咧我哋今年。嘅 Dementia Action Week 咧就会喺9月21同27号举行嘅系嘛？其实呢、這个Dementia Action Week 系咪每年都有噶？
1: 系啊，其实系每年都大概九月份就会有噶啦。咁今年嘅主题咧就是、It is time to talk about dementia。咁译翻中文咧就系、是、啊，系时候我哋去讲下呢个老退化症。咁、我哋澳华养老咧成日都走在最前噶啦。其实老退化症咧，我哋不断都有即系、就是、有唔同嘅资讯啊，有唔同嘅故事啊，同大家
0: 即系未有呢、這个即系、就是、日子之前，我都即系得闲揾你上嚟倾下偈噶啦，系咪？
1: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 Dementia Action Week 咧，其实就系、是、全国都即系成个澳洲都会做，咁、系由 Dementia Australia 咧系澳洲老退化症嗰个嚟主办嘅，咁、其实佢每年嗰个主题活动都系围绕住老退化症啦，当然，咁今年咧其实佢就围绕住我哋系要提高社区对老退化症嘅关注啦，吓、同埋就唔好又对老退化症。正有任何歧视或者污名化的。
0: 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时即是身边很多人呢不了解老退化症呢、有时呢都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去望即是那些即是有老退化症的人士啦，咁其实都其实不是太好咯，是吗？
1: 是啊，其实老退化症患者其实都好像同我们正常一样，只不过他是有个脑是有退化啫，咁等于我们膝头有退化，膊头有退化，
0: 咁执身痛我们都会有。
1: 是啦、是啦，咁有时即是膊头痛啊，膝头痛啊，咁脚痛啊，睇医生，医生说年纪大啦，退化啦，咁样。总会有，咁但係脑都系我哋其中身体上面一个器官嚟㗎嘛。
0: 冇错、我哋嘅大脑啊好多时候有退化都系正常啦。
1: 係啦係啦。咁其实随住年纪大呢，咁身体各部分各器官嘅功能都点都系比起可能廿零三十岁嗰时呢、都系会有啲即系有啲差别嘅。咁只不过脑退化你就唔会痛啫。佢用唔同嘅症状去表现出嚟啫，係啦。咁所以呢其实佢哋都系好似我哋正常人一样啦，咁都系有佢自己嘅生活啦，有佢社交生活啦，咁亦都去接触唔同嘅人啦同埋社区呀咁样。咁所以呢我哋都好注重我哋唔好污名化佢囉，我哋叫做係。

0: 啦，系啦，其实我哋嘅即系即使系衰退，身体嘅衰退，我哋都应该接受啦，包容一啲啦，而唔好话啊，即系啊呢类人咧，好似好怪啊咁样，以好怪异啊眼光去望佢哋，我谂对嗰个脑退化症嘅患者或者对家人嚟讲咧，都系一个伤害。
1: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得到社区或者外界嘅支持咧，其实系其中一个鼓励咧，佢哋继续接触呢个社区。继续出嚟做呢个社交生活啦，因为其实好自然嘅啫。你譬如如果出街，你觉得人人都好似唔中意我嘅，咁你渐渐就会
0: 少啲出去咯，
1: 出啦，系我唔出街。咁其实对脑退化症患者或者屋企人咧，其实都系一个伤害嚟噶嘛。
0: 绝对系啊，同埋咧，我记得你之前有几集都同我哋提过啦，即系啲脑退化症嘅患者能够接触个有正常嘅社交，
1: 系啊，
0: 系对佢哋嚟讲系好好嘅一个活动嚟噶嘛。
1: 系啊，咁因为你要接触有社交生活咧，其实系可以减低患脑退化症嘅风险啦，同埋咧就算。患咗脑退化症咧，佢都可以延缓减慢佢个退化嘅速度咯。
0: 咁所以更加即系鼓励啲脑退化症嘅患者或者家人都要行出嚟，个即系衰退可以减慢，唔使食药系好好噶嘛。
1: 系啊，因为佢得到外界嘅支持咧，佢哋先会有一原动力咧，一个鼓励咧，佢哋继续接触呢个社会，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我哋社区嘅一部分，
0: 冇错，
1: 即系嚟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即系呢个系。可能你可能我哋觉得我都唔识同脑退化症嘅人嘅、我身边唔系好识噶咁样。咁但系其实可能倾偈嗰阵时候，大家口耳相传，大家讲一句，咁其实就已经系即系好好嘅帮助，亦都可以响应到 Dementia Action Week 佢哋个主题咯。吓、唔需要话特别做啊，我要点样去支持啊，去做啲咩、其实唔使嘅，即系有时同朋友倾开偈啊，真系有接触呢个话题，咁其实都可以讲下啊，其实我哋都要俾佢一啲。即系一啲鼓励同埋一啲支持咯，
0: 冇错，冇错，呢个好我哋嘅心态啊，点样去帮我哋身边嘅一啲即系社区人士啦，咁样啦。有一个 open 啲嘅，即系开放啲嘅接纳佢哋啦。咁、其实喺澳洲咧，即系有呢个脑退化症嘅即系数字嚟讲咧，患者都几多噶。
1: 啊，系啊，其实咧喺2026年咧喺澳洲咧，大概咧有450,000人咧系已经确诊脑退化症嘅。咁、其实咧，到预计咧2050年咧，即系24年之后啦，就全澳洲咧会有100,000人咧系患有脑退化症。系啊。其实计一计数咧，就系其实大概24年之后咧，就多咗翻倍噶啦。
0: 系
1: 而家由450,000到100,000，系啦。咁同埋咧，另外咧，而家咧喺澳洲咧，就大概有1,700,000人咧系照顾紧脑退化症患者嘅吓。咁、其实你睇下个数字，真系其实几庞大噶，因为你我哋见到有450,000个脑退化症患者，但系照顾紧佢哋嘅人咧有1,700,000，
0: 因为一个人真系好难去照顾一个脑退化症患者，佢嗰个需求啊，要即系辛苦嘅真系。我自己都系喺个1,700,000
1: 里边系其中一个，
0: 咁我都要即系有时照顾妈妈，都要成家总动员嘅、所以好明白点解即系1,700,000人里边系啊。
1: 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啊，我哋要关注脑退化症患者要点。关注脑退化症，但其实我哋都唔好忽视咗，其实照顾紧佢嘅屋企人、或者未必屋企人啊、邻居啊或者朋友啊咁样，因为其实咧照顾脑退化症咧，其实真系唔系话一件咁容易嘅事啦、因为会面对唔同嘅问题啦吓，咁、
0: 每日嘅挑战都唔同，
1: 系啦，即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因为其实咧有我知道，我亦都认识有一啲屋企人咧，其实去照顾紧自己屋企人。是有脑退化症，咁但系咧，佢就佢都亦都知道咧，澳洲有啲长者服务或者脑退化症嘅服务可以帮到佢哋，咁、但系因为碍于系每个家庭嗰个传统观念思想都有啲唔同啦吓，咁屋企人就比较 唔想用长者服务啊，或者老退化整服务、嗯、因为佢觉得呢个系作为仔女嘅责任嚟嘅、嗯嗯嗯、应该系要自己照顾，点解要搵人嚟帮手呢咁样。咁其实我都会同即系呢个諗法嘅屋企人即系、就是、大家一齐倾啦。嗱，呢个諗法绝对冇错嘅。
0: 冇错，孝顺父母
1: 嘅系啦系啦，绝对系冇错嘅。因为我哋要尊重每个屋企啦，每个人佢嗰个价值观㗎嘛，佢个观念。咁但係其实大家我都会同佢傾下，就係、是、其实你照顾好自己亦都系照顾好你嘅屋企人嘅。
0: 你所爱嘅家人
1: 囉。你唔照顾好自己、嗯、你点有好嘅身体好嘅精力、嗯、你点样去照顾另外一个人呢？
0: 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话先照顾好自己，呢、嗯、个系啱嘅一个概念。因为自己作为照顾者呢要身心健康呢、嗯、即係我要个情绪要稳定啦，所有嘢我先能够好好咁照顾佢。如果唔系用自己即係太即压力大嘅时候呢、嗯、可能自己都会脾气出嚟，可能对我嘅即係家人对妈咪可能都发脾气、嗯、其实对佢又唔系咁好系咪？
1: 係呀，其实尤其是有啲系譬如屋企人真系可能要去外游，嗱去外游唔系去玩、
0: 嗯、
1: 可能真系要做一啲事嘅、
0: 嗯、出差啦，
1: 系啦系
0: 啦，
1: 咁冇咁就屋企亦都冇人可以即系全天候照顾啦，咁系、嗯、都会諗下啊，即系考虑到就系呢、這个暂托服务啦，
0: 疗养院
1: 系疗养院嘅暂托服务，系啦个暂住服务。咁喺呢一刻呢其实屋企人都会有啲挣扎㗎。
0: 系。
1: 因为
0: 好多担心添。
1: 系啦系啦，担心系啦，唔知适唔适应啊、嗯又会担心哎呀唔知道会唔会令到疗养院里面啲同事
0: 辛苦啊。
1: 辛苦啊，系啊，或者唔知即系好担心自己屋企人喺疗养院暂住时系咪啱食啊啲嘢，将三宝床系咪
0: 瞓得
1: 着啊。系啦，吓咁好多呢啲担心嘅，咁其实亦都好正常啫，
0: 系冇错。作为仔女都即系咁样担心父母系正常，但系有时焦虑个头咧，
1: 系啦，
0: 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系都要放手一试嘅，即系
1: 其实可以试下，系真系有咁嘅需要去疗养院做暂住、嗯，可以同疗养院倾下啊，可唔可以先带自己屋企人同自己去行一行啊，望、嗯、一望啊，吓或者系入去住嗰阵时。之前咧就带定一啲，譬如就系自己房床头上边嘅嘅嘢啊，摆下啲相喺度啊，咁就令到个环境佢比较熟悉少少，就会好少少咯。
0: 系啊，尽量啦。有时我哋都会觉得系、嗯、可能即系我哋嘅体贴啊，即系呢啲细节上面去帮帮，等佢容易适应。嗯、但系唔会话因为咁样，我哋就唔用呢个暂住嘅服务、暂托服务系咪？因为即系个照顾者都要出去工作啦，
1: 嗯、
0: 需要即系有个休息嘅时间啦，咁、
1: 嗯、
0: 样
1: 咯。系啊，同埋我都知道有啲照顾者咧，系因为要照顾老退化症屋企人咧，就可能有需要要辞咗份工啦、
0: 嗯
1: 啊，或者由全职变咗做兼职啦，都有嘅。其实咁啱啱讲话去到去呢个疗养院做暂住啦。咁但系有啲未必需要去到咁嘅，可能系即系屋企人嗰日需要出去做一啲嘢，或者其实屋企人都意识到就系、是、我一个礼拜真系需要有一日两日，我真系要出去。松松啦，
0: 系
1: 系啦，唞下气啦，咁就可以用下即系我哋叫做喺屋企嘅暂托服务咯，吓咁
0: 或者居家支援服务啦。即系如果攞到居家支援服务，好似我妈妈咁样，我翻工，我哋五日嘅早上、
1: 嗯，
0: 我都有一个工作人员过嚟啦、嗯，即系咁去照顾睇住佢啦。咁、嗯、你翻工都会安全啲，
1: 安心啲，
0: 系啊，咁样嘛。咁呢个就系一个自己去。arrange 嗰个安排一个时间，点、
1: 嗯、
0: 样去要放手？因为你唔放手，你24小时都睇住佢。作为照顾者，我都觉得可能顶唔顺啦。我翻工有时我话哎呀，我系唞啖气翻工啊，系另一个环境啊，咁样去工作，忘记即系照顾妈妈嗰个责任，暂时放一放低，咁、嗯、先、嗯、可以个生活能够取得个平衡咯。
1: 系啊，因为其实你关高人，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即系我相信你都尝试过，就系、是、可能连。续两三日对住妈妈喺屋企，你其实可能即系大家可能某程度上有少少冲突，就算你点样话、啊、我唔同妈妈冲突，
0: 系啊，
1: 但系你其实嗰、那个我哋叫气场啊，
0: 系啊，
1: 嗰个面口咧都会，即系其实都会影响好多嘢咯。
0: 困受斗，有时会觉得自己困咗喺嗰个环境里边咧，唔得嘅。即系你，你会因为照顾过脑退化症嘅家人都会明白，有时佢嘅行为咧，你会觉得有冇搞错咁样噶嘛、
1: 嗯？
0: 你会觉得，吓点解会又嚟啊？咁样，咁、
1: 啊、
0: 你就会容易有情绪啊嘛。
1: 系啦、
0: 啊，
1: 你有情绪完之后咧，你之后又觉得自己
0: 内疚
1: 咯。
0: 哎呀，啊、明知佢有即系个脑系出咗问题。
1: 系
0: 啦，嗰个唔系佢应该嘅反应嚟嘅，唔系正常人嘅。咁、
1: 嗯、
0: 你又会觉得，哎呀，我咁大声话佢做乜咧？
1: 系啦，即系好挣扎啊！即系
0: 冇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可以慢慢即系试下用譬如居家支援服务啊，吓、嗯，即系唔需要话啊一个礼拜五日都要咩？咁可以慢慢咯吓，一个礼拜一次先吓，即系尝试下唔同嘅嘢。如果真
0: 我自己就比较幸运啲噶啦，嗱、嗯、早上我就安排呢个居家支援服务嘅员工、嗯等佢每日可以见唔同嘅工作人员啦、
1: 嗯，
0: 即系有时同佢哋倾下偈啦，咁都会系好嘅。咁、
1: 嗯、
0: 然后我翻工嘅嗰段时间，我家人我亦有家姐啊，有即系我啲外甥啊，有时就过嚟陪下去食饭啊，或者饮杯咖啡晏昼啊，咁变咗佢可以又见唔同嘅人，咁我真系可以全心去工作
1: 啦。
0: 如果即系有一日可能呢啲 balance 平衡咧出咗问题，可能我都要好似你头先讲话斋，全职变兼职，兼职变放弃工作，可能有一日都要。但系呢个系自己嘅，我谂每一个照顾者都喺度计划紧，
1: 都有唔同自己嘅安排的。
0: 冇错啊，都一定要咁样去安排咯。咁、但系
1: 所以就系、是要尝试去接受或者考虑下用下唔同嘅服务吓、即系我知道你妈妈都有。又去日间中心啦，
0: 系、啊，
1: 咁你都
0: 佢会开心嘅。其实活动中心咧，即系因为同翻佢自己嘅识得嘅老友记嘛，咁、佢会讲完一啲话题，开心嘅时候会翻嚟不停同你去 repeat 讲咧、你就知道佢系开心啦，系嘛，好容易睇到呢样嘢。
1: 佢多啲话题讲，亦都唔会。少咗喺屋企，即系啊呢人又睇唔顺眼，嗰人又唔啱咁样吓，咁其实都可以令到个即系屋企嗰个氛围会和谐啲，唔使咁多拗叫啦。
0: 系啊，冇错。咁所以鼓励翻我哋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啦、你可能都系一个照顾者有压力，但系其实我哋都系一齐行咯，即系好多人支援咯。咁、特别啦，我哋知道咧，我哋呢个依喺呢个 Dementia Action Week 嘅期间咧，有唔同嘅社区活动噶、有一个我哋都去参与个会
1: 系啊，就系喺9月25号咧，喺Bankstown 咧举行咗一个 dementia 嘅 awareness expo。咁其实就系、中文就系、呢个脑退化症关注嘅博览会啦。咁、其实呢个都系响应翻 dementia action week 佢其中一项活动嚟嘅。
0: 系
1: 咁嗰日咧，我哋奥华养老咧都会一齐参与，有呢个资讯摊位啦。咁同一时间咧，亦都有唔同嘅机构啦。有唔同嘅讲座啦，或者同有一个唔同嘅分享会啦，分享翻就系、是、作为一个照顾者啊，作为一个提供服务嘅嘅日工作人员啊，分享翻去照顾脑退化症患者或者提供脑退化症服务嗰阵时咧，当中嘅故事嘅。
0: 其实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机会啦，俾好多即系照顾者或者系脑退化症嘅患者或者攞到一啲即系及时嘅。一啲资料咧、最新嘅一啲资料啦，咁同埋有咩问题又可以即刻去查询啦，同埋喺呢个同一个社区里边，呢、个真系可能你平日冇乜留意、原来社区都有呢啲嘅资讯可以帮你噶吓。
1: 系啊，同埋嗰日会有我知道有几间大学啦，都会因为我哋有咁多我哋成日分享嗰啲资讯咧，都系有赖于大学佢哋作出研究啦吓，咁、我哋先有呢啲咁嘅资讯吓，点样去即系支持照顾脑退化症嘅患者同埋佢屋企人，咁所以嗰日有几间大学咧都会有去。嘅攤位喺度嘅，咁同埋咧呢個雖然話咧係 Dementia Awareness Expo 係係腦退化症嘅博覽會，但係咧其實歡迎任何人參加嘅，因為。就算我唔認識有腦退化症嘅人或者朋友屋企人都好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需要社區自己一起去努力去宣傳啊，我哋要支持腦退化症嘅患者同埋佢屋企人，亦都係要宣傳佢點樣預防咯。
0: 係啊係啊，呢、這個好重要，我哋時時喺心機同我哋嘅聽眾分享就係、 即系点样去早少少系嘛？就系我哋去做运动啊，我哋 keep 健康嘅生活啦，我哋同正常嘅多啲嘅社交生活啦，咁就可以即系呢个预防呢个老退化症嘛。
1: 永远都好过预防先到，好过有事先嚟去
0: 预防胜于治疗嘛，冇错啦，
1: 系啦。
0: 所以呢个都系希望我哋嘅长者即系同埋我哋嘅听众啦，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嗰日咧，我哋澳华养老都系嗰度设置呢个资讯嘅摊位嘛，系嘛？如果你想见下健康大使啊，梁姑娘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资讯摊位，攞啲资讯资料啦。
1: 我知阿关姑娘你都去嘛？
0: 系啊，关姑娘我都去，咁啊得闲见一档嘛，大家都系。大家即系听众，如果有兴趣过嚟攞多呢方面嘅资料，又想见下我哋倾下偈嘅，咁都欢迎你。

0: 去化症嘅，咁佢屋企人又同佢一齐，咁你觉得啊，佢啲行为好似有啲变化，其实可以好多因素，好似我哋之前分享过一个新嘅环境啦，嘈嘅环境啦、或者嗰日佢觉得唔系咁舒服啦，
1: 系，
0: 咁可能发紧脾气啊，咁，咁你作为一个 customer 啦，吓，去饮咖啡嘅即顾客啦，其实你唔需要做啲乜嘢嘅吓，你其实就做翻你自己嘅嘢，唔好话好似当佢一个啊系咪好奇怪。怪嘅人望住佢啊，吓、咁其实就已经系对脑退化症患者同埋佢屋企人一个好好嘅支持咯，
1: 同埋包容我哋即系个存在。因为讲真咧，我同我妈妈或者我嘅家人咧，都好中意咧带妈妈出去即系附近嘅地方饮杯咖啡啊，坐一下嘅、其实对照顾者嚟讲都系噶，唞一啖气咁样，系嘛、
0: 啊？
1: 咁所以即系呢个时刻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嘅、
0: 啊。
1: 但有时你知即系脑退化症嘅患者，佢哋嘅行为，妈妈有时突然间就发脾气啊嗰啲，咁呢个咧，我哋都会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啦，
0: 即系觉得
1: 影响到尴尬，影响到周边嘅人啦，咁样嘛。咁但系我都发觉澳洲人大部分咧都系非常之即系包容同埋好仁慈，好 kind， 即系呢样我都会觉得啊，真系好好。有时佢哋都会啊故意，有时笑下或者系佢哋会让条路俾你，诶唔需要担心啊，或者系点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对我哋照顾者一个好好嘅支援嚟噶啦，已经系，
0: 同埋可以系宣传我哋呢个节目啦，俾你其他朋友知道啦。咁因为我哋都会我哋都会成日会讲到脑退化症啊，一啲健康嘅资讯啊，同埋喺澳洲嘅长者服务啊，其实可以帮助帮手宣传下，亦都系对我嚟讲系对 Dementia Action Week 系一个好重要嘅贡献咯。因为你宣传多啲人，俾多啲人听呢个节目啊，咁佢哋亦都会听到啊，脑退化症系一件咩一回事啊？点样预防啊？系可以即系点样去支持佢哋啊？咁。咁就系你就帮到手㗎啦。
1: 冇错，其实好简单啫，如果正如梁姑娘所讲呢，喺呢个脑退化症，我哋叫做Dementia Action Week 呢段时间 ,9 月1号到27号啦、我哋即系响应下嘅时候，我哋喺个人方面正如梁姑娘所讲系咪，我哋即系包容一啲喺我哋嘅社区去即系对一啲脑退化症嘅长者同埋家人。同时间呢，好多谢梁姑娘亦同我去即系要求大家啦，去做一个即系宣传一下我哋呢个开心老友记呢个节目啦，因为我里面嘅健康资讯或者有关脑退化症嘅最新嘅资讯，其实你喺呢段时间介绍翻俾你身边嘅一啲朋友去听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举动嚟噶啦，因为其实都系支持紧我哋好多身边嘅脑退化症嘅长者同埋照顾者，令到佢哋啊多啲人关注同埋多啲人尊重啦，咁
0: 同埋亦都系帮助到即系、我哋俾多啲人知道脑退化症咯，
1: 系啦，咁就。多啲人知道就多啲嘅包容同埋支援嘛，係咪头先讲开我哋喺Bankstown 嗰个 Dementia Expo 呢，其实系咪免费入场㗎？
0: 哦，係啊，免费入场。
1: 呢个好重要啊。
0: 係啊。
1: 咁所以啲长者你哋如果有预留个时间过嚟参加行开呢个 Bankstown， 可能食碗牛肉粉就过嚟我哋。
0: 係啊，佢系十点到两点嘅，咁所以可以就下自己时间啊，或者过一过嚟睇下有咩，咁冇话要留几长几耐嘅。
1: 係啦。咁非常之多谢今日梁姑娘呢上嚟同我哋分享咁重要咁好嘅资讯啦。咁你可能过两个星期即係5月25号真係得闲嘅。咁你就嚟过嚟支持一下我哋啦，好唔好？喺度最后呢都要同大家讲声啦，如果有关任何有关高龄服务嘅资讯呢，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嘅。我电话系 9784-0838。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梁姑娘啦，咁迟啲我哋又请梁姑娘呢位健康大使再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资讯，好唔好啊？
0: 好啦，
1: 约定你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时间又够啦，我要同我哋嘅听众讲一声
0: 拜拜。
1: 拜拜。

0: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9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是不是真的先？那即是说我们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了，对吗？
4: 没错了，各位靓太，我们和大家阔别了已经有2年那么久了，我相信我们三个呢都已经有新的方向，新的体会，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变到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里面那些精彩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样东西是更加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的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他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靓太360，真的很多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2: 那他这一季还有什么新搞作啊？我们
3: 当然有啦，除了好像我们旧时那样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4: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5: 不见不散。
6: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7: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不用说了，现在又是轮到给一些靓曲来听。上个礼拜呢就听了王伟坤，这个礼拜呢虽然他经已、去了很久，但是这两位呢大家呢真是除了有方言分离死、红线女，红线女很多名剧的，很多名曲的，跟陈少峰呢，陈少峰拎了很多曲，我叫他视美康，很欣赏他、他两个都经已去了很久了，但是呢他留下很多靓曲给我们大家欣赏，给我们学。现在呢我就放两段的啫，手书院亦都是旧马思曾的、首本戏，后来呢由陈少峰呢就红线女合唱啦。咁大家一听呢知道手书院系点样，个故事系点样嘅。大家要细心欣赏啦。

I am yet

小姐你也会不

0: 重阳，浪客天，夜风照影，仰山池，海南九月花雨锦啊，未觉秋声过耳边。一文卿，小我们埋头攻读一座书语，虽然生长在其中，却还未知任此盛年。若非书院放假三天，我等结伴登高，岂不辜负这秀丽风光啊？
1: 对呀。
0: 司徒，那边是什么所藏？
2: 那边就是圣武宫啊！
0: 圣武宫，哎呀，久闻圣武宫香火旺盛，今日重阳佳节，定然更加热闹。我等何不同去入门一番啊？
3: 一问卿意下如何啊？
0: 小弟欲暂留，饱观景色，诸位先客。
3: 既如此，我等三人先行，
0: 也怕
4: 请。

0: 头。
1: 大点声公。
2: 天开地阔，心秋色，水太三用，冻客心啊，未。

好一只美丽嘅蝴蝶风筝，不凭线段飘零，落得身沾尘土，可惜可惜啊！趁我诗兴正来，何不借物抒怀，填词一首，倒是一番雅事呀、啊，正是。几层晓木迷蝴蝶，一片秋心托字。

0: 忘，是我刚才执到的。是
1: 我的。
0: 啊，是你的。既然如此，不亏原主，理所当然。

直上遥空，几餐不愁梦，遥芳丛，凄香心愿转世影骨玲珑。信道黄花还悲收，无端轻落泥中，判将若疾斗西风，命虽同只薄身肯作飘蓬。借物抒怀，别无他意。

0: 呢，
1: 卖身作奴，孝道欠家，既是身受折磨，我想占用定能设法送你回家嘅。
2: 心爱。

沉沦苦海。

恨，也是一筹莫知。看破满腔啊，义愤。

0: 停。
1: 你这个超级媒人真是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掂？
2: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的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才是正货。电话 02-9416-9831。
3: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维码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4: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5: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鍾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㗎，而佢嘅 Easy Bun 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4: 即食面都咁犀利？
5: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㗎。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6: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嘅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嘅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7: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8: 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

0: 体终身敏感，能否赐故性命，俾我留位纪念呢？
1: 姑娘言重了，小心将日问文昌人士，家中只有老母在堂，现在琼台书院谢宝老师门下攻读啊。

0: 上面写有男人诗句啊，福泽因何藏在女儿闺房之内？我定要问白分毫。人来，快请夫人上堂。夫人你好家教啊你，女儿有玉门风，皆因你呢个拜儿啊，迟呀母。
1: 老爷你何出此话？妾身如在门内。
0: 孩儿逃学去放嘅风啊，正啊！
1: 此事你又何须起怒？
0: 风筝藏在女儿房内，上提有淫词一首来令啊！

0: 我们管教女儿啊。
1: 风筝飞女儿之嘛，乃系翠莲佢亲手所为。
0: 我要问嘅事情嘅来历啊。

0: 前疲吹暖，
1: 佢点？
0: 佢在外招风，夜

0: 将他摆入刀，人来快传催练。
1: 禀上真台，道台大人到啦，
0: 立刻出营。夫人，你对贱婢要执行家法，不许他有半字啊！含马乌，
2: 妾身知道。

战大

你讲啊，嗰、那个书生姓甚名谁？你讲啊，你讲啊！

吹嘎

0: 丈夫，
1: 夫人你要问真情，我实在没做到呢。事情做错，早啲回头。夫人打你系为你好啫。夫人待我，我记在心，好丑点会不知道啊？
2: 贱婢嘅死不招，分明欺我心肠，好你嘅死丫头！

餐我冇做错分毫。

0: 怎样？
1: 我也曾敲问他，此后不招。
0: 啊，此后不招吧。一条，你死礼我喝。

0: 奈何你饶恕我贱婢呀、
1: 啊！老爷，你曾经讲过话要送一婢女到台为妾，咁翠莲她、
0: 好啊，夫人言之有理。
1: 老爷休要戏弄，回房歇息也罢。
0: 夫人请。

0: 嗱，系咪好听呢？系咪？下个星期再播啲好歌俾你哋听下，拜拜。
1: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2: 是你的人设，
1: 就人设，就是
2: 你的
1: 人
2: 设，
1: 我的
2: 人
1: 设是
2: 卡
1: 点的王。
2: 我是什么？
1: 你是
2: 发疯的狗
1: 的狗。
2: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这个、
1: 哦，是哦，
2: 可以的。
1: 哎，我要开个嗓。
2: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1: 卡点的王。
2: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1: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3: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4: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5: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雷克城贸易公司02-9728-2288。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7: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6: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

0: 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1: 小文在这里
2: 与你相约。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00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4: 我是开心，
5: 我是蓝静，
4: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5: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4: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5: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4: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5: 不见不散啦。
4: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6: 小柴胡葱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人症、食欲不振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材，具有梳理三焦、攻补兼备、扶正挟邪的功效。利用对抗疗法，既可提高身体抵抗力，又可防治感冒流感。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7: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8: 30年是青春，是成长，是欢笑，是努力，日月相伴，四季同行。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迎回来，这里是 TU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可，
1: 我是一凡。
0: 首先为大家带来澳洲本地新闻。维州少女在政府照护期间死亡引发质疑，一名17岁少女及其26岁男友被发现倒闭于 Ballarat 一座没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空置房屋内。报道指，少女当时属维州政府照顾对象，但与男友在屋内非法居住，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事件令人关注政府照护机构如何监察高风险青少年，以及少女此前是否获得足够住宿和支援。警方正调查两人死因，现阶段未公布存在第三方刑事责任的结论。
1: 澳洲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高价住宅市场跌势正在加深，并开始向中低物业蔓延。悉尼和墨尔本最高四分之一价位住宅已较市场高位下跌超过 10%， 两市高端住宅跌幅超过最低4分之一价位住宅的两倍，后者跌幅约为 3.9% 至 5.4%， 不过较最低市场与高端市场的跌幅差距正在收窄，显示整体市场调整扩大范围。澳洲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今年三月见顶，但高端市场早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已开始转弱。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利斯指出，高端物业一般会率先反映楼市周期变化，因此其走势可能预示其他价位市场的方向。利率上升令部分住房贷款利率接近 9.5%， 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位住宅后，供款可能超过税前收入一半。借贷能力下降令更多买家转向较便宜物业，高端住宅则面对放盘时间延长和卖方减价幅度扩大。全国住宅成交量已同比下降超过 15%， 首府城市拍卖数量下降 31.1%。 联邦反对党把跌势部分归咎于复扣税政策调整。财长吉姆·查莫斯则表示，财政部模型显示税务改革只占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高负债和利率才是主要原因。
0: 一国党提出三年禁令移民政策。一国党 One Nation 公布大幅削减移民的政策，提出在三年内把澳洲近海外移民降至零，并把临时签证持有人数削减超过75万人。党魁保林汉森表示，计划目的是舒缓住房、基础设施及工资压力，政府将重点削减国际学生、毕业生和部分技术移民家属。三年政策期结束后，年度净海外移民上限将定为13万人。一国党亦计划把过桥签证持有人由约41.3万人降至30万人，加强打击非法工作，并对逾期居留者实施终身禁止重新入境。季节性农业工人及部分由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可获保留。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及自由党副领袖简·休姆批评方案缺乏完整经济模型。反对者指出，澳洲建筑、医疗、老年护理、教育及农业均依赖海外工人，短期大幅减少人口流入，可能令劳工短缺恶化。国际学生亦是澳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政策若落实，将直接影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私人院校、租务市场以及大量正在申请学生、毕业生和技术签证的人士。
1: 澳洲一批独立议员及绿党议员准备在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提出法案， 禁止澳洲军事设备、零件、技术或服务被用于违反国际人权及人道法的行动。推动法案的议员包括大卫·科波尔及索菲·斯坎普斯。法案除规管军品出口，议会禁止与被国际法视为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特定贸易，并要求政府部门和企业识别其义务是否存在涉及种族灭绝的风险。草案亦建议设立独立反种族灭绝专员，负责监察政府政策、企业供应链及澳洲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倡议者表示，现行出口审批制度透明度不足，国会和公众难以追查澳洲零件的最终用途。争议焦点之一是澳洲企业为 F-35 战机全球供应链生产的零件。人权团体质疑，部分零件可能被安装在以色列使用的战机上。联邦政府则表示，澳洲参与的是长期多国维修和供应安排，提供的零件并非武器，而且政府没有直接向以色列输出完整 F-35 零件包。工党政府预料不会支持这项私人议员法案，但有关动议将令澳洲军品出口监管、供应链责任及加沙战事再次成为国会焦点。
0: 澳洲陪审员接触创伤证据后的心理支援受关注。一项在上午8:16发布的专题报道审视陪审员在涉及暴力、性侵及死亡案件中接触创伤证据后所面对的心理健康风险。每年有数以千计澳洲人获选担任陪审员，部分人在审讯结束后仍可能受案件影像或证词困扰。新州司法行政长官特雷西·霍尔表示，刑事审讯期间已有支援安排，当局履行对陪审员的照顾责任。报道提出，保密规则、服务认知不足及审讯后跟进仍可能影响陪审员寻求协助。
1: 澳洲联邦政府把一项原由前列腺癌慈善机构承担的护理服务拨款转交麦克拉斯基金会。受影响机构警告，服务安排改变可能令部分患者失去熟悉的专科支援及护理联系。政府表示，新安排旨在整合癌症护理服务，并确保公共资金有效覆盖有需要的患者。前列腺癌是澳洲男性常见癌症，拨款变动受到患者、家属及专科护理人员关注。
0: 维州推出全澳首套女性疼痛医疗标准。维州政府公布全澳首套女性疼痛标准，供公立医院和公共医疗服务使用。新标准针对女性疼痛被忽视、延误诊断或得到不当适当治疗等问题，要求医疗机构采取更一致的处理方法，涵盖范围包括慢性疼痛、生殖健康相关疼痛，以及女性在急诊和专科服务中的治疗经验。措施意在减少医疗中的性别偏差，并建立可供其他州份参考的公共医疗规范。

0: 南澳政府确认，袋鼠岛海豹湾一只濒临澳洲海狮感染 H5 禽流感死亡，是该物种首宗确认死亡个例。这只海狮原本正在从鲨鱼袭击造成的伤势中康复，当局其后通过检测确认感染禽流感。澳洲海狮野外数量不足10000只，约85%生活在南澳。海豹湾繁殖群约有800只，目前没有供海洋哺乳类使用的获批疫苗。南澳政府表示会加强监测，并愿意考虑参与疫苗研试。
1: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一起投向国际。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一艘伊朗货船在格什姆岛附近遭到攻击。伊朗媒体报道，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确认区内有船只被击中，但未确认是否为同一宗事件。伊朗把事件归咎于所谓恐怖敌人，美军截至报道发布时未有评论，责任方尚未确定。伊朗其后押后原定在阿曼举行的区内航运协会会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再受关注。
0: 美国最新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投资者预料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本周政策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处于3.5%至3.75%。分析人士认为，进口关税、推高商品成本，加上伊朗战争及主要航道受阻，推升能源价格，使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增强。柴油价格升至历史高位，亦可能透过运输及物流成本传导至其他商品。尽管加息预期升温，华尔街上周五仍然回升，暂时扭转此前跌势。债券市场则继续评估利率可能在较高水平维持更长时间的风险。川普在联邦局会议前再次表示，美国应拥有全球最低利率，并批评现实贷款成本过高。他未预测联邦局的最终决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表示，川普支持较低利率，但仍尊重联邦储蓄局主席凯文·沃什的决策独立性。美联储的决定将影响美元、全球债券及股票市场。对澳洲而言，美元利率走向亦会影响澳元进口成本、资金流向及澳洲储备银行的政策环境。
1: 俄军攻击乌克兰近波兰边境设施，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与波兰接壤的多罗胡斯克亚霍丁过境点附近，一辆货车遭击中，过境点一度停止运作。俄方声称，目标是支援欧洲军事物资运输的基础设施。俄罗斯近期增加对乌克兰西部过境点及物流网络的攻击，影响贸易和西方援助运输。事件发生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附近，进一步引起外界对战事外溢风险的关注。

0: 也门政府部队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爆发新一轮激烈战斗，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港口和交通据点，战线集中在荷达台、塔伊兹及穆哈港一带。胡塞武装早前攻占穆哈港以及曼德海湾附近的一具具战略价值的岛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航运及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区内战事升级，已令更多商船面对安全风险。胡塞武装同时向沙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据报，目标包括靠近也门边境的军事及能源设施。沙特民防部门报告有人受轻伤及财物损毁，当局一度呼吁部分地区居民留在室内。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近期战斗造成超过500名政府军和逾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但有关数字无法获得独立核实。联合国及援助机构则表示，9月以来已经超过82000人流离失所，部分家庭缺乏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持续多年的也门内战也造成严重人道危机，最新战事除威胁当地平民，也可能进一步干扰红海航运及全球能源供应。
1: 金砖国家峰会通过联合宣言，中国接轮值主席国。由11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在印度新德里结束年度峰会，成员国就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贸易、公共卫生及国际机构改革通过联合宣言。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战争、供应链冲击、气候危机以及科技和关键矿产被用作政治工具，正直接影响各国普通民众。他呼吁成员国把峰会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宣布建立传染病预警合作机制。联合宣言谈及中东和苏丹冲突，反对单边制裁及关税壁垒，要求改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使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代表权。成员国亦同意加强本币贸易、跨境支付、粮食与能源安全、人工智能及气候合作。由于伊朗、沙特及阿联酋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各方最终达成共同文本，被视为本次峰会的重要成果。金砖国家现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及沙特，合共约占全球人口一半。印度在峰会结束时把轮值主席国职务交予中国，下一阶段议程将由中国主导。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我是开心，
4: 我是来劲，
3: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4: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3: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4: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3: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4: 不见不散啦。
5: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 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6: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World。Home Worl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7: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口带你去到海边。口感可盐可甜，清爽对味，最适合这个炎炎夏日。王老吉、栗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负担。这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5: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9: Hello， 大虾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10: 凸西尔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9: 胡家龙经济脉搏嘉宾主持，胡家龙会计理财师。胡家龙是麦考瑞大学会计系文学士，同时拥有悉尼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麦考瑞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并持有澳洲理财顾问学会理财策划文凭。他是澳洲理财顾问学会院士、银行及证券学会高级会院士、澳洲会计学会会员、澳洲职业会计师工会院士、澳洲税务协会特许税务顾问、澳洲理财顾问学会特许职业理财师、澳洲会计师工会专业理财专科及自管退休金专科，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本节目的宗旨是向公众介绍一般的理财及税务知识，内容仅供参考，不能作为专业的投资或税务建议。 由于每个人的财务与家庭状况各不相同，听众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应咨询自己信任的专业人士，例如会计师、理财师或律师。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全体成员以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是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澳洲金融服务执照号 AFSL234459 的企业代表，代表编号240940。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国语节目。今天我们又是很荣幸的请到了班尼老师。
11: Hello， 大家好。那半小时的节目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那个税啊、会计方面的一些新闻吧，然后也是根据这些新闻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仅供参考。

0: 下次要联盟党。那大家知道，那个一国党他们的那个支持率似乎也是
1: 挺
0: 挺
1: 高。
0: 高的嘛，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联盟党哈，看到他们的支持率这么多，然后又复刻了他们那个烟草税啊，一国党的烟草税，而且是他的那是更加激进哈，要砍80%的烟草税，无论怎么说了，那当然这个。之前我开玩笑说这个是头痛砍头，脚痛砍
1: 看脚。
0: 脚，对。那当然，他们这个因为是如果是注重选票的话，这个其实一个是一个挺高明的一个策略吧。因为真正要解决那个烟草的黑市的这些问题的话，那其实最应该就是要看那个执法部门怎么在执法层面上面来，比如说关于这个黑市烟的话，
1: 走
0: 那
1: 私这种。
0: 联系到很多部门的嘛，比如说，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关了嘛，过境的时候，那个走私海那些香烟，那还有那些边境的执法局啊，那个 Australian Border Force，当然还有警察部门了，联邦的检察部门，再加上那个地方州的警察部门啊，还有税局啊这些哈，那税局当然，你那些违法所得，他也是要收税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药品管理局啦、卫生部什么之类的，这么多的部门联合执法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1: 复
0: 的一
1: 杂，
0: 个工程吧，把他们整合起来。那所以说，政客的话呢，他如果说他要提供一个这么详细的计划，怎么合理合法的把这些合理的，还有说把这些这么多政府部门整合起来做一个详细的执法计划的话，那可能是花时间很
1: 对
0: 多
1: 对。
0: 然后他们的效果可能是很长时间之后了。因为我们的那个选举是3年一次嘛，所以说那个这些执法的效果可能几年或者5年之后才知道是有没有效，所以说对选票政治来说的话，或者选举政治来说的话呢，这个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做这么多动作的话，其中一些部门不配合的话，那可能你整个计划都推展不
1: 泡
0: 下
1: 汤
0: 去，
1: 了，
0: 然后当然就会被你的那个其他的政客竞争
1: 敌
0: 对
1: 对
0: 手
1: 的，
0: 很容易
1: 抓住马
0: 很容易
1: 脚，
0: 来攻击你，对，
1: 对。
0: 所以说都是比较短平快的一些政策吧，然后还可以抓住选民在选举政策来说还是挺好的，但对整个国家。
1: 长期
0: 国
1: 的，
0: 民来说还是挺糟糕的，因为你把那个烟草税的黑市的价格打下来，那个黑市的价格跟那个正规渠道的价格，把它持平的话，那理论上来说，当然就可以取缔或者说打击那个黑市了。但是很多人都会
1: 对健康来
0: 抽
1: 说
0: 烟、
1: 就不
0: 吸
1: 好，
0: 烟，危害健康嘛，对。
1: 对。
0: 那个对国民的健康，那又怎么办呢？对吧？那另外就是，那个黑大家都知道，非法收入黑市了。你在这一个方面没有利润的话，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获取那些利润嘛？比如说之前美国的那个鸡蛋荒的话，那不是美国那些原来
1: 黑
0: 是
1: 帮
0: 走私毒品的，就反而转行作为走私 鸡
1: 鸡蛋。
0: 蛋。对对对。所以说还是
1: 所以对这个黑市打击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对，其实香烟的话，黑市香烟的话，真正要解决的，我来他这样来解决的话，其实对于作为会计或者理财师来说的话，就感觉到比较荒谬啊，荒谬，对对。好，这个是一个补充吧。现在国家自由党也觉得这个 OK 了，所以他们也跟进。然后之后看这个会不会立法成功了，我们再另说吧。不过这个抓选票还是挺成功的。好，那另外跟大家再 update 一下哈，也是关于那个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提出的另外一个主张吧。上个节目应该没提到吧？就是因为现在的通胀率很高了，然后买房子的银行贷款的利率又很。

0: 高，或者会继续会上升这样子。所以说，一国党它推出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强制性的雇主退休金的一部分改革。上次好像没有谈过
1: 哦，
0: 这个
1: 上次
0: 吧？
1: 没有
0: 没
1: 提
0: 有。
1: 到。
0: 好，这个等于说是一国党的一个组合拳了。降下烟税，然后再加上，那个。如果是打工人士哈，就是那个雇主的强制性退休金，那现在就是目前的那个规定，就是12%的总的工资，就是雇主要帮你供的那个强制性的退休金，然后就直接存到员工的退休金账户里面，然后要到员工60岁退休，或者说65岁之后才可以拿出来。那当然，这笔钱存到那个退休金账户里面呢，它那个税率优惠是很大的。第一个就是你存进去的话，只是15%的税率，那另外就是你那些退休金在里面会继续投资嘛，那赚到的钱呢，那最高的税率也是15%，然后额外得到的资本增值呢，capital gains 那部分呢，如果说你投资持有超过12个月的话。那就是10%的税率，然后到退休之后，从退休金阶段变成是那个养老金阶段pension phase 的话，那无论赚了多少钱比如说投资赚了钱，或者说你卖掉之后得到的资本增值这部分呢，都是零税率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交代吧。但现在就是这12%的那个总工资的强制性退休金，就是全部要，就是雇主呢就存到员工的银行账那个退休金账号里面。那现在 One Nation 说这笔钱呢，其实虽然说是退休金，那其实也是员工的钱嘛，也是打工所得。那因为他现在要缓解大家的那个在经济上面的压力。然后他是提议在未来3年然后员工可以选择把1/4的强制性退休金，也就是3%的那个总的工资的强制性退休金呢，他是可以选择说不供到他的退休金账户，而是当做工资直接拿税后的现金就好像你的工资打完税之后拿到现金，然后一部分的退休金呢也是这样处理。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就等于说是，那个员工就可以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吧，可以拿到多一点的现金 cash 然后用来缓解他们生活上的那些生活那些
1: 生
0: 费
1: 活
0: 用
1: 压
0: 的
1: 力。
0: 压力还有供房子的压力这样子，
1: 那这个退休金就是养老金吗？
0: 就是养老金，
1: 哦，
0: 对
1: 好。
0: 对对。退休金有2个阶段，一般是那个 super 的话，就是你打工的时候供这个退休金，我们就叫退休金了，superannuation。然后是在养老金阶段，我们叫 pension 的话，我们那个 pension 对应的中文翻译，我们就叫它养老金，因为退休了就拿这笔钱来养
1: 养
0: 老
1: 老。
0: 嘛，就叫养老金。对，那这个。Pension 跟我们 Centrelink 就是政府福利部门的那个养老金也是有区别的哦。那个 Centrelink 那个政府福利部门那个 pension 其实是 age pension 就是政府就是发就是你符合要求的话，他就发给你的福利福利金的一部分吧。但是我们现在说的 super 或者说 pension 的话，就是。本来是你自己的钱，只不过是雇主要强制性的把你这一部分当做是你的那个退休金供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去，所以说 Pauline Hanson 说这部分钱，其实也是你员工的钱因为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所以说他建议可以说有1/43%的这个强制性退休金，他可以交完税之后就用现金的形式。拿到手，而不是锁死在他的那个退休金账户里面，到他退休之后才拿得出来。
1: 那包括这种留学生打工也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它只包括正式？
0: 对，他这个详细的他没有说出来他还没有一个详细的
1: 落
0: 那
1: 地
0: 个
1: 的方
0: 规则，
1: 案，
0: 对，只不过他就
1: 一个构想。
0: 反正先拍拍脑袋，先说出来吧。对，那他还。 大概有一个模型哈、啊，它计算出来说，如果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年的总的那个工资是90000多的话呢，那通过他这个建议的话呢，大概每个星期呢可以多拿40多块钱的 cash、啊、每个星期。
1: 嗯、
0: 那如果一个家庭，他那个家庭收入，整个家庭哦，一般就是先生跟太太了，他们是那个家庭总的收的那个工资收入是16万多的话呢，那这个家庭的话，他用了这个他的提议的话呢，大概一个星期就有差不多80多块钱的现金了。这个第一时间听上去还是不错的哈，对，因为他可以给你一个选择啊。如果说你经济 OK 的话，你还是按照原来的交，你不用额外的现金。如果真正是发生一些比较你生活紧张啊之类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听上去不错啊。但如果是说作为会计来说哈，或者作为老板吧，就是请人的老板来说，如果想得更深一层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噩梦来的。
1: 嗯，怎么说呢？
0: 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作为老板帮员工供这个强制性退休金，现在已经是变成是 payday super。那以前就是无论你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两个星期发一次工资，或者说一个月发一次工资的话，这个强制性退休金呢，它是一个季度才缴一次的。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怎么说就是一年只是缴4次而已。当然你帮员工缴退休金的话，当然还要填表啊，对的、然后公款啊之类的哈。那7月1号2026年这个 payday super 它是现在已经变成是你每一次发工资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工资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就要供到员工的账户里面去了。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员工是每个星期发工资的话，那你当然是每个星期做一次你的那个发工资 payroll，然后还要每个星期供他的退休金啊，那无形之中已经增大了很多那些合规的成本了。就是因为老板你如果比如说你有10个员工哈、啊，那每个员工都是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那你的工作量无形之中就大了很多。那供退休金原来就是1年4次嘛，那现在变成，如果是你那个1年52个星期都发工资的话，你就变成52次了，就是4次变成52次了。OK， 更不要说，就是有很多，特别是餐饮的这些，他们的员工可能他是不固定的啊，日结。那恭喜你，
1: 365次，
0: 对，恭喜你，那你应该是很 enjoy 做这些，对。有些员工不是很稳定的、啊，可能有些员工他一个星期只是来上班1-2天，或者说。

0: 工更新他的新的退休金账户，然后再做一次啊。这些我们也是看到挺多这种事情发生的啊。那最离谱的话，是我们看到最离谱的话，就是有一个员工一个月之内换了两个退休金账户。他每个星期发工资，然后他一个月换了两次两个退休金账户，所以说这个也是本来这个已经是那个合规或者说那些文件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那现在再加多一个，就是允许员工来选择最多3%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它是最多，那员工可以选择1%、1.5%、2%，然后他可能这个月说我的比较紧张，我选择这样做，那下个月他可能选择说我不要了，我不用了。
1: 那确实挺麻烦的，
0: 没错。所以说从员工的话，他当然是多了一个选择，挺好的，但是从老板方面呢，他的合规的那个成本高了很多。比如说你刚才的例子说一个员工90000多的工资的话，你一个星期可能多40多块钱的 cash， 那从老板的那方面说，那可能你一个星期多40多块钱，那我的那个额外的合规的成本，那可能也会多10块、20块或者30多块啊。所以说，老板当然是他做生意要控制成本的嘛。所以说，如果我的成本这么高，然后你政府要允许员工有这样的选择，那我老板就是作为我一定要接受嘛，不能说我拒绝的。所以说，那个成本肯定就是一定会上来的。所以说我这个员工的工资我就不会发给你这么多了，或者说下次升工资的时候我就升少一点，或者说我就不升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也反而会把员工的那个应该有的那些收入就变成少了嘛？
1: 确实，
0: 对。那大家知道澳洲那个升工资的话，一般就是每年都会升，或者说最多就是把它固定下来，不会升了，一般或者每年升一点点也会升嘛，就是最差的就不升就是一年不升，不会降的，不会降工资的，对。所以说老板说我决定下一年的话，我不升你工资了，或者升少一点，这个累积起来每年的话，到员工退休啊，那可能那个是更加就是等于说员工损失的会更加多对。所以说当然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了，你作为政客，所以说你的那些提议哈，很多提议一开始一听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讨好不少人的，但长期来说他或者说他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他不用想嘛，长期来说或者说他知道他不告诉你的那种影响吧，很深远的影响，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作为一个会计跟理财师来说哈，当然还是那句话，作为选举的政策的话，选举的那个
2: 就是赢得选票的这种
0: 对那个政策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提法那以后怎么发展，那我们还是看看那个后续的发展吧那希望他提出这个政策，他有一个详细的一些两全其美的一些解决方法吧。比如说他现在说他这个政策是实行3年，那为什么3年呢？那因为你每3年就选一次嘛。如果说真的把他选上台了，然后实行3年，然后他到下次准备选举的话，如果他这个政策大家觉得很成功的话，他说你再选我的话，我还是再继续3年啊。对。对，好，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亲爱的Pauline Hanson 的一些政策吧。好，那另外刚刚说到你提到那个留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那个holiday， working holiday maker， 就是旅游打工签证，
1: 对对对，
0: 旅游打工签证。那既然提到这个，就跟大家再说一下，作为老板或者说作为旅游打工签证啊，或者留学生的那些打工的关于 super 的问题吧。大家知道，就是你在澳洲打工的。

0: 话，只要你拿工资就是我就说你就算是1块钱的工资哈，那老板都要帮你付12%的那个 super contribution 啊，就是只要1块钱都要就可以，就老板就要供强制性的退休金了。那很多我们的旅游打工签证人士或者说留学生，那他们可能他。很多情况下都不会，在澳洲变成那个绿卡，长期居民。他们在这里打完工之后，那个签证过期之后，他们就要离开澳洲了。那有很多都是就是永久的离开澳洲，就不打算再回来那种。这些短期的或者说 permanent 短暂的临时的那些。签证可以允许你打工的签证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打工的时候，老板会帮你供了强制性的退休金。那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离开澳洲之后呢，这一笔那个强制性的退休金，理论上还是他们的钱，只不过是他们拿不出来。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的，就是或者永久的，已经是离开了澳洲，你的那个临时签证已经过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申请把你的那个这个退休金是提前拿出来的。对，比如说吧，那个旅游打工签证一般来说，平均也有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在澳洲打工了啊，所以说2、3年累积起来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的话，起码有1万多、2万这样子对，有很多人他们离开之后，特别是那个旅游打工签证的，他们不了解这个政策的话，那其实他们就损失了一笔不少的钱。他
1: 确
0: 们
1: 实。
0: 对他们走了之后呢，当然他们的联系地址啦、联系电话啦，就失效了，也
1: 就
0: 那
1: 是联
0: 所以
1: 系不
0: 他
1: 上他
0: 对，
1: 们，
0: 那他的雇主一般来说，你走了的话，他雇主也不会说有义务提醒你要怎么做，把这笔钱领出来。然后政府如果他发信什么之类的找不到你的话，那这笔钱的话，一般那个就会转到政府代管了，就是你的退休金转到政府那里代管。
1: 不
2: 被
1: 允
2: 他拿
1: 许的，
2: 走了。
1: 不允许的。
0: 对，那理论上当然的，你就从你的那个退休金账户就去到政府的账户里面代管，理论上你还是可以就是申请拿回来的。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然后去了海外之后，回到原居地之后然后再回头来申请这笔钱，这应该是很少很少了。
1: 我是发现他每周都会扣30-40刀左右吧，它是全部都是 super 吗？还是也有别的税务在？
0: 你是说那个你的退休金账户扣你那些管理费用还是什
1: 没有，就是我的老板给我打工资的时候，他就会扣除掉一部分嘛。
0: 么？
1: 大概如果600刀的话，他就会扣个30多、40刀这样子。他就是全部都在养老金这里面吗？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0: 对，如果说你的工资，然后当然是有工资税，先扣工资税那个 PAYG withholding。然后你的工资是一个 package，比如说你的工资是里面是包括那个退休金里面的话，那当然就是你的那个总工资减去工资税，减去那个强制性退休金，然后就是那这就剩下的才是就是你拿到的钱。那如果说你的那个工资是工资。再加上那个 super 的话，那当然你看到他老板帮你扣出来的就是工资税了，因为他是额外的在帮你供15%的那个退休金要看你的那个 package 是怎么的，是你的工资包退休金或者工资加上15%的退休金
1: 那就这样，工资税和这个退休金，它都是，就比如说我们要离开澳洲，都是可以拿出来的吗？还
0: 退
1: 是？
0: 休金是，退休就是那个 employer 的 guarantee super contribution。那当然拿出来的话就他那个政府会再扣一笔税对，因为你是特殊的那个签证然后最高会 再扣65%的
1: 税。
0: 对对对对。
1: 那还不如不拿，我居然给征服了。
0: 好、行，那我代表代表税税局谢谢你。OK 啊、那时间很快又到三点了、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突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3: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4: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C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s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5: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6: 是你的人设。
5: 这人设就是
6: 你的人设，
5: 我的人设
6: 是
5: 卡点的王。
6: 我是什么？
5: 你是
6: 发疯
5: 的狗。
6: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路，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5: 哦，是哦，
6: 可以的。
5: 哎，我要开个嗓。
6: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5: 卡点的王。
6: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5: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7: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8: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9: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8: 这么香的饭味儿，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9: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8: 这么好的米呀、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9: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10: 我是开心，
11: 我是来劲，
1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1: 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1: 不见不散啦。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3: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2: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13: 小文在这里
14: 与你相约。

0: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国语栏目里面呢，我们请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嘉宾，也就是我们来自根生会的 Emily 黄洪春芬。那她是我们根生会资深支援的服务主任，那今天我们邀请她呢，是因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在9月19号呢，在 Westmead 将会举办一个女性健康关爱日。那在这一个当天呢，根生会呢会有一个组织讲座，那当天会有妇科癌症以及女性健康方面的讲座，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一些方面的资讯。那我们也是借此机会邀请到了 Emily 回到我们的电台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在当天我们能遇到些什么内容，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个话题。那你好 Emily。
1: 你好 Sally， 各位听众好。
0: 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啦。那目前您在根生会呢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是的，大家好哈，我叫洪春芬，英文名字叫 Emily。 那我本身呢是位社工的背景来的，我是根生会的资深资源服务主任。我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也对根生会有一定的认识哈，它其实已经是进入第31个年头了，95年都是有义工来创立的哈。我们主要呢是给社区的华人的癌症病人以及是他们的家人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变成我的工作呢，我会组织一些的资源小组啦，癌症专题，比如说乳腺癌啊，和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妇科癌症啊，或者是什么前列腺癌啊，就不同的肺癌等等这些专题讲座哈，一些电话的支持啊，我们也有一些的健康讲座，比如说这次19号下周六的活动就是一个健康讲座啦。我们也跟各大的医院合作面对癌症的资讯课程以及是呢，我们也会去医院里面做一些探访啊等等啊。我们最大的目标呢，就是给华人的病人以及是家人呢提供一些实用的资料以及是情绪的资源让大家呢不需要在这个抗癌路上面呢觉得孤单。
0: 是的，其实我们跟 2CR 呢，跟我们根生会也是一个非常有很久联系的一个伙伴关系了。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呢，根生会呢在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帮助了非常多的癌症病人的，然后也是主旨是在癌症的这个患癌的期间，不要让他们孤单的一个人去度过这个时期。那其实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呢，关于这个我们今年其实是有个特定的关注的一个区域的，那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其实是为什么会想到要以这个女性健康方面为主题，然后去举办这样子的日子呢？
1: 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的就是工作之中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华人的妇女，包括当然有更加多的是已经患上癌症的病人，对吧然后呢，他们不少的华人妇人呢，我们可能妇女吧，可能是我们的美德，所谓的美德就是我们是非常顾及其他人的需要，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子女以及是工作，往往呢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而对好像宫颈癌筛查乳房筛查或者是说那个大肠癌的筛查、更年期啊、盆底肌啊，或者整个对澳洲的这个医疗制度啊等等可能因为各种的因素，包括可能觉得尴尬、语言或者文化观念的不同而就是有所耽误吧，可能是不清不楚，有时候就总是把其他的放在自己的健康之前，所以呢我们就是觉得很有这个需要做一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另外呢，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子宫颈癌的一个焦点的讨论小组，那我们是跟广东话组、跟普通话组，以及是甚至是跟那越南组都讨论过这些，因为他们我们找来的妇女呢，基本上他们可能是没怎么去做过这个宫颈癌筛查。

0: 筛查了，这些叫检查，你赶紧去看医生，对吧？你去检查，
1: 嗯。
0: 筛查呢，就是本身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好，那个才叫筛查，把它筛选出来，就是万一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最早最早的去做一些的，可以有一些行动出来，好，帮助这些下一步该怎么治疗啊，等等这样子，啊，或者怎么跟进啊，这样子。另外呢，也有很多妇女她讲到，除了刚才说的没有症状我很好之外呢，她们也是有提到很尴尬啊，我不想男医生给我去做这种检查啊，或者是我也不清楚我什么是筛查年龄啊，多少次做一次，我上一次有没有做过，我能不能自己去取样啊，准不准确啊？就是这些信息，我们觉得是有这个必要，我们搞一次这个关爱日呢，能够有正规的医生来跟大家讲一讲，或者医护人员哈，来跟大家讲一讲，其实是怎么样的哈，让大家呢在这个知识上面呢有更多的长进哈，也希望呢最重要的是能够开始去关爱自己。
1: 嗯，是的，其实我也是刚才跟Emily 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有很多女性呢，可能在这个澳洲生活里面不太了解如何去进行这一方面的检查。其实，对于很多华人啊，特别是在澳洲的一些华人，他们可能就是在语言上面也会有一些不通啊。那我们这一次的关爱日，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活动内容里面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子宫颈癌的相关讯息，还有一些妇科癌症，然后呢，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当中呢，我们是否会有一些中文的一些介绍啊，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介绍？我们也是想要请我们的 Emily 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好的，没问题哈。我们下个礼拜六的活动呢，是从早上9:45一直开到下午2点钟。那我们是在 Westmead 进行，是一个在一个大学的楼里面，住在 Westmead 火车站，差不多一下火车，你看到斜对面那个很大的，像个 Harry Potter 红色红砖的那种砖头那种大楼呢，就是我们要举办的地点哈。那我们的内容呢，也兼顾从认识到预防到实践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呢是有两个主题的专题讲座，是由两位专家来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谢医生 Echo 啊，他呢是一位的就是妇科癌症的专家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马德贤中医师啊，他们一个呢是讲一讲常见的妇科癌症是怎么样的哈，怎么能发现的，有什么办法预防的，以及大概的治疗是怎么样的，然后马医生呢他会跟我们讲讲内调外变，就是从内到外都那么漂亮啊！但是除了这种讲座之外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政府组织来到我们当中啊，比如说 Breast Green 啊，他们会讲一讲怎么做啊。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就是社区的讲中文的健康从业员啊，他会带很多资料来我们当中，当然主要还是中文的资料，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的目标还是华人的团体哈。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想把它不要弄得那么好像太正式，就是不是不正式，是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正式只是听讲座。我们想做成好像大家有多点互动的啊，比如说我们会现场会讲一下这个怎么做这个盆底肌的示范，当然不可能从10分钟学会，对不对哈？但是我们会有正规的那个理疗师来讲讲盆底肌，但大家可能这个对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什么是盆底肌？但是我只要一讲，很多尤其是中年生过孩子的妇女，她们有可能就会有漏尿的情况啊，比如说平常不会哈，但是如果比如说咳嗽可厉害啊，一咳的话就可能尿就出来了。好，就是这个就跟如果他通过盆底肌的训练的话，是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中老年人的女士呢，都是觉得希望知道多一点哈。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个叫做颂钵的疗愈放松体验，就是它英文叫做 singing bowl，就是听过一种好像是一种它像一个波，一个金属的波，它打它的时候发出不同的频率来做到放松的那种的练习，可能这种比较好玩一点点哈。然后就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哈。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种兰花非常厉害的人员会来跟我们讲讲。

0: 在宫颈癌筛查方面呢，可能它的认知度呢，可能又比乳房跟肠癌更加低一点点，因为可能乳房有太多广告吧，啊，很多也时间也很长了嘛，对不对？大家一想到乳房筛查，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粉红色的那个一个的
1: 小丝带，
0: 对对对对，小丝带量词的东西，对吧？那肠癌可能就是久不久，50岁以上，你可能就开始收到那个肠癌的那个叫什么检查
1: 通知啊，对，
0: 对对，那个通知。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政府是认识，就是比较多的去这方面的宣传哈，那所以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宫颈癌筛查的话呢，哈，有些女士是不知道的，甚至她们还停留在，因为宫颈癌现在我们是叫去做这个HPV 的筛查。 HPV 呢，它的中文呢是叫做人类乳头毒病毒哈，它叫 HPV 哈。但是以前呢，其实如果我们的长辈的话呢，有可能他们做的是珀斯抹片或者抹片，或者叫子宫颈抹片 Pap smear 哈。但是澳洲现在其实已经不做 Pap smear 呢，是改做这个 HPV 的这个检查，就是先看有没有这个病毒哈。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宫颈癌呢，都是和高风险的这种 HPV 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不要害怕的，就是说，哎，如果我因为 HPV 很常见的，很多人在一生之中都患过，却绝大部分的人呢，他自己就会好的了，就是自己就会调，就是这自己身体的机能就能够把这个HPV 给杀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是高风险的啊，或者是那个人的那个抵抗能力开始降低了啊，比如说我不是医生啦，我不能从医疗的角度来说，但是我曾经听过这个梁医生，曾经他妇产科的一位医生，他提过，他说其实高发呢，宫颈癌呢，还是在更年期的前后，可能也是到那个年龄的话呢，就比如说50来岁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自己的抵抗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也都是跟自己的一些的抵抗能力有关系嘛，对不对？它是自己的细胞的变化，那到那个年龄的话呢，抵抗能力开始差一些了，所以有些病呢也会出理，再加就会出现，再加上宫颈癌本身，它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哈，潜伏期非常长，可以10年、15年。啊，所以为什么他不会说哦，你25岁、28岁检查完没事，不用检查了，50岁再来检查？不是的，他如果你没事，他还是希望你5年检查一次，就是因为这个 HPV 是有很长很长的潜伏期。
1: 明白明白，是的，其实我相信啊，关于 HPV 呢，在近几年这个讨论还是蛮高的。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像是华人社区的这一些，很多女性来说，她们其实没有一个，怎么说，固定接受近期检查的一个习惯。您认为呢？因为其实您是比较就是跟他们接触比较多的，您认为这个他们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文化上面呢，还是因为这个自己觉得没有症状呢？
0: 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对吧？哈，就是这个可能从个人啊、文化啊、医疗体制啊等等因素呢，可能是有个互相的影响的。哈，就是在我们焦点小组中呢，哈，发现他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没有不舒服，所以觉得不需要检查。那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因为他觉得不舒服，没有不舒服，我很好。我一点都没有不舒服哈。那但是刚才也提到，筛查本身就是针对于没有症状的人了，就是设计的哈。另外就是怕这个有时候是真的是女性还是我们华人还是有一点点怕尴尬啊，怕疼痛，或者曾经甚至她曾经做过一些的检查有过不是很舒服的这种的更愉快的这种经验哈。
1: 是。
0: 那其他呢，包括是语言吧哈，就比如说一些新移民，他语言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检查，甚至他可能说我都没有一个 GP， 就是那也对哦，对不对哈？年龄大了，你一般都家里都有一个 GP， 但是如果你说我20来岁，每天忙忙碌碌，吃喝玩乐，我真的不需要看医生，我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GP， 对不对哈？那所以他们比如说去哪里预约啊，甚至有的是担心费用啊，主要还是工作太忙啊，家庭责任呢、啊。也完全不清楚这个 HPV 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现在其实还有除了给医护人员帮你去取样之外，还可以自行取样啊，他们可能会有误解吧，自行取样不准的吧，我自己怎么拿了，就是这些可能就是一些误区吧，就是有些担心，那所以呢，就不是很知道怎么去做，那可能这个也影响到他哦，那就再算了吧，再过2年再说吧，不清楚，就是这就是慢慢慢慢就拖延下去了，这样子。

0: 是的，其实我们看也看到，就是说，其实子宫颈癌这一类型的这个癌症啊，我们可能说大家对它的了解还不是很多。那其实关于这个，它是也是我搜了资料才知道，原来它是少数你能通过检查之后，你就可以筛选出来的一些这个癌症。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一类的癌症呢，我们为什么说，是它的这个主要的症状是什么，以及说它其实是什么样的类型？那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有多大？那我们为什么要定期去筛选呢？
1: 其实子宫颈癌呢，它跟刚才也提到，它是跟持续的高风险的 HPV 感染有关系。HPV 也很常见，刚才也说到，就是它能自动的清除哈。但是呢，如果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病毒持续存在，没有处理的话呢，它可能会令这个子宫的颈的这个细胞呢，慢慢的出现变异。你这个过程呢，会需要很多年的。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子宫颈癌是其中一个你可以预防的疾病？就是如果你定时的去做这个宫颈筛查，如果万一你有高风险的 HPV， 那医生就不会跟你说哦，那你五年再回来，不会的了，可能你几个月就得再检查一次，或者明年再检查一次，这样子就是你就变成有人帮你照料着。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会注意到，就是医生就会注意到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定期筛查是那么重要，就是其实是找出有没有高风险的 HPV 啊，如果有的话呢，按照这个结论来决定到底是继续监察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有可能某一些人他是要进一步的检查来及早的处理。阻止它呢发现变成这个是癌症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哈，就刚才我都也提到过哈，特别要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出现比如说性交之后有出血啊，两次月经之后之间有出血啊，停经后出血啊，或者持续或者原因不明的阴道的分泌物、性交疼痛等等，你千万不要等。不是等下一次你的宫颈癌筛查，而是你马上尽快的去看医生。有症状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些临床的评估的。
0: 是的。那我相信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资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有些女性听到这一次的访问，她们想说 OK， 我是时候要去做一次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筛查了。那目前我们其实澳洲政府以及这些哪些机构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和支援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去，它的大概费用以及如何预约这些资讯，能不能请 Emily 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问题，最简单的是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一般澳洲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就算你没有，可能你家里人也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你的家庭医生是个男的，你不想跟男医生提起来，那你可以找一个女的家庭医生哈，甚至某一些护士哈，一些社区的妇女健康中心、社区健康中心啊、家庭计划诊所叫 Family Planning New South Wales， 或者一些性健康的服务中心，其实都是可以提供宫颈癌的这种的筛查或者询问的哈。如果万一你需要语言的帮助，比如说中文需要用中文的话，你可以通过免费的电话的这个翻译服务，它叫做 TIS National， 叫131450，你可以打电话到这里，只需要你跟他说，你只要能会说 Mandarin这个字，他就知道你是要普通话的，他会帮你找 Mandarin 的这个翻译，现场不是现场，就是电话里面会跟你说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然后你会告诉他你是什么什么，或者你需要打电话到哪里去哪里去，他就会帮你打了，这样子。那全国呢也有一个癌症的筛查登记处，就比如说我忘了上次，他因为五年也不短嘛，对吧？我已经忘了上次是，其实你只要开始了第一次之后呢，你就应该会定期收到政府的提醒的信件的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开始第一次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但如果开始了的话，你想知道一下啊，这个什么时候该做第二次啊？你可以就是打这个18006277701啊，它是英语的18006277701，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是我是宫颈癌的这方面的筛查，我想知道多一点啊，我叫什么名字，我什么时候该做筛查啊？有的护士就是他们是受过训练可以做这方面的筛查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电脑系统，他甚至可以你有名字给他的时候，他可以查得到你的记录什么时候你做过啊，这样子。 所以就是当然如果你说哎，我现在第一步我不知道我有点混乱或者怎么样，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跟社会哈，那我们会给你一些信息告诉你下一步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您说到我们这个 HPV 筛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去看家庭医生，或者医生是很多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自行取样的一个这个东西会给你。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小疑问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家说是这个癌症筛查，癌症筛查，感觉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到底这个自行取样是怎么样的操作？能否请 Emily 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可以的，就是现在呢开始呢可以有自行取样的这个选择，就除了医护人员帮你拿之外哈。但是呢它这个呢跟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肠的筛查还有点不一样，就是肠的筛查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个包包嘛，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就自己在家做，做完之后寄给他，一般是这样子筛查。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呢就是宫颈癌的筛查呢哈，它还是你需要去见一下医护人员的，比如说是医生或者护士，他会解释给你，告诉你怎么做。简单来说呢，它是在那个包装里面，洗完手的呢，在那个小包装里面呢，它有一支非常细长的棉棒。好，然后它这个棉棒呢它会自己用手放到阴道里面哈，按着它的指示来做一个转动啊，然后呢直接就在那边呢就拿到一个组织，把这个组织样本呢它就有一个那种小瓶子，你就塞把它塞回到那个小瓶子，有点像 COVID 哈，那个时候我们做过 COVID test 我们就知道，当然 COVID test 就位置放的不一样哈，对不对？但是也是那种概念嘛，对吧？就是说它的瓶子比较，这个瓶子比较长，因为它需要比较长，它不是那么短的，还比较长。然后你放回到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呢，你就交给医务所，然后他就会送去化验室，来做化验哈。他呢，就是他跟那个有医务人员帮你拿的分别呢，就是他不需要用一个妇科的窥器，就是妇科的窥器，就是就当你躺在那边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它是让自己的就是这个在阴道口里面放一个窥器呢，它变成可以扩大一点点，让它可以去拿这个组织啊，它也不需要把这个棉花棍呢它有一个红，一般来说是有个红线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放到多深入嘛，对不对啊，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放多深，那它是有一个红线，你会知道它会有一个指示说放到这个红线这里就可以，你只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道上面拿些组织，就不需要伸到子宫颈那么深去拿的那样子。这个组织的检查呢它的这个可信性可靠性呢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不需要跟医护人员给你拿的没有太大的分别。
0: 嗯，明白。那其实我也想有个小小的一个疑问了。刚才 Emily 您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大肠组织的这个大肠癌，其实取样它是自己取完样，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放几天，它再寄出去。那如果我拿就是像是我们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取样呢，我们是不是需要立刻马上还给我们的医生呢？还是说我们可以放几天就比较繁忙，我们也可以放冰箱这样子呢？
1: 基本上是马上就还给他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大便为什么可以在家里？因为大便你不能说我想有就一定马上就有嘛，对吧？就是不是那么随意的，随时都可以拿得到这样子哈。但是这个呢，因为你他还是要在医护人员的指导的，他还是要见你，他要跟你解释怎么做，所以呢。一般来说他跟你解释完怎么做之后呢，他就把那个package 给你，你就拿进厕所里面，就直接就去做拿那个分泌物了哈，这个阴道的这个组织哈，然后拿完之后就直接还给他，然后你就走了，这事情就结束了。
0: 明白。
1: 所以是不是一般就是及时的，不需要再拿回家然后再寄给他，没有这样子的过程。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跟 Emily 呢也是这个访问有分享了很多的一些信息啊，我相信这些讯息呢在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六9月19号的这个女性健康关怀日里面应该也是会有听得到更多更详细的一些这个资讯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小小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女性呢她听到一些这些节目，那甚至是说大家都行，男性也可以，女性也可以，你们自己家里人如果有关怀的人有相对的一些疑问你都可以去参加。那他们应该如何的去报名呢？
1: 我们报名呢，就是我知道，因为你们啊、电就是电台，其实也是有那个网上版哈。网上版呢，可能你会看到我们的海报啊，或者看到 QR code 都可以用QR code 来报名。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比如说你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报名的。我们的活动是9月19号，下个礼拜六，很快了，就在 Westmead 哈，女性健康关爱日，9点45分到2点。那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把我们更生会的电话哈，你现在可以拿个笔哈，9212-7789 9212-7789，或者直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廖姑娘，她的手机电话呢是0429-218-624，我重复一次，0429-218-624，哈，就可以在那边报名。那我们现在已经人数也不少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尽快的去报名，我们也会有一些卡点，所以我们也要比较准确的预计一下这个人数这样子。
0: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关于下个星期这个女性关怀日的这个日期呢，就是9月19号、那是在下个星期六。那我地点呢还是在这个 Westmead 的火车站这个对面就是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我们将会在 2CR 的这个官网上面会写上去。然后呢时间呢将会是在早上9点45到下午2点。在这个期间我们直接去参加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求希望大家是先登记，然后再过来参加哈。也希望一早就开始来，因为我们就是一来，我们就可能有些礼物送给你啊。好，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听讲座啊，然后我们会开放我们的摊位啊，就是反正很紧凑的这个活动的内容。
0: 是的，明白明白。我们也看到这个活动的这个内容确实是很丰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呼吁大家现在立刻就开始报名。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也

0: 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2: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3: 小文在这里
4: 与你相约。
5: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100%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6: TIPCO Choose a good day TIPCO
7: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9: 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崂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
10: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1: 想煮银耳羹，没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1分钟轻松解决。先进冻干技术锁鲜，1分钟热水冲泡即食，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12: 2CR 澳洲

0: 2周多吧，
1: 两
0: 哦，
1: 周
0: 那还
1: 多，
0: 挺好的。
1: 嗯，
0: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就是整个学期结束啊？
2: 我们应该11月初吧？
0: 11月初，那应该
2: 对，
0: 差不多嘛。我们是11月底嘛，
1: 我们
0: 对
1: 是
0: 吧？
1: 11月26，
0: 嗯，
2: 哇，这么晚？是你们就考试结束吗？还是
1: 不
2: 说，
1: 是正课，第10周的正课结束，考试还要往后延，要延到12月11号左右吧，可能。
0: 你有考试吗？
1: 我没有考试。
0: 我也没有考试，
1: 嘿嘿，
0: 我们就放假了。大家笑得好贵。
2: 我们是，我想想，我们应该11月8号最后一个 due 就交完了，然后就放假，应该放到2月底吧，还是
0: 11月8号
2: 三月初？
0: 哦，那我明年可能我就在这个西大上学了，明年可能就是3月初我开学了，那很爽了。
2: 哦，你已经在申请了吗？还是？
0: 都已经申请完了，就是要等那个期末成绩出来之后，它自动会录入了嘛。
2: 哦，
0: 这个很讨厌，就是他有那种提前批录取，然后那个新南给我那个提前批录取的那个 offer，但是一定要在10月份，就是10月中旬给出答复，
2: 哦，
0: 不
2: 就
0: 然
2: 确
0: 这
2: 定
0: 个，
2: 你会
0: 对，不然就
2: 去。
0: 取消了。那这也太狠了吧！我不要这个机会了，我等到时候
1: 给
0: 就
1: 答复的
0: 考
1: 意
0: 完。
1: 思是要给最终成绩单的意思
0: 不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提前录取，就是说不用看你成绩
1: 吗？哦。
0: 了。就你前面成绩已经达标了，他给答复的意思就是你交不交学费，就是问你要钱
1: 啊，
0: 来了。你交学费嘛，你明年就相当于进，就
1: 如果你
0: 是
1: 不交
0: 进
1: 的话，
0: 度。
1: 就留点。
0: 你不交的话，这个 offer 也作废嘛。
1: 啊，
0: 那我就不鸟他了，我就等最后学习结束，等那个正课，就是两个正式的 offer 出来，我再去看。
2: 我们好像是下去，明年是2月22号开学。
0: 哦，好晚啊。
2: 对呀，
0: 好爽啊！
2: 也就是说，我即将拥有11、12、1、2、4个月的假
1: 我的
2: 期。
1: 天呐！
0: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这个回国之后，
2: 我先去上3周的夏校，其实
0: 哦，
2: 是冬校吧？对，
0: 你在哪里上啊？
2: 在台湾，
0: 在台湾上，
2: 对，
0: 是怎
2: 上
0: 么申
2: 三
0: 请
2: 周，
0: 的？
2: 就西大的跟台湾的，就说它可以
0: 哦，
2: 换学分，
0: 交换多少个学
2: 对。
0: 分？
2: 可以换12个学分，
0: 两
1: 两
0: 门
1: 门
0: 课，
2: 对，
0: 我到时候研究生我也要去申请。
2: 对，我感觉很爽啊，可以去3周呢。
0: 除了台湾，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吗？
2: 就还有上海交大，还有浙大，
0: 真的吗？
2: 真的，
0: 浙大
2: 对呀、
0: 是你们专业单有的，还是西大就一般都会，别的专业也会有的？
2: 我们专业有这几
0: 哦，
2: 个
0: 不
2: 学
0: 对不
2: 校，
0: 对，你的专业就是传媒专业，
2: 对啊。
0: 太爽了！
2: 你很想去浙大吗？
0: 家门口啊，啊妈妈，我来了，我终于可以就是回去上大学了。
2: 那你就放弃台湾了吗？
0: 谁要去台湾啊？
1: 那台湾很美
2: 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0: 啊。你想想看啊，你知道我们家离那个浙大有多近吗？
2: 就在家门
0: 就是
2: 口。
0: 对啊，就是可能开车10分钟就到了。然后而且浙大作为一个杭州人来说，我在浙大不管是交换还是就反正在那读了一段时间，多牛逼呀、啊！
2: 原来是这
1: 原
2: 样
1: 来是这
0: 我真
1: 样。
0: 的我现在就要开始去搜索了，都给我等着吧。这个消息我先留着，等到时
2: 对。
0: 候一击直接发到家庭，话不说第二遍群里，我跟他说。我将到浙大莅临指导一番。
2: 直到3周，直到3周。
0: 哎呀，太惨！这个只能申请一次吗？
2: 是的，因为他第二学期才能申请，就是你要先有24个学分，然后均分都大于50分，然后就可以了。
0: 第二个学期才能申请，但是西大总共一年就2个学期
1: 嗯。
2: 对呀，所以就只有第二个学期你可以去一次嘛。然后，对，
0: 哦，你是1年半，对吧？
2: 对，
0: 那就相当于就是一年读完之后，可能中间这个假期读一下，然后再回来读半年。
2: 对，对。
0: 哦，哎，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2个学分读掉了，你剩下半年还有东要读吗？
2: 有啊，还有一个毕业的，算是你可以选，就是我们可以选实习，可以选做你的播客，还有做你的电视节目，就是做一个作品集出来，然后也可以选择写论文，但我们论文只要3500字，我都动摇了。我本来是想做播客这种实操的东西的，但是它只要3500字就可以毕业。
0: 但是论文是什么主题呢？你们有这种
1: 我们
0: 吗？
1: 也有，
0: 哦，就是相当
1: 我
0: 于毕
1: 这
0: 业
1: 学期
0: 项
1: 就有。
2: 目，对，毕业项目，然后还有一门选修，对，
0: 还有一门选修。
2: 对，因为我们按道理它是一共要上12门课才能够毕业嘛，所以它就是我上掉2门之后，还有一个毕业项目和。

0: 选修。
1: 哦，西大是一个学期上4门课的。
0: 对，我们是4门课。
2: 然后你下学期只有2门课了，如果你把
0: 嗯，
2: 这下上
0: 没
2: 掉了，
0: 错，
2: 哇
0: 爽
2: 哦，
0: 翻了。
2: 你好会给自己安排，
0: 我将用一天上完所有课，剩下时间吗？
1: 剩下时间又去干活了。这个 Stella 一看就是闲不住的，我跟你说，
2: 对
1: 他
2: 呀，
1: 把
0: 我
1: 我
0: 闲
1: 他
0: 不
1: 真的
0: 住，
1: 不会给自己留更任何空闲时间。
0: 是的，把我闲不住的。但我马上就要辞职了，
1: 那
2: 火
1: 个
2: 锅店，
1: 饭上
0: 对烧。

0: 就自己去不会觉得去健身房会有点尴尬，然后不知道健什么吗？
1: 不会啊，我要朋友在更尴尬。
2: 有朋友在才尴尬，我跟你讲。
1: 看到我汗流浃背，大汗淋漓，然后累成狗，然后我只希望大家看到我健身成果就可以。
0: 我就是不敢去那个健身房，但是我又觉得应该锻炼一下。我现在只能每天在自己家里做那种就普拉提，或者是那种、
1: 嗯、
0: 那个欧阳春晓的那种健身、
1: 嗯、直角。
0: 对对对。哎呀，
1: 我之前在家练了练，但我感觉就是你很容易肌肉代偿，然后你自己发现不了，然后练的不是很妙。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发力点特别难找。
1: 是的，
0: 我就是最近在练那种什么，反正是那种上肢雕刻，然后臀腿的力量，然后就是这个欧阳老师，他每一分钟都要有无数个点，就是说，哎，你不要错误动作。他每说的一个点都我都在做中，就是说什么，哎呀，不要那个盆骨前倾，然后不要什么腰带长，然后什么还有那个肋骨不要外翻，每一个我都在进行中，而且不知道如何改善。
1: 哇塞！然后我就感觉还是去健身房吧，可以练一练。
0: 哎，但是还有一个，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那个毕业项目，
1: 嗯。
0: 写论文的话是什么主题呢？
1: 你自己定主题啊，
0: 自己定一个问题啊，自己研究。
1: 嗯，
2: 对，
1: 没错。
0: 那不是这种感觉更难吗？
1: 不会吧，
0: 不会，
1: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本科写的8000字啊，英国要8000字。
0: 那我写的，那之前有那种前辈说，就是做实操型的拿分高，还是说这个没有拿分，这就是毕业与否？
1: 应该是有分的，
2: 肯定是有
1: 有分，
2: 就看你自己在不在意这件事情。
1: 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比起分数，有一个实际的作品出来比较好找工作了。
0: 哦，对，
2: 就你可以塞到作品集里面、
0: 嗯。那你们的那个毕业项目是什么一番？
2: 我们是比如说你看那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0: 嗯
2: ，SDGs，
1: 嗯，
2: 然后我们会让你去选你对哪个 SDGs 感兴趣。然后我选的是 SDGs 那个 Sustainability City and Community，
0: City and Community，
2: 对，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方向就主要集中在社区和城市、
1: 嗯、
2: 然后当时那个毕设选址选的在香港。
0: 那是城市规划吗？
2: 建筑设计，我是做的那个旧改。
1: 嗯，
0: 哦，
2: 对，
0: 哎，你是做的旧改的意思是你已经做好了，还是说你
2: 旧改
0: 即将要打算做？
2: 旧改的意思是，哦，我的毕设已经结束了。
0: 啊，你的毕设已经结束了？
2: 对，我 T2 选了，我没有在 T3 选。
0: 哦，是可以这样。
1: 我们不行，我们只有
0: 掉最后，
1: 我们是最后一个。
2: 西南是可以的，
1: 因为他的这个毕设是有前置课程的，你必须得学了这个前置课程，然后才能选。
0: 哦，我好像听过，因为之前有个电台也有个同学，那个哈兰，
1: 哦，
0: 哈兰德，
2: 你等会儿，
1: 哈伦吧，他叫
0: 哈兰德。他是建筑，好像他也是，对，他也是建筑，然后他是工程什么的，也是 T2 把这个毕设给弄掉、
1: 嗯、他真的不是叫哈伦吗？
0: 他哈伦就是有那个D啊，他中文就是哈伦德、
1: 哦、好吧，我们的前同事。
2: 因为西南的设计它其实分两个课，西南的设计的那个毕设是分两个课、
1: 嗯、
2: 一个9016一个9017，它叫 Final Project 1和 Final Project 2。
0: 那你是？
2: 我是 Final Project 1是在今年的 T1 上完的，然后那个最终毕设是在 T2， 也就是上个学期。
0: 那在这个课上给你教什么呢？什么都不教，就是你自己去，给你一个时间，然后你去那个，
2: 就你需要去
0: 做作品，
2: 按时去跟老师做 consultation
0: 啊、嗯，就有个指导，相当于一个导师这样子。
2: 就指不指导吧，估计也很有限，
0: 嗯、
2: 还得看自己。
1: 原来如此，
0: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赛尔，就是关于那个交换的事情，去台湾的话，
1: 嗯，
0: 他这边是就是课程什么的选择有什么限制吗？
1: 他有会给你一个课程 list， 然后是可以换学分的，然后那因为他会有一个就是台湾学校的老师来联系你，加你微信，然后你们会在微信上沟通，他会发给你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学分的，还有那种不能换学分的，但是可以选择那种课程，但是我觉得都去了就选一个可以换学分的、
0: 哦、那是那种主课还是就是那种选修课之类的？
1: 有，我们好像是有规定必修不能在外面上、
0: 哦、
1: 所以他基本上，但是他的课可以换的是有我们的必修课的。
0: 那你们这个学费还是一样的吗？
1: No， 便宜特别多。

0: 有那个大通证和入台证，我们这个走的是入台证，就教育入台证，但是它就是会有限制时间，
1: 哦，那这个就是交换课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
0: 就从这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然后刚开始申请，然后我今天下午要去盖章什么的，对，它流程还是有一点麻烦的，但是还好，因为就那个老师会在群里把你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所以你按着来就完事。
1: 是群里是指微信群吗？
0: 对，就是他会拉一个群，然后会
1: 是
0: 把，
1: 中介老师还是就是学校老师？
0: 就是学校台
1: 哦，
0: 湾负责对接的老师。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嗯，
2: 他们也是拉微信群。
0: 对对对，
1: 哎，
0: 因
1: 那
0: 为都
1: 到
0: 是
1: 那
0: 大陆
1: 边
0: 学
1: 是
0: 生
1: 还
0: 嘛。
1: 是英文上课吗？
0: 对呀、啊，包的。
1: 线下英文上课。
0: 对呀、
1: 哦，
0: 啊，那不然呢？
1: 那还
0: 那
1: 挺
0: 不然
1: 好。
0: 也太爽了。
1: 那是中国的老师英文上课，那就不知道了。
0: 是的，
1: 啊，
0: 也
1: 是
0: 是
1: 中文
0: 英
1: 老
0: 文，
2: 师，我觉得应该是中文老
0: 是
2: 师。
0: 中国的老师。就比如说交大、浙大，肯定是中国老师，但他们也得英文上课。然后我听说浙大好像有比较简单的考试，
1: 真的有浙大吗？
0: 对，有的有的。
2: 去吧，
0: 截止目
2: 我
0: 前
2: 看着已
0: 还
2: 经
0: 是
2: 很
0: 有
2: 心
0: 的，
2: 动了。
1: 我幸福的不得了。
0: 哦，但今年浙大好像没有，但是之前都有。他好像今年要整改，应该你明年去的时候就会有。
1: 万一他整改之后，后面就再也不升，那我要暴毙了。
0: 那你就去交大呗，又离得不远。
1: 好吧，我真的
0: 你
1: 很
0: 就
1: 希
0: 去台
1: 望，
0: 湾嘛，
1: 我
0: 台
1: 一
0: 湾
1: 点也
0: 多
1: 不
0: 好
1: 想
0: 呢，
1: 那个，我就只想回家，多幸福啊！
0: 特别恋家之小女孩。
1: 真的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假期嘛，你刚好就
0: 嗯，
1: 回家，你回家同时还可以再拿两个学分，还可以再省钱，如此划算一笔买卖，还可以在浙大里这个继续去，就是和你的同学老师们去叙旧一番，不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吗？
0: 我是那个啥，我是因为我可以当这个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我果断的选择了换学分。但
2: 那你
0: 是
2: 妈妈知道你去台湾这件事情吗？
0: 知道，但他不知道学费会便宜这么多。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非常有收获、非常幸福的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周三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3: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唔到。真露烧酒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4: 我是开心，
5: 我是来劲，
4: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5: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4: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5: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4: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5: 不见不散啦！
6: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同时我哋取消咗收费通知嘅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7: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阿女终于毕业啦，我非常之戥佢骄傲。佢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嘅点会唔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净系超速咗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

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係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係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森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0: 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葫芦形维信商标才是正货。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 02-9607-6278。
2: 由我细听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还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3: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节目《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专王。今集我请上来的嘉宾呢，其实之前已经上过来的了。咁咧，因为咧，佢就好多佢自己团街澳洲嗰啲咁嘅各种嘢讲，讲讲下就超咗时，咁啊唔得啦，一定要同佢做多集，等佢将佢移民澳洲经历同大家再讲多集。佢就系我哋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完全汽车手册嘅节目主持人 Michael 龙师傅。
1: 你好，阿庄哥仔。
0: 系你好，你好，
1: 系好。咁就讲返上次我做教车嗰段时间啦。
0: 你曾经上一次讲嗱，因为我哋认识你呢有几样嘢你都有做㗎。譬如你搞多金曲，搞多演唱会，一阵我哋会讲呢样嘢。
1: 系。
0: 咁呢其实你做过系即系而家其实唔系话做过，系而家你都做緊嘅职业就
1: 系
0: 教车嘛。
1: 系啦。教到80岁都得。
0: 一百岁得，睇你个样咁精神，系啊，你唔好、okay. 你唔好害人啲子弟得啦，
1: 冇，一定唔会。
0: O K， 咁你嗰阵时讲过咧，就话嗰阵时你初初学教车师傅，做教车师傅嘅时候，嗰年代澳洲嗰、那个社会风气唔系咁好嘅，有好多嗰啲教车嗰即系嗰啲
1: 受贿
0: 啦，
1: 受
0: 贿系
1: 啦，冇错，所以受贿。
0: 其实讲一讲啦，即系后屘系咪因为 M R？后屘系咪 ICAC 嘅出现之后变咗系冇咗呢种风气啊？
1: 系啦，冇错。咁 ICAC 嗱几多年出咧，我就真系好模即系好模糊下嘅。
0: 佢咪迟过香港嘅澳洲嘅 ICAC？
1: 迟过香港嘅。
0: Okay.
1: 澳洲乜都迟过人嘅啦，嗰段时间系嘛？香港有啊，我有呢个有雪柜。即系无霜雪柜，唔系有雪无霜雪柜、
0: 嗯。
1: 澳洲系有雪雪柜，
0: 有霜雪柜，
1: 直情系一嚿嚿嘅。咁啊，到一个两个礼拜，你又要打开个雪柜嚟凿开嗰种咯。咁系落后咗。喺嗰个年代我哋嚟到会觉得澳洲落后香港前二十个世纪
0: 二十年咪二十个世纪。
1: 系啊，嗰阵时我哋讲系世纪，即系点解咧？呢啲唔系我哋自己讲，系啲老华侨啊。即系我哋有阵时咧，做楼面啊，嗰阵又识下啲厨房啊，因为我爸爸系做厨房做厨噶嘛，咁你咁佢有阵时又会同我讲 ，Michael，、你中唔中意澳洲啊？唔中意。点解啊？我喺澳喺香港，我夜夜新光嘅啊，即系夜夜都即系因为我做酒吧啊，做酒吧咧做 disco 啊嘛，晚晚都。啊！真系好开心咁样成，哇！你突然间嚟到澳洲咁静、啊，我嚟到澳洲嗰阵时间，你可以攞支枪喺街嗰度扫啊，都扫唔到半个人啊！你话几系咪好惊啊？五点钟后啊，哇！只有雀仔叫啊，无人行嘅。咁我谂你都未经过啲咁嘅情况。
0: 都唔系，我自己我记得我嚟到之后。曾经九十年代咁计啦，九十年代初，我记得嗰阵时，澳洲嗰、那个中国人嗰个娱乐唔多嘅，就点咧？嗰阵时租带睇啦，咁就唐人街有电影院嘅，咁要出嚟嘅，咁我记得就出到嚟之后咧，就好容易搵位泊车嘅。嗰阵时成条佐治街咧系好少人嘅，
1: 系啊。
0: 后屘当然过咗奥运2000年奥运之后，
1: 咁你

0: 够旺
1: 啦。我知道，但你有冇忘记唐人街嗰附近近高文街有间文华社？
0: 知道知道，
1: 咪系咯，文华社嗰度都好热闹嘅。你咪以为哦，那个夜晚系冇有嘅。嗰阵时我已经喺起码年做嗰阵时有个，嗰阵时系有啲新加坡啊、台湾啊、香港啊嗰啲
0: 移民啊，你讲
1: 唱歌啊，
0: 我、哦、唱歌、
1: 啊，唱歌啊，嗯、即系嗰阵时系有队 band 嘅，嗰阵时嗰队 band 咧叫四季大乐队，
0: 嗯，啊，而家冇咗噶啦嘛，
1: 有个嗰、那个 band leader 就喺度嘅，
0: 哦，
1: 即系喺澳洲嘅。咁啊，吹喇叭嗰个走咗，翻去。
0: 嗯，
1: 咁我最记得我入去做嗰阵时候，第一个歌手系边个？
0: 你系文，你讲文华社啊？你入过文华社？
1: 唔系，我讲起万年。
0: 哦，你要嗱要呢啲，因为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唔系个个都咁熟。起万年，你系咪讲唐人街嗰间酒楼啊？
1: 系啦，冇错。
0: 嗰阵时佢哋有做唱歌嗰啲，
1: 直情系有，直情系夜晚噶，夜晚去到两点啊三点钟先打烊噶，闩门噶，
0: 佢有茶室噶。
1: 佢
0: 系咪二楼嗰度啊？
1: 直情二楼嗰度咯，嗯、即系家下叫做系咩咯？
0: 而家都系起万年系嘛？
1: 唔系叫起万年，因为嗰间building 咧系陈炳达先生噶嘛。
0: 嗯，
1: 咁啊知道间冇拆噶，都喺度嚟噶嘛。
0: 嗰啲好似唔俾拆嘅。
1: 唔系唔俾拆，而系陈炳达佢本身都已经唔喺度噶啦。咁咧就佢哋家族里边咧，唔知点解会到家下都唔喐啦。咁呢啲系佢嘅事，但嗰阵时咧，嗰条街同埋嗰个夜总会唔系家佢改到咁样嘅，系冇 lift 噶，系行楼梯上噶。佢而家有 lift 噶，有 lift 上去卡拉 OK 噶嘛。
0: 哦，即系佢嗰阵时系可以有乐队去演奏，慢慢食饭就听歌噶。
1: 夜晚，因为我嗰阵时做酒吧兼做咩咧，车歌声。啲歌星喺酒店咧，车歌星翻嚟开工嘅。
0: 嗰阵时系咪九十年代定八十年代？
1: 九十年代。
0: 九十年代。
1: 八十年尾九十年代咁上下到啦。
0: 咁系咪嗰阵时啲人系好中意一路食饭一路听歌嘅？
1: 系。
0: 佢哋都习惯咗咁样嘅。
1: 系，因为点解咧？嗰阵时间咧，唐人街有四间嗰啲大档啊。即系啲人有喺里边啦，反啦，
0: 赌
1: 钱，
0: 因为未有赌场啊嘛，嗰阵时系嘛？
1: 未有赌场。
0: O K，
1: 嗰阵时麦当劳都未有嘅，
0: 嗯，
1: 未有麦当劳。咁我哋收工咧，就多数都系打台波嘅，
0: 嗯。
1: 咁我喺嗰度学识打台波嘅，嗰阵时啲人啊冇地方去啊，咁啊喺万年上高啲伙计就打麻雀嘅，
0: 嗯，
1: 啲士头啊叫，哎，你去打麻雀啦。咁我啊同几个朋友咧就去督波，嗰阵时督波系一种娱乐。唔系话加又话督波话乜乜乜搞好多嘢冇，咁喺嗰个年代嗰阵时咧，成个唐人街系最好文华社，佢本身系每一个星期里边咧，星期尾咧系有夜晚系有四场 show 嘅，四五六嘅。
0: 我唔知道有冇错讲错啦，因为我记得我嚟嘅时候都俾人带过去文华社。
1: 系啊，
0: 嗰阵时我记得从星期四好似有脱衣舞噶，系嘛？
1: 后来先有啫，脱衣舞就后来先有嘅，冇嘅。以前
0: 文华社系边一年喺澳洲成立噶？
1: 如果我记载咧，就应该系80年代。
0: 哦，
1: 啊，咁啊，再早一啲咧，就有一间叫华人饭店。
0: 哦，
1: 喺华人饭店就喺边度咧？就喺喺呢个应该系喺帕玛塔路嗰边咁样啦，
0: 嗯，
1: 即系
0: 酒楼嚟嘅，即系嗰度
1: 吓个嗌饭店就系酒楼啦。咁嗰阵时就好多朋友都去过食，咁啊唐人街都有好多酒楼噶。
0: 嗯，你唔好以为嗌饭店就系酒楼啊，台湾人嗌饭店即系酒店。
1: 酒店系啦，冇错冇错冇错。但系讲大华饭店上高都有 hotel 噶。
0: 哦，即系有住，
1: 有住噶，好过瘾噶。所以有阵时咧，你觉得？嗰阵时我初嚟报到喺旧太院做过，跟住咧就走过去 Maluba， 我亦有做过 Maluba 真顺啊，嗰度有间叫沙砖呢级，
0: 嗯，
1: 我亦做过，
0: 嗯，
1: 帮佢开张黄包车，我系帮佢开张嘅，做咗两三年到啦，咁啊跟住咧就俾人拉咗去起万年做。嗯，
0: 你讲紧起万年啊？你嗰阵时话起万年第一个歌星系边个？
1: 殷秀仪啫，
0: 哦，我哋唔识
1: 殷秀仪，你唔识唔系啊？家叫婆婆啦嘛，殷秀仪啫，
0: 哦，
1: 啊，第一个，咁，哦，再第一个系边个咧？
0: 嗯，
1: 你哋唔知啊？梁醒波，
0: 哦，梁醒波都嚟呢度唱歌噶？
1: 吓，佢唔系唱歌，佢而系嚟呢度咧就有个分神请佢嘅，咁就喺起码嚟咧就系、是、唱歌，即系唱大戏嗰只，唔系着衫嗰啲啦，即系喺度唱嘅。
0: 咁衫
1: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唔系着嗰啲戏
0: 服
1: 系啦系啦，我嘅意思吓，唔好意思啊，即系唔系着戏服嗰啲，咁啊静静企喺度唱啊，但佢又唔系唱大戏，系又唱啲粤曲噶。
0: 嗯，
1: 咁佢嗰阵时咧系嚟大概，
0: 佢唔系做大戏，但系唱粤曲，
1: 唱粤曲嘅，咁、即系助兴啫。佢起晚年，咁佢就嗰阵时咧就好似喺摊开有一个系搞嗰个中国嘅粤剧嘅乜嘅咩子戏嗰方面。咁我仲记得嗰阵时我喺酒吧做嗰阵时，仲记得突然间咧去嗰围个摊系鬼散错，点解？阿梁醒波先生。食鱼攞嗰个骨咧，吉咗个喉咙钉啊，要搵人要帮佢掹翻出嚟。
0: 哦，
1: 就嗰段时间就有呢个咁嘅
0: 趣事，
1: 咁啊掹咗之后咧，隔咗唔知年龄到咧，佢就过咗世啦。
0: 哦，
1: 就
0: 系
1: 嗰
0: 一定有直接关系嘅呢两个，
1: 冇啦。咁啊，呢个就系我其中一啦。即系我喺起码嚟做嗰阵时候，
0: 其实嗰阵时成个唐人街系咪真系嗱？可能心机旁边有啲听众咧，其实佢哋咧就系迟嚟啦，可能系2000年之后或者咩事啦。其实嗰阵时个唐人街系咪基本上中国人，即系讲住喺澳洲嘅，唔好讲澳洲啦 ，Sydney 嘅中国人要出去搵中国人嘢，都要嚟唐人街噶。
1: 大部分都系噶，咁
0: 即系其他嗰阵时浮仔湿物嗰啲唔系好多唐人嘢嘅咋嘛，中国人嘅嘢。
1: 有中国人嘢食，不过嗰啲叫做系外国人嘅餐。
0: 嗯，即系做俾西人住为主。
1: 系啦，咁点解咩外国人餐唔系食牛扒，唔系食嗰啲噶？咁我哋又讲四大天王嘅餐啦，即系名菜啦吓，豉汁牛肉、咕噜肉，
0: 嗯，
1: 跟住就杂菜，
0: 嗯，
1: 咁跟住咧就系、是、蒜蜜糖虾，
0: 嗯，
1: 再加个柠檬鸡
0: 啊嘛，
1: 唔系柠檬鸡啊，呢啲就系后来再加个特别嘅蒙古羊，
0: 嗯，
1: 咁啊喺唐人街咧，你已经杀食噶啦，啲人咧就
0: 喺唐人街中国人餐馆。
1: 唔系，就是、唐人街嘅中国人餐馆咧，就好少做到咁呢啲咁嘅嘢嘅。有杂菜就未必一定有虾，因为啲海鲜贵啊嘛。
0: 咁嗰阵时你喺唐人街做酒楼嗰个年代啊，
1: 系
0: 除咗喜万年比较有名，仲有啲咩酒楼比较有名咧？
1: 龙华
0: 即系而家咩位置啊？
1: 拆咗啦，嗰座嘢就加下有一座建德中心对面嗰座 building，以前咧就旧嘅旧 building 嚟嘅 corner 位嚟噶，嗰个旧 building 咧就系一二三四系得八层高嘅啫。
0: 嗯，
1: 咁咧就嗰度有一间叫食好似系叫食为先啊，就有一间酒楼嘅就喺度。咁啊地牢嗰度咧，佢有个地牢嘅 food court 嚟嘅。咁啊地牢后来咧就俾咗个铁板烧嘅日本。人咧就买，即系走一路租咗嚟做铁板烧。嗰阵时好流行噶，好多人中午走去食噶。咁啊，跟住咧就有两间嘅食素啦，即系唔系食食餐就有咩咧？菜市，我啊中文名我唔记得咗啦。佢系菜市喺边度嚟嘅？喺 Market City 对面。
0: 嗯，
1: 咁。系 OK， 仲有皇冠都仲喺度嘅，吓皇冠有，但系皇冠唔系喺家现时个位置嘅，喺埋边嗰度嚟嘅。
0: 嗰阵时我都好奇想问啦，其实我喺节目都同好多人讲，我承认住嗰啲年代做餐馆好好揾食嘅，即系好容易揾食啊！我意思话
1: 系啊，
0: 你系咪觉得即系嗰阵时系咪做一间酒楼老细个个都揾到钱噶？
1: 嗱，你要分得清楚，有一年我真系我又唔记得咗系几多年嘅。澳洲系有一种叫咩咧？中国热。
0: 嗯，
1: 嗰阵时饮茅台
0: 啊，咁早饮茅台
1: 系啊，嗰阵时饮茅台系因为中国运啲茅台喺澳洲啦，咁澳洲咧就系、是、何华德嗰个年代，就是、你话几多年啦？何华德嗰个
0: 何华德年代就唔系好耐啫，
1: 咁咪咯，就喺嗰个年代之前嗰几届啦。
0: 何华德嘅年代就九十年代，
1: 九啊年代啦，
0: 到
1: 咁八零年代咯，
0: 咁就唔系何华德，嗰个就霍克嘅年代啦。
1: 霍克再前啲添， 嗰阵时系有咩噶？有罢工噶、
0: 嗯
1: 啊，垃圾啦，啲、
0: 嗯、
1: 人啲人啲垃圾佬罢工啊，搞到成个唐人街咧，呢都气衰，成条唐人街都老鼠洲度走噶。
0: 咁啊，而家都系老鼠洲度走啦，而家唔系以前。
1: 咁但系问题就系佢系罢工啊嘛，佢唔帮你倒垃圾啊嘛，嗰阵时系工党嚟噶嘛。
0: 唔、嗯、系，我想问你，点解嗰阵时个做餐馆好做过而家咧？
1: 因为简单啦，同埋嗰阵时系冇咩海鲜嘅。冇咩海鲜，系后来我爸爸
0: 金堂嗰啲
1: 系啦，金堂嗰阵时都唔喺度，
0: 系
1: 冇金堂啊，未有金堂嘅，嗰阵时金堂未到嘅，系最耐就系新太苑啦，即旧太苑嗰个位置啦，咁新太苑有，
0: 但我嚟咗之后记得有一间金堂嗰个位置咧，有间好世界叫做。
1: 诶、
0: 喺金堂位置嘅，
1: 金堂嘅位置好世界后期啦、嗯，即系仲要后期啲啦，已经。嗯、即系我讲我家嗰个，我到步嗰阵时，
0: 嗯、
1: 即系80年代。
0: 你成日话嚟澳洲，啊，你爹哋嗌咗你嚟，
1: 嗯，
0: 变咗澳洲好闷，好静。咁嗱、啊，其实你讲落80年代都唔系咁差，唐街都好多嘢。
1: 唔系搵钱啦，即系后生仔咪搵钱咯，揸住我买架车，豪顿车嚟噶咋，新车噶，嗰阵时1000蚊一架新车。
0: 哦，你讲系70年代啊，80年代边有1000蚊
1: 啊？咩唔系啊？80年代79年啊，到80年嗰段时间啊，咩唔系啊？嗰阵时系啲车系好平噶啫，嗰阵时，
0: 嗯
1: 啊，
0: 嗰阵时屋仲平添。
1: 啊，
0: 如果你咁讲，
1: 咁啊，即系我讲我嗰段时间嚟啦，咁啊，哇，揸咪自己揸住架车，嗰个好大车嚟噶，唔系细车嚟噶、
0: 嗯，
1: 大房车。
0: 嗯，
1: 咁你咪去嗱，我去马鲁巴有阵时。未去起万年做嗰阵时，去马鲁巴翻工，咁、
0: 嗯、
1: 你咪再落去马拉巴嗰个海边嗰度啊，嗰、那个景咪睇啫嘛。咁、
0: 嗯、
1: 你话闷咧，咁咪揸住架车咯，自己揸车去嗰度呢度去，系嘛？咁啊识架
0: 咁咪就是。其实你嗰阵时自己有冇谂过，不如我翻香港发展啦？
1: 有啊，
0: 爹哋唔俾。
1: 唔系嗰阵时就俾啦，因为我逗留咗大概2年到。
0: 嗯，
1: 咁我由嗰阵时咧就起万年咧就。攞咗佢个假期咧，我就飞香港。
0: 嗯，
1: 我觉得自己落后咗啦，翻到香港。
0: 嗯，
1: 家都系噶，你
0: 跟唔到香港，
1: 跟唔到啲嘢不特止，仲系嗰阵时咧，系我哋离开嗰阵时系冇电脑啊，即系冇嗰种点讲咧，急速嘅搵做生意啊，或者系打工嘅做法。同埋電腦嗰陣時係興普通電腦咧，嗰陣時我大概係83、84、85上下都我先翻去嘅咋嗰陣時。咁翻到去覺得自己咦好似脱節喎，咁啊同埋公司嗰陣時請假噶嘛，同公司講埋啊，我移民咗啦，去咗澳洲啦，咁啊。搞掂晒就冇一个拖泥带水嗰啲。
0: 我知道，但你自己冇谂住想索性。
1: 唔系嗰阵时单身冇所谓啦，我冇所谓啊，咪又系咁搵食啫嘛，咁样咁啊翻过嚟呢边，咁起码年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俾人拉咗落去失雪有间叫龙马，咁嗰班阿森叔啊，嗰个叫做森叔个大厨咧，系咩咧？开始做煲仔菜。直情系将个形式搞到好似中国嘅，即系香港型嘅煲仔菜。
0: 嗯，
1: 哇，真系好卖得噶、哦。
0: 嗯，
1: 系嘛，好卖得，真系一晚啊卖百几煲噶、哦。
0: 嗯，好犀利，一晚卖百几煲。
1: 系啊，我都估唔到噶，即系鸡煲啦，仲有就系杂烩煲啦，杂烩豆腐煲啦，羊煲啦，羊腩煲啦，乜乜煲啦，啲油嘅嗰阵时，哇！啲人好中意，仲有咧天腩啊，食腊肠啊，腊肠饭煲啦，哇！系个个都好中意，咁、又整啲汤啊咁样。嗰阵时你话人民搵到钱啦，系搵到钱嘅。咁喺嗰段时间，我哋都会搵到钱，就已经系我哋啲亚洲人啊，因为喺唐人街咧，初嗰阵时系新加坡啦。同埋马来西亚朋友啦，好多喺唐人街嘅，咁啊仲有咧，我哋啲亚洲人啊，香港或者系中国啊，行船路，咁啊啲船咧就咗喺 Opera House 出边咧停低之后咧，佢哋跳船嘅，讲啲走埋澳洲嘅，即系唔会走噶啦，佢一跳船唔系搭飞机嚟噶，
0: 做非法移民咯系嘛，
1: 飞下咁咪佢有个老婆系外国人，系澳洲人咪得咯。 咁咪又搞掂咯。咁所以个唐人街枕住有啲啲咁嘅朋友啊。咁仲有啊大档咧，头先我讲啦，有档。咁我哋啲厨嗰阵时啲厨房都好中意得闲啊嘛，嘛去档口啊，啊饮有阵时话叫饮咖啡茶，即系好似加去吸啊，咪有咖啡茶饮啊。咁唔系，有啲老细又啊整啲叫啲筹码仔俾你，诶俾你玩下，咁你咪玩咪。
0: 就咁啊输晒啦，
1: 咁啊输晒，咁啊输晒咧，佢就咪又 I O U 咯。你知咩叫 ROU 噶啦？即系借钱啊嘛。
0: 哦，
1: 问老细借钱，老细咪借俾你咯。咁啊，所以咧就系揽住咗一班呢啲咁嘅厨房人家。咁啊，但系咧，佢如果唔喺喺唐人街做咧，佢就咪去浮仔做啦。咁边个叫浮仔咧？新马嚣啊！
0: 新马嚣都
1: 叫
0: 浮仔噶啦，
1: 系啊，
0: 嗰阵时
1: 叫浮仔噶啦，系啊，新马嚣啦，去到新马嚣啊，
0: 而家叫内城区啦，
1: 梗系啦 ，Peterson 啊，啊打落去下边嗰啲地方咪叫新马，即系叫浮仔咯，唔系话去到拉王啊或者系窝王嗰啲地方，
0: 我以
1: 为
0: 中央海岸 Central Coast
1: 唔系啊，唔系，即系嗰啲叫浮仔，但系嗰啲系好静嘅。
0: 哦，
1: 咁澳洲有一样嘢就系喺嗰年五点钟鸡飞狗走，闩晒门。成条街好静嘅，系嘛？咁我哋唐人街系多一个咩咧？烧腊啊！但烧腊啲人冇咩嘅。
0: 唔系唐人街酒楼开，我嚟嗰阵时，
1: 唔系
0: 西人嗰啲铺头超
1: 开啦，
0: 西人嗰啲
1: 起万年咁佢开啊嘛，咁跟住嗰阵时咪转变咯，就有开，但系要落唐人街食先有啦。咁譬如系你喺浮仔啊，譬如你翻去车兆活啦，或者去咩区嘅咧，全部都冇。因为嗰阵时系工党，一定要你哋五点钟 shopping mall 都要闩晒。
0: 嗯，
1: 嗰阵时冇 food court 噶 ，shopping mall 都要闩五点钟。
0: 嗯，
1: 咁你话系咪个死城啊？
0: 嗯，
1: 咁啊，眨眼又唔见咗我廿年噶啦，十零廿年都系咁。咁嚟个好啦，去到2000年先转变啫嘛。
0: 嗯，
1: 因为澳洲攞咗个奥运啊嘛。
0: 嗯，
1: 2000年奥运啊嘛，澳洲。咁一有奥运咧，就将成个

0: 或者 RTA 嗰啲嗰啲，
1: 唔系 ICAC 捉嘅，唔、
0: okay.
1: 系未到 RTA，RTA 嗰班人喺边度咧 ？Losbury 家拆晒啦、嗯，已经变咗起咗 apartment 噶啦嘛，嗰度咪有 lock 嘢嘅，咁、
0: 嗯、
1: 啊跟住到快多，加快多都拆埋啦，冇咗啦，冇咗以前快多咪有个交通部噶，咁啊跟住去到 Y。
0: 嗯，
1: 托歪嗰边呢三笪地方咧，系焦点嚟嘅。咁啊，第四个焦点咧就系 Camera， 即系罗斯尼隔篱。呢几个地方咧就俾 ICAC 咧就系浸住睇你班友仔点样、嗯嗯。就最多喺边度咧 ？Losbury。
0: 嗯，
1: 因为点解咧？佢个 counter 里边咧有几多个教官咧？喺 Losbury 系有六个到八个。
0: 嗯。
1: 咁一个 supervisor，
0: 嗯，
1: 咁佢哋用乜嘢嚟去做呢样嘢咧？阿邓就唔系中国人，即系以我收翻嚟嘅料，就唔系中国人去贿赂先嘅，系黎瑞啦、巴基斯坦裔啊，或者嗰啲咁嘅海外嘅人咧、
0: 嗯，
1: 就系同嗰啲考官咧沟通，咁啊喺边度俾咧？当你系右手边是司机位，左手边是客人位，上高咪有个挡太阳。
0: 呢、嗯這个你想上一集我哋
1: 上次我
0: 已经讲
1: 咗啦，咁咧就
0: 只不过我
1: 就喺度摄出嚟
0: 嘅。系我嘅意思，即系话系咪真系 ICAC 系、嗯、以后真系冇晒呢啲啊？
1: 嗱，你听我讲先啦，系加都冇噶啦，已经系好严嘅。咁佢用乜嘢咧？就放蛇。咁点解佢放蛇之前咧？点解会令到好似头先你话斋？是不是真的没晒 ICAC 呢？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有个故仔在 Losbury。
0: 嗯。
1: 那有四个考官翻工。
0: 嗯。
1: 那应该有六个的。有四个考官翻工。不是五个考官翻工，有一个病了。
0: 嗯。
1: 咁病咗嗰个咧，就喺第二度调佢过去嘅，喺 Lost City， 喺 Lost City 调去嗰度顶间嘅。
0: 嗯，
1: 咁佢哋不嬲都日日都有考试噶嘛。
0: 嗯，
1: 储埋嗰啲，咁我嗱呢啲我就听翻嚟系咪咁咧？唔知啊，就系、是、嗰六个考官咧，想分埋呢个啊。呢、这个喺第度嚟嘅，不过佢因为嗰个月仲病紧，仲要病多个月，咁点咧？分埋俾佢啦。
0: 诶、
1: 嗯，嗰、个比较正义啲啦，嗰、个外国人嚟噶，即系嗰度唔知系咩总之啊，唔系澳洲人嚟嘅。
0: 嗯，
1: 佢有啲正义。点、解我个 lock 架有钱嘅、
0: 嗯？
1: 即系好似人哋家睇电视嗰啲剧情一样嘅。啲钱唔系我嘅。
0: 嗯，
1: 咁后来咧，有人提佢啊。攞去啦！你唔好吓我啲，我嗰啲系我哋客仔嚟噶嘛？你吓肥佢好大镬噶、哦，
0: 嗯，
1: 人哋个个俾晒钱噶嘛，咁个个都攞晒啦。点解你上去就肥人哋咧？咁样咁、人哋会 compare 噶嘛？咁样咁呢个正直嘅考官咧，佢真系睬你都傻，佢、直情将啲钱俾翻佢不得止。
0: 嗯，
1: 咁有一次咧，就搞到咧，呢班人咧就揾人喐佢，佢就俾人打，咁佢就报警。
0: 哦，
1: 咁啊报警之后咧，跟住就话俾警察听，就话因为啲班友仔喺度，受贿，已经系好耐噶啦。
0: 咁啊将件事穿咗出去，
1: 就穿咗出去。
0: 哦，
1: 咁啊穿咗出去之后咧，咁啊香澳洲政府咧就嗰阵时间系酝酿紧，系想有一班已经训练紧一班系 ICAC 嘅，但系嗰阵时冇力嘅。
0: 嗯，
1: 冇力嘅，因为嗰阵时好似我记得仲系工党喺里边嚟嘅，
0: 嗯，
1: 即系冇力嘅，
0: 嗯，
1: 咁有一段时间咧系工党落台啦，
0: 嗯，
1: 民主党上，
0: 自由党，
1: 咁啊自由党系啦，你都知啦，自由党啊民主党，即系一上咗咧，佢哋大力推出呢个 ICAC 啦，咁啊将呢个 case 再从头再去睇啦，
0: 嗯，
1: 咁嗰个俾人打嗰个人咧就做咗。嚴制督邊個，因為佢喺嗰度啦。
0: 好啦，即係嘛，即係正直嘅
1: 嚇，即係嘢啦。咁佢哋啲考官啊，同埋呢個教車師傅啊，好猖狂嘅喺嗰個時間。
0: 嗯，
1: 係好猖狂。
0: 我想問你啦 ，Michael。
1: 嗯。
0: 其實呢個教車呢個行業普遍受賄喺當其時啊，
1: 係
0: 淨係 New South Wales 啊，定係全國都係㗎？

0: 去到 Canberra 啦。
1: 唔系其他咧，墨尔本啊、昆士兰嗰啲，
0: 嗰度冇。反而墨尔本同布里斯本咧系冇咁犀利嘅，而系点去 Canberra 有咧？
1: 咁啊冇喺嗰啲地方捉人咧，除咗 New South Wales 之外，
0: 即系捉嗰啲考官啊嘛，
1: 即系捉嗰啲，
0: 净系 New South Wales。
1: 哦，净系 New South Wales，New
0: South Wales 搞到好大镬噶啦，嗰度吓。
1: OK，Michael，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客户声音，一阵再翻嚟我哋嘅节目。
2: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3: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

0: 由景添润叶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添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欢迎继续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节目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专王。在我身边的依然是 Michael 啊。
1: 是
0: 卢师傅啊。你好 Michael。
1: 是。
0: 嗱讲咗节目上半部分讲咗你嗰个餐馆唐街同我哋怀旧咗轮啦。讲唐街当时嘅情况啊酒楼啊。同埋讲咗当时汽车呢个行业轿车啊 ,sorry, 轿车嘅行业啦。好啦，又都翻转头讲另一样嘢啦。嗱，我所知道你，其实我自己认识你咧，都系同呢样嘢有关嘅。
1: 嗯嗯，
0: 你其实你喺澳洲呢几廿年咧，除咗你自己做酒楼啦，
1: 系
0: 做轿车师傅啦，
1: 系
0: 之外，其实你系都比较多人熟悉你嘅，就系搞过唔少，即系你当然系参与啦，有好多系同人哋一齐夹粉啦，搞过好多嗰啲。演唱会在澳洲，咁特别是香港的唔少路一脱的歌星，你就叫做嗌做金曲演唱会啊，好多
1: 金曲
0: 系啦。其实嗱，节目喺上一集，我记得上一次你上嚟嘅时候咧，都略略讲过呢个话题嘅。当其时你就话你嘅意思话，因为你以前你喺香港咧，就因为做喺酒店里边好多酒吧啊，
1: 夜总会、
0: 夜总会，变咗你都认识唔少呢个娱乐圈嗰啲人，咁所以有咁嘅念头。其实喺澳洲做呢啲咁嘅演唱会，嗱，我所知道咧，譬如八九十年代，基本上系以香港人移民为主，咁可能有一啲系可能越南华侨啊，或者系马来西亚，佢哋都比较喜欢听香港嘅歌啊，一啲
1: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而家呢十几年咧，嗰个澳洲嗰个华人社区就转变咗噶啦，
1: 系啦，
0: 唔少中国大陆嗰啲背景嗰啲过嚟啦。咁、
1: 嗯嗯、
0: 好，首先或者撇开个话题先，首先讲你以前你自己当初搞呢类咁嘅演唱会，或者搵一啲香港歌星过嚟搞一啲，譬如金曲嗰啲咧，其实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咧？即系最大嘅难度系乜嘢咧？
1: 最大嘅难度咧就系、是、大即系应该就点讲咧？就系、是、又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咁咩叫做大做咧？就系、是、话哦，你叫一个歌手过嚟，好似我哋最大嗰个系周杰伦，咁周杰伦一嚟咧。佢后面有一班制作啊成啊加加埋埋。
0: 即係佢跟埋嘅。
1: 梗係跟埋啦。
0: 嗯。
1: 抽到成八十几人嘅。
0: 哦咁犀利㗎。
1: 係啊。
0: 咁即係你要包晒呢啲嘢。
1: 要包㗎。唔係我包我係做制作啫我唔係我哋暗钱嘅係一个大老细暗钱嘅。
0: 即係你都有参与其中一份。
1: 参与即係成个 project 係我其中一份子去参与。
0: 咁但係如果咁嘅话係咪嗰个风险好大嘅呢
1: 初嗰阵时拍心口噶，哇！周杰伦啊，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周杰伦唱咩歌噶。咁啊，哦，我拍档就话，去搞啦，一搞一搞数，咦，原来咁抢手嘅，
0: 好红嘅，
1: 好红嘅，咁就 book 咗喺奥林匹克嘅 entertainment 嗰个场，坐一万人嗰个场做。咁啊，嗰阵时哇喺。我哋又搞啲咩呢当时搞一个叫做模仿周杰伦唱歌大赛。
0: 嗯。
1: 咁边个唱得好呢我哋呢就会係
0: 俾飞去。
1: 唔止俾飞係会係俾个奖啊或者係你会有机会同阿周杰伦喺个台上唱一隻歌啊咁嗰种啊嘛。
0: 咁都好吸引喎係咪
1: 好吸引。哇爆到飞起㗎做到我哋真係拗晒头㗎一个开头唔諗到咁劲㗎嘛。咁当我哋做到搵呢个赞助商我哋搵一间你估唔到㗎台湾嘅。

0: 泰，
1: 嗯
0: 珍珠奶茶，
1: 嗯、
0: 哇，大概廿几三十万，嗰阵时好犀利噶咯，
1: 嗯，
0: 做呢、這个
1: 赞助费，
0: 赞助总赞助费咯，
1: 嗯，
0: 咁啊跟住。

0: 咧系 T 字台啊嘛，
1: 嗯
0: ，T 字台两边个位置咧系咪诶吉咗噶嘛一个位置啊嘛，
1: 嗯，
0: 咁嗰两个位置咧，我哋做一个叫做 partition，
1: 嗯，
0: 咁啲人咧就会企喺嗰度跳舞，
1: 嗯，即系周杰伦唱歌，
0: 望到周杰伦
1: 啦，
0: 系啦，咁啊周杰伦喺嗰度一路跳一路掟嘢落去咧，
1: 嗯，
0: 就喺个位置啦，
1: 嗯，
0: 咁啲人系咪？哇！我偶像啊，我企得几近喎、啊，睇到去啊嗰种，嗰度你知唔知？嗰度每边啊，系加埋系3000到4000人啊。
1: 嗰度
0: 企喺度，企喺度，两边加埋、啊。
1: 嗰度卖嘅飞都特别贵噶嘛？
0: 1500。
1: 哇，好夸张喎！十几年前买张飞1500。
0: 系啊，你嘅咧，我记得有个阿爸爸讲啊，佢碌卡噶嗰阵时，卡都爆咗。
1: 嗯，
0: 个女要啊嘛，
1: 嗯，
0: 啊，咁你话系咪好疯狂啊？
1: 周杰伦其实之后都嚟过，但可能、
0: 啊、后期
1: 系，但可能你哋第一次系搞得可能有啲创
0: 新鲜感啊，因新鲜感嚟噶嘛，佢哋咁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喺边度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喺新富丽宫做记招啊，
1: 嗯，
0: 好似系新富丽宫定系百乐居，嗰阵时唔系叫百乐居。铜锣轩系旧嘅铜锣轩个位置，唔系新富丽宫。旧嘅铜锣轩应该做记招。
1: 嗯，
0: 哇，系几多记者嗰阵时，你都知啦，有好多记者啊，成日个嗰度等啊周杰伦嚟，佢都要迟到啊。咁、
1: 嗯、
0: 我哋要带要跟车跟绳啊，做埋保姆噶嘛，系、
1: 嗯、
0: 唔可以俾啲人冲埋嚟啊，成日咁嗰啲咯。
1: 嗯 ，OK， 好啦，周杰伦好成功。嗯其实我知道之后你都仲同其他人夹份，即系你有参与啦，有做其他比较大嘅歌星，系咪张惠妹啊？
0: 张惠妹咯，后来张惠妹系个拍档问，喂，嗰件、哦、即系我哋做两次，系点讲咧？都系帮人哋做啫嘛，出份人工同埋攞 commission 啫嘛，赚到嘅。即系譬如话，我哋揾到赞助商，
1: 即系参与啦。但系你唔系老细出钱，
0: 唔系老细噶。但系问题就系、是。Okay.那个责任感去晒我哋嗰度啊！逢系做啲大 show 咧，嗰啲音响音乐啊，啲个 band 有班 band 佬啊，嘣嘣嘣嘣嘣嘣 ，bang 一声咧，我哋真系喊出嚟啊！喺嗰段时间搞呢啲 show 咧，系会搞到好似升降机嘅血压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又里边有因为钱银嘅嘢。
1: 即系有压力啦，你讲咁多，
0: 直情系好大压力噶，系、嗯、因为钱嘅压力，同埋因为有人喺度搞好多嘢嘅压力，咁嗰种咯。咁我终于做咗啦，做咗个 show 之后咧，跟住就都系一个老细话想搞阿张惠妹嘅，
1: 嗯，
0: 咁我哋 OK 啦，咁啦，洗湿咗个头啦，都要走去做啦，咁样做咗张惠妹、罗志祥、
1: 张惠妹收唔收得嗰阵时演唱会？
0: 好收得，
1: 系嘛？
0: 张惠妹系 entertainment 啊嘛。
1: 嗯 ，Entertainment 坐得冇咁多喎、
0: 啊，1000000，
1: 我都坐到1000000啦。
0: 1000000人爆晒棚嘅。
1: Entertainment 可能有啲留心机旁边有啲听众可能咧，如果迟问嘅就可能
0: 唔知。
1: Entertainment Center 其实就系而家个 Darling Square 嗰度啦，系
0: 啦 ，Darling Square 嗰度。
1: 而家当然好多起外嚟起楼啊嗰啲啦，
0: 起晒楼咯，
1: 就
0: 卖咗。
1: 咁就以前咧就统一就冇叫 Darling Square 嘅 Darling Harbour 嘅啫，
0: 即系 Market City 对面啦。
1: 嗯，
0: 咁嗰阵时咧，有一场嗰日开 show 之前咧，我哋喺度开会。你知啦 ，entertainment 咧系好高噶嘛，打斜上嘅成排上高，唔系好高嘅山顶，叫做山顶噶嘛咁样。咁啊，下边嗰度个台咧喺山顶嗰度望落嚟咧，系咪好似一粒色咁样噶嘛？
1: 嗯。
0: 咁啊，我哋喺度大家喺度谂帮佢，咦？我哋点会令到山顶会睇得好清咧？
1: 嗯。
0: 就系我同个另外一个拍档，大家谂到一样咧，就砌一架模型嘅车仔，即系用啲铁架。砌到一楼咁高嘅，咁、上高咧就用啲板砌到之后咧，可以俾到两个 dancer 咧，阿张惠妹喺上高一路唱咧，个 dancer 一路跳嘅。咁咧，我哋喺下边咧揾成廿几个人咧，就推嗰个铁架，下边咧有成30个碌嘅，
1: 危险噶呢个，
0: 唔危险噶，就围住由个舞台咧上咗去，音乐响，跟住我哋由嗰个舞台。行出去嗰、那个一个鹅形嗰、那个走廊，咁啊一路行一路推，去到山顶其他部分，又停一停，俾佢喺度 say hello， 你好，咁啊喺度跳舞。

0: 个又俾我哋做成功咗。
1: 咁呢个会唔会令到个制作费贵好多咧？
0: 咁啊，梗系，但系搵到钱啦。但系又搵到钱啦，系咪先？
1: 张惠妹都好受欢迎。其实诶，无论周杰伦好，张惠妹好，或者后屘罗志祥好，其实当时一张
0: 罗志祥就唔得啦。
1: 我哋一阵讲罗志祥啦，大概一张演唱会嘅飞几多钱嘅？
0: 你讲边个先？
1: 即系平均啦，平均。周杰伦或者系
0: 张惠妹平均都，如果我略记得800几蚊咯。
1: 哇！平均喎、
0: 啊，我咪拉匀啊！我哋平均
1: 唔系讲最贵
0: 几蚊啊，都要500几蚊啊！
1: 500几蚊嗰阵时一个星期嘅人工嚟噶咯，
0: 碌卡嘛，嗰阵时好兴啊，啲 V 啊 Bank 卡啊咩卡，啲人碌卡嚟买噶嘛。呢啲唔关我哋事啊，因为点解咧？佢哋买飞就去 ticket 嚟买噶嘛，唔经我哋手嘅 ticket 踢噶嘛。咁啊，仲有一样咧，就系有啲咧，我哋拎出嚟系俾我哋嘅欧力去买噶嘛，咁有阵时我好似周杰伦，有阵时我攞过净系 cash 都一万多啲拎翻公司噶，因为我要收飞翻嚟，收翻啲钱啊，佢再要飞，我就再贴。
1: 真系好抢手嗰阵时啊，
0: 系好抢手噶 cash 啊嘛，嗰阵时都
1: 好啦。到罗志祥啦，罗志祥，你哋都跟条线内都全部台湾噶，
0: 系啊，嗰阵时系我哋系走台湾嗰条线啊嘛，预备都。
1: 咁罗志祥就冇咁受欢迎，当
0: 冇咁受，我唔知点解噶，佢唱歌几好噶，
1: 佢跳舞都好，点解系咪澳洲人对佢冇咁熟悉嘅？
0: 可能佢系迟起咯，迟起嗰段时间咯，咁变咗咧，佢喺嗰个受嘅欢迎系冇佢头先嗰两个咁咩咯，咁 hit 咯。咁但系就唔系话同一年嘅，加咁样讲起嚟啦，三年嘅嘢嚟噶啦，三年
1: 当然啦，当然啦，哇，一年搞几个咧？
0: 冇啊，
1: 搞到你
0: 嘅，冇可能嘅。好啦，佢嚟亲都成几廿人噶，最少都50几人噶。
1: 嗱，讲下你自己啦。你后期都搞多就唔需要冇咁大型啦，佢呢啲好大型啦，可以咁讲喺澳洲华人嘅演唱会个 show 里边，你呢啲系最大型噶啦，用到个场10000几人，你一定系最大型啦。我嘅意思话，你之后我都见过你搞咗唔少嘅，
0: 系摊开，
1: 系啊，譬如摊开又好，或者有啲酒楼又好，或者有啲系club 里边嘅都好。你搞过啲咩人嚟啊？你可唔可以讲出嚟？嗱，我记得我睇过你有份搞嘅，我记得青山你都有份搞过。
0: Exactly，
1: 李隆基系嘛？
0: 嗰李隆基后期嘅，系李隆基嗰啲后期系做呢个咩嘅？做呢个酒楼 show。咁啊，真真正正喺嗰度咧。
1: 青山咯，
0: 青山啦，
1: 系，
0: 同埋咧就系、是、死啦！突然间系好闻名、好闻名嘅女歌手嚟嘅啊！
1: 其实搞呢一类咁嘅嗱，啱啱大型嗰啲，一定你自己都话好大压力啦，嗱又高又低吓、走嚟走去啦。其实做呢啲细小型啲嘅，系咪相对嚟讲容易 handle 啲咧？
0: 人唔使咁多嘛，即系佢嚟嘅人啊，即系佢个 team 啊，佢个 team 唔使咁多嘛。
1: 佢系通常带一两个人嚟嘅啫，呢度用本地乐队噶啦，系嘛？
0: 系啦，冇错，用本地乐队啊嘛，初年都可以搞到啊嘛。咁但有啲，譬如喺摊哥嗰啲唔系啦，佢一定要带佢个歌手啊，带埋个 band 啊，有啲系带埋嗰个咩啦。嗰、那个制作即係嗰、那个服装啊化妆师啊咁样嘅。咁嗰个成本要打埋出嚟㗎嘛。咁佢要基变咗呢係几困难嘅。即係要你会高过头啲飞。

0: 齐去合一齐唱啊，
1: 嗯、
0: 啊咁。
1: 韵光唔系你搞啊？
0: 韵光我搞噶。
1: 哦，韵光系咪喺酒楼唱啊？
0: 酒楼唱啊，韵光，韵、嗯、光啊，柳影红啊。我就帮佢编到去，
1: 你啲记忆终于翻翻嚟啦，系嘛？
0: 噏
1: 噏得出几个名开始。
0: 刘影红啊，你知道个失忆嘅大家啊，咁咁咧就落去边度咧？我哋一搞咧就系雪梨第一场，或者系布里斯本第一场。
1: 嗯，
0: 跟住就 Adelaide。
1: 嗯，
0: 咁嚟走帮佢带佢走嘅。
1: 其实我见到你有时都带啲歌手，譬如Capamata 搞，其实喺嗰边就变咗好多系越南华侨。
0: 越南华侨好
1: 好狂热噶。
0: 嗰阵时我就喺嗰间叫大林山嗰度搞嘅、
1: 嗯，
0: 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叫咗李隆基啊、陈豪德啊、方伊啊，咁、
1: 嗯、
0: 啊过嚟，同埋吕山啊，成、
1: 嗯、
0: 班过嚟呢度唱嘅。
1: 咁、嗯。
0: 咁啊，咁唔梗唔系一扎堆啦，即系分开咁样。啊，嗰阵时又几好噶，
1: 系咪真系都成间酒楼爆晒噶？
0: 爆噶，因为佢嗰间酒楼系做咩咧？系宴会厅嚟嘅。
1: 嗯，
0: 那个老细系搞宴会，越南华侨嚟嘅，系搞宴会厅。嗰、嗯、宴会厅咧，佢就我嚟咩咧？
1: 俾人结婚啊、生日嗰啲 party
0: 冇错咧，其中之一，其中要去搞咧就喂，我今日我哋将会呢、這个呢今日会有一个乜乜歌手喎、啊
1: 嗯、
0: 你哋可以上嚟听歌、嗯、买台咁样嚟去咩啦、
1: 嗯
0: 啊、同佢搞得几开心㗎，佢又好又搞旺咗㗎。
1: 你搞过咁多个人上嚟嚟澳洲做呢啲演唱会啦、啊嗯嗯、无论佢酒楼好摊科好乜都好啦，其实有啲咩难忘嘅事係令到你即係你搞过即係你有参与过咁讲啦，你哋一个团队一参与过一起搞人过嚟。
0: 金曲啦，金曲大部分都系我参与嘅。
1: 系，你有咩啲难忘嘅经历咧？
0: 有系青山嗰镬咧，即系嗰次令到嗰次咧，系令到我会系非常之感动。我会觉得嗰阵时会谂、嗯，我哋原来我哋个澳洲都有好多我哋啲华侨咧。嗰陣時啲係大概又係50-60六啊零啊咁上下啲華僑，就喺浮仔嗰度步咗好耐。咁我最記得就係青山嚟嗰陣時咧，係喺登報紙，
1: 嗯，
0: 就話青山嚟將會喺攤殼咁嘅，咁有人打個電話俾我，係一個女人嚟嘅，
1: 嗯，
0: 啊有少少國語音咁樣嘅話，
1: 嗯。
0: 是不是真的青山嚟而唱啊、嗯、我是啊。
1: 嗯。
0: 咁我记得唐人街有一间叫艺峰卖报纸啦。
1: 是
0: 阿苏南方。
1: 珠宝杂志。
0: 珠宝杂志。
1: 嗯。
0: 咁嗰度都是一个欧力卖飞。咁我是啊有啊。咁我唔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我听日我出嚟唐人街去艺峰等你。我要两张 VIP。咁你听日几点喺个等我得唔得？咁我话咁咪带两张票出去
1: VIP。嗯，
0: 咁佢望到我张飞，同埋我有啲宣传单张咧，俾佢睇嘅咧。
1: 嗯，
0: 佢望住我，
1: 嗯，
0: 眼泪水涌涌。
1: 点解？
0: 佢因为原来咧喺澳洲已经系70岁噶啦。60-70岁嗰啲女人，
1: 即系澳洲好耐噶啦。
0: 佢话我唔肯，我唔会相信澳洲将会系有青山大哥，佢哋嗌佢哋大哥嘅。
1: 嗯，
0: 青山
1: 即系佢都系台湾人嚟嘅，
0: 台湾人嚟嘅。佢、okay. 移民咗嚟呢边啊嘛。
1: 嗯、o、okay. K，
0: 你真系冇骗我，我睇咗啲飞系真嘅，系摊开嘅，系真真正正系嚟呢个
1: 澳洲
0: 唱歌系摊开。
1: 嗯。
0: 我好感激你啊，咁样，
1: 嗯，
0: 捉住我只手喊、嗯，你俾住我喺度搞演唱会嘅心态，你觉得会系咪好心酸？觉得系、哦，澳洲个个都华人嚟咗，唔系咁容易买机票噶嘛，你话飞翻去成啊，咁一步咧，嗰阵时心机又冇咁犀利，
1: 即系你嘅意思话令到你好感动啊，
0: 好感动，咁我先系的起个心肝。嗰阵时开始停咗台湾嗰条线，我哋冇做啦嘛，
1: 冇啲大show啦，
0: 系冇噶啦。咁我自己咧就系翻去阿吴香伦咧，就喺翻到去咧就介绍我识

0: 嗰啲边个边个想嚟啊？边个边个会过嚟啊？张崇德、崇基啊，我叫过嚟咯。
1: 即系香港嗰啲歌星啊，台湾歌星
0: 嗰啲歌，咁啊，嗰个唔系台湾噶，嗰个崇德、崇基就
1: 系
0: 香港。
1: 两兄弟，唔系我意思话佢介绍香港或者台湾歌星俾你
0: 香港嗰啲同埋马来西亚嗰啲。
1: 哦，嗯
0: 啊，咁啊，嗰阵时候胡美仪啊，嗰啲都跟都过嚟嘅，同阿尹光啦，嗰阵时阿尹光啊，同埋阿秀仪姐，即系佢个太太啊，咁我亦嗰阵时开始系带佢嚟过澳洲成四到五次，去到卡士搵啲级嗰度同佢做，谂住卡士多于南华侨啊嘛，
1: 系，
0: 点不知唔系我想象中嗰种满意咯，原来越南人都话。诶，都系讲，即系冇嗰种 hit 嘅嘢咯。
1: 但唔系啊，你都话 Capamata 都几好噶，好反应几好噶。
0: 反应唔系尹光嘛嗰阵时。
1: 哦，即系
0: 第二个
1: 尹光，反而你以为尹光
0: 系
1: 有越南背景会好受欢迎。
0: 咁啊，反而落到去 Adelaide 咧就唔同啦。
1: Adelaide 都咁多中国人嘅咩？
0: 系啊，你唔估唔到嘅。Adelaide 咁喺 Melbourne 唱咗先 ，Melbourne 我都带咗好多歌手落去 Melbourne。
1: 墨尔本有冇悉尼咁虚涵噶搞啲演唱会？
0: 有嘅，
1: 都
0: 有
1: 嘅。
0: 后来佢哋自己搞啦嘛，即系搞到唔好话人哋乱，系佢都有去搞，即系搞到个 market 咧就系、是、即系冇我哋嗰阵时搞咁单纯啊，或者咩咯，佢有佢哋搞嘅。佢哋一班人喺唐人街，佢自己要争取要做啲乜乜乜，咁冇计啦。咁阿杜平叔都喺 Melbourne 噶嘛，咁嗰阵时阿杜平叔咧又同我讲噶，哇啲咩啊咁啊你中意即系有咩嘅？我睇下我呢度啦。咁我就大部分都拱落去布里斯本嘅，因为布里斯。

0: 同埋唔係話好似我哋以前即係搭飛機唔係咁容易嘅，你話搭飛機啊，係咪？
1: 但係可能嗰種冇咁激盪，
0: 冇咁激動，冇咁盛咯。
1: 但係仍然喺每一個中國人、華人啦，每一個喺異鄉裏面咧、如果見到自己嗰一個喜歡嘅歌聲咧，咁咧仍然係一個好高興嘅事嚟嘅。咁、對於你嚟講，你自己覺得即係話未來日子，雖然而家嗰個華人社區变咗啦、即系嗰个唔系以前咁单纯广东话嘅市场啦、你仍然有信心做呢啲金曲嘅？
0: 有，但系咧就唔会话好似以前咁大堆头啊。例如话哦，坐一万个座位，我点解大概都系300+？如果有就400，或者喺酒楼 show 啊，酒楼 show 都好多好多朋友都好有兴趣喺酒楼嗰度食完嘢之后喺度 enjoy 听个歌手唱歌咁嗰种，咁 OK 嘅。咁呢个都系另一种嘅娱乐嚟啊嘛，唔、系一定要啊，又放烟花、放城啊咁样嗰啲，咁啊大堆头，你大堆头，反而我哋啲歌手嚟到呢度，有好多嘢唔适应到咧，咁你有好多即系喺本地嘅帮唔到佢手，咁你点算啊？咁系嘛？呢啲嘢都系睇情况嘅，都
1: 当然
0: 金曲好做嘅，金曲系好做好多嘅。
1: 有时就可能学你话斋，就唔系净系话搵钱嘅问题啦。
0: 系啦，
1: 即系你亦有时有一个满足感咯，即系话自己叫做搞到呢啲歌手过嚟，见到咁多歌迷，好开心，可能你自己都开心咯，系嘛？
0: 系啦，冇错啦，冇错。
1: 好。Michael 嗱，好多谢你今日又上嚟我哋节目，前后上咗嚟两次，好嘛？好勤力你，咁咧就亦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唐人街嗰个历史啊。其实可能包括我自己，虽然嚟咗好多年啊，有一啲嘢我都唔知啊。咁所以好多谢你今日上嚟，咁啊系咯，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以后有你下一次有咩金曲演唱会嘅时候再上嚟，我哋大家再倾。
0: 梗系啦，当然啦。
1: OK， 好多谢晒，好啦，
0: 拜拜。
2: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揀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喺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嘅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嘅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嘅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3: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
4: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5: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点首播，星期日早上8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6: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7: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6: 我系 Henry。
7: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我哋每星期嘅金玉满堂话来福嘅节目。我哋咧就直播室里面咧有我 Travis 啦，我系今日嘅主持人啦，同埋咧我哋空中见面嘅咧，仲有我哋嘅来福珠宝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嘅。来福珠宝金行于1978年由程士坚先生创立，历史悠久，信誉超著，提供多款珠宝首饰名表任君选择，更加可以量身订制只属于你嘅精美首饰。悉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沙室街417号，电话02-9212-5581。程生你好啊，今日有咩主题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大家好。
1: 咁上一次讲过呢就嗰啲翡翠玉器啦，咁
0: 冇错。
1: 今天呢我哋先讲一讲呢就有啲听众呢即係问一啲都关于翡翠嘅问题啦。咁各位一位我先答复罗太先啦。
0: 好啊，
1: 罗太文咧，佢话咁啊，就快啊中秋啦，咁啊中秋咧就我哋唐人咧就一个大嘅节日嚟嘅，
0: 冇错，
1: 咁
0: 系冇错，
1: 应该咧就好多人都庆祝啦，咁当然啦如果喺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咧，嗰啲人咧就都是好好热烈咁庆祝休啊七啊。
0: 团团圆圆咁样係囉。
1: 係啦。咁食下月饼啊咁嘅情况啦。咁罗太话咁因为一个节日呢就刚啱呢就有个亲戚呢那个儿女仔就结婚咁啦。咁又咁上起上嚟呢就咁高兴咁就自己呢就都反正都系啦。咁攞一啲自己平时佩戴就有啲冇佩戴啦嗰啲首饰嘅嘢啦。
0: 係。
1: 咁攞出嚟睇下搵下呢边啲可以到时个场合呢就可以即係自己佩戴一下咁俾人呢俾人就睇，即係如果收埋呢都係有场合先戴啦。
0: 係啦。
1: 过
0: 时过节用下啦吼。
1: 係啦。咁个一攞出嚟呢原来呢就好多几样嘅饰品呢都唔係咁有啲烂咗啦，即係崩咗啦。咁有啲玉器呢就嗰啲花草有花草嘅玉器呢唔知点嘅情况呢佢又能够係崩咗一啲嘅咁。咁佢话咁有冇
0: 即係办法咁样。
1: 好係啦。
0: 係囉係囉。
1: 咁我哋喺度讲呢就好难完全好清楚咁答复你嘅。
0: 係呀，因为见唔到嘛。
1: 係啦，咁唔知你嗰件饰物呢係嗰个受损嘅程度呢喺边度呢。
0: 冇错。
1: 咁而一般嚟讲呢如果玉器呢如果有花草嗰啲呢多数呢就唔係大件嘅，即係唔係细件嘅。全部都係。都是大件的，因为它大件的玉器呢它才挑刻那些花草在那里嘛。
0: 是啊是啊。
1: 咁如果细件的咁根本上个你挑出来的图案呢都没看不到的，没必要啦。
0: 没错没错。
1: 咁个拿出来呢它说平时就不觉的，咁拿出来见到呢有一件玉器咧，玉牌嚟嘅。咁个边皮嗰度咧就系冇咗 冇咗忽啊！
0: 嗯嗯，
1: 我啊，点解呢？佢平时嚟讲咧，就除非咧，你就。

0: 一般嚟讲嘅首子咧，如果年纪冇大10年8年啦，
1: 系咯，会粗咗嘛？手指行系咪啊？
0: 系啦，咁有变重噶嘛，
1: 系啊，系
0: 即系
1: 啊。
0: 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要改翻个 size 咧，就话同你可以即系不论黄金好白金好咧，都可以同你。系改到个 size 配戴得到嘅
1: 嗯哼，哦，
0: 咁啊，但系好多嘅顾客咧就觉得咧，如果觉得认为即系从来未改过嘅，亦都好少戴咧，
1: 系。
0: 咁佢话到底个人工方面啊点嘅样咧？
1: 系
0: 咁
1: 咯，
0: 啊，有啲好多都系唔系咁明白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系由细就改翻大咧，咁系如果一般嚟讲咧，就都可能争两个 size、三个 size 大，要大改大咧，咁就要加啲金落去啦咁有啲话可唔可以唔加金咁揼大佢得唔得咧？咁揼大佢咧就唔得。睇你嗰个所有佩戴嗰个戒指咧，系够唔够厚身，同埋
1: 系
0: 你
1: 喎。
0: 所镶咧系当然啦。如果你一般嗰啲首饰嘅戒指咧，
1: 系。
0: 梗系镶一啲宝石啊，
1: 系。
0: 或者翡翠啊、玉器啊，甚至有一啲咧就系。上边咧系镶钻石，大粒嘅钻石啊，半卡或者一卡嗰啲咧，咁睇下你本身咧，佢嗰个戒指咧系咩款式？咁你如果即系争一两个 size，而你嗰个戒指咧够厚嘅，
1: 咁就
0: 咁
1: 做到啦。
0: 系啦，可以同你。揼大佢咧就比较揼咗佢咧就可能薄咗啦，一定噶啦，系嘛？咁咪同佢打翻磨佢，咁你但系要睇嗰件嘢咧，就到底可唔可以呢个咧，亦都系
1: 实
0: 要
1: 际都
0: 当面
1: 要
0: 咧，
1: 睇翻咯，
0: 系
1: 嗬。
0: 啦，
1: 知
0: 系
1: 道。
0: 啦，譬如话个师傅嚟到研究下睇睇啦，
1: 系系，
0: 咁啊当然啦我哋嗰啲职员咧都可以同你判断嘅。如果普通嘅嘢咧，如果有一啲咧就算系改大或者改细或者你揼大佢咧都好啦当然一揼佢就唔系整得细啦，只有大
1: 系啊，系啊。
0: 如果由大要改细咧，就要cut 开佢咧，就埋细个口喺度
1: 知道。
0: 咁啊做寒翻啦，咁咪算。咁啊，所以咧就要睇一睇。咁讲就系容易咁但系咧到底嗰个工序咧会唔会影响嗰个镶嵌嗰个戒指嘅嗰啲花草啊，同埋啲宝石类啊，有冇影响咧？咁就都要当面嚟到睇一睇嘅
1: 哦，原来系咁。
0: 系啦。咁同时咧，嗰位罗太又讲咧，佢话我就觉得咧，嗰件箱嘅嘢咧，个款式咧就太耐啊，即系古旧嗰阵咧，
1: 想时兴啲
0: 咁
1: 咁可能系。
0: 系啦，想搵一啲箱过佢，搵个啲好嘅款式，咁你哋有冇？有冇做呢啲咧？咁当然系有嘅，因为嗰一做珠宝铺咧，一定咧，我哋都嗰个货色一定都好多品种喺度啦。咁啊，款式咧亦都系相当多嘅。咁你又可以咧，睇一睇我哋色柜里边咧有啲咩嘢，而唔系个款式咧，你配合不到，你唔系满意嘅。咁啊，照嗰个款式咧，去可以重新嚟到改箱过啦。咁但系有啲咧，如果系

0: 冇去咧，即系都唔系咁理想咧。咁当然咧，我哋嗰啲首饰嘅制作嗰啲图纸啊、图案啊嗰样咧，都有一啲咧就唔系即系画出嚟啦，就有啲影出嚟啦，咁俾嗰啲顾客咧嚟到做一个参考嘅。咁啊，所以咧就应该嚟讲咧，就如果有呢几种咁多嘅样本俾你选择咧，应该咧绝对系可以配合得到你嘅想法，需要点样做嘅个方式嘅啊，系啦。咁啊，佢话我咧就喺中意咧就系、是、有一啲碎嘅钻石仔咧啊。咁有啲花草啊，睇嚟咧就比较时款啲啦，衬托得好啲啦，啊，咁但系咧就个工钱方面啊，同埋嗰个物料方面啊，咁价钱方面咧，又可唔可以当时咧做一个决断？俾我参考咧，
1: 系
0: 咁
1: 得唔得
0: 呢
1: 噶啦？
0: 样咧？
1: 系，
0: 得一定得噶，如果唔系，唔系就咁，你话要做咁啊，做你做啦，做啦，做啲啊，就唔知几多钱，咁你又唔知嘅，
1: 系
0: 咁
1: 咯，
0: 呢样嘢就唔可以嘅，所以呢样咧就要清清楚楚咧，同你讲声啊，咁
1: 当然当然，
0: 工序几多钱，个
1: 系。
0: 物料。你要配啲钻石仔，有几多粒？几大一粒？
1: 系，
0: 咁啊，同时个款式又点啊样？制作方面又加几多金咁样咧？咁
1: 系，
0: 啊，咁啊，阿罗太仲讲埋，佢话可唔可以将我旧嗰啲咧，嗰啲金咧，又用咗佢，咁又唔使话嘥咗佢啦，亦都咁嚟到制作啲。而家我喜欢嗰啲新嘅款式
1: 哦。
0: 去做咧，咁一样咧，一定得，都系得嘅。因为点解咧？你本身嗰个金咧，都系金属嘅，即系都系贵重啊。
1: 系咯，系咯。
0: 咁但系用咗佢咧，就比如话一只戒指托，你本身旧噶，咁大约讲嘅咁一钱重啊，即系。讲钱数大家都明白噶啦
1: 系。
0: 咁如果讲几一克，有啲咧就好似唔系几清楚啦。咁你话我有一钱重或者钱半咁样你用咗佢再制作呢个咁嘅款式你本身我喜欢呢个咁嘅款式，咁几多钱同埋。加埋嗰啲碎嘅钻石咁啊几多钱？咁逐样咧可以咧计俾你听。咁但系要明白啊，你将嗰个旧嘅用咗咧，佢第一就本身咧就系、是、你一钱重就用埋咧就冇一钱噶啦，
1: 系啊，
0: 咁啊比较轻啲噶啦，因为嗰啲金属咧用埋咧佢有啲损耗啊。飞咗去噶嘛，
1: 系，
0: 咁飞咗去咧，但系做起上嚟咧，如果做咧就系、是、超过一定要超过嗰、那个你本身旧嗰个戒指嘅个重量啊，咁啊，比如话我做起你俾我一钱我。用呢句咧就系得个8分重嘅，咁啊，比咗争咁，2分，即系先够钱啦，即系个比例啊，当然冇话咁足嘅，咁啊变咗就有剩嘅重量咧，啲金属咧就要加落嗰个制作费嗰度嘅，即系。你就要付呢、這个嗰个金属嘅重量啦。咁但系制作咧，比如话你 一填咗啊，得翻八分俾我啫。咁我整做出嚟咧，嗰只戒指咧就系、是、可能前即系比例啫，
1: 系啊系啊，
0: 或者前二啊，或者前半啊。咁系咪照嗰、那个、那个重量咧，你减咗嗰八分去，咁诶有阵咧就要俾嗰、那个多出嚟嗰啲金。价钱比我哋制作嗰方面咧，咁呢个系照道理就系咁样计数啦。但系我哋咧，个师傅咧，你做出嚟如果系前半重咧，佢系要加嗰个损耗啊。我哋一般叫损耗。
1: 损耗。
0: 好多有啲人客咧就。话唔系选系火耗嘅，好多店铺就讲火耗，
1: 系、
0: 哦，因为个火耗咧，有啲人客咧，佢就唔知点解叫火耗，损耗就话咩咧？因为咧因为金属咧就系要有一啲火嚟到融佢啦，同埋要制作佢嘅时间咧，都用一啲火力嚟到制作嘅、
1: 哦，即系就强调咗个工序咁样。OK， 好。
0: 所以我哋内行嘅人士咧，就叫做系
1: 火耗，
0: 火耗咁
1: 嘅。原来系咁嘅意思。
0: 嗯，系啦，
1: 知道。
0: 咁做嗰、那个。打金嗰啲咧就讲叫做火耗啊，所以咧就其实都是一样嘅，都系叫做个损耗，同埋火耗都系一样，即系你一定要喺个人下方面咧要付出，如果唔系咧，嗰、那个店铺咧俾个师傅咧，咁就好唔掂啊，即系根本做生意就要起码即系唔好讲系蚀本啦，咁就要赚多少一定要赚啦，唔赚佢都唔可以生存啊嘛，
1: 冇错啊，冇错
0: 啊，租行啊、杂费啊、伙计人工、灯油火蜡嗰啲计计埋埋，
1: 全部都系咯开销嚟噶嘛，系咯，
0: 系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喺度咧，都解释一下咧，俾嗰啲听众听。有啲人佢哋系只有知道啊，我一件嘢俾过你，你称得几重，你到时制作咗嗰件嘢几重，咁有阵你啊，
1: 系咯系咯，
0: 多出嚟，我就俾嗰度啊卖啦，即系咁啊讲个道理就好似好简单咁啊，但系讲啊俾你听咧，就要一定咧好多。好多嘅嘢要加上去嘅，咁啊，所以讲出嚟咧，大家即系认为系满意嘅，咁啊，好合理嘅咯，即系咁嘅意思啊。
1: 明白。
0: 好啦，咁咁讲完咧就嗰、那个首饰金属啊，同埋讲下翡翠啦。
1: 系。
0: 咁有啲听众都仲讲啊，佢话我有啲宝石咧。佢就真係平时呢就冇乜留意嘅。攞、出嚟戴呢啲宝石呢佢就係个面花咗啊。可能碰撞咗呢就自己唔知嘅。咁、其实啲宝石呢红宝好蓝宝好呢如果你讲碰撞啊那个表面呢花咗呢呢个呢就可以攞出嚟打磨过，就唔系话我只戒指伤咗，或者我嗰件挂件咧，即系吊坠咧，就咁同我打磨，即系好似金属咁用嗰啲摩打嚟到车滑佢，车靓佢得唔得？我唔得噶一佢话唔可以嘅，即系嗰个宝石咧，就一定咧你要本身成粒就攞出嚟，咁啊另外一种用一种咧，嗰啲本身嘅物料咧，黐住嗰粒宝石咧， 个底部啊，个底部咧，咁啊，等佢啊干透咗啦，咁即系可以大家连接埋即系实咗咧，就可以嚟到抛光嗰面。咁啊，但系宝石咧，一般嚟讲咧，红宝、蓝宝、绿宝啦，每一种宝石都唔同嘅。咁佢哋有一啲系菱形面嘅，有啲因为红宝同埋蓝宝咧，就蓝宝石咧，佢哋咧就好少话就咁光面，即系好似和蛋面咁啦，我哋俗语话咁就冇光泽咧，即系冇佢菱形嗰个光泽咧，就唔系咁美观嘅。咁啊，当然系有一啲咁嘅宝石咧，冇去切割啦，即系冇嗰啲菱形。咁啊，但系一般咧，靓嘅宝石好就算系唔系十分靓嘅都好啦，佢哋一般咧都系。切割成菱形咁，
1: 即系菱形嗰个切割面咁样 ，OK，
0: 系啦，咁佢嘅反光度咧就比较漂亮，
1: 闪亮啲啦 ，OK，
0: 系啦，咁啊好多啦，咁啊，所以咧黐出嚟就要逐啲落去打磨，就唔同其他嘅宝石类咧，光面嗰啲咧就比较冇咁复杂嘅，咁啊，所以咧。手续方面咧系繁复啲，
1: 系
0: 咁有一啲咧就唔系话宝石个面咧就系花咗，佢系碰撞咧个边嗰度咧系变咗好似破损咗啊，咁啊破损咗，咁啊可唔可以嚟到有咩方法嚟到修补咧？咁如果宝石咧就如果要修补咧，就除非咧，就正如我头先攞咧，一定要攞晒成粒出嚟啦。
1: 系啊，
0: 咁啊要周边方面咧，要磨到佢平为止咧，即系嗰粒宝石咧，周围咧要
1: 平滑咁
0: 样。
1: 知道。
0: 咁然之后再切翻嗰啲切割面，咁啊好繁复噶。咁呢啲咧又一定咧，你要嗰件宝石咧系即系有咁嘅价值嘅。
1: 哦，系咯，如果咪变得好细粒咯，系咪系咯？
0: 第一系细粒啦，第二咧嗰个工序咧系繁复。
1: 繁复嘅系。
0: 咁啊，师傅咧都系好嘅师傅，因为佢专业，嗰啲专业嗰啲系切割宝石嗰啲师傅啊，先至可以做。唔系求其好似车石嘅，普通嗰啲咧，去做咧就唔可以嘅，即系做得唔好啦。咁所以咧好多问题咧，其实咧就首饰方面咧好多嘅程序咧，如果系有啲真系唔了解咧，你就觉得哇咩咁多嘢咁啊，原来咁
1: 系咯系咯，
0: 呢个真噶系啊，咁啊。好啦，时间啊，今日咧差唔多到啦
1: 吓，系冇错。
0: 咁我哋咧就下次咧就有机会再向大家喺空气中见面啦。
1: 好啊，好啊，多谢程生今日嘅分享。咁我哋下星期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多谢收听。
0: 好嘅，
1: 多谢，拜拜。
2: 睇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嚟我屋企啦！
3: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2: 红酒果汁鱼之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3: 啊！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2: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4: 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喺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嘅海盐荔枝。和老吉荔小吉系列嘅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喺星利正式上市。和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5: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6: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八点至九点首播，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6: 万世
7: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
8: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9: 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收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一下午五点半钟到六点钟的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除了我主持人 Sally 之外，同大家都熟悉的吴晴添中医师吴医师，同小吴医师吴宇森中医师一起同大家倾下有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吴医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好，吴医师，咁啊，提提大家啦，本节目由敬谦嘅叶赞助播出噶。咁啊，吴医师，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到啦，其实产后风系即系点样去即系有噶啦，而且要点样去处理，同埋要点样保养法。咁啊，我相信咧有好多嘅人咧，亦都系话，因为生产完之后咧，都会觉得自己身体差咗好多。咁佢哋就话啦，其实容易攰啊，怕冻啊，腰酸啊，头晕啊，记忆力衰退。等等几啲问题，其实都好多妈妈咧生产完之后，佢哋都话自己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咁所以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睇，佢哋大概要生产完几耐先可以叫做回复翻佢嘅元气？会唔会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佢哋更快去即系叫做修复好佢嘅精神气力咁样呢？
1: 我听你呢个问题咧，我就谂起好似国内啊有。有即系尤其北方啊，或者边度啲人有一句咁嘅俗语啊，叫一孕傻三年。
0: 系啊系啊，
1: 系嘛？有冇听过？
0: 有
1: 啊
0: 有
1: 啊。即系佢怀咗孕之后咧，即系过后就好似三年，好似个人会即系冇以前咁醒啊，即系你头先讲话好似懵懵懂懂啊，嘅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咩咁样啊？咁其实佢即系话一个怀孕啦，即系所以话。母亲系好伟大嘅，咁即系当而家有好多啲而家新嘅一代啦，佢哋即系话及时行乐就系照顾自己，佢哋都唔谂住结婚，又唔谂住生仔，好多系咁样噶。呢个我哋唔评述啦，呢个即系正常。所以有少时候我同啲朋友或者病人讲咁，见到唔知讲我都话，话啲仔女系而家肯结婚肯做嘢 ，OK 噶啦。我话你，我话咁啊，好正常噶啦，系咪嗱？咁如果而家好多人躺平啊，又唔结婚又唔做嘢啃老啊，咁唉，咁呢个社会边度有进步系咪咁？以前我哋我哋嗰个年代啊，即系佢一代为一代啊，传落嚟就话要为一个系为社会做贡献啦，为个人类啊，咁而家啲后生嗰啲，唉，即系为自己啦，及时行乐。咁即系所以话，即系点解有好多年轻人佢唔肯生，肯细路仔，一个生活压力啦，另外一个即系。怀孕啊，生产咧，系对一个即系个妈妈咧，系即系好大个牺牲嘅。咁我见到包括唔怕啊，讲应该我女喺冇唔听我节目嘅。我个女咧就即系都好高学历噶啦，咁都算几叻。咁平时咧就即系佢好似个baby face 噶，即系个皮肤好到而家佢都成30岁啊，咁都皮肤好靓好光滑啦咁样嘅啊，咁但系佢又细细粒粒嘅啫啊，咁生个咁佢结婚啊正常啊，咁结婚生仔啦，咁就所以都我哋好开心系嘛，我仔又系啦，咁又结婚又生仔又都我仔女都勤力做嘢咁。所以我都好安慰啦。咁我个女兒我就留意到佢怀孕之后呢个面就有少少斑出现嘅。即係甚至有个斑即係以前佢好光滑好靓即係一直都呢个咩咁已呢个已经系最大嘅一个牺牲啦。即係话唔系乜嘅牺牲啦即係话对个妈妈系一个哇以前好靓皮肤咁当然而家呢咁佢个皮肤都好好啦，即系话，即系都 OK 啦。但系就话以前系完全冇斑，而家有啲斑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佢荷尔蒙嘅改变啦。咁就当然啦，佢就仲有即系我头先讲，我女系比较细粒嘅，咁生个外孙啦，好大好重啊，咁佢又凑得好好，咁啊成日 为母则刚啊，即系话咁啊，做咗我母亲就以前我屋企乜嘢都唔做噶，啊乜嘢啊啊啊，即系嗰啲苹果都阿妈咪切埋俾佢嘅，咁佢识氹妈咪嘅，妈咪切嘅特别好食嘅，要跛晒嚟切咗俾佢，咁你而家结咗婚啦，咁就乜嘢都自己做，包括孭个仔啊，好细，即系佢好细粒啊嘛，怕孭个仔咁大咁，我哋得闲都帮佢抱，我哋而家抱一抱都哇咁重咁攰。佢就成日咁咩咁，所以咪我咪嗌佢要，即系佢又系腰痛啊，又手痛，我咪同佢治疗咯。咁所以先啊，即系促使我讲，即系讲下讲个话题就系、是，即系产后要注意个调养啊，咁样个脊椎个养护。咁所以就话一个啊怀孕生产咧，佢会对嗰个妈妈会好大嘅一个啊，即系损伤啊，咁样啊，又系好大噶。咁佢无论佢怀孕期间啊，咁即系话佢对佢个营养啊，佢个身体嗰个，即系吸晒佢嗰啲气血啊，嗰啲咁啊，佢咁要将佢全身最好嗰啲供养个胎儿啊嘛。所以咧就啊。好多產後如果唔及時調養嘅，冇話補翻氣血啊，尤其嗰、那個啊肝腎啊、脾胃啊咁樣咧，啊佢即係腎主即係話嗰個精髓啊，開竅啲路啊，就咁同埋嗰個主骨啊嘛，啊主骨藏精通髓啊咁，咁如果腎氣一弱咧，咁佢咪個人記憶力下降啊？啊，或者系个人好身体好差，抵抗力差啊，好容易攰啊，瞓得唔好啊，咁当然有好多产后嘅，又要照顾 B B 啊，又要成啊，又要咁，甚至有好多啊其他嘅压力啊，咁点解我产后抑郁或者咩咧？就系、是、佢都会对佢个身心健康咧好大嘅影响咯，咁样啊，咁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产后咧唔系净系食得就得噶啦，一定要啊，即系我会建议系以中国人嘅即系习俗啊，又咪专业啲咧，揾个中医师去睇睇个体质啦、啊，咁然后同你制定一个啊，即系个月子嘅啊，即系调养方法。而家好多甚至喺国内有咩月子中心啊。月子餐啊，其实我睇到佢哋都系即系话唔系，即只系就话啊个名堂啊，或者装修各方面啊，或者甚至系即系贵啊，收得咁贵，但系未必话咁啊合理咁适用咯。咁即系始终都系揾翻个，尤其喺澳洲都系呢度都有。以前我知道啊，都有啲人话啊，做啲咩月子餐啊，煮咩汤啊，始终就系一定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啦，睇过嗰个产妇个体质啊，咁制定一个啊适合自己个啊嗰、那个啊即系营养啊，即系啊坐月嘅方案啊，即系唔好话唔理佢，或者我咧净系煲汤啊，或者一俾佢休息啊，或者点啊，有时你饮啲汤啱唔啱啊，吸唔吸收得到啊，或者啊会唔会更加？相反的效果啊，咁你呢个一定要根据嗰个各人的体质咯，咁样咯。
0: 确实系嘅。我其实咧成日都听到有好多人话，哦，生完小朋友要饮啲咩？即系饮啲猪脚啊，或者我哋煲糖醋啊等等。其实咧有阵时咧，孕妇饮得太多咧，厌咗咧，饮唔落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要补嘅时候都要睇翻孕妇嗰个情况啦。咁同埋佢即系系咪可以继续食落去咁样噶？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我哋仲有听众咧，唔知有问到就话，因为佢哋话怀孕期间咧，佢哋好容易会甩头发，同埋即系牙会松松地啊，即系等等呢啲问题，指甲又变得唔好啊。其实呢个都系咪怀孕嘅一个后遗症之一，同埋佢系乜嘢嘅因素造成啲即系呢啲头发啊，或者我哋叫做末端嘅我哋嘅即系叫做指甲会咁即系同平时咁样冇营养咁比嘅。
1: 啊，我听到你一个甩头发，一个即系话指甲咩脆啊，或者唔靓。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听
0: 是牙齿，牙齿都松一松咁样，系啦。
1: 哦，系牙齿松啊。嗱，呢个咧就系中医又讲一句咧，即系《黄帝内经》啊。
0: 哦，系。
1: 一个啊，《黄帝内经》，我哋学中医咧，梗要即系如果正规中医啲咧，尤其而家嘅中医学院啦、中医药大学啦，呢个系个经典嘅医籍，一定要学嘅。
0: 哦。
1: 咁就叫做有一个叫做啊齿摇发聚啊，即系话即系牙齿就系松动啊，同埋啊个甩头发咯。咁佢就系、是、即系讲我哋诶、即系男女子啊即系话啊二七天贵子啊咩咁，佢以七嚟计嘅，佢到啊七七咧就天贵缺啦，咁佢就齿摇发聚啊。咁、
0: 嗯、
1: 咧，即系嗰个牙齿松动啊，甩头发啦、啊。点解咁样咧？即系啊，佢我哋话个天贵咧，咁佢就诶要系，即系话啊，我哋好似一个身体个一个精，即系好元气一个物质嚟嘅。你个佢咪唔系话好似内分泌咁，系我哋每个人咧，男女都有个天贵。咁佢就会即系根据你。每唔同嘅年岁啦，佢系即系强壮啊咁样，咁到啊七七四十九岁啦，佢就会啊缺啦，咁就越是即系叫做地道不通啦，咁即系话月经又唔嚟噶啦，咁就系、是、咁佢呢个咧就系啊就天亏缺就系嗰个肝肾比较虚弱咯，
0: 嗯哼，
1: 就咁样嘅，
0: 系
1: 嗱，咁所以咧如果头先讲，如果产无论到怀孕，佢啊好伤，即系好欲唔好伤，系耗伤耗用咗啊嗰个产啊个孕妇嗰、那个嗰、那个、那个气血啊精华啊嗰啲啊，尤其肝心肝脾肺肾都有啊，又主要系肝肾啊脾肺啊咁样，咁佢就啊，如果产后再唔及时调理。

0: 肝唔好啊。
1: 哦，
0: 肝咧就系我哋讲啊，帮肝主藏筋啊，就其华在甲啊嘛。
1: 哦，
0: 啊，佢如果肝血唔够咧，佢就容易抽筋啦、啊，啊，容易系即系筋骨冇力啊，个指甲咧就裂啦。
1: 嗯
0: 即系冇光泽啦，冇咗华就华彩啊，
1: 嗯哼，
0: 即系其华在甲咁样，即系你个哦啊，所以有时咧，你睇下中医师诊脉咧，望闻问切，咁望诊咧，除咗睇脷啊，仲要睇下你个手个情况啊，睇下你嗰、那个指甲啊，啊咁甚至有啲再睇下你个掌纹啊嗰啲咁样吓，咁、呢个就系望诊嘅一种，咁佢呢个就系、是。肝血唔够啦，咁佢就会嗰啲指甲就会裂啊、脆啊咁样。咁另外咧，头发又系中医认为咧，发为血之余啊，
1: 嗯，
0: 即系个头发咧系我哋血液嘅即系延伸剩余部分啊咁样。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话血虚嘅啊，尤其肝血唔够嘅，佢就会嗰啲系头先话讲望诊啊，或者系。觸診啦，有時我哋會睇睇病人嗰個頭髮嘅顏色啦，同埋摸一摸身上摸一摸個頭髮嗰啲質量啊，捻轉下佢，咁睇下佢如果頭髮係枯萎枯黃嘅，啊亂開叉嘅，啊冇唔油潤嘅，容易斷嘅，咁呢個就係個氣血唔夠啦，啊肝血不足，咁所以呢個就係、是、都係產後咧。由怀孕到生产之后咧，佢会引即系由对嗰、那个孕妇啊，对产妇一个好大嘅耗伤嚟嘅。如果唔能够及时去即系话调养啊滋养咧，咁佢系康复得唔到噶。咁会影响佢个即系以后嘅个身体啊。有啲可能短暂嘅头一两年唔觉，以后慢慢咧就好多问题出现啊，会唔会引起其他免疫力低下啊，或者会并发啲其他咩病啊？咁冇人知道的，即系肯定佢身体一差，免疫力差啊，就会佢个身体机能啊各方面都会影响，会影响佢健康啊寿命啊咁样咯。
1: 嗯，明白。咁但系呢个我哋所谓嘅即系坐月时候，其实基本上可以叫做话产后嘅一个黄金修复期啦。咁但系万一如果我哋喺呢个坐月嘅时候，即系真系冇注意好啦，即系平时即系冇咁嘅意识，咁但系咧佢就咁啱有生第二胎，咁有啲人咧佢哋就问：如果我话我生完第二胎，我喺第二胎坐月嘅时候咧，叫做真系注十分保养啊，或者注意，可唔可以将之前嗰种损耗咧去即系好大？程度咁样叫做即系保养翻嚟噶。
0: 嗱，呢个咧又系有即系有个讲法嘅，好多人话身体差或者产后风啊，产后调即系冇及时调理啊，咁然后再怀孕一次，咁佢就会调理得好啦。咁呢个好似话有啲即系免疫系统病或者血液病啊，咁佢有譬如第一个 B B 有问题，佢就再生一个攞佢个肚脐血啊，或者咩咁脐带啊，咁个血啦，咁即系好似有啲接近咁嘅，即系话当然唔系，即系唔系话百分百呢个咩啦，咁嗰个就系就话两个 B B 诶，嗰啲攞个脐带血又点用佢嗰啲咩即系基因啊，或者咩咁嗰啲系另外啦。咁讲嗰个产妇咧。佢个调养咧，咁确实系，即系如果你第一胎调养得唔好咧，咁第二胎如果你注意一下咧，咁佢会对佢个身体系有帮助。点解咧？因为产后即系生产即系坐月期间咧，你系即系有恶劳啊，有剩啊，咁如果你能够及时，即系个身体第一。次怀孕之后，如果你受咗啲风寒啊，淤血积住喺度啊，咁会容易有痛经啊，或者甚至有啲子宫肌瘤或者其他咩囊肿啊咩嗰啲 AA 或者甚至一啲睇唔到，暂时未见到嗰啲肿瘤啊、囊肿啊啲咁，但系佢个身体机能啊、内分泌甚至气血。

0: 弱啊，容易攰啊，甩头发啦、啊，瞓得唔好啊，心慌心跳啊，甚至系牙齿唔好啊，头先讲嗰啲吓，咁样指甲唔好，咁佢恐即系一怀孕嘅时候，如果你譬如怀孕系有个好多以前啲人就话啊，你想调个身体再怀孕一次一啦，咁呢个有一定嘅道理，但系当然一定要系我叫建议就是。怀孕之前咧，一定要将嗰个妇女嘅身体调好先啦。如果你唔调好佢咧，你即系嗰个，即系好似你嗰个卵子个种子同嗰个子宫将内环境同埋身体嗰度咧，佢好似块田都冇整理咧。如果一般咧，点解就话人怀孕前要应该调理身体？我哋而家种嘢都识得话。点样平整土地啊？我哋嗰阵细个嗰阵时，我哋虽然喺广州大城市啊，我哋都会去农村分校啊，我哋知道点样去落基肥啊，搵啲垃圾，搵啲咩咩树叶啊，沤咗佢沤肥啊，或者搵啲诶啲诶啊鸡屎鸭屎啊，嗰啲咩咩猪屎嗰啲嘛，放落去沤咁做基肥啊，平整土地啊，咁样譬如话将啲石啊拣咗出嚟，咁然後俾啲好嘅種子或者咁，你先生長一個好嘅植物啊、莊稼啊嘛，係咪？咁但係如果講到人就係、是、有好多人就係唔知，當然而家有啲人就我避孕啊，避孕啊，準備嘅避啊，咁佢有啲咩孕前食嗰啲咩
1: 葉
0: 維
1: 綠
0: 他命
1: 素
0: 丸啊，呀咩嗰啲咁樣啦，咁啊，咁呢啲咁样系一方面从营养学嗰度，但系如果你嗰个子宫，譬如月经唔系咁好啊，子宫内环境唔好啊，有宫寒症啊，有瘀，你唔清咗佢咧，一个好难怀孕，再一个就算怀孕咗之后，即系话个 B B 都唔健康，即系你想象下，譬如你间屋好温暖好盛嘅，好隔音隔风嘅。咁你个人可能系咪住得好舒服啊？但系如果有漏水啊，又冻啊，剩啊，咁你点样瞓得到啊？点样会健康咧？系咪？咁所以嗰个孕前嘅准备好紧要嘅，如果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咁响即系怀咗孕之后咧，佢就会做怀孕同埋产后咧呢、這个时期咧，佢系。呢个妇女系会比佢平时啊会特别容易，即系容易进补啦。你可以补佢咁样啊，咁就即系会，譬如佢胃口大啲啊，中意咩食多啲嘢，咁咪可以补到咯。咁如果产后啦，佢无论剖腹产啊、顺产啊点，咁佢都会有个即系恶露啊。咁恶露咧，咁嗰啲，佢如果你咪产后你及时系揾个中医师调理，将佢个入边身体入边啲寒气、淤血啊嗰啲咁样排出嚟，你再咁样咧，而且坐月期间咧，个人胃口啊吸收系比平时好嘅，咁你个进补咪好咯，系咪？咁可以调理到好啦。但系如果你譬如话唔注意嘅，冇重视嘅，净系话生多个可能就会好啲啦。咁你都。避孕即系话准备怀孕，你冇调好个身体，咁可能生出个 B B 就效果更，即系话个健康状况唔好，同埋对你嘅身体更加差。咁佢嗰啲产后啊，你又冇注意，又有产后受风寒啊，淤血又恶露唔排得干净啊，咁可能你再生个更加差咯，系咪？咁所以系有一定嘅道理，但系一定要比较即系重视去怀孕前同埋产后一定要揾专业嘅中医师去指导同埋治疗，唔好话我就咁怀孕多次生多次就身体好，冇可能但系只不过就话再怀孕一次咧，可能你揸紧呢个机会咧，如果你系即系呢个机会系好，呢、这个时机咧就容易去进补，同埋等个产后咧个及时将啲 今次同上次生产停养身体嗰啲毒素啊、淤血寒气啊，将佢排出嚟，咁先得。唔好话啊，即系唔系嘅话，再可能加即系衰多两钱重。讲真系嘛，讲真系咪？咁所以呢个要重视
1: 嘅。系冇错噶，咁啊，我哋咧讲到呢度，其实时间差唔多，但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医师，就系咧有听众问，如果话我哋要真系即系坐月嘅时候进补啦，咁其实嗰个时间表应该进边个补先？有冇话分即系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即系有个顺序喺度噶？
0: 一般第一个礼拜咧就都系先系去瘀啦，咁有啲人譬如生化汤啊，或者系甚至系有啲人啊食啲木耳啊、红糖、红姜茶啊。或者一啲少少啲酒啊，煮鸡酒啊、姜啊咁咯，就驱风散寒，咁啊清淡啲啊，咁鸡汤、瘦肉汤啊、鱼汤啊咁样啦。咁又要睇一个脷啦，如果脷胎系好嘅，大便系正常嘅，咁第二个礼拜你就要稍微补啲啦，即系可以加重啲老火鸡汤啊。即系浓汤啲啊，咁啊，甚至加啲杞子龙眼肉啊、党参北芪啊、人参啊、鹿茸啊嗰啲，冬天啊都可以用呢啲，夏天当然唔得啦。咁就即系最好就一个月之内啊，咁就要注意咯。咁当然啦，我哋广东人啊，饮嗰啲姜醋啊啲咁啊，咁即系咁啊，产后啊，咁一般几日就可以饮噶啦。这个有啲人就话，即系日日食啊，初初几好食啊，食得就会啊，日日咁啲浓汤啊，咁啲大鱼大肉啊，咁系有个问题，咁你可以就食多啲，食个水果蔬菜啊，做下运动啊，就唔好一下剧烈运动啊，咁慢慢啊，始终根据每个人嘅情况去定咯，咁样咯，如果有咩问题啊？咨询你嘅咯，即系自己嘅中医师咁会比较稳阵啲啦。
1: 嗯，冇错噶，每个人咧都系量身订做噶。咁如果有任何问题想问翻吴医师嘅话咧，都系打吴医师嘅电话号码或者留言、WhatsApp 或者微信信息都可以嘅。咁吴医师嘅电话号码系0400-388-328，0400-388-328嘅。咁亦都系啦，如果65岁以上嘅我哋嘅听众想去申请 support at home 嘅话嘅时候咧，都可以咨询翻吴医师嘅。咁我哋今节时间差唔多咯。
0: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下一次节目再见啦。
1: 好啦，我哋下一次见，拜拜。
0: OK， 拜拜。

0: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有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1: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2: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走身行噶啦。
1: 你冇食药咩？
2: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1: 啊，有啦，试下呢只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系啲老友介绍噶，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3: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止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5: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 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6: 唉，我家啲小朋友唔鍾意飲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7: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6: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7: 系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中意食。
6: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7: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8: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9: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0: 咁多年嚟喺烹调路上，澳洲嘅新鲜食材真係帮到我唔少㗎。不过俾到我最大信心同支持嘅，始终都系香港品珍酱鱼。依肉起锅有驰名嘅蒜蓉豆豉酱、双老头抽、豆瓣酱、诱惑虾酱啦。助食提鲜，我就惯用品珍杞子豉油、海鲜酱同辣椒酱。至于各式面食、鱼翅等，品珍大红节醋就系绝对不二之选啦。有姜天天甜醋就最方便，抵食仲好。 补身添。
11: 香港品真酱源系列，百分百香港天然生晒，百分百信心保证。
12: 时常感到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或夜尿增多嘅男士，请注意，可选用特效前列康一号浓缩胶囊，主治慢性前列腺炎引起嘅排尿问题。尿后淋漓不尽、会阴区疼痛等症状，请认准胡老营卫信商标，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13: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W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为你播放晚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8月初四。首先是澳洲消息，一国党提出三年净零移民政策。一国党 One Nation 公布大幅削减移民的政策，提出在三年内把澳洲净海外移民降至零，并把临时签证持有人总数削减超过75万人。党魁保林汉森 Pauline Hanson 表示，计划目的是舒缓住房、基础设施及工资压力。政策将重点削减国际学生、毕业生和部分技术移民家属。三年政策期结束后，年度净海外移民上限将定为13万人。一国党亦计划把过桥签证持有人由约 41.3 万人降至30万人，加强打击非法工作，并对预期居留者实施终身禁止重新入境。季节性农业工人及部分由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可获保留。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 Mark Butler 及自由党副领袖简·康姆 Jane Hume 批评方案缺乏完整经济模型。反对者指出，澳洲建筑、医疗、老年护理、教育及农业均依赖海外工人，短期大幅减少人口流入，可能令劳工短缺恶化。国际学生亦是澳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政策若落实，将直接影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私人院校、租务市场，以及大量正在申请学生、毕业生和技术签证的人士。澳洲高端住宅跌幅扩大，调整开始蔓延至较低价市场。澳洲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高价住宅市场跌势正在加深，并开始向中低价物业蔓延。悉尼和墨尔本最高四分之一价位住宅已较市场高位下跌超过10%，两市高端住宅跌幅超过最低四分之一价位住宅的两倍，后者跌幅约为3.9%至5.4%。不过，较低价市场与高端市场的跌幅差距正在收窄，显示整体市场调整范围扩大。澳洲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今年三月见顶，但高端市场早在去年10月至11月已开始转弱。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里斯 Tim Lawless 指出，高端物业一般会率先反映楼市周期变化，因此其走势可能预示其他价位市场的方向。利率上升令部分住房贷款利率接近 9.5%， 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住宅后，供款可能超过税前收入一半，借贷能力下降，令更多买家转向较便宜物业。高端住宅则面对放盘时间延长和卖方减价幅度扩大，全国住宅成交量已同比下降超过 15%， 首府城市拍卖数量下降 31.1%。 联邦反对党把跌势部分归咎于负扣税政策调整，财长金务查密斯 Jim Chalmers 则表示，财政部模型显示税务改革只占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高负债和利率先是主要因素。歪亚高卢去留决定了影响数百职位，南澳歪拉钢铁厂即将决定是否继续运作现有高炉，工人及当地企业忧虑数百个职位受到影响。高炉是钢厂传统生产线核心，但设施老化、营运成本及转向低碳炼钢令其未来备受关注。当地经济高度依赖钢铁业，供应商、承包商及零售业亦可能受到连锁影响。工人及社区正等待企业和政府交代过渡安排以及新炼钢项目的时间表。维州少女在政府照护期间死亡引发质疑，一名17岁少女及其26岁男友被发现倒毙于 Ballarat 一座没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空置房屋内。报道指，少女当时属维州政府照护对象，但与男友在屋内非法居住，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事件令人关注，政府照护机构如何监察高风险青少年，以及少女此前是否获得足够住宿和支援。警方正调查两人死因，现阶段未公布存在第三方刑事责任的结论。警方突击 NDIS 住宅残障住户称受到惊吓，
警方对一家安置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参与者的住宅执行毒品搜查行动，令多名住户受到惊吓。住户及支援人员质疑警方是否在行动前充分了解现场人士的残障情况及沟通需要。事件再度引起外界对警方处理残障人士、支援住宿监管及 NDIS 服务提供者责任的关注。有关部门被要求说明搜查依据、行动程序以及是否为受影响住户提供后续心理支援。如近数量下降，卡宾塔利亚湾保育压力上升。最新监测显示，卡宾塔利亚湾 Gulf of Carpentaria 部分海域的如近数量持续下降。研究及原住民护林员关注，海草床受极端天气、海水升温及沿岸活动影响，削弱如近食物来源。如近对澳洲北部原住民社群具有重要文化意义，亦是沿岸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保育人士要求扩大空中调查、海草监测及原住民主导的海洋管理工作。澳洲濒危

朗、亚联酋、印度尼西亚及沙特合共约占全球人口一半。印度在峰会结束时把轮值主席国职务交予中国，下一阶段议程将由北京主导。也门战事升级，胡塞武装再袭沙特。也门政府部队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Houthis 在红海沿岸爆发新一轮激烈战斗。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港口和交通据点，战线集中在荷台达、浩迪达、塔伊兹、泰伊斯及穆哈港、穆哈一带。胡塞武装早前攻占穆哈港以及曼德海峡附近一座具战略价值的岛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航运及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区内战事升级已令更多商船面对安全风险。胡塞武装同时向沙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据报目标包括靠近也门边境的军事及能源设施。沙特民防部门报告有人受轻伤及财物损毁，当局一度呼吁部分地区居民留在室内。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近期战斗造成超过500名政府军和逾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但有关数字无法获独立核实。联合国及援助机构则表示，9月以来已有超过82000人流离失所，部分家庭缺乏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持续多年的也门内战已造成严重人道危机，最新战事除威胁当地平民，也可能进一步干扰红海航运及全球能源供应。俄军攻击乌克兰近波兰边境设施。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与波兰接壤的多罗胡斯克亚霍丁 Dorohusk Yahodin 过境点附近，一辆货车遭击中，过境点一度停止运作。俄方声称目标是支援欧洲军事物资运输的基础设施。莫斯科近期增加对乌克兰西部过境点及物流网络的攻击，影响贸易和西方援助运送。事件发生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附近，进一步引起外界对战事外溢风险的关注。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一艘伊朗货船在格什姆岛 Kasham Island 附近遭到攻击，伊朗媒体报道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确认区内有船只被击中，但未确认是否同一宗事件。伊朗把事件归咎于所谓恐怖敌人，美军截至报道发布时未有评论，责任方尚未确定。伊朗其后押后原定在亚曼举行的区内航运协调会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再受关注。川普淡化人工智能风险，强调维持对华领先。川普表示，有非常负面的力量夸大人工智能失控风险，不希望美国因过度监管而失去技术优势。Anthropic 行政总裁达里奥·阿莫代 Dario Amodei 此前呼吁放慢前沿模型研发，并引入独立安全评估。OpenAI 行政总裁萨姆·奥尔特曼 Sam Altman 及 XAI 创办人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公开支持加强第三方监督。川普表示可以接受部分规管，但美国必须保持领先中国。相关争论牵涉人工智能安全与国际竞争。最后是财经消息。美国最新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投资者预料美国联邦储备局 Federal Reserve 在本周政策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处于 3.5% 至 3.75%。分析人士认为，进口关税推高商品成本，加上伊朗战事及主要航道受阻推升能源价格，使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增强，柴油价格升至历史高位，亦可能透过运输及物流成本传导至其他商品。尽管加息预期升温，华尔街上周五仍然回升，暂时扭转此前跌势。债券市场则继续评估利率可能在较高水平维持更长时间的风险。川普在联储局会议前再次表示，美国应拥有全球最低利率，并批评现时借贷成本过高。他未预测联储局的最终决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 Kevin Hassett 表示，川普支持较低利率，但仍尊重联储局主席海文沃什 Kevin Warsh 的

0: 决策独立性，跟住我们睇下悉尼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天晴，气温介乎于13至到26度。星期二有雨，气温介乎于至12到23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于10至到16度。墨尔本今日天晴，气温介乎于14至到25度。星期二有雨，气温介乎于12至到23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于10至到16度。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荆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起去
3: 巴迪桥啦。
2: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3: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2: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3: 唔得噶，我未查完啊。
2: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3: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2: 咁、
3: 哎、
2: 自私啊。
4: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5: 到呢首音乐就知道系有100年历史嘅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系用佢嚟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问定重咬、伤风鼻塞，用两至三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 19130先至系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6: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7: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里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 CAST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ia。 在澳洲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亚洲饮食文化早已融入主流生活，无论是米面、冷冻食品或者各类的亚洲特色食材，都深受不同的族裔消费者欢迎。而在这个市场中，有一个陪伴了大家超过40年的品牌，就是客家了。相信大家对这个品牌是一定不会陌生的。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客家的创办人Philip 来临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品牌创立的初心，这40年来的发展，还有怎样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食品市场中建立品牌的信誉的。欢迎你啊 Philip。
1: Hey, 多谢啊 Lily。
0: Philip， 不如呢讲一讲你的故事，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想到要创立食品的呢，而且在40几年前呢其实都相信不容易，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1: 哦，那么那呢我呢就在马来西亚出世的，就是在马来西亚呢 读到中学的时候呢，我已经是认识了太太了，所以很多年前了。咁咧，我咧就喺到新西兰留学，阿苏咧就嚟澳洲咧就训练护士嘅。
0: 哦，
1: 系咁嘅。
0: 嗯。
1: 咁咧，我喺新西兰咧，我嘅就读咗呢、這个即系硕士经济。
0: 好早期噶咯，
1: 好早期。
0: 系因为其实读硕士咧，都可能系依二三十年比较流行啦。原来你咁早就已经就去到硕士啦。
1: 啊，咁咧、我哋咧就总共咧就喺外国咧就留嚟咗六年。
0: 嗯。
1: 所以我哋认为咧，即系西方嘅生活咧，就比较适合我哋。
0: 嗯，
1: 因为六年啦。
0: 嗯，
1: 咁啊变咧，我哋打算咧就1977年咧，就移民过嚟澳洲啦。
0: 哦，
1: 系咁嘅。
0: 嗯，咁咧嗱，你嚟到澳洲之后啦，咁当我相信当时嘅社会应该都冇乜太多华人嘅食品嘅。咁系乜嘢驱使你踏上呢个创业嘅路咧？
1: 我哋初初嚟到澳洲咧，即系差唔多空手嚟啦，因为我哋毕业冇几耐，我哋就移民过嚟啦。咁咧，但系咧，我咧就不嬲咧，就对食物咧就好有兴趣嘅。咁我细嘅时候咧，我已经系帮手我父母咧喺马来西亚咧。喺餐馆度帮手噶啦，
0: 哦，所以自细都接触咗好多食物噶啦，
1: 冇错。咁我喺纽西兰嘅时候咧，我亦都继续响餐馆即系做主食嘅，
0: 系
1: 啊，即系冇停过。
0: 嗯，
1: 咁啊，所以咧，我对食物咧就特别有兴趣。
0: 对食物来讲，相信你一个很大的情意结。但是其实真的要创业是一点都不容易。当初是怎样开始你第一步的创业呢？
1: 我们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当然呢就得几间杂货铺而已。亚洲的食品呢就很少，同时呢选择 都不多。
0: 是
1: 的。那时候呢就刚刚呢就很多亚洲的家庭咧，就开始移民过嚟澳洲啦。
0: 哦，系啊，就越嚟越多人啦，
1: 越嚟越多人啦。咁咧，我就见到有呢个机会咧，就系、是、创落呢个食品嘅市场。
0: 嗯，
1: 即系呢个系我嘅梦想嚟嘅。
0: 嗯，
1: 所以我一见到佢哋呢啲人咁多家庭嚟啦啊！机会到，
0: 冇错，呢个商机到啦，你即刻可以找到一个机会啦，就是创立呢个食品嘅品牌啦，
1: 冇错，
0: 嗯，早足先机啊。咁嗱，其实咧创业嘅初期嘅时候咧，你觉得最大嘅困难系啲咩咧？
1: 当然资金咧就系第一个问题啦，
0: 嗯，
1: 因为我哋空手嚟嘛，
0: 嗯，冇错，
1: 啊，咁你借银行就唔会借钱俾你嘅，
0: 啊，系，
1: 系嘛，所以。当初我哋做食物咧，多数都系用手工嘅。
0: 嗯， 哦，系啊，系好多时即系以前都系用未咁多机器嘅辅助嘅时候，
1: 机器我哋买唔起，同时咧澳洲冇咁嘅机器俾你买添。
0: 啊，系啊，我因为我咧喺香港都有啲食品嘅客咧，佢话系要自己揾人系 telemate 去制一部机出嚟，
1: 冇错啦。
0: 嗯嗯，所以你就要识埋呢一个 engineering 啊，好犀利啊 ，Philip。
1: 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困难嘅。
0: 嗯，
1: 因为你又要识机器，
0: 系啊，又要识个工，又要识个食物嘅制造流程，因为你好清楚呢个食品流程，你先至可以揾人做一部啱你用嘅机噶嘛。
1: 系，
0: 哇，咁你真系，我觉得你年轻嘅时候咧，或者而家都系啦，都系非常之聪明嘅，谂到呢一个咁多嘅方法。咁嗱，当然啦，资金我都明白系一个真系好困难嘅地方嚟嘅。不过咧，问题啊，总要克服噶啦。咁你当时系用一个咩嘅方法去克服呢个咁困难嘅时候咧？
1: 咁啊，当然咧就系我哋揾到啲钱咧，大部分嘅钱咧都系投资喺生意嘅。咁就识咗啲有啲西人供应商啦。
0: 嗯。
1: 咁佢哋帮我哋设计机器，咁啊慢慢增加，
0: 就越嚟可以越做呢啲机器就越完善，咁亦都可以产量亦都会提升啦。咁样，
1: 冇错。
0: 哦，這个真系几好嘅方法，所以真系要学识好多嘢，唔系净喺食品嘅制造，即系连埋你哋啱啱提到，可能你对一啲嘅生产制作啊，都要好认识，你先知道揾一部咩机去帮到你。
1: 系，冇错。
0: 嗯，
1: 我发觉到咧做食物工厂嚟讲咧，你要三样嘢要识。第一咧，你差唔多系一个厨师咁样。
0: 哦，系啊，冇错。
1: 系讲你唔系咧，你真系整唔出嚟。咁第二咧，你一定要科学。
0: 嗯。
1: 即系食物科学咧，
0: 系啊，冇错。
1: 你都要识，因为唔同嘅材料咧、
0: 嗯，
1: 你要了解，你要点样可以用。
0: 嗯，
1: 同埋可以点样配一个方出嚟？咁啊，第三咧，你仲要识机器，
0: 冇错，即系有工程师嘅智慧。
1: 工程师嘅事系冇错，因为澳洲啊冇咁嘅机俾你卖嘅，所以你要自己，就算你出边卖到机咧。未必适合你用嘅，
0: 系啊系啊，
1: 你自己要去改良嘅。
0: 哦，系啊，呢个真系一个好艰巨嘅工程啊！我嗰时咪应该瞓得好少，好努力咁样工作。
1: 咁嘅时候咧，就你知啦，我哋即系入货啊、做生产啊、包装啊、同埋派货啊，全部一脚踢嘅。咁、嗯、啊，做足七日啦，一个星期。咁啊，瞓咧有机会瞓5-4个钟点就好好
0: 好啦，已经
1: 啊！但系因为我就好中意做呢啲咁嘅工作，
0: 嗯，有嗰个热诚系唔会觉得攰、
1: 啊，所以唔觉得点样话辛苦。
0: 冇错，因为咧，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听创业者嘅故事。我即系我觉得创业系有好多，即系唔同你话可能俾你派一个高嘅职位，因为成个过程由零开始咧，其实你系好多嘅谂法啦，好、
1: 嗯、
0: 多嘅即系自己思路可以摆入去，而令到呢样即系令到呢个事业去成功嘅。咁都想问一下咧，嗱，你作为食品工业嘅创业者啦，其实会唔会嚟到澳洲一个唔同文化又唔同市场嘅一个地方？去制作亚洲食品咧，其实会唔会系特别高难度咧？
1: 可以咁讲，因为澳洲咧讲话亚洲市场咧，好多不同嘅国家移民过嚟嘅，
0: 系、嗯、啊，冇错。
1: 所以佢哋嘅口味同埋口感咧、嗯、就唔同嘅，
0: 冇错。
1: 所以你唔能够话整一样嘢就可以满足全部嘅亚洲。
0: 嗯，
1: 的家庭，
0: 嗯，系嘛，冇错冇错，
1: 所以你要捉稳，究竟佢哋中意食乜嘢？
0: 嗯，
1: 但系咧，好多有啲传统嘅咧，就系、是、产品咧，就个个人都
0: 系啦。总之一种就你啱就啱，唔啱就冇办法啦，咁样、
1: 啊。因为好似你话，诶、哎，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越南啊，佢哋有啲传统嘅产品咧，佢哋个个都食嘅。
0: 系，
1: 所以你要捉稳，要整做嗰种产品美食。
0: 咁、哦、你连呢个市场资料搜集都要做得好足
1: 都要了解。咁咧，西人市场咧、嗯、就完全唔同啦。
0: 嗯，
1: 因为西人市场咧，佢哋嘅味道，你话太传统咧，
0: 嗯，
1: 佢哋未必会接受。
0: 嗯，系啊，系啊，
1: 所以你要改良。
0: 嗰度啱地道嘅口味。
1: 同时最重要咧就嗰啲叫口感，西人嘅口感同我哋嘅亚洲嘅口感咧完全唔同嘅。
0: 冇错，
1: 所以你唔能够话，诶、哎，我呢个好传统，我要整咁嘅嘢，西人就会接受。
0: 嗯，
1: 佢哋接受唔到。
0: 嗯，
1: 所以你要调查，要了解实际佢哋嘅要求系乜嘢。
0: 嗯，
1: 所以你要改良，
0: 嗯，
1: 适合佢哋嘅。
0: 嘅口味啦，系啦，冇错冇错，所以你哋有咁多选择，我见到你哋嘅产品种类啦，系多到哇，我谂系唔同族裔或者唔同口味或者追求唔同食品味道嘅，其实都啱我觉得。哇，咁你哋喺研发上当日都真系摆咗好多心血落去做。咁嗱，时至今日啦，咁大家都知道即系客家系一个好成功嘅食品品牌啦。咁你可唔可以大家分享下？你觉得其实最成功嘅主要边嘅？几样因素咧？你觉得嗱，你都见到好多人系即市场上好多竞争者，事实上咧，佢系冇你哋嗰个嘅市场应受性咁大。咁你觉得客家最大嘅成功喺边个位咧？
1: 系讲我可以用一个字嚟代替咧，就系、是、产量。
0: 嗯，
1: 我哋会点样都好，我哋要一定要维持呢个产量啊。咁啊，除开产量，我全部投资咧就系、是、可以维持我哋嘅产量。
0: 嗯，
1: 咁加上咧，依家咧就系、是、卫生啊，
0: 嗯，啊系啊，多咗环保啊，
1: 安全啊，
0: 系啊系啊，
1: 呢啲系好重要嘅。
0: 嗯，
1: 同时咧，仲要咧要达到澳洲好高级嘅要求。
0: 系啊系啊，澳洲嗰、那个、那个规检都好高要求，
1: 诶，特别诶严啊，澳洲。
0: 系啊。
1: 啊。我哋对国际嘅市场啦，我哋都好了解嘅，所以澳洲咧就系、是、差唔多系最严格噶啦，
0: 即系成个世界最高规格嘅国家。其实因为好好啊，因为高规格，因为食品始终系真系食落肚啦。你有咁俾自己咁高嘅 standard 就好咧，变咗出口去边一度都一定 OK。
1: 变咧，我哋嘅客有咁嘅信心咯。
0: 冇错，冇错，嗯，
1: 即系诶，你澳洲嚟嘅，咁啊，佢哋就即系
0: 信心大啲，系啊，系啊，冇错，系啊，呢个都啱，尤其是呢几年大家都讲紧一个食品嘅安全啦，即系好惊一啲唔知边度出产嘅食品，咁见到你哋嘅品牌，咁起码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先啦，系啊。咁啊，讲翻咧，我哋传统好多中国家庭都比较中意食啲新鲜嘅食物啦，咁我见到其实客家咧好多急冻嘅食品，其实当日咧系有啲咩嘅原因咧？你觉得不如我哋做一啲急冻嘅食材去打入澳洲嘅主流家庭，其实有啲咩？驱使到你有呢个
1: 谂
0: 法咧，
1: 即系我哋客家有一班，我哋请到一班人咧系专家嚟嘅，不停咁样去研究进步啊，我依家嘅产品，同埋新产品。
0: 哦，系啊，食品创新又好紧要，但系我哋算下嘢，
1: 有一班人嘅，
0: 系
1: 咁、啊、同时咧，我哋因为我哋要保留我哋嘅质量咧，我哋已经系有国际第三者嘅文凭，叫做 SQF。
0: 哦 ，SQF
1: 系，咁 SQF 咧，你系讲你要维持呢个 SQF 咧，你必须要不停咁样，你要控制你嘅过程。
0: 哦，就要保持佢一个即系持续嘅，同埋系 consistent， 即系要一路系要维持住同一个水平嗰、那个。
1: 系
0: 呢、這个好难，我听到好多话食
1: 品好难
0: 嚟
1: 讲，系。咁你要控制。第二咧，記錄咗咧，你就要即係全部呢啲資料咧，就要入你個電腦入邊嘅。咁你一撳個電腦咧，你就要知道嗰啲情況喺邊度，有問題出喺邊度，啊邊個係指邊個咧？工作員係邊個？我哋可以調查到嘅。
0: 哦，係喎，即係每一個過程咧，你一個記錄或者一個 batch 啦，咁你可以追蹤翻。如果萬一即係有啲問題嘅，咁你知道哦邊一個批次就有問題啦。咁你都好早期引入呢啲系统啊？
1: 我哋搬入嚟呢度就已经有啦。
0: 哦，呢度几年啊？呢度
1: 依家我哋有19年啦。
0: 哎呀，呢个厂房已经19年啦。
1: 时候咧，我哋应该我哋系头一 头一间亚洲公司有呢个 SQF 嘅。
0: 因为你哋都即系控咁多年嘅食品经验啦，而且你哋又谂到，即系阿 Mia 个团队亦都帮到你哋去做好多系啦质素上面嘅维持啦，咁样。咁其实讲开食品创新咧，我觉得有时现代人咧，通常啲人都中意啲新嘢噶嘛。系其实要创新咧，即系我都讲，但系其实真系啲都唔容易。点咩？几时有一啲咩新口味啊？啲咁样。其实对于食品嘅创新啦，你有冇一啲咩睇法？即系你觉得其实。究竟是继续要创新一些新奇得意的东西，还是觉得其实都是要吃回传统，是就是我们不嬲可能那种饺子应该是要吃回这种味，即其实你怎样看一个食品创新呢？
1: 我们那些味道呢，我们就维持传统一点，但是那些质量啊那些东西呢，我们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了。就要適合即係我哋買者嘅要求，即係你知道依家出面咧就已經係好多係好興啦，就我哋咩叫做我就唔識講 fusion。
0: 哦，係 fusion， 即係啲一啲新派菜啊，佢哋叫做係一啲新派食品啊，或者新派結合咩元素？係啊，我哋見到而家好多咧，你係估唔到，原來係

0: 提供你落力同埋你有个耐心。
1: 个耐性你讲得好啱㗎，其实呢、這个。
0: 係你冇耐性呢，你真係你可以，你唔可以增加你嘅 know-how, skill and knowledge。
1: 哦，即係一个技巧或者一个技术上面嘅。
0: 技术冇错。咁、你增加技术呢，你咪变咗又一个专科咗囉。
1: 冇错。
0: 咁啊，提供你有一个专科呢，你成功的机会不是增加很多。
1: 所以真的要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就要摆多些时间去钻研。好像你当日创业的时候就会钻研每一个食品，无论是质素啊、口味啊和制作过程。
0: 是没错。
1: 没错没错。那不如最后一个问题了。Philip, 你有没有一些人生的座右铭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我觉得

0: 贵经验啊，令我哋了解到咧，一个成功品牌咧，唔单止咧建立于优质嘅产品，亦都要来自佢嘅勇于创新啦，同埋咧对顾客嘅了解嘅。相信咧，客家未来咧会继续将亚洲美食文化咧推广去世界每一个华人嘅市场，或者令到当地嘅人咧都会尝试我哋一啲亚洲口味嘅食品嘅。今日咧多谢大家收听，咁我哋希望下次再会啦。多谢你啊 ，Philip。
1: 多谢。
0: 好啦，拜拜。

0: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1: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2: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两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是、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3: 安德利石材公司，
2: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

0: 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1: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2: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0: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3: 不见不散。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3: 恭喜恭喜恭喜 Royal Umbrella 黄竹牌泰国香米在全球稻米之王比赛中又荣获最佳稻米大奖，能够击败全球众多名牌稻米，在国际权威稻米专家评审下获胜。因为黄竹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中的极品，畅销全球20多年，黄竹牌泰国香米仅次多谢澳洲顾客的支持。食米就要食最好的 Royal Umbrella 黄竹牌泰国香米。
4: 黄太啊，上次 party 最受欢迎的奶昔怎做的？
5: 你讲的是木瓜奶昔和哈密瓜奶昔，用绿色包装的红运豆腐加一杯木瓜或者哈密瓜，豆奶两杯，加点糖，放入搅拌机搅融就可以了。
4: 我知红运豆品有不同颜色的包装，怎分的？
5: 红色包装的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和叉烧，金色包装的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6: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L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8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0: 跨越不同年代，令生活充满色彩。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同你一起找出72行的状元，探索他们背后的故事。相福与你飞越职场， Hello 大家好，飞梦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介绍下我嘅拍档先 ，Rosemary。
2: 系、hey, 飞梦好，各位听众好。
1: 吓，今年我哋主题72行，行行出状元。咁今日又唔知咩行业咧、，Rosemary。
2: 我哋讲咗好多个行业啦，而今日呢个嘉宾咧，佢亦都系跨好多个行业嘅，
1: 系
2: 个个行业都需要佢嘅。
1: 系啊，咁、即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Rumbus，Hello Rumbus 你好。
3: Hey, 大家好，你好 ，Rosemary 好，飞梦好。
1: Rumbus 咧就从事一个品牌嘅销售啦，咁佢呢个品牌咧就好似 Rosemary 话斋啦，有好多产品嘅，咁其中一个最热门咧，而家咧个个都要揾佢嘅就系、
2: 是，而家你记知道系8月15啊嘛，我哋食乜嘢啊？
1: 月饼系啦，咁嘅其中嘅 product Rumbus 啊，咁你讲下你嘅品牌咧，除咗月饼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产品啊？
3: 我哋嗰个品牌系叫做 King， 叫 King 啦、就吓。咁我哋而家嘅产品呢都有就比较系发展緊啦。我哋有我哋有啲冻虾啊，冻鱼啊，
1: 哇，
3: 咁有榴莲啦、
1: 哇、我老公最爱食啊榴莲。
2: 系咪全部都系入口返嚟㗎？
3: 系系入口嘅。
1: 系咁都系中用个品牌即系王嚟去即系代理呢啲咁嘅产品系咪啊？
3: 系啦系啦。
1: 啊，咁会系销售去咩地方？譬如我听过之后嘅特别喎，我想去买，我去边度买到啊？
3: 咁可以去
1: 系
3: 嘉南超市，
1: 系即超市，
3: 系啊，
1: 即得卖，系即系暂时只系得一间超市有得卖嘅啫，系咪啊？
3: 亦都系有系有几间可以买到嘅，
1: 即系有指定嘅铺头，
2: 即系有冇东南西北咁样喺边个区都可以咧？定系净系去到边一个区？而家打开咗边一度嘅市场咧？呢个King
3: 而家主要都系喺 Camps 嗰边销售，
2: 好多华人嗰度都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啲食品咧，我觉得咧都系啲华人好中意买嘅虾啊、榴莲啊。咁我老公啊实走去揾佢啦。咁啊月饼，咁咧就即系啲产品当中咧，我而家就讲下应下节先啦，就嚟中秋节啦，系啦。月饼咧，咁嗱呢条黄嘅牌子吓咁嘅月饼咧，有咩特别啊？同出边嘅月饼，咁我点解唔买美心啊？点解要买你哋黄嘅月饼？
2: King 啊嘛，你啱啊，King
1: 系啦系啦，你嘅月饼有啲咩唔特别啊？系
3: 喺主要咧，都系我哋发展嘅时候咧，除咗喺个食物嗰个质量上面，我哋有保证啦，我哋有亲自，我哋有员工啦，叫做喺当住同佢哋倾，去睇佢哋嗰个制作啦，
1: 系。
3: 咁亦都喺材料上面，我哋揀選亦都有我哋嗰個限管有嗰個質量嘅標準啦。
1: 係係。
3: 咁而且我哋都同其他牌子比較，一啲名牌子我哋嘅即係糖嘅含量咧，都係比其他牌子係少嘅。
2: 哇！呢樣好緊要，因為而家個個都知道，其實對身體影響最壞嘅咧就係糖啦，即係唔可以吸入咁多嘅，一超過好似話三個匙羹啦，一日最多 maximum。如果唔係，你好多病都會。
1: 即係而家飲咖啡，我都係唔落糖嘅啦，已經係即係飲奶茶咧，即係情願係澀澀地，我都健康為主啊嘛。
2: 咁一般我哋嘅月餅都幾甜下嘅。
1: 係啊，咁係即係你少甜，哇！咁我覺得好多姊妹們都有興趣。

0: 秋啊嘛，
1: 嗯，
0: 但系喺呢度咧，澳洲咧。
1: 诶，依度唔系秋天嚟噶，
0: 系迎春啊嘛，
1: 系
0: 啦，春天咧就讲紧盼望，讲紧信心，点样行前嗰步，所以我都喺呢个时间咧，能够收到一份咁嘅礼物，信望爱吓，咁同埋咧就我哋基督徒最中意嘅十字架，咁就令到我哋即系见到即系份产一个好简单嘅礼物吓，咁除咗健康之外咧，就俾到好多嘅即系正能量信息俾我哋啊。
1: 嗯，咁嗰个望又系点解咧？
0: 盼望咯，
2: 系啊，盼望一个永恒，一个永恒嘅盼望本身，我哋原来嘅事，咁亦都咧讲，即系当然我哋一个爱啊、关心啊，好重要啦。咁我哋更加一个更深嘅层次，头先我都系有分享过呢一个咧，系一个信仰嘅品牌，
0: 系
2: 我哋倾，
0: 系
2: 咁同样我哋嘅信仰当中嘅爱咧。除咗我哋朋友啊家庭啊，我哋夫妻啊，亦都咧亦都系更一个更另一个层另一个意义，喺对于我哋有信仰嘅人讲咧，即系神系神嘅爱。
0: 哇，
1: 咁嗰个望咧，望系点啊？
2: 咁如果个望嘅时候咧，当然我哋指咧系一个永恒嘅盼望。
0: 系
2: 特别咧讲咧，我哋人生里面咧，唔单止净系我哋依家人生短暂嘅一生，原来咧个将来咧，我哋仲有一个永恒嘅盼望。
0: 系好有意思，好有意思。
1: 系啊，咁所以咧喺中秋节嗰日咧，望住个月亮啦，
0: 想下
1: 家人一起
0: 食下月饼，
1: 咁一齐可以一齐去发梦都得噶。呢一个梦就系我哋嘅盼望。
0: 我哋教会都订咗一批噶啦，谂住咧就我哋咧就喺近中秋嘅星期日崇拜咧就一齐去，即系乜日头啊，仲唔上一月，不过一齐可以咧食下月饼纪念下，都几好喎，真开心啊！
1: 全家人喺度盼望或者同吓。朋友啊，或者系啱讲咁可以同基督徒啦，教会里面嘅朋友啦，又可以同家人啦一起讲下盼望都好喎。新年有咩盼望啊？咁即系新一年从圣诞唔系圣诞节，从呢个中秋节
0: 开始，系啊，即系呢个春节啊嘛。咁 Rambusa 即系你哋咧，即系去做呢、這个。月饼嘅设计啦，咁仲有冇啲背后嘅意义想同我哋分享下噶？
2: 其中咧，我哋都系喺个模喺个饼嘅设计饼盒嗰个设计上面咧，我哋有一个金句，里面取于咧系诗篇第八篇三节，咁里面讲到咧都系我哋观看上帝所指头所做嘅天同地，所同埋咧上帝咧佢所陈设嘅月亮星宿，咁主要都系围绕翻咧，原来咧系有一个我哋嘅信仰当中系表达系有一个创造者嘅。
0: 哇，即系其实好有意思吓，即系除咗我哋品尝即系传统嘅美食之外，即系我哋都唔好忘记，人都唔好忘本啊嘛，嗬，
1: 吓，
0: 即系睇到即系原来系啊，神创咗呢个世界真系好奇妙。咁刚才阿 Rambus 咧佢讲嗰啲诗篇嘅时候，我谂起只歌啊，
1: 咩歌啊？
0: 诗歌咯，咁啊，今日把声麻麻地，咁啊，我都想唱俾大家听，但系唱唔出，唔得啦。
1: 咁啊，讲个词啦。
0: 即系月亮星宿啊嘛，吓咁即系我哋指头都系即系睇到呢个世界都系神所创造嘅，系非常之好美丽嘅。吓，其实呢啲理念系即系点嚟？点解会谂到用呢啲嘅产品去即系表达即系神创造呢个世界同埋呢个祝福嘅信息？点解有呢个理念嘅？
2: 其实理念都系讲翻我哋关乎于我哋自己嘅信仰，希望咧。喺工作方面，唔单止系工作，好似一般大家普罗大众咁样去生活啊、搵钱啊，同样我哋同样去将我哋自己有嘅信仰里面咧系表明出嚟，即系展示出嚟，即系唔单止喺我哋生活当中，喺我哋工作当中、职场上面啊，我哋同样咧将我哋嘅信仰系去表明。
1: 咁你系咪一个团队一齐去创造呢一样嘢嘅咧？
2: 是啊，我可以讲是咯，
1: 成个团体做。你啱讲到咧，除咗月饼，你仲有好多嘢噶嘛？咁其他嘢都系团队一起去谂呢一个价值观噶。
2: 如果系讲，都系咧有一个弟兄，两个弟兄，佢哋咧开始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做开超市嘅工作嘅。咁佢睇到咧，普罗大众喺生活当中咧，佢生活里面都系要食品啦，要生活要生活啦。咁但系好多系我哋食嘅时生活嘅时候咧，都好似工作

0: 瞓觉、工作、瞓觉，
1: 系
0: 啊，咁、就冇再去谂。我哋想将嗰个生命嗰个意义咧，可以喺透过食品嘅时候咧，因为食品系帮助我哋每样嘢更新噶嘛，
1: 系、
0: 生活里面。咁同样我哋亦都唔单止更新我哋嘅身体咧，喺属灵上面咧，我哋即系喺我哋生命嘅另一个更高嘅唔同嘅层次啊，喺思维上面啊，喺我哋生活生命嘅意义上面咧，有一个咧更新。
2: 哦，我好中意呢个概念啊，因为一般你讲开食物都系 survive 嘛，即
1: 系
2: 好似生存咁啦，我哋买嘢，我哋个个星期都要去 Costco 买嘢，杂货铺买嘢，好似就系为咗填饱个肚，系咪？
1: 或者最多系即系口腹，即系觉得好好味咁算
2: 啦。咁而佢哋而家做嘅呢一个品牌咧，系希望我哋喺食嗰时候咧，系唔系真系净系为咗饱，唔系净系 survive？
1: 我好同意，即系其实佢哋讲紧系一个身心灵嘅一个嘅诶，唔好用医治呢个字啦，即系一种嘅祝福，身心灵嗰种嘅祝福，嗰种满足啊，
2: 或者一个满足系啦，
1: 嗰种嘅
2: 满
1: 足啊，
2: 吓，
1: 即系其实你有冇发现咧？就即系我本身都系读呢、這个诶、即系个即系研究啦，都系讲紧即系诶市场。咁、市场咧就你就算系嗰啲嘅基督教啊，所有其实都系。是讲一种的信息是即是包含你的价值观。咁除了你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即是即是属神的人咁他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世界呢
2: 普罗大众
1: 他们有个价值观教导的。你留意一下譬如你去我做过一份研究的。这份研究呢就去到 Chatswood 的大街和 shopping mall。当你在入去呢你个 Westfield 的门口啊都已经是这个设计。这个正面的下即是我们讲人家公司我都讲正面的。他的设计已经话俾你听，我呢间系咩机构？佢安排咧嗰啲铺头咧摆喺最前面嘅铺头咧，就代表咗佢哋嘅价值观。咁啲铺头我一行入去啦，咁就佢哋啲字句啊，佢哋会设计自己，譬如话你要追随爱吓，冇爱情，追随爱，你嘅生命得丰盛。佢哋用呢字眼嘅、不过咧佢哋就唔系基督徒，唔系烧，即系唔系去同你讲一个信仰，而系咧嗰个价值观咧，
2: 已经摆咗喺嗰度啦，
1: 系啦。咁点解要揸靓车好啫？因为揸靓车，我代表我地位。点解你买呢件衫？因为我着咗之后咧，我个爱人话我靓。佢成日灌输紧一个价值观俾你。咁、而睇到 Rumbus 咧做嘅，即系同我团队做嘅嘢咧，就系呢个嘅理念咧，就系将一个嘅真正人需要嘅即系几方面啦，信望爱吓、我哋嘅即系价值观放咗落去个产品度，咁俾咗人一个咧系收到个礼物嘅时候咧，系更深层去体会到嗰种嘅关。心啊，嗰种嘅需要喺当中。
2: 系啊系啊，因为你而家睇到平时嗰啲，即系你买杂货铺买啲嘢咧，都系除咗嗰个名啊打到大大啊，嗰个自己个名吓、客家乜嘢咁啊，就打个名出嚟嘅啫嘛。跟住可能呢一个就系包啦，呢、這个就咩就冇佢嘅价值观喺入边嘅。
1: 系或者铺头俾佢咯，即系铺头，譬如上海嘅即系饺子，咁、你就知道同一般其他嘅北方饺子就唔同啦。
2: 吓、
1: 包嘅菠萝包同埋你嘅上海包又唔同啦，咁样
2: 吓，咁所以咧，佢而家呢个咧系完全唔同嘅，唔系净系同你讲俾你听啊，月饼，因为唔需要讲噶啦，已经个盒品嘢睇到噶啦，咁啊俾一个完全新嘅一个价值观俾你哋睇到，哇，原来呢一个系有意义喺度，
1: 系啊，将嗰个食品咧就加咗一个嘅意义，属灵意义喺入边，令到佢价值咧就系立体，就唔系好似 Moses 咪讲得好好啊，即系唔系净系咧土福上面嘅饱足咯，
2: 系啊系啊，
1: 咁呢个理念咧。即系你哋呢个团队一路以嚟咧，去 Rumbus 即系去做啦。咁其实即系你以前系即系做啲乜嘢生意或者工作，即系以至到即系你会
2: 参加
1: 咗呢个团队做呢样咁有意义工作嘅。
2: 系啊，
0: 其实都系喺一年前咧，我都系先至被邀请嘅加入呢个团队当中。
1: 系，
0: 咁都经过好奇妙嘅安排啦。因为本身我自己个背景咧，都系一个叫做。打工啊，朝九晚五啊，哎，无惊无险又到终点啊！
1: 哇，你好幸福啊，冇乜压力。
0: 系啊，即系相对压力咧，里面系到做销售啊，
1: 系
0: 要点样？哇，咁多货嚟到，要点样去再推广啊？令到你要达到一个目标啊，
1: 系
0: 都系一个学习嚟嘅。
1: 系
0: 咁其实即系都系一个机会嘅机会去开展咧一啲新嘅体验啦，人生里面亦都系。符合到咧自己个人生观啦、价值观啦，因为本身人生嗰个人生观、价值观都系 会基于自己个信仰咧，里面咧有唔同咧。人生如果我哋相信头先讲嘅信望爱当中，有一个人生原来有个永恒嘅盼望嘅时候，咁呢而家呢六活紧呢一生，呢个人生啊，咁其实就系一个短暂嘅，即系呢个因为呢个价值观嘅时候咧，就会去谂下，哎呀，做个去有更多嘅人生嘅体验。
1: 系
0: 咁，至于我以前嘅工作咧，以前如果讲由我都系香港嘅移民啦。
1: 系咁你嚟咗几耐啊？
0: 我嚟咗大概都30年啦，有。
1: 哇，30年哦，同系咪同你差唔多啊 ？Rosemary，
2: 我37年几，差唔
1: 多38。你哋耐过我啦，我先才20几年。
0: 系
1: 吓
0: 咁啊，咁本身如果再讲多少少，亦都系有唔同各行各业嘅，因为本身就已经细个嘅时候都会有嗰个信仰，想体验人生多啲。
1: 系
0: 咁喺香港嘅时候咧，我有做过警察啦，做过我亦都系一个
1: 阿 Sir
0: 系啦，有亦都系一个康体处嘅壁球教练啦，
1: 系
0: 咁亦都系一个中学嘅老师啦。
1: 哇你都做过好多行业喎，
0: 系啦，咁亦都系有做过电脑专业，
1: 系
0: 咁我亦系咁喺1996年啦，咁咧就用电脑嘅专业移民咗过嚟。
1: 咁你做咁多行业，其实即系最终而家咧就系你嘅整合期啦吓，即系你将以前嘅经验放咗去呢一样嘢度，系好特别咯。可唔可以讲下个即系你嘅理念啊，自己嘅人生理念点样整合到呢一步咧？点解
2: 会系啦？会行到呢一步去做销售咧？啱同啱嗰啲口唔一样，即系 I T 好似成日对住个电脑。
0: 系啊系啊，咁本身头先都有讲过咧，都系有机会被邀请入到嚟里面，都系其实重新去学习。
1: 系，
0: 因为个即系开始嘅概念都系话啊，原来我哋即系或者我哋自己信仰啦，喺基督徒当中咧就好隐蔽性啊，唔够。即系冇去，即系将自己嗰个信仰咧喺生活当中咧系展示出嚟。
1: 明啊，明啊，系啊，即系好多成卧底基督徒啊，成日都话啲人。
2: 即系可能喺公司人哋都唔知道你系基督徒，可能去到教会先知道咁样。出咗去又好似冇乜啦，咁
1: 即系冇人觉得，即系冇晒嗰啲香气咯。
0: 即系特别喺启祷其他嘅一啲嘅宗教里面，
1: 系
0: 即系我唔系话佢哋有佢哋好嘅好叫做。好虔诚嘅一种嘅表现，佢信仰里面嘅执着，即系好简单。哇！一够钟见到个同事就即刻，可以咧
1: 一日五次，
0: 系啦，可以突然间就算嗰时睇电视，
1: 老板都唔话得佢噶呢度。
0: 系啊，睇电视啊，示威紧都可以突然间咧停低，佢哋个做佢哋要做信仰嘅祈祷，系啦，祈祷。咁啊，唔单止咁，所以咧，我觉得反而相对嚟讲，我哋嘅信仰如果确信我哋自己个信仰咁真实嘅时候，点解唔能够再将即系再表明去彰显更多咧？
1: 系啊，因为圣经教我哋，耶稣叫我哋咧要作盐作光啊嘛，
0: 咁所以我哋都揀呢个品牌系一个 king， 亦都有个十字架嘅。咁让人哋呢如果将来呢一个品牌继续去推销扩展嘅推广嘅时候呢，更多人呢都啊买屋企里面都见到啊有十字架喎，有一个。咁亦都两方面提醒喺有信仰嘅人里面，我哋点样去坚持去表明我哋嘅信仰。冇信仰嘅人亦都可以认识下啊，原来我哋有信嘅人咧，我哋系咁有一个原则咁坚持嘅喺当中。
1: 系好，咁你其实即系之前你做咁多嘅行业啦，你头先提过好细个你已经系想即系嗰个人生经历、人生价值观啊，能够活出嚟。咁即系呢啲嘅行业，之前唔同嘅行业，点样帮到你可以将你嘅人生价值观喺而家啲工作入边啊？
0: 我谂主要唔同，因为个人生价值观唔同嘅时候咧，系愿意咧准备去装备，同埋去改变，即系愿意去。好似我做呢个销售嘅工作咧，喺一年前咧，因为我对呢一个即系零售业啊，咁我都唔认识嘅，咁当之咧，我重新开始嘅时候咧，邀请我入去工作。 咁首先咧，我都系去做理货先，去搬货啊、抬货啊、分货啊。
2: 即系喺仓库做定喺杂货铺做啊？
0: 喺杂货铺做，系啊，
2: 咁亦都接触人，
0: 系啊，系接触人啦，都接触货多过人，
1: 系
0: 啊，系啊，上货啊，跟住咧就要，因为整个嘅工作咧，我谂我都系啊，好初哥啦，咁有啲人做咗好耐都知道，系一个流程，
2: 啊，
0: 除咗啲。咁就做完理货体验咗一个阶段之后呢就要去送货啦。咁要去仲要去呢要去 market 里头呢即係呢个City 喺 Farmington Market 去揀货学揀货。即係虽然都唔好多都唔识好似讲嗰时第一样嘢叫啊买香蕉返嚟啦铺头卖。香蕉系有七种嘅。七个成熟嘅个嘅阶段，每个阶段咧，嗰、那个价钱啊，那个品质咧都系唔同。
1: 我真唔识，我屋企有棵香蕉树嘅，但系咧永远我都唔敢去食嘅。
2: 我又系永远都唔摘嘅，我以前买多到就系冧噶啦。
0: 系啊，点由绿色变黄色到变黑色？
1: 啊、即系我喺个树上边咧，佢永远都唔会黄嘅，一定要咧就我啲朋友教我，你唔得噶，你要割落嚟噶，咁割落嚟咯，咁等佢慢慢沤黄嘅，原来
0: 吓。系啊。即系其中呢样嘢就系始终都系一愿意去学习新技能啦，或者新概念啦，承受一啲新嘅挑战啦，即系呢一个系一个自己嗰个体验啊，嗰个价值观系。
1: 不过我自己听落去啦吓，咁我自己感受到咧系，即系我觉得你以前嘅人生嘅经历好多嘢，肯定嘅，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去到年纪咁上下咧，都有多经历，而你将呢啲经历咧系进入去一个展示你生命嘅一个行业，即系你用你嘅产品去表达你嘅信仰。譬如今日你上到嚟都系因为个月饼，咁我先会请你嚟上嚟。咁我唔知，我觉得即系可能你嘅故事都可能透过呢个工作咧去即系影响其他嘅生命。
0: 即系呢个都系咁样去思想啦。
1: 系，
0: 但系所以面对喺工作上面咧，始终都系一个工作嘅时候咧。
1: 系。
0: 亦都系一个生意嘅时候咧，都要真系要叫做啊，叫做可以维持得到先，
1: 系
2: 啊，系啊，冇错冇错。如果唔系咧，你即系你如果维持唔到间杂货铺执啦，就咁讲系嘛？所以你喺呢个工作里边，你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嘢咧？
0: 最大嘅挑战咧，都系要去调整自己。嗰、那个心态，因为要再，因为以前嘅工作都系叫做朝九晚五，特别我自己即系我自己嘅工作系做 I T 嘅时候，喺好多时候咧都系人哋嚟求我，我又唔需要去求人，
2: 系啦，冇错冇错，系
1: 唔需要点样同人接触啊嘛，
2: 唔系即系人哋唔咩就嗌佢啊，帮手啊，即系唔使话佢，你要唔要我帮手？唔需要嘛，个个都揾佢啊嘛，吓，而家调转系嘛，
0: 系啊，
1: 而家你就要揾人，
0: 而家调转即系性格上面咧，真系要开始咧，即系要变另一种嘅。态度啦，
1: 其实真系唔容易，即系你点样去即系 overcome 呢一种嘅转变啊？吓，
0: 咁呢样又带翻去自己个人生观同埋信仰嗰个价值意义啦。
1: 嗯，
0: 同我哋即系好容易咧，我哋有即系以前我都系一个叫做哎呀唔使做咁多啦。头先都讲过话，大家无惊无险又到终点，即系做好份内嘅事已经好似咧已经够啦，已经够啦，攰啦，系嘛？咁但系当嗰个价值观个体验嘅时候咧，原来可以推广要展示自己嘅信仰嘅时候咧，有啲系即系睇翻个信仰里面去，我要做更多嘅时候咧，唔系为咗自己，而真系为咗咧我哋去实践翻我自己所相信嘅信仰啦嘅神咧里面咧，去承担翻喺信仰上面俾翻我嘅责任去推广啊。唔单止推广呢个产品，最重要系推广呢个产品背后嗰个意义。
1: 哇，好好啊！
2: 嗱，咁当你去到杂货铺可同人推广嗰时，咁人你点样去将个意义体现出嚟咧？
1: 系啊，
0: 咁我咧唔系喺杂货铺同人推广嘅。咁主要咧，我系去咧接触咧，而家喺呢个阶段咧，我会系接触一啲教会嘅
1: 教会系
0: 嘅弟兄姊妹去推广，因为本身开始呢个第一个阶段咧， 会系首先系联系一啲教会，等佢认识呢个产品先，而系再下一个阶段咧，我哋先至会再推广咧，主要推广出去。俾一啲普罗大众啦，叫做、
1: 我以前都系做即系即系都可以叫做销售嘅行业啦。咁、我系完全理解嘅吓、即系你嗰个群体咧系对，即系佢有容易共鸣嘅。咁呢啲咁有祝福嘅，即系啲字句嘅产品啦，即系啲月饼。咁、如果基督徒买咗之后，佢会送俾人，送俾啲朋友啊，即系
2: 好有意思。
1: 系啦系啦，即系就算微信嘅，你收月饼，你唔会闹人噶嘛，收月饼、而上边又系个祝福嚟啫嘛，冇、人唔要祝福嘅。我觉得咧呢个切入点咧系非常之好，
2: 系
1: 呢个
2: 智慧嚟嘅，
1: 智慧嚟嘅吓。咁啊，挑战真系我知一路讲咧就系源源不绝噶啦。咁咧我哋咧就时间讲下讲下就好快噶咯。咁系到广告时间，我哋停一停。咁一阵咧就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探讨阿 Rumus 咧做即系经历里边咧，仲有冇啲即系佢嘅故事啊？当中有起有跌嘅故事，然后俾我哋去分享，俾我哋去知道吓。咁啊，转头见啦，我哋唔好再开住啊。

0: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成日去厕所都唔畅顺，排尿困难又兼尿频赤痛，咁你可能系膀胱湿热，又或者系尿道感染啦。快啲服用卫信排尿舒灵胶囊啦，时常服用仲可以清毒利尿，等你去得舒心又放心。认准葫芦型卫信商标先至好卖啊！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请致电02-9607-6278。
4: 黄太啊，上次 party 最受欢迎的奶昔点做噶？
5: 你讲的是木瓜奶昔和哈密瓜奶昔，用绿色包装的红运豆腐加一杯木瓜或者哈密瓜，豆奶两杯，加啲糖，放入搅拌机搅融就得噶啦。
4: 我知红运豆品有不同颜色的包装，点分噶？
5: 红色包装的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和叉烧，金色包装的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6: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图斯亚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戴安娜翁将会为大家带嚟更多有关澳洲最新嘅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嘅知识。戴安娜都将会喺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嘅分析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9: 相逢如你飞越职场。Hello, 大家好啊，飞莫又返嚟啦，咁啊广告之后啦，咁我哋继续问啊 Rumbus 呢就好美味嘅月饼。咁我呢就即知道 Rumbus 呢就係即係喺经营呢一个嘅工作呢，头先都讲到好多挑战啦，咁有冇啲开心嘅故事？好似最近你都係摆咗几次摊喎，喺唔同嘅嗰啲 festival 度。
10: 是啊，啱啱过去咗嗰、那个
9: Willoughby 嘅
10: Willoughby 嘅
9: Hatch Fair，
10: 同埋呢喺 TVB
9: 嗰个
10: 嘉年华会
9: 中州嘉年华会、TVB 嘅
10: 啱过咁里面都系一个体验啦，开始另一个阶段呢，将个产品呢去接触一啲普罗大众啦，叫做咁当然好多时候人哋接触到嘅时候都会呢有啲担心会问啊，呢、這个系好多咧，好自然咧嚟买你就话喺边度做噶、
11: 啊？
10: 当然系啊，
11: 边度制造？
10: 啊，边度制造噶？
11: 嗯，
10: 咁本身我哋品牌咧，即系King呢个牌子咧系澳洲品牌嚟嘅。
11: 系
10: 咁，但系呢个产呢、這个食品呢都系一个食品。咁咧又问到啊，中国做嘅，咁咧好自然咧，嗰啲叫做。顾客呢就会得哦，即会会好担心啦，会讲得有时佢哋即我哋都听过一个讲系咪黑心月饼嚟㗎。
11: 咁你入嘅嚟澳洲应该有
9: 晒
11: 所有嘅检
10: 验
11: 㗎嘛。
10: 係呀，咁我都会同佢哋讲啊，入既然而家我哋摆得出嚟街度卖，其实系通过咗我哋澳洲个食品嗰、那个安全嘅标准嘅，即系已经系
9: 认证
10: 系冇错啦。
9: 但系都个挑战啊，真系俾人咁问嘅时候都唔知点答。咁我自己你听你讲嘅时候，我心里咪谂，切咁你哋咪自己一样去唐人铺度买嘢，唔通你唔煮饭嘅？
10: 系啊，咁所以
11: 可能好多人都认牌子啊，新嘅牌子可能就会多啲。
9: 咁成日都出名，特别香港人啦，譬如美心月饼啊、荣马月饼啊，即系啲老字号
10: 啊。系咯，咁你。另一方面都是 即系其实个挑嗰、那个体都系一个新嘅体验啦，去做一个品牌里面。咁啊，即系过咗就系、是，其实咧，话成日我哋嗰日系特别星期日咧，
9: 系
10: 由朝头早七点做到六点钟啦，
9: 系你连续两日啦，星期六、星期日啦，星期六你又系七点嚟啊，你吓八点啦，好似唔系七点，八点嚟啦，吓咁星期日咧就七点嚟吓，做咗两日啦。
10: 咁其实呢啲都系特别，都系做啲嘅时候去谂翻我自己生命嗰个意义咧、目的咧，
9: 系、
10: 哦、去咁样咧，系可以帮助咧，真系嗰个我哋个信仰吓，所以我相信嘅，去帮助我哋有个动力去推动咯。
11: 即系有个激情喺度，
10: 激情。
11: 就算你喺度做企咁多个钟啊，你都唔会攰啊，唔会觉得攰，因为你个信仰带住你嘅激情去行。
9: 呢个就 passion 啱啱咧，我就帮人哋上紧呢个课，就系咧就讲 passion 嘅其中一课就系、是，系啊，即系嗰个火热嘅心啊，即系你觉得嗰样嘢系有你摆咗你嘅价值落去，咁你就会废寝忘餐咧，你都会去做。
10: 系啊，都系一个目标，即系一个目标啦。
9: 系
10: 呢个目标亦都系几乎个个人嗰个体验。睇到有呢个目标吓，咁 啊相信即系呢个系时间嘅啫，每个人个阶段，有时有啲人早接触，迟接触，
9: 系，
10: 咁咧，竟然喺呢个产品上面，呢、這个品牌新嘅品牌里面，有一个长远嘅目标，希望咧将来咧普罗大众咧都可以更加有关注到呢个品牌啦。
9: 系、嗯、其实因为你两个展览会啦，咁即系我都见到，其实都虽然你话咧就啲人问你喺边度制造下你个挑战，不过我见到都好多人有兴趣，连西人都走埋嚟买。
10: 啊，系啊，系啊，系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新嘅品牌啦，咁啊贴咗啲poster 啊，咁样
9: 好靓啊！你嗰个 poster 设计
10: 系嘛？系啊，人哋睇到啊，人哋觉得啊咁得意嘅，咁啊有啲人过嚟会问咯，真系。
9: 咁佢会唔会咧就透过嗰个月饼咧见到啲设计嘅，真系问你啲信仰问题啊？有冇啊？
10: 有噶，我系、哦、啊，我都会去讲翻嗰个爱系指神嘅爱，
9: 系
10: 啊，耶一个十字架系指耶稣基督。即系为我哋而赎我哋嘅罪，
9: 系
10: 啦，咁啊，亦都我哋用信心，我哋将来咧，我哋就可以得到咧呢个最后嗰个望就系、是、永恒嘅盼望。
9: 哇，好好、啊，其实系啊，即系都系一个我哋喺有机会去分享我哋嘅祝福嘅时候咯。
11: 嗯，全部都系中文嘅系嘛？啱、啊、我听你话有西人经过啊嘛。
10: 系啊，咁咪系咯。佢哋睇到个 King 咁样睇到个十字架
11: ，King 就英文
10: 吓，系啊 ，King 系英文，
9: 佢就可能系 King James Bible， 冇我讲笑就讲笑啫。
11: 嗯，中文名就叫黄之王，
10: 嗯系黄之王月饼，
9: 黄之王吓吓，咁系咯，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嗰个体会到好多，即系即系尤其是即系你喺出边咧去公开摆摊咁样，都睇到即系嗰个大众普罗大众即系接受呢个产品嘅程度咯，
11: 有冇做咩 discount 啊、special 啊咁去推啊？
9: 系咯，
10: 喺当日我哋就系做一个大概八折嘅推广啦，系咯。
9: 吓、啊、咁都好平下喎，吓即系你就打咗个八折，即系而家应节噶嘛，应节
11: 系啊。咁样如果我哋啲听众咧，佢哋又想同你买咧，通过咩途径、
9: 哦
11: 啊？有冇八折先？
9: 得啊得啊，嗱、啊，即系你要俾个八折咧，我就即系一阵咧就讲个电话俾佢哋听，俾我个电话啦。咁、
11: 啊、
9: 观众如果咧想应
11: 众系啊，
9: 听众想应购嘅，可以联络俾飞木，咁啊飞木就会将阿 Rumbus 嘅电话俾。飞木就唔会同你落单嘅，但系飞木咧就会将 Rumbus 电话俾你，咁 你自己咧打翻去问阿 Rumbus， 问下月饼几钱？你话系 Two C R 个听众，咁咧可唔可以攞 discount？ 咁啊，你同佢倾啦，咁样。咁首先多谢你先啊，就即系系即系俾咗啲咁好嘅优惠俾我哋啲忠实听
11: 众，系啦系啦。咁希望大家咧唔系净系食个月饼啦，都可以受到呢啲价值观嘅。开心，觉得一齐、家庭一齐有祝福，系啦，咁多祝福咯。嗯，
9: 咁你自己咧 ，Robert 有冇啲即系你自己嘅见证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是、工作，即、就、系、是、你都话由好细个你就即系有呢个价值观，跟住就做咗好多行业，到今日咧就系、是、呢个系你嘅，我咁形容啦，好似系你嘅整合咁样。咁有冇当中你想分享一下你自己嘅见证啊？或者经历吓？
10: 都系要基于。即系人生观同价值观睇到个信仰里面，其实我哋 即系要睇啦，喺人生里面，我要睇更多体验嘅时候咧，我就会去试啊，尝试准备，去接触一啲戏，即系转咗一作出一个准备去接受新事物啦，或者生命上面做一个改变，其实信仰咧都系一个改变。改变呢由一个过去的 生命呢一个生活方式啦去到一个新的另一种的生活方式。咁里面改变的目的呢目的个意念都是就是为了是更好。如果不是呢如果人生我就想过啊如果我没想去改变的时候可能就自己做同一样嘢，不断咁样去重复，咁唔系话唔好嘅，好多人都系咁样会咁样去咁样改生一世嘅，只不过系因为我自己有个信仰个体验嘅时候咧，我系需要去改变同埋体验到人生嗰种嘅唔同。
11: 系乜嘢令到你会去有呢、這个要想改变咧？系乜嘢事情或者咩事令到你觉得你一定要去做呢个改变？即系人人都系好多都系咁啊，一日过一日，一日系啊，好舒服啊嘛，自己个舒适圈啊嘛，系咪啊？咁我做咩要咁辛苦，仲要去杂货铺度？

0: 多谢一句添。
1: 系啊，
2: 吓咁咁，其实都系睇每个人嗰个人生、人生、人生个体验啦。
1: 嗯，
2: 同埋亦都喺信仰上面咧，讲紧一个叫做呼召吓，即系即系神一个体验，即系会睇到啊，人生里面即系。即系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多嘅反思，去自己喺度不断咁样去寻索一个一个答案，人生嘅答案。
1: 哦、
2: 特即系特别头先都讲啦，人嘅改变，改变系为咗更好。
1: 系系、
2: 啊，如果可以改变回嚟一个更好嘅时候，睇见一个叫做新天新地嘅时候，又一个新嘅开始嘅时候，啊，点解又唔去尝试咧？
1: 系
2: 系啦，即系我就会咁样尝试咯。咁就算喺在疫情那段时间呢，我自己也都去了纽西兰呢，去做一些的叫做食品牌照的顾问的工作啦。
1: 哦哦哦。
0: 哇，你是啦，你又做这个行业是啦，好特别咯，即是你好，即是你横跨好多行业。
2: 是啊。咁亦都试过做叫一个餐厅的管理啦。
1: 是。
2: 咁开始的管理成日都是因为都不是那行的。
1: 嗯，
2: 咁开始嘅时候咧，都系我从翻 waiters 做起，
1: 哦，
2: 明白，啊，从翻 waiter 做咗有大概有三个月啦，咁又先至再去管理嗰个餐馆。
0: 系，哇，其实你都人生都几多经历喎，
1: 系啊，都好阔，真系做好多嘢。咁乜嘢令到你突然间要转去做呢一个销售咧？咁
2: 个销售都系咧，唔系话我去拣，而系话喺当中。个弟兄佢将佢个异象分享俾我嘅时候咧，佢亦都开始去让我去机会接触一个销售嘅工作，因为个销售唔单止净系话销售，而系明白整个嘅流程，即系佢要睇，佢要我咧，做呢个销售之前咧，体验翻一个货源系又从一个零售啦，然后咧再做一个wholesale。
0: 批发，
2: 跟住咧就要体验就明白咧个import啦，
0: 入口，
2: 咁亦都去解释俾佢听，系嗰、那个原即系嗰个 manufacturing
0: 嗰边工厂生产
2: ，因为本身我自己喺电脑行业咧，都系以前都系做一啲关于呢啲系统嘅，系统就喺电脑上面啦，咁咧其实咧又好奇妙咁样呢啲咁嘅概念咧。可以配合到个知识咧，去明白翻实际上面咧，佢哋嗰个运作系点样？
0: 系，我好有共鸣嘅，因为咧就即系我以前个行业咧，都系呢条流水线里边产生嘅，
1: 跟住越做越多系嘛？
0: 吓，都系咁样啦，即系由生产去到即系去叫入口，即系叫做出口啦，我哋叫咁，跟住就即系你点样去落到 wholesale， 跟住然后落到 retail 吓，系明嘅。咁所以即系你以前各行各业咧，系其实都有好多经验，就用到。在你今日呢一个嘅行业上边嘅吓，咁、所以即系我嗰度都想讲俾啲年轻人听吓 ，Rosemary，其实年轻人咧，我觉得咧就做咩都好，冇所谓吓、因为每一个经历咧都好宝贵。你喺可能你做餐厅或者你就算执科，但系其实咧你当中经历人啊事嘅时候咧，整合一啲嘢咧，深刻深啲咧，就其实你都可以用翻嗰啲知识嚟去帮助你继续去改变
1: 好多，
2: 系噶、
1: 其实即系特别年轻嘅时候咧，如果你接触个行业，越多咧，其实你各方面嘅知识仲多嘅。
0: 系啊，你讲得系噶，即系我记得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即系我都算转工，即系算系密嘅。以前香港咧就好多机会噶嘛，走嚟走去，可能我记得好似都要两三年，我转份工，即系咁每一份工咧都有特别嘅地方，有新嘢学啊。咁后嚟咧先至即系自己去创业咧。咁我谂都系一好细个，我就有一个好阔
1: 嘅
0: 知识或者工作嘅经验啊。吓，因为你出嚟做嘢咧，唔系真系读书嘅，出嚟做嘢咧，你就讲无论人际关系啊，或者你嘅对于社会嘅应对啊，产品嘅即系各样。样嘅要求都有好多嘅，即系需要嘅知识喺当中咯。
1: 系啊，嗱，你讲开呢样，我讲到啱啱嚟到澳洲嗰时候咧，我讲可能你都唔信，我一个月咧，唔系换咗几多间公司，而系几多个工种。哦、你估下我一个月可以做几个工种啊？
0: 十个。
1: 三十个啊！
0: 哇，你点可以做一日一个？你点样啊？
1: 因为我系讲工种啊，好似嗱，我啱讲餐馆啦，
0: 系系。
1: 我去到餐馆以后咧，因为系个同事，即系一齐住啊，系同屋住啊，介绍我嘅系洗碗啊嘛，
0: 系。

0: 系用嗰啲大嘅洗碗机嘅，
1: 是是
0: 因为啱留学生嚟。
1: 我知道我知啊，系啊系啊。
0: 我边度够高去？递啫，简直都递唔到。但系佢好想有份工啊嘛，因为嗰时好紧要，好紧张啊，做留学生有份工系嘛。咁啊，佢咪拉咗我入去咯。哇，入咗去做咗两日做唔到啦，跟住就嗌我去洗杯咯，即系洗嗰啲茶壶好多渍噶嘛。跟住又去洗厕所，即系我系讲工种啊。其实嗰间餐馆里边任何嘢都做晒啦，到最后咧就系做推点心啦。咁佢又唔使我推啊，因为见到我细粒咧，跟住要我托住个嗰个盘啊，即系。
1: 我准备做 waitress 啦，已经升级啦。
0: 跟住你睇下，好短时间，我谂我喺嗰度咧就做咗一个星期到啫。我已经做晒佢餐馆里边所有，即系除咗数钱收银嗰、那个，因为都系老板啦。我全部做匀。
1: 其实咁，你应该都可以自己开一间餐馆噶啦，已经。
0: 但系我好快我就退出咗，即系最多做一个星期，但我做晒咁多，即系个老细都好锡我，即系见到我辛苦，因为我去即系搞卫生嗰时候，去见我唔够高抹嗰个镜啊，跟住又嗌我去第度啦，系啊，又做第二个位，即系佢都想 keep 我咯。但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唔啱我做，所以我又去第度做。所以好快一个月，因为我仲唔系做一份工啊嘛，我一日系做两份工、三份工。
1: 系，不过你觉得我见到咧，就好多啲成功人士咧，或者系点讲成熟啊，即系咧，譬如好似 Rosemary 啊、Rumus 啊，即系就算 even 我啦，即系我觉得系我哋呢一班，即系喺细个时候咧，就做好多唔同嘅嘢咧，其实令到你人。即系成熟好多，快速啊，早熟好多，比一般好似我以前啲同学啦，咁佢哋就好早咧，就即系有啲钱，屋企人咧送佢去外国读书，读到跟住廿六岁先至入读完 master 出嚟搵嘢做，26岁我都做紧生意啦，已经做咗无数行业啦，即系变咗我就会早熟啲咯。
0: 嗯，所以咧，我睇到佢即系 Rumpus 嘅经历咧，真系系啊，好有共鸣啊！咁你其中你有啲乜嘢见证啊？又即系神喺你生命中做咗啲乜嘢奇妙之事咧？
2: 奇妙嘅事会好多嘅，一定好多嘅。咁啊，即系点样讲咧？讲嚟就系好奇妙嘅。咁第一最特别呢就係当我移民到嚟澳洲之后啦。澳洲之后呢嗰时我去咗喺 Brisbane 落脚先嘅。其实第一份工作呢我就係、派嗰啲 Woolworth 啊嗰啲周街行派嗰啲單派嗰啲。
0: 放落一啲 letterbox。
2: 係 letterbox。咁呢睇返呢喺 Queensland 嗰度咧，啲屋都间间都好大嘅，
0: 行好耐，行好远，
1: 系嗰条街好长啊，行几
0: 冇咩腰力嘅，
2: 系啊，冇。
1: 我明我以前喺美国咧就系咁啦，攞住啲板咁行条街喎 ，a block away， 一个 block， 真系幽面
0: 嘅，系咁派纸张噶嘛？
2: 咁呢个都系一个体验啦，一个新一个，但系我觉得一个系。一个开始啦，即系一移民生命就
0: 系
2: 一个改变，咁亦都从头开始。
1: 系
2: 咁啊，咁第一个选择咧就系准备，当时咧都系同时间咧准备去咗读一个 education，
1: 系
2: 即系一本地学历啦，系啦。咁最读完之后咧，我哋喺当时咧嗰啲都系要面试攞牌啊，
1: 系
2: 攞牌咧就我哋当时咧佢哋分咧系 A 一即系有分 grade 啦，一二三四啦，四个 grade 啦。第一个 grade 就可以 full time， 首先 priority 就有 full time job， 政府俾嘅。第二咧就系、你要等一下咧，等啲第二个 priority 啦，叫做二级啦。三级咧净系可以做 contract。即系短期嘅，第四级净系可以做嗰啲临时即系 casual 啦。咁当我去面试嘅时候咧，因为我要喺一个学校里面去实习，实习之后咧就面试啦，面试就决定咧俾咩评委我啦。咁当时咧嗰时讲紧系30年前啊，嗰时哇啲英文都系咧，好重，都系唔系咁好啦。而家都系咁啊！面试嗰时咧就好紧张，嗰时咧点解又都系有七个老师个 panel 好大，有副校长啊，几多有其他都唔知几多个 head teacher， 总之有七个老师一齐。咁坐喺度时咧，自己发觉咧都唔知讲乜嘢， 即系都讲咗啲
0: 紧张，
2: 系啊，讲咗都唔知讲，唔知系讲啲 changes 啊，讲咩嘢都唔知乱晒脑。
0: 嗯嗯嗯，
2: 讲完
1: 明白，完全明白。
2: 系啊，讲完之后咧，基本上嗰个奇妙咧就系咧，因为口音又重啦，当时啱啱嚟到，又知啲呢啲，
1: 我系咁样噶啦，系啊，
2: 咁样睇见嘅反应咧，就啲人都唔知，即系，唉，都冻过水。
1: 你谂啫，你谂住
2: 冻
1: 过水，
0: 冇咩信心，
2: 惊晒啊！咁啊，我有个 super， 有嗰个 super， 有一个叫做老师跟我嘅，就同其他 panel 讲话，即系话我呢个Rumbus 平时唔系咁噶，即系可以俾个机会。即系邀请佢哋嚟睇我堂，
1: 系
2: 哇睇个堂仲难，就睇堂，但系都系啦，都叫做即系根本就系、是、根本就系可以话，诶、哎、你咁样觉得咁 interview 唔得就唔得啦，仲边度花时间嚟睇我堂啫，再俾
0: 个
2: 俾个机会，咁啊咁啊就系俾个机会我啦，俾咗机会我之后，我哋睇完之后，我攞到。

0: 次有一个咧啊，哇！总之阿仔一路点样搞，翻即系都攞佢考试咧，可以带一张纸入去写低做笔记嘅，准备。点知我带错咗，带错咗纸，
1: 带咗咩纸
0: 但系我唔知带咗咩纸，总之嗰样嘢都一啲草稿纸咯。咁咪咁好明显都唔知点答啦，都
1: 哦，即系你可以好似开卷咁，你即系自己知记住啲嘢要去答嗰啲有用。哦，明白明白，
0: 即系老师讲咗噶啦，嗱你自己准备啦，啲题目你自己准备，执嘢准备，即系佢俾嘅嗰时规定可以嘅。
2: 系，
0: 咁啊，咁嗰科出嚟之后啊，同老师讲话我带错咗笔记啊，阿仔，即系啱啱我阿仔啱啱嗰年出世，都系咁样。咁啊，仲有咧，咁啊一科肥。咁肥紧噶啦呢科，咁另一科咧叫做数士啦，生人最怕读数士嘅，咁啊呢科又肥咗，肥咗两科，肥咗两，
2: 咁点算啊？
0: 咁点？咁好奇妙咧，就系咁啊，同学校讲啦，咁啊第一个 lecturer 讲，佢话：，我带咗笔记啊，咁啊，咁佢话，咁你即系通常咧，佢都唔 expect 有人会肥佬，又肥佬，因为你带你讲晒通晒水俾你，带笔记，你自己。啊！你即系咁咁话，再安排个时间，你再考过。咁另一个老师咧，就另一个老师啫，就话我唔得闲啦，唔得闲安排你啊，我放假啦，要咁你咪考咯，考咗之后咧，就话我唔得闲改啊，我放紧假，等开学先至翻嚟同你改啦。咁开学嚟改，咁我个教处我都不动业，点样去攞份，即系点样去攞份 full time？ 因为嚟到第一份工作，家庭啊都系好紧要啦。
2: 系噶，
0: 系啊，跟住讲紧30年前，咁好奇妙就系咧，最后咧学校就同佢 negotiate 咧，不如我寄去俾你，你喺边度 holiday， 寄去俾佢改，跟住就寄翻嚟。咁到最后咧就系、是、啊，最后咧我就一星期四就收到系。星期四就收到通知啦，就话啊，我已经成绩出咗啦，我 pass 啦。
2: 哦，感恩感恩。
0: 咁咧，星期五咧
2: 系
0: 就去注册，
2: 系
0: 咁样。星期唔系 ，sorry， 应该系星期三、星期四，
2: 系
0: 星期五咧就系要翻学啦，就要 report to duty。
1: 唔系好快，系
0: 唔系好快？系啱啱佢迟一日咧，我都 miss 咗
1: 啊！
2: 系咯，感恩，
0: 系啊，感恩啦，系啊，即系有啲嘢，即系感觉到咧，人生里面咧有啲绝对咧。咁当然有啲人又会揾到，哇，你好叻，哇，喺呢边教书，而家讲30年前攞到个教师嘅职位，喺公立学校里面教书，
2: 系
0: 好难
2: 嘅，
0: 超难。
2: 同埋即系始终即系佢哋都系比啲白人多啦，吓，即系嗰啲教育嘅咧，就始终都会系有难嘅，明白嘅。即系我哋始终啲英文咧唔系本地嘛，吓，咁即系你个，所以呢啲经历啲经历吓，就令到你好有信心，系去继续去即系去去做一个新嘅即系前面新嘅工作。
0: 咁最重要就系咧，啲人都觉得，哎呀，你咁好彩，好彩啊，咁好彩，加埋，其实心里面自己知道，其实有信仰嘅时候，有啲好奇妙嘅事发生，就系因为我哋嘅信仰里面咧，嗰个奇妙嘅经历咧，即系我哋会讲系一个
1: 奇迹，
0: 对，系啊，神俾我哋嘅神迹，我哋信仰俾我哋神迹啦，嗰个改变啊，即
1: 系
0: 有啲嘢就系话唔系。我
1: 自己努力
0: 得嚟，喺屋企当然我有我嘅质素啦，但系好多嘢真系咧，唔系喺我人生里面咧可以掌控当中。好似佢哋面试咁多嗰六个老师，唔系一个两个，大家同意再俾一次机会嚟睇我堂。
2: 系
0: 可能有几个唔反对，可能件事已经啦。到咗成绩，可能佢迟一日寄翻嚟。
1: 咁啊，又改唔切，
0: 或者话我佢坚持，我唔改又唔得闲。
2: 系，
0: 即系放呢西人咧，佢放假咧，
1: 系啊，就系放
0: 佢放假噶嘛，你唔好再俾嘢我做
2: 啊
0: 嘛。
2: 系啊，
0: 咁然后校亦都可以逼佢噶嘛。
2: 系，
0: 大学里面即系反而就系咁样事发生咧，就系喺嗰个日期里面，一日、两日、三日，就咁。即系呢啲绝对咧，唔系我人生里面体验到咧，系自己一个人去努力里面咧，喺人生里面控制得到嘅。所以咧，佢知道咧，我哋只要信仰依靠我哋嘅神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嘅信仰里面咧，系好紧要咯。
2: 咁所以系咪即系你呢个嘅，即系你呢啲咁嘅经历咧，令到你扎根你即系对于神个信望爱吓咁有信心，即系所以喺呢个产品里边咧，都同人哋去继续分享你嘅故事吓。
0: 个信心都系不断要去学习去经历嘅，唔系话大家而家已经系哇，已经系好有信心，但系不断去体验，系为系。

0: 可以在信仰上面做更多多的事。
1: 是、嗯、因为也都希望能够将这样东西带给更多的人。
2: 是啊是啊。咁、嗯、但愿呢王之王这个品牌能够可以出多啲不同的产品啦。
1: 啊、
2: 今次呢就我哋就已经享受到这个月饼。咁嚟緊就我哋有圣诞节啦有不同的节日啦、嗯、都希望能够有我都好期待。因为即我哋基督徒呢都希望都有啲现成可以摸到经历到嘅嘢能够可以代表一啲嘅我哋嘅价值观啦嘛，
1: 系啊系啊，
2: 咁亦都真系好实在地可以将呢个礼品去送俾身边嘅人。
1: 嗯，其实我系唔知道澳洲仲有啲乜嘢系有呢啲咁嘅即系
2: 嗰啲基督教嘅、
1: 啊啊啊啊，
2: 其实唔多嘅，我见到，不如系啦，唔、多嘅就你会去 Coolon 咧，咪有嘅。
1: 哦 ，Coolon 嗰啲
2: 系啦 ，Coolon
1: 你
2: 就佢、
1: 啊、
2: 有得礼品都系印晒啲金句嘅，啲 T-shirt 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喺坊间上边去摆卖，如果西人嘅圈子，我未必系了解晒，我就冇见到啦。咁、可能我见唔到啫，但系就我谂系有嘅。但系华人圈子咧，我就应该冇乜点觉啦。咁希望即系王之王能够可以即系你推荐即系靠住信心系就俾咗我哋呢个盼望，
1: 令到佢能够去得各家各户咁就好啦。
0: 系啊
2: 系啊系啊，咁我祝福俾大家啦。咁我哋嘅节目差唔多啦。咁头先都讲咗啦，就俾得个好好嘅优惠俾大家。咁阿 Rumus 咧就系愿意用八折嘅价钱咧，就系将啲月饼咧就系即系去卖俾即系
1: 听
2: 众有想买嘅听众啦。咁可以俾啲咪俾 Facebook 啦，0430009565。咁到时我就会将阿 Rumus 电话俾你，咁你就自己去。我打啦，吓咁我哋 Rosemary 介绍下双福个项目先。
1: 系啦，双福咧就系逢每一个月嘅第一个同第三个星期三，
2: 系
1: 晚上7:30咧就有聚会嘅。
2: 系系啊，
1: 咁我哋咧就会喺 Chesswood 嘅 Lemon Golf 去聚会嘅。
2: 系啦，
1: 咁啊系好啱嗰啲譬如你平时。星期六日啊，好忙工作嘅咁、样，你就可以嚟参加我哋嘅聚会啦。
2: 系啦，识下人啦，有啲正能量嘅信网爱嘅信息啊。
1: 咁啊，
2: 有嘢食啊，有月饼啊。啊，打俾飞毛系啊，0430009565。咁我哋咧就双福仲有啲嘅即系可以服。俾到大家服务咧，我哋有人生教练呢个服务嘅、就如果你都想接见人生教练或者我哋叫做 career coach 嘅，咁、都可以联络我哋。咁我哋就即系主要最重要都希望可以服务到大家啦。咁、有啲课程系人生轨道课程，希望能够帮到我哋，能够可以重整我哋嘅生命，令到我哋活得更有意义嘅吓。咁啲课程咧就要等我哋公布啦。但系如果你 anytime 想约见人生教练，帮到你个个人成长或者职涯嘅成长咧，咁欢迎俾电话我哋0430009565。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要 say goodbye 啦，下个礼拜见。好，多谢 Rumbus，
0: 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3: 双福与你飞越职场系由双福职场盐光视团赞助播出。如果有任何询问，欢迎致电0430009565，或者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besortandlight.org.au。

0: 听到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小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至3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19130 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2: 王太啊，上次 party 最受欢迎的奶昔点做噶？
3: 你讲的是木瓜奶昔和哈密瓜奶昔，用绿色包装的红运豆腐加一杯木瓜或者哈密瓜，豆奶两杯，加啲糖，放入搅拌机搅融就得噶啦。
2: 我知红运豆品有不同颜色的包装，点分噶？
3: 红色包装的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和叉烧，金色包装的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4: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食康道神芝同康道冬虫夏草嚟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5: 每盒先至系99蚊，100粒够50日保健用。
4: 每日先至2蚊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5: 系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咗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先至系125蚊，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4: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6: 多利牌是由天然古法酿造，无添加味精、防腐剂或人造色素，成分不含确蛋白 gluten free， 喺屋企煮餸时用得放心，仔女儿孙唔惊过敏，食得开心。新包装新上市，分别有多利牌山丘王、老丘王、色正味鲜，仲提供两星家庭装同八星餐馆装，满足唔同嘅需求。多利牌豉油为生活增添健康好滋味。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一年里面啊，我最喜欢嘅日嘅节日，除咗圣诞节之外，就系中秋节啦。因为嗰个系代表团圆嘅日子，晚上更可以一边赏月一边点灯笼、猜灯。

啲歌词话双双对对，恩恩爱爱，呢、这个正系当年炎华同埋周璇嘅写照啦。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齐嚟欣赏呢首由周璇喺1940年唱嘅《月圆花好》。

下一首我哋播嘅系由刘允唱嘅《姑娘十八一朵花》呢首歌，同埋《知道不知道》啊，都系佢喺50年代嘅早期录音。刘允有两个识唱歌嘅亲姐姐妹，姐姐就系夏丹啦，妹妹系娃娃啦，即系黄沾嘅前妻啦。但系夏丹同埋娃娃出唱片嘅次数冇刘允咁多。讲翻50年代啦，电信方面咧仲系比较落后。打电话去外国非常昂贵，仲要电话公司帮你搭线，绝对非一般家庭可以负担得起。啲人唯有写信啦，如果想快啲就打电报啦，去大东电报局嗰度有得打，逐个字计算啦，十个字以下就平啲，20个字就贵啲，30个字仲贵啲，如此类推啦。于是乎啊，啲人就好精简咁打几个字就算啦。举个例啦。父亲病了速回电脑啊，即要等到60年代末期先至开始有，仲要系银行同埋大公司先至有。家庭电脑要到80年代先至流行，上网仲要等到90年代啦。所以而家打个 email 咁方便啦。谂翻起50、60年代，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嗰时啊，日日望住个信箱啊，等个邮差几时嚟嗰种滋味啊！讲翻呢首歌啦，我哋睇睇入边啲歌词。佢话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每个男人都想她。咁就系、是，26至62岁嘅男人都想佢啊。没钱的小伙儿他不爱，有钱的老头儿他不嫁。哇哇，呢、这个姑娘都几高斗噶噃，冇钱嘅靓仔唔要都算啦，有钱嘅老饼又唔要，唔嫁唔嫁，涉做啦咩？好啦，现在请大家一起来。

0: 下一首我要播的是由台湾歌手叫唐晓诗唱的告别，作曲的李泰祥。这位作曲者李泰祥，他在2014年因患了帕金逊及癌病离开人世，终年72岁。他一生人作过超过1000首歌曲，包括欢颜、橄榄树、走在雨中和这首告别。李泰祥看钱的价值很轻，所以他的版权费虽然市值超过1亿，但是差不多全部都是贱卖。当年唱片公司请人唱歌，曲词都是一次买断，并没有版权税这回事。唱片公司通常给李泰祥每首歌作曲费是2000元新台币。交易之后呢，这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呢？作曲者是无权过问的。所以为什么李泰祥的歌差不多全部都是贱卖，就是这样了。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唐晓诗在1984年唱的告别。
1: 我醉了。

十公话系咪好好听呢？系啦，正话入边嗰把蓝星就系李泰祥啦。下一首我要播嘅系由梅艳芳同埋伦永亮合唱嘅《心仍是冷》。梅艳芳啲歌曲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快歌，有慢歌。不过我都系中意佢啲慢歌多啲。我觉得梅艳芳唱深情嘅歌曲啊，先至能够表现到佢感情嘅发挥，更能啊显凸显佢嘅唱功。1989年啊，梅艳芳啲歌曲亦都作出转变啦，尤其是遇到伦永亮之后咧，嗰啲劲歌就来得比较精致啦。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嚟收听呢首由梅艳芳同埋伦永亮喺1990年合唱嘅《心仍是冷》。

首我要播的是由陈奕迅唱的《岁月如歌》。这首歌曾经在2003年作为 TVB 无线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这首歌深入民心，所以每当啲人提起《冲上云霄》，他们就联想起《岁月如歌》了。但是九年之后，即是2012年，无线再拍《冲上云霄二》，那时还被用上《岁月如歌》，啲人好失望啦。于是佢哋喺网上召集10万人，要求无线用翻《岁月如歌》作为《冲上云霄二》嘅主题曲，但系都唔成功。早几排啊，我喺网上睇到一辑影片啊，有关国泰航空公司啊，一班空姐喺登机大堂嗰度跳起舞上嚟，个背景音乐就响起《岁月如歌》啦。可以见啦，呢只歌同埋飞机飞上天啊，有几咁密切嘅关系。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奕迅在2003年唱的《岁月如歌》。

下一首是首欧西兰歌曲，是由 Connie Francis 唱的 Who's Sorry Now， 中文译做现在不知道谁难过呢。 Connie Francis 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有一把甜美的声音，好像每一位歌星一样，事业开头都不是那么顺利的。在1955年，经过无数唱片公司的拒绝，终于得到 MGM 唱片一纸合约，直至到1958年，他凭着一首 Who's Sorry Now 登上流行

0: 听完呢首啊 ，Who's Sorry Now 之后咧，我哋要休息一阵间。听完广告嘅客户声音之后咧，我哋再翻嚟。不过我会播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醉人的音乐》，主打嘅都系古典音乐，请大家唔好行开啊！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回到 2CR 电台了，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4: 天气忽冷忽热，出门一定要准备惠顺牌中成药时令推介精制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鼻生疮、大便闭结。一号鼻敏感胶囊用于花粉敏感、鼻炎流涕、肺燥口干、眼耳痕痒。新黄连素胶囊主治消化不良、湿热、肚痛、肠胃止泻、肠炎扭肚。三黄清热胶囊主治清热泻火、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根肿痛、眼红尿赤、大便闭结。请认明葫芦形惠顺商标，中外合资惠顺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5: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游迪中，欢迎你们继续收听我这个节目。我从今年开始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醉人的音乐》。这个节目是新的，跟刚才那个中西金曲扫描是截然不同，目的是介绍一些动人的古典音乐给大家欣赏。我本人是在加拿大McGill大学主修音乐的，趁着这个机会讲解一下音乐的知识给大家听听。下一首我要播的是由莫扎特作的一首叫《费加洛的婚礼前奏曲》Marriage of Figaro Overture。 莫扎特是一位公认的音乐天才，五岁就懂作曲，八岁就作交响乐，十一岁就作歌剧。后来的人就估计他的 IQ 大约是100。

跟住后来我要播两首钢琴诗人肖邦 Chopin 作嘅 Waltz 圆舞曲。肖邦作过14首成熟嘅圆舞曲。点解我要讲话成熟嘅圆舞曲呢？因为近年来有啲学者将肖邦嗰啲学生时代嘅作品都攞埋出嚟，变咗多几首咯。肖邦嘅作品好多，除咗10几首歌曲及1首大提琴协奏曲之外咧，全部都系钢琴嘅作品。肖邦在波兰出世，少年时因为苏联入侵而走难去到法国定居，从此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了。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两首由肖邦作的 Waltz No. 11和 No. 14圆舞曲第11及第14首，弹钢琴的位是 Vito Makosinski。

下一首是首电影主题音乐，叫做 Assault on Beautiful Gorky， 是出自一出1951年的苏联电影，叫做 Unforgettable Year 1919， 中文可以译做不可忘记的1919年。原来在苏联的历史上，在1919年发生一场不可忘记的暴动，英国的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煽动一帮苏联平民反对当时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但是最后都是由史太林 Stalin 率领的军队平息了那场暴动。这些这么大的场面好像在哪里见过呢？在苏联就是1919年，事隔18年，即是2019年，在香港又发生过一场不可忘记的暴动，即是黑暴。不过这场黑暴是美国煽动的，还记不记得？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俄国作曲家 Shostakovich 作的 Assault on Beautiful Gorky， 是出自电影 The Unforgettable Year 1919。

今日最后一首咧，系一首欧西流行音乐，系由 Mantovani 大乐队演奏嘅《Charmaine》。Charmaine 系一个人名嚟噶。如果啊听开欧西歌曲嘅朋友，一定知道 Mantovani 系边个。佢原籍意大利，后来移居英国。佢对乐队最特色嘅就系演奏啲音乐啊，有着流水一般嘅效果。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嚟收听呢首由 Mantovani 大乐队喺1958年演奏嘅《Charmaine》。

0: 好好听嘅一首音乐啊！听完呢首《Charmaine》之后，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或者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再收听呢个《醉人的音乐》呢个节目啦，拜拜。
1: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止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1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2: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三十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3: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au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5: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Two C 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是品质人生，我是嘉宾主持 Jacinda 同埋 Henry 喺我隔篱啦。
1: 系啦，各位听众你好，好快又一个礼拜啦，咁星期一又喺空气中同你哋见面，我哋又可以倾下红酒啊、威士忌啊、清酒啊，所有啲酒类嘅知识啦。
0: 系啦，咁啊，天气亦都和暖咗啦，咁啊，哇，好似好快咁，一年又过咗啦，咁啊，点解讲到一年又过得咁快咧？咁就系阿 Henry 有佢嗰本新书就到咗啦。
1: 系啦，啱啱就收到James Halliday 嗰本我哋叫 Bible 啊，而家因为系最出名嘅，咁可以睇晒啊嚟之前嗰年同埋嚟紧嗰年有咩新嘅 exciting 嘅酒庄啊、酒啊咁啦，有评分啦，咁啊仲有。我哋可以喺嗰度咧，就亦都学到好多新嘅知识嘅。其实
0: 系啊，咁每年咧，其实我同 Henry 都有个打赌嘅，因为我咧就即系好想睇下啲咩新嘅 winery 啊，咁啊，咁 Henry 又好中意啲好即系一直都系啲好出名嗰啲top 嗰啲winery 啦，咁啊，
1: 但其实我哋都几夹嘅话吓，咁我通常见到本书，我就可以睇下我啲。我个 favorite 嗰啲啦，或者有啲好 long history 好有出名嘅酒庄啦，咁啊 Jacinta 就话：，哎，咁 old fashion 嘅，你咁旧噶，咁佢咧就中意睇咩咧？睇一啲佢未见过嗰啲，
0: 系啦，
1: 完全即系话，有咩新嘅酒庄上榜啊，或者有咩新嘅 winery 啊，咁就可以我哋去下次可以 visit。酒区嗰时候揾呢啲酒庄啊，咁
0: 系啊，咁我哋要不停咁进步噶嘛，系咪？咁啊，同埋咧要不停咁去发掘，睇下啲咩新嘅酒庄出咗啲咩，又攞有啲咩酒啊，亦都攞到啲奖咁样，咁我哋可以试下啲新酒啊嘛，系咪？
1: 系啦，咁啊，我哋唔好讲多咁多样嘢啦，咁我哋讲下今年2006年啱啱新出嘅 James Halliday 嘅 Wine Companion 入边有咩特别嘅样嘢咧？有冇啲？旧嘅留低，新嘅或者又出现咗咧，咁或者系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咁我哋睇睇啊，咁今次可以 summarize 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真系正话我咁讲嘅，冇一样嘅，啊，新旧合璧嘅而家吓，有啲新嘅出咗嚟，亦都有啲旧嘅咧，仲系喺度，仲做得更加好嘅，咁第一样嘢喺嗰个呢本书最重要嘅系 Winery of the Year 啦，即系。全年之中佢觉得系最好嘅酒庄啊，咁呢个咧就系旧嘅啊，咁啊即系大家都熟耳熟长，大家都熟悉噶啦呢个酒庄就系 Hunter Valley 嘅 Brokenwood 啊。
0: 其实我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为咧讲到 Wine Region 咧，咁啊 Hunter 都比唔上 Barossa 啦，系咪？咁啊，我即系觉得如果系 Winery of the Year 嘅话咧。咁
1: 又喺嗰边
0: 系啦，一定会喺 South Australia， 因为或者系喺啲新嘅区发，即系发展开发区，譬如 Orange 啊，或者系啲咩咁，点解会都会喺 Hunter 咁样样咧？咁会唔会系因为佢啱啱旧年即啱啱过咗年啦，佢哋嗰个 yield 会特别好嘅咧？佢嗰个 Winery of the Year， 佢用啲乜嘢嘅计分，或者啲即系 check 啲乜嘢嘅 metrics 话佢系即系 Winery of the Year 嘅咧？
1: 嗱，其中一样嘢点解 Winery of the Year 咧？佢就话因为佢咧，佢有讲过，有讲出嚟嘅。佢话个 review 有18支酒啊，可能寄咗俾佢，因为佢攞啦吓。18支酒，佢喺 Hunter Valley 呢个 Broken 试过嘅。咁其中有16支咧系高过95分以上嘅。
0: 咁即系啱啱个新嘅 release 系咪？
1: 系佢新嘅会系啦，新嘅酒俾佢试噶啦。
0: 系啦，冇理由攞支 graveyard 咁样样，即系20年前嘅，咁佢梗系好饮啦，系咪？
1: 咁如果佢讲到话16支都95分以上，真系好有少少好到好离谱啦。点解咁样讲咧？因为James Halliday 嗰啲个评分制度咧，你知道有由三分开始啦，即系一粒星两粒星都唔会讲噶啦，可能都咁啊，三粒星、四粒星、五粒星，咁五粒星之中有个红星嘅，即系话个五粒星之中更加，如果多过95分就系红色嘅星嘅。咁通常好多酒庄都95分都好难攞得到一支半支咁样嘅。咁如果佢话有16支嘅，咁当然就好即系佢个 quality 好好啦。咁由咁样嘅决定呢个 winery of the year 啦。咁我自己喺呢、這个。winery 即系呢个酒界咁耐咧，咁亦都有少少觉得James Halliday 特别中意Hunter Valley 嗰啲酒嘅， 即系佢中意一啲比较 elegant 嗰啲，唔系咁敷。
0: 哦，
1: 可以好 full body 嘅酒，咁你嗱呢个系我私人嘅 opinion 嚟嘅啫吓，咁但系你睇到咁多年嘅，我喺度跟到佢咁多年嘅，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嘛，好似大家都知道啦 ，Robert Parker 美国嗰个 Robert Parker
0: 咧，调翻转啦，佢中意好 bold 噶啦，
1: 冇错啦，佢系中意嗰啲咧就话 alcohol 好高啊，哇，好似人哋话一锤锤到肉嗰啲咁好 bold 嘅酒，咁就每一个啱嘅每一个 critics 都有自己个爱好啊。
0: 但佢成个系一个 panel 噶嘛，唔系净系 James Holiday 一个人。
1: 系啦，咁但系佢有佢个风格喺度咯，喺个风格有代表佢个风格喺度啦。啊，咁不过 While You're Here Brokenwood 亦都系。实至名归啦，因为佢啲酒系事实上几好嘅。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你去 visit Hunter Valley 咧，又一定要去嗰度，佢好似用咗十几个 mil 嚟做嗰个新嘅 cellar 啦，咁入边好 contemporary 啦，咁佢个名声亦都系喺国际上或者 domestic 嚟讲，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咁 Winery of the Year 之后咧，咁我哋佢就第二个奖项就俾一个。Why Maker of the Year 啦，
0: 嗯，
1: 啊，咁今次 Why Maker of the Year 咧得奖嗰个咧就系、喺 Margaret River 里边嘅 Was Felix 啊 ，Virginia Willock 啊，咁呢个女嘅Why Maker， 咁呢个Margaret River 大家都好相好熟噶啦吓，最主要嘅 variety 即系酒嘅咧就系 Cabernet Sauvignon 啦，同埋 Chardonnay 啦，咁呢个系佢嘅酒區裏面最出名嗰兩個 variety 嘅，咁 Mas Felix 咧，我哋依家會講得到佢，其實佢喺跟住落嚟咧，亦都攞到好多獎，咁所以可能呢個就係其中嘅 Wine Maker of the Year。
0: 啊，越嚟越多女性嘅 Wine Maker 咧，係即係做酒係攞好多獎，記得舊年好似都係個 theme 啊 ，Wine Maker 嚟
1: 嘅。嗯，係啊，係啊。咁講翻睇少少啦 ，Winery 我哋 Year 其實有幾個係 runner up 嘅，即係。攞唔到第一嘅，咁但第二攞第二咧，有几个都系一个 finalist 嚟嘅。咁其中一个系智奥甘达啦，咁你大家都知道 Chardonnay 最贵佢噶啦。House of Arras， 我哋啱啱先前几集先可以讲紧呢个系澳洲嘅
0: Sparkling
1: Sparkling 嘅酒王啦，咁其余嗰啲咧 ，Standish Wine Company 呢一个咧，亦都系 Barossa 而家好出名嘅一个酒庄，特别系Shiraz 啦。
0: 咁我见到 Oak Ridge 都系其中一个啦，喺 Yarra Valley。咁其实好似旧年佢哋系攞One Way of the Year。
1: 系啊，佢一支系84至154一支 Chardonnay 系佢个旗舰嚟嘅。好啦，咁我哋讲开呢、這个。Why Make Up the Year 咧？咁就Jacinda 咧，即刻会睇下，有冇啲特别啲，我有啲新噶。咁佢话，即刻佢就会睇下 Best 嘅 New Winery of the Year 啦。咁有咩新嘅酒庄？我同阿 Jacinda 都未去过嘅咧，喺个 New Winery 嘅咧，系啦。咁Jacinda 即刻睇咗，呢、這个好似几好、啊，好特别、啊。咁你可以介绍下 ，Jacinda 可以介绍下。呢、这个新嘅酒庄啊，以后我哋有机会亦都一定会去嘅。我哋
0: 系啊，咁啊呢间咧就系、叫做 Elanto Winery 啦，咁啊喺 Mornington Peninsula。咁讲到 Mornington Peninsula 咧，就喺、Victoria 啦。咁啊，其实呢个酒区咧真系好值得，好值得去。
1: 我哋曾经都有一集啊，专登讲过。Mornington Peninsula 嘅
0: 系啊，咁啊，我就觉得嗰度好似啲人做啲即系种嗰啲 vines 好似特别有心机啲嘅，咁可能啲气候咧令到啲vine 咧亦都生长得特别靓啊，因为好几个酒庄去到咧，真系嗰啲种植啊，嗰啲就系好整齐好靓，嗰间嗰啲 vine 都系，咁所以我哋下一次可能都会去发掘下呢一间嘅。
1: 系啊 ，Morning Peninsula 个 history 唔系就好耐嘅，咁1970几年先开始有啲酒庄喺度，咁然后发觉咧就呢、這个。region 呢、這个嗰啲气候系好适合种 Chardonnay 同埋 Shiraz 嘅，咁同埋 Pinot Noir 嘅，咁呢几个都系好出名嘅喺嗰度。咁因为个 climate 嘅问题，因为佢一个 peninsula 半岛，咁受到海洋气候嘅影响啊，咁所以佢个温度啊、湿度啊嗰啲好适合种呢几种葡萄籽嘅。咁有咩特别咧？你中意呢个酒庄呢？
0: 哦，唔系我中意，咁啊，即系见到佢系 new 嘅 best winery 啦，咪快快脆脆走去做咗啲搜集啲功课啦，啲 research。咁其实呢间酒庄都比较新，2018年先至开始嘅。咁啊，有10.6个 hectares 啦，系咪公顷啊叫？咁啊，但佢净系种系 Chardonnay 同埋 Pinot Noir 嘅。但系最特别 about 呢间酒庄系咩咧？系佢种植嘅嗰啲葡萄。嗰啲 plant 啊，嗰啲 vine 咧，系特别特别密嘅，系4倍比我哋澳洲啲 standard 嘅嗰、那个即系佢每种一棵嗰个距离咧，系个好高密度嘅。咁啊，in fact 咧，佢 per hectare 咧，佢讲明咧系11,111个 vine 嘅，哇，一咁样样
1: 佢
0: 嘅，
1: 系咪专登种成咁样样咧？
0: 少 一棵都唔得嘅。咁啊，可言之，见到个 website 我哋都睇到啦。咁佢啲即系 between 嗰啲 vine 系好窄、好窄、好窄嘅。佢有啲好特殊嘅细嘅嗰啲啲 tractor 嗰啲 go through。咁点解佢会种植咁样样咧？唔系因为佢想。即系种多啲咁啊，收成多啲。啱啱相反，佢哋系想专登去 mimic 咧，喺法国咧，佢哋我哋好多时见到系咪喺 Burgundy 嗰度咧？咁呢啲种植嗰啲葡萄咧，都系其实系一个 hectare on average 系1万棵嘅葡萄藤嘅。咁所以佢亦都想去做一样做咗出嚟嘅种植嘅方法咧，就同法国嗰度一样啦。咁佢话咧，其实个好处咧就系当佢啲葡萄种得密嗰阵时咧，佢啲果实咧就会细粒啲，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浓厚，即系浓厚啲味，咁啊而且呢个 quality 亦都好。咁啲根部咧，因为佢哋多咗第啲葡萄。树啦嘛，咁啊多啲根啊嘛，咁大家就喺度抢，咁佢话当我咁样样嘅情况之下，佢自然咧，咁嗰啲葡萄藤咧就会更加即系去啲泥土里边咧就更加深啊，去，所以咧佢出嚟嘅葡萄咧，佢就发现咧就系好重 mineral 味嘅。
1: 嗯，嗱，呢个酒庄咧就喺2018年先开始嘅，即系好新嘅酒庄嚟嘅。咁点解会做成咁样样咧？就系佢喺2000年去过法国嗰度睇过Burgundy 嗰度。咁 Burgundy 最大家都知道 Burgundy 最出名只系两个葡提子嘅啫，系嘛？一个 Pinot Noir，一个 Chardonnay，系咪？咁两个有啲人我哋成日讲话 Grand Cru 啊、Premium Cru 啊咁嗰边嚟。咁佢睇到，诶。嗰度点解佢种咁密嘅呢啲葡萄啊？点解我哋澳洲唔同？澳洲成 double 或者3倍 of 佢哋密度嘅咁样样。咁佢就有一个 question 喺度啦，系咪因为佢喺嗰个 vineyard 嘅，即系喺个葡萄园嘅管理上会造成得到点解 Burgundy 啲酒咁靓、咁高级、咁出名啊？咁好饮咧吓，个 quality 咁高咧，系咪同澳洲系咪有呢样嘢咧？咁所以咧，佢就喺度反思呢样嘢啦。咁就翻到嚟咧，就同好多人即系大家讲过啦。咁但系真系嗱，我系即系品酒师里边，我哋成日都要读好多嘢，考试亦都要考嘅呢样嘢吓。咁就系一个 high density 嘅葡萄园，系出嗰啲菩提子系喺 knowledge 里边系好嘅，好似正话 Jacinta 咁样讲吓。咁佢最主要唔系话种多啲系收成多啲，但系种多啲系同隔篱竞争咧，每一棵树咧嗰啲葡萄咧系少咗好多嘅。啊，譬如我哋平时有啲一尺地嘅葡萄有成20-30公嘅葡萄啦，20-30寸嘅葡萄啦，但系当你 high density 种得好近嘅时候咧，每一棵葡萄咧佢可能得翻十个啊10零抽嘅葡萄嘅，咁佢剪埋件完嗰啲得翻可能得几抽咁样样。咁越少嘅意思，即使话个葡萄。每棵葡萄树将嗰啲营养啊，就会供应到喺好少嗰啲果实嗰度，就唔会分散咗俾其他嗰啲啦。咁所以佢嘅 quality 就系好好嘅。咁其中有一样，澳洲咧大部分之95%都唔会有咁密嘅。咁佢咧就同有几间两间好出名嘅葡萄，一间叫做 Binny 啊，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嘅 Binny，同埋另一个而家新都系好新出嘅，叫 The Place。Place of Changing Wind 啊，呢个好得意嘅。Place of Changing Wind 系一个酒庄嘅名嚟噶。咁 呢两个亦都系开始种一啲比较好接近嘅葡萄，即系大家
0: 好 close 嘅，
1: 好 close 嘅。咁呢样嘢咧就所以可以做得到出喺2024年有一段文喺我哋嗰、那个酒界里面咧，就佢话一个 One of the Mornington Peninsula，Mornington Peninsula 里边咧有一个酒庄咧吓，就系咧就。系令到你好 exciting 嘅，咁 是好 exciting 嘅酒庄，你从未听过嘅。咁呢段嘅新闻咧，喺我哋啲酒界里边咧，原来就系讲紧呢个酒庄。
0: 嗯，咁其实佢除咗系种得物之外咧，其实可以见到佢嗰个葡萄园同其他都有啲唔同嘅。Henry 就系佢好似因为佢物得嚟咧，咁佢又好 careful 咁样去剪枝啊，就好似我哋平时见啲 hedging 嗰啲咁样样咧，系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系好密嘅嗰啲咁嘅葡萄叶咁样样。咁成个其实个 vineyard 睇落又好靓啦，咁出嚟嘅啲 quality of 啲酒咧，咁亦都好好啦。咁所以佢哋呢个winery of the 即系呢个new winery of the year 咧，咁依间真系好值得去 visit 嘅。
1: 咁我系啦，咁就先头都唔知道，我其实十二月咧已经 book 咗去呢间酒庄嗰度睇噶啦。
0: 哦，
1: 因为我哋十二月会去喺 Marilyn Peninsula 嘅酒庄嗰度，我哋会去stay 几日喺嗰度，咁揾一啲比较特别嘅酒庄啊，咁可以 taste 下嘅。
0: 咁你记得带埋几支法国酒咯？
1: 点解要啊？
0: 因为我要试下去 compare 究竟澳洲喺个澳洲嘅土壤里边种植嘅方法一样。就是咁密啊，同法国嗰边嘅一样，会唔会喺佢嗰个 style 啊出嚟咧，都好唔一样咧？
1: 诶，呢个好嘅 idea 啊，咁啊带埋啲酒去同咩嘅叫做同人比拼啊！
0: 嗯，冇错啦。好啦，咁呢间咧就系 Elanto 嘅 winery 喺 Mornington Peninsula 嘅。
1: 啊，咁佢又攞到个 New Winery of the Year。
0: 嗯。
1: OK， 咁讲紧酒啦，咁啊当然最大嘅奖项嚟紧啦，咁就系、是、一个 White Wine of the Year， 即系白酒，我哋今年最拣边支白酒咧？咁多咁靓嘅白酒，澳洲里边吓，
0: 旧年就系 Gioconda， 我记得
1: 系啦，等今年就系正话我哋曾经都提过嘅喺 Margaret River 里边嗰支 Was Philip 啊，入边有支叫 Haysbury 啊嘅 Chardonnay。OK， 我唔知道你哋听过未，咁但系我以好多年前已经系有呢支酒噶啦，咁亦都觉得 Was Philip 一支一个好好嘅酒庄，可以出一支好顶级嘅一支 Chardonnay 咧，系好好嘅啊！咁呢个咧就去到98分嘅，好似
0: 哇咁犀利，
1: 系啊，
0: 嗯，
1: 咁就我哋 move 到去，大家都好想知道 Red Wine of the Year 系边个啦啊！咁 Red Wine of the Year 咧就系、是、一个。新啲嘅酒庄，亦都一个就先睇咗 looking forward 就，有冇啲新人走入嚟嘅酒庄啦？咁呢个酒庄喺边度咧？
0: 嗯，依间咧就系系咪 Whistle Down Winery 啊？
1: 系啦，呢、這个叫 Whistle Down Wine， 我谂好多人都未听过呢个酒庄噶啦。咁啊 ，Whistle Down Winery 咧系一个喺 McCallum Well 里边一个酒庄嚟嘅，咁样佢咧就攞咗今年嘅 Red Wine of the Year 同埋 Wine of the Year 添，啊 Wine of the Year 即系话系全场总冠军啊。
0: 嗯，但系好 surprise 咧，原来个 Red Wine 咧唔系啲 Shiraz 啊或者系 Cab 而系 Grenache。
1: 系啦，呢个就好特别啦。咁就今年嗰、那个通常我哋每一年咧都系讲紧系
0: Shiraz
1: 就算唔系 Shiraz 都 Cabernet Sauvignon
0: 啦。系咯，会唔会有个 shift in trend 咧？即系而家开始啲人中意啲多啲 aromatic 少少嘅，即系啲 Grenache 嗰类嘅酒咧？
1: 哦，呢个系一个 trend 嚟嘅，真系一个 trend 嚟嘅啊！咁因为佢话而家越嚟越多啲 Grenache 咧，系开始越做越靓啊。
0: 嗯。
1: 咁特别喺澳洲里边，仲有一样嘢，澳洲有个唔同其他国家嘅嘢就系、是、我哋有好多系 hundred years old，
0: 系好旧嘅，
1: 百年老藤都系一个系 Grenache， 同埋 Shiraz 两样嘢嘅。咁特别 Grenache 特别系乜 McCallum Well 系特别好嘅，咁最靓嘅 Grenache 就系喺McCallum Well 啦，同埋 Barossa Valley 都亦都系好靓嘅 Grenache 啦。咁呢个咧就系佢今年攞到。surprise， 即系好多人都好 surprise 啦，因为谂住个个都会 Shiraz 先得嘅，一系 Grange 啊 ，Hugo Grace 啊，咁今次咧就佢有一个特别啲嘅啊，咁呢、這个佢个 Shiraz 咧就系、是、叫做Charming Man Single Vineyard，
0: 即系 Charming Grenache
1: 啊 ，Grenache， Charming Man 啊，
0: 呢个男人真系好可能好似你咁嘅。
1: 好 charming。
0: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 charming， 所以自己起个名字叫 charming man。诶，边个做呢支酒噶？咁啊，佢个 charming man 咯。
1: 咁啊，呢个亦都喺James Holliday 攞到98 out of 100分嘅。
0: 好似佢出啲酒都系，即系啲红酒都系得 Grenache 嘅啫噃。
1: 佢呢个特别中啊，呢、這个 Y Maker 咧系好，佢特别好中意系 Grenache 嘅。啊，佢觉得我哋成日都好多都全部都系 Shiraz 嘅，咁佢系中意 Grenache 嘅。咁我哋要慢慢睇下呢、這个，下次我哋去 McCallum Well 咧，呢、這个我哋其实都即系好讲咗好多年话想去嗰度。咁但每一次我哋啲朋友都想去 Barossa Valley， 我哋都会带咗 Barossa Valley。下次我哋一定要去一去McCallum Well， 因为有好多好 exciting 好好嘅酒庄同埋酒喺度出现嘅。OK， 好啦，咁我哋讲完Wine of the Year 嘅白酒红酒啦吓，咁我哋咧就讲一个特别嘅叫 Hall of Fame，Hall of Fame 啊，咁嗱我哋。睇好多咩劲歌金曲啊，乜嘢大颁奖嘅典礼咧，都会有一个特别嘅大奖嘅。咁我哋中文叫做终身成就奖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嗱，如果你有听我之前嗰、那个嗰啲剧嗰啲
0: episode
1: 啦，咁其中一个终身成就奖喺威士忌里边咧，系边个咧？就是、Bill Luck
0: 系啦 ，Godfather of Australian Whisky 啦。
1: 咁呢个颁俾佢唔系澳洲颁俾佢。呢、这个系全世界最大嗰个 whisky 嗰、那个嗰、那个 organization 嘅颁俾佢嘅，咁佢系其中唔知第几个、第三个、第四个系唔系 Scotland 啊，可以攞到呢个终身成就奖嘅，就系、是、呢个 Bill Luck 啊啊，咁呢个 Hall of Fame 今年嘅 Hall of Fame 系嘅winemaker 系边个咧？就是、Brian Crossett 啊，咁、Brian Cross。Crosser 咧就系、是、一个Tasmania 做Sparkling Wine 系好出名嘅，好多年嚟喺度喺个呢、這个业界里边咧推动我哋嘅 Sparkling Wine 做到而家咁好嘅，都由佢开始做得到咁好嘅。咁、至于佢有两个嘅，一个就系俾一个人啦，另外一个就俾啲酒啦吓。咁、跟住个中收成就奖嘅酒咧是冇新嘅嘢，系 OK 吓。咁、佢其实呢个终身成就奖嘅嗰啲酒咧，喺2023年就开始有呢个奖项嘅。咁攞到第一年攞得到咧，就系 Sapphire 100 years old 啊，100年嘅 Old Parra Tawny Port 嚟嘅。咁2023年之后咧，佢2024、2025、2026咧，都系冇另外一支酒嚟做嘅。
0: 即系一直都系佢。
1: 系啊，因为呢个终身成就奖唔系话每一年都颁发嘅，系你真系去到一到咁真系对于个业界里边嘅推动啊，对我哋澳洲嘅一个酒庄酒业里边咧，可以做得到一个表姐啊，一个好高级嘅表姐，佢先可以颁呢个奖嘅。咁、所以而家嚟讲喺 Jam Holiday 里面呢只有一支酒系可以得到呢支奖嘅啫。咁就系呢支 Sapphire Field 嘅100年嘅Tawny Port 啦。
0: 咁佢会唔会坐住个位坐住跟住嗰几十年都系，因为都几难 for another， 即系另外一间酒庄嚟嘅。
1: 咁我就喺度諗緊譬如好似 Grange 啊嗰啲都应该有对我哋酒界里面有。
0: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年系咪Murray O'Shea 好似攞过？
1: Murray O'Shea 攞嗰个另外嘅奖嚟嘅，
0: 佢唔系 Hall of Fame 嚟噶。哦，
1: 不过呢个 Hall of Fame 亦都系比较新啲嘅。
0: 哦，即系新嘅 category 嚟嘅，
1: 系三年前先有呢样嘢，即系2023年第一个啫。
0: 嗯，
1: 咁佢话今年 taste 过之后咧，都觉得系呢支酒，佢唔系都系呢支酒攞紧。即系试，佢都系觉得。呢、这个都是属于 Hall of Fame， 咁 so far 而家仲系得知系呢样嘢嘅啫。
0: 其实呢个奖都对于 Sapphire 嚟讲咧系好容易嘅 ，Henry 你觉唔觉？因为第二啲酒庄咧系每年佢哋要攞嗰啲即系几支唔同嘅酒去俾佢试，系咪咁好 dictate by 个 weather 啊嗰啲咁样样。咁但系 Tawny 咧仲有100年嘅，咁 James Halliday 佢哋去试嘅周围。 拧转身冇一间会有咁嘅入嘅 age 噶，系咪？
1: 嗱，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就唔好走开啦，因为咧，我哋跟住嚟个 episode 咧，我哋就会讲呢、這个，
0: 我哋深入
1: 深入研究呢啲呢个酒庄 Sapphire，
0: 嗯，
1: 点解佢咁特别咧？可以啲人讲话系唔系澳洲系特别，系全世界都冇一间酒庄系好似佢咁样嘅。
0: 嗯，
1: 咁、我哋跟住过嚟第三个 episode， 我哋会讲下呢支 Sapphire 呢个酒庄啦，好唔好？
0: 好
1: ，OK。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讲下啲每一个 category 啦，边个系最好嘅 Shiraz， 边个系最好嘅 Cabernet Sauvignon 啦。
0: 嗯，好。
1: 咁、我哋不如我哋唞唞先，然后我哋就翻嚟讲下每一个类别嘅种类啊。譬如你中意 Shiraz， 你谂下今年系边个攞奖咧 ？Granger Hill Grace 咧，又话系 Rufford 啊乜嘢咧？咁边个攞奖咧？
0: 嗯
1: ，OK， 咁你翻嚟咧就唔好走开啦。
0: 新嘅，
1: 旧嘅，旧嘅，好，翻嚟依间再见。
2: 喺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嘅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系面临前所未有嘅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

0: 翻嚟第二节嘅品酒人生，咁我哋继续讲喺 James Holiday 嘅 Wine Companion 2026里边，咁啊再揭晓每一个项目嘅唔同嘅酒啦吓个 variety， 边一间系攞到最高分呢？
1: 第一个咧就当然系讲下白酒先啦，就 Reasoning 啦。咁 Reasoning 今年攞到得奖嘅咧就系 Leo Burring 啊嘅 Leone 个2024年嘅 Reasoning。
0: 哈哈哈，是新的 ,yes, 我赢了啦。
1: 我想着是 Grosset 的嘛，我地讲。
0: Oh.
1: 大家好知道 Grosset 的 Polish Hill 的 Reasoning, 同埋Grosset 入面嘅一个叫 Waterwell 的 Reasoning, 呢个喺业界里面就讲明就数一数二嘅。
0: 咁呢一间呢係喺 Eden Valley 啦，咁Grosset 都係争佢一分啫。
1: 咁其实呢你少睇咗啫，呢支先係最有历史嘅一个 Reasoning 嚟。
0: 嗯，
1: 系啊，佢1945年已经开始做 reasoning 噶啦。
0: 哦，
1: 啊，咁呢支酒咧，其实喺业界里边一路以来都系代表 reasoning 嘅。咁呢支好得意噶，呢支 reasoning 你见到 Leo Burring 啊 ，Leone 啊 ，Leone 一个佢个名啊，咁佢通常有个叫 DW 喺前面嘅。啊，咁好多人都话，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谂十个人都
0: 唔
1: 知道，你知唔知 ？DW 嘅意思就系、是。dry white wine 咁解 ，DW dry white 咁，因为我哋旧时即系历史上嚟，我哋中意饮白酒，成日饮中意甜啲嘅白酒嘅，啊，咁所以例譬如 reasoning 特别系 reasoning 咧，我哋 Germany 嗰啲咧，系咪全部都系哇越甜越贵，越甜越靓嘅，啊，咁但系喺澳洲嘅特别之处就系澳洲系中意 dry white 嘅，即系啊咁，所以有。所以 DW 呢个字咧就其实佢啱啱1940几年嗰时出已经有呢个字喺度，即系话俾人听呢支系 dry 嘅 white 咁解。
0: 哦，咁咪即系好似 Yarra Yering 嗰度都系用 dry red
1: 咁样讲。咁佢就成 dry red 咁样讲嘛，好似系number one 咪叫 dry red 咯。咁啊，但系 DW 亦都好得意啦，你见得到 Penfold 用边啊，咩呢个用 DW。OK， 咁
0: 佢唔系所有嘅 Riesling 都系 DW 嘅咩？
1: 如果佢冇 DW， 咪可能系一啲 off dry 啲咯，咁样即系呢个话都俾人听，呢个系啦。OK， 咁 Riesling 完咗之后咧，咁当然我哋去翻Chardonnay 啦，系完啦。咁啊 ，Chardonnay 其实我哋已经正话已经讲过噶啦。
0: 哎哟，
1: 乜哎哟咩意思啫？
0: 吓，又系去翻 Gioconda？
1: 唔系 ，Gioconda 第二名啫。
0: 系咩？哦，系、哦，
1: 好似有新嘢佢就开心咁样嘅，即系担心忘旧。咁啊，大约旧年我哋系赵干达啦，攞Chardonnay 啦，但赵干达都系99分啊。今年虽然佢攞唔到第一名，佢攞第二名。咁第一名咧，正话我哋讲过嘅就系 Wasfili 嘅 Haysbury 嘅 Chardonnay 啦。啊，呢个其实我都正话讲过，其实好耐之前我已经好中意呢支酒噶啦。啊，咁呢个系 Mornington， 啊呢支个系属于
0: Margaret
1: River 嘅，
0: 嗯嗯，
1: 咁赵干达咧嗰支系 Beechworth 嘅，咁 Beechworth 如果大家唔系好清楚咧，其实佢喺 Victoria， 喺个 ski field 嘅下边啊，咁 ski field Victoria 嘅 ski field 就系Falls Creek 啦、Hockham 啦，嗰边嗰度，咁所以嗰度比较冻啲嘅嗰个地方。咁就係赵干达嘅，咁呢个呢係 Margaret River 嘅，咁就即係试我哋飲开你成日飲开嗰支 Leo Win Estate 呢，咁咪就係
0: 囉。係又失望啊 ,Leo Win Estate 跌都好低啊。
1: 咁97分都唔算低㗎啦已经。不过呢、就好多。

0: 就系攞到98分同97分咯。咁啊，九十九分咧，佢得两支嘅，一支正话我哋啱啱得奖嗰支 Haysbury 啦嘅 Wasfield 啦，同埋另外一支智奥干达啦。咁啊，其余嗰啲嗱，旧年曾经亦都攞过Shannon Lee of the Year、You Are the Year 嘅 Oakley 864啦，亦都会都系喺98分之列啦。咁啊，上一次我哋曾经提过喺 Hunter Valley 有嘅 Silman 咧。Shannon 嚟咧，亦都系攞到98分。
1: 点解唔见 Lake Folly 嘅？
0: 点解唔见 Lake Folly 啊？呢、這个
1: 佢都唔使去，佢唔使去参选，佢都唔够买白酒。Shannon， OK，
0: 好 OK 啦。咁啊 ，Shannon 完咗之后咧，就系一个我哋澳洲嘅特别出名嘅 Sauvignon 啦，吓。
1: 咁啊，就 Hunter 啦吧。
0: 咁 Sauvignon 咧就由头第一名至到第20名都系 Hunter Valley 噶啦。咁啊，今年嗰支系叫 First Creek Wine。Museum release 嚟嘅，呢个 single winner 叫，
1: 因为有个 Fox 喺度嗰个嚟噶，
0: 呢个唔系，
1: 嗰个 Fox Creek 呢个系 First Creek 啊，
0: 咁 First Creek 喺 Hunter 里边系一个好出名嘅酒庄，除咗佢自己做酒之外咧，佢亦都同好多其他好细嘅 family owned 嘅嘅 winner 咧就做酒嘅，即系一个 consultant services 嚟嘅，咁所以 First Creek 一个系一去到就 Hunter Valley 就系比较出名嘅。咁就第二名就有Audrey Wilkinson 啦，或者系 Buchanwood 啦，咁呢啲都系98分嘅，我去得到。咁呢啲即系Audrey Wilkinson 都几多下嘅 ，Buchanwood 都几多下嘅，Pulse Rock 嘅咁。咁跟住落嚟仲有啲比较第三、第四名嗰97分有 Tyros 啦。OK， 咁呢个 Sauvignon 啦吓，咁我哋不如就去。其实有啲好比较细啲嘅，譬如啊 Pinot Grigio 啊嗰啲，我就咁拉过下啦，因为好多个唔同嘅种类噶嘛，最主要讲下啲大家都想知道嘅。咁啊，有一样就系好得意嘅，今年我特别留意一样嘢，就 Rosé 啊，好少人会讲 Rosé 呢样嘢。嗱，点解咁特别咧？因为呢支 Rosé 咧就喺 Jam Hardy 里边系连续三年攞 Rosé of the Year 啊，咁而家个 Winery 咧。连 Jacinta 都未听过嘅，咁所以佢一定会睇
1: 紧。系耶！因为 Sutton Grange Winery。
0: Sutton Grange Winery， 我谂大家你都未听过，我自己都除咗我都未去过，未听过。
1: Central Victoria
0: 喺 Central Victoria， 即系唔系啲普通直接喺嗰啲乜嘢 Barossa、Hunter、Morning Peninsula、Yarra Valley， 唔系一啲好著名嘅酒区里边嘅。咁 Central Victoria 就係比较喺中间嘅，即係比较炎热啲嘅地方啦，嘅地方佢又唔係话好热嘅，因为 still 喺 Victoria 里面。咁比较係个气候比较係干燥啲囉，咁或者夜晚係冻啲嘅。咁佢呢个连续三年可以攞得到 Rosé of the Year， 咁都亦都係都係好特别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去到每一个酒庄酒区都有 Rosé 呢样嘢，
1: 系啊，
0: 咁亦都但系未必好多我哋中意饮 Rosé 啦吓，但系其实喺欧洲嚟讲咧，20%嘅人咧系中意饮 Rosé 嘅。
1: 其实我啲西人同事咧，其实对 Rosé 嗰啲咧，即系佢哋都系好中意，因为其实而家系好大嘅 push 咧 ，for 啲female 嘅 consumer。咁啲女人其实好开心，因为佢即系佢觉得 Rosé 好靓。第一样嘢系吸引我哋嘅咧，就系个樽啊。多数 Rosé 樽咧都靓到超，即系我其实我想要个樽多过想饮个支嗰个 Rosé。咁啊，即系所以而家 Rosé 咧，其实越嚟越多人去嚟叫嚟饮嘅。
0: 咁呢个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嘅，或者 Central Victoria 难啲去嗰度 visit 啦。咁但系或者我哋会喺Sella 嗰度买支酒试下，点解会连续三年去攞？因为好少有连续两年、连续三年又攞得到 Rosé 嗰啲嘢。OK， 咁跟住落嚟啦，我读红酒啦，好冇？红酒系大家好多人中意饮嘅 Pinot Noir。即系我哋法国嘅 Burgundy 啦，咁今年亦都系大热赢咗嘅。咁呢支就系 Mount Mary 嘅2023年嘅。
1: 哦，系啦。
0: Mount Mary
1: expected 嘅
0: ，expected 嘅。咁第二名咧就系价值1000蚊嘅，要1000蚊先可以买得到嘅，就系 Basfili 嘅 Reserve。 嘅 Pinot Noir 啦，
1: 因为佢 Old Vine 嚟嘅。
0: 系啦，咁啊，如果大家唔知道就系而家 Base 啊 Bass Felix 呢个 Reserve 嘅 Pinot 喺出边市场上咧，已经系最贵嘅一支酒嚟噶啦，已经买到啊。
1: 佢系炒到咁贵啫，
0: 可以炒到咁贵，即系唔炒都好贵噶啦，炒完之后更加贵。咁啊，今次就系、是、一个。好好嘅蝉联唔系蝉联啦，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 ，Mamaric 嘅 Pinot Noir 系好好嘅吓，咁啊呢个攞第一名啦啊，Pinot Noir of the Year 啦，咁跟住我哋嘅咧就系、是、正话讲嘅 Grenache 啦，
1: 系啦，咁啊去翻系嗰个 Thistle Down Wines 啦，系咪嗰个 Charming Man 啊？而家成晚都记得噶啦，先高边日嘅一定嘅系佢嘅 Grenache
0: 啊，咁佢。佢係一個 comment 都咁樣講啦 ，James Sarity 話一個 single site 即係一個單一葡萄園嘅 Grenache 咧，而家咧已經係一個即係開始如日中天嘅，可以上升緊嘅啦。咁即係好多人都開始睇呢個種類嘅酒啦。咁呢支係特別嘅種類啦，特別嘅係98分嘅。咁呢支酒嘅價錢咧，出邊係 Winery 嘅 Retail Recommended Price 係$95嘅。都亦都唔平啦呢支酒，所以 Grenache 嚟讲，我哋通常$40-$50有好多嘅选择噶啦，好啦，咁跟住开始啦，就开始大家兴奋啦，就系、是、Shiraz 啦，今年嘅 Shiraz 啊，我哋俾几个你拣啦，有个 Brooklyn 嘅 Grade 一，有个 Hugo Grace 啊，有个Grange 啊，仲有一个我哋 Hunter Valley 嘅 Manpressing 嘅 Mario Oshi。
1: 啊！你中意 Mario
0: 咁，仲有 Churro 嘅酒，你觉得边一支会第一咧？
1: 应该唔会系 Hunter 嘅。
0: 系啦，咁、那个好啦，开估啦，因为正话我哋讲嗰啲咧都唔系。试
1: 下咁啊，呢一支系好似未结啊，又系新噶咯，
0: 新噶咁啊！你睇下只先第而家已经好 exciting 啦，呢啲叫。Cumilla 是一支呢支是 McCannonwell。
1: McCannonwell, 呢个是我的 block 嚟的。因为 Cumilla JC,block 的 Shiraz。
0: JJ 就先打解咯。
1: 我的 initial。
0: 是啦。咁咩即话意思一定要买啦是咪
1: 是啊咁啊喂点解佢会攞到第一嘅呢打冧晒其他嗰啲咁。
0: 正
1: 话
0: 我正话讲嗰啲呢呢支可以攞到99分嘅喎，
1: 咁高分？
0: 系啊，呢支99分，证明咧就一个呢支酒就系点解会咁高分啦、啊？正话嗰啲咧就系好似Brooklyn Wood 啦，99分啦、啊。咁正话我哋讲亲，正话嗰啲大嘅牌子啊 ，Hugo Grace 啊 ，Grange 啊，正话 Mario Oshi 啊，嗰啲全部都系98分。咁喺 Jam Holiday 里边讲98分咧，已经系好高分噶啦，因为佢好唔会。未至个红酒攞100分咁呢啲去到99分已经好极致嘅一支酒嚟嘅。而且呢支酒一个好细嘅 family owned 嘅 vineyard 里面做出嚟嘅亦都好少有可以攞得到Shiraz of the Year 咁犀利。即係你打得赢嗰啲大嘅牌子同埋出名嘅同埋啲百年老陈嘅咁证明呢个亦都系一个唔差嘅一个唔系唔差，直接一个超级好嘅 Shiraz 咯。
1: 系啦，咁啊，佢亦都头先讲到唔同个 block 啦。其实佢除咗 JC block， 佢好似仲有其他两个唔同个 block 咁啊。但系佢就喺到个 review 嗰度咧，就讲到佢呢支嘅 Shiraz 系特别 perfume 啊，好少听到啲人 describe 一支 Shiraz 系用 perfume， 即系可能佢 aromatic 真系好犀利啦吓。咁好芬香，好芬芳系咪叫？咁啊，亦都系佢个其他啲 structure 啊，嗰啲都好好咯。
0: 佢系 Cumilla 咧，就系点样串咧吓？就 K O O M I L A Y Cumilla 啊，咁即系话俾人听啦。大家都唔知呢个酒庄啦，咁第时你可以查嘅，可以都可以查到嘅 Cumilla K O O M I L Y A。咁呢个非常之细嘅酒庄嚟嘅，点解会非常之细嘅咧？佢每年嘅产量咧系2000。个德神嘅啫，即系二千个德神真系好少。
1: 咁佢个 vineyard 咪好细咯？
0: 个 vineyard 就12个 hectares， 啊，即系十二个公顷，咁属于都系越细噶啦。咁2015年先可以创立嘅呢啲呢个，咁但系点解佢又好咧？其中一个原因，佢亦都系八年嘅老藤嚟嘅。咁、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喺 McKellenwell 有个 Vineyard 都好出名嘅叫 Tintara 啊。咁一即系我有时我而家有时储啲酒，1960几年嘅都有呢啲嘅，系属于 Hardy 嘅嗰时候 ，Hardy 嘅 Tintara 嘅 Shiraz。咁呢个咧就系1862年已经种喺度噶啦，即系属于系 modern 差唔多150年嘅历史噶啦。咁呢个 Vineyard， 所以佢做出嚟啲酒亦都系好特别啦。咁今年佢就荣获咗我哋今年嘅Shiraz of the Year 啦。
1: 嗯，
0: 好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有啲新嘅嘢可以睇，
1: 有新嘅酒试
0: 啦。
1: 嗯
0: ，OK， 咁啊，另外正话我都讲咗，正话咁多个嗰啲酒咧，都系属于第二啊、第三名啊，咁全部都系98分以上嘅。咁仲有一支我哋曾经喺几集之前提过嘅，就是 Sammy Audy 嘅 Hoffman 啦。啊，咁呢支酒亦都系攞到系98分嘅，咁其中一个。咁正话嗰支攞奖嗰支八年老藤嗰支咧吓 ，J 啊 Jacinta 嘅 J.C. Brock 啊，咁嗰个咧就系99分120元。retail price
1: 我抵啦 ，Henschke 嘅 Hill of Grace 要成1000元系咪而家？
0: 系啊，就算你系 Brooklyn 嘅 Graveyard， 而家都500元一支啦。
1: 系咯，咁呢支性价比较高。
0: 系啦，咁譬如嗰啲 Panfum Grange 成1000元一支咯，吓、咁就就算 Mario Osh， 你而家先升到325元一支啦。嗰时候我哋买啊 under 100元嘅。
1: 嗯，咁第时如果有啲人想买送咧，咪虽然话。Panfum Grange 是出名的，但是说这个是澳洲人家评出来。
0: 好了，那我们Shiraz of the Year 完了之后呢，当然大家都看着 Cabernet Sauvignon 了。Cabernet Sauvignon 呢，
1: 会不会 Cumanara 呢去年已经 shift 走了。
0: 咦，我就刚刚想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这个问题？
1: 我想到看到你的眼神想着试我。
0: 咁啊，记住大家一个酒区，我哋啊，我哋靓唔靓啲酒，一定要识个酒区嘅。咁你譬如一个你唔会去到你唔会去到一啲好热嘅地方啊，或者嘅地方有个Cabernet Sauvignon 出嚟嘅啊。咁所以咧 ，Cabernet Sauvignon 比较 cool 啲 warm 嘅 climate 嘅。咁最好嘅咧，澳洲里边咧两个区啊，第一 Coonawarra， 第二就 Margaret River。
1: 嗯，
0: 呢两个系特别好嘅。咁今年第今年嘅得奖系乜嘢呢？今年嘅得奖系噔噔噔噔，
1: 哈哈哈！又新嘅，哎呀，太开心啦！呢个系真系 Margaret River 嘅。
0: 其实佢以为新啫，其实你知道好耐嘅年，好老耐噶啦，已经喺个 Margaret River 里边。
1: 我意思即系新咧，系你未提过
0: 新得奖。系啊，
1: 咁就系 Devil's Devil's Lair，Devil's
0: Lair
1: 系啦嘅 Cabernet Sauvignon，
0: 嘅 Cabernet Sauvignon， 2023年嘅得到奖嘅。咁佢呢个咧就系攞98分啊，唯一一支攞98分啊 ，Cabernet Sauvignon， 即系跟住嗰啲系97分，呢唯一攞支九，所以佢哋唔需要同人比较再比较，因为佢只有一个98分嘅，同埋最好一样嘢系乜嘢咧？佢只系50元一支嘅啫，
1: 唔抵饮
0: 系啦。咁对于嗱，我正话我哋即系心谂里边嗰啲。就先话啲 old fashion 啊，即系话我哋旧时啲好靓嗰啲啦，譬如乜嘢咧，就 Coolin 啦，
1: 系啊，啲 Mosswood 咧
0: ，Mosswood
1: 啦，喺度啊，哦
0: ，Vandori 啦，
1: 好耐冇听佢啦，
0: 系啦，就 Win 嘅 Conawara 嘅 John Liddoff 啦，咁呢啲全部都系
1: 真
0: 系靓嘢嚟嘅，但系呢啲都系喺即系喺佢个，唉，都系输咗俾佢啦，都唔好过时噶，佢97分噶，你嘅全部都
1: ，Jim Berry 应该都有 Capshap。
0: Jim Berry 啊，都有啲 Jim Berry 都喺下边啦，
1: 都
0: 有佢份啦，系、
1: okay,
0: 啦。咁啊，Jim Berry 最出名嗰支其实系 Shiraz 嚟嘅，
1: 阿妈系咪？
0: 嗰支阿妈啦，系啦。咁佢都有上榜啦，但系就冇正华哥哥咁高分啦。哈哈 ，OK， 咁啊呢支就只系50元嘅啫，比较起 Mosswood 100几元啊。Vandori 你有钱都买唔到啊！Win 嘅 Conawara 150元啊！或者就算 Coolin 嗰支咧最犀利 ，Coolin 嗰支叫做嗰支酒咧系去到900元一支。
1: 嗯，
0: 咁呢啲都系佢个今年嘅手下败将啦。记住 Devin
1: Devil's Lair。
0: Devil's Lair，Devil's Lair，Cabernet Sauvignon。
1: 系啦，系。你买Talbot 买唔起 The Lair 咧，你就买 Devil's Lair。OK， 咁啊，你会唔会再？
0: 我继续讲埋一个啦，因为 Cabernet 咧好少，好多时喺澳洲里边咧就用除咗系 Cabernet Blend 嘅，咁 Cabernet Blend 意思就系佢加埋其他一啲，就好似波尔多咁样，博都咁样。咁我哋成日讲话系博都嘅style 咁解。咁嗰时候咁咧就一个 Cabernet and Blend， 咁就通常博都嘅 style 就系 Cabernet Sauvignon 啦，加 Merlot 啦，加 Cabernet Franc 啦，加Malbec 啦，咁呢几个就加埋嘅。咁澳洲里边亦都好出名嘅。今年等第一年叫做 Cabernet Blend of the Year 就系出翻嚟嘅，就系、是、大热门噶啦。定就系 Yellow Earring 嘅 Dry Red Wine Number One。
1: 哦，好饮嘅呢个我真系觉得好饮。不过呢个真系年年都差唔多攞奖嘅。
0: 系啊，一个99分啊，呢个攞吓。咁啊，咁其中。跟住落嚟嘅 run up 咧就有咩咧？有 Man Mary 嘅 Quintex 啦，啊，咁啊有Was Philip 嗰支都攞到第都正话除咗 Sharding 攞到 Why of the Year 呢支都喺其中一个 short list 下边喎。
1: 咦，廿 number 都有喎。
0: 系啊，廿 number 呢啲咁大厂啦，系啦，
1: 99分。
0: 另外一个酒庄我哋想去未去到未去过嘅就
1: Levantine
0: Hill 系 Yala Valley 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个 tick box 之中嘅其中一个想去探下嘅。
1: 好似 Henry 你有成十几廿个 tick box。
0: OK 啦，
1: 都要甜酒。
0: 好啦，咁我哋最后尾一个就系想讲一讲，最后尾一个就
1: Fortify
0: of the Year 啦，咁就甜酒啦，就 Tony 我哋讲紧嘅。我哋唔可以讲 pot 酒嘛，咁我哋讲 Tony 啦，咁今年嘅 Tony 嘅第一名咧就系
1: 唔使讲啦，头先都攞到 Hall of Fame 啦
0: ，Hall of Fame 啦，
1: 系啦，咁都肯定系 Sepsis 噶啦。
0: 但今日呢啊爆烂咗少少，
1: 系
0: 佢有两支系100分嘅，
1: 哇！
0: 嗱，我之前讲过 ，Jam Holiday 从冇俾过100分所有酒嘅，只有呢两支攞过嘅啫。就正话我哋讲紧正话嘅 Sepulfield 嘅100年嘅酒，同埋另外一个

0: Barossa Valley 加 Victoria South Australia 加 Victoria 加埋 New South Wales 中间嗰三金三角其中一个一个酒区嘅 Rutherford 咁嗰个咧就系、是做甜酒就好出名嘅做甜酒好出名。其
1: 哥
0: 余嗰啲，譬如
1: 哥1,300蚊一支啊，
0: 咁犀利呢支？
1: 系啊，
0: 啱啱俾即刻 check 得到咁
1: 系
0: 价
1: 啊，
0: 钱。
1: 我仲啱啱谂住买唔起嗰支一百。
0: 一
1: 嗰、
0: 百
1: 那个
0: 年，
1: Para 100年买支 non vintage 嘅应该平啲啦，都唔平喎，1,300。
0: 就系、是、澳洲嘅Tony 啊，其实喺世界上已经开始好出名噶啦，已经。
1: 系，
0: 咁其中有几个 brand 咧，大家睇一睇嘅。咁第一个 Chapelfield 唔使讲啦，第一，柯星系第二个咧。咁另外一个叫做Campbell's 啦，但系仲有一个咧，亦都系攞个点样讲咧，系攞个 Robert Barker 俾个。100分嘅俾佢嘅，叫做 Chamber Rosewood，同埋一个叫做 Morris 嘅，咁全部都喺 Rutherford 嗰度嘅。咁你可以睇得到，除咗正话我哋知 Sapphire Barossa Valley 咧，就1%，其余啲九 out of ten 咧都喺叫做 Rutherford 嗰边嘅
1: 咁
0: 个
1: 其实
0: 酒区。
1: surprisingly 咧，呢点解呢支咁贵咧？All Saints 呢个 Estate 呢支Muscatel，原来佢话佢个 average age of 呢支都系 over 100年噶，
0: 但系呢支系 blend 埋一齐啦，
1: 系
0: 就唔
1: blend
0: 系
1: 埋
0: 一
1: 系啦，就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同
1: 一
0: 一
1: 年
0: 年。
1: 一年一桶咁样样咯。
0: 好啦，我哋唔好讲咁多，我哋跟住留翻啲时间，第三节我哋讲紧我哋个Sapphire 100 years old 嘅 Para，点解我哋一定要去探呢个酒庄咧
1: 好，转头
0: ？OK，
1: 翻嚟。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品酒人生啊，今日咧就正好似话咁讲啦，我哋就讲一个酒庄喺 Barossa Valley 嘅，系我哋做啲泼酒系100年嘅，100年咁耐嘅吓。咁呢啲酒庄呢、这个佢个酒庄咧系点样特别嘅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嗰啲人讲话，如果你去巴黎冇睇过巴黎嘅铁塔咧，或者你去到澳洲冇去睇过澳洲嘅歌剧院嘅咧，咁你就未算过去 Barossa。咁解，
1: 我都赞成呢、这个。
0: 咁点解呢个酒庄？我哋好多人都未去过咧吓，成日去亲啲系嗰啲比较出名嘅大牌子嘅咧。咁今日我哋同你慢慢咁样拆解一下，点解你一定要去呢个酒庄啦？咁呢个酒庄正话我哋讲过咧，就系、是、叫做 Sapphire 啦，酒庄啊。咁第一样嘢，我先同你讲讲就系 Sapphire 同 Sapphire 嗰两个酒庄有咩？
1: 即系一个系个 feel 喺度嘅，一个系冇 feel
0: 个 feel
1: 嘅，
0: 喺度
1: 系啦。咁啊，唔好搞错喎。其实佢两间唔同。
0: 咁两个都好出名嘅吓。咁其实咧，佢哋大家 original 嚟嘅，1845年或者之前咧，已经系一齐都出世噶啦。咁佢啊，其实咧，佢系出面同一个 family 嘅。
1: 哦，系噶。
0: 咁但系经过咁多年咧，就已经转过手好多次噶啦。咁而家两个咧系唔同嘅。我哋讲紧嘅 Sapphire 而家嗰个咧系 Barossa Valley 嘅，咁佢主要咧系佢 focus on 系一啲系 fortify 嘅酒，fortify 即系啲泼酒啊、啲甜酒啊嗰啲吓。咁另外 Sapphire 咧呢个酒庄咧就喺 Great Western 嘅，喺 Victoria 嗰边嘅，而家主要就系做啲红酒嘅。咁大家要记住分清楚啦。咁记住我哋今日讲嘅 Sapphire。咁啊，就先嗱，有咩特别嘅样嘢？呢个同我哋听众分享下咧。
1: 哇，讲到 Sapphire 咧，咁头先你讲到嗰个系好啱嘅 statement 啦，即系佢系一个系澳洲最 iconic 同埋最有历史嘅 winery 啊。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讲话，哇，啲 winery 啊，都系有好多历史啊，100几年啊，1900几年啊，咁样去翻好 long long back 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系。我哋当我哋讲佢系有历史咧，佢真系一个系特别系 Tony 嘅 wine 咧，呢、这个历史咧系佢最长嘅，冇 other winery 咧系可以 beat 到佢噶啦。咁啊，佢其实就喺1851年嗰阵时咧，咪 Joseph Ernest Sapphire 咧，即系头先 Henry 就讲下个同一个family 啦吓，就 Sapphire， 但系就喺 Great Western 嗰边嗰、那个，咁但系 Joseph。可能就另外一个兄弟啦吓，咁总之 Joseph 咧就同佢个太太啊 Joanna 咧就系、是、移民咗过嚟，就喺Barossa 嗰度定居嘅。咁原先咧，其实佢哋系谂住嗰块地咧系种呢个 tobacco， 咁样样嚟即系谋生嘅。咁但系后来咧发现个泥土咧就好适宜去种植呢、这个葡萄喎，咁所以咧之后咧就种咗系葡萄啦。咁就想当年咧，其实佢系买咗158个 acres。喺 Barossa 啫，咁你知？

0: 买几钱啊？系一个 pound for 一个 acre 嘅啫。
1: 哇！真系，如果发达啦，如果而家买
0: 但
1: 得
0: 嗰时
1: 出，
0: 一个 pound 已经都
1: 可
0: 好
1: 能
0: 多
1: 唔
0: 钱
1: 多
0: 噶啦，系
1: 啦。
0: 啊。咁其实咧，到后嚟咧，喺1890年嗰阵时咧，佢个仔咧 Oscar Benos Sapir 咧，就接手咗，咁就 expand 到而家嘅 state 咧，就系澳洲最大嘅 winery 啦。咁点解讲话系澳洲最大嘅 winery 咧？咁其实 Sapirsville 咧，佢哋喺1800年嗰阵时嗰个期间咧，佢哋系除咗做酒之外咧，咁以前系好中意做啲 gin 啊，做 brandy 啊，做嗰个 vermouth 系 for 魔系 for 系咪叫医病噶嗰种，
1: 系啦，
0: 即
1: 我
0: 系
1: 哋
0: 嗰种叫做alcohol 系有啲药性嘅作用咁样样嘅，咁同埋咧醋啊，咁佢哋都其实做埋醋嘅，
1: 睇下呢个唔知喎，真
0: 系啊，
1: 系。
0: 咁啊其实唔使做醋啦，摆耐啲咁啊变咗醋咯，咁但嗰时全部啲酒咧。就系如果你有听历史嗰啲咧，就全部系去晒英国嘅，咁佢哋即系就好少喺澳洲。咁但系好早嗰阵时咧，其实阿 Benno 咧，佢已经有个 vision，就系话想即系做啲酒嗰阵时咧，佢系留翻，可能因为所有嘢出晒，佢就一个好似你咁嘅 Henry，乜都 keep 啲嘅系咪？咁所以佢就要 keep 住一个 bar，即系 keep 住啲 barrel 系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佢
1: 每年做出嚟，佢都
0: 系
1: 系
0: 啦。
1: keep 住一啲系。
0: 咁佢就咁佢嗰个就 put aside 个 barrel 咧，咁佢就系话要摆100年嘅。咁啊，所以咧就因为咁样样，每一年佢都有一个 barrel，咁啊喺度摆住咁。咁就到今时今日啦，咁啊佢嗰啲酒其实就系由1878年到 present 咧，咁你谂下几多年啦吓，咁啊都系有一个 barrel。咁而家呢啲 barrel 咧就全部都系喺 Sapirsville 个 winery 里边啦。
1: 真系犀利啦！嗱，所以我哋咁样讲啦，我哋讲咗好耐，我哋个 Y 级成立咗好多，都3年啦，都已经都，咁啊，每次我哋都话带啲人去 Brasa Valley 噶嘛，系
0: 我以为
1: 咪？
0: 你要想讲话你3年啦，你都收埋咗三樽嘢。
1: 三樽嘢，咁我哋10月份里边咧，我哋都会带一班Y 级嘅人过去 Brasa Valley 嘅。咁当然我哋 post 咗出去之后咧，好快。好多人已经报咗名啦，但系最可惜一样嘢，我唔可以带100几人去噶嘛，
0: 我哋唔系旅行团
1: 唔系有这样子，亦都好想大家去听嗰啲都好enjoy 呢样嘢啦。咁好多人去到酒庄都去个 cellar door 试酒啊，喺个柜位嗰度啊，有咩酒试啊咁样，咁啊个企喺度咁样试。咁当然有啲比较好啲嘅，识得 enjoy 嘅人就咁就揾咗个酒庄去坐低嘅，慢慢试下嘅。咁甚至有啲人话觉得啊，我哋有啲酒，我哋试一特别啲嘅，今次有埋啲芝士俾你嘅，cheese 俾你嘅，pater 俾你试下嘅，或者系配埋一啲食物嘅咁样。咁当然我同 Jacinta 带呢个团去，当然系好唔同噶啦吓，即系你未
0: 我哋陪饮陪食啊，
1: 陪饮陪食仲
0: 其实陪瞓添，
1: 真系啊！
0: 住埋一
1: 你
0: 齐
1: 煮埋
0: 嘛。
1: 都要一齐嘅，去瞓一齐。咁我哋通常去一啲特别啲嘅。咁除咗我哋有箱，即系识嗰啲，全部都有个 barrel tasting 之外咧，就一定会带个 sample feel 呢间酒庄嘅 sample feel 有乜嘢特别，我哋要去嗰度嘅咧？咁就正话 Jacinta 咁样讲啦。咁 sample feel 入边嘅最骄傲嘅乜嘢咧？佢最骄傲就系正话 Jacinta 话，每一年佢都做一桶喺度嘅。咁而家咧，自从喺自从系1970几年，1990年开始咧，佢开一九唔系2000年之后啊，先发现就开咗一个 tasting 呢个 tasting 系点样 tasting 咧？就系咧，佢每一年佢一定系仲有桶喺度噶嘛。咁你知道系几耐噶啦？即系去到超过140年啦，到而家为止吓。咁即系起码140年唔同嘅桶咧。佢就话，咦？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素霞。喺上一集，我哋讲到喺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领土包括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同埋沙巴。而文莱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而拒绝合并嘅建议。喺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喺大选里面得到咗51个议席之中嘅37个。成为最大党。根据英国人的报告，就说在新加坡，李光耀是治理这个城市的唯一人选。在这一次大选之中，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支持的新加坡联盟就一个议席都选不到。东姑阿都拉曼和毛统的领袖都非常不高兴，新加坡毛统就召开大会抗议选举失败，东姑阿都拉曼亦都出席了大会。他在大会上谴责支持人民行动党的马来人是叛徒，因为在大选里面，3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选区亦都支持了人民行动党。在毛统的领导人看来，这个是不祥的预兆。如果人民行动党参加明年的马来西亚大选，好像在新加坡一样争取到联邦马来人的支持的话，那毛统的地位就危险了。但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已经实现了，大选亦都已经尘埃落定，大家都要冷静下来，缓和一下关系，方便以后合作。于是李光耀就去到吉隆坡同东姑阿都拉曼会谈。他们见面的时候气氛亦都算融洽，李光耀就提议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国会上院中的2位议员之中应该有一个是马来人。东姑阿都拉曼好高兴，就提议由新加坡毛统领导人阿末哈兹末夫出任。李光耀亦都落得送个顺水人情，而另一位上议员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高德根。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东姑阿都拉曼就要求新加坡关闭驻印尼首都耶加达的贸易公署。李光耀虽然不愿意损害和印尼的贸易关系，但是仍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他将贸易公署保留，但是就召回贸易专员，留下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官员负责。李光耀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和东姑阿都拉曼的个人关系，但是他们双方的矛盾就没办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国会下院里面有15个议席，新一届的新加坡立法议会推选了12名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和3名社会主义阵线的议员出任下院议员。在马来西亚国会开幕仪式上，李光耀将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就定位为中立议员，说他们是友善忠实的反对党兼批评者，这就使到

印尼领导人苏加洛口才非常之好，而冬瓜多拉曼嘅贵族出身同喺英国接受教育背景，同佢温和嘅个性，就使到非洲国家领导人有一个特别嘅睇法，就系话佢类似典型嘅非洲部落酋长，由殖民地宗主国哺育之后给予独立。李光耀需要向非洲国家嘅领导人作出解释，扭转呢一种成见。喺开罗，李光耀再次见到咗纳赛尔，纳赛尔仍然支持马来西亚，同时接受咗李光耀转达嘅冬菇阿多拉曼个人嘅邀请，将会去马来西亚访问。喺特尼斯，李光耀向哈比布尔吉巴总统解释，佢话只有1000万人口同10000人军队嘅马来西亚，喺受到由1亿人口同40万人嘅军队嘅大国，即系印尼嘅威胁嘅时候，就需要英国军队嘅帮助。李光耀嘅解释非常有说服力，非洲国家嘅领导人都表示理解。喺访问嘅途中，亦都有一啲特殊嘅经历，使到李光耀留下咗一个深刻嘅印象。李光耀话，利比里亚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嘅国家。代表团喺黄昏时候抵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利比里亚喺好多地方都模仿美国，但系就有啲东施效颦。喺机场，李光耀睇到一支美国式嘅仪仗队，但系仪仗队嘅表现一啲都冇军人应该有嘅威武气概。喺佢检阅仪仗队嘅过程里面，鸣放咗18响礼炮，但系声音就好细。迎接佢哋嘅系国务卿，国务卿对佢哋话：总统杜博曼正喺自己嘅农庄等住设晚宴招待代表团，所以佢哋就唔去宾馆，而系直接去

行人就访问卢萨卡。李光耀是在赞比亚独立之前访问卢萨卡的。当时赞比亚是叫做北罗德西亚。卢萨卡后来成为赞比亚的首都。北罗德西亚最后一任的英国总督叫做伊弗林。他在总督府招待李光耀一行人。总督府不算富丽堂皇，但是家具齐全。这里的餐具、瓷器、洗手用品都使到李光耀觉得很熟悉，因为这些东西跟他在新加坡的总督府见到的很相似。后来李光耀分别在1970年和1979年访问卢萨卡，他说每一次都是令人伤心的经历。在1964年到访的时候，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两旁和交通圈里面全部都是树木和鲜花，生气勃勃，玫瑰花随处可见。但是过了6年再来，玫瑰花已经消失了，杂草丛生。又过了9年，他再来的时候就发觉连杂草都没了，在交通圈里面就铺上了柏油。总督府变成了总统府，花园里面的飞禽走兽所剩无几。马达加斯加是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岛屿，在这里的居民一部分是马来人，他们的语言之中夹杂着马来语的词汇，舞蹈亦都糅合了非洲人和马来人的动作，使到李光耀一行人有一种亲切感。在接见马来西亚代表团的时候，总统齐立立就拿出一个皮袋，在里面他倒出了一些亮晶晶的宝石，这些宝石都是当地出产的。他叫代表团的成员每一人揀一粒留作纪念，大家都非常高兴，而总统亦都十分满意。代表团的最后一站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阿迪斯亚贝巴。李光耀在宾馆一觉醒来就觉得心口很闷，他就怀疑自己可能是有心脏病。后来他就知道其他人亦都有这种感觉，才知道原来是高原反应。阿迪斯亚贝巴的海拔高达8500英尺。埃塞俄比亚是帝国制国家，所以他们就要去拜见海尔塞拉西皇帝。这次的经历可以说使到他终生难忘。在皇帝座位两旁的柱上面都绑了两头猎豹。李光耀和代表团的成员都需要从猎豹的面前经过。他们一路行，个心就一路跳。他们坐的汽车上面都插着皇家的旗帜。路人见到之后纷纷鞠躬，随帽行礼。这种敬畏的态度亦都令到李光耀非常难忘。这次李光耀对非洲的访问非常成功。其中一位代表团的成员就说，我们赢得了拜访过的所有非洲国家元首和部长的理解、同情和精神上的支持。李光耀的口才和外交才能无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东古阿多拉曼亦都非常高兴，甚至提议叫李光耀去美国访问，为马来西亚争取更大的支持。接着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首由叶丽仪所唱的《槟城艳》。

马来西亚大选定于1964年4月举行。按照东古阿都拉曼和李光耀达成的协议，人民行动党不参与联邦大选，东古阿都拉曼亦都不会参与新加坡的大选。但是在新加坡的大选里面，东古阿都拉曼已经违反了协议，于是李光耀就决定作出反击。人民行动党就宣布将会参加马来西亚大选。不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东古阿都拉曼和他的同僚，人民行动党的参与是象征性的，只是派出少数几个候选人。李光耀雄心勃勃，他希望人民行动党将来能够代马华工会成为东古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中的一员，这样就可以对中央政府发挥影响，维护新加坡的利益。东古阿都拉曼的反应就很激烈，他说人民行动党希望取代马华工会成为毛统的盟友，但是我们不要他们。但是他并不可以改变李光耀的决心。人民行动党派出11名候选人，但是后来发现其中两名候选人将要面对的竞选对手是毛统的候选人，而不是马华工会的时候，他们就很果断地退出了。在竞选期间，李光耀奔波于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等城市之间，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呐喊助威。对于这个来自新加坡的新政党，人们都充满了好奇，反响热烈。竞选期间的相互攻击是没办法避免的。李光耀形容陈修信管理财政就好像经营一家公司，他说他精打细算，尽可能削减开支，使到那些董事能够拿到丰厚的红利。他又说陈修信不懂讲华语，又不懂写华文，但是就以华人领袖自居，就好像当初竞选对手揸住他的弱点一样，但是他自己现在已经学识了华语了。陈修信的反击同样激烈，他说李光耀的为人就好像一条变色龙，人民行动党毫无原则和荣誉感。东古阿都拉曼就为陈修信撑腰，说毛统不会抛弃自己的盟友。他又说当年人民行动党在阻力力量的支持下上台掌权之后，就调转枪口消灭了自己的盟友。人民行动党的竞选活动在表面上来看非常成功，那些选民亦都很热情地欢迎他们，使到李光耀和他的同僚都很乐观地预测他们派出的9个候选人之中将会有2个或者3个当选。但是当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和他们的预测就截然不同了。9名的候选人里面只有1人当选，毛统和马华工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联盟就包揽了接近 90% 的议席。李光耀受到沉重的打击，感到难以置信。他后来反思了竞选失败的原因，包括人民行动党没有在马来亚建立党的组织，和基层群众缺乏联系和沟通。人民行动党只是派出少数候选人象征性地参选，显得缺乏赢得选举的决心，导致选民对他们缺乏信心，不知道将选票投给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竞选失败之后，新加坡议员在马来西亚国会里面的处境就更加尴尬了。本来坐在政府议席的5位新加坡内阁成员就被调到了反对党的议席，和其他7名新加坡议员坐在一起。不过一蹶不振、垂头丧气并不是李光耀的风格，在反对党议席上面他同样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当东古阿都拉曼提出比政府中的外来官员加薪 10% 的时候，就遭受到人民行动党的批评，工会和政府官员亦都强烈反对，政府只好道歉并且收回成命。好了，讲到这里就请大家听下广告客户的声音，一阵转头再见啦。

0: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nd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4: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5: 安德里石材公司，
4: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2: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3: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4: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6: 不见不散。

欢迎继续收听李光耀传，我是李素霞。马来西亚大选之后，蔡家化阿爸对李光耀的攻击就更加凶猛。通过被毛统收购的马来前锋报，他的言论在马来亚中广泛传播。在1964年5月底，这家报纸声称话数以千计的马来人被迫流离失所。当时的新加坡正是按联合国专家的建议进行市区重建，搬迁涉及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政府为搬迁的居民提供临时住所，并且向每一户发出300元的搬家费。新的房屋建成之后，他们可以优先入住。马来前锋报就呼吁马来人团结在毛统的周围，和新加坡政府对抗。他们又将李光耀在演讲里面所讲的话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借题发挥。例如他曾经在演讲里面说，占马来西亚 40% 的马来人不可以将 60% 的非马来人赶出去。但是马来前锋报就将这句说话歪曲成，有能力将别人逐出马来西亚的是华人和其他非马来人，会被逐出马来西亚的是马来人。为了化解蔡家化阿爸的种族主义攻势，李光耀宣布在7月17日召开马来人大会，和所有的马来人社群领袖面对面讨论。但是蔡家化阿爸就先下手为强，宣布在7月12日召开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如果我们可以万众一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我们踩在脚下，亦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侮辱和藐视我们。不管是一个李光耀或者是一千个李光耀，我们都有能力将他们除去。他的煽动性演讲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呐喊。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电视台播出了这次大会的经过。大会还号召马来人抵制李光耀建议召开的会议。在7月17日李光耀所召开的马来人大会上面，有900名马来人代表参加。李光耀表示，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培训马来人，使到他们出任高级职位。不过新加坡对工作执照、的士执照和相反执照不会为马来人预留一定的配额，而联邦地区亦都是这样做的。吉隆坡的电视台和电台都没有报道这次会议。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时候，马来前锋报就抛出了更加危险的报道。他说有一名教师强迫穆斯林学生闻猪肉，类似的报道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酿成动乱。穆斯林对这样的事非常之敏感。1964年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是7月21日。李光耀已经预感到会有事发生。但是他无可奈何，军队和警察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面。在纪念日那一日，穆斯林要举行集会和游行。这次的庆祝活动从一开始气氛就显得很异常。有人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以愤怒的语气高呼口号。由于这一日是假日，李光耀在高尔夫球场打紧高尔夫球。在下午六点几，他就接到报告，说发生了暴乱。李光耀立刻赶到警察总部，了解事情的经过。新加坡宣布戒严。在晚上十点半，李光耀通过广播向公众概述了暴乱发生的经过。在当日，有25000名马来族的穆斯林本来是沿住牙龙路走到一所清真寺。路上由于有一群人走散，华族警员于是就叫他们归队。那一群马来人不满，就将他痛殴一顿。暴乱迅速蔓延和升级，无辜的路人亦都遭受到攻击。华人和马来人就在街上面互相殴打，种族暴乱开始。
政府就开始从中央政府请来防暴警察，但是由于警察偏袒马来人，最后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李光耀就指责暴乱有幕后黑手，目的是制造种族冲突。新加坡的戒严措施一直维持到8月2日。新加坡政府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种族暴乱的起因进行彻查，但是就遭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李光耀在他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努力恢复新加坡的社会秩序。他召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的社群领袖，争取他们的合作，巡视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努力表现出他信心十足，使到民众安心。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常无助和沮丧。新加坡笼罩在紧张和恐惧的气氛之中，居住在马来人社区的华人和华人社区的马来人都纷纷搬家。在他巡视的时候，李光耀遇到一个惊魂未定的马来妇女，向他讲述有几个华人男子试图强奸他的经过，而一个华人男子就向他投诉自己遭受到马来警察的侮辱，因为一名马来妇女遭到华人的强奸，马来警察强迫他在众人面前出丑。种族暴乱发生之后，在同吴兴瑞会谈的时候，敦拉扎克就提出一个方案，说要成立马来西亚全国政府，人民行动党可以进入内阁，条件就是李光耀必须辞职到联合国任职，两三年之后再重新考虑怎样安排李光耀的职位。吴兴瑞就问蔡家化阿爸会不会被撤职呢，但是得到的答案就是否定的。对于新加坡的种族暴乱，东姑阿多拉曼就表示他非常痛心，甚至痛哭失声，但是他讲说话含糊不清。他说，我一直要求作为领袖的人讲话慎重，以免引发争执，但是他们中间照旧有人在讲话的时候非常鲁莽，导致这件事件的发生。他这样讲，大家就搞不清楚他究竟是指责李光耀抑或是蔡家化阿爸。种族暴乱发生之后，东姑阿都拉曼去到新加坡视察，呼吁不同种族的人和睦相处。视察结束的时候，东姑阿都拉曼就感到很满意，他说他可以很安心地离开了。李光耀亦都宣布局面已经缓和了，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失算了。在1964年9月2日，种族暴乱再次爆发，持续了3日，造成13人死亡，109人受伤。由于舆论压力，中央政府同意设立调查委员会。新加坡的种族暴乱使到印尼有机可乘，印尼方面展开宣传攻势，指责马来西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压迫新加坡的华人，同时印尼向马来西亚投送武装人员，企图进行破坏活动。英国方面就出动了两个航母编队，压制住印尼方面的攻势。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印尼方面就向李光耀传递信息，如果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印尼就会解除封锁，恢复同新加坡的贸易。李光耀向议会揭穿了印尼方面的阴谋。当新加坡第二次种族暴乱发生的时候，李光耀正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他听到暴乱的消息之后，李光耀经过考虑决定不回国，因为就算他回去新加坡亦都无济于事。新加坡和中央政府的较量是无处不在的。在典礼上有铜管乐队演奏军乐，振奋人心，使到李光耀感触颇深。
在1964年6月的新加坡州庆日庆祝活动之中，中央政府拒绝给警察乐队参与庆祝活动，州政府无权指挥警察部队，唯有作罢。对此耿耿于怀的李光耀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通过学校和人民协会建立新加坡自己的铜管乐队。这项计划推行之后，新加坡就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建立了铜管乐队。在第二年的新加坡州庆祝日子，新加坡自己的铜管乐队就可以为庆祝活动助兴了。这个也是李光耀对中央政府压制新加坡的小伎俩的反击。在比利时参加庆典期间，李光耀见到了英国工党领袖之一安东尼·格林伍德。格林伍德就问他，新加坡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他不回去处理呢？李光耀就很隐晦地告诉他，暴乱背后有人指使。格林伍德表示理解，并且邀请李光耀去伦敦参加工党国会议员协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晚宴，和其他工党领袖见面。李光耀就接受了邀请，前往伦敦。在伦敦，李光耀见到了工党领袖威尔逊。工党在下届大选之后上台执政几乎就已经成为定局。李光耀希望工党上台之后能够支持他和人民行动党，向东瓜多拉曼和毛统施加压力，要他们收敛啲。他在工党里面有很多朋友，而且左倾的工党和人民行动党的背景和立场更加接近，显然不会偏袒贵族出身的东古瓦多拉曼和毛统。威尔逊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和新加坡的种族暴乱非常关注，他们两个人相谈甚欢，他们一起站在泰晤士河的阳台上面俯瞰，一边饮威士忌一边畅谈。威尔逊当时因为对在大选中获胜充满信心，上台执政指日可待，所以他的心情很好。他向李光耀保证，工党上台之后将会继续支持马来西亚抗击印尼。李光耀就很坦诚对威尔逊说，未来的20年之内，在马来西亚看不到非马来人政党上台执政的可能。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马来人居于统治地位，而非马来人要委曲求全的马来西亚。李光耀将这一次和威尔逊的会晤称为我生命中最喜欢的会晤之一。有了工党的支持，他和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命运大不相同。对东瓜多拉曼来说，情况截然相反。当时执政的保守党首相是优姆伯爵，贵族之间更加有共同语言，他们相互理解和支持，但是工党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任务，类似非洲的部落酋长。在600多名工党议员和候选人参加的晚宴上，李光耀发表了演讲，很成功地激起听众的共鸣，加深了未来首相和他的同僚们对他的印象。大约一个月之后，工党赢得英国大选，使到李光耀感到莫大的宽慰。虽然伦敦之行的意外收获使到李光耀很高兴，但是当他一回到新加坡，紧张和压抑的气氛就扑面而来，使到他很难受。机场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路上有很多便衣警察混在欢迎的群众之中。原来社会主义阵线企图在李光耀回来的时候发动示威，但是就被警察驱散了，很多人被捕。李光耀发现，无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商人，都对新加坡目前的局面非常担心，情绪低落。虽然李光耀亦都感到沮丧，
但是他不能够表现出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他必须鼓舞人们的士气，使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由于社会秩序混乱，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亦或是民众都精神不振，直接影响了新加坡的城市环境。城市变得又污糟又乱，随地都是垃圾，苍蝇成群，牲口竟然跑到去运动场和公园食草，甚至在公路上游荡。一位律师在开车的时候撞到一只牛，车毁人亡。李光耀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在滨海公园里面食草的牛羊。李光耀决定要扭转这种局面，从整顿市容市貌入手，重振新加坡人的士气。他召集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开会，并且要电视台和报纸报道会议的经过。政府决定给那些饲养牲畜的人几日的期限，将他们的牛羊赶回去。期限届满之后，如果见到在外面有游荡的牛羊，那就会将他们捕杀，送给福利机构，改善人们的伙食。这个办法立竿见影，市容很快就恢复了整洁。李光耀又同东瓜都拉曼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就是回避敏感的种族问题，大家一致对外，抗击印尼的颠覆活动。为了避免发生新的冲突，暂时冻结政党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双方都不能够扩大党组织和活动的范围。但是没几耐，新加坡联盟就宣布重组，争取在1967年的新加坡大选里面取代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人民行动党指责这种做法违反了此前的协议，但是新加坡联盟就声称暂时冻结政党斗争只是与种族问题有关，新加坡联盟的改组不在此列。面对对手歪曲和破坏协议的做法，人民行动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与联邦地区的基层群众取得联系，发展党员，争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建立人民行动党的支部，以便更加有效地动员联邦选民支持人民行动党。马华工会的领袖陈修信在一次的讲话里面说，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新加坡不能够脱离马来西亚，这个是一个新马分家的信号。对于这个危险的信号，李光耀马上进行反击。他说新加坡人更加关注的是怎样使到马来西亚获得成功。陈修信就宣布说要加税，包括对盈利总额征收 1.5% 的营业税，以及对薪金总额征收 2% 的税。加税措施对新加坡的影响最大，它将会使到成本大幅上升，使到投资者望而却步，进而影响就业岗位的增加，造成更多的失业。吴兴瑞就抨击这种加税做法是一种倒退。李光耀要求保留新加坡已婚妇女劳动所得的个别股税的规定。陈修信就说，李光耀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妻子，包括李光耀的妻子在内，都有自己的收入。在1964年的年底，东姑阿多拉曼亦都开始释放新马分家的信号。他说，如果新加坡各种颜色的政治人物反对我的看法，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新加坡要脱离马来西亚。不过这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讲都是巨大的灾难。

佢要求新加坡议员退出国会。佢话：如果你哋退出国会，我哋可以做朋友，咁样就比较合适。如果你哋仲喺国会里面，就会唔系批评呢样，就会批评嗰样。李光耀就对佢话：既然要新加坡分担防务开支，咁国会里面就应该有新加坡嘅代表。自己亦都冇办法说服其他嘅新加坡领导人退出国会。东古阿多拉曼就好嬲，佢大声话：咁你就同佢哋讲，我唔要新加坡。问题就系咁简单啦，我就系唔想俾新加坡留喺国会，佢哋冇我办法嘅。但系到咗二月，东古阿多拉曼嘅谂法又改变咗啦。佢同意国会里面保留新加坡嘅代表，财政事务同征税权力还翻俾新加坡，警察同治安亦都由新加坡掌管，但系国家安全同情报机构就由中央政府指挥。国防同外交权力归中央政府，睇嚟双方已经喺分家方案上已经达成一致，并唔系彻底分家，而系喺一个大家庭嘅外衣下面各过各嘅日子，尽量互不干涉。但系不单止东古阿都拉曼嘅同僚反对呢一种分家方案，例如陈修信就反对将财政事务交分俾新加坡。英国人亦都反对马来西亚同新加坡改变彼此嘅关系。马来西亚嘅内部分裂就意味住苏加洛同印尼嘅胜利，咁就鼓励佢哋更加会好起劲咁攻击马来西亚。澳洲方面亦都提议话，人民行动党撤销喺马来半岛上设立嘅党支部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得到中央政府里面两个部长的职位。李光耀就很果断地拒绝。他认为马来半岛上面的党支部和国会里面的代表是新加坡的重要筹码，亦都是他们对中央政府决策发挥影响的途径。除非毛统退出新加坡，否则人民行动党亦都不会退出马来半岛。各种力量的参与使到局面更加错综复杂。新加坡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调整关系的努力一波三折，主要由于英国人的反对，李光耀同东姑阿都拉曼达成的这种有限分家方案流产了。不过英国人没有料到的就是，他们的阻挠反而迫使双方走向了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分家。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今日时间又到啦。下次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讲述新马分家嘅经过啦。拜拜。

0: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

0: 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蔡太，你对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2: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鍾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3: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4: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5: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四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8。
6: 时刻陪住你，跳自由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7: 11点钟，晚间新闻由安德利墓碑赞助播出。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W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为你播放晚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8月初四。首先是澳洲消息，一国党提出三年净零移民政策。一国党 One Nation 公布大幅削减移民的政策，提出在三年内把澳洲净海外移民降至零，并把临时签证持有人总数削减超过75万人。党魁保林汉森 Pauline Hanson 表示，计划目的是舒缓住房、基础设施及工资压力。政策将重点削减国际学生、毕业生和部分技术移民家属。三年政策期结束后，年度净海外移民上限将定为13万人。一国党亦计划把过桥签证持有人由约 41.3 万人降至30万人，加强打击非法工作，并对预期居留者实施终身禁止重新入境。季节性农业工人及部分由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可获保留。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 Mark Butler 及自由党副领袖简康姆 Jane Hume 批评方案缺乏完整经济模型。反对者指出，澳洲建筑、医疗、老年护理、教育及农业均依赖海外工人，短期大幅减少人口流入，可能令劳工短缺恶化。国际学生亦是澳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政策若落实，将直接影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私人院校、租务市场，以及大量正在申请学生、毕业生和技术签证的人士。澳洲高端住宅跌幅扩大，调整开始蔓延至较低价市场。澳洲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高价住宅市场跌势正在加深，并开始向中低价物业蔓延。悉尼和墨尔本最高四分之一价位住宅已较市场高位下跌超过10%，两市高端住宅跌幅超过最低四分之一价位住宅的两倍，后者跌幅约为3.9%至5.4%。不过，较低价市场与高端市场的跌幅差距正在收窄，显示整体市场调整范围扩大。澳洲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今年三月见顶，但高端市场早在去年10月至11月已开始转弱。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里斯 Tim Lawless 指出，高端物业一般会率先反映楼市周期变化，因此其走势可能预示其他价位市场的方向。利率上升令部分住房贷款利率接近 9.5%， 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住宅后，供款可能超过税前收入一半，借贷能力下降，令更多买家转向较便宜物业。高端住宅则面对放盘时间延长和卖方减价幅度扩大，全国住宅成交量已同比下降超过 15%， 首府城市拍卖数量下降 31.1%。 联邦反对党把跌势部分归咎

时间表。惠州少女在政府照护期间死亡引发质疑，一名17岁少女及其26岁男友被发现倒毙于 Ballarat 一座没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空置房屋内。报道指，少女当时属惠州政府照护对象，但与男友在屋内非法居住，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事件令人关注，政府照护机构如何监察高风险青少年，以及少女此前是否获得足够住宿和支援。警方正调查两人死因，现阶段未公布存在第三方刑事责任的结论。警方突击 NDIS 住宅残障住户称受到惊吓，警方对一家安置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参与者的住宅执行毒品搜查行动，令多名住户受到惊吓。住户及支援人员质疑警方是否在行动前充分了解现场人士的残障情况及沟通需要。事件再度引起外界对警方处理残障人士、支援住宿监管及 NDIS 服务提供者责任的关注。有关部门被要求说明搜查依据、行动程序以及是否为受影响住户提供后续心理支援。如近数量下降，卡宾塔利亚湾保育压力上升。最新监测显示，卡宾塔利亚湾 Gulf of Carpentaria 部分海域的鱼近数量持续下降。研究及原住民护林员关注，海草床受极端天气、海水升温及沿岸活动影响，削弱鱼近食物来源。鱼近对澳洲北部原住民社群具有重要文化意义，亦是沿岸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保育人士要求扩大空中调查、海草监测及原住民主导的海洋管理工作。澳洲濒危海狮首次确认死于 H5 禽流感。南澳政府确认一头在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 海豹湾 Seal Bay 死亡的澳洲海狮感染 H5 禽流感。该海狮原本正从鲨鱼袭击中康复，当局在悉尼时间9月13日17点49分更新确认其死因。澳洲海狮估计不足12000头，约 85% 生活在南澳，海豹湾族群约有800头。当局正加强监测，目前没有可供澳洲海狮使用的哺乳动物禽流感疫苗。跟住是国际消息。川普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公开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称连串袭击已削弱柴油供应，并对全球运输、农业及商品价格造成负面影响。乌克兰近月加强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多座位于达达斯坦、克拉斯洛达尔、Krasnodar 等地的炼油厂发生火警或被迫减产。俄罗斯其后限制柴油出口，部分地区亦实施燃料配给。美国燃油价格追踪机构 GasBuddy 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价格已升穿每加仑6美元。全球市场同时受到中东供应及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柴油和汽油出口亦显著下降。川普表示，乌克兰可以选择其他军事目标，不应继续攻击柴油设施。乌克兰政府则一直主张俄罗斯石油及燃料收入被用于资助战争，因此炼油厂及其他能源设施是合法军事目标。俄军亦持续攻击乌克兰电力、燃料及交通网络。俄罗斯政府最新预测把石油产量下调至17年低位，并调低2026至2027年燃料出口估算。川普的表态可能令基辅面对更大外交压力，但乌克兰截至报道发布时未宣布停止有关行动。金砖国家峰会通过联合宣言，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由11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

金砖国家现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亚联酋、印度尼西亚及沙特，合共约占全球人口一半。印度在峰会结束时把轮值主席国职务交予中国，下一阶段议程将由北京主导。也门战事升级，胡塞武装再袭沙特。也门政府部队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Houthis 在红海沿岸爆发新一轮激烈战斗。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港口和交通据点，战线集中在荷台达、浩迪达、塔伊兹、泰伊斯及穆哈港、穆哈一带。胡塞武装早前攻占穆哈港以及曼德海峡附近一座具战略价值的岛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航运及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区内战事升级已令更多商船面对安全风险。胡塞武装同时向沙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据报目标包括靠近也门边境的军事及能源设施。沙特民防部门报告有人受轻伤及财物损毁，当局一度呼吁部分地区居民留在室内。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近期战斗造成超过500名政府军和逾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但有关数字无法获独立核实。联合国及援助机构则表示，九月以来已有超过82000人流离失所，部分家庭缺乏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持续多年的也门内战已造成严重人道危机，最新战事除威胁当地平民，也可能进一步干扰红海航运及全球能源供应。俄军攻击乌克兰近波兰边境设施。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与波兰接壤的多罗胡斯克亚霍丁 Dorohusk Yahodin 过境点附近，一辆货车遭击中，过境点一度停止运作。俄方声称目标是支援欧洲军事物资运输的基础设施。莫斯科近期增加对乌克兰西部过境点及物流网络的攻击，影响贸易和西方援助运送。事件发生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附近，进一步引起外界对战事外溢风险的关注。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一艘伊朗货船在格什姆岛 Kashm Island 附近遭到攻击，伊朗媒体报道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确认区内有船只被击中，但未确认是否同一宗事件。伊朗把事件归咎于所谓恐怖敌人，美军截至报道发布时未有评论，责任方尚未确定。伊朗其后押后原定在亚曼举行的区内航运协调会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再受关注。川普淡化人工智能风险，强调维持对华领先。川普表示，有非常负面的力量夸大人工智能失控风险，不希望美国因过度监管而失去技术优势。Anthropic 行政总裁达里奥·阿莫代 Dario Amodei 此前呼吁放慢前沿模型研发，并引入独立安全评估。 OpenAI 行政总裁萨姆·奥尔特曼 Sam Altman 及 XAI 创办人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公开支持加强第三方监督。川普表示可以接受部分规管，但美国必须保持领先中国。相关争论牵涉人工智能安全与国际竞争。最后是财经消息。美国最新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投资者预料美国联邦储备局 Federal Reserve 在本周政策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处于 3.5% 至 3.75%。分析人士认为，进口关税推高商品成本，加上伊朗战事及主要航道受阻推升能源价格，使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增强，柴油价格升至历史高位，亦可能透过运输及物流成本传导至其他商品。尽管加息预期升温，华尔街上周五仍然回升，暂时扭转此前跌势。债券市场则继续评估利率可能在较高水平维持更长时间的风险。川普在联储局会议前再次表示，美国应拥有全球最低利率，并批评现时借贷成本过高。他未预测联储局的最终决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 Kevin

Hassett 表示，川普支持较低利率，但仍尊重联储局主席海文沃什 Kevin Warsh 的决策独立性。跟住我们睇下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天晴，气温介乎于13至到26度。星期二有雨，气温介乎于至12到23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于10至到16度。墨尔本今日天晴，气温介乎于14至到25度。星期二有雨，气温介乎于12至到23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于10至到16度。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于12至到23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于10至到16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1: 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小雪雾里散花快乐回。
2: 请勿靠近车门，
3: 请不要靠近车门。
2: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4: 由852出发，飞过7000几公里，来到这一片红土地。
5: 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有些东西是怎么变都不会变。
4: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5: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4: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还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5: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4: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同你倾下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下食物，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5: 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4: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正播，星期日下午三点钟重播，到时见。
6: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7: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8: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7: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8: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7: 胜利为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9: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10: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不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11: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才是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12: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六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十一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3: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半直播，逢星期五早上八点半，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

咁啊，一齐咧就所有嘅花一齐剪晒落嚟，咁啊送晒去附近嘅一啲慈善机构啦，啊老人院啊，各样嘢咁样啊，等大家都可以，就算嚟唔到现场去参加呢一个咁盛大活动嘅一啲老人家啊、啲长者朋友啊，行动唔方便噶，都可以咧就啊感受下呢啲咁靓嘅郁金香花啊！咁你哋當然唔使咁啦，係咪？我哋嘅 To Sell 聽眾咧，聽住我哋電台，亦都知道我哋有呢個旅行團嘅安排咧。就我哋逢星期二、四、六日啊，即係一個禮拜咧，有四日咧啊，都有團出發嘅。咁呢個係一天團啦嚇。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話咧，記得你要報名啦。咁如果你話係喎，我有啲親戚朋友嚟喎，自己又抽唔到時間同佢哋去玩喎。咁平日嘅時候你要翻工，你可以安排啲朋友跟我哋嘅團啦，係咪？咁可以係同佢哋係安排翻一啲係 day tour 嘅活動啦，順便又可以去埋呢個首都坎培拉，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如果你话你都想同佢哋一齐去玩嘅吓，咁你知招呼亲友，梗系一齐玩就比较贴心一啲啦，系咪？咁可以拣星期六日啦，你唔使翻工嘅时候同佢哋一齐去啦。嗱，记住我哋出发嘅日期咧系逢星期二、四、六日都有嘅，呢个系坎培拉花展嘅一天团啦，由九月十二号开始至到十月十一号嘅。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就有一个两天游嘅，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觉得，一天游好似唔系好够喉喎，咁啊想话即系住一日，咁变咗咧嗰个行程咧就拉开少少嘅话咧，就可以舒服一啲啦。咁啊等你可以去多一啲嘅节目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其实呢一个咧就两天咧就可以花咗少少时间作一个叫做深度少少嘅一个旅游啦，系嘛？咁可以去睇埋我哋嗰个百年嘅古镇啦，又去呢个系动物世界啊，咁样呢个咧又适合一啲中意亲子活动啦，又或者真系好似我头先所讲，有一部分嘅亲友喺海外嚟嘅，喂，又想睇一啲特色嘅澳洲动物，有代表性嘅，咁又可以系去睇埋花，仲可以咧去呢个仙子城堡啊、童话城堡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吓，睇埋坎培拉吓，咁你今年嘅花展咧，其实就哇喺数数手指咧，真系唔好话十只手指数唔晒啊，用埋脚趾啊，加埋二十只都数唔晒，因为已经系35年噶啦，呢个花展吓好犀利啊，35周年噶啦，咁咁盛大嘅 Canberra 嘅 Foray 咧。咁希望大家吓都能够有机会睇睇呢一个喺全世界真系排得上名噶啊！我哋有超过100万朵嘅郁金香喺度咧，就到时啊九月十二号开始盛放住啊，恭候大家嘅光临啊！一年一次嘅啫，咁啊，所以呢一次咧，大家都唔好错过啦吓！有呢个两天团啊，可以咧俾大家选择嘅，中意深度游嘅朋友咧，就记住啦，仲有呢个两天团。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油菜花嘅时间咯，吓一睇完郁金香咧，歇一歇啊，唞翻一两个礼拜咧，就可以睇油菜花噶咯。嗱，记得上一个礼拜我同 Bacon 讲过啦，我哋之前咧，我哋一排咧就都系两三个礼拜前嘅啫吓，我哋揸车落去呢个墨尔本嘅时候啊，沿途啊来回咧都见到咧喺路旁咧已经有油菜花出现噶啦，但系咧当时我哋见嘅咧就即系见到有开，但系咧个规模就唔算好大啊，咁啱啱开始啊嘛，因为即系啲色啊睇落去咧都唔系话好实净嗰只啦，啊离远睇啦。咁亦即係话呢，而家过咗几个礼拜后呢，呢啲时间开始呢，啲油菜花呢就越嚟越成熟啦，咁应该呢都开得差唔多啊。咁我哋嘅团呢，第一团嘅油菜花团呢係9月19号出发嘅，第一团嘅油菜花团呢係9月19号出发嘅。咁逢星期三、五、六日都有团出发，逢星期三、五、六日呢都有得睇油菜花。咁可能你问，喂，油菜花有咩咁特别啊？咁就是因为你冇去睇过，你唔知道佢有几特别啊！我哋呢啲咧亲身经历过晒啦吓。咁油菜花田咧，当你去到嘅时候，你架车一路行咧，其实就真系觉得好精彩啊！大家咧都会哇哇声啊，真系两边都望，哇呢度又有

嗰边又有咁样，咁你会即系指俾其车里边其他团友睇啊，你第一个发现好似好威水咁啊，咁但系当我哋停到埋去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你可以亲身走入去油菜花海里边中间啊，我试过吓系要咁样咧，先至影得特别嘅，咁你突然之间。喺个花海度踎低咗先啊，匿埋，然之后咧叫朋友准备好咧就拍住 video 咧，你突然之间冒起身，哇，企起身好开心咁样啊，影下呢啲咁嘅场景咧，哇，真系好靓好靓嘅打卡位啊！我相信咧，大家咧好快就即刻要 post 上去朋友圈嗰度啊，同你嘅亲友一齐分享啊！系咁呢个咧就系油菜花好玩嘅其中一个地方啦。咁我哋油菜花咧亦都系即系有叫做。远近啊，去睇嘅，我哋有远眺嘅，就系咧喺啲比较高嘅位置啦，吓喺啲山坡位上面啦，啊影出去咧就一大片嘅油菜花，哇！你个人企喺度自己转就得噶啦吓，咁啊揸住个手机一路转，你转360度咧吓，都系影到靓嘅油菜花海嘅，哇！咁好开心嘅，咁啊亦都有吓，近距离嘅同大家埋到去油菜花田里边，入到去里边行入去。啊，里边可以话得系难听啲，叫做捐埋入去啲花底里边啊，夹翻起身啊，企翻起身出嚟影嘅啊，咁啊咩效果都影齐晒噶啦，咁呢个咧系好开心嘅，啊，亦都系好开心嘅吓，咁啊油菜花菜花籽油啊，我哋用得多啦，系嘛，即系直情系亲身入到去里边，哇，金光璀璨咁，你睇得到咧，呢个都系要自己去亲身经历一下咧，先至可以将嗰种感受啊，有啲可以讲到出嚟，有啲朋友直情我话，哎，我都唔识点样讲出嚟，又唔知点形容啊，总之就系靓啦，好开心啦，咁都要大家自己去亲身去经历一下啦，吓，好，9月19号开始啊，至到十月咧，吓十月头咧，咁我哋都有呢个油菜花嘅团嘅。咁我哋唔敢讲实话，要至到几多号啊？因为咧，油菜花真系好睇天气噶。如果你话突然之间天气好啲，热啲啊，各样嘢啊，咁咧，咁可能咧就会嗰、那个佢个花期嗰个寿命咧就会短啲吓。咁油菜花田嗰边咧，因为唔系净系攞嚟咧俾游客影相噶，咁佢哋实在咧有一个喺农作业上面咧就系有一个实际嘅作用啦吓，系要剪佢落嚟啊，收佢翻嚟啊，去揸油噶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呢样嘢都要留意一下嘅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九月中啊，十月头去完呢个油菜花之后咧，就到呢个兰花营噶咯啊，睇呢个 Jacaranda。咁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哎呀，雪梨都有啦，我哋都睇到好多地方喎，咁樣冇錯，呢度咧係有嘅，咁但係咧又唔會有咁集中咯，啊，因為呢個係 Grafton 嗰邊啦，我哋喺雪梨咧向呢個東北方向少少上去啦 ，Grafton 咧就係呢個專門睇呢個蘭花營嘅地方嚇。啊！全世界都出名噶啦，而家真系啦，全世界出晒名啦。咁佢亦都有一个小小嘅 parade 啦，有一个叫巡游啊，每年咧选下呢个系兰花型嘅公主啊，咁样都有个特色嘅吓。咁啊，撞啱睇到嘅就睇啦，啊睇唔到嘅亦都唔会失望噶，因为咧成个小镇嘅氛围啊，去到边咧都系紫色嘅花海一片。哇！天上面嘅，我高头望到树顶仲有嘅吓，有大量啦。咁啊跌咗落嚟地上面嘅亦都唔少喎。啊，喺地上面嘅咧亦都有真系唔少嘅。好多朋友咧中意哇，一停低我哋嘅旅游巴，我哋嘅巴士亦都好醒目噶。我哋唔停咁近噶，啊，唔系害你要行多少少路而系我停得近你影嘅相唔靓啊嘛，系咪吓？你唔系想影架巴士啊嘛，你想影啲花啊嘛。我哋留翻嗰条大道吓，哇，上面又布满晒花吓，啲树荫。下面咧地下咧亦都跌满晒花瓣，哇！咁大家喺呢个环境里边行埋去影，或者慢慢行翻出嚟，哇！真系又系，真系靓到冇得顶啊！唉，咁好似可以又系，即系要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啦。咁呢个兰花营小镇嘅一个旅行团咧，就分咗两天同埋三天啊，可以俾大家咧去选择嘅。咁啊，两天嘅。咁可以係就住自己嘅時間啦嚇，咁啊去跟住我哋嘅團啦，去到 Grafton 嗰邊啦，咁亦都會夜晚咧，我哋加油呢個係呢個叫做紫光大道
就我哋去荷里活啊，去成啊咁样啊，星光大道系嘛？我哋仲记得啊，同啲团友啊，可以坐喺地下嗰啲砖上面咧，地砖上面咧有一粒粒星啊，写晒边个边个大明星嘅名啊咁。喺紫光大道咧就特色啦，系嘛？呢条紫光大道咧就全条街咧布满晒，两旁都长满兰花型嘅树啊，甚至乎咧中间咧两棵树大树，即系大到可以两棵树喺条路中心嘅上方咧就大家都交错一齐啊！咁啊，地面上面就跌满晒花瓣，哇！夜晚开住灯，真系冇办法形容啊！我都要真系停咪3秒钟啊，真哑口无言啊，唔识得点样去讲啊，唯有咧大家自己去睇 啊！咁呢个咧系2天团啦吓，咁当然啦，我哋仲有一个3天团啦，就系呢个去拜伦湾嗰边啊。咁拜伦湾系咩地方咧？就系我哋喺澳洲啊，全个澳洲。睇海岸线噶嘛，最东边嗰一点啊，最东边嗰点，西边喺边度啊？西边系珀斯啦，系嘛？咁啊，东边嗰一点啊，就系大伦湾啦。咁所以咧，喺澳洲睇日出，最先睇到日出嘅地方就系大伦湾呢个地方啦。咁你话系咪好远咧？又唔系远，我哋3日就来回咯，咁啊，沿途咧，我哋仲会系去睇埋呢一个喺中央海岸嗰边经过呢边行咧，就去睇埋呢一个屈，唔系屈金香啊，屈金香个季节过咗啦，就睇呢个兰花型嘅 Jacaranda。咁所以咧，就将佢加埋一齐咧。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吓，咁啊呢个安排咧可以俾大家又上到去呢个中意影相嘅朋友咧，可以喺全澳洲最东嘅海岸线最第一点吓，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睇到呢个日出嘅地方啦，我哋可以去睇日出啦，又可以咧去睇到兰花型啦，仲可以。中意打卡嘅朋友咧，去影下相啦，影下大香蕉啊，大红虾啊，咁样啊，都系唔错嘅啊。如果你话我中意系去浸下水嘅话咧，澳洲你知啦，温泉我哋系有嘅，但系温泉好似好多朋友就话，温泉都浸得多啦，唔一定话成日去浸温泉嘅，有冇啲特色啲噶？嗱，咁呢条路线里边咧，有一个叫做茶树湖嘅。嗱，茶树油，我觉得咧，大家都会查过唔少啦，系嘛？啊，以前咧，我仲记得真系好多好多年前，我哋去呢、Thursday 啊，嗰间茶树油厂嗰度咧，佢个规模仲系好细嘅啫，嗰阵时啊，好似好点讲咧，即系冇发展到上嚟，好地道嘅小镇里边一个小小生意咁样嘅啫。而家咧啊，越做越大啦，犀利啦吓，唔止全澳洲有得卖，又做到出口啊，去到全世界海外，因为个茶树油咧的确系好神奇嘅我即系题外话啦，岔开讲啦，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团友，佢嗰个茶树园里边咧有个 maze 啊，可以俾大家咧出去玩下，行下啲迷宫啊咁样。有个小朋友咧就俾只蜘蛛咬到，咁你知啦，澳洲啲蜘蛛唔简单噶嘛你话痕痕地嘅都俾佢咬到都会肿起上嚟嘅。咁呢个小朋友就叫做好彩啦，真系俾一只咬到，净系肿起上嚟嘅。就唔系话有毒嗰啲蜘蛛吓，咁佢而家可能都有少少嘅毒性啦吓，令到佢肿晒咧，哇，成只脚肿到真系好似你话真系鸡蛋咁大，又夸张咗啲，但系咧就鹌鹑蛋咁大肿起上嚟咧，就一定有嘅。咁跟住咧就即刻咧就呢、這个当时嘅呢、這个店铺主人啦，嗱嗱声咧就攞佢嘅茶树油出嚟俾佢查，哇，一查咗。好快脆啊！我哋个团都未离开，因为我哋喺度有个下午茶添啊。个团都未离开啊！啲妈咪仲系紧张紧嘅时候咧，好快脆咧，真系10零分钟我睇住佢慢慢消晒肿啊！咁所以你话咧就真系茶树油真系得噶吓。嗱，我唔系同佢卖广告，我话俾大家听，佢真系得嘅啫吓。OK，好啦，咁我哋咧都会去埋个茶树湖啊，喺嗰度咧俾大家浸下水。有药用价值嘅，原来都唔错嘅。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拜伦湾兰花型嘅3天浪漫游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咁呢个咧就系即系东东啱啱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我哋嘅花花世界呢、这个系列咧就开始咗噶啦吓。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嚟查询啦，同埋报名啦。我哋嘅热线号码咧系04268443888嘅，记住咯，系04268443888嘅。
咁啊，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咧就系、是，已经系即系安排咗去睇花嘅朋友啦，啊，咁啊，又或者咧，有啲未必一定系爱花人士噶嘛，系咪？咁啊，因为咧每一样嘢，有人中意，有人咧就会拣选有另一啲嘅爱好嘅吓。好，咁唔中意睇花嘅，或者睇完花之后仲有时间想要中意出去玩嘅朋友咧，就可以选择咧一个比较动感少少嘅一个体验团啊，就系、是、去呢个末里镇浸温泉啊，同埋咧去顺便啊一齐咧捉埋虾噶，咁呢个系咪好得意咧？系嘛，又可以去浸温泉，又可以去捉虾，咁呢个团咧就有啲朋友就中意，哎，几得意啦！我哋话，哎，好开心啊，可以玩到咁特别嘅一个旅行团，咁又系噶，你话你自己去。揸车上上落落咧，都系比较辛苦啲嘅吓。咁我哋呢一个团咧系3天嘅啦吓，可以叫做逍遥游啊吓，咁啊系好轻松嘅一个团嚟嘅。咁我哋点样分配嘅时间咧？嗱，第一日咧，我哋就会系喺雪梨出发啦吓，亦都系向呢个中央海岸嗰边行。咁可能以前有朋友咧都去过呢个末里镇嘅吓，咁啊有唔同嘅路径去行啦，又可以沿住海边东边海边东岸嗰边上啦，又或者喺内陆嗰边上咧。咁我哋选择咧就会系即系东边少少啦吓，咁啊沿住中央海岸嗰边一路行啦，咁啊可以去下动物园啦，又跟住行呢个 New England 嗰条公路啦吓，咁啊去到我哋嗰、那个音乐之都吓，咁啊呢个乡村音乐之都啊，就系呢个 Tamworth 啊。咁讲起 Tamworth，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啦，嗰度有个大吉他啦，系咪啊？咁啊，直情咧，佢嗰个系information center 啊，你知啦，政府好多地方都有嗰、那个旅游资讯中心噶嘛。佢呢个 information center，如果你话喺上边吓睇翻落嚟咧，鸟瞰咁睇落嚟咧，系个建筑物啊，都系整到好似一个吉他咁嘅型噶。嗱，咁你话，我点样影到啊？如果你真系想影嘅话咧。你可以真系带架无人机去嘅，系嘛？升高嘅无人机咧，可以影到落嚟噶。啊，佢嗰个建筑物咧系一个大吉他咁嘅形状嘅，啊，都几好睇噶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系一路前进啦吓，咁啊，去到嗰个酒店嗰度入住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去浸下温泉先啊。最紧要咧，我哋去到咧就争取多啲机会浸温泉啊，因为咧浸多一两次，啲皮肤又滑啲啦吓，我唔敢讲白啲吓，因为咧系滑啲就真嘅吓。每一次咧我自己去嘅时候咧都系，去到时候咧咁啊同啲团友啊食晒饭啊，咁就浸一晚先啊，夜晚咧浸咗温泉先，咁啊瞓觉，第日咧可以早起身嘅朋友又可以去浸下啦，又或者咧第二日我哋嘅行程啊完结嘅时候咧翻嚟咧又可以再浸，咁啊甚至乎有时咧我第二日。下昼嘅行程咧，我有得俾团友选择噶。嗰阵时啊，我中意咁样嘅。咁中意早啲翻去浸温泉嘅，我哋可以早啲翻去经过酒店，就喺度放低佢哋啦。中意睇晒个行程先至翻去食完饭浸嘅，又得啊。因为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玩先啊，玩完先至翻去浸嘅。啊，有啲女士咧就啊，唔系，我琴日浸完真系滑咗啊，今日咧争取时间浸多啲。啊，又或者系呢个景点我自己冇兴趣啊，咁我情愿咧就靓靓，最紧要靓啊，咁啊就可以有咁多嘅选择俾大家嘅吓。好啦，咁啊第二日咧，我哋去睇下呢个系怪石岩啦吓，咁就另外咧就有其他嘅钓虾场啊，睇下大吊桥啊，咁样都系比较轻松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大家咧又可以慢慢去行下啦，可以影下相啦，翻酒店又浸下温泉啦。所以我哋话逍遥游咧就系咁啦吓。咁啊，嗰边嗰个行程咧就唔会太紧张嘅吓，咁啊俾大家咧轻轻松松咁去玩啦。咁然后咧就翻去食埋晚饭，我哋又继续浸温泉啦咁样。咁啊，第3日嘅行程咧，我哋咧就会安排大家咧就去啲内陆嘅小镇，咁而且呢啲咧全都系一啲叫做乜嘢？嗰啲传统成即系百几年历史嗰啲内陆小镇啦。你知咧，我哋澳洲咧好多嗰啲小镇咧都好有特色嘅，可以喺嗰度咧又试下当地嗰啲特色嘅啤酒啊、红酒啊。你知咧，嗰度有啲酒庄咧，咁都系唔错嘅选择。有时唔系话。

就俾大家啦，啊，可以咧就系浸下温泉啦，捉下虾啦，影下相啦，啊，开开心心3天啊！呢、这个旅行团咧，我哋有都有指定嘅出发日期噶吓。咁、啊、我哋10月3号咧有团出发啦，10月9号咧亦都有团出发啊。咁啊，最近咧系呢2个嘅日期咧，就系、是、有旅行团出发嘅吓、啊。OK，咁就准备咗嘅路线咧，就今日咧都系一啲叫做短线啲嘅旅行团啦，系嘛，系、啊、咁。咁都唔錯嘅，有啲短線嘅旅行團俾大家去選擇一下啦。咁如果你話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打翻我哋嘅熱線號碼啦，就係0426844388，係0426844388。嗯，咁如果你話，短線嘅咧，我幾時都有機會玩啦。不如咧，趁住呢一個時候咧，我哋又開始回暖啦嚇。咁啊，又未算係真係好熱嘅時候。你知啦，澳洲咧就每一年嘅時候係大概11、12月開始咧，都叫做進入夏季咧，都幾熱下嘅。咁好多醒目嘅朋友咧，其實咧每年都有某一啲嘅時段咧，就中意離開澳洲嘅喎。夏天嘅時候咧，佢話熱得滯啦，我翻去避一避先翻去東南亞嗰邊啊，因為嗰邊咧我哋熱，佢哋就涼涼地啦嘛開始咧佢哋進入秋冬嘅階段啊嘛。咁呢個時候咧就翻去東南亞嗰邊咧就去旅遊咧係一個好嘅時間啦。又或者咧我哋呢度冬天嘅時候就啱啱而家就過咗啦，係咪？冬天嘅時候就係6、7、8月啊嗰啲時間咧，就好多朋友咧就亦都怕凍啊，咁啊離開澳洲又翻去呢個東南亞嗰邊，因為貪佢嗰邊咧暖過我哋呢度喎，咁都係自己嘅個人選擇啦。咁如果呢一次咧，你覺得你怕熱嘅11月份唔想留喺澳洲想出去行下嘅話咧，有一個長線少少嘅團咧啱你啦咁而且呢個團咧，哇唔簡單嘅喎，聽下個名咧你就知道巴閉啦。叫做皇家禮遇山河盡覽帝王足跡17天啊！咁啊呢個團聽個名，喂咁長啊，10幾個字咁長，皇家禮遇山河盡覽帝王足跡17天，應該都感受到啦，係嘛？如果仲感受唔到嘅話咧，我就話俾你聽啦，我哋咧係行翻呢個乾隆皇南巡嘅路線啦。咁啊，去咗成半个华夏历史噶啦，睇下我哋中国人华夏历史周围嘅一啲唔同嘅历史文化嘅一啲景点啦，咁所以咧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啊。咁因为有啲团友咧，据我哋嘅收翻嚟嘅回馈经验啊，咁就系首先大家揸住澳洲护照，佢话而家咧翻去中国旅游咧就已经唔使签证啦咁啊仲有咁长嘅时间，咁所以去参加17天嘅旅行团咧系好轻松自在嘅咁。咁啊，另外咧就系好多朋友就话，即系而家中国成日讲句嘛，来都来了啦，系嘛？即系既然买咗机票翻到中国旅游啦，咁啊参加一个团去几日咧？可能系10日、8日啦，可能7日啊之类咁样咧，佢唔够喉啊！因为我都想搏多一个旅行团啦，好多时咧都要希望搏多一个旅行团啦，行多条唔同嘅路线啦咁样。咁但系搏团嚟讲咧，日期未必一定系咁精准可以帮你。啱啱完咗 A 呢个团咧，第二日又开始 B 嗰个团啊，冇未必咁巧嘅，系咪？咁况且咧，可能咧你仲要系即系自己坐多程外陆机啊，或者高铁啊。轉到去第二個方向啊，譬如話去元江南啊，要落嚟廣東啊，又或者去元江南啊，要去九寨溝啊，咁都仲要坐多程外陸機，要自己費一輪嘅周章時間啦，去接駁呢2個旅行團啦如果你話中途仲爭2天啊之類咧，可能仲要再加住酒店啊，咁呢個都係一個費用嚟噶嘛同埋舟車勞頓啦都唔想大家咁辛苦，所以咧就設計咗呢啲路線咧。直情一口气17天，咁啊同大家咧搏好晒旅行团啦，跟住我哋嘅旅游车咁啊亦都可以咧轻轻松松咧一齐去玩啦，咁所以咧唔错嘅一个选择咁呢个旅行团咧就可以简单咁同大家讲下啦，系由北京出发一路咧北京啦、扬州啦、无锡啦、嘉兴啦、肇庆啦，去到杭州然后咧我哋玩完杭州之后咧就喺嗰度咧坐高铁就一路坐到去厦门好快嘅喎，高铁而家去厦门就好快啦去到厦门嘅时候咧，咁跟住喺个附近啦，去玩下漳州啊、

0: 系啊，鼓浪屿啊，沙县啊，去埋井冈山啊，去个古镇浸埋呢个温泉啦、啊，新屿啊，南昌咁，最后喺南昌度结束。嗱、啊，咁呢个旅行团咧，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吓、啊。况且咧，11月5号吓，咁只此一团啦、啊，有一个特价咧系买一送一添。咁呢个位置咧就差唔多冇噶啦，呢个团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快啲打电话嚟查询一下啦，988蚊。仲系买一送一，即系两个人参加吓，咁唔想错过呢个旅行路线嘅朋友咧，打电话嚟查询啦，04268443888。好啦，今日东东喺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差唔多啦吓，咁我见到咧，出边嘅下一个节目嘅主持人咧，已经准备好啦，我哋将时间咧就交俾佢哋啦。好，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s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4: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er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2666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5: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吃康道神芝和康道冬虫夏草来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6: 每盒才是99元，100粒够50日保健用，
5: 每日才2元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6: 是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了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才是125元，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5: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7: 街头
8: 家长。
7: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8: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7: 在这个节目当中，
8: 我们会用
7: 我好屎的广东话，
8: 我的塑料普通话，
7: 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8: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7: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播，
8: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二上午11点半钟到12点半钟的法律最横谈时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理的陈律师。陈老师你好。
1: 喂 ,Sally 你好。
0: 喂、hey, 陈老师。
1: 我刚刚在外地回来。在外地都听到很多消息的。佢话咧就美国个总统咧，美国咧就宣布话呢个海咧就叫美国海啊，呢个湖美国湖咁样嘢合齐，全部美国嘅。咁咧仲话咧就因为个新嘅地图啊，有啲重新要画过。咁啊重新画过啱嘅，即系更加符合即系客观嘅现象先得噶嘛。因为你谂下个地球圆噶嘛，近乎圆啦，将佢摊成一张纸。是不是很複雜先？即是手指呢，即不是圓呢，都不是平的嘛。
0: 是啊。
1: 打指紋的時候，你看下打完指紋什麼樣子就知道了，
0: 是吧？
1: 是啊。一撇東西那樣。所以是不是即是很難想像看那撇東西呢，一個不是專業的人呢，是想到你手指什麼樣子，是不是有艱難先？
0: 那是啊。
1: 是不是很難想到的，他錄完指紋的時候比你手指大兩倍半都有啦，是吧？那怎麼想到啊，原來你手指纖纖那麼奇怪呢，是吧？想到一撇東西還犀利過星星，是吧？
0: 嗯哼。
1: 那所以我們看地圖，我們看的啫，喂，我不識在就是繞地球幾窄在外太空看的嘛，我不是太空人來的嘛。那不是太空人在地下行，我怎知道非洲大美國大呢？你想不到的。咁你行一地一行，你谂住中国大美国大啦？
0: 咁啊，好难讲啊，
1: 都难做。澳洲大定系美国大？又唔知喎、啊。澳洲你行过框未先？咁未？咁你谂啊，真系靠想象嘅啫。睇都未睇过你尽头。你话唔系？我咧就唔喺海边啊，内陆行少少，但系我沿住个海边睇到晒个海嘅。哦，咁你都犀利啊！但你都未、啊，好多地方你未行过嘅、啊，你都知道、
0: 嗯，
1: 即系人哋话啫。其实呢个全部人嚟讲。咁点画个地图出嚟？你识唔识画地图啊？喂，我哋唔系读地图噶嘛，我点识画地图啊？大佬会学噶嘛，专门嘢嚟噶嘛，咁唔识咯。咁唔识嘅时候，我而家话全世界都话咧系改过啦，个地图咁样咧睇咧就系比较即系啲阿婶阿婆啦，即系你同我啲咁嘅猪咯睇咧，实似样啲嘅咁，咁咪似样啲咯。咁啱唔啱比例？我哋摊一本地图，雪梨啊啲街道啊，墨尔本街道揭开，佢话啱比例就啱噶啦。你有冇度过啊？梗系冇度过啦，系咪先？就类似啊，都 OK 啦。咁但系喂，唔系，其实呢条街长咗少少，嗰条街短少少，你又得唔得啦？嗱，试过打官司嘅，
0: 系
1: 咁咧就嗱，我卖楼，咁我梗系卖栋楼啦，系咪？咁咧隔篱已经即系个地标隔篱有几栋楼噶嘛？
0: 嗯，
1: 咁佢突出自己，系咪将你画矮啲咧？将敌人矮化啊嘛，对手矮化啊嘛。跟住之后告佢，吓佢话我栋大厦。唔高过你嗰栋咧，都同你一样高。点解你话矮咗我栋？你丑化我啫，你矮化我，告你啲咩事啊？佢话你呢个咧就唔系客观代表啲嘢咧，你咧就系有种诋毁啊污蔑我嘅性质。咁人哋话你都傻嘅，我呢个系艺术构图啊，画嘅啫嘛，系咪艺术感啊嘛？你有冇见到有啲画像嗰中间有嚿嘢大啲嘅？例如乾隆王出游。个大嚿啲噶嘛，
0: 咁啊系，
1: 呢个艺术形象嚟噶嘛，大佬，我即系突出个主题，系咪先？咁、
0: 哦、
1: 我卖广告嘅突出我自己主题啦，即系盏灯嘅时候，咁梗系照住主角咧，黐线嘅，咁照住行嗰个路人甲咩？啲荒谬系咪先？如果都听讲啲人咁讲，
0: 哦，
1: 如果你入边人缘唔系几好，
0: 嗯哼，
1: 即系或者少同嘅有啲人有亲密关系嘅咧，佢会将眼灯咧打灯嘅时候咧，啱啱打你一半，
0: 嗯，
1: 我真系见过喺电视出嚟。一半个边嗰度咧就青黄色嘅，咁、你个人咧一半就系白嘅，即系照到啦。另外三分一咧系青色嘅、哦
0: 嗯，
1: 剩翻黄色，哇，几恐怖！咁将你个人成为钟无艳，比钟无艳更恐怖。咁你想红咧就系、是、比较艰难嘅、
0: 嗯。
1: 虽然有部分人已经捧你，可以行出嚟就叫特约演员啦，讲两句。
0: 系，
1: 系咩啊？弥敦道转咗啊咁，嗱、呢个叫特约演员出声啊，大佬、
0: 嗯。
1: 我唔系净行嘅，净行路人甲。咁我识出声。哦，系咩？哦，就好易啫，行到嗰边转咗。嗱，呢个系特约演员。咁已经有人捧你啊，唔捧你，唔好嗌我讲，我讲啦，使乜你讲啫？咁但系咧，打灯嗰个可能你又未同打灯个有紧密关系啦。佢将眼灯同你照一半，即系唔照唔得嘅。唔照咁，净系见主角同鬼讲啊。啊，对黑暗中间摸索。嗱，李鸿章啊，刘坤一啊，嗰啲就得啦。
0: 嗯。
1: 喂，洋务运动喎、哦，咩叫洋务运动啊？你见过火车未啊，大佬阿姐系咪先？你见过电报未？谂咗咩叫电报啊？啊，咩叫电灯啊？谂都未谂过啊嘛。
0: 嗯哼，
1: 飞机大炮从来未见过。咁你系即系从一个中国全黑暗嘅国家迈出出边更黑暗嘅一步、哦，你完全唔知道做咩事嘅、哦，系咪先？好惊嘅，大佬。咁呢啲系勇敢，即系后来失败，后来成功，或者成功唔系好成功。
0: 嗯哼。
1: 佢勇气成功啦，如果佢唔系迈出第一步，你根本行第二步啊！你第二步系改良嘅第一步嘛？
0: 嗯，
1: 第一步哎呀跌落去，咁你知道哦，原来跌落去嘅单把梯啦，咁都冇人蠢、啊，佢唔系咁大勇气扑落去，你会切单把梯啊？嗌你去个窿度望下啦。嗱，我一见到呢啲喺澳洲咧，我识哦 ，lady first。所以你一见我埋单啊，或者危险地方，我都嗌阿 Sally， 喂 ，Lady First， 你试试先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一定咧就揾人试。咁而家李鸿章自己肯试咯，自己肉体去试，真身喎、啊，大佬，唔系嗌人、啊，唔系嗰啲咁嘅衰仔 ，Lady First， 系咪先？系澳洲咁衰啫，中国唔系 Lady First 嘛，全部自己，哎、喂，八婆行开咁噶嘛，自己嚟噶嘛。但澳洲唔系噶，全部喂、哎、女士去先，行先死先啊。啊！等你试一下先咁样嘅，咁我学识咗咧，我就话啊，澳洲啲人真系有智慧啦。因为澳洲点咁多智慧咧？澳洲啲祖宗监趸嚟噶嘛，大佬，古惑仔梗系好多智慧噶啦，系咪先？啱嘛？啊咁斯文人喺学校即系学院派、书院派出嚟嗰啲，梗系冇啲咁嘅智慧，呢啲系街边嘅智慧嚟噶，大佬系咪先？即系啲人佢话阿婆个衰仔偷你嘢咁，卖报纸个哇咩啊衰仔，唔好走。跟住同你讲过咧，就成个钱箱攞出嚟走吓，呢啲个街边智慧啊嘛，咪就揾老衬。咁人哋咧就话啦，佢话：，咦，咁啊大学生猪咁蠢啫嘛，成日俾啲国仔呃嘅咁。咁我头谂啊系，嗱呢个系好错误嘅一个好表面嘅观察嚟嘅。
0: 嗯，
1: 我读得大学，你读唔到大学，我应该喺 IQ 某方面系精过你嘅。但可能我道德比你更高尚，我做唔出呢咁嘅事，或者我见嘅世面比较少，我谂唔到，谂唔到啫，唔系我唔识做。
0: 嗯、
1: 我而家见过啦、
0: 嗯，
1: 我精过你九倍啊！我连你阿妈、你姨妈、你外母嗰啲所有积蓄喺嗰度呃晒一镬，你攞咗个钱箱，攞咗200蚊啊，火都滚！我呃咗200万啊，成家连埋你老豆老母同埋你阿哥添，一镬呃晒200万，因为我读过书嘛，我用股票呃你。
0: 嗯，
1: 系咪一样啫嘛？咁你梗系以为你精啦，你系表面精啫，你啲系街边嘅智慧。
0: 嗯，
1: 我啲唔系街边智慧，我啲系华尔街入边嘅智慧啊，都系街边。我系华尔街，你系街边。咁所以咧，就你唔好以为话读大学嘅蠢，
0: 嗯，
1: 佢未谂到啫。即系我识得好多咧，就系香港50年代吓，咁啊首富50名首富之一啦，咁啊几个家族都系嘅。
0: 嗯。
1: 咁我有一次食饭咧，同佢哋讲，咁我咧就得到唔同嘅情况之下，得到同样答案，一类似答案。我话喂，咁人哋嗰啲咧，而家啲大把钱，咁你哋嗰阵时咧，已经大把钱，咁点解你应该就俾佢哋？当日你同佢身家可能以万倍计嘅，咁即系后来人哋会超过你嘅身家百倍咧，咁奇怪咧，个落差好大嘅。佢哦，佢话陈老威即系咁样。咁好多嘢呢咁你都唔敢做㗎嘛。
0: 嗯。
1: 好多嘢呀唔好意思做啦。有啲又唔捨得做啦。
0: Uh-huh.
1: 有啲唔識做啦。係咪先。咁啊唔想做等等各位都有。佢话你所以上所讲緊嘅人哋都做緊喎。怕未。咁所以无所不为嘅咁梗係点啦係咪先。咁你大家去冇往管嘅一个环境就係让一小撮人富起来。咁、
0: 嗯、
1: 嗰小撮人咪富起来
0: 囉。
1: 咁、嗯、你中间即係又惊头又惊尾嘅吓、啊，哇！如履薄冰，行步步都惊嘅、哦，咁你咪唔得咯。所以读法律嘅咧，好少发达噶。咁多法律啦，我都识，同打官司识。咁你唔发达先嘅咁，唔敢啊嘛，系咪先？哇！你个 test case 打翻赢咪执到啦你。
0: 系啊。
1: 如果自己去试，我打唔赢点啊？
0: 咁啊系，
1: 系咪先？嗱，我 uncle 就讲，咁我嗰阵时打白粉，
0: 嗯嗯，
1: 咁我白粉友咧就问个律师，佢话喂。咁好巧，嗰条桥好似得喎，听落啦，听落好似得啦。喂，系咪包打甩噶咁？
0: 啊
1: 哈 ，Uncle 讲话吓包打甩啊？
0: 嗯，
1: 佢包打甩，我自己卖白粉，啲黐线嘅，同你打啊，又啱喎，咩包嘅咩，又包嘅咩，系咪先？咁啊，医外治病系咪包医好？个医生自己都有啦， 我冇话医得好，我医你啫噃，我医你啊，我冇话自己医好嘛，系咪先？嗱、你医 cancer， 你个生 cancer， 咁我冇话冇医好，我医你啫。啊，边个包医好噶？咁包医好三百选唔瓜。
0: 嗯哼。
1: 不过而家好似就新药咧，就减肥嘅。
0: 嗯。
1: 咁咧就话咧，吉肚腩，咁本来就糖尿病嘅药嚟嘅，后来咧就有少变化啦，依家有少变化，大佬。咁咧就令到你咧就好似好饱咁嘅。
0: 食
1: 肉减低。嗯。系啦。咁佢又唔系食肉减低嘅，系你即系好饱。
0: 嗯。
1: 咁我问嗰啲人食，佢话以前啊，佢话我成半只烧鸡嚼晒。
0: 嗯。
1: 佢而家嚼只鸡髀，佢话好似食咗成只鸡咁，顶唔顺喎。个食肉喺度嘅，想食嘅，一食咗，哇，好饱，直情觉得好饱啦。
0: 嗯。
1: 咁啊，之后嘅食肉冇咗、之前嘅食嗰样嘢，我真系想嗌嘅时候，一样识点菜嘅，但系点完之后食唔落啦。
0: 嗯。
1: 饱到啊，顶唔顺。因为感觉好饱，
0: 系
1: 咁，于是就相对你食少咗就少咗。如果唔系，我哋靠意志力嘅。咁我试过咧，就有以前咧电台啊，即系你嘅前任嘅前任嘅前任前任再前任，
0: 嗯哼，
1: 啊，咁佢咧又讲佢话咧就蔬果汁减肥法。
0: 哦，
1: 咁蔬果汁啊，哇，黐线嘅蔬果汁减肥嘅。哇，果糖好肥嘅，你系咪当我冇读书啊，大佬？果糖系双糖，我读书。小朋友就十几岁食啦，大佬葡萄糖系单糖，蔗糖开始以上咧就叫做双糖，
0: uh-huh.
1: 再上去咧就淀粉即系叫多糖，系咪先？咁啊，嗰啲蔬嗰啲生果好甜噶、哦，佢话陈律师，佢话你系咪读法律噶？我话你黐线嘅，我做咁多节目，你都唔知道我啲法律几精湛。佢话蔬果喎，蔬
0: 系啊，
1: 蔬菜、哦，九成蔬菜，一成生果。哦，咁样系咁啊。都有少少微啩，大佬。人类唔能够完全冇晒糖嘅、
0: 啊，
1: 你所有嘅燃烧入边都系靠糖嚟、
0: 啊、
1: 做能量噶嘛，完全冇晒唔掂噶嘛，咁。
0: 冇错。
1: 但就原来咧就吊下味都好啊，系、嘛？咁啊九比一，哦九比一又唔系好多、啊，咁 OK、啊。咁同埋咧就有几样嘢嘅，净饮蔬果汁六十日、啊。
0: 嗯哼。
1: 六净饮系啊，
0: 乜都唔食啊？
1: 乜都唔食，佢话唔食硬嘅嘢咧。就令到个身体咧，以为自己处于饥饿感，咁人啊有嘢落肠落胃塞下先得噶嘛，咪撑住。即
0: 系
1: 有啲人咧就肚饿嘅时候咧，去照肠咧。个、医生话：食咩啊？有冇胃食啊？你猪唔肥唔关事，食啫喱啦咁。啫喱硬咁食落去，咪嚼落个时候嗰阵时就硬噶，落肚就溶咗啦。
0: 系啊。
1: 咁但系食落去口嗰阵时候嚼，啊落个肚嗰时候，咦？以为。个老公咁样，哎呀，我哋食紧嘢，咁 OK 啦，咁就调气顺啲。咁好多嘢呃到喎，其实好多嘢可以呃噶。咁你睇下啲运动员咧，踢波啊，马拉松嗰啲咧，佢跑嘅时候咧，佢成日掠翻啲水出嚟嘅，等我口度饮啖水，掠出嚟好核突
0: 嘅，
1: 系咪先？哇，梗系连口水掠埋出嚟啦，系咪先？咁啊，点解会咁咧？咁因为如果饮啖水落个胃嗰度，跟住去跑咧。咁你搵个罂咧，装两啖水落去一路行，咁咪 kling klong 咪啷啷下嘅。咁你个胃度啷啷下，点搞啊，大佬？咁、所以就唔饮，但唔饮唔得，个身体告诉你会流咗好多汗噶嘛，大佬啊。
0: 系啊，
1: 要饮水，咁点咧？我就含啖水，咁啊，朗湿咗口唇，同条脷咧，掠翻佢。咁诶，饮咗咯，个脑以为饮咗，咁原来呃佢嘅，即系靠滚嘅。咁啊。男同女都通啱用嘅，
0: 系
1: 即系男啊呃女仔啦，平时呃惯噶啦，女仔呃惯男仔啦，呃人系好容易啊，呃埋自己，呃埋个脑啊，自己个脑啊得嘅，咁啊所以咧通常你见到运动员打波嗰啲啊，马拉松嗰啲索下个口就攣咗佢，就唔会喺度惊咯，喺个度啷一啷啊，咁啊死大佬点样走啊，咁啊所以呃得嘅，身体可以呃嘅，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同样道理就系食啲蔬果汁，咁入边其实有啲营养嘅，系咪先？咁但系个身体以为你冇食过嘢，以为喺疾跑阶段，点解叫杂炮咧？我唔知点解叫杂炮，杂炮真系冇得食啦，系咪先？嗌肚饿，点解杂炮咧？我唔知点解叫杂炮。咁好多嘢都唔知点解，唔使知点解，即系大家讲出嚟明就得噶啦。其实好多嘢都唔知点解，其实阿妈教嘅啫。咁啊，红色咩叫红色啊？睇到咪知红色啊？呢红色咁啊教。其实红色系讲个波段啊嘛，个波幅系几多啊？大家都讲频率，系咪先？咁啊反光嘛，啲波光嚟噶嘛。啊啲系蓝色波段，呢啲红色波段咪睇噶嘛？睇翻嚟噶嘛？咦？如果你个苏黑仔教佢记得记得咩咩咩咩咩咩笑笑黑咩嘛，就系呢啲啦，咁黐线嘅咩细都学唔识啊，表仔。如果盲嘅你教佢咩系红色，佢永远都唔知咩红色，佢细都未见过。 咩叫蓝色嘅细未见过，都唔知你讲紧乜。啊，佢唔知噶嘛。咁所以其实咧，颜色咧，我哋系人哋教翻嚟嘅。
0: 系啊，
1: 人哋话呢件红色，红色咁红色好多种，黑色好多种嘅。咁我试过咧做西装嘅时候咧，就话黑色啦咁。咁啊，好少人做黑色西装嘅，除咗系法律界嗰啲咧，就一系咧就黑色，一系叫殡仪蓝。
0: 哦，
1: 殡仪馆用嗰啲蓝色，咁一般人唔会着呢咁嘅西装嘅。咁
0: 啊，
1: 富穿窿啊，即系唔系穷到富穿窿，穷啊梗系富穿窿啦。但系因为忙啊，成日走嚟走去咧，行到富穿窿，咁啊，咦，西装未穿，西装翻嚟挂喺度嘛，条裤着住噶嘛，大佬，你唔系翻工裤都剥埋啊，大佬，你咩翻咩工啊？咁富穿窿咁啦，配翻啦，系咪？但系个师傅就话，佢话一百只黑色。有一百隻唔同色，隻隻黑色都唔同嘅。佢话唔信你去对下啦。咁佢攞咗七八匹布黑色嘅俾我对，真係匹匹布都唔同㗎。
0: 喎
1: 咁我即係以前呢就有啲钻石好值钱嘅，而家钻石唔值钱啦。咁钻石呢佢话嗰啲大老细咁好出名啲金铺呢佢话啦你咁向下仔粒钻石靓唔靓啊咁。咁点睇钻石靓唔靓呢你要等喺白色嘅棉花上面睇㗎。咁如果下面有颜色嘅你搞唔掂啊，大佬。
0: 系啊，
1: 钻石透明喎，第一系咪？隔篱啲纸咧会反光咁啊，唔掂啊。白色，哇，好靓喎，咁。佢话唔系啊，呢粒咧偏红噶嘛，吓点偏红啊？唔识，好白啊，直情钻石咁纯洁，咁白。
0: 嗯哼，
1: 拍粒隔篱，咦，系你阿爷真系红色噶嗰粒。佢话呢粒先白，佢唔系呢粒偏黄。哇，唔系话又偏黄咁，咁又拍粒咧，又真系。有红有蓝、有黄有绿嘅喎，好多喎。咁我咦睇系粒粒都一样嘅，佢话睇一样嘅，因为睇唔惯，拍埋你就睇到啦，你一定睇到。咁咧成棒喺度喺啲棉花上面，粒粒都唔同色嘅。听闻系真系原来你以为粒粒钻石白色，原来钻石唔系白色噶。咁有啲好大粒，佢话大粒未必贵嘅，点解咧？佢话大粒原来入边咧有两点，仲有条痕。咁啊，要佢呢啲放大镜先睇到啦，我哋睇唔到啦。咁啊，呢啲又唔靓。不过咧，如果出嚟啊，装下假狗，咁啊，大粒就得啦。咁啊，唔使讲咁多咧。佢话呢啲 OK，
0: 咁啊系，
1: 呢啲 OK 嘅。咁其实真系买车一样啫。嗱，你买 Benz 咁，咁啊，买个大嘅，大嘅系咪一定贵过个细嘅咧？咁一般都系啦。但其实未必嘅。如果你细一级嘅车，例如嗰啲叫 E class 咧，你将佢全部嘢安齐，
0: 系
1: 安到最尽。其实贵过个 S 嘅最平嗰价噶，因为佢每样加落要俾钱噶。
0: 系啊系啊。
1: 啊咁啊，保时捷咧就更加 QK。乜都要钱，你谂得出嘅全部都要钱。咁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嘛。例如有啲嘢你认为一定唔使钱嘅，原来都一定要钱嘅。
0: 系。
1: 例如张凳滑溜溜嘅。
0: 哦。
1: 梗系滑溜溜啦，系咪先？咦，咁你要唔要整翻个招牌落张凳嗰度啊？
0: 哦，即系嗰个 logo，
1: 你个 logo 系啦，咁冇个招牌咪唔够威先，系嘛？咁话系好好啊，俾钱。你想唔想招牌啤落去定系瘦落去彩色嘅。喂，又要俾钱。所以话车辘个拎咧，咁啊个车辘个拎中间咪通常有个招牌噶嘛。
0: 系啊。
1: 咁你想啊送埋咪又收钱啦，大佬啊卖广告啫，不过黑白嘅。黑白系唔够飞啦，系嘛？要彩色啊。
0: 系。
1: 冇所谓，唔系价格喺街都彩色嘅，点解你个黑白嘅？咦，咁啊唔得啦，衰咗。咁你焗住系彩色咧，又要俾钱嘅噃。
0: 系啊，
1: 啊咁全部都俾钱，你谂得出嘅全部俾钱嘅，连啲所谓 SUV 啊，大到牛咁大架嗰啲车，居然咧仲有个跑车标嘅。嗰、那个标攞嚟做咩？诶、嗰啲标我知做咩嘅，不过谂唔到喺嗰度出现啫。佢呢啲咧系落场赛车嘅时候咧，一个圈啊，你系用咗几多秒？哇！呢啲咁嘅大牛龟都落场赛嘅咩？佢话、各色其色啦 ，semi trailer 货车，货车头都可以拖头都落去赛车啊嘛！黐线啊你，咁啊卖点都系赛，哇咁如果冇啊点啊？冇咪得个窿咯。咁咦个个 friend 好似有个车话，咁要加个几多先啊？三几千蚊、澳币、Australian dollar， 唔使惊，Australian dollar only 唔系美金。哇，整个咁嘅。基本上完全冇用嘅标，可能我都唔识睇添，唔知佢嚟做乜，几千蚊、就为咗同人哋达成一致，得人人有你冇嘅咧，咁奇怪啊，真系奇怪你系咪先？咁所以样样家都要钱嘅，张凳咧， 盘咁你个跑车定喺干跑车凳咩分别？哦，我兜住你，就转弯太快嘅时候就唔会揈得出去，即系有啲嘢包住个 pad 啊嘛，系咪？咁你揸车会揸几快啊？因为我上次有一次转弯，系咪先？嗱，直路唔好揸快啊！咁咧，我朋友咧就大把水啊，买保时捷，
0: 哦
1: 咁抄牌啦，吓，哇又抄牌，我哋揸咁快做乜嘢？佢话唔系，揸好快68。
0: 啊！
1: 哇吓，68，60啊！你揸68，你笔咩托啊？你系咪先？咪飞车？佢话阿陈律师，佢保时捷唔使踩都揸60啦，系嘛？未踩都行60啦。轻轻嘅脚唔觉意，系咪先？即系唔系吊住，吊就会抽筋。等落去啫，咁就68。
0: 哦，
1: 咁啊扣一分。
0: 咁
1: 我同个朋友讲，好熟嘅。咁我话喂。你不如咁少撑少少，你写信去求情，希望佢唔好扣啦。
0: 嗯哼，
1: 佢哦写信啊，佢话我收到信，吓、啊、收到信，我写咗啦。佢冇啊，人哋已经写警告信啦。佢话你就系钉牌啦。佢话仲有得扣减嗰分，你开位啦。咁、uh-huh. 啊，我以为佢写咗信去有回音，原来唔系，人哋自动表信你衰仔，你就嚟冇牌啦。唔该揸车小心啲啊。咁，
0: 嗯哼，
1: 咁其实保时捷我揸过，几十年前就揸嘅，
0: uh-huh.
1: 小朋友啊嘛嗰阵时。bling bling 嘈到爆，
0: 哦！
1: 而家啲车就唔系好嘈嘅，
0: 系好静嘅，
1: 好静啊，保时捷好静。咁唔系，你有朋友揸啊？唔系你个朋友咧，即系银资唔系好够啫。
0: 系啊系啊，
1: 如果揸顶级嗰架咧，叫做 Turbo GT。停紧嘅时候啊，
0: 嘈到成个大厦啲灯都着晒，
1: 又唔系好嘈，咁啊即系嘈啲啊，踩咗啊，咁有声嘅。以前嗰啲啊，哇！我揸去嗰阵时 ，entertainment 仲有停车场嘅嗰阵时，
0: 哦，
1: 未拆，即系而家起咗楼啦。吓，趴嗰度，咁会使上三楼。一入去，因为停车场个屋底好矮嘅。咁你上一层楼嘛，上半层咁上。一上 ，boom！ 哇！咁搞咗黐线，再行 boom！boom！boom！ 再上，哇！行得上三楼。我停车嘅时候，哇！嘈到我发癫。我啲咩车嚟噶？都唔系人揸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嗰阵时咧。我个 uncle 已经同我讲，佢话傻佬唔好买啊，嗰啲唔系人渣。我心啊，你真系神奇、啊，大家买架 Benz， 你就买多个保时捷，跟你嗌我唔好买咧。
0: Uh-huh.
1: 一个小朋友嘛，29岁，佢、uh-huh. 话、uh-huh. 我就自己咧暗暗发誓，我30岁前我一定会买翻架，你唔使惊。因为29岁唔系好够，唔够银子。
0: Uh-huh.
1: 因为嗰阵时买架车几多钱咧？30几年前14万。后来咧就出咗个保时捷咧90万、啊。咦、咁神奇嘅，喂、打倒褪都得喎。咁我啲朋友就买咗佢，哎呀阿威林快啲坐下啦，咁喎。佢呢啲又叫做穷人 Porsche 啊，咁喎。哇点解大佬又唔好讲穷人，大佬都好贵嘅，咁咪先。但係比较呢喺普罗大众呢就可以适合啲、
0: 嗯。
1: 因为以前间楼呢 ,Chesswood 间屋呢30万嘅时候呢，你发觉架车原来14万，仲冇 HiFi。咁而家呢我睇Chesswood 间屋咧，而家起码400万啦。咁、你架车唔系420、200万啊嘛，大佬。
0: 咁啊系，咁啊系，
1: 相对好平嘅。
0: 系啊，
1: 其实好多嘢相对咧，其实啲人话好贵好贵，其实唔贵嘅。人生而家你唔知去咗边度使啲钱啦，你又贵。我哋嚟读书嘅时候，一张机票800蚊。咁、啊，做 waiter 咧，一个礼拜120蚊，6日、
0: 哦。咁好平喎。
1: 好平，一间楼都系20000蚊啫嘛。
0: 哇。
1: 咁啊，仲平系咪？咁你发觉咧坐飞机嘅时候800蚊嘅时候咧，即系你咧要成7个礼拜嘅人工。咁而家好多打工一般1000蚊都算低人工噶啦。咁、你有冇俾7个礼拜人工去坐飞机翻香港？
0: 唔使。
1: 梗系唔使啦，大佬，你呃我咩？7000蚊你都想死啊？坐商务等都唔使、啊。咦，咁好抵
0: 系咩？
1: 咁、相对好抵㗎喎，
0: 哇！
1: 咁所以就其实而家你一諗下唔抵唔抵，好抵啦。30几40年前我买个雪柜，咁、你就有得又揿水又揿冰又乜乜商门嗰啲，嗰阵时呢係7000蚊。
0: 7000蚊
1: 係啦，嗰阵时嘅7000蚊。而家去买呢，我睇3000蚊都有啩，
0: 有
1: 可能唔使添。
0: 要
1: 3000蚊，咁嗰阵嘅7000同而家嘅3000系两个世界嘅价值喎。嗰阵时嘅7000蚊咧，一个实习嘅学生即系出嚟啱实习嗰啲出嚟，一年人工7000蚊。
0: 哇！
1: 咁而家出到嚟呃下都有2-3万挂，我睇你话实习嗰啲，哇！咁所以你话差几远咧？咁咁啊，仲记得咧就要入屋嘅时候咧，就唔知系咪屋企个门口太窄，即系门槛太窄，要拆出只门。 雪柜拆咗只门先有屋嘅，有屋嘅再安翻，咁仲要安水喉，因为佢都有 filter 嘛要，哇又咁又咁，就安嗰啲唔不得了啦。但系而家咧好平嘅，所以世界啲嘢都变咗好平嘅。咁世界其实都变紧嘅，即系我哋而家手即系抱残守缺嘅时候咧，认为世界应该唔变。咁啊，美国崛起好耐啦，咁佢而家好似咧就是、客观嚟睇佢都走下坡嘅，即系呢十年八载走紧下坡。咁佢为咗维持自己即系泱泱大国世界一哥嘅地位，咁佢咪做啲即系做个 show 啦。话呢个美国海啊，嗰、那个乜乜乜，咁佢发觉咦，点解非洲大过美国？好难接受啊，系咪先？
0: 哇！
1: 即系你读书唔成嗰个表妹，居然搵钱或者同一公司入边，咦，高级过你、啊，你系咪谂爆脑先？啊，咁啊，梗系。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吐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美食帝都，我是主持人大萨。又到了录美食地图的时间啦，每次就是都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就要开始录节目了，又到了这个肚子饿着的，然后但是又要开始讲美食的时段，就有些时候我都觉得哎，都不知道，就是录完节目以后又想到之前吃的东西，真的是很折磨自己。 But anyway， 今天呢想要介绍的这家餐厅呢是一家新的餐厅，那其实呢我已经对这家餐厅是，就是我们真的是看着他开门的，然后呢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去吃，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们上班的这个路上，在 City Central Station 的这个 Tunnel， 这个有一个通道，这个地下通道是直接从这个25、26那边那个站台那边出来，然后就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通道嘛，然后从那个隧道走出来一直往前走，会穿过就是一直到 UTS 的那一个范围，然后那个通道走到外面以后呢，其实是有一条这一条距离，然后旁边呢左右呢会有不同的这个餐厅在那里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还蛮神奇的，因为它有一些时候它会有一些餐厅的 pop up， 就是那种限时限定的餐厅会在那里开，然后在我的印象里面其实看过蛮多家不一样的，一些什么像是章鱼小丸子啊，就是日本的那种小店啦、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店，但是呢有一家店呢是从可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差不多时间就开了门的，然后呢它是一家吃泰式牛肉面的一家店。那其实我们每次去经过的时候呢，因为早上起床嘛，上班十点去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开门，但是呢下了班的时候呢他又已经关了门了，因为他做的这个生意呢其实大部分的就是附近的一些可能学生啊，可能一些办公室的人士啊，他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选择一家餐厅，所以呢他是没有，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时间去吃它，就很可惜。那这家店我为什么对它这么心心念念，是因为它开门之后呢其实看得出来它口碑很好，就是我有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有刷到过啦，然后也有看到它的 Google Map 评分啦，然后就超级心仪人，然后它在经过的时候它店外面

这个精髓呢其实是在于它的汤底。它的汤底呢是一种炖的牛骨汤，通常来说，然后呢是比较浓郁，然后呢颜色会偏深的。然后呢它里面除了炖的汤以外，它还会加不同的香料，那比如说八角啦，肉桂啦，然后呢它也会在这个汤的这个汤底的底味呢，通常是加一些鱼露，然后还有加一些甜味，可能是加糖然后酱油这样子的。所以呢其实汤面呢是会比较偏甜的一些口感的。那我也是查询资料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传统的船面呢它是会有加一些猪血。那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会让这个汤更加浓郁，更加顺，然后会有一些厚度。所以呢你喝这个船面的汤底的时候，它一定不是清水爽型的，它一定是有一个比较 complex 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汤。其实你说其实里面加猪血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有一些汤确实是比较偏厚实厚重的，它会有一些那种细细碎碎的一些口感，你会发现哦，不知道里面它是那种肉质的沉淀物啦，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确实是会有一些带有一些你说本身的一些牛骨的这种味道也好，血的味道也好，是会有一些复杂感在里面的。那我要说回这家店的本身啦，其实我那一次去吃呢也是第一次去吃，然后呢我的第一印象就说，哇哦，这家店怎么排队排了这么多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工作日的，应该是星期四的中午，下午可能1点这样子左右，那时候就可能已经是大概是一个吃饭的高峰期，但是我寻思1点应该也还好，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吧，而且是周weekday， 但是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是工作日，所以他们家才这么多人。我大概可能排队排了有个5-6分钟，或者说反正不到10分钟吧，一长六人。然后为什么排队，是因为其实是要排队等桌子拿位置，然后呢一开始你点餐的时候，它就在两个屏幕上面点，它是直接就是电子化的，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就看到你想要选择什么样子类型的面和什么样子的这个种类。那我要先说一下它的种类有些什么选择啦。那首先呢他就会说是你是要这个 Rachawa Thai Beef Noodle 还是这个 Signature Beef Noodle Soup， 那一个就是要有这个面的船面，还有一种就是完全不要面的这个汤底，就直接是牛肉怎么说牛肉汤这样子感觉吧。然后呢我当然自己一个人吃，我当然是想要吃面的，所以我就选了有面的版本。那到了这个面的版本呢，他又问你 OK 面条选择，其实他也分蛮多类的，他又给你说你是想要吃米粉啦，还是说你想要吃蛋面啦，还是你想要吃细河粉。那其实这三款粉类呢，这三款面呢，在这个泰式料理里面呢都是蛮常见的，你会在不同的地方会吃到不同的这种种类。那我其实一开始我也蛮纠结，我说我到底要选择哪，但是它在这个米粉这个rice wormsley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读，就是它在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说是 signature， 就是你必点，通常大家都是点这一个的。那这一个我也是在事后呢吃完以后去搜索才发现这个是比较经典的点法。那通常我们吃船面也是会以吃米粉为主，因为米粉呢它是比较容易去吸汤的，然后呢可能会更搭一些。然后呢你点完面以后呢，你就要去选牛肉啦，这个牛肉部分呢也可以让你自己去选择，然后它有几个部分，它叫可以选择牛肉片、牛腩、牛筋还有牛丸，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更高级的版本，就是Wagyu 和牛你可以选择。那这个就很因人而异了，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只是喜欢吃某一个部分的。那我呢就比较贪心了，我那天我点的是一个 all beef cut， 我点的是 all beef choice， 这就相当于是我在这一碗里面我要把这所有的部分我都要吃上，所以这个我点这一碗面里面呢是牛肉片、牛腩、牛筋、牛丸全都有，但是除了和牛。那当然和牛这个价格比较

好贵啦，可以下次去试一下。那这一碗面呢，我是全部点完了以后，哦，还有，对不起，还有一个这个风味可以选择。那这个风味呢，其实在我的印象里没有说很大的印象，因为它这个有选你要 signature 的，就是最经典船面，然后还有些 black pepper。就是加这个黑胡椒，还有 dark soy， 就是加甜咸酱油。我当然就是第一次去吃嘛，当然是点最传统的经典船面啦。那我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很开心点了这一个组合，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去这一家，去一家餐厅去吃，你从来没有去吃过餐厅，你一定要点他们最经典最 recommend 就是最推荐的那一碗面。我觉得是一家店一定要有一个是他们的主打菜式，只有你吃了主打菜式，只要这个主打菜式它的味道可以在你心里过了关，那这家餐厅可能我觉得是有七成的机会以上吧，这家餐厅的味道是可以说是有一个在你心里中是可以达到合格水平的。那如果说他连 signature 这个主打菜式他都做不好吃，那我觉得下次你也不用去了，就是直接就转头就跑好吧。然后 anyway， 我一定要去讲讲这个面的选择到底有多好吃，就是我吃下来，哦，我要先讲一下多少钱吧，一共是21.9块，这一碗面就全部选择，然后加上面。然后其实价格来说的话，我觉得在 city 来说是蛮不错的，因为20块钱一碗面，然后里面的这个肉其实真的给的分量很多，它比我想象中的分量真的多蛮多的。然后我上来说，我想哦 ，OK， 这个肉真的是分量蛮值的这个价钱，但是有一点点坏处，就是我觉得它的面可能有点不太够。但是当然我食量比较大，但是21块9这个价钱，然后加这个分量，然后再加上这个。怎么说，这个地理位置吧，我觉得是 OK 的啦。然后呢，我要真的要讲一讲他们这个端上来的时候，这个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呢是深色的，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个这个面，就是上面是厚厚一层肉，我完全就看不到这个面到底在哪里。我一开始想，我在想，哇，这肉真的有点多了。然后呢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上面又有牛肉片、牛腩、牛这个牛筋，然后还有一些牛丸的这种，然后还有几片叶子在上面，我就直接就开始流口水。然后呢你再往下一翻，哦，上面的面就出来了。那我第一次去吃一些汤面的时候呢，最重要是什么啊？最重要一碗汤面的灵魂是什么？那一定是它的汤啦，它的汤一定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第一口要喝它的汤。那这个汤呢，其实它看起来是棕褐色，它看起来蛮咸的，就是看起来蛮咸的。然后我喝完一口汤，它是一种很浓厚然后偏微甜，然后比较鲜的那种肉的那种汤底，然后呢是有一些香料味，就是后面会有一点咸的感觉，然后就哦 OK。这一口汤已经及格了，然后呢接下来吃什么？接下来就是吃一口面啦。那你喝完汤，然后这个面呢就已经是那种在里面泡的有一些，它是米粉嘛，是我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米线，或者说更好的说法应该叫粉丝，它是那种细的那种米粉。然后呢你咬一口，它是微弹在里面的，然后因为它很细嘛，所以它里面其实挂的汤汁是会蛮多的，所以你一口咬进去其实真的是吸满汤汁，然后那个米线就直接就是你知道吧，在嘴里就嗖溜进去，然后那种米线还会带一些小小的那种爆炸口，那我觉得哦好好吃。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汤底好吃才行啦。那然后就到他们的肉啦，肉才是重头戏。我跟你说这个肉我真的是每一口吃下去我都非常的满意。首先呢它的牛腩炖的就是真的是非常软嫩，然后呢又是那种瘦中带肥的感觉，然后咬下去哇哦，我感觉真的是在我嘴里爆炸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就是那种又软，就是你舌头一抿就可以这种碎碎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Oh my god， 这个牛腩真的是好吃到爆。
但是它又不是说那种真的就是完全是炖到稀碎软烂的那种程度，而是你咬下去它还是会带一些肉的口感，然后你去吃，我就觉得哇超好吃。然后呢就是吃这个牛肉片了。牛肉片呢我个人感觉是它其实也是选的这个比较品级偏高的，它是带肥的，它虽然没有到和牛那个和牛这个程度，但是它应该也是带肥的牛肉。为什么呢？因为你咬下去也是新鲜的牛肉片，微弹牙加上完全能吃到肉的鲜味。你就是你如果吃过新鲜手切的这种潮汕牛肉火锅新鲜的肉片的话，就是那种 exactly 那种感觉，非常的甜，非常的软嫩。然后呢再到他们家的这一个牛肉丸， Oh my god， 牛肉丸也是一个我真的很喜欢吃的一个，我个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吃牛肉丸的人。然后呢我对牛肉丸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要求呢就是它一定要弹。就是大家可能听我的节目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广东人，但是呢在香港周星驰星爷的这个电影里面，赖尿牛丸是一个很出名的东西。我觉得虽然说我的这个评价，就虽然说我对牛肉丸的这一个选择它并不一定要赖尿，就是一定要喷汁，但是呢它一定要弹，就它一定得做到，就是说可能说像电影里面就拿牛肉丸来打乒乓球的那种就有点夸张，但是它一定要这个咬下来的口感要弹。一切，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汁和肥一定要够，因为如果这个纯瘦肉的牛肉丸的话其实是不好吃的，而且它里面一定要带一些微有带一些筋膜的感觉，这才是我觉得好吃的牛肉丸。他们家做牛肉丸我感觉跟你大家说刚刚好，就是我觉得牛肉丸在悉尼一定要找那种手工自己在家里打的那种才好吃。那一个是他们家牛肉丸我觉得很好吃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卡巴玛塔卡士的这个有一个越南粉的一个餐厅的牛肉丸也很好吃，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然后还有一家呢就是我家楼下 Wollacoo 楼下 Wollacoo Station 对面这一家越南餐厅的牛肉丸，这一家牛肉丸也很好吃，这几个牛肉丸我推荐给大家。我其实是真的我真的是牛肉丸丸迷来的，所以这家牛肉丸我愿称之为 perfect 完美牛肉丸。然后呢又是一口一口，我通常吃牛肉丸是一口分为就是一颗分两口，因为我不舍得一口把它吃完，太奢侈了。但是你一口你咬下去你就发现哦，里面微微带汁，就是它是微微爆汁，然后呢又很弹牙，然后呢又有一点这种微的筋膜感，然后又有一些肥肉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很香。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这一碗面里面还有牛筋啦，牛筋也是我很喜欢的部分，也是炖得非常软嫩，然后呢也是这种我寻思它应该是跟这个牛腩一起炖的，所以它这个炖的这个程度是刚刚好的。然后每一款肉类它的调味都非常 balance。 我个人觉得呢它的可能它给的牛肉片是没有 season 的，没有调过味的，它只是在这个汤里面就带着汤一起调味，但是呢真的很完美，真的很完美。因为它的牛肉片又不是那种全熟，它是那种微微烫熟会带一些粉色在里面的，我就觉得这一碗的牛肉粉我真的是吃完以后我真的是爆炸惊喜，我直接怒拍几张照片我发给了我的男朋友，发给了我的这个好亲朋好友们，我说一定要来吃一下这家店。可惜就是说他们家这个营业时间呢就比较麻烦，可能就是真的是要 weekday 或者说星期六才能去吃。那时间差不多，最后介绍一下他们家的这一个里面的一个环境吧。它环境呢其实就是有点像街边小吃店的这种感觉，它就在街边商铺里面这一个铺头。然后呢你是去点完菜拿了号，因为这个工作人员服务人员会告诉你 OK 你是拿哪一号，你点完菜以后你就拿哪一个号码，然后你就放在你的桌子上，然后他们这么就是看你是坐哪里，然后给你上菜这样子。我大概可能坐下来等了也有个十分钟左右，因为可能是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个等待和这个排队时间完全够得上我对这一家餐厅的这个期待。那吃的人大部分都是附近的白领啦，蓝领啦，就很多人在那里工作嘛，然后很多学生在那里，也有很多那种年轻情侣在那里，所以是怎么说呢，就环境来说吧，就是当然是OK
但是也是很干净的，你看出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会经过他们那个后厨就看得出来做得很干净。然后但是你说真的要吃晚饭的话啊，不好意思，真的吃不了了。然后他们家的营业时间呢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看得出来这个营业时间呢就是没有晚饭时间的，他就是给大家吃一个中午饭的时间的，或者说你下午可能饿了去吃一碗面的那种感觉。哎呦，我真的很恨他为什么不能开久一些。然后呢，其实我这一次去吃除了一碗面以外，他们家还有一些小吃，有一些什么炸鸡翅啊这种东西。哎呀，我觉得是因为我那天也是一个人吃，没有太多的我地方让我去吃，我觉得我下次一定要去多吃一下他们家其他的菜品，然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OK， 总的来说呢非常好吃，非常推荐。这家餐厅是Google Map 评分 4.8 颗星，有126个人评价，看来大家的这个口味都非常的不错啊，很喜欢。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大三，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 Melbourne 啦、 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喺心机旁嘅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啦！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咗系2026年嘅9月14日，系星期一嘅早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推上我做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系收听阳光早餐，我系思华，大家早晨。好啦，接住嚟嘅呢时间，同大家一齐嚟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嘅动态。首先，我哋一齐睇工党，工党咧又似系对呢一个互联网咧系开战啦。好啦，我哋睇下喺上个星期嘅时间里面，阿尔巴尼斯系走进坎培拉嘅凉风之中，发布咗系对硅谷嘅最新嘅攻势嘅时候，措辞系相当之激烈噶。佢表示，全球对于系大型嘅科技公司嘅清算即将到嚟，而呢一场嘅清算系从澳洲开始，而总理同通讯部长嘅身边企住嘅就系因为系网络伤害失去咗孩子嘅悲痛嘅父母，佢哋系呼吁澳洲人系需要系对自己喺网上面睇到嘅内容系有更多嘅控制权，只有系工党系愿意系赋予佢哋呢一种嘅权利。但是这一番的号角当中亦都透露出的是前方的战斗，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当中，毫不含糊地亦都是表示说，这个就不是审查，这个是让人们自己控制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而这一项的最新的计划是到现在为止是能够改写国内的互联网的规则的最雄心勃勃的一个尝试，长期以来是由加州的科技园区的管理的平台将必须是要是评估一下自身的产品的风险，并且将结果是交给是澳洲的 eSafe 的专员，而每一个公民都将要是获得是一个是算法关闭的开关，是用于去关闭那些每日是让我们沉迷于是数小时的算法，违规者将会是重罚是 1.09 亿的澳币。政府议员就会讲俾你听，呢项嘅计划系有民众嘅支持，经过系简短嘅磋商之后，有望喺今年嘅年底会成为法律。问国会大厦里边嘅几乎所有嘅人，可能佢就会发现，最好嘅情况系批评者，最坏嘅情况系不共戴天嘅敌人咁话。另外，惠省嘅一家嘅医院近日爆出咗系严重嘅医疗管理嘅问题，由于系仍然系依赖于系旧嘅纸质嘅转诊嘅记录，咁样佢哋有多达系150份嘅紧急嘅转诊单系未能够及时地分诊，而部分嘅文件甚至系被遗忘长达成16个月。更加系令人忧虑嘅就系话，受到影响嘅患者当中系包括到有癌症嘅患者，其中有一个人系死亡，另外一个人系被诊断为系晚期嘅绝症，而目前系尚冇办法确定，如果呢一啲嘅转诊系能够系更早地去处理，是否系能够系避免是其中一个人的死亡，又或者是改变另一个患者的痛苦的之后。而据说受影响者

报道系数十名嘅出现系癌症症状，需要系接受系结肠嘅检验镜嘅检测，同埋系其他嘅诊断嘅检测嘅患者，亦都系包括到系已经确诊咗，譬如皮肤癌等系等待进一步地治疗嘅人士。另外，澳大利亚嘅最新嘅模型系显示，联邦政府预算当中嘅房地产税嘅改革可能会进一步地系打击到系住房嘅建设，未来嘅四年嘅 GDP 或者系因此系减少成10亿嘅澳币，到系2029到30年预计去少见嘅系1.07万套嘅住房，而同时租金亦都可能系每年额外地上涨系10澳币。而呢一项嘅最新嘅分析系由澳大利亚嘅房地产协会、澳大利亚嘅房地产协会同埋系澳大利亚嘅系建筑师大协会以及系住房嘅工业协会系受委托而系完成。而模型重点是评估的是政府禁止是自主的管理养老金基金他们的借贷买卖，还有是负扣税以及是资本利得税是相关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分析就认为这些的政策将会是削减投资者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能力，而最终减少的是新房的建设供应，还有是少见是 1.07 万套，租金的压力将会是进一步地加剧。继是南澳的省长公开地反对是大幅度地削减移民的规模之后，维省的省长亦都加入到讨论之中。他警告，如果移民政策的辩论是向着是过于激进的方向去发展，可能是会对维省的经济造成是寒蝉效应。他同时都强调说，在国际教育的领域是尤为是需要谨慎，不能够是因为讨论限制留学生的数量就让来自于中国和印度的学生他们接收到的一个错误的信号。不过呢，维省的政府内部似乎也都是有不同的声音，而新任的经济发展厅长就表示，单纯是提高移民的人数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带动维省的经济的持续的增长。随着是两大政党逐渐地是收紧这个移民的立场，希望是争取是转向一个国家党的选民，移民问题的政治争论亦都是进一步地升温。好了，我们看见在这个澳洲要找工作的确是没那么容易。譬如是一名的医生在澳洲是投了是438份的求职的申请之后，终于是有一家是纽省的乡镇的诊所是给予他全科医生的职位，但是他又再等了3年，是花了 5.5 万的澳币才被允许上岗。而在这个联邦政府绞尽脑汁地是寻找是政治上面的是可以接受的减少海外入境人数的方法之际，一场是关乎于是技术移民的议会质询曝光了，是澳洲在度留在医学等是关键的领域的外国人先至是面临着的是日益严峻的挑战。而澳大利亚的是医学

嘅9月嘅11号，喺纽约嘅世贸中心嘅双塔喺袭击引发嘅大火当中系倒冧，而美国嘅象征系遭到咗重创，而世界亦都系确实系从此系改变咗。但系佢嘅变化远远系出于系当时嘅人们嘅想象，系近系3000名无家可归嘅遇难者，普通嘅民众系出现咗佢哋展现出佢哋嘅勇气，同埋美国嘅社会亦都系曾经喺短暂嘅团结起嚟。咁与此同时，呢一个嘅美国嘅决策者亦都担心系更加系严重嘅灾难，系非国家行为者系获得系大规模嘅杀伤性嘅武器，系发动核嘅打击。咁如今25年已经过去，时间同埋情绪已经系淡化。喺9月嘅11号发生咗嘅嗰一事件之后，全球对于美国嘅支持曾经系鲜明嘅一个反应，但美国嘅领导层系随后嘅一系列嘅失误，消耗咗系呢一份嘅宝贵嘅国际嘅善意。而当时有42个国家喺阿富汗同系美国系并肩作战，而阿富汗亦都系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嘅好主要嘅一个据点之一。911亦都系证明咗系联盟合作系能够产生系几咁巨大嘅力量，而喺呢一点，我哋睇见系川普始终咧系冇办法系真正地明白，而911是否系成为咗系一个系尘封嘅历史故事咧？答案就系并非如此简单。好啦，讲到呢度，我哋一齐嚟欣赏歌曲。好啦，喺呢度咧，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系呢一首。这首歌曲叫做《清晨我们踏上小路》，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听听广告客户的声音，转头回来我们再见。

0: 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1: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2: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1: 淘大方便酱系列
2: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1: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2: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更生会资深支援服务主任 Emily Hong 洪春芬女士来到我们的访问当中。你好 Emily。
1: Hello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哎，你好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大家包括我在内啦，都比较贴身嘅话题，就系话其实我哋点样去守护我哋自己嘅女性健康咧？咁更生会咧将喺9月19日喺 Westmead 举办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嘅，除咗会有一啲妇科癌症以及女性健康讲座以外咧，亦都安排咗一啲子宫颈同埋乳房筛查资讯嘅，同埋一系列嘅健康啊同埋互动嘅活动噶。咁今日咧亦都系请到 Emily 上嚟咧，同大家介绍活动啦，同埋有关于我哋其实点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女性健康呢。首先 Emily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同埋你目前在更生会是做些什么工作的呢？
1: 好的，麻烦 Sally。 我的名字叫做洪春芬，英文名叫 Emily。 我目前是更生会的资深支援服务主任，我本身是社工的背景的。我们主要是我的工作是策划，还有是筹备一些给癌症病人、康复者和一些照顾者的一些支援服务，包括一些新病人的支持小组，又或者是一些专题的小组，例如是肠癌小组、肺癌小组、甚至是乳癌小组等等。同时呢，我们都会安排一些譬如说电话的关顾的服务，打电话给一些病友、健康的教育讲座，好像接下来这个19号都是有些似是健康教育讲座。另外我们呢亦都是有一系列的面对癌症课程，在不同雪梨不同的医院里面是会是进行的。咁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更生会啦。咁更生会呢，其实我哋係成立咗31个周年㗎啦，已经下95年呢，我哋有两位呢係癌症康复者啦，同埋一位呢係照顾者，係喺雪梨华埠呢係嚟到去创立嘅。咁係一个华人嘅社区呢，係个非牟利嘅机构嚟嘅。咁我哋呢係好重视语言同埋文化嘅一啲嘅需要啦，希望用广东话啊、普通话，即係自己嘅语言啦，同埋啲中文嘅资讯呢，係能到让一啲嘅癌症病人同埋佢哋嘅家人咧，系更容易得到一啲实用嘅资料同埋啲情绪嘅支持，咁唔会喺呢个抗癌嘅路上边咧，系觉得孤单。
0: 嗯，是的。我们更生会呢有一个宗旨，就是你在抗癌的道路上永远都不是得你自己一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 好的宗旨，同埋我们对于癌症病患者抑或他的家属来讲，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来的。我们其实环社区啦，对于更生会都很熟悉的啦。其实每一年啊，很多不同的时候呢，更生会都要举办各式各样的一些讲座啊，关于不同的癌症同埋健康的资讯的。但今年呢，亦都是首次举办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尤其系特别着重喺子宫颈癌上面，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呢？
1: 嗯，冇错。咁我哋举办呢个活动咧，系因为其实好多年嚟啊，当我哋接触我哋嘅病友啦，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女性多啲嘅，咁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咧，即系啲病人，譬如妇女啦，佢比较容易咧系嚟参加我哋呢啲活动啦。男士可能有啲系因为觉得有啲尴尬啊，都比较内敛啊，即系我哋华人嗰啲吓，又或者好快佢好当佢好积极嘅治疗做完之后咧，佢要翻去工作岗位，咁所以佢冇咁多时间，咁女性系多啲嘅。但系喺我哋接触女性嘅我哋嘅朋友嘅当中咧，我哋就发觉咧，我哋不少嘅女士咧都系好关顾自己嘅家庭啦，佢嘅子女啦，甚至佢嘅工

0: 作啦、老人家啦，往往咧系将自己咧系放喺最后嘅。咁而对于譬如话子宫颈筛查啊、乳房筛查、更年期啊、盆底肌啊、妇科癌症啊呢啲咧，又或者系一啲譬如话医疗制度啊等等啊，咁样咧，佢哋可能有阵时咧系唔敢去主动问，或者佢哋唔系好知道嘅吓。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咧，进行呢个咁样样嘅，即系一个咁样样嘅活动咧，系对佢咧有啲特别嘅意义。再加埋咧，我哋亦都喺前期嘅时间咧，我哋系做咗一啲焦点嘅讨论小组。即系我哋系揾咗一啲嘅女士翻嚟咧吓，几个譬如十个八个咧，我哋去倾一倾呢个题目。咁我哋发觉咧，原来好多妇女咧会认为咧，佢哋系冇症状，冇任何唔舒服，于是乎咧系唔需要检查。咁有啲咧，又或者你会担心啊，会检查嗰时会痛啦，或者啊，男医生做呢啲检查好尴尬啦，即系又或者咧系唔系好清楚，究竟系点做噶？年龄系点样样噶？几多次做一次啊？我可唔可以自己做啊？即系等等呢啲咧，都系一啲好似一啲谜团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觉得咧，希望咧系利用9月19号呢次咁嘅活动，但唔单止系有正式嘅讲座，咁入边咧亦都系一啲比较轻松嘅互动。嘅一啲嘅环节喺入边啦，咁等啲妇女咧就会喺一个比较友善啊、熟悉嘅环境入边咧，去学习啦，同埋咧系踏出去照顾自己嘅第一步。
1: 嗯，是的。咁你刚才提及到就是我们这个9月19号举办的女性健康关爱日呢、就不单止是讲子宫颈癌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资讯讲座啦，还有一些活动，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些活动分别有些什么，同埋大家可以了解到什么类型的一些健康资讯呢？
0: 没问题。咁我们正式的讲座呢是有两个的。第一个讲座呢，我们是会有一位的即叫做是妇科的肿瘤科专家医生啦。咁谢医生呢，他会来跟我们讲讲呢是常见的妇科癌症，从它的预防它的发现到它的治疗，即是这几个环节都会讲。当然它会讲宫颈癌怎样预防。跟着我们也都会有另外一位是中医师，马德闲中医师，他会讲是内调外练，咁即系话系入边咧就调理，外边咧就锻炼吓。咁佢会甚至会喺佢讲座入边咧，唔系净系讲啲 notes 啦，佢会有啲资料教我哋，哇！你可以做啲咩运动啊，或者你可以做啲咩穴位按摩啊吓，咁令到你可能可以达到内外都咁靓，唔系净系外边靓，入边都要靓吓。咁另外我哋咧亦都有好多摊位嘅，包括咧一啲嘅譬如 breast screen 啦吓，即系做呢个女性都比较熟悉嘅，即系乳房筛查都会比较熟悉嘅。都可能50岁以上，你就一路都会收到，咪一路啦，即系每隔两年，你可能会收到一个政府嘅提醒你去做一个嘅预防嘅筛查等等，个 breast screen 都会嚟到啦。咁变咗咧，你都可以有兴趣嘅人可以即时去做啲 booking 啊，或者佢哋可以问到多少少呢方面嘅问题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系健康服务部啦，咁佢哋会带一啲嘅资料过嚟咧，同我哋介绍，即系因为佢哋有嗰啲叫做社区嘅从业员喺中文讲中文嘅，咁会话俾大家听咧，同健康有关嘅啦。另外一啲咧就系我哋比较玩嘅，譬如话我哋会有都唔算系，唔可以讲话玩。譬如话我哋会有呢个盆底肌嘅示范，当然冇可能话即15分钟你就学识咗盆底肌运动，但系我哋会有正式嘅物理治疗师教一教盆底肌运动系点做。因为女性咧，其实我就咁讲盆底肌，大家可能好陌生，咩嚟噶咁吓？但系咧，其实好多女性咧，尤其是生完 BB 之后咧，都有一啲漏尿嘅情形噶。平时唔会啦，但系譬如哇咳啊、打黑黐啊，就漏尿噶啦。咁好多女士即系去到即系差唔多30多40岁开始咧，就会有咁嘅问题嘅咁吓。呢啲咧就同盆底肌嘅运动，如果你有做咧，系对会有帮助嘅吓。另外咧，我哋有啲重拨嘅一啲嘅示范啦，重拨叫做 singing bowl， 系一啲放松嘅练习嚟嘅。咁另外我哋有一啲嘅，譬如话啊，点样兰花种植啊，都系靓，其实都系靓嘅吓。点样去做一啲丝巾？因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丝巾啦，系专门为咗呢个活动咧，系送俾一啲在场嘅女士嘅。咁变咗我哋有个 counter 咧，仲点样教你咧？简单点样绑丝巾绑得靓啦吓。咁另外我哋有啲咩皮肤测试啊，四季着装嘅测试啊，咁样样，即系都系希望咧，大家觉得系。又有嘢玩， 又有嘢學，咁亦都希望咧，唔係淨係吸引到啲婆婆嚟，咁可能婆婆如果可以嘅，可唔可以帶埋啲女嚟？即係譬如我哋好想係做到呢一樣，係媽媽同女女一齊都過嚟，係聽一聽，能夠學習到更多咁樣樣嘅。
1: 嗯，係嘅，聽起嚟咧，唔單止有中西醫嘅結合啦，仲有我哋身心社靈嘅唔同嘅活動咧，喺當日都可以體驗得到嘅。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啦，咁我哋今次其實知道活動最重要嘅信息咧，就係鼓勵女性咧接受定期嘅一啲筛查啦，唔单止系子宫颈癌嘅筛查，仲有其他唔同方面嘅健康资讯嘅检查噶。咁其实你哋觉得喺你哋接触嘅环社区当中，系咪其实仲有好多女性对于呢种叫做筛查啊、定期自我检查嘅认知唔够足够咧？
0: 嗯，系嘅，系嘅，即系同我哋做嘅嗰啲焦点小组去讨论嘅时间嘅话咧，吓佢好明显咧，子宫颈筛查呢个咁嘅计划咧，比起肠嘅筛查同埋比起呢、這个乳房筛查咧，系个知名度系低啲嘅吓，即系可能因为太多嘢代表呢个乳房筛查，譬如一个 pink ribbon 啦，一个即系可能佢哋啲广告都做得比较多吓，当然肠亦都系做咗好多个广告啦吓，咁变咗就大家都会知道吓，咁但系知道同你实际去做系两回事咯吓，因为我哋华人社区咧，唔系净系女士吓，包括男士都系啦吓，华人社区咧对于系做呢啲筛查咧嗰、那个rate 咧都系比人哋低嘅，即系比起整个澳洲嘅 number 嚟讲咧，佢都系比较低啲嘅。所以政府亦都点解肯话俾一啲钱嚟到去有啲嘅机构去到去尽量去宣传呢一方面，希望咧即系我哋啲华人嘅唔好净系挂住揾食。同时咧，亦都系要系好好咁照顾自己吓。咁呢个同我哋平时嘅接触入边，我哋系睇到系真系有咁嘅情形咯。
1: 嗯嗯嗯。咁其实喺你哋即系专业人士嚟睇法啦，你觉得系咩原因导致咧？系因为真系生活节奏太忙啊，抑或系即系本身我哋对于即系观念啊、语言问题啊，或者系即系怕尴尬等嘅问题咧？
0: 嗯嗯嗯。其实你讲嗰啲咧，都差唔多讲中晒噶啦。咁佢都好多时唔系净系一个个人嘅问题嚟嘅，可能系啲文化上面嘅嘢啦，即系譬如即系好多我哋华人都会觉得，哦，医生检查会唔会系男医生啊？系咪即系会好尴尬啊？咁样样，所以佢唔系净系个人问题，而系真系一个文化医疗制度上面有啲相互嘅影响。最常见我哋最多人讲嘅咧就系我冇唔舒服，所以咧系觉得唔需要检查。咁我諗呢个都唔係淨係对子宫颈癌嘅，包括可能同乳腺癌啊、肠癌嗰啲都会讲话，哦，我冇唔舒服，我唔使检查啦咁样。咁亦都係即係头先咁讲呢，有啲人呢真係会担心好痛啦，咁亦都会担心会有尴尬啦，或者甚至佢曾经呢有过一啲唔係好愉快嘅经验啊，咁即係都各类嘅可能性呢都係有嘅。咁有啲可能即係真係英文嘅语言能力啦，又或者係即係担心，甚至有啲会话啊，使唔使钱噶？如果要做检查，我要俾钱，我又唔系好想，或者工作啊、责任，最主要都系好忙吓。咁有阵时我哋同嗰啲人倾偈嘅时间咧，都会佢哋话啊，不如我哋做个华人筛查日啦，即系好似有一个日子系专门系讲啊，提醒你啦吓，华人都要做筛查噶，无论系咩筛查都好，即系你定时知道，即系有啲因为个嘅要求唔同噶嘛，即系譬如可能呢个系25至74岁吓，但系有啲譬如话系譬如系你乳房嗰啲可能系50岁以上咁吓，可能系而家系肺部嘅，咁可能肺部嘅癌症嘅筛查嘅话系可能系50至70岁，即系个嘅要求系唔系好同。咁但系如果我哋定好咗啊呢个日子啊，每年都谂起就好似一个口号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就会即系会容易啲宣传咯，大家都会记得哦系呢个日子系个筛查日，我哋大家都要关注自己个健康咁样，即系我哋都即系有啲人系都系有咁讲过嘅。嗯，
1: 确实系嘅。嗯，我曾经亦都听过一啲医疗嘅专家啦，都话政府尤其是系政府发放嘅卫生部门嘅一啲叫做宣传活动啊，或者一啲叫做 campaign 咧，其实咧佢嘅成效唔系话你一日两日可以见效，系需要长年累月嘅一个教育，令到大家有呢个意识先系最好嘅。
0: 冇错冇错，系要深入，即系你变咗你系唔系净系听，你起码第一步你要听到先吓，第二步你就话慢慢入咗个脑。 系嘛，咁变咗就即系佢会觉得啊，即系当佢亦都系知呢资讯好重要，即系譬如佢有啲资讯嘅话，佢知道我唔系净系叫你筛查筛查，而系叫你哦，咁点做噶筛查吓？有边一种嘅做法啊吓？咁做咗之后会有咩结果啊？点个原理系咩？即系当佢知道多啲嘅话咧，咁其实佢亦都会自然啲客户去决定啊，佢会唔会做呢个筛查咁样样咯？即系希望鼓励到佢哋咯。嗯，
1: 确实系嘅，知得越多咧，令到大家嘅恐惧感会减少嘅。咁啊，讲到去筛查。我哋知道最近啊，即系呢个子宫颈癌筛查咧，其实系透过定期嘅筛查可以有效咁预防嘅癌症之一嚟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佢应该系话几时筛查系啱啊？我哋筛查完之后会降低几多嘅，即系呢个叫做发病率啊、严重程度啊，同埋我哋治愈嘅可能性有几多咁样咧？
0: 其实佢主要嘅原理咧，就系在于咧，就系因为几乎所有嘅子宫颈癌咧，都系有一个持续高风险嘅 HPV 呢一种嘅感染有关嘅吓。咁而 HPV 咧，其实好常见嘅，即系如果有人话俾你听，哦，你有 HPV 咧，其实你唔使惊嘅，因为咧其实系好常见嘅。大部分嘅感染者咧，自己嘅身体就会自愈噶啦，即系佢自己就会好翻噶啦吓。咁所以点解更加后生啲嘅唔会做咧吓？咁因为更加后生啲就一系就喺华人里边咧，可能系未有性关系啦吓。咁亦都系更加多咧，就系佢嘅一般嚟讲咧，后生啲嘅人咧吓，抵抗能力都好啲嘅吓。佢自己即系就算佢感染咗嘅话咧，咁佢都自己都会痊愈咗嘅吓。咁所以佢就嘅建议系25岁以上，如果系有性关系，就曾经有个，就算你系一次都好啦，系曾经有性关系嘅吓，咁你都可以定时咧系要做呢个每五年咧就做一次呢个筛查。其实咧就系揾出咧有冇呢种高风险嘅 HPV 嘅一啲嘅感染喺度吓。咁如果有呢啲感染嘅话咧，其实大部分咧亦都系睇下佢会唔会自己好翻咧，但系佢会咧系 monitor 得你比较时间密集好多，即系譬如本身可能佢你系五年嘅应该嚟讲，咁可能而家医生会话哦唔得，你呢个高风险嘅，你下可能你明年就要再翻嚟 monitor 住，或者后年再翻嚟 monitor 住咁样样吓。咁如果再发觉咦好似都麻麻地嘅时间咧，佢可能会再进一步做一啲细胞，因为佢呢个系做一啲嘅 HPV 嘅感染嘅筛查啦吓。咁如果佢真系觉得佢都系好高危险或者甚至有症状嘅话咧，咁佢就可能会需要再做一啲嘅细胞检查，即系我哋以前嗰啲可能会通过医务人员系佢要系需要喺个阴道口嗰度睇睇有冇咩组织嘅变化咁吓，咁呢系另外一种嘅一啲嘅检查咁样样。
1: 哦，明白嘅。咁、如果话我哋喺澳洲嚟讲啦，想要接受呢个子宫颈癌嘅筛查，系应该点样做法？政府有冇相关嘅帮助啊、支援等等嘅嘢咧？
0: 有吓。咁其实咧，我哋呢度嘅筛查头先都提过咧，就系25至74岁啦吓，曾经有呢个性接触啦，并且系有子宫嘅人士啦，提供五年嘅，就系呢个五年一次嘅筛查。咁佢基本上咧都系 Medicare 系全包嘅啦吓，但系当然咧有啲地方佢可能未必系全部 cover 到，即系好似包唔包标嗰个原因啊吓。所以你做嗰阵时咧，亦都可以问下你嘅 GP 啊，或者问下护士哦，呢个 Medicare 包唔包啊？绝大部分咧都会包喺入边嘅咁吓。咁而去做筛查嘅话咧，其实你都有好多地方噶吓。咁包括你可以揾你嘅自己嘅 GP 啦，即系你嘅家庭医生啦，你可以揾护士啦，亦都可以揾一啲妇女健康中心啊、社区健康中心啊、家庭计划诊所，即系嗰啲叫 family planning 啦吓，又或者咧喺一啲性健康嘅服务嘅地方咧，都系可以喺嗰度咧系做筛查嘅。咁甚至咧，如果你系需要譬如话我语言都唔系好通，我有啲问题想问吓，咁有冇热线电话咧？有嘅，呢边我哋呢度咧有一个叫做全国癌症筛查登记处嘅，咁佢个电话系1800627701，咁佢就系英文嘅一个嘅电话热线嚟嘅，咁你可以通过翻译服务啦，咁如果听众即系用过使用过嘅话咧，就知道有一个我哋有一个叫做全国嘅叫做 TIS 嘅翻译服务1314550呢个咁样样嘅服务咧，可以同佢哋咧就系做有关嘅一啲嘅查询嘅吓。咁另外当然啦，即系我哋如果你哋有疑问嘅话，都可以同我哋更新会联系一下啦。咁我哋都可以帮你转介到咧系适当嘅一个地方去跟进咯。
1: 嗯，系噶，明白。咁如果话呢个系一个免费啊，定系需要预约嘅服务等等，我哋嗰个流程系要自己去即系搞掂噶嘛，系咪啊？
0: 冇错，你系基本上系你要去翻你嘅，一般嚟讲就去翻你嘅 GP 度吓，同 GP 讲话啊，我想系做一个嘅宫颈癌嘅筛查咁样样，咁佢就会 帮你做嘅，即系帮佢会问你啦。因为宫颈癌筛查都有两种嘅，一种就系佢帮你去攞啲组织出嚟啦，吓，即系攞啲化验嘅嘢，东西出嚟啦，吓。咁另外一种咧，你就系叫做 self collection， 即系你自己去攞呢啲组织出嚟嘅，咁吓。咁然后佢约咗，即系安排好咗之后咧，咁佢会帮你攞咗之后咧，咁就会系或者你自己俾佢啦，咁然后就会攞去化验，咁然后就过咗几个星期，咁话翻俾你听个结果系点样样。咁基本嚟讲咧，只要你做咗第一次嘅话咧，咁喺个政府 register 嗰度咧就会有你嘅记录啦，吓。咁每五年咧佢会提一提你，哦，五年咯，你可以做第二次，五年过得好快，吓，你可以做第二次嘅宫颈癌筛查咯。咁或者如果你话我唔记得咗，咁你可以打头先我讲个1800嗰个627701个电话咧，可以俾个名佢，然后佢可以帮你去 check check， 哦，究竟系点样样咧，吓。甚至我见过有啲护士，即系譬如有啲嘅即系嗰啲妇女健康中心啦，佢哋有啲护士系可以帮你 book 嗰个宫颈癌嘅筛查咧，佢哋有佢哋个 system， 即系佢哋个系统电脑咧可以打开咧可以睇到嘅，佢哋可以睇到哦呢个女士几时做过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其实都好容易就可以查到。如果你话哦我惊我唔记得咗，忘得滞咁样样嘅话咧，唔使担心。即系第一佢会提你啦。如果就算佢冇提你，都有可能有啲 mistake 冇提到嘅话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去查咁样样咯。
1: 系嘅。咁头先你提到嘅呢个叫做 self collection 啦，亦都我哋中文所讲嘅自行取样，其实同我哋平时即系由医生护士啊取样嘅嗰个检查有咩分别咧？
0: 佢个主要嘅分别就系自己去攞啊，定系话人哋帮你攞吓。咁，如果你话喺诊所度吓，你见到护士或者见到医生，当然啊呢度都强调一下，你可以要求女医生嘅，你可以要求一个女嘅护士啦，或者一个女医生啊咁样去做。如果你觉得有尴尬嘅话吓，咁嗰啲咁基本上你要瞓喺度，咁佢会帮你打开有一个镜少少嘅镜。咁能撑开你少少阴道，咁然后喺嗰度去到子宫颈嗰度咧，去攞啲组织出嚟化验咁样样。咁呢种就系佢帮你做，有医护人员帮你做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自己去取样。咁如果取样嘅话咧，佢会俾你一包嘢 pack 好咗嘅。咁你拆开咗之后，你洗完手拆开咗之后咧，佢就有一个系好似药樽咁样样啦，好似化验嘅药樽咁啦吓。咁你做完之后，你就将嗰啲有啲似 covid test 咁吓。咁你就将嗰支样本咧就摆入去，咁跟住佢就送去做化验咁样样。咁佢本身嗰支嘢咧就好似一个好幼嘅棉花棒咁样嘅，咁就自己咧系摆落自己个阴道度，咁佢上面有晒啲教你一啲程序点做点做啊，点样样做啊，伸到几入啊，咁样全部都上面就会有教你噶啦。咁你睇住佢咧，咁样你就自己喺诊所嘅洗手间度做，咁做完之后咧，你就攞翻出嚟，咁然后就交翻俾个护士或者交翻俾个诊所嘅人咧，佢就会同你攞去化验，然后话翻俾你听结果系点样咁样。
1: 系啦，即系俾大家如果系即系非常重视个人私隐嘅女士咧，都多一种选项可以进行呢个自行取样嘅一个方法，就唔需要面对第二位去帮你做呢件事情。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都有啲女士都会讲翻啊，因为我自己会比较清楚我个身体，我会知道我只手应该点样放，我会比较舒服啲。即系呢个亦都系实际上嘅，点都会比起人哋帮你放系舒服啲。咁佢会觉得冇咁恐惧咯，即系如果唔系，都好似始终伸咗啲嘢落自己身体入边，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惊惊地咁样。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知道更多啦，其实即系我哋呢个子宫颈癌嘅一个即系喺普遍嚟讲啦，佢嘅严重程度啊，同各种各样嘅我哋女性嘅健康资讯咧，都喺9月19号咧去到我哋 Westim 咧参加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嘅。咁啊，除咗今日嘅访问之外啦，咁可能咧，大家我哋各位听众咧，你想建议我哋即系各位听众有啲乜嘢系需要第一件事去做嘅咧？如果佢哋话即系需要关注自己嘅女性健康嘅话，
0: 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你要唔好自己，我乜都冇做过吓，会唔会系咁样样嘅？因为每一年咧，澳洲都差唔多有1000宗嘅宫颈癌嘅例子嘅，亦都系即系有200多位咧可能会过身嘅咁样样。当然佢系 accumulate 嚟嘅吓，即系200多位，唔系话今年1000个中咗，然后死咗250个，唔系咁嘅意思吓，即系佢一个。即系每一年都有200多人咧，系因为宫颈癌而去世。咁变咗咧，即系我哋而宫颈癌咧系其中一个咧系可以预防嘅一个癌症，因为唔系所有嘅癌症都系可以预防，有啲你唔知道嘅，完全一嚟就话哦肺癌哦。 脑癌，即系譬如有啲系你系完全冇办法系点样样去预防佢，而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咁变咗咧吓，点解政府想嘅宣传咁多咧？就是、因为佢系其中一种可以预防嘅癌症吓。咁变咗咧，佢亦都系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大家唔好自责，唔好恐惧吓，亦都唔好再因为惊咧而一再拖延啦。咁如果你系符合到嗰个条件，即系基本上25至74岁曾经有过性行为，就算而家冇啦，就算而家已经绝咗经啦吓。就算即系生个 BB 啦，甚至怀孕期间都系安全嘅，就做呢种嘅检查嚟讲吓。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就我哋到期时19号嗰时咧，我哋亦都印咗啲单张出嚟嘅，咁可以到期时大家咧可以派发俾大家，即系会比较系统咁样样讲俾你听啊，点解要做啊，点做法啊，喺边度做啊，有问题点样样搞啊，咁即系我哋都有啲资讯嘅资料咧，到期时系会派俾大家。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唔好惊吓，去揾翻你嘅熟悉嘅医生。或者护士咁可以 book 去做一个下一次嘅宫颈癌嘅筛查咁样吓，咁因为绝大部分人咧都系冇事嘅，其实就算有事咧，佢都系可以观察住，咁总之有人帮你看住睇住吓，总好过话自己孤军作战咁样样嘛，系嘛？咁所以就即系其实就系、是、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唔使担心吓，咁跟住就系坐言起行。
1: 是啊，没错啊，现代医学呢实在太过昌明啦。虽然好多呢仍然是我们即是需要继续去探索的领域啦。咁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条件，亦都是我们澳洲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提供我们免费的筛查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咁亦都是踏出我们第一步去了解更多相关的资讯，然后呢进行一个筛查的。咁我们就9月19号呢在 Westmead 等待大家啦。
0: 是啦，咁如果大家是想报名的话呢，咁我们19号个日期呢就是星期六啦，即是其实好快的，下个礼拜六就是。咁我哋是由9点45分至到2点钟在 Westmead 举办的。咁大家好容易的啦，出咗 Westmead 火车站呢就是斜对面，你会见到有个红色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红色大砖屋咁样呢，其实佢是大学嘅位置嚟嘅。咁就喺我哋喺嗰度进行嘅。咁你可以打我哋更新会嘅电话啦 ,921277789 啦，又或者呢是打俾我同事啊廖姑娘直接报名啦，咁佢个电话系0429218624，我重复0429218624。咁如果你喺网上面见到我哋嘅网站嗰啲宣传呢，我哋就仲有一个 QR code 嘅二维码，可以扫个二维码你都可以报名。咁但係因为电台就比较难啲咁样讲囉。咁我哋座位都而家我哋都成60-70个人报咗名㗎啦。咁我哋座位都系有限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同我哋联系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将照顾自己呢睇住系对自己亦都系对屋企人呢送嘅一份礼物。咁我哋都有个口号嘅，喺最后嘅时间呢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啦。我哋嘅口号呢就系叫做定期子宫颈筛查，守护你与家人的未来。咁即系所有嘅含义都喺入面㗎啦。
1: 是啦，没错。咁今日多谢 Emily 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大家记住咯，如果我哋要去参加嘅时候提早报名。咁如果即系我哋今次呢名额满咗啦，亦都唔紧要嘅。我哋如果有亲朋好友去到呢，亦都可以帮我哋更新会多多宣传我哋呢个叫做女性嘅健康资讯俾你嘅身边爱嘅人同你嘅朋友嘅。好，咁我哋今日多谢你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俾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系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机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3: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4: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0: 非常活跃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四。首先是澳洲新闻。澳大利亚的家庭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重要是面对着是更加大的账单的压力，厄尼诺现象的增强、气温的上升以及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到的是农作物、牲畜和是电力需求以及是它的保险定价，对已经是被是生活压力是压到是喘不过气的人来讲，食品的杂货的电费单和是保险单都可能会变得是更加之贵。而澳洲的气象局已经在6月份正式地宣布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而气象学家亦都表示本轮的事件的增强速度是快过是1900年以来的任何的一次的主要的厄尔尼诺的事件，已经是进入到是在过去的126年的最强的早期的厄尔尼诺事件当中最罕见的范围，而事件预计仍然是需要是数个月才会是达到峰值。为了应对生活成本的危机，创纪录的比例的澳洲的民众同时是从事多份的工作，与此同时原油价格的上升至是四个月来的最高的水平，可能是会是推动是年底之前是再次是加息两次，而原油的价格是升至是四个月来的最高，可能是会促使到央行在墨尔本杯之日是会是加两次息。在目前来讲，同时从事多份工作的澳洲的民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在星期四的晚上，原油价格已经飙升至每一桶的100美元以上。而这个是5月份以来的首次，而汽油价格再次普遍地回到每一升是2澳币左右。驾驶人士的负担是随之加强，也都是可能是会令到原本已经严峻的通胀的形势是变得更加之恶化。澳洲的司机的加油账单又在涨，随着中东局势的升温，国际的油价的走高，同埋澳洲的普通的无烷汽油平均的价格已经升至每一升是 2.1 澳币，是较7月份里面的 1.55 澳币是明显地上涨。而目前市场就担忧冲突是会是继续地是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的运输的渠道，而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的运输都是来自于这个地区，任何的油轮的袭击、航道的受阻或者是供应的预期的紧张，都很可能会迅速地反映到是国际原油和是澳洲加油站的价格上。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将昆省的长期的发行人他的信用的评级从 AA 加是调降至 AA， 这个也是昆省自2009年以来首次是失去了 AA 加的评级，终结了是长达17年的是最高的评级的地位。而标普亦都指出，持续的通货的压力以及上升的利率、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情绪的疲软，将会在未来的2到3年内会拖累在昆省的预算表现与财政的复苏。而除此之外，为了是筹备是2032年是布里斯本的奥运会以及残障奥运会的加码的基础设施的支出，将会使到该省的现金的营运的赤字持续地高过是同等的 AA 加的评级的地区的水平。而本财政年度的昆省，他们营运支出预计将会是比收入是高出是 6%， 是为澳洲各州当中是表现最差。维省的房地产市场是即将迎来是全澳洲首创的拍卖规矩，而这个规则是根据新通过的叫是2026年消费者 立法修正案，从11号开始，遗产嘅卖家必须要喺房屋拍卖或系固定出售日期之前，至少系要有7日喺公开最终嘅底价。如果呢一个底价系未曾系按规定去公布嘅话，咁样交易系唔能够继续地进行。而呢一项嘅改革嘅目标系要打击系长期，因为系困扰系买家嘅虚假嘅低价，所谓嘅虚假低价，所指嘅系房产广告嘅价格系低过系实际预期嘅售价，以吸引更多嘅买家去睇房、做检查、参与竞拍，而最后系将价格系推高。对于系首次置业嘅人嚟讲，咁样系意味住系佢哋系经常系花费嘅系更多，甚至咧系上千嘅澳币。去验房，同埋系尽职地去调查之后，先至发现呢一个房子根本都唔系预算嘅范围之内。接住落嚟系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6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3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

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

0: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是咁矛盾，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68。陈卓健，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百年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哇，香气四日喎、
4: 啊！我用咗黄竹排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3: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4: 你知嘛？黄竹排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排香米啦。
3: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4: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咦，七龙仔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6: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5: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6: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7: 享誉百载的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是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8: 的。有大号的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和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7: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9: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击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10: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1: 威信牌强效穿心莲抗炎片，清热解毒，凉血消肿，药精力转，用于邪毒耐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有抗菌抗炎嘅作用。各大中药行有售，有澳洲药物管理局 GMP 认证，请认明葫芦形威信商标，总经销威信药业，查询电话96076278。

0: 唉，我家啲小朋友唔鍾意飲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1: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0: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1: 係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鍾意食。
0: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1: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我听完广告后声之后咧，系继续阳光早餐第一个早晨，我系诗华。好啦，接住嘅时间里边咧，咁我哋一齐嚟系睇睇有关啦呢一个嘅金砖。嗱，我哋一齐睇下系金砖国家领导人。他的第十八次的会晤在新德里是圆满地落幕了。会议是通过了一个叫做新德里宣言，习近平主席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系统性地总结了是金砖合作二十年的成就，亦都提出了金砖国家是要做四个先锋，是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同埋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而这四个先锋分别是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这四个的维度勾勒出了是金砖合作未来十年的一个很清晰的途径，既是殷切的期待，亦都是方向的指引。金砖它的先锋性首先是在它的探索一条不依附不封闭的发展合作的道路，而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中国是始终是以是实际的行动去落实金砖合作的根基，不断地是提升是大金砖的角色，还有它的成色是从是首创的是叫做金砖加合作模式，再到是推动金砖去实现是历史性的扩员，是再到是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这样的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念。金砖的每一次的跃升都是有着它的鲜明性，亦都这个的鲜明性就是鲜明的中国印记。而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成20周年了，而金砖国家共同地走过了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石果丰硕的20年。在当下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暗流涌动、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是持续地突显。人类社会是站在何去何从的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面。而当此时，习近平主席是鲜明地提出了是拥造四个先锋这样的重要的主张，是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一个是十分之宝贵的确定性的力量。而受到是与会的嘉宾的高度的赞赏，亦都引发了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鸣。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的锁匙，而四个先锋当中促进创新发展是被置于首位，顺应了是时代发展的大势。而当前来讲，科创创新是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一个很关键的变量，但是不少的金砖的国家呢都是存在着的是关键领域的一个技术的短板，而产业创新的动能不足等的问题，中国是作为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是具有是良好基础和是独特优势的国家，秉持着的是开放共赢、共享、互利共赢的一个合作的理念，努力地是去带动是广大的全球南方的国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彰显出的是中国将自身发展的红利转化成为是金砖成员是共同的机遇的一个胸怀与格局。大金砖有是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是要筑牢务实合作的一个根基。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是五项的倡议：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的倡议，以及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倡议，以及是数字产业的一个合作的倡议，以及是智能制造合作的倡议，同埋呢係科技育才嘅倡议。中国方面係将率先地係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同埋推动建设金砖国家嘅数字产业嘅
云平台等，而真正地让是十五五规划这一份的中国发展的蓝图，是成为是面向着是世界的一个合作清单，既是中国的大国担当，亦都是金砖国家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集体的优势。在领导人的会晤的首日，金砖国家就发布了一个是叫做是新德里宣言，强调是通过对话、协商和是外交方式是解决争端，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单边的强制措施。金砖国家的成员国立场并非是处处相同，正因为如此，这种的共识就更加自有分量，真正的是有生命力的多边主义，不是将是不同的声音是压成一种声音，而是让是有分歧的国家是有意愿且有能力就是重大的议题去进行协调，凝聚是更大的公约数。二十年来，金砖合作已经是逐步地是形成了是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同埋系人民交流呢三个嘅驱动嘅架构，而新开发银行累计已经系批准项目超过咗系140个，而金额大约系440亿嘅美元。新德里宣言提出咗系继续探索更加快速同埋系更加低嘅成本，同埋系安全的跨境的支付的方案，加强特殊经济区价值链和是标准的领域的合作。但是金砖不是清谈官，而是实实在在地是让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在这个平台上面都有所收益。二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更加是新的起点。中国将会在2027年是接任是金砖主席国，并且会主办是第19次领导人会晤，这个也都将会是中国是第四次是担任是金砖的主席国，从是2011是首邀南非参会，到2017是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再到2022是开启金砖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在这四个的金砖中国年里面，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的期待，亦都是将是用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成色是更足，推动的是大金砖的合作，同埋不断地是迈上新的台阶，是为是变乱交织的世界是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同埋正能量咁话。好啦，咁而另一方面呢，我哋一起嚟睇睇是有关啦呢一个嘅朝鲜。睇下朝中社喺9月12日罕见地咧，系全民地刊发咗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系给予朝鲜嘅最高嘅领导人金正恩嘅国庆嘅贺电。贺电喺9月9日发出，而祝贺嘅系朝鲜建国系78周年。古特雷斯在信中是没有直接地谈及到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而是强调对话与团结、多边合作以及是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更加值得是注意的就是他还专门地感谢了朝鲜政府是接待是联合国驻朝鲜的协调员乔科隆巴洛在今年的7月是访问了平壤的。而单一封的国庆的贺电本来是没什么太多的特殊之处，联合国秘书长在过去亦都曾经向朝鲜发送过类似的讯息。而真正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平壤呢，他选择了是将全民公开。咁而韩国朝鲜问题专家、朝鲜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茂俊佢就表示，佢话朝鲜完整公布咗系古特雷斯佢嘅电文，相当少见。而佢亦都表示，这个系可以理解成为系联合国同朝鲜喺多年嘅系低接触之后，开始咗系相互试水。
咁而且呢一个并唔系一个喺孤立嘅动作。睇翻今年嘅系七月嘅13号到18号嘅期间，联合国驻朝协调员科隆巴洛系访问咗平壤，而呢个亦都系新冠疫情爆发系6年嚟啊，系联合国驻朝协调员首次系进入到朝鲜，而联合国自己咧亦都系表述系非常之咁直接啊，就话呢一次嘅访问标志住嘅系联合国同朝鲜恢复直接嘅境内接触。咁而科隆巴洛唔只系参加典礼性嘅会面，佢与系朝鲜嘅外交部亦都系进行咗系讨论，系联合国喺朝鲜嘅活动嘅现状同埋未来，亦都系访问咗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埋系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系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嘅机构驻平壤嘅办公室，并且亦都考察咗医院、住宅同埋系温室项目。而在更早之前就要是追溯到2025年的9月了，古特雷斯已经是在纽约是与朝鲜的外务省的副相是金先敬是会面过。换句话来讲，就是现在是能够看到是一条逐渐清晰的轨迹了。而纽约接触联合国的官员进入到平壤，古特雷斯是公开地释放出是合作的意愿，朝鲜罕见地是全民去看法。平壤亦都可能是正在重新地是打开一扇是政治成本相对低的一个外交的窗口。首先是从卫生、粮食、儿童、农业和是发展项目的恢复去进行接触。不必是立即地去讨论去弃核啦，咁样亦都是不意味住重大嘅安全问题上面有所让步。对于古特雷斯嚟讲，就是咁样嘅是有现实意义嘅接触。古特雷斯佢呢一次嘅刻意地是冇是将核问题是摆喺贺信当中，而是呢是强调嘅就是多边主义同埋是重新接触。咁杨茂俊佢就认为，佢呢个显然系带有系将朝鲜重新地拉回到系联合国框架之内嘅意味。当然平壤亦都系有佢自己嘅盘算。朝鲜喺近年嚟一方面咧系不断地喺度强化与俄罗斯同中国嘅关系，而另一方面咧亦都系正式地咧系抛弃咗对韩国嘅和平统一路线，将韩国关系重新定义为系两个敌对的国家。就在今年所公开的最新的版本的是叫做劳动党章程当中，和平统一这个是相关的表述已经是被删除了。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是祝贺是朝鲜建国的全民去进行公开，那这个也可以是服务于是另一个的政治的叙事，就是朝鲜不是在这里等待统一的半个国家，而一个是获得是国际社会承认能够是独立地是展开外交的正常国家。咁所以呢，而家谈及到係朝鲜啊係重返到谈判桌係为时过早嘅，而真正係值得去观察嘅就係接住落嚟嘅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会能唔能够係重新地係常驻平壤呢？世界卫生组织、粮食计划署等嘅机构能唔能够係扩大喺实地嘅活动呢？以及系呢一种嘅功能性嘅接触，又会唔会系逐渐地系向系更高层嘅政治去进行沟通蔓延呢？嗱，如果呢一啲嘅事情都系可以咧，系继续地系发生落去，咁样九月份呢一封嘅看似好普通嘅系国庆嘅贺电啦，可能就唔止係一封贺电咁简单啦。佢更加象征住嘅就係平壤长期封闭之后悄悄地係将一扇门係重新地呢係打开。好啦，之后我哋一起睇睇係有关呢一个嘅印尼。我哋呢都从唔同嘅媒体嗰度呢係睇见係喺呢一个印尼嘅客轮係倾覆嘅事件，而家就话已经係造成咗係6个人嘅遇难，同埋呢係有130人嘅失踪。
呢一个系印度尼西亚嘅系搜救局喺13号就表示，此前喺爪哇嘅海域系发生嘅系客轮啊，系客轮嘅事故，已经造成咗系6死与系130人下落不明，而目前咧系有系107人咧系获救。印尼嘅交通部长啦，咁就喺新闻发布会上边就表示话，根据呢个直升机机组人员嘅观察，呢一艘嘅客轮发生倾覆嘅事故，但系系尚未沉没。咁而事故咧，佢嘅原因咧系有待进一步地去进行调查。咁而此前系有消息就表示呢一个嘅客船啊已经系沉咗啦。咁而中国驻四水嘅系总领馆，亦都系向新华社嘅记者咧就证实话，经过系向当地嘅政府部门嘅核实咗，船上系冇中国嘅公民。咁而根据系印尼嘅系南加里曼丹嘅搜救嘅部门，咁啊话呢一艘嘅客轮当中曾经系有报告话遭到系恶劣天气嘅袭击，咁喺当地嘅时间喺13号嘅2点钟系失联噶。咁13号嘅晏昼，即系喺琴日嘅晏昼2点，而印度尼西亚系世界上面最大嘅群岛国家，而渡轮等海上嘅交通工具就系民众出行嘅系至关重要嘅交通方式。由于系天气、海况以及系船舶嘅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系时有发生。好，之后我哋一齐嚟系睇睇有关啦呢一个嘅系美国。好啦。美国的中情局，大家听到是美国中情局，脑里面马上闪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媒体在12号的报道就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是前官员戴维 J. 拉什的家中是搜获了是价值逾4000万的美元的金条，大约呢是200万嘅美元嘅现金，以及咧系数十只嘅名贵嘅手表。咁而呢件嘅案件涉及到嘅系大量嘅泄密嘅材料，而目前呢一名嘅嫌疑人已经系与检方系达成咗系临时认罪嘅协议，有望咧系避免系公开庭审。咁而美联社啊隐瞒咗系法庭嘅文件嘅报道，就话检方与拉什嘅律师咧喺10号啊，今日系14号啊，喺10号嘅时候美国嘅时间就向系法院咧系联合提交在文件嘅，但系咧就冇系披露出系呢一份临时嘅认罪嘅协议具体嘅内容。而一名联邦法官喺11号就裁定话，将会系对拉什系正式地咧系提出起诉嘅时间咧系延至系10月嘅8号，而给予双方留出时间去敲定系最终嘅协议。而控辩双方都系表示，本案咧涉及到嘅系诸多嘅秘密嘅材料，咁一旦咧系公开庭审，将会咧系变得系将呢啲嘅机密系要系披露出嚟，咁呢一个系不可能发生嘅事。咁而庭审亦都系一个系极为系复杂嘅事情，而面对住系媒体嘅询问啦，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喺12号咧系拒绝置评，而拉什嘅律师咧亦都系冇立即地系回应呢一个访问嘅要求。咁而调查咧，亦都系显示出话，拉什啊喺1997年加入到系美国嘅海军，亦都系服役嘅期间多次地系谎报佢嘅学历同埋系资历，直至咧系获取咗系晋升嘅资格，并且领取系更高嘅薪资。喺2009年，佢凭藉住系虚报嘅学历以及系资历，系成功地入职系中情局，而之后系一路地晋升，掌握住嘅系最高嘅泄密嘅权限。咁而拉什喺今年嘅5月系被拘控，佢系盗用咗公款。
调查人员于是在他的住所里面进行搜查，是挖出了是成300条的禁条，估值是逾4000万的美元。除此之外亦都发现了有成200多万的现金，是200多万的美元的现金，以及呢是有成呢是35只的名贵的手表。咁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是提交的法庭的材料呢就显示，他说拉什声称这些的金条是来自于美国政府，是用于是公务相关的开支。而拉什他的律师呢就表示，他说本案指控与金条无关，讲金条一事只不过呢是博眼球的花边讯息咁话。好啦，讲到呢度想同大家一起嚟系分享一下歌曲。嗱，咁啊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咁啊农历呢都已经系嚟到咗8月初四啦。咁啊我哋嘅8月15啊，咁已经系好快就到来。大家喺呢度不妨一起嚟系欣赏呢一首李克勤的蓝月亮，就用这首蓝月亮是结束今天的时间。此外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祝大家有愉快健康的每一天。你要安好便是晴天，也令大家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澳洲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高价住宅市场跌势正在加深，并开始向中低物业蔓延。悉尼和墨尔本最高四分之一价位住宅已较市场高位下跌超过10%，两市高端住宅跌幅超过最低4分之1价位住宅的2倍，后者跌幅约为3.9%至5.4%。不过，较最低市场与高端市场的跌幅差距正在收窄，显示整体市场调整扩大范围。澳洲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今年三月见顶，但高端市场早在去年10月至11月已开始转弱。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利斯指出，高端物业一般会率先反映楼市周期变化，因此其走势可能预示其他价位市场的方向。利率上升令部分住房贷款利率接近9.5%，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位住宅后，供款可能超过税前收入一半。借贷能力下降令更多买家转向较便宜物业，高端住宅则面对放盘时间延长和卖方减价幅度扩大。全国住宅成交量已同比下降超过15%，首府城市拍卖数量下降31.1%。联邦反对党把跌势部分归咎于复扣税政策调整。财长吉姆·查莫斯则表示，财政部模型显示税务改革只占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高负债和利率才是主要原因。
1: 异国党提出3年禁令移民政策。异国党 One Nation 公布大幅削减移民的政策，提出在3年内把澳洲境海外移民降至零，并把临时签证持有人数削减超过75万人。党魁保林汉森表示，计划目的是舒缓住房、基础设施及工资压力。政府将重点削减国际学生、毕业生和部分技术移民家属。三年政策期结束后，年度净海外移民上限将定为13万人。异国党亦计划把过桥签证持有人由约41.3万人降至30万人，加强打击非法工作，并对逾期居留者实施终身禁止重新入境。季节性农业工人及部分由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可获保留。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及自由党副领袖简·休姆批评方案缺乏完整经济模型。反对者指出，澳洲建筑、医疗、老年护理、教育及农业均依赖海外工人，短期大幅减少人口流入，可能令劳工短缺恶化。国际学生亦是澳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政策若落实，将直接影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私人院校、租务市场以及大量正在申请学生、毕业生和技术签证的人士。
0: 澳洲一批独立议员及绿党议员准备在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提出法案，禁止澳洲军事设备、零件、技术或服务被用于违反国际人权及人道法的行动。推动法案的议员包括大卫·科波尔及索菲。
1: 首先为大家带来澳洲本地新闻。维州少女在政府照护期间死亡引发质疑。一名17岁少女及其26岁男友被发现倒闭于 Ballarat 一座没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空置房屋内。报道指，少女当时属维州政府照顾对象，但与男友在屋内非法居住，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事件令人关注政府照护机构如何监察高风险青少年，以及少女此前是否获得足够住宿和支援。警方正调查两人死因，现阶段未公布存在第三方刑事责任的结论。

0: 澳洲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高价住宅市场跌势正在加深，并开始向中低物业蔓延。悉尼和墨尔本最高四分之一价位住宅已较市场高位下跌超过10%，两市高端住宅跌幅超过最低4分之1价位住宅的2倍，后者跌幅约为3.9%至5.4%，不过较最低市场与高端市场的跌幅差距正在收窄，显示整体市场调整扩大范围。澳洲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今年3月见顶，但高端市场早在去年10月至11月已开始转弱。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利斯指出，高端物业一般会率先反映楼市周期变化，因此其走势可能预示其他价位市场的方向。利率上升令部分住房贷款利率接近9.5%，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位住宅后，供款可能超过税前收入一半。借贷能力下降令更多买家转向较便宜物业，高端住宅则面对放盘时间延长和卖方减价幅度扩大。全国住宅成交量已同比下降超过15%，首府城市拍卖数量下降31.1%。联邦反对党把跌势部分归咎于复扣税政策调整。财长吉姆·查莫斯则表示，财政部模型显示，税务改革只占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高负债和利率才是主要原因。
1: 异国党提出3年净零移民政策。异国党 One Nation 公布大幅削减移民的政策，提出在3年内把澳洲近海外移民降至零，并把临时签证持有人数削减超过75万人。党魁保林汉森表示，计划目的是舒缓住房、基础设施及工资压力。政府将重点削减国际学生、毕业生和部分技术移民家属。3年政策期结束后，年度净海外移民上限将定为13万人。异国党亦计划把过桥签证持有人由约41.3万人降至30万人，加强打击非法工作，并对逾期居留者实施终身禁止重新入境。季节性农业工人及部分由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可获保留。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及自由党副领袖简·休姆批评方案缺乏完整经济模型。反对者指出，澳洲建筑、医疗、老年护理、教育及农业均依赖海外工人，短期大幅减少人口流入，可能令劳工短缺恶化。国际学生亦是澳洲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政策若落实，将直接影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私人院校、租务市场以及大量正在申请学生、毕业生和技术签证的人士。
0: 澳洲一批独立议员及绿党议员准备在联邦国会参众两院提出法案，禁止澳洲军事设备、零件、技术或服务被用于违反国际人权及人道法的行动。推动法案的议员包括大卫·科波尔及索菲·斯坎普斯。法案除规管军品出口，议会禁止与被国际法视为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特定贸易，并要求政府部门和企业识别其义务是否存在涉及种族灭绝的风险。草案亦建议设立独立反种族灭绝专员，负责监察政府政策、企业供应链及澳洲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倡议者表示，现行出口审批制度透明度不足，国会和公众难以追查澳洲零件的最终用途。争议焦点之一是澳洲企业为 F-35 战机全球供应链生产的零件。人权团体质疑，部分零件可能被安装在以色列使用的战机上。联邦政府则表示，澳洲参与的是长期多国维修和供应安排，提供的零件并非武器，而且政府没有直接向以色列输出完整 F-35 零件包。 工党政府预料不会支持这项私人议员法案，但有关动议将令澳洲军品出口监管、供应链责任及加沙战事再次成为国会焦点。
1: 澳洲陪审员接触创伤证据后的心理支援受关注。一项在上午8:16发布的专题报道审视陪审员在涉及暴力、性侵及死亡案件中接触创伤证据后所面对的心理健康风险。每年有数以千计澳洲人获选担任陪审员，部分人在审讯结束后仍可能受案件影像或证词困扰。新州司法行政长官特雷西·霍尔表示，刑事审讯期间已有支援安排，当局履行对陪审员的照顾责任。报道提出，保密规则、服务认知不足及审讯后跟进仍可能影响陪审员寻求协助。
0: 澳洲联邦政府把一项原由前列腺癌慈善机构承担的护理服务拨款转交麦格拉斯基金会。受影响机构警告，服务安排改变可能令部分患者失去熟悉的专科支援及护理联系。政府表示，新安排旨在整合癌症护理服务，并确保公共资金有效覆盖有需要的患者。前列腺癌是澳洲男性常见癌症，拨款变动受到患者、家属及专科护理人员关注。
1: 维州推出全澳首套女性疼痛医疗标准。维州政府公布全澳首套女性疼痛标准，供公立医院和公共医疗服务使用。新标准针对女性疼痛被忽视、延误诊断或得到不当适当治疗等问题，要求医疗机构采取更一致的处理方法，涵盖范围包括慢性疼痛、生殖健康相关疼痛，以及女性在急诊和专科服务中的治疗经验。措施意在减少医疗中的性别偏差，并建立可供其他州份参考的公共医疗规范。

0: 南澳政府确认，袋鼠岛海豹湾一只濒临澳洲海狮感染 H5 禽流感死亡，是该物种首宗确认死亡个例。这只海狮原本正在从鲨鱼袭击造成的伤势中康复，当局其后通过检测确认感染禽流感。澳洲海狮野外数量不足1万只，约85%生活在南澳。海豹湾繁殖群约有800只，目前没有供海洋哺乳类食用的获批疫苗。南澳政府表示会加强监测，并愿意考虑参与疫苗研试。
1: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一起投向国际。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一艘伊朗货船在格什姆岛附近遭到攻击。伊朗媒体报道，至少一人死亡，4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确认区内有船只被击中，但未确认是否为同一宗事件。伊朗把事件归咎于所谓恐怖敌人，美军截至报道发布时未有评论，责任方尚未确定。伊朗其后押后原定在阿曼举行的区内航运协会会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再受关注。
0: 美国最新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投资者预料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本周政策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处于3.5%至3.75%。分析人士认为，进口关税、推高商品成本，加上伊朗战争及主要航道受阻，推升能源价格，使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增强。柴油价格升至历史高位，亦可能透过运输及物流成本传导至其他商品。尽管加息预期升温，华尔街上周五仍然回升，暂时扭转此前跌势。债券市场则继续评估利率可能在较高水平维持更长时间的风险。川普在联邦局会议前再次表示，美国应拥有全球最低利率，并批评现实贷款成本过高。他未预测联邦局的最终决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表示，川普支持较低利率，但仍尊重联邦储蓄局主席凯文·沃什的决策独立性。美联储的决定将影响美元、全球债券及股票市场。对澳洲而言，美元利率走向亦会影响澳元进口成本、资金流向及澳洲储备银行的政策环境。
1: 俄军攻击乌克兰近波兰边境设施，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与波兰接壤的多罗胡斯克亚霍丁过境点附近，一辆货车遭击中，过境点一度停止运作。俄方声称，目标是支援欧洲军事物资运输的基础设施。俄罗斯近期增加对乌克兰西部过境点及物流网络的攻击，影响贸易和西方援助运输。事件发生在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附近，进一步引起外界对战事外溢风险的关注。

0: 也门政府部队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爆发新一轮激烈战斗，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港口和交通据点，战线集中在荷达台、塔伊兹及穆哈港一带。胡塞武装早前攻占穆哈港以及曼德海湾附近的一具具战略价值的岛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航运及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区内战事升级，已令更多商船面对安全风险。胡塞武装同时向沙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据报，目标包括靠近也门边境的军事及能源设施。沙特民防部门报告有人受轻伤及财物损毁，当局一度呼吁部分地区居民留在室内。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近期战斗造成超过500名政府军和逾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但有关数字无法获得独立核实。联合国及援助机构则表示，九月以来已经超过82000人流离失所，部分家庭缺乏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持续多年的也门内战也造成严重人道危机。最新战事除威胁当地平民，也可能进一步干扰红海航运及全球能源供应。
1: 金砖国家峰会通过联合宣言，中国接轮值主席国。由11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在印度新德里结束年度峰会，成员国就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贸易、公共卫生及国际机构改革通过联合宣言。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战争、供应链冲击、气候危机以及科技和关键矿产被用作政治工具，正直接影响各国普通民众。他呼吁成员国把峰会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宣布建立传染病预警合作机制。联合宣言谈及中东和苏丹冲突，反对单边制裁及关税壁垒，要求改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使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代表权。成员国亦同意加强本币贸易、跨境支付、粮食与能源安全、人工智能及气候合作。由于伊朗、沙特及阿联酋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各方最终达成共同文本，被视为本次峰会的重要成果。金砖国家现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及沙特，合共约占全球人口一半。印度在峰会结束时把轮值主席国职务交予中国，下一阶段议程将由中国主导。
2: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我是开心，
4: 我是来劲，
3: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4: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3: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4: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3: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4: 不见不散啦。
5: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
3: 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6: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World。Home Worl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7: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药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口带你去到海边。口感可盐可甜，清爽对味，最适合这个炎炎夏日。王老吉、利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负担。这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王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3: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7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9: 大夏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1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9: 胡家龙经济脉搏嘉宾主持，胡家龙会计理财师。胡家龙是麦考瑞大学会计系文学士，同时拥有悉尼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麦考瑞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并持有澳洲理财顾问学会理财策划文凭。他是澳洲理财顾问学会院士、银行及证券学会高级会院士、澳洲会计学会会员、澳洲职业会计师工会院士、澳洲税务协会特许税务顾问、澳洲理财顾问学会特许职业理财师、澳洲会计师工会专业理财专科及自管退休金专科，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本节目的宗旨是向公众介绍一般的理财及税务知识，内容仅供参考，不能作为专业的投资或税务建议。 由于每个人的财务与家庭状况各不相同，听众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应咨询自己信任的专业人士，例如会计师、理财师或律师。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全体成员以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胡家龙会计理财事务所是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澳洲金融服务执照号 AFSL 234459的企业代表，代表编号240940。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下午2点到4点的国语节目。今天我们又是很荣幸的请到了班尼老师。
11: Hello， 大家好。那半小时的节目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那个税啊、会计方面的一些新闻吧。然后也是根据这些新闻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仅供参考。我记得上一次节目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我们那个烟草税嘛，是关于那个 One Nation 一国党提出来的。那之后呢，那我们又看到，应该大家会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也是关于烟草税的。那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国家自由党又跟进了嘛。然后他是建议哈，是把烟草税减到80%这么多啊。之前那个Pauline Hanson 一国党是说把那个烟草税减75%，然后现在那个国家自由联盟党吧，也不能知道，也不知道是否要叫他们联盟党，因为他们又和好又分手，又和好又分手，渣男渣女一样。不过还是这样叫他吧。我们现在国家自由联盟党，那大家知道那个一国党他们的那个支持率似乎也是挺高的嘛。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联盟党哈，看到他们的支持率这么多，然后又复刻了他们那个烟草税啊，一国党的烟草税，而且是他的那是更加激进哈，要砍80%的烟草税。无论怎么说了，那当然这个之前我开玩笑说这个是头痛砍头，脚痛砍脚，对。那当然他们这个因为是如果是注重选票的话，这个其实一个是一个挺高明的一个策略吧。因为真正要解决那个烟草的黑市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最应该就是要看那个执法部门怎么在执法层面上面来，比如说关于这个黑市烟的话，联系到很多部门的嘛。比如说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关了嘛，过境的时候那个走私海那些香烟，那还有那些边境的执法局啊，那个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当然还有警察部门了，联邦的检察部门，再加上那个地方州的警察部门啊，还有税局啊这些啊。那税局当然你那些违法所得他也是要收税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药品管理局啦、卫生部什么之类的，这么多的部门联合执法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

0: 所以说，对选票政治来说的话，或者选举政治来说的话呢，这个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做这么多，动作的话，其中一些部门不配合的话，那可能你整个计划都推展不
1: 泡
0: 下
1: 汤
0: 去，
1: 了，
0: 然后当然就会被你的那个其他的政客啊，竞争
1: 敌
0: 对手
1: 对的，
0: 很容易
1: 抓住马
0: 很容易
1: 脚，
0: 来攻击你，对，
1: 对。
0: 所以说都是比较短平快的一些政策吧，然后还可以抓住选民啊，在选举政策来说还是挺好的，但对整个国家
1: 长期
0: 国
1: 的，
0: 民来说还是挺糟糕的，因为你把那个烟草税的黑市的价格打下来，那个黑市的价格跟。

那些退休金在里面会继续投资嘛，啊，那赚到的钱呢，那最高的税率也是15%，然后额外得到的资本增值呢，capital gains 那部分呢，如果说你投资持有超过12个月的话，那就是10%的税率。

0: 那通过他这个建议的话呢，大概每一个星期呢可以多拿40多块钱的 cash 啊，每个星期。那如果一个家庭，他那个家庭收入，整个家庭哦，一般就是先生跟太太了，他们是那个家庭总的收的那个工资收入是16万多的话呢，那这个家庭的话，他用了这个他的提议的话呢，大概一个星期就有差不多80多块钱的现金了。这个第一时间听上去还是不错的哈，
1: 对，
0: 对，因为他可以给你一个选择啊。如果说你经济 OK 的话，你还是按照
1: 正常交
0: 原来的交，你不用额外的现金。如果真正是发生一些比较那些你生
1: 紧
0: 活紧
1: 急，
0: 张啊之类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听上去不错啊。
1: 确
0: 但
1: 实，
0: 如果是说作为会计来说哈，或者作为老板吧，就是请人的老板来说，如果想得更深一层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噩梦来的。
1: 怎么说呢？
0: 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作为老板帮员工供这个强制性退休金，现在已经是变成是 payday super。那以前就是，无论你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2个星期发一次工资，或者说1个月发一次工资的话，这个强制性退休金呢，它是1个季度才缴一次的。所以说，无论怎么说，就是1年只是缴4次而已。当然你帮员工缴退休金的话，当然还要填表啊，对的，然后公款啊之类的哈。那7月1号，2026年，这个 Payday Super，它是现在已经变成是你每一次，发工资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工资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就要供到员工的账户里面去了。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员工是每个星期发工资的话，那你当然是每个星期做一次你的那个发工资 payroll。然后还要每个星期供他的退休金啊，那无形之中已经增大了很多那些合规的成本了。就是因为老板，你如果比如说你有10个员工哈，那每个员工都是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那你的工作量无形之中就大了很多。那供退休金原来就是1年4次嘛，那现在变成，如果是你那个1年52个星期都发工资的话，你就变成52次了，就是四次
1: 确
0: 变成
1: 实。
0: 五十二次了。OK，更不要说，就是有很多，特别是餐饮的这些，他们的员工可能他
1: 日
0: 是不
1: 结，
0: 固定的啊，日结。那恭
1: 三
0: 喜
1: 百
0: 你，
1: 六十五次，
0: 对，恭喜你，那你应该是很 enjoy 做这些。对，有些员工不是很稳定的啊，可能有些员工他1个星期只是来上班1、2天，或者说试工啊。然后可能做了几天之后就不干了，这样，或者员工变来变去的话，那你做那些文书工作就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很头疼的事情了，本身啊，再加上有些员工他可能有一他本身他有那个退休金账户，他可能换了一个退休金账户，然后又没有通知他老板，所以说他老板按照之前旧的那些信息供退休金，然后又会那些公款又会弹回来，然后又要找这个员工更新他的新的退休金账户，然后再做一次啊。这些我们也是看到挺多这种事情发生的啊。那最离谱的话，是我们看到最离谱的话，就是有一个员工1个月之内换了2个退休金账户啊。他每个星期发工资，然后他一个月换了2个退休金账户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本来这个已经是那个合规，或者说那些文件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那现在再加多一个，就是允许员工来选择，最多3%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它是最多。那员工可以选择1%、1.5%、
1: 哇
0: 百分
1: 塞！
0: 之二。然后他可能这个月说我的比较紧张，我选择这样做。那下个月他可能选择说我不要了，我不用了。
1: 那确实
0: 对，
1: 挺麻烦
0: 没
1: 的。
0: 错。所以说从员工的话，他当然是多了一个选择，挺好的。但是从老板方面呢，他的合规的那个成本高了很多。比如说你刚才的例子说，一个员工9万多的工资的话，你一个星期可能多40多块钱的 cash，那从老板。

0: 的那发面霜，那可能你一个星期多40多块钱，那我的那个额外的合规的成本，那
1: 付
0: 可
1: 出
0: 能
1: 多
0: 也
1: 少？
0: 就也会多10块、20块或者30多块啊。所以说，老板当然是他做生意要控制成本的嘛。所以说，如果我的成本这么高，然后你政府要允许员工有这样的选择，那我老板就是作为我一定要接受嘛，不能说我拒绝的。所以说，那个成本肯定就是一定会上来的。所以说我这个员工的工资我就不会发给你这么多了，或者说下次升工资的时候我就升少一点，或者说我就不升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也反而会把员工的那个应该有的那些收入就变成少了嘛？
1: 确实。
0: 对，那大家知道澳洲那个升工资的话，一般就是每年都会升，或者说最多就是把它固定下来，不会升了，一般会每年升一点点也会升嘛，就是最差的就不升就是一年不升，不会降的，不会降工资的，对，所以说老板说我决定下一年的话，我不升你工资了，或者升少一点，这个累积起来每年的话，到员工退休啊，那可能那个是更加就是等于说员工损失的会更加多而已。所以说，当然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了。你作为政客，所以说你的那些提议哈，很多提议一开始一听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讨好不少人的。当然，长期来说，他或者说他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他不用想嘛。长期来说，或者说他知道，他不告诉你，的那些那种影响吧，很深远的影响，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作为一个会计跟理财师来说当然还是那句话，作为选举的政策的话，选举的那个，
1: 就是赢得选票的这
0: 对
1: 种，
0: 对，那个政策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提法那以后怎么发展，那我们还是看看那个后续的方法吧那希望他提出这个政策，他有一个详细的一些两全其美的一些解决方法吧。比如说
1: 确实。
0: 他现在说他这个政策是实行3年，那为什么3年呢？那因为你每3年就选一次嘛。如果说真的把他选上台了，然后实行3年，然后他到下次准备选举的话，如果他这个政策大家觉得很成功的话，他说你再选我的话，我还是
1: 又给你3年，
0: 再继续3年啊。对，对，好，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亲爱的Pauline Hanson 的一些政策吧。好，那另外刚刚说到。你提到那个留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那个holiday，working holiday maker，就是旅游打工签证啊，旅游打工签证。那既然提到这个，就跟大家再说一下，作为老板或者说作为旅游打工签证啊，或者留学生的那些打工的关于 super 的问题吧。大家知道，就是你在澳洲打工的话，只要你拿工资就是你就算是1块钱的工资哈，那老板都要帮你付12%的那个 super contribution 就是只要1块钱都要就可以，就老板就要供强制性的退休金了。那很多我们的旅游打工签证人士或者说留学生，那他们可能他。很多情况下都不会，在澳洲变成那个绿卡，长期居民。他们在这里打完工之后，那个签证过期之后，他们就要离开澳洲了。那有很多都是就是永久的离开澳洲，就不打算再回来那种。这些短期的或者说 permanent 短暂的临时的那些。签证可以允许你打工的签证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打工的时候，老板会帮你供了强制性的退休金。那当然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离开澳洲之后呢，这一笔那个强制性的退休金，理论上还是他们的钱，只不过是他们拿不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的，就是或者永久的，已经是离开了澳洲，你的那个临时签证已经过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申请把你的那个这个退休金是提前拿出来的。对，比如说吧，那个旅游打工签证一般来说，平均也有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在澳洲打工了啊，所以说两三年累积起来的那个强制性退休金的话，起码有10000多、20000这样子啊、对，有很多人他们离开之后，特别是那个旅游打工签证的，他们不了解这个政策的话，那其实他们就损失了一笔不少的钱。他们对他们走了之后呢，当然他们的联系地址啦、联系电话啦，就失效了。也所以他对，那他的雇主一般来说，你走了的话，他雇主也不会说有义务啊提醒你要怎么做，把这笔钱领出来。然后政府如果他发信什么之类的找不到你的话，那这笔钱的话一般那个就会转到政府代管了，就是你的退休金转到政府那里代管。
2: 不允许的，不允许的。
0: 对，那理论上当然到你就从你的那个退休金账户就去到政府的账户里面代管。理论上你还是可以就是申请拿回来的。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然后去了海外之后回到原居地之后然后再回头来申请这笔钱，这应该是很少很少了。
2: 我是发现他每周都会扣30-40刀左右吧。他是全部都是 super 吗？还是也有别的税务在？
0: 你是说那个你的退休金账户扣你那些管理费用还是什么？
2: 没有，就是我的老板给我打工资的时候，他就会扣除掉一部分嘛。大概如果600刀的话，他就会扣个30-40刀这样子。他就是全部都在养老金这里面吗？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0: 对，如果说你的工资，然后当然是有工资税。先扣工资税那个 PAYG withholding， 然后你的工资是一个 package， 比如说你的工资是里面是包括那个退休金里面的话，那当然就是你的那个总工资减去工资税减去那个强制性退休金，然后就是那就剩下的才是就是你拿到的钱。那如果说你的那个工资是工资再加上那个 super 的话，那当然你看到他老板帮你扣出来的就是工资税了，因为他是额外的在帮你供15%的那个退休金，要看你的那个 package 是怎么的，是你的工资包退休金，或者工资加上15%的退休金。
2: 那就这样，工资税和这个退休金，它都是，就比如说我们要离开澳洲，都是可以拿出来的吗？
0: 退休金是退休就是那个 employer 的 guarantee super contribution。 那当然拿出来的话就他那个政府会再扣一笔税啊，对，因为你是特殊的那个签证啊，然后最高会再扣65%的税。对对对，
3: 那还不如不拿，我捐给政府了。
0: 行，那我代表税局，谢谢你。OK 那时间很快，又到3点了。
3: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点半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5: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 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雷克城贸易公司02-9728-2288。
6: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TL463898 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7: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8: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9: 是你的人设。
8: 这人设就是
9: 你的人
8: 设，我的人
9: 设
8: 是卡点的王。
9: 我是什么？
8: 你是
9: 发疯的狗
8: 的狗。
9: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8: 哦，是哦，
9: 可以的。
8: 哎，我要开个嗓。
9: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8: 卡点的王。
9: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8: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10: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11: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12: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11: 这么香的饭味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12: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11: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12: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13: 我是开心，
14: 我是来劲，
13: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4: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3: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4: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3: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4: 不见不散啦。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6: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5: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16: 小文在这里
15: 与你

0: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0: 那当天会有妇科癌症以及女性健康方面的讲座，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一些方面的资讯。 那我们也是借此机会邀请到了Emily回到我们的电台，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在当天我们能遇到些什么内容，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个话题。 那你好Emily。
1: 你好Sally， 各位听众好。
0: 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啦。那目前您在根生会呢，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是的，大家好哈，我叫洪春芬，英文名字叫Emily。那我本身呢是位社工的背景来的，我是根生会的资深资源服务主任。我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也对根生会有一定的认识哈，它其实已经是进入第31年头，第31个年头了，95年都是有义工来创立的哈。我们主要呢是给社区的华人的 癌症病人以及是他们的家人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变成我的工作呢，我会组织一些的资源小组啦，癌症专题，比如说乳腺癌啊，和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妇科癌症啊，或者是什么前列腺癌啊，就不同的肺癌等等这些专题讲座哈，一些电话的支持啊，我们也有一些的健康讲座，比如说这次19号下周六的活动就是一个健康讲座啦。我们也跟各大的 医院合作面对癌症的资讯课程，以及是呢，我们也会去医院里面做一些探访啊等等。我们最大的目标呢，就是给华人的病人以及是家人呢，提供一些实用的资料，以及是情绪的资源，让大家呢不需要在这个抗癌路上面呢觉得孤单。
0: 是的，其实我们跟图西，我们图西跟我们根生会也是一个非常有很久联系的一个伙伴关系了。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呢，根生会呢在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帮助了非常多的癌症病人的，然后也是主旨是在癌症的这个患癌的期间不要让他们孤单的一个人去度过这个时期。那其实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呢，关于这个我们今年其实是有个特定的关注的一个区域的。 那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其实是为什么会想到要以这个女性健康方面为主题，然后去举办这样子的日子呢？
1: 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的就是工作之中，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华人的妇女，包括当然有更加多的是已经患上癌症的病人，对吧？然后呢，他们 不少的华人妇人呢，我们可能妇女吧，可能是我们的美德，所谓的美德哈，就是我们是非常顾及其他人的需要，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子女以及是工作，往往呢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对，好像宫颈癌筛查、乳房筛查，或者是说那个大肠癌的筛查、更年期啊、盆底肌啊，或者整个的澳洲的这个医疗制度啊等等哈，可能因为各种的因素，包括可能觉得尴尬语言或者文化概观念的不同，而就是有所耽误吧，可能是不清不楚，有些时候哈，就总是把其他的放在 放在自己的健康之先，所以呢我们就是觉得很有这个需要做一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另外呢，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子宫颈癌的一个焦点的讨论小组。那我们是跟广东话组、跟普通话组以及是甚至是跟越南组都讨论过这些，因为他们我们找来的妇女呢基本上他们可能是没怎么去做过这个宫颈癌筛查，那我们想找出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做宫颈癌筛查，就是他们都在那个范围里面， 就是宫颈癌在澳洲是25到74岁，都是每5年呢都会可以做一次宫颈癌的筛查。当然就是说是曾经有过性关系的哈。那但是这些女士呢，她们可能都没有做过。那我们想知道原因，我们发现她们最大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没有症状啊，我很好啊， 就所以说不正常的出血啊，阴道出血啊，性交之后出血等等哈，那这些呢其实就不是叫筛查了，这些叫检查，你赶紧去看医生，对吧？你去检查，筛查呢就是本身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那个才叫筛查，把它筛选出来，就是万一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最早最早的去做一些的，可以有一些行动出来，帮助这些下一步该怎么治疗啊等等样子，或者怎么跟进啊那样子。另外呢，也有很多妇女她讲到，除了刚才说的没有症状我很好之外呢，她们

0: 也是有提到很尴尬啊，我不想男医生给我去做这种检查啊，或者是我也不清楚我什么是筛查年龄啊，多少次做一次，我上一次有没有做过，我能不能自己去取样啊，准不准确啊？就是这些信息，我们觉得是有这个必要，我们搞一次这个关爱日呢，能够有正规的医生来跟大家讲一讲，或者医护人员哈，来跟大家讲一讲，其实是怎么样的哈，让大家呢在这个知识上面呢有更多的长进哈，也希望呢最重要的是能够开始去关爱自己。
1: 嗯，是的，其实我也是刚才跟Emily 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有很多女性呢，可能在这个澳洲生活里面不太了解如何去进行这一方面的检查。其实，对于很多华人啊，特别是在澳洲的一些华人，他们可能就是在语言上面也会有一些不通啊。那我们这一次的关爱日，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活动内容里面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子宫颈癌的相关讯息，还有一些妇科癌症，然后呢，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哦。那我们当中呢，我们是否会有一些中文的一些介绍啊，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介绍？我们也是想要请我们的 Emily 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好的，没问题哈。我们下个礼拜六的活动呢，是从早上9:45一直开到下午2点钟。那我们是在 Westmead 进行，是一个在一个大学的楼里面，住在 Westmead 火车站，差不多一下火车，你看到斜对面那个很大的，像个 Harry Potter 红色红砖的那种砖头那种大楼呢，就是我们要举办的地点哈。那我们的内容呢，也兼顾从认识到预防到实践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呢是有两个主题的专题讲座，是由两位专家来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谢医生 Echo。啊，他呢是一位的，就是妇科癌症的专家。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马德贤中医师。啊，他们一个呢是讲一讲常见的妇科癌症是怎么样的哈，怎么能发现的，有什么办法预防的，以及大概的治疗是怎么样的。然后马医生呢，他会跟我们讲讲内调外变。就是从内到外都那么漂亮啊！但是除了这种讲座之外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政府组织来到我们当中啊，比如说 Breast Green 啊，他们会讲一讲怎么做啊。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就是社区的讲中文的健康从业员啊，他会带很多资料来我们当中，当然主要还是中文的资料，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的目标还是华人的团体哈。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想把它不要弄得那么好像太正式，就是不是不正式，是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正式只是听讲座，我们想做成好像大家有多点互动的。比如说我们会现场会讲一下这个怎么做这个盆底肌的示范，当然不可能从十分钟学会，对不对哈？但是我们会有正规的那个理疗师来讲讲盆底肌，但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什么是盆底肌？但是我只要一讲，很多尤其是中年生过孩子的妇女，她们有可能就会有漏尿的情况啊，比如说平常不会哈，但是如果比如说咳嗽可厉害啊，一咳的话就可能尿就出来了。好，就是这个就跟如果他通过盆底肌的训练的话，是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中老年人的女士呢，都是觉得希望知道多一点哈。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个叫做颂钵的疗愈放松体验，就是它英文叫做 singing bowl， 就是听过一种好像是一种它像一个波，一个金属的波，它打它的时候发出不同的频率来做到放松的那种的练习，可能这种比较好玩一点点哈。然后就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哈。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种兰花非常厉害的人员会来跟我们讲讲啊，怎么样？我们现场还会有一些兰花送出来哦，怎么样去种花？其实一种兴趣吧，就是我们想女性是关爱自己，就是除了就是健康之外，其实你方方面面都可以有自己的兴趣，让你更加生活更加的丰富一些。那你也会通过这些跟人家有一些交往啊，那你变成你整个人就真的是从内到外都那么开心，那么好哈。那我们还有一些丝巾，因为我们现场会送出一些真丝的，我们专门为这个宫颈癌筛查做的丝巾啊。那我们会讲一下丝巾搭配啊，肌肤的检测啊，有的当然是比较玩的东西哈，让大家就是 轻松一点点哈，甚至是衣服穿搭啊，互动的一些的舞蹈啊，所以我们让他觉得好像好玩哈。你不光是你来，你可以带上你的妈妈来哈，然后或者是妈妈带上你的女儿来，就是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所以我们的海报也是一个年纪轻一点的，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哈。对，我在这里也欢呼吁一下，就是没有特别年龄限制哈，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年轻的哈，就算你还没到25岁，你想带上你妈妈来没问题，我们没有那么严格说你一定要在宫颈癌筛查的范围里面，不是的哈。或者你已经过了74岁，你可能已经75啦，或者甚至80岁了，但是你想来一下，那我们都欢迎。
1: 是的。那其实关于女性健康的，我们也是相信的，肯定是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烦恼的啦。那关于这一次活动，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鼓励女性有一些定期的检查。那我们其实在看到这一次活动，除了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讯息以外呢，有一些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活动，就大家也可以在里面一起去相聚去交流。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我为什么我们更生会这一次是特别希望华人社区是要更加关注这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实际的接触当中啊，像是跟 Emily 刚才也提到，跟我们这一些这个讨论组的女性接受以后，是否有很多女性她其实对这个检查的重要性还是有些认知上的不足呢？
0: 对的，是的，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华人社区，虽然我们这一次做的是女性健康关爱日哈，我们真的很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是做男性健康关爱日，因为女性其实已经比较容易接触，他们比较愿意出来啊，男性其实更难一点，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发现华人就不是先不说女性男性哈，就是但是华人的社区里面呢哈，他的认识度对于所有的筛查，包括比如说宫颈癌筛查、乳房的筛查、肠道的筛查，甚至现在从去年开始，政府对于某一些的人群呢进行这个低剂量的 CT scan 的肺癌筛查等等哈，就是这些的认识度可能都不高的哈，而且呢，在宫颈癌筛查方面呢，可能它的认知度呢，可能又比乳房跟肠癌更加低一点点，因为可能乳房有太多广告吧，很多也时间也很长了嘛，对不对？大家一想到乳房筛查，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粉红色的那个一个的
1: 小丝带，
0: 对，小丝带量词的东西，对吧？那肠癌可能就是久不久，50岁以上，你可能就开始收到那个肠癌的那个叫什么检查
1: 通知啊，对，
0: 那个通知。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政府是认识，就是比较多的去这方面的宣传哈，那所以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宫颈癌筛查的话呢，哈，有些女士是不知道的，甚至他们还停留在，因为宫颈癌现在我们是这样去做这个HPV 的筛查。 HPV 呢，它的中文呢是叫做人类乳头毒病毒哈，它叫 HPV 哈。但是以前呢，其实如果我们的长辈的话呢，有可能他们做的是珀斯抹片或者抹片，或者叫子宫颈抹片 Pap smear 哈。但是澳洲现在其实已经不做 Pap smear 了，是改做这个 HPV 的这个检查，就是先看有没有这个病毒哈。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宫颈癌呢，都是和高风险的这种 HPV 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不要害怕的，就是说，哎，如果我因为 HPV 很常见的，很多人在一生之中都患过，绝大部分的人呢，他自己就会好的了，就是自己就会调，就自己身体的机能就能够把这个HPV 给杀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是高风险的啊，或者是那个人的那个抵抗能力开始降低了啊，比如说我不是医生啦，我不能从医疗的角度来说，但是我曾经听过这个梁医生，曾经他妇产科的一位医生，他提过，他说其实高发呢，宫颈癌呢，还是在更年期的前后，可能也是到那个年龄的话呢，就比如说50来岁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自己的抵抗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也都是跟自己的一些的抵抗能力有关系嘛，对不对？它是自己的细胞的变化。那到那个年龄的话呢，抵抗能力开始差一些了，所以有些病呢也会处理，就会出现。再加上宫颈癌本身，它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哈，潜伏期非常长，可以10年、15年。 啊，所以为什么他不会说哦，你25岁、28岁检查完没事，不用检查了，50岁再来检查？不是的，他如果你没事，他还是希望你5年检查一次，就是因为这个 HPV 是有很长很长的潜伏期。
1: 嗯，明白明白。是的，其实我相信啊，关于 HPV 呢，在近几年这个讨论还是蛮高的。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像是华人社区的这一些很多女性来说，她们其实没有一个怎么说固定接受近期检查的一个习惯。您认为呢？因为其实您是比较就是跟她们接触比较多的，您认为这个她们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文化上面呢，还是因为这个自己觉得没有症状呢？
0: 嗯，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对吧？哈，就是这个可能从个人啊、文化啊、医疗体制啊等等因素呢，可能是有个互相的影响的。哈，其实在我们焦点小组中呢，哈，发现他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没有不舒服，所以觉得不需要检查。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因为他觉得不舒服，没有不舒服，我很好。我一点都没有不舒服哈。那但是刚才也提到，筛查本身就是针对于没有症状的人了，就是设计的哈。另外就是怕这个有时候是真的是女性还是我们华人还是有一点点怕尴尬啊，怕疼痛，或者曾经甚至她曾经做过一些的检查有过不是很舒服的这种的更不愉快的这种经验哈。
1: 是。
0: 那其他呢，包括是语言吧哈，就比如说一些新移民他语言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检查，甚至他可能说我都没有一个 GP， 就是那也对哦，对不对哈，年龄大了你一般都家里都有一个 GP， 但是如果你说我20来岁每天忙忙碌碌吃喝玩乐，我真的不需要看医生，我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GP， 对不对哈。那所以他们比如说去哪里预约啊，甚至有的是担心费用啊，主要还是工作太忙啊，家庭责任呢、也完全不清楚这个 HPV 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现在其实还有除了给医护人员帮你去取样之外，还可以自行取样啊，他们可能会有误解吧，自行取样不准的吧，我自己怎么拿啊，就是这些可能就是一些误区吧，就是有些担心，那所以呢，就不是很知道怎么去做，那可能这个也影响到他哦，那就再算了吧，再过2年再说吧，不清楚，就是这就是说慢慢就拖延下去了，这样子。
1: 是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子宫颈癌这一类型的这个癌症啊，我们可能说大家对它的了解还不是很多。那其实关于这个它是也是我搜了资料才知道，原来它是少数你能通过检查之后你就可以筛选出来的一些这个癌症。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一类的癌症呢，我们为什么说是它的这个主要的症状是什么，以及说它其实是什么样的类型，那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有多大，那我们为什么要定期去筛选呢？
0: 其实子宫颈癌呢，它跟刚才也提到，它是跟持续的高风险的 HPV 感染有关系。HPV 也很常见，刚才也说到，就是它能自动的清除哈。但是呢，如果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病毒持续存在，没有处理的话呢，它可能会令这个子宫的颈的这个细胞呢，慢慢的出现变异。你这个过程呢，会需要很多年的。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子宫颈癌是其中一个你可以预防的疾病，就是如果你定时的去做这个宫颈筛查，如果万一你有高风险的 HPV， 那医生就不会跟你说哦，那你5年再回来，不会的了，可能你几个月就得再检查一次，或者明年再检查一次，这样子就是你就变成有人帮你照料着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会注意到，就是医生就会注意到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定期筛查是那么重要，就是其实是找出有没有高风险的 HPV 啊，如果有的话呢，按照这个结论来决定到底是继续监察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有可能某一些人他是要进一步的检查来及早的处理，阻止它呢发现变成这个是癌症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哈，就刚才我都也提到过哈，特别要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出现比如说性交之后有出血2次月经之后之间有出血啊，停经后出血啊，或者持续或者原因不明的阴道的分泌物、性交疼痛等等，你千万不要等。不是等下一次你的宫颈癌筛查，而是你马上尽快的去看医生， 还有症状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些临床的评估的。
1: 嗯，是的。那我相信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资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有些女性听到这一次的访问，她们想说 OK， 我是时候要去做一次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筛查了。那目前我们其实澳洲政府以及这些哪些机构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和支援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去，它的大概费用以及如何预约这些资讯，能不能请 Emily 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问题，最简单的是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一般澳洲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就算你没有，可能你家里人也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你的家庭医生是个男的，你不想跟男医生提起来，那你可以找一个女的家庭医生哈，甚至某一些护士哈，一些社区的妇女健康中心、社区健康中心啊、家庭计划诊所叫 Family Planning Wells， 或者一些性健康的服务中心，其实都是可以提供宫颈癌的这种的筛查或者询问的哈。如果万一你需要语言的帮助，比如说中文，需要用中文的话，你可以通过免费的电话的这个翻译服务，它叫做 TIS National， 叫131450，你可以打电话到这里，只需要你跟他说，你只要能会说 Mandarin这个字，他就知道你是要普通话的，他会帮你找 Mandarin 的这个翻译，现场不是现场，就是电话里面会跟你说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然后你会告诉他你是什么什么，或者你需要打电话到哪里去哪里去，他就会帮你打了这样子。那全国呢也有一个癌症的筛查登记处，就比如说哎，我忘了上次，他因为五年也不短嘛，对吧？啊，我已经忘了上次是，其实你只要开始了第一次之后呢，你就应该会定期收到政府的提醒的信件的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开始第一次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但如果开始了的话，你想知道一下啊，这个什么时候该做第二次啊？你可以就是打这个18006277701啊，它是英语的18006277701，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是我是宫颈癌的这方面的筛查，我想知道多一点啊，我叫什么名字，我什么时候该做筛查啊？有的护士就是他们是受过训练，可以做这方面的筛查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电脑系统，他甚至可以你有名字给他的时候，他可以查得到你的记录，什么时候你做过啊？这样子。所以就是当然如果你说哎，我现在第一步我不知道，我有点混乱或者怎么样，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跟社会哈，那我们会给你一些信息，告诉你下一步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您说到我们这个 HPV 筛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去看家庭医生，或者医生很多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自行取样的一个这个东西会给你。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小疑问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家说是这个癌症筛查，感觉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到底这个自行取样是怎么样的操作？能否请 Emily 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可以的，就是现在呢，开始呢，可以有自行取样的这个选择，就除了医护人员帮你拿之外哈，但是呢，它这个呢，跟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肠的筛查还有点不一样，就是肠的筛查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个包包嘛，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就自己在家做，做完之后寄给他，一般是这样子筛查。但是这个不是的，这个呢就是宫颈癌的筛查呢哈，它还是你需要去见一下医护人员的，比如说是医生或者护士，他会解释给你，告诉你怎么做。简单来说呢，它是在那个包装里面，洗完手等等的，在那个小包装里面呢，它有一支非常细长的棉棒，然后它这个棉棒呢它会自己用手放到阴道里面哈，按着它的指示来做一个转动啊，然后呢直接就在那边呢就拿到一个组织，把这个组织样本呢，它就有一个那种小瓶子，你就把它塞回到那个小瓶子，有点像 COVID 哈，那个时候我们做过 COVID test 我就知道，当然 COVID test 就位置放的不一样哈，对不对？但是也是那种概念嘛，对吧？就是说它的瓶子比较，这个瓶子比较长，因为它需要比较长，它不是那么短的，还比较长。然后你放回到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呢，你就交给医务所，然后他就会送去化验室，来做化验哈。它呢，就是它跟那个有医务人员帮你拿的分别呢，就是它不需要用一个妇科的窥器，就是妇科的窥器，就是就当你躺在那边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它是让自己的就是这个 在阴道口里面放一个窥器呢，它变成可以扩大一点点，让它可以去拿这个组织啊，它也不需要把这个棉花棍呢，它有一个红，一般来说是有个红线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放到多深入嘛，对不对啊？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放多深，那它是有一个红线，你会知道它会有个指示说，哦，放到这个红线这里就可以，你只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道上面拿些组织，就不需要伸到子宫颈那么深去拿的那样子。有这个组织的检查呢，它的这个可信性可靠性呢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不需要跟医护人员给你拿呢没有太大的分别。
1: 嗯，明白。那其实我也想有个小小的一个疑问了。刚才 Emily 您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大肠组织的这个大肠癌，其实取样它是自己取完样，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放几天，它再寄出去。那如果我拿就是像是我们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取样呢，我们是不是需要立刻马上还给我们的医生呢？还是说我们可以放几天就比较繁忙，我们也可以放冰箱这样子呢？
0: 基本上是马上就还给他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大便为什么可以在家里？因为大便你不能说我想有就一定马上就有嘛，对吧？就是不是那么随意的，随时都可以拿得到这样子哈。但是这个呢，因为你他还是要在医护人员的指导的，他还是要见你，他要跟你解释怎么做，所以呢。一般来说他跟你解释完怎么做之后呢，他就把那个package 给你，你就拿进厕所里面，就直接就去做拿那个分泌物了哈，这个阴道的这个组织哈，然后拿完之后就直接还给他，然后你就走了，这事情就结束了。
1: 明白。
0: 所以是不是一般就是及时的，不需要再拿回家然后再寄给他，没有这样子的过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跟 Emily 呢也是这个访问有分享了很多的一些信息啊，我相信这些讯息呢在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六9月19号的这个女性健康观寒日里面应该也是会有听得到更多更详细的一些这个资讯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小小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女性呢她听到一些这些节目，那甚至是说大家都行，男性也可以，女性也可以，你们自己家里人如果有观海的人，有相对的一些疑问，你都可以去参加。那他们应该如何的去报名呢？
0: 我们报名呢，就是我知道，因为你们就是电台其实也是有那个网上版哈，网上版呢，可能你会看到我们的海报啊，或者看到 QR code 都可以用QR code 来报名。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比如说你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报名的。我们的活动是9月19号下个礼拜六，很快了，就在 Westmead 哈，女性健康关爱日，9:45到2:00。那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把我们更生会的电话啊，你现在可以拿个笔哈，9212-7789 9212-7789，或者直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亮舞姑娘，她的手机电话呢是0429-218-624，我重复一次，0429-218-624，哈，就可以在那边报名。那我们现在已经人数也不少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尽快的去报名，我们也会有一些卡点，所以我们也要比较准确的预计一下这个人数这样子。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关于下个星期这个女性观寒日的这个日期呢，就是9月19号，那是在下个星期六。那我地点呢还是在这个 Westmead 的火车站这个对面就是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我们将会在 2CR 的这个官网上面会写上去。然后呢时间呢将会是在9:45到2:00，在这个期间我们直接去参加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求希望大家是先登记，然后再过来参加。也希望一早就开始来，因为我们就是一来，我们就可能有些礼物送给你啊。好，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听讲座啊，然后我们会开放我们的摊位啊，就是反正很紧凑的这个活动的内容。
1: 是的，明白明白。我们也看到这个活动的这个内容确实是很丰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呼吁大家现在立刻就开始报名。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也非常感谢 Emily 跟我们介绍关于这一次的活动，以及非常重要的是关于女性健康的一些方面的资讯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提升一下自己关于这个女性健康方面的一个意识。那我们非常感谢 Emily， 谢谢 Emily，
0: 非常谢谢 Sally，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
0: 好，下次再见哈，拜拜，
1: 拜拜。
2: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4: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3: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4: 小文在这里与

0: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1: TIPCO Choose up your day TIPCO
2: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翁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同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3: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4: 青岛啤酒百年经典，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岛老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欢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288。
5: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

0: 最近是开学季。
1: 对，我和一凡来说，对 Stella 来说是
2: 快放假。
1: 对对对，快放假了都。你们几月份放假？
2: 我们下周是最后一周，然后就期中假了。
1: 哦，期中假，
2: 期中了，
0: 哦、
2: 不必惊讶，他只是
1: 不必羡慕。
2: 对，只是期中。
0: 西大的期中放多久？
2: 2周多吧。
0: 2周多，
1: 哦、那还挺好的。
2: 嗯。
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就是整个学期结束啊？
2: 我们应该11月初吧。
1: 11月初，那应该差不多嘛。我们是11月底嘛。
0: 我们是11月26。
2: 哇，这么晚？是你们就考试结束吗？还是说
0: 不是正课第10周的正课结束？
2: 哦，
0: 考试还要往后延，要延到12月11号左右吧？可能。
1: 你有考试吗？
0: 我没有考试，
1: 我也没有考试，我们就放假了。大家笑的好贵。
2: 我们是，我想想，我们应该11月8号最后一个 due 就交完了，然后就放假，应该放到2月底吧？
1: 11月8号，
2: 还是3月初。
1: 哦，那我明年可能我就在这个西大上学了，明年可能就是3月初我开学了，那很爽了。
2: 哦，你已经在申请了吗？还是
1: 都已经申请完了，就是要等这个期末成绩出来之后，它自动会录入了嘛？
2: 哦，
1: 这个很讨厌，就是它有那种提前批录取，然后那个新南给我那个提前批录取的那个 offer，但是一定要在10月份。就是10月中旬给出答复，不然这个，对，不然就取消了。那这也太狠了吧！我不要这个机会了，我等到时候去。
0: 给答复的意思是要给最终成绩单的意思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提前录取，就是说不用看你成绩了，就你前面成绩已经达标了。他给答复的意思就是你交不交学费，就问你要钱来了。你交学费嘛，你明年就相当于进。
0: 如果你不交的话，就留点。
2: 嗯，
1: 你不交的话，这个 offer 也作废嘛。
0: 啊。
1: 那我就不鸟他了，我就等最后学习结束，等那个正课，就是两个正式的 offer 出来，我再去看。
2: 嗯，我们好像是下去，明年是2月22号开学。
1: 哦，好晚啊！
2: 对啊，
1: 好爽啊！
2: 也就是说，我即将拥有11、12、1、2、4个月的假期。
0: 我的天哪！
1: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这个回国之后？
2: 我先去上3周的夏校，
1: 哦，
2: 其实是冬校吧。这个
1: 你在哪里上啊？
2: 在台湾。
1: 在台湾上？
2: 对，
1: 是怎么申请的？
2: 就西大的跟台湾的，
1: 哦，
2: 就是它可以换学分。
1: 交换多少个学分？
2: 可以换12个学分，
0: 2门课。
2: 对，
1: 哦，我到时候研究生我也要去申请。
2: 对，我感觉很爽。
1: 除了
2: 3周，
1: 除了台湾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吗？
2: 就还有上海交大，还有浙大。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浙大。
2: 对啊，
1: 是你们专业单有的，还是西大就一般都会，别的专业也会有的？
2: 我们专业有这几个。
1: 哦，不对不对，你的专业就是传媒专业。
2: 对啊。
1: 太爽了。
2: 你很想去浙大吗？
1: 家门口啊。爸爸妈妈，我来了，我终于可以就是回去上大学了。
2: 那你就放弃台湾了吗？
1: 谁要去台湾啊？
0: 在台湾很美啊。
2: 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1: 你想看啊，你知道我们家离那个浙大有多近吗？
2: 就在家门口。
1: 对啊，就是可能开车10分钟就到了。然后而且浙大作为一个杭州人来说，我在浙大不管是交换还是就反正在那读了一段时间，
2: 嗯，
1: 多牛逼啊。
2: 原来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我现在就要开始去搜索了，都给我等着吧。这个消息我先留着，等到时候一集直接发到家庭话不说第二遍群里。我就说我将到浙大莅临指导一番。
2: 指导3周，指导3周。
1: 哎呀，太惨。这个只能申请一次吗？
2: 是的，因为他第二学期才能申请，就是你要先有24个学分，然后均分都大于50分，然后就可以
1: 第二个学期才能申请。但是西大总共一年就2个学期啊。
0: 嗯，
2: 对呀，所以就只有第二个学期你可以去一次嘛。然后
1: 哦，你是1年半对吧？
2: 对，
1: 那就相当于就一年读完之后，可能中间这个假期读一下，然后再回来读半年。
2: 对，
1: 哦，哎，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2个学分读掉了，你剩下半年还有东西要读吗？
2: 有啊，还有一个毕业的，算是你可以选，就是我们可以选实习，可以选做你的播客，还有做你的电视节目，就是做一个作品集出来。然后也可以选择写论文，
1: 哦，
2: 但我们论文只要3500字，我都动摇了。我本来是想做播客这种实操的东西的，
1: 嗯嗯，
2: 但是它只要3500。

0: 孩子就可以毕业。
1: 但是论文是什么主题呢？你们有这
2: 我
1: 种
2: 们
1: 吗？
2: 也有，
1: 哦，就是相当
2: 我
1: 于毕
2: 这
1: 业
2: 学期
1: 项
2: 就有。
1: 目，对，毕业项目，然后还有一门选修，对，
0: 还有一门选修。
1: 对，因为我们按道理它是一共要上12门课。才能够毕业嘛，所以他就是我上掉2门之后，还有一个毕业项目和选修。
0: 哦，西大是一个学期上4门课的，
1: 对，我们是4门课。
2: 然后你下学期只有2门课了。如果你把
1: 嗯，
2: 这下上
1: 没
2: 掉了，
1: 错，
2: 哇
1: 爽
2: 哦，
1: 翻了。
2: 你好会给自己安排，
1: 我将用1天上完所有课，剩下时间嘛。
0: 剩下时间又去干活了，这个 Stella 一看就是闲不住的，我跟你说，
2: 对
0: 他
2: 的。
0: 把
1: 我
0: 我
1: 闲
0: 他
1: 不
0: 真的
1: 住，
0: 不会给自己留更任何空闲时间。
1: 是的，把我闲不住的。但我马上就要辞职了，
2: 火锅店，
1: 烧烤店，
2: 啊，烧烤
1: 我
2: 店。
1: 将再上到10月，我就又辞职，然后一边搞我的作业，一边
0: 嗯，
1: 健身职。
0: 哦，你在
1: 没
0: 哪里健
1: 错，
0: 身呢？家旁
1: 在
0: 边。
1: Westfield 里面一个健身房。我已经看好它，它可以2周2周卖，就不像那些 Anytime 都是1年1年的。
2: Anytime 是一周一周买
1: 真的吗？
2: ，Yeah，一
1: 可
2: 周
1: 是我
2: 24
1: 们那
2: 刀，
1: 边
0: 就是你要
1: 提
0: 他
1: 前
0: 不
1: 取
0: 可
1: 消，
0: 以。就是续费这样子是
2: 不，
0: 吗？
2: 它是有一个入会费，入会费的就是你那些钱杂七杂八加起来就是200刀，你付完这个入会费之后，它会每周，
1: 就可以每周买。
2: 对，每周每周
0: 你
2: 买。
0: 那个健身地方是具体在哪边啊？就是你
1: City
0: Burwood
2: 的，
0: 旁边是
1: 我
0: 吗？
1: 在 Burwood，对。
2: Burwood，
0: 那如果你去健身的话，你自己去吗？还是跟朋友一起去？
2: 健
1: 自
2: 身这
1: 己
2: 种东
1: 去
2: 西应该
1: 吧。
2: 是自己去会好一点。
0: 就自己去，不会觉得去健身房会有点尴尬，然后不知道健什么吗？
1: 不会啊，我要朋
2: No，
1: 友在更尴尬，
2: 有朋友在才
1: 可
2: 尴
1: 以
2: 尬，我
1: 见，
2: 跟你讲。
1: 看到我汗流浃背、大汗淋漓，然后累成狗，然后我只希望大家看到我健身成果就 可
0: 我
1: 以了，
0: 就是
1: 其
0: 不
1: 他
0: 敢
1: 就不
0: 去那
1: 用。
0: 个健身房，但是我又觉得应该锻炼一下。我现在只能每天在自己家里做那种就普拉提，或者是那种那个欧阳春晓的那种健身。
1: 直角
0: 对
1: 肩。
0: 对对，哎呀。
1: 我之前在家练了练，但我感觉就是你很容易肌肉代偿，然后你自己发现不了，然后练的不是很妙。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发力点特别难找。
1: 是的。
0: 我就是最近在练那种什么，反正是那种上肢雕刻，然后臀腿的力量，然后就是这个欧阳老师，他每1分钟都要有无数个点，就是说，哎，你不要错误动作。他每说的一个点都我都在做中，就是说什么，哎呀，不要那个盆骨前倾，然后不要什么腰带长，然
1: 是
0: 后
1: 的，
0: 什么
1: 是
0: 还有那
1: 的，
0: 个肋骨不要外翻，每一个我都在进行中，而且不知道如何改善。
1: 哇塞！然后我就感觉还是去健身房吧，可以练一练。
0: 哎，但是还有一个，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那个毕业项目，
1: 嗯，
0: 写论文的话是什么主题呢？
1: 你自己定主题啊？
0: 自己定一个问题啊，自己研究。
1: 嗯，
2: 对。
1: 没错。
0: 那不是这种感觉更难吗？
1: 不会
0: 不
1: 吧？
0: 会。
1: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本科写的8000字啊，英国要8000字，我
0: 那
1: 写的
0: 之前有那种前辈说，就是做实操型的拿分高，还是说这个没有拿分，这只是毕业与否？
1: 应该是有分的，
2: 肯定是有分，
1: 有
2: 就看你
1: 分
2: 自己
1: 的，
2: 在不在意这件事情。
1: 对。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比起分数，有一个实际的作品出来比较好找工作了。
0: 哦，
2: 就你可以
0: 对，
2: 塞到作
0: 嗯。
2: 品集里面。
0: 那你们的那个毕业项目是什么一番？
2: 我们是，比如说，你看那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然后我们会让你去选你对哪个 SDGs 感兴趣。然后我选的是 SDGs 那个 Sustainability City and Community，然后，
0: City and community。
2: 对，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方向就主要集中在社区和城市。然后当时那个毕设选址选的在香港，
0: 那是城市规划吗？
2: 建筑设计，我是做的那个旧改，对。
0: 哎，你是做的旧改的意思是你已经做好了，还是说你
2: 旧改
0: 即将
2: 是
0: 要打算做？
2: 旧改的意思是，哦，我的毕设已经结束了，
0: 哦，你的毕设已经结束了。
2: 对，我 T2选了，我没有再 T3选，
0: 哦，是可以这样，
2: 可以
1: 我
2: 这样，
1: 们不
0: 你
1: 行，
0: 们
1: 我
0: 不
1: 们
0: 行，你
1: 只
0: 们一定
1: 有，
0: 要最
1: 对，
0: 后。
1: 我们是最后一个，
2: 西南是可以的。
1: 因为他的这个毕设是有前置课程的，你必须得学了这个前置课程，然后才能选他。
0: 哦，我好像听过，因为之前有个电台也有个同学，那个哈兰德，
2: 哈兰德，你等会儿，
1: 哈伦吧，他叫，
0: 他叫哈兰德，他 是
2: What？
0: 建筑，好像他也是，对，他也是建筑，然后他是工程什么的，也是 T2 把这个 毕设给弄掉。
1: 它真的不是叫哈伦吗？
0: 它哈伦就是有那个地啊，它中文就是哈兰德。
1: 好吧，我们的前同事。
2: 因为西南的设计它其实分两个课，西南的设计的那个毕设是分两个课，一个9016，一个9017，它叫 Final Project One 和 Final Project Two。
0: 那你是？
2: 我是 Final Project One 是在今年的 T1 上完的，然后那个最终毕设是在 T2， 也就是上个学期。
0: 那在这个课上给你教什么呢？什么都不教，就是你自己去，给你一个时间，然后你去那个，
2: 就你需要去
0: 做作品。
2: 按时去跟老师做 consultation
0: 啊，就有个指导，相当于一个导师这样子。
2: 就指不指导吧，估计也很有限，还得看自己。
1: 原来如此，
0: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赛尔，就是关于那个交换的事情，去台湾的话，他这边是就是课程什么的选择有什么限制吗？
1: 他有会给你一个课程 list。然后是可以换学分的，然后那因为他会有一个就是台湾学校的老师来联系你，加你微信，然后你们会在微信上沟通，他会发给你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学分的，还有那种不能换学分的，但是可以选择那种课程，但是我觉得都去了就选一个可以换学分的。
0: 那是那种主课还是就是那种选修课之类的？
1: 有。我们好像是有规定必修不能在外面上、
0: 哦、
1: 所以他基本上，但是他的课可以换的是有我们的必修课的。对，
0: 那你们这个学费还是一样的吗？
1: No， 便宜特别多。
2: 还便宜了？
1: 对。
0: 是怎么个？
1: 咱们这边的话就是7000刀我记得是、然后那边两门课人民币只要25000。
2: 哇，那你中间商赚差价、
0: 哦、那是10000多，便宜。
1: No， 两门课，
0: 便宜了3万多、哦、对对对对，一门哦，
1: 便宜了35000。
0: 但是台湾那边还要再自己去找住宿费，
1: 对
0: 吧？对，
1: 住宿比较贵，
0: 但也可以当旅游了。就是、
2: 台湾的住宿贵吗？
1: 很贵，
2: 很贵。
1: 就是你想住的好一点，就都得10000多。
0: 而且在现在这个、
1: 啊、
0: 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有这个机会长期在台湾，应该也。
1: 对
0: 对，难得吧。
1: 嗯，
0: 虽然我们留学生是可以去，但是
1: 好像我们只有。最长好像2周，我记得。
2: 我们现在有澳洲的那个学生签的话，在台湾是可以直接去的，不需要。
0: 对，但是
1: 可以直接去吗？
2: 可以，我也不知道，可以直接去吗？
0: 但反正现在国内除了那个广州、上海是不能去，就你签证都办不了的。
1: 因为它是有那个大通证和入台证，我们这个走的是入台证，就教育入台证，但是它就是会有限制时间。
0: 哦，那这个就是交换课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
1: 就从这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然后刚开始申请，然后我今天下午要去盖章什么的。对，它流程还是有一点麻烦的，但是还好，因为就那个老师会在群里把你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所以你按着来就完事。
0: 是群里是指微信群吗？
1: 对，就是他会拉一个群，然后会把
0: 是中介老师还是就是学校老师？
1: 就是学校、哦、台湾负责对接的老师、
0: 哦、那也挺好的、
2: 他们也是拉微信群。
1: 对对对，因为
0: 到那边是还是英文上课吗？
1: 对呀、啊、包的
0: 线下英文上课。
1: 对呀、啊、
0: 哦，
1: 那不然呢？那不然也太少。
0: 那是中国的老师英文上课，那就不知道了。
1: 是的，
0: 哦、
2: 是中
0: 文
2: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中文老师。
1: 是中国的老师，就比如说交大、浙大，肯定是中国的老师，但他们也得英文上课。然后我听说浙大好像有比较简单的考试，
0: 真的有浙大吗？
1: 对，有的，有的。
2: 去吧。
1: 截止目前，
2: 我看你已经很心动了，
0: 我幸福的不得了。
1: 哦，但今年浙大好像没有。但是之前都有，他好像今年要整改，应该你明年去的时候就会有。
0: 万一他整改之后后面就再也不升，那我要暴毙了。
1: 那你就去交大呗，又离得不远。
0: 好吧，我真的很
1: 希望。你就去台湾吗？
0: 我一点都不想那个，我就只想回家。多幸福啊，
1: 特别恋家之小女孩。
0: 真的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假期嘛，你刚好就回家、你回家同时还可以再拿两个学分，还可以再省钱，如此划算一笔买卖。还可以在浙大里这个继续去，就是和你的同学老师们去叙旧一番，不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吗？
1: 我是那个啥，我是因为我可以当这个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我果断的选择了换学分。
0: 但是
2: 那你妈妈知道你去台湾这件事情吗？
1: 知道，但她不知道学费会便宜这么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非常有收获、非常幸福的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周三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

0: 你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多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3: 是你的人设，
2: 就人设，就是
3: 你的人
2: 设，我的人
3: 设
2: 是卡点的王。
3: 我是什么？
2: 你是
3: 发疯的狗
2: 的狗。
3: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这个、
2: 哦，是哦，
3: 可以的。
2: 哎，我要不要开个嗓？
3: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2: 卡点的王。
3: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 04292186246。

0: 欢迎嚟到我哋嘅节目，我哋节目叫做澳洲白五二，逢星期二嘅晚上九点钟正播，星期日下昼三点钟重播。假如你错过咗咧，可以透过 TV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网页里边点选重播，亦都可以透过啲网络平台揾到我哋，包括有 Spotify、Podcast、Amazon、Audible 同埋 Player FM 等等。咁啊，如果想同我哋联络咧，可以透过 TV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网页嘅。咁我哋亦都有 Facebook 噶吓。咁啊。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Terry。
1: 我是 Bill Bill， 我们都还有个 Gmail 的，叫做 migranthelper@gmail.com 的。
0: 没错，得闲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好啦，即是喂，我觉得呢今天的天气有一点奇奇怪怪，有点暖和。
1: 什么奇怪啊？开始暖啊，不是开心咯。
0: 我看呢那个天气预测呢，迟几天去到27度添，最高。
1: 是啊，所以我其实星期录音嘅今日其实是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呢其实呢嗰日呢已经嗰个大棉铺大棉被呢已经执咗㗎啦。所以系真系。
0: 你唔好咁快执
1: 啊，我唔需要啊。唔系啊，唔觉得冻啊。
0: 唔系喎，但系佢有啲最低嗰啲去到10度11度咁样㗎喎。只不过佢最高嘅高温系中间。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佢高啲咗。
1: 我都觉得 OK 啦。其实唔知点解咧，唔知系个心情跟住个嗰个客咩啊？依家都店九月啦，所谓啊，都系九月九月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开心咯。我觉得因为个太阳早咗出嚟啦，然之后就个日又长啲啦，然之后学你话斋，其实十一点嘅时候喺出边晒，我真系差唔多翻工咧。依家咧11点，我11点半食饭嘅，咁就我又早食嘅，因为我系早餐嚟，都系 brunch 嚟嘅。咁我11点半咧食完之后咧，仲有时间噶嘛，真系喺度晒太阳啊！我
0: OK， 哇，真系好开心，
1: 真系好开心，同埋点讲咧？因为个太阳晒落嚟咧系好舒服，系唔热嗰只，佢系热，但系佢系。好温暖系啦，啱啦，就系、是、个温暖啦，所以系竟然冇太阳嘅时候咧，系觉得冻嘅，
0: 系啊，冻都几好，
1: 都几开心。
0: 系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即系好明显嘅暖，你知唔知我点样感受到？
1: 点样感受到呢个猫？
0: 唔系，因为我屋企咧嗰个门前咧，其实佢有一棵桑树，
1: 系啊系啊。
0: 因为当佢暖嘅时候咧，佢就会啪啪咁样就变紫色，跟住啪啪咁就跌落地下噶啦。
1: 跌晒，所以你就知道啦，即系有其实有个猫松喺度啦，系啲咩字？好，你好土著人喎、啊，咁土著个跟埋嗰啲花草树木、啊，
0: 即系同埋咧，好似咩鬼？十一月嘅应该大概十零号到啦。咁我屋企过几条街咧，就有好多棵 jacaranda 咧，就一次过一齐开啦。
1: 所以可以去Tory 条街度影相，
0: 都可以嘅，欢迎下你嘅咁样。不过我觉得点样讲都好咧，其实暖咗咧，嗰个感觉咧系好似好啲。咁好似点样讲啊？个人系多啲活力啦，同埋个日照咧系长翻少少啦。我觉得个人好似精神啲嘅，
1: 一定系精神啲，同埋咧点讲咧？尤其是呢排咧都系。嗰、那个天系蓝噶，所以系好点讲啊，即系又翻翻嚟好爽，好

0: 热，好，然之后好适合行街，你唔使话着比较大褛，你着个风褛其实系好舒服，好舒服又唔出汗嗰只咯。
1: 系啊，咁同埋你知唔知今日其实咧就有一样事发生咗
0: 咩事发生咗啊
1: ？Sydney Marathon
0: ？Marathon，
1: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系即系标志住咧系你天气好先会做呢样嘢嘅。我有个朋友咧就好中意跑马拉松嘅。佢就去
0: 吓
1: 咗
0: 咁
1: 好
0: 犀
1: 多，
0: 利！
1: 系佢去咗好多地方度跑噶啦。咁去澳洲咧都嚟过几次啫，唔系单止 Sydney 嘅，都有其他，譬如 Perth 啊或者 Brisbane 佢都有去过。咁佢就觉得澳洲其实都好 benefit 嘅，因为就算热都好咧，其实我哋干爽啊。
0: 其实啱啱咧，即系9月头咧，其实嗰个时候咧，即系我哋讲埋 Sydney 马拉松啦。其实咧，唔同嘅州域同埋你自己嘅地方政府咧，都有可能有呢个比较有可能 half marathon 啦，或者系唔同嘅 fun run 啊咁样。其实都系一个点讲咧，啱啱踏入春天9月一个标志嚟嘅。如果可以嘅话，
1: 但系我反为发现到咧，就未必系啊，你 marathon 你都要一啲你跑得嘅人士啦。但系反为呢期多咗咧，即系 pop up 咗咧，讲提示系咩咧？Spring Festival
0: 系啊，
1: 系咧。咁
0: 即系
1: 但系
0: 除
1: 正。
0: 咗佢，所以佢越做越好，因为越多姿多彩，多啲嘢玩咯。
1: 咁啊系，都啱嘅，都啱嘅。你今日预备咗啲乜嘢俾我哋咧？
0: 咁一定系都系同Spring 呢个春天有关
1: 呢个
0: 题
1: 主题，
0: 啦，
1: 冇错。
0: 呢个主题啦，因为都系吓阳光满面咧，大家可以出翻嚟蒲啊，可以出翻嚟睇睇啲嘢啦。咁喺澳洲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咧，我哋其实咧系讲咗嗰个Canberra 嘅一年一度嘅花节嘅 Florida 啦。咁就做下资料嘅，就搜集到咧啊。唔去 Canberra 得唔得啊？因为有啲人喺唔同个州域噶嘛，如果个个都系嚟 Canberra 嘅话，都有啲麻烦嘅，同埋咁多人，咁其就谂到咧，有人问啦，你喺唔同嘅州，有唔有可能有啲
1: 其他选
0: 同
1: 择咧？
0: 样其他选择？又如果我喺边个州嘅话，又唔有可唔可以讲一讲啊？咁小弟我咧，彪彪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分享揾到，其实喺唔同嘅州喺9月到10月咧，通常咧喺呢个春天，当我哋迎接澳洲嘅南半球嘅春天嘅时候咧，尤其是系8月尾之后，其实系有好多想睇花系有得睇嘅。就讲好几个比较有名啲噶啦，咁首先
1: 有咩咧？
0: 咧就呢、這个讲翻我哋嘅新州先啦，New South Wales。我每年咧到呢个时间咧，其实咧自己本身咧都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嘅，就系、是、喺我哋嘅 Royal Botanical Garden。佢其实有8个州咧，尤其是应该系8月尾啦，即系9月头啦，到10月咧，系有呢、这个Spring Walk，唔使俾钱嘅，系啊，好靓噶。佢会系有尤其是呢、这个 Spring Walk，其实喺边度咧，就唔系喺跟靠近你所谓我哋，如果大家知道 Mrs. Macquarie Chair 嗰啲唔系嘅，系靠近嗰个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rt Gallery 嗰度，就系呢个嗰个比较最旧嗰只 Macquarie Wall 嗰度嘅。咁 Macquarie Wall 嗰度咧，佢嗰个系最先啦，同埋佢嗰个 Kick 域咧，其实就中咗咧，有几样嘢，我觉得而家一开花就最靓最靓最靓噶啦，
1: 系咩？
0: 就系嗰个 Standard Wisteria 啦，即系嗰
1: 哦，
0: 个
1: 紫色。
0: 好紫色花好靓，即系同 Jacaranda 差唔多，但系佢系藤嘅，佢系自己去攣嘅 Wisteria，咁佢又会有一辣嘅烟花啦，通常 Cherry Blossom 啦会喺度啦。或者系有 azaleas 啦，总之嗰一辣咧，仲有个郁金香啦，都有嘅。嗰度嗰

0: 就系呢个 spring walk，又唔需要钱咧，咁你可以行下啦呢样嘢。
1: 系。
0: 除咗之余咧，有两个节日咧都系喺新州值得一提嘅，我觉得就一第一个咧，我自己都好中意一个地方，就系、是、呢个9月11号咧到10月5号咧25日嘅时间咧，喺 Barrow 呢个地方咧就会有呢个郁金香花嘅节日，
1: 郁金
0: 好
1: 香，
0: 出名噶。
1: 郁金香唔系郁金香
0: 啊，
1: 啊！
0: 郁金啊，用乜郁金？足金，头先我都讲郁金香，点解我会讲足金香？
1: 我点知
0: 系，
1: 咧？喂，
0: 系
1: 但
0: 咁
1: 系
0: 用。
1: 先讲下大家如果唔知嘅话咧吓，Barrow 系喺 Southern Highlands 嘅，
0: Southern Highlands，你其实喺 Cabramatta 搭趟火车可以去到，
1: 系
0: 唔系 Cabramatta 嗰个咁样，
1: 揸车
0: 你
1: 都唔
0: 自己去
1: 算系
0: 搵啦。
1: 太远啦，其实。
0: 揸车唔远，其实呢、這个 Barrow 咧有另外一个嗌做咩？
1: 咩啊？
0: 嗌做一个名嘅。
1: 咩啊？
0: 系新州嘅小巴黎，
1: 哦，系咩？
0: 系啊系啊
1: 点
0: 系
1: 解咁
0: 系，
1: 讲咧？
0: 因为佢有几个系好巴黎嘅 cafe 喺度，
1: 我净系知道佢啲 patisserie 都唔错啫。
0: 就系佢啲 pastry 就系好 Parisian 咯，好巴黎咯，
1: 系，所以都
0: 咁。
1: 有唔少人系。慕名而去，不过我自己觉得就系咁近近地，咁佢仲有呢样嘢，就系佢附近亦都有啲酒庄嘅，咁讲。
0: 系啊，系啊，可以去睇酒庄啦吓。
1: 嗯。
0: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9月4号咧，到又系10月11号啦，就会有喺个 Mount Annan 咧，有呢个 Papal Daisy Spring Festival，就系呢个紫菊啊，紫菜菊啊，紫好靓啊，我中意，因为呢度个澳洲嗰个 Papal Daisy 咧系比较大粒嘅，个花系比较大。因为我哋一般常睇咧，我唔知啦。我喺马来西亚睇咧，佢系好细，比较细粒嘅。但系呢度咧又有唔同颜色啦，然之后仲有比较大啲咧个花冧，所以我系觉得好靓，好靓。喺 Mount Annan 系可以睇到嘅。咁除咗我哋嘅新州，有冇有其他州啊？系有嘅。咁就喺 Queensland 咧，其实有一个地方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呢个地方。喺要揸车上去啦吓，喺个 Toowoomba，就系9月18号到10月5号咧，18日之内咧，佢有呢个 Toowoomba Carnival of Flowers。咁其实佢度嘅资料就写到咧，佢已经系1949年开始有噶啦噃。就喺呢个 Grand Central Floral Parade，佢会有喺佢呢个 Laurel Bank Park 同埋 Queen's Park 度咧，会有开花开到好靓啦。佢讲呢度系超过19,000个种类嘅唔同嘅花域开花，190,000 featured floral pot blooms，咁犀利，咁多种，咁犀。其实如果大家到到 Toowoomba 咧，如果未去过咧吓，其实佢嗰度咧有另外一个值得去嘅，就系去嘅日本公园。你知唔知？好奇，我记得澳洲咧，其实咧有几个日本公园咧都好有名，同埋好值得去。
1: Auburn。
0: 系啊，Auburn 嗰个咯，亦同埋呢个 Queensland 呢个都系好出名嘅，因为我小弟系去过嘅，咁系好靓嘅。
1: 系，我哋之前咧，其实介绍啲州嘅时候，都特登有讲过呢个地方，Toowoomba。
0: 因为佢又点讲咧？佢系有 Uni 嘅，
1: 都算
0: 咁
1: 出名
0: 佢
1: 噶，佢。
0: 都几出名嘅。佢个 Uni，然之后就因为有 Uni 嘅期间咧，就真系好多年轻人啦，咁整到成个土木嗰个市区咧，其实都几旺嘅，所以可以去，可即系如果大家唔想净系去 Brisbane 啊，或者系去黄金海岸啊，但系上到去 Queensland 啊，咁可以通常因为如果去到 Queensland 嘅话，你都系喺跟住嗰个海噶嘛，那个 coast 都噶嘛。嗱，啲人会去到咩 Noosa 嗰啲啊，或者系 Byron Bay 啊嗰啲，因为 Toowoomba 咧系比较
1: 内
0: 山
1: 陆
0: 区，
1: 少少，
0: 内陆少少啊 in 啦，就好似我哋嘅可以咁讲，Queensland 嘅 Toowoomba 咧可以接近系新州嘅 Katoomba、Blue Mountains 咁样。
1: 明白。
0: 所以都可以上去试一试嘅。我都极真系我自己系好中意嗰个地方。
1: 系。
0: 讲咗 Queensland 就讲翻另外一个州啦，就系我哋嘅东南西澳啦，Western Australia。之前讲 Florida，讲之前讲春天都讲过，因为佢嗰个wildflower
1: 系，
0: 真系好好好好
1: 我哋
0: 靓。
1: 有讲过咧呢样嘢。
0: 系啊，尤其是咁就佢个 Kings Park 之前冇特别去提咧，但系又系咁依提一提，咁再同大家提翻咧呢个 Kings Park 个Floral Festival 咧，今年咧就会系喺个9月18号到个10月4号啦，又系17、8日嘅时间咧，就可以睇呢、这个Wildflowers，
1: 系，
0: 1964年啊已经开始噶啦。
1: 嗯，
0: 但系可以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除咗呢个 Kings Park 咧，如果你去到珀斯就去 Kings Park 啦。咁通常你去到珀斯咧，都闷闷地咧，都会揸车行一行噶啦。咁你揸车去 Margaret River 又好，去 Fremantle 又好，终于你一揸车出咗珀斯咧，Perth 咧，其实都会睇到好多好靓。咁如果你想知道佢喺个车程里边啲 wildflower 喺边度特别靓咧？
1: 喺边度
0: 自
1: 啦？
0: 己做下手工，做下 homework 啦。因为我觉得你佢一花节嘅话，就真系去开花，因为佢唔系特登种噶嘛，佢系天然好 wildflowers。
1: 系。
0: 其实你行到去边度，我觉得好好应该去行山啊！你最
1: 嗯。
0: 今年你去行山嘅话，尤其是。唔好到10月啦，10月应该系冻啲，你早啲啦，9月中就系而家嘅期间，都系播紧我哋呢个节目嘅期间，其实周末咧可以去真系去行山睇一睇啲花，应该都好靓噶啦。
1: 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嘅，
0: 系Victoria 喺呢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嘅叫 Sylvan，就1954年咧，又系呢个 Dutch immigrant 咧，又系呢个做呢个 Tulip Festival。
1: 系。
0: 咁佢哋嘅话都系做得好靓、好靓、好靓啦，超过100万种嘅 blooming tulips 佢嗰度用咗喺呢个 Dandenong 嘅地方，系超过呢个25 acre 嘅位，
1: 哇，好
0: 又
1: 开心喎，
0: 咁。
1: 真系。
0: 系啊，好开心啊！咁佢又系 Yarra Valley 啦，咁又好多酒庄啦，大家又可以去睇啦。然之后佢个呢个 Tessela Tulip Festival 咧，其实就系真系荷兰嗰个 feel 嘅
1: 系。
0: Dutch 嗰个 feel 嘅。咁就因为佢哋个开始个人咧嗌做 Sis and Johanna Tessela 咧，本地咧就系佢哋系 Dutch immigrant 嚟嘅。
1: 嗯哼，系。
0: 咁佢就应该会大。其实系大过我哋嘅 Florida 添，应该。
1: 系，嗯哼，
0: 咁呢个系应该可以去啦，喺呢个 Sylvan 呢个 Dandenong Ranges 度。
1: 冇错，
0: 讲埋最尾一个就系呢个南澳同埋 Tasmania 啦。南澳咧喺个 Mount Pleasant 度咧系9月19号。系有呢个 Spring Garden Festival 特别嗰一日嘅，咁就比较热闹啲啦，会有唔同嘅store 啦，会有auction 啦，会睇到佢哋 Barossa Valley 唔同嘅酒庄会喺度，有可能展览啦。佢系2013年开始嘅，咁佢哋开花都好靓啦。我其实录紧音依家个时间咧，我啱啱其实就喺南澳翻嚟，我出咗
1: 我
0: 差，
1: 见到啊，好靓喎，好
0: 你
1: 似
0: 见
1: 好
0: 到
1: 开
0: 我
1: 心
0: 个
1: 喎，
0: 花系咪？
1: 天
0: 系
1: 气都
0: 啊，
1: 唔
0: 佢已经
1: 错
0: 开
1: 喎。
0: 咗。天气佢哋讲竟然。有可能 climate change 嘅问题啊！佢讲，本来落雨嘅，啱啱我去嗰日前一晚落咗雨，然之后嗰一日我到步嘅应该落雨，佢讲都唔落啦。咁我去咗2晚嘅啫，其实咁嗰3日2晚咧，其实系做出差啦。其实个天气好靓，啲花开得真系好靓。佢系有唔同嘅咩嗰个嗌做。canola oil flower 黄色嗰只，嗌做唔知咩花，其实整油嘅。 哦，好，即系开得好靓，好靓，好靓啦！Truly 睇到我都想，
1: 系。
0: 咁我都学呆咗一下，其实睇到咁靓啲，开到咁靓啲花，
1: 嗯哼，系。
0: 最尾就讲呢个 Tasmania 啦，佢就系得3日嘅啫，9月22号到到9月24号，1980年开始咗有呢个兰花节 Orchid 喺个 City Hot Spring 嘅 Orchid Show，咁净系佢比较特别啲啦，有可能就喺个 City Hall 入边嚟搞啦，咁但系值得一提嘅话咧，呢、這个兰花节咧唔系一般嘅兰花节，因为佢喺 Tasmania 咧，佢嘅兰花嘅种系比较冬天嘅种类，佢呢度讲到，仲要系除咗有兰花咧，都有 Tasmania 自己嘅唔同嘅花类嘅一个节日啦。又因为都系Tasmania 嘅春天啦，所以我觉得未去过话呢、這个，但系应该都值得睇嘅。如果大家有打算9月22至24号去到呢个 Tasmania 科伯道嘅话咧，都可以去佢个 City Hall 睇下呢个兰花节嘅。
1: 系。
0: 咁最尾提大家啦，睇大家喺边个州啦。咁如果你去过你自己嗰个州嘅花节嘅话咧，可以试下去唔同嘅州嘅花节啦。尤其是我自己会推荐你去呢个 Victoria 嘅 Tulip Festival 啦，或者系呢个 Toowoomba 嘅Carnival of Flowers 啦。唔单止净系谂住Florida 啦，或者系嚟翻我哋个新州嘅Tulip Time 喺个 Barrow 度啦，或者系嗰个紫菊花嘅 Paper Daisy 喺 Mount Annan 度啦。
1: 系。
0: 如果大家唔想去边度嘅话咧，其实喺你附近嘅州或者系你嘅地方政府咧，如果有嗰、那个Botanical Garden 或者有个 park 咧，出去散下心，睇下啲花开得几成茂，几靓嗰啲颜色咧，我觉得都系带俾大家一定嘅娱乐。
1: 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嗱，有时大家可能觉得系，唉，我啱新移民又唔识路，或者我又冇车，唉，或者其实阿 Bill Terry 你讲嗰啲地方咧，又唉都系要有 travel 有一个即系有个使费嘅，但我想讲咧就系我哋嘅 privilege 咧喺澳洲咧就系其实有唔少嘅地方咧都系唔使钱嘅。包
0: 系
1: 括
0: 啊，
1: 其实咧，locally 咧都有一啲 park 啦，咁有时可能系好唔显眼嘅，唔显眼咧就系佢可能嗰个 park 真系喺几条街中间突然间无啦啦有个 park 嘅，但系佢可能有几棵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树嘅，系咪先？咁你咧就可以咧去嗰度坐低，或者有啲人如果 covid 嘅时候就更多啦，就。更加系都 enjoy 一啲 local park 啦，可以去下或者攞本书啊，攞杯咖啡坐低饮下，即系喺一个咁嘅环境，好过困喺屋企四埲墙。咁呢个我觉
0: 因
1: 得
0: 为
1: 系好嘅。
0: 我觉得你讲得系啱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嚟到澳洲嘅话，就系想某啲唔一样嘅生活噶嘛。咁澳洲个大自然咧，尤其是喺春天咧，啲花咧真系开得特别靓嘅。
1: 冇
0: 我觉得
1: 错，冇
0: 你
1: 错。
0: 真系揸下车，你自己都会睇到，无端端你喺 highway 度咧，你 Jacaranda 都会睇到，或者你会睇到嗰个红色嗰个飞咗嗰个叫做 African Flame。开得好靓嘅，
1: 系。
0: 或者系你睇睇啲杂草杂花咧，其实佢真系开得好靓嘅，
1: 系，冇错啊。
0: 所以学你话斋，唔需要特别
1: 强求
0: 去
1: 嘅，冇需要咁强
0: 系啦。
1: 求，系咧。
0: 但系你另外一个我想讲咧，头先你讲到你个地方政府或者你条街。其实你个地方政府咧，尤其是到春天咧，你会睇到咧，佢哋个摆喺个街度嗰啲花咧，系佢哋会特别去摆嘅。
1: 系。
0: 所以我啱啱喺 Chatswood 翻嚟，哇！佢嗰度佢摆啲花已经好靓。咁你落到 City of Sydney 嘅话咧，Sydney 个 City of Sydney 个地方政府咧，每年都系又摆花，又系摆到好靓，好靓，好靓。
1: 系。
0: 佢最尾最尾咧，你可以去，即系去你自己嘅地方政府去入去嘅 website 睇咧，佢有可能咧，因为我知道啦，City of Sydney 咧，佢有时咧。最尾最尾嘅时候咧，佢会派花嘅添，佢成盆成盆俾你嘅噃。
1: 系，有啲又鼓励你屋企种树添。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会地你个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有呢个 Spring Festival，而我冇提到嘅，
1: 冇
0: 所
1: 错。
0: 以佢就可以大家去参考下，去系咯，一定会有呢
1: 另
0: 样嘢。
1: 外一样嘢，我觉得咧，其实呢个天气咁好咧，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偶尔都中意 social 下嘅，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不如约下你哋啲朋友。一系就如果有朋友屋企够大嘅话，咁啊可能去下唔好要人哋做得咁辛苦啊，bring a plate 嘅 party 啊，或者可能就话大家攞啲嘢去有啲嘅公园咧，佢哋有烧烤嘅设施，咁大家去下做下野餐都系唔错嘅一啲选择嚟嘅。
0: 系啊，都系澳洲。
1: 冇错。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啊，转头翻嚟有个访问嘅。

0: 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1: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2: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3: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4: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5: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4: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11:00重播。恩语同路人。

0: 歌声。
1: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约定你噶啦。
0: 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2: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的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3: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2: 我是 Henry，
3: 逢星期一晚上9:0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2: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1: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回到 2CR 电台了，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4: 软软糯糯的雪之恋大福，12款口味任君选择，不单只有传统的芝麻花生口味，还有创新的榴莲珍珠奶茶味。雪之恋大福外皮软绵绵又有咬口，甜而不腻，味道浓厚，一盒6个同家人朋友当下午茶刚刚好。雪之恋大福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
5: 嚟到我哋第二部分嘅澳洲白五二，继续有我爱 Cherry 啊！咁今日咧就继续咧就有一个访问嘅访问咧，就系、是、先前两集我哋都有听过啦，就系、是、ACBA 呢个澳洲广东话商会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终于都请到会长同我哋倾下偈啦。咁主要啲一啲嘅干事啦。Hello， 你好啊，会长 Nick。Hello，
6: 你好 ，Cherry， 大家好。
5: 咁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咁究竟呢就你哋嗰个会呢係成立主要嘅目的係乜嘢呢，同埋都希望係回应咗啲乜嘢，即係粤语广东话一个社群呢，咁同埋个究竟个需要系咩呢，你哋喺墨尔本里面。
6: 好啊，其实我哋 ACBA 呢当初去成立嘅时候呢，其实一个最主要嘅目的就係想帮助返我哋喺澳洲嘅广东话嘅朋友们呢，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除咗工作以外啦，都有一个 work-life balance 嘅一个商会，可以让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咁其实亦都会係关系到我过去嘅自己自身嘅一啲经验。
5: 嗯，
6: 咁所以系啦，都会有包括我

0: 咁 Hamilton List 頭先提過啦，我哋嘅母語啦就更加會舒服同埋有我自己我哋嘅認同感啦。其次呢一個嘅 Peace Association 呢，其實嗰個 Target Audience 主要都係兩大範疇嘅。一就係 self-employed 嘅老闆們。
1: Okay.
0: 第二就喺我哋嘅專業人士，咁呢一個範疇其實都相對比較闊嘅，因為我哋係冇特定會話，你會係新移民嘅朋友定係本地嘅朋友，因為喺大家都明白14年後啦，到甚至乎19年啦，咁其實好多嘅一班我哋香港嘅朋友，無論係回流咗翻香港再翻嚟。定是第一次移民过来的朋友，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生活上适应的同时，在工作上专业上，大家在香港已经打拼了很多年，拥有很好的经验，很有能力，在这个行业内已经是一个专业人士，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澳洲，重新适应市场，甚至乎有一样东西大家好都有个共同感，一讲那个名字那个字呢，大家都大家都有个头有那种树叶都就是会落咗嚟㗎啦，咁系咩呢，就是 local experience。咁系啦，呢个 local experience 其实呢对于好多我哋香港朋友嚟或者返嚟嘅朋友嘅时候呢，都系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嘅阻碍。点解我当时会想去去做呢个商会嘅呢个 charity 或者我哋 non-portable 嘅性质，其实其中一个最大嘅缘故就系我当时其实系二次回流。我当时第一次嚟读书嘅时候呢系99年嗰阵时。咁我零几年返咗香港。咁我零几年返香港呢，其实我自己本身系做按揭嘅。系啦，咁我当时翻香港咧就入咗恒生银行按揭部度做，咁然后到咗四年翻嚟第一次回流嘅时候咧，心谂，我都OK 啊，做咗五六年按揭部，咁亦都系一个有 experience 嘅 APP， 咁不如翻嚟应该点都会有个位，又 HSBC 又好，其他银行都好啦，都相关嘅经验应该都有用。点知翻到嚟咧，足足大半年都搵唔到工。
1: 哦 ，OK， 可能好多人都有你相似嘅经验、哦。
0: 系啊，系啊，到最后咧，我系需要有一个最 beginning 嘅 role， 去用三个月去升一级，三个月升一级，去翻我自己 role 嘅时候，用我差唔多成年先翻到自己嘅岗位。
1: 系系，咁我谂呢样嘢就好多人都即系有好有个共鸣。我好深信呢个共鸣感咧，就带动咗咧，其实喺。你哋个会里面有好多尤其是新嚟嘅人呢都会有一个即係觉得係喎、你又讲得好啱喎，都好想听下你哋嘅经验点样去过渡到喎。
0: 係呀，同埋我哋发现呢，当我哋创办咗商会嘅时候呢，原来我哋有兴趣去一起去同行嘅朋友呢，并唔系淨係新移民或者系一班係啦唔系咁足够嘅朋友，反而系好多老移民係啦。咁所以相向嘅就係、有班原有嘅老移民，其实我就有啲古怪嘅，因为我又夹喺中间，我又喺中间两次回流返嚟。咁所以我先22年再返嚟嘅时候呢，就好想可以有机会，因为14年嗰时呢到我嗰时18年返香港。中间嗰时间呢係好寂寞嘅，无论工作上同生活上。因为嗰时冇 social media 啦，亦都喺工作上呢好多嘅语言係由广东话繁体字，即係零几年嘅时候啦，九几年。去到一几年返嚟呢，就墨尔本嘅环境好多都普遍转咗普通话同简体字。咁係啦，个 social networking 方面呢其实都几大障碍当时。咁到咗返嚟嘅时候发现唔係喎，原来大家都可以大家放埋一起试下认识更多嘅时候，就由个位数嘅朋友开始组织去到双位数，十几位、二十几位、三十几到四十几，咁去大家凝聚一班广东话嘅老板们同专业人士囉。
1: 嗯，好。我跳一跳想问一下啦，副会长 Jimmy 啦。咁你作为一个副会长呢，咁你同埋另外一位嘅副会长 Vincent 呢，其实个分工呢专责系做啲乜嘢㗎呢，有啲乜唔同呢？
2: 其实呢当会长唔喺现场啦，又或者佢真係唔得闲呢，我哋真係变咗做会长嘅。
1: 嗯，係係。
2: 咁好多嘢要催逼啊，譬如我哋committee 有九个人啦，我哋好可能会有好多分工，可能要追财务，有啲会员佢要交会费，可能有啲账务嘅嘢要去做返嘅时候呢，都要去搵返我哋嘅财爷啦，去批数啦，因为我哋係 association， 我哋好多嘢都要睇。

0: 透明俾翻个会员睇翻，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迟嘅呢啲嘢，咁有时会长唔得闲咧，咁我哋两位都要去好快咁样去批核翻好唔同嘅嘢。
1: 我想确认翻一。

0: 我亦都非常明白讲广东话嘅商家咧，同专业人士喺澳洲发展嘅同时，其实大家系最需要一个系好可靠嘅一个平台，去拓展大家自己嘅circle 嘅。咁虽然我哋其实墨尔本有好多好有实力嘅广东话企业家啦，好似 Nick 啦、Jimmy 啦、Kenny 啦，咁即系小店嘅一啲商业商家啦，或者专业人士啦。咁但系其实大家系有时候太过专注于做生意嘅同时咧，都缺乏咗一个直接。同本地主流商业圈子啊，同埋政界或者其他族裔商会对接嘅一个平台嘅。咁所以我作为 PR 咧，最主要嘅职责咧，就系利用翻我自己嘅背景啦，同埋都累积落嚟嘅一啲 network 啦。咁对外咧，讲好我哋广东话社群嘅故事啦，咁亦都将外部嘅政商资源啦，同埋一啲network 啦，咁引入翻我哋嘅商会，咁帮大家其实开拓翻一个即系 business 嘅一个 network， 咁同时之间对内亦都对外去推广商会嘅一个 branding 啦，咁令到更加多人或者更加多其他嘅族裔啦，可以见到我哋广东话商会嘅商业嘅社群咧，咁喺澳洲嘅一个贡献同埋影响力嘅。
1: 系非常之好。我哋知道咧，上个月咧就你哋嘅会咧就举行咗一个成立大典啦。咁当晚咧，除咗一啲商界嘅嘉宾之外咧，你哋亦都请到一啲咧就其他嘅嘉宾嘅，有冇啲咩重量嘅嘉宾？有啲重量级别嘅嘉宾，有冇啲嘅亮点系可以分享一下噶？
0: 系上个月嘅 Grand Launch 咧，系真系非常之圆满成功嘅。咁喺筹备嘅过程入边，我作为 PR 嘅核心工作都系做翻一啲对外嘅资源整合啦，同埋一个即系 cross 嘅一个跨界嘅一个联络啦。咁所以其实当晚系真系好多人嘅，好爆嘅。咁所以我哋系亦都好荣幸亦邀请到系联邦嘅议员啦，Gabriel 啦，咁作为我哋当晚嘅主宾啦 ，Guest of Honor。咁另外，我哋亦都有维州立法会议员 Paul Hamer 佢嘅原办公室嘅代表啦，专程到场去祝贺我哋嘅。咁以及有 Monash 嘅市议员啦，同埋前市长我哋嘅 Councillor Nikki Law 去出席。咁所以其实呢个代表住系三地三级政府啦，联邦、维州亦都到去地方政府咧，对我哋广东话社群嘅一个好重视同埋一个支持嘅。咁另外当系啦，喺另外当晚商界咧，亦都系有好多啦。咁其中就包括就澳洲、澳门总商会嘅主席啦，同埋前主席啦。咁澳洲维州嘅香港商会前主席亦都系到专门到场去祝贺我哋嘅。咁所以其实呢一步咧，我哋都有即係喺商界呢一部分啦，咁我哋亦都有啲主流嘅商业资源啦，同埋我哋嘅 ACBA 去做一个联合啦。咁另外係跨国嘅一个商业嘅商会交流啦，我哋亦都特别邀请咗日本维州嘅商会 Australia Japanese Business Council of Victoria 嘅董事代表出席嘅。咁所以就其实我哋系都好得意，即系我哋系打破咗个语言同埋族裔嗰个界限啦。咁亦都系帮我哋嘅会员去建立咗一个即系 cross country 嘅一个即系合作嘅桥梁。咁至于媒体方面啦，就好似我哋都即系好荣幸，我哋都有 2CR Radio 去帮我哋去做一个宣传咧，去一个做一个访问。咁 SBS 广东话嗰边啦，同埋同路人杂志咧，有一个专栏嘅合作嘅。咁佢哋都即系非常之全力支持同埋报道 ACBA 嘅成立嘅 Grand Launch， 咁将我哋嘅广东话商会嘅理念啦，咁亦都系推广俾成个澳洲嘅社会嘅社群啦。
1: 咁对于咧你哋嘅会咧，即系成立咗之后咧，今后咧喺澳洲咧，你哋系谂住点样去帮到啲广东话嘅商家啦，同埋一啲专业嘅人士噶？
0: 是非常好，因为其实广东话都是我们的first language 啦，亦都是我们一个 build trust 的一个书带来的。咁其实我们是即是 grand launch 佢顺利，即是好顺利咁落幕，都其实是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嘅啫。咁所以我哋未来呢都会系希望即系都会喺会上面啦，我哋都会专注去推动三个方向啦，尤其是即系我系作为 PR 啦。咁我都希望即系喺未来嘅话，我哋都希望系可以同唔同嘅媒体啦去做合作啦。咁亦都系帮我哋系作为我哋嘅 voice 啦，去向更加多即系唔系淨系 Melbourne 嘅，或者系譬如系 Sydney 啊，或者系其他城市嘅广东话嘅社群啦。咁亦都可以即系我哋可以提供我哋本身 ACBA 嘅一个一个 brand 嘅一

0: 个公信力啦，同埋我哋一个资源嘅对接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亦都同时之间，我哋希望系继续深化我哋同其他主流商会，譬如even Japanese 啊、Korean 啊、呢度 Vietnamese 啊，或者系本地其他嘅族裔嘅商会咧，我哋甚至或者我哋会同政府嘅部门都会有个合作，同翻我哋嘅即系我哋都会希望争取系帮我哋嘅会员争取一个跨界嘅商机嘅。咁所以最后啦，咁都系即系。最紧要，我哋都系其实系希望有一个 community 嘅一个凝聚，社群嘅凝聚。咁所以我哋系希望所有喺澳洲创业或者发展嘅广东话嘅，无论系做生意啊，或者系即系喺度住咗好耐啊，或者系even 读紧书，咁我哋其实都希望知道，想大家系知道一个香港嘅 community， 大家喺澳洲生活，咁大家亦都系唔系孤身作战。ACBA 咧，亦都系一个可以共享资源同埋互相扶持一个大家庭，一个 big family。
1: 我又想问翻阿 Nick 嘅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你哋嘅会咧就即系创立嘅时候，其实都系即系好有 structure 咯。我头先听咗好多啦，咁有冇话你哋都会倾一啲嘅未来计划，即系譬如未来嗰几年，你哋希望自己嘅组织，因为我哋成日讲我哋有个 vision 啊嘛，我哋睇我哋呢未来呢几年，其实咧，你哋有冇话一啲具体嘅方向，你哋系好想达得到噶？
2: 有啊，其实我哋咧会嘅 mission 其实喺一个重点嘅位置系在于基础，就系我哋高质人物嘅网络。因为就系现有嘅会员咧已经有40多位嘅老板们同专业人士，咁所以喺呢个基础上面咧，我哋已经搭建咗一个根据之前啱啱我哋倾过嘅即系提过嘅系统啦，喺个 interview 方面我哋嘅把关，同埋我哋喺相互合作方面嘅累积呢，已经系做到一个累积信任同埋建立咗好深厚嘅合作喺过去两三年。咁所以喺我哋角度嚟讲呢，已经系时候再可以向前迈一步。所以我哋好大刀阔斧地呢，喺呢一个三年嘅话变嘅第一年呢，我定咗一个 primary 同 secondary member 嘅一个方针。咁乜嘢嚟嘅呢，就系、是、其实一般嚟讲join商会都系边一个join就边一个系会员啦，系咪先。咁呢另一半或者 business partner 呢，我哋就 set 咗佢为一个 potential 嘅 secondary member。换言之，即系举个例，A 嘅潜在会员佢入嚟嘅时候呢，佢可以同时入咗嚟之后 assign 佢嘅家庭入面嘅伴侣，又或者 business partner 去成为一个免费嘅会员。
1: OK, 係。
2: 係啦，咁呢个个用途系咩呢，其实因为我哋第一喺个 quality 方面，一般我哋嘅认知其实好多嘅会员呢都会想邀请身边嘅朋友一起参加我哋商会嘅活动。唔单止淨係商业上，因为我哋好多 charity 同埋一啲 sport 啊，或者一啲去玩啊食饭，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嘅一啲活动其实都好多嘅 partner 想加入一起去玩嘅。咁早前嘅一个经验就係有啲会员甚至鍾意到我不如我另一个 party 都 join in 啦。咁其实呢样嘢有好有唔好啦，多谢大家嘅支持。但其实我哋 aim 唔係想要会费，我哋係想要更优质嘅人民网络。所以喺呢个位上面我哋做咗呢个举动，所以会员之上40几位呢，好快今个 financial year 我哋已经有一个目标，就希望可以过百会员。
1: OK, 我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呢个你哋就喺 Melbourne 嘅，咁其实你哋收会员咧，系咪一定个人要喺 Melbourne 嘅咧？即系如果有啲譬如我做生意两边，或者可能譬如我个人脉，我系一个 Sydney 人，咁我可唔可以参加你嘅商会咧？
2: 系绝对冇问题嘅，我哋自己会内咧都有 Interstate 嘅会员。咁包括就有一位系 ACT 嘅会员，系啦，咁叫 Paco， 其实佢咧就应该早前都系有个访问同佢倾过噶啦，咁样即系啦，咁系啦，咁佢咧其实人就长期都系 ACT， 不过佢都会有 Interstate， 有时会过嚟开会啦。我哋亦都有安排咗活动咧，系会系 Interstate 玩或者系 social networking 嘅时候咧，就佢会 join in 嘅。咁样，咁系啦，我哋除咗 offline 都有。大部分嘅 online meeting 點樣可以 explore， 因為其實依家嗰個 networking 方面都唔係局限於淨係某一個城市或者某一個省份，我哋好多時候都已經係全國性，包括好似我咁，我自己做按揭都係全國嘅，都可以做一樣。咁所以喺 interstate 方面，大家嘅 balance 反而依家會更加會係一個優勢咯。
1: 咁我嗱嚟到呢度，我就要問下活動嘅籌劃啊 Kenny 啦，其實咧你哋咧。有冇啲例子话俾我哋听，即係有意入会嗰啲，其实你哋举行过啲咩活动呢？
2: 其实呢我哋都过去嗰两个月都已经有四个活动㗎啦咁样。咁我哋嗰啲活动呢我哋就唔係话淨係好想去开支红酒啊食个饭啊嗰啲咁样嘅。因为我哋个商会呢头先呢开始都讲啦，我哋个商会系其实一个好特别嘅。我哋似一个同学会多过一个商会嘅。我哋嗰班人呢唔系咁好好细利啊或者咩嘅，我哋系大家一齐攞做生意嗰个困难拎出嚟，好似记得以前考会考去自修室一齐倾一个 project 咁样嘅形式嘅，咁变咗咧，我哋嗰个关系咧，其实同一边出面商会系好唔似噶。咁我哋搞嘅活动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好健康嘅，我哋有打 pickleball 啊，打篮球啊，咁样。跟住我哋有啲狗仔活动，可能系搞宵夜食啊，一齐去放下狗啊，有小朋友家人一齐 family day， 因为我哋都注重 work life balance 嘅。咁跟住我哋又上个月有澳洲全国植树日，咁我哋就出席咗二三十个会员啦，咁我哋就一齐种树，咁我哋联同呢、这个Lions Club Next Gen 嘅小朋友狮子会，咁我哋就一齐同佢哋去种咯，咁我哋种咗12000棵树喺 Manningham Council， 咁我哋就有啲即系唔系净系所有都系商业活动，咁我哋都系有啲好多注重公益啊、身心健康啊、Family Time 啊。咁样咯，咁我哋有好多譬如可能天气就嚟而家暖啲啦，咁我哋就会搞啲 camping 啊，或者有啲会员呢係要冲凉啊，咁我哋就可能我哋就租多几个 Airbnb 咁样，我哋一齐去玩咁样咯。咁烧下嘢食啊，打下边炉啊，咁样都系一般好似一班朋友咁样，唔系话淨係大家出嚟淨係讲生意生意生意生意，反而系大家点样一齐去
3: 互相支持
2: 埋向上咁样咯。
1: 最后一分钟嘅时间呢，我就要俾你讲下你嚟緊会嚟到我哋 Sydney 㗎喎，你哋嚟做乜嘢呢？
2: 係啊，我哋呢将会嚟呢、这个Sydney 呢、这个香港人市集。咁呢咁呢个香港人市集呢我都好期待嘅，因为呢好似有20000多个香港人或者20000多个朋友会嚟咁样啦。咁我哋都会推广下我哋嘅自己嘅生意啦，同埋我哋推广下呢个会啦，有机会都希望识到一啲做生意嘅朋友一起行呢条难行嘅路。咁我最后有少少嘅讲啦，就话本身我諗住即係有人叫我入呢个商会嘅时候呢，我都话喂唔好玩啦，叫我入商会你叫我去玩好过啦。咁点解嚟过之后呢，我就发觉哇好唔同啊呢一班人。咁我就觉得哇我嚟咗30多年好似一个澳洲猪仔咁样。咁但係嚟到呢度呢我就觉得学到新嘢。咁而家其实我就调返转做咗 committee， 变咗搞活动嗰、那个。
1: 其实玩呢同埋商会活动应该系冇冲突嘅。我一路听呢都会觉得你哋系做紧呢样嘢嘅。
2: 係呀，好俾心机咁玩。
1: 係好吸引吓。咁如果听緊嘅朋友，即系当然如果你系喺 Melbourne， 你可以join 佢哋啦，咁你唔系嘅，相信都欢迎嘅。如果你听紧嘅朋友系 Sydney 嘅话咧，都市啦，喺个市集里边咧就撞下佢哋。几月几日话？
3: 9月20号。
1: 咁我哋到
3: 10点至7点半。
1: 系 check 咁我哋到时有机会就再见啦。今日就多谢晒你哋几位接受我哋嘅访问，唔该晒，
3: 多谢你，
2: 多谢，
1: 拜拜，
2: 多谢，拜拜，
0: 拜拜。

0: 更好成绩。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对于有经济困难嘅用户，我哋仲会提供额外支持。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4: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吃康道神芝和康道冬虫夏草来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5: 每盒才是99元，100粒够50日保健用，
4: 每日才2元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5: 是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了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才是125元，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

历史长河，大千世界，涌现出不少令人敬仰的人物，留下了不少催人奋发的故事。在每个星期的故事长廊时段，陈黎将心情为听众演绎每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欢迎大家留意收听。

是你的事。兔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故事长廊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故事长廊的节目安排有首播和重播的时间，首播时间是逢星期一晚上的10:30，重播时间是逢星期六上午的9:00。陈丽欢迎听众在这两个时段里面留意收听故事长廊的节目。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两个时段，还可以进入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故事长廊的节目继续收听了。各位听众，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要理解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实在不容易的。咁著名嘅华裔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郑鸿提供咗一个形象嘅说明，就系、是、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嘅讲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嘅贡献系第二等嘅1%，第二等嘅贡献系第一等嘅1%。1957年，杨振宁同李政道因为提出若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属于第一等，而爱因斯坦获得的特等是唯一的例外。在很多物理学家的回忆中，1957年10月充满了兴奋、激动和传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当时在台湾中部的一座寂静小城读高中，接着下来的几个月中，他读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杨振宁的报道，在课室中和操场上不断地跟同学们谈论他们完全不懂的宇称不守恒。佐治亚大学物理系教授周祖德12年后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很小的中餐馆吃饭的时候，听到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厨师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讲起杨振宁的成就，他感慨万分。实际上，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是杨米尔斯理论。如果说前者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那后者才是真正奠定了他一代大师的地位。杨米尔斯理论被看成是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的发展。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尔奖的颁奖词中表示，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跻身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备受敬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表示，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1971年去了国外26年的杨振宁以美国公民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就引来设宴招待，之后他几乎每一年都回国访问，持续受到中国官

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灵飞是刹那时光。另一首是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遮蔽，上帝话请牛顿来，一切遂尊光明。杨振宁话，我想在基本科学里面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顿的研究。100万年以前的人类就已经了解到太阳每日从东边出来，从西边落去这些规律，但他们并不懂得这些规律背后都有非常准确的数学结构。这种美使得人类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这个是搞科学研究的人最为倾心的美。就好像很多重要的理论一样，让米尔斯理论得到验证并且被主流接受经历了多年的时间。理论刚发表的时候，物理学家鲍利就因为论文中没有解决规范长质量问题，对这项理论并不看好。而引导杨振宁的正是他所倾心的美。杨振宁在多年后的论文后记中回忆，我们是否应该就规范长问题写一篇文章？在我们心里面，这个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思想好美，当然应该发表。例如很多科学家不同的一点是，杨振宁非常注重品味和风格，他喜欢用美、妙、优雅这一类的字词来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他说，一个做学问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品味，就好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而每个科学家亦有自己的风格。关于品味，杨振宁举过一个例子，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时候，一名只有15岁的学生想进入他的研究院。他和这位学生谈话的时候发现这名学生很聪明，问了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他都能够回答。但是当问他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呢，他却讲不出来。杨振宁说，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但他没有发展出一种品味。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一些东西是重要的，有些东西是美妙的，有些东西是值得同人辩论到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就会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学入去。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数学教授的父亲的影响，杨振宁一直对数学有审美上的偏爱。在杨振宁睇嚟，爱因斯坦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他赶上了白银时代，而现在是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特点就是理论物理在短期内是很难看到有大的发展可能的。杨振宁更喜欢探究更基本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不喜欢青铜时代。所以他多次讲过，如果他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会研究物理，而是去做一个数学家了。在戴森睇嚟，杨振宁很乐于在某一些时候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另外一些时候又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回忆起杨振宁在1952年的一篇论文，他说这篇文章是对一个不重要问题的漂亮的计算，这个表明杨振宁在纯粹的数学中享受他的技艺，丝毫不关心物理结果重要与否。在这篇文章里面，杨振宁是以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的身份工作的。在他的一生中，两种文章都写了很多，一种是在物理上是重要的，他将重要的物理学问题与优雅的数学结合起来。另外一种就是好像关于医生模型的文章，在物理上并不重要，他享受并且沉浸于数学技艺。杨振宁的科学品味亦在生活中有所体验的。在他屋企的客厅里面挂着一幅吴冠中的双燕。吴冠中

公系佢中意嘅一位画家，吴冠中嘅画作主题多数系白墙黑瓦嘅江南民居。杨振宁则认为，简单因素嘅错综组合就构成咗多样统一嘅形式美感。佢所钟爱嘅简洁嘅美，亦喺呢一位画家嘅笔下呈现啦。嗱喺写作上，杨振宁亦有同样嘅偏好噶。能够十个字讲清楚的，他绝对不主张用二十个字、三十个字。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兄弟之父爱德华·泰勒讲过一个故事。泰勒建议杨振宁将一个干净利落的证明写成博士论文。两日之后，杨振宁就交上来了。泰勒说，一二三只是得三页。泰勒对杨振宁说，这篇论文写得好好，但是你能不能够写得长一点呢？那很快杨振宁又交上了修改后的论文，一共七页。泰勒有点不高兴，让杨振宁将论证写得更清楚更详细一点。杨振宁和泰勒争论了一番之后就离开了。又过了十日，交上了一篇十页的论文。那这次泰勒就不再坚持了，而杨振宁亦都由此获得咗佢应该获得嘅博士学位。嗱，杨振宁嘅呢一种简洁之美，亦体现喺佢日常嘅生活中噶噃。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朱邦芬发现，同杨振宁一齐食饭，时间长咗之后，点菜嘅时候根本就唔需要杨振宁点啦，因为佢中意食嘅就系嗰几样：辣子鸡丁、酸辣蛋汤，加一个蔬菜。有时候再来一个红烧肉，是很少有变化的。他的乐趣是在物质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讲中，杨振宁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有一些备受纷扰的地方。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可以忘掉那些纷扰。获得乐趣的前提是来自他一直清楚并且顺从自己的品味。在他的学术生涯里面，他从来都不敢时髦做热门研究的课题。后来杨振宁解释说，并不是说那些课题都不重要，而是我有自己的兴趣、品味、能力和历史背景，我愿意自发地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方向，这个比起外来的方向和题目更加容易发展。因此杨振宁从来都不赞成苦读的。工作亦是如此，他说，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痛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物理学家杰里米·帕恩斯坦曾经回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期，杨振宁与李政道二人合作时候的情景。他说，靠近他们的人几乎不可能不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讨论任何的物理问题都兴致昂扬，而且他们的声音经常都是非常大。刚才见在《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中写到，杨振宁和李政道擘大喉咙，并且用手指在空气中比划计算，是很多认识他们的物理学家都看过的景象。那翁帆在2008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曙光集》的后记中也讲到了他的这个习惯。翁帆说，有时他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个钟头，他总是说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着了。不过有时候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者

外嘅世界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但系杨振宁喺清华园里边嘅生活宁静而丰富。佢与小伙伴们一齐制作简易嘅幻灯机，关咗灯喺墙上放电影。星期日喺屋企做化学实验，晚上会带着弟弟们喺自己屋顶嘅平台上睇北斗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同一班小伙伴到坡顶上去骑车，从一座冇栏杆只系得两块木板搭成嘅小桥上呼啸而过。读小学嘅时候，从屋企到学校嘅路上，蝴蝶同蚂蚁搬家都系重要嘅事件。杨振汉记得有一次，杨振宁带佢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了之后，杨振宁用筷子将那个花心一转，就发现转了之后，那个花心自己会倒翻过来。杨振宁话俾弟弟听自己的猜测，他说植物一定亦有神经的，但同人的不一样。杨振宁亦都好鍾意同中学生倾偈㗎噃。佢个好友富兰特夫妇话，喺佢哋认识嘅科学家里面，杨振宁同费曼系仅有嘅两个能够同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一样天真个性嘅人。杨振宁嘅一生系喺象牙塔中嘅，年少时喺清华园系咁样，西南联大时期以及后来去到美国的学术生涯依然是这样。其中工作了17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这个让杨振宁一生保持着某一些简单而纯真。而杨振宁亦都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一点。他说，我想我待人处事都比较简单不复杂。亦就是没有很多的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尽量做这样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杨振宁又不像一个象牙塔里面的人噃，他兴趣广泛，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愿意走出书斋，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做促进中美建交的工作。面对他关心的重要问题，他还总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写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公凡有时都会说他过于直率，对他说，你何苦要写呢？过后又有些人要骂你了。但杨振宁回答说，我不怕，我讲的是真话。他性格开朗，从来都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做研究的时候，几何题目想不出来，他会先放一放，唱两句歌，兜一圈回来再做。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坤是他的好朋友。王坤对杨振宁有个极为贴切的评价，他说杨振宁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熟悉杨振宁的人对他描述最多的是会关心人、慷慨、冇架子。朱邦芬回忆，王坤生前喜欢听歌剧，杨振宁知道他这个爱好之后，专门买了一台音响设备送给他。理论物理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郭麦林至今记得杨振宁请他吃的一盘炒虾仁。1986年，他有一次从兰州大学到北京饭店看杨振宁，吃饭的时候，杨振宁专门点了一盘他自己不喜欢吃的炒虾仁。杨振宁说，这个是专门点给你吃的，你在兰州吃不到虾。年纪大了之后，杨振宁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小时候觉得只是讲一些没意思的事情的《红楼梦》，这个时候都看出了新的东西。他说，年纪大了之后就了解到，人际关系中有比我小时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东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是这样概括杨振宁的人生的。他说，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在西南大学的时候，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就是父亲一生中都喜欢的《中国男儿》。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

长大，杨振宁真诚感期待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郭文林记得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议都离不开杨振宁的资金支持，他从香港募集资金，然后直接将钱带到南开大学。有一次杨振宁怕他们换不开，都将钱换成了一捆一捆的20美元的钞票装在包里面。郭文林说，有一次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他妹妹来找我，他妹妹说，你看杨先生又自己一个人开车去纽约华人城演讲募捐了。郭文林说，那有什么问题呢？他妹妹说，我哥哥是发紧烧的。杨建业是著有杨振宁传的，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96年听杨振宁演讲时候的一个细节。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杨振宁立即举手加了一句，那时候我的护照是中国护照。2002年杨振宁在旅居法国的发小洪炳明的葬礼上，动情地读了一首洪炳明的诗，在月光里俯仰怅惘，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桥石楼，织成一支波迪的小曲。诗中所描写的是洪炳明的故乡，亦是杨振宁心中世界所有游子的故乡。2003年他终于离开居住了58年的美国，回到了这一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桥石楼的土地。2015年在接受采访时，杨振宁讲了这样一句让人动容的说话，我曾经说，我青少年时代成长于此此无止尽的长夜中，老年时代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今日我希望翁帆能够替我看到天大亮。

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嘅故事长廊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啦。陈丽感谢大家嘅收听，咁我哋就喺下一次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1: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的理疗与你，我是主持人 Travis， 大家好。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人物理治疗师 Martin 的。Martin 你好啊。
1: Hi Travis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今天有什么分享啊 Martin？
1: 哦，呢排咧天气终于都好翻啲啦，冇咁冻啦，系咪啊？
0: 呢几日好似又转凉咗，轻微嗬。
1: 系啊，
0: 系啊。
1: 但系咧前一排咧啲天气咧开始
0: 磨暖啦，系啊，
1: 磨暖翻啦，春天嚟噶啦。我相信虽然咧呢两日系冻翻啲，但系咧相信春天应该慢慢就会嚟，开始暖翻噶啦。咁同埋咧，之前咪成日落雨嘅，而家呢排咧就落雨少咗，又出翻太阳咧，咁啊人都精神啲啦。
0: 冇错，系啊，舒服好多啊，系啊。
1: 系啊，咁啊呢个时候最适合做咩呢？我觉得咧就系、
0: 是、运动啊。哦，系啊，
1: 系啦、啊，因为咧呢、这个时候唔冻又唔热，咁啊天气又好，又冇话即系好潮湿啊嗰啲咁嘅情况。
0: 确实系、
1: 啊、行山咧就系、是、最舒服嘅时间嚟噶啦。
0: 冇错，系啊，
1: 系啦、啊。咁其实咧，我都身边有好多朋友好中意行山，你自己中唔中意行山？
0: 又还好，因为我觉得比较体力上面要需求大啲，攰啲。
1: 其实又唔系嘅，
0: 系咪啊？
1: 其实咧行山都有分开，即系啲低等级啲、中等级啲同埋高等级啲嘅。咁
0: 你可以都系嘅，确实。
1: Bush walk 先啦，因为咧即系澳洲咧有好多大自然环境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嗰、那个地势咧就唔系话好陡峭嘅，
0: 冇错。
1: 所以咧即系都好适合去做一啲简单嘅即系Bush walk 咁样。咁呢啲咁嘅活动咧，其实咧多有多玩，少有少玩嘅吓。有啲地方咧，澳洲好好嘅，有啲景咧系即系一个钟头左右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有啲咧，如果你去到好远嘅，譬如上到 Blue Mountain 啊嗰啲，咁可能你要玩一日两日嘅都有，咁就睇下你即系风险游人啦吓，睇下你中意玩啲高难度嘅，定系啱啱开始嘅时候三五成群咁去即系倾下偈啊，一齐去玩下做运动，晒下太阳，吸收
0: 几好、啊，听落去好似游行又有运动到咁，唔错、
1: 啊。系啊，都一个好嘅选择嚟。咁、咧，所以咧今日咧，我咧都想同大家讲下行山嘅嘢，同埋咧一啲行山嘅相关。咁但大家咧，即系都知道下，虽然行山系好啫，咁但系咧，如果做得唔好或者系有啲咩嘅损伤，要点处理咧？
0: 好啊，好啊，
1: 系啊，因为讲嘅嘢好多啊，咁所以咧，我就尽量啦吓，可能咧，如果讲唔切嘅，下一次再分享都可以。
0: 好啊，好啊，
1: 好啦，咁咧今日咧就讲下啲相环先啦。咁其实咧，行山咧，我唔知道你本身有冇行开山啦，本人咧就即系都几中意嘅。
0: 是咪啊？是咪啊？
1: 系啦，如果你有清楚知道有啲叫做即系毅行者啦吓，即系一个公益嘅机构去搞嘅一个，
0: 有听过有听过，系
1: 咁啊，香港又有啦，澳洲呢度又有啦，咁好多地方都有。
0: 系
1: 咁，佢主要咧就系咧，即系行大约100公里左右嘅山路啦，咁就去即系筹一啲善款俾一啲即系第三世界嘅国家，咁等佢哋有粮食啊，咁样，咁呢个重视系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的理疗与你，我是主持人 Travis， 大家好。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人物理治疗师 Martin 的。Martin 你好啊。
1: Hi Travis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今天有什么分享啊 Martin？
1: 哦，呢排咧天气终于都好翻啲啦，冇咁冻啦，系咪啊？
0: 呢几日好似又转凉咗，轻微嗬。
1: 系啊，
0: 系啊。
1: 但系咧前一排咧啲天气咧开始
0: 和暖啦，系啊，
1: 慢慢和暖翻啦，春天嚟噶啦。我相信虽然咧呢两日系冻翻啲，但系咧相信春天应该慢慢就会嚟，开始暖翻噶啦。咁同埋咧，之前咪成日落雨嘅，而家呢排咧就落雨少咗，又出翻太阳咧，咁啊人都精神啲啦。
0: 冇错，系啊，舒服好多啊，系啊。
1: 系啊，咁呢个时候最适合做咩呢？我觉得呢就系、
0: 是、运动啊。哦，系啊，
1: 系啦、啊，因为呢呢、这个时候唔冻又唔热，咁啊天气又好，又冇话即系好潮湿啊嗰啲咁嘅情况。
0: 确实系、啊、
1: 行山呢就系、是、最舒服嘅时间嚟噶啦。
0: 冇错，系啊，
1: 系啦、啊。咁其实呢我都身边有好多朋友好中意行山，你自己中唔中意行山？
0: 又还好，因为我觉得比较体力上面要需求大啲，攰啲。
1: 其实又唔系嘅，
0: 系咪啊？
1: 其实咧，行山都有分开，即系啲低等级啲、中等级啲同埋高等级啲嘅。咁、
0: 哦、
1: 你可以
0: 都系嘅，
1: 确
0: 实。
1: Bush walk 先啦，因为咧，即系澳洲咧有好多大自然环境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嗰、那个地势咧就唔系话好陡峭嘅，
0: 冇错。
1: 所以咧，即系都好适合去做一啲简单嘅，即系Bush walk 咁样。咁呢啲咁嘅活动咧，其实咧多有多玩，少有少玩嘅吓。有啲地方咧，澳洲好好嘅，有啲景咧系即系一个钟头左右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有啲咧，如果你去到好远嘅，譬如上到 Blue Mountain 啊嗰啲，咁可能要玩一日两日嘅都有，咁就睇下你即系风险游人啦吓，睇下你中意玩啲高难度嘅，定系啱啱开始嘅时候三五成群咁去即系倾下偈啊，一齐去玩下、做下运动，晒下太阳，吸收。
0: 几好、啊，听落去好似游行又有运动到咁，唔错、
1: 啊。系啊，都一个好嘅选择嚟。咁、咧，所以咧今日咧，我咧都想同大家讲下行山嘅嘢，同埋咧一啲行山嘅相关。咁等大家咧，即系都知道下，虽然行山系好啫，咁但系咧，如果做得唔好或者系有啲咩嘅损伤，要点处理咧？
0: 好啊，好啊，
1: 系啊，因为讲嘅嘢好多啊，咁所以咧，我就尽量啦吓，可能咧，如果讲唔切嘅，下一次再分享都可以。
0: 好啊，好啊，
1: 好啦，咁咧今日咧就讲下啲相环先啦。咁其实咧，行山咧，我唔知道你本身有冇行开山啊，本人咧就即系都几中意嘅。
0: 是咪啊？是咪啊？
1: 咁啊，系啦。如果你有清楚知道有啲叫做即系毅行者啦，吓、即系一个公益嘅机构去搞嘅一个，
0: 有听过有听过，系
1: 咁啊。香港又有啦，澳洲呢度又有啦，好多地方都有。
0: 系
1: 咁，佢主要咧就系咧，即系行大约100公里左右嘅山路啦。咁就去即系筹一啲善款俾一啲即系第三世界嘅国家，咁等佢哋有粮食啊，咁样主要个宗旨系咁。咁呢个题外话啦，咁但系咧佢咧就行一个比较长嘅山路嘅，
0: 系
1: 咁我自己咧都试过行过两三次嘅，其实
0: 吓，系
1: 咁个体力嘅需求咧，当然系会比较大啦，即系比我哋头先讲嗰啲家庭式嘅普通行山，咁但系咧就如果你有锻炼开咧，其实都唔会话真系太困难嘅，不过咧呢啲咁嘅长路嘅行山咧，就要注意一下有一啲嘅伤患啦。咁通常行山咧，第一样嘢你要注意咧就系个膝头哥啦，即系膝关节啦。
0: 系啊，斜路多，
1: 冇错啦，上车落车咧系比较多。咁主要咧个膝关节咧，其实咧，唔同嘅地方嘅痛咧，其实系唔同嘅症状嚟嘅吓。咁佢主要讲啲比较普遍啲嘅啦
0: 吓。好啊，好啊。
1: 就系咧一个叫做髂胫束摩擦综合症啊，英文咧就叫 iliotibial band syndrome 啦，吓咁如果你系做开一啲慢跑啊、行山啊、长跑运动或者踩单车嘅朋友咧，都听过呢个嘢噶吓，呢个症状啊，因为咧呢个症状系都几困扰一啲长跑手啊，同埋一啲即系长途单车嘅朋友。
0: 哦，都几常见喎，咁应该系。
1: 系啊系啊，咁佢个症状系点嘅咧？其实咧就系平时我哋行嘅时候唔觉嘅，即系唔会有呢啲痛，但系只要你一落车咧。你又觉噶啦，或者落楼梯啊，或者将个即系膝关节咧弯曲多个三十度啊，咁你就会发觉咧，你嘅膝关节嘅外侧啊，
0: 外侧
1: 即系外边吓，佢咧就会有个痛嘅情况出现嘅，而且系好似针吉啊、刀割咁痛嘅吓，即系根据啲即系跑
0: 描述咁样，哦系
1: 啦，咁呢种痛楚咧，其实都系即系极之困扰，因为咧佢 好下又差啲，好下又差啲。
0: 嗯嗯。
1: 咁、啊、又例如系因为你平时行到系唔觉噶嘛，
0: 系啊，
1: 唔知值点样。咁但系咧，一到行山啊，一到去长跑啊，你就会发现咧呢样嘢又发生咁样。
0: 哦，咁样。
1: 系啦，咁点解会咁嘅咧？吓、啊，咁以前咧，即系我哋学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讲咧系话嗰个膝关节咧，因为我哋不断咁重复咁样弯曲伸直，弯曲伸直啦。咁、
0: 嗯、
1: 外边咧，其实咧系有条好长嘅筋嘅、
0: 嗯嗯，
1: 叫做客颈束
0: 啊
1: ，iliotibial band 系啦。
0: 系
1: 咁咧，佢咧就会喺个膝关节嘅前后咧，不停咁样摩擦啦。咁、
0: 嗯
1: 啊、如果你摸下我哋嘅膝关节嘅外侧咧，其实有啲地方咧系有啲突出嚟嘅骨头咁样。
0: 系啊系，摸到
1: 嘅形状系啦，就唔系平滑噶嘛吓，
0: 系啊，
1: 机械人嚟嘅吓。咁、啊、呢个位置咧，其实啱啱咧就系咧嗰条客颈束咧喺上边咧来回咁样上下、
0: 哦、
1: 上下摩擦嘅地方嚟。
0: 哦，同啲骨磨到咁样。
1: 系、嗯、啦，咁磨得多咧，嗰、嗯、条筋膜咧就会发炎咯吓。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即系读书嘅时候成日讲嘅一个观点啦。
0: 系。
1: 咁但系而家咧新近咧一啲研究啦吓，因为好多运动医学咧而家都好详细咁研究，
0: 系
1: 咁咧就发觉咧其实就唔系单止系咁吓，咁其实主要咧就系咧因为咧当我哋不断咁样即系反复咁喐动嘅时候咧，
0: 系
1: 其实呢个筋膜嘅底下吓呢条客颈束嘅底下咧，其实有少少脂肪嘅垫喺入边嘅，
0: 哦，
1: 有啲脂肪喺里边，咁同埋侧边有一啲环翼囊喺度。咁胃囊系咩嚟嘅？就系咧，即系啲关节附近有一个好似水囊咁嘅嘢。咁嗰个水囊咧，就系爱嚟咧分泌一啲环液咧，去润滑剂嚟嘅吓，润滑翻个关节。咁个关节活动嘅时候咧，就唔会摩擦得咁犀利。咁、
0: 嗯、
1: 但系呢啲胃液囊咧，你磨得佢多啊，接得太多啲胃液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开始发炎。咁、
0: 嗯、
1: 所以咧就系话紧咧，其实呢个症状咧，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佢嗰个脂肪下定嘅脂肪垫同埋呢个滑液囊咧，摩擦得太多咧，佢开始发炎，同埋个张力太高咧，压落去个筋膜嗰度咧，就引发咗受伤出嚟。
0: 系系
1: 系啦，咁主要嘅原因系咩咧？其实咧最大嘅主因咧就系咧，唔系因为行得多吓，好多人
0: 啊，竟然系咁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反而咧系咧，其实系个即系臀部嘅肌肉啊，
0: 哦个肌肉
1: 量力
0: 哦，
1: 系啦。佢唔够力咧，令到个盆骨咧附近嘅位置咧唔够稳定啊，有一啲轻微嘅摇动喺入边啊，咁、
0: 嗯、
1: 令到个膝头哥咧又有一啲即系内八嘅情况啦，吓有啲朋友吓呢个系天生我讲嘅吓，咁咧就咧令到个大腿嘅外侧嘅位置咧同我哋讲嗰条客颈束咧喺度不停咁样拉扯咧，就有个代偿喺入边，咁、
0: 嗯、
1: 变得咧好紧咧，就开始咧令到下边嗰啲脂肪垫啊，下边啲滑液囊咧就发炎。
0: 哦，冇估到竟然系咁样嘅成因、哦，系咯，
1: 系啊，系啊。咁、啊嗯、其实咧就即系而家有啲新嘅思维就系咁样，咁亦都有啲证据去显示系咁嘅情况。
0: 系，
1: 咁所以咧个主因反而咧其实系肌肉唔够力吓，就唔系因为咧做得太多行得太多。
0: 嗯。
1: 咁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情况呢，又嚟讲下点样处理啦，吓咁都好常见㗎嘛，吓
0: 係呀，冇错。
1: 主要就係你摸到个膝关节嘅外侧系发緊炎痛嘅，到个咁嘅揿落去又痛嘅，咁第一件事呢就梗係唔好再行住啦，吓
0: 係。
1: 咁尤其係即係向下冲落山啊呢啲呢更加唔好做啦。
0: 係
1: 呀。咁就係一啲深蹲啊，有好多朋友鍾意做啲深蹲嘅练㗎嘛。或者系不断咁样跳啊，吓跳绳啊，不断咁跳弹床啊，呢啲咧，呢啲咁嘅运动咧，吓或者打篮球啊，呢啲咧吓，成日跳嘅运动咧，咁你可能咧就要暂时停一停先，
0: 即系保护
1: 等嗰、那个，
0: 哦、嗯，
1: 等嗰个压力咧冇咁大个筋膜吓，
0: 系系
1: 咧可以有啲时间咧去复原
0: 哦，咁样明白，
1: 系啦，咁喺一个急性嘅期间咧，咁少不免就会肿胀啦、发炎啦，咁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急性嘅情况下就系敷冰啦，
0: 嗯哼。
1: 咁每一次咧就敷15至20分钟左右啦，吓咁点解成日都讲15至10分钟？点解唔5分钟、10分钟咧？吓咁系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个冰敷嘅效果咧就系想咧用靠个即系冻嘅感觉咧，去刺激个周边嘅软组织个血液循环啊，吓令到个血液循环咧加快，咁膨胀咗个血管，咁带走咗嗰啲发炎物质咯，吓咁所以敷冰嘅作用系咁嘅，
0: 就十分钟
1: 系啦，你话冰唔系。应该收缩咗。
0: 系咯系咯，热胀冷缩啊嘛，系咯。
1: 咁点解会胀嘅咧？咁其实咧，佢有过程咧，系啦，冇错。你摆落去嘅时候咧，头嗰1-2分钟咧系会收缩嘅。
0: 嗯嗯。
1: 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人嘅身体嘅反应咧就会慢慢咧令佢反而系舒张咗嘅。咁、
0: 嗯、
1: 所以点解咧就要敷15至20分钟先会见效，就唔系敷5至10分钟啦。
0: 嗯嗯。
1: 系啦，咁呢个解释咧就都几准确嘅。
0: 嗯，明白
1: 咁
0: 晒。
1: 另外咧，所以你哋都会见到咧，敷冰之后咧，你嗰个皮肤嘅表面咧系会即系红咗一大笪噶嘛，通
0: 系
1: 常
0: 啊，系啊，
1: 系啦，唔系青咗噶嘛，系咪？
0: 系
1: 咁
0: 啊。
1: 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有条循环加多咗喺嗰度啦，所以佢先至
0: 哦。
1: 会红出嚟啦。吓，咁另外
0: 哦。
1: 咧就如果真系有发炎嘅情况啦，好痛啊，即系反复都系咁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真系揾医生开啲消炎药俾你，即系食咗佢先，咁等嗰、那个。发炎嘅情况降低咗，咁你先至
0: 嗯，
1: 可以下一步再做其他嘢咯。
0: 系咯，好啊。
1: 系咯，咁嗰啲有好多即系运动选手啦吓，咁佢哋咧即系通常都有好多方法嘅，好多偏方嘅吓。如果你即系遇见一啲经常做运动嘅人吓，
0: 系
1: 咁
0: 点
1: 咧
0: 嘅
1: 就
0: 咧？
1: 好多
0: 系。
1: 人咧即系坊间咧就会话即系攞啲滚筒啊吓，一啲硬少少嘅嘢啦。以
0: 系
1: 前
0: 啊。
1: 咧啲老师可能直头即系空手道嗰啲会教你攞个玻璃樽添嘅吓。
0: 系
1: 咁啊，
0: 啊，碌
1: 将佢
0: 佢
1: 硬
0: 啊。
1: 嗰、那个系啦，碌嗰个外侧个位置啦吓，搏命咁碌个痛个位啦。咁以
0: 哦，
1: 前咧就啲人成日咁样做嘅，咁但系其实咧原来系唔啱嘅，
0: 嗯，点
1: 因为
0: 解
1: 你咁
0: 咧？
1: 样捉佢咧，佢本身已经发炎噶啦。其实佢硬刮刮咁样咧，你越捉佢咧，佢就越肿吓。咁嗰个发
0: 哦，
1: 炎就反而系越严重嘅。咁所以咧，千
0: 嗯，
1: 祈唔好死命咁捉嗰、那个发紧炎嘅位置。
0: 明
1: 反
0: 白，
1: 而咧，你应该如果你真系用个滚筒去捽佢嘅话咧，你应
0: 嗯，
1: 该咧系拣翻咧一啲即系大腿上少少嘅位置
0: 嗯嗯嗯。
1: 嘅外侧，就唔好捽下边膝头哥嘅位置，系啊，
0: 哦，
1: 或者甚至乎你捽上啲捽去即系臀部嘅肌肉嘅外侧嘅位咧，
0: 哦，
1: 反而咧先至可以放松到嗰一边嘅肌肉嘅。
0: 哦，原来
1: 啊，
0: 系
1: 咁千祈
0: 咁，
1: 咧就唔好捽错位吓，
0: 唔
1: 以
0: 好
1: 为
0: 捉个
1: 旁
0: 患
1: 边度
0: 处嗰
1: 痛
0: 度，
1: 就捽边度吓，咁就唔
0: 系
1: 系
0: 系，
1: 啱嘅吓。
0: 明
1: 因
0: 白，
1: 为以前我哋已经传统，譬如啲即系铁打咁样咧，佢
0: 系
1: 边度
0: 咯，
1: 痛就捽边度噶嘛，系咪？
0: 系
1: 咁
0: 啊，
1: 但
0: 佢
1: 系
0: 好用力
1: 咧，
0: 嗰
1: 你
0: 种，
1: 麻木咁捽咧，其实反而咧系未必帮到件事吓，反而系会
0: 嗯。
1: 差咗嘅
0: 知
1: 吓。呢
0: 道
1: 个一
0: 知
1: 定要
0: 道，
1: 记住咯吓。
0: 好好。
1: 系啦，咁咧另外咧就跟住进一步做啲咩咧吓？好翻啲啦，咁可以做啲咩咧？咁我哋咧就会建议，当然就系、是、因为头先都讲啦，系因为
0: 嗯。
1: 嗰啲劲速嗰个位置嘅压力好大啊嘛。
0: 嗯哼。
1: 咁你应该咧就慢慢放松翻佢啦。最好嘅方法就系去拉筋啦。
0: 拉
1: 咁
0: 筋。
1: 啊，点样拉咧？其实咧都有几种方法嘅。咁我就先讲一种啦。
0: 好
1: 你
0: 啊。
1: 可以咧就坐定喺度啦，喺个
0: 系。
1: 地下度啦，
0: 系。
1: 然之后咧就伸直只脚啦。
0: 系，
1: 咁另一边咧要拉嗰边只脚咧就弯曲，咁
0: 哦，
1: 形成一个咧好似四字咁嘅情况。咁咧就
0: 哦，
1: 将个膝关节痛嗰边咧就向下拉，向地下嘅方向拉落去。
0: 嗯
1: 咁你就会拉扯到、伸展到咧外侧嘅大腿肌肉啦。咁如果
0: 嗯，嗯。
1: 你唔明我讲咩咧，其实咧你都可以咧就咁喺 YouTube 上面咧，即系揿呢个黑劲操啊，Elliott Band 嘅拉筋方法，咁你就会搵到好多十个、20个都有噶啦。
0: 嗯，真系
1: 咁
0: 好
1: 都
0: 多
1: 仲
0: 方
1: 唔系
0: 法，
1: 知
0: 系，
1: 道嘅话咧，你都可以当然问我哋啦，我哋条先啦。或者你去即系做一啲 gym 嘅时候咧，其实咧大部分嘅嗰啲 fitness trainer 咧。都会知道点样去做嘅，咁你
0: 明
1: 都可以揾
0: 白，
1: 佢帮下手，都可以。
0: 明白，
1: 咁除咗拉伸啲筋之外咧，仲有就系咧要强化翻个肌肉吓，因为咧啲肌肉嘅锻炼咧都好重要。咁练边嚿好啊？咁多嚿吓，
0: 系咯。
1: 咁你头先都讲啦吓，边嚿弱练边嚿咯，系咪？咁头先我哋讲边嚿最弱啊？
0: 全部啊嘛，系咪啊？
1: 系啦，哦，有听书嘅喎，真系好嘢吓。咁臀部肌肉咧就，其实佢主要嘅作用咧就系、是。俾你只脚咧打横踢同埋向后踢嘅，
0: 嗯，
1: 咁你可以做呢个动作啦。咁但系咧，我就会建议咧做一啲即系可以瞓喺张床度做嘅运动啦。咁例如咧系打侧身啦，然之后咧将两只脚咧就膝头哥就弯曲，然之后咧就拍埋一齐，然之后就开始咧慢慢将上边嗰只
0: 嗯嗯嗯。
1: 脚咧即系腕肢嗰度咧
0: 嗯，
1: 就开始咧就打开向
0: 哦，
1: 上打开，好似个蚌咁啊。
0: 系啊，系啊，
1: 所
0: 系
1: 以呢
0: 啊，
1: 个叫做咧蚌壳式吓。
0: 哦，开合，
1: 正
0: 开
1: 式，
0: 合咁
1: 咁
0: 样，
1: 你咧就开合咁样做，记住上身唔好喐，净系喐膝关节嗰个位置嘅啫。咁反复咁样做咧，大约做15下到啦。咁每次做2至3组啦，已经可以帮到呢个动作噶啦。
0: 好啊，好啊，
1: 咁如果都唔识咧，又系一样啦，请你参考翻即系网上好多教学啦，
0: 嗯。
1: 呢啲简单嘅可以嘅吓，但系嗰啲真系治疗嘅嘢咧就唔好啦吓。但系
0: 好，
1: 运动咧其实系冇问题嘅。咁另外咧就系拱桥啦，即系我哋。躺平喺度啦，吓，
0: 系，
1: 然之后动高两个膝关节啦，
0: 嗯，
1: 然之后咧就将个臀部咧就抬高，
0: 系，
1: 直同你嘅身体咧成一直线。
0: 系，
1: 系啊，就好似个拱桥咁样，
0: 就两
1: 咁
0: 边都
1: 呢个
0: 锻
1: 动
0: 炼
1: 作
0: 到
1: 咧
0: 啦，
1: 就
0: 呢、
1: 可以
0: 这个
1: 咧，
0: 就
1: 系啦，就可以锻炼到咧我哋嗰、那个滑嗰、那个臀部嘅大肌肉啦。咁如果你想再强化啲嘅，当然你可以好似学你话斋，两边都锻炼到嘅时候，你想加重啲训练嘅，咁咪净系做一边咯，将另一只脚翘起咯，都可以做得到嘅。
0: 单脚
1: 咁
0: 咁
1: 当然
0: 样，
1: 个难度就会高好多啦，但
0: 系
1: 咁都可以，即系因应你自己嘅能力啦，咁
0: 好啊，
1: 慢慢咁做咯吓。
0: 系。
1: 咁又哦，咁做下咪得咯。咁但系有阵时做完都唔得喎，因为有啲好专业跑手咧，其实真系都几痛苦噶呢样嘢。
0: 系咯，
1: 咁佢咧就会即系如果你休息咗好耐啦，两三个礼拜啦，又做晒头先我哋所讲嘅嘢啦，都仲系痛，咁点搞咧？咁冇计啦，咁你要搵我哋啦，唔系你治疗师去帮你手啦。因为咧，我哋咧仲有啲方法嘅，例如啲手法嘅放松嘅治疗啦，或者系用一啲即系深层嘅筋膜嘅。治疗啦，可以令到个筋膜放松咗去嘅。
0: 系。
1: 咁仲有就系一啲消炎嘅治疗啦，例如而家都好常用嘅一啲冲击波嘅治疗啦，咁或者
0: 哦。
1: 甚至乎系即系一啲针刺嘅治疗啊、超声波啊、激光啊呢啲咧，都可以咧局部咁样放松到咧嗰个即系严重发炎嘅位置嘅。
0: 知
1: 咁
0: 道。
1: 仲有就系咧，未必一定完全关晒个臀部肌肉事噶嘛，可能咧系你有其他嘅问题啦、关节嘅问题，例如扁平足啊。或者个膝关节有一啲好大嘅内旋啦，或者系你啲即系鞋啊鞋具嘅嘢咧有磨损，你又唔知啊咁样咧，咁我哋咧都可以咧，即系喺一啲步姿嘅检查入边咧，可以睇得到咧究竟边度出咗问题，咁到时你就即系根据我哋嘅建议去改善下咯，咁可以执翻啲手尾啦，我哋叫吓，咁
0: 系
1: 啊
0: 啦，
1: 令
0: 多
1: 到嗰
0: 方
1: 个
0: 面
1: 情况
0: 即系分析啲
1: 根
0: 咁
1: 治
0: 样，
1: 咗佢啦，
0: 好啊好
1: 咁
0: 啊，
1: 样咯。咁呢个咧就系即系我哋所见嘅髂胫束症候群嘅症状啦，
0: 系。
1: 咁呢个外侧啫吓，咁中间都有噶嘛吓，咁中间嗰个膝关节痛咧，通常就系我哋讲嘅崩骨嘅关节综合症嚟嘅。咁但系咧呢个咧即系崩骨即系咩咧？即系我哋嘅菠萝盖咯。
0: 哦，系咯，中间通常系啊。
1: 系啦，咁菠萝盖系对下嘅位置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长嘅筋腱嚟嘅吓，我哋。由个四头肌一路延伸落去个髌骨，髌骨落到去个下边嗰个胫骨嗰度咧，
0: 哦，
1: 就
0: 系。
1: 系一个好长嘅筋腱嚟噶。咁
0: 跟
1: 嗰
0: 住。
1: 个筋腱咧，有阵时都会发炎会痛啊。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髌骨关节症候群啦。
0: 哦。
1: 系啦，咁点解会咁嘅咧？嗱，其实咧我哋嗰个髌骨啦吓，咁啊即系菠萝盖啦吓，我
0: 系
1: 简
0: 啊，
1: 俗称翻佢。咁啊菠萝盖咧，其实咧佢嘅活动咧就系我哋当我哋屈伸个膝关节嘅时候咧。佢就会上下咁样喐动，好似架火车咁样咧，向上向下喺个轨道上面移动嘅。
0: 系，
1: 嗰个轨道系咩嚟嘅咧？就系我哋膝关节个股骨同埋胫骨嘅连接位咧，佢中间有个凹位嘅。咁嗰凹位就系啱啱就系摆嗰个菠萝盖喺上面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呢个菠萝盖唔系喺呢个轨道度行嘅。佢走咗出嚟嘅，出轨嘅佢，
0: 哦，移咗
1: 咁
0: 位
1: 咧
0: 噶嘛，
1: 就
0: 系，
1: 会啦，系啦，咁佢就会咧拉下拉下咧，你就会开始咧发炎噶啦，
0: 哦，
1: 嗰个筋膜嘅位置，啲软骨啊，全部都会发炎啊，喺
0: 系
1: 髌骨嘅位置，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头先讲嗰个叫髌骨关节症候群啦，
0: 明白。
1: 系啦，咁点解会咁嘅咧？咁好简单啫，因为上边咧我哋个大髀咧好大嚿肌肉，其实有四嚿肌肉嘅，所以叫
0: 啊哈。
1: 四头肌。咁咧，佢
0: 哦，
1: 有外侧、中间两嚿同埋内侧咁样四嚿嘅。咁主
0: 嗯
1: 要咧就因为咧，佢外侧同内侧嘅力量系唔均衡啊。
0: 嗯嗯嗯，
1: 因为嗰啲四嚿肌肉咧都系连住个菠萝盖噶嘛。咁但系如果系外侧嗰嚿好强，但系内侧嗰嚿又好弱，一般都系咁啊。咁咧就会咧令到嗰个菠萝盖咧就向外拉扯咗咯，系咪？佢唔系直线咁行，佢又
0: 即
1: 系
0: 依
1: 好似。
0: 赖咗某一边用力多咗
1: 系
0: 咁
1: 啦，
0: 样，
1: 佢就打斜咗咁行喎，咁即系唔啱位啦，喺个轨道上边啦吓，啲人唔啱轨道就会出事噶啦，通常系啦，咁所以咧就肌肉系一个问题啦。第二咧就系咧即系天生嘅，又系我哋所讲啦，有一啲即系膝关节内旋嘅问题吓，即系佢好似个 X 咁样
0: 型
1: 向
0: 脚
1: 外
0: 咁，
1: 伸，咁呢啲朋友咧就容易啲个轨道咧系即系唔系正常个菠萝盖嘅位置
0: 知
1: 嚟嘅，
0: 道
1: 咁所
0: 知
1: 以咧
0: 道。
1: 就会容易啲引发到呢一个关节痛嘅问题
0: 系，
1: 啦。系啦，咁好简单啦，即系比起头先讲嘅简单啲嘅。咁但系咧，当佢急症嘅时候咧，都系一样咁痛不过痛嘅位置唔同咁解啫，一样都
0: 哦，
1: 系行路噶啦，行几步唔得啊咁样。
0: 系，
1: 咁尤其系上落楼梯，
0: 哦，系啊，系啊，因为用得
1: 系啦，
0: 最多嗬。
1: 系啦，就会更加差嘅。咁呢个咧就同头先我哋讲嘅唔同咧，就系咧头先嗰个咧平时行路都唔会痛啊，净系去跑落山啊、落楼梯会痛嘅啫。咁呢个咧就系咧你坐得耐都会痛嘅，
0: 哎呀，
1: 即系坐得耐起翻
0: 更
1: 身
0: 困
1: 啊。
0: 扰。嗯嗯，
1: 系啦，咁同埋咧就你当你即系一踎低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咧前边咧就隐隐作痛啊，好酸痛咁，
0: 系
1: 就唔系好似头先嗰个咁咧，好似刺痛咁嘅，佢系比较酸痛一啲嘅，
0: 嗯，
1: 好即系困扰性嘅。
0: 系，
1: 咁啊，如果真系发作嘅时候，你行到计计下咁点咧，又系头先一样啦，都冇乜特别噶啦，就系、是、休息，跟住敷冰，咁啊唞两日，咁睇下会点啦。咁另外咧就最好带翻个护膝啦。咁嗰啲护膝咧就系、是、咧，护膝有好多种噶嘛，我哋成日都问嘅吓，带边啲护膝好咧咁。
0: 冇错，
1: 咁一个咁嘅髌关节嘅问题嘅话咧，你最好咧就系带翻咧中间有个窿嗰啲。
0: 哦。
1: 系啦，咁中间有个窿嗰啲咧，就系咧嗰个窿我哋做咩咧？就系我嚟固定翻个菠萝盖喺个位置。
0: 哦，
1: 咁
0: 样
1: 咪冇咁容易走位咯。
0: 嗯，
1: 系啦，咁你就可以即系确保到嗰个髌骨咧系管住喺一个轨道上面行，咁咪唔会再磨到侧边嘅位置发炎咯。
0: 系，
1: 呢个系即系最重要嘅位嘢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好条带咁样，咁就系箍住个菠萝盖两上下两边嘅，咁咪都可以管住咧嗰、那个膝。
0: 个移动
1: 就唔会咁容易即系就位啦。
0: 哦，明白。
1: 系啦，咁另外就系做翻多少少拉筋啦吓，因为头先都讲啦，如果外侧嘅四头肌系太紧嘅话咧，咁佢会拉扯咗嗰个菠萝盖出去噶嘛。
0: 嗯，冇错。
1: 咁我哋拉翻松啲嘅张力冇咁犀利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咧令到嗰个
0: 平衡翻啲咁
1: 平衡翻啲喺翻个轨道上面行。
0: 系
1: 啦。咁有啲咩运动可以做咧？系等佢好翻啲啦，咁啊又冇咁痛咯，咁啊又可以做运动啦。咁做啲咩运动咧？就做啲内侧大髀肌肉嘅锻炼啦，吓，例如咧直腿抬高啦，吓，其中一个系，即系瞓喺度动高另一边脚，咁啊要做运动嗰只脚咧就伸到直一直，之后咧就抬高佢，抬到几高咧？抬到动高嗰只脚个大髀个位置咁上下高嘅
0: 高。OK，
1: 系啦，咁就慢慢上，就慢慢落翻嚟。最好咧上去嘅时候咧就停一停，停两三秒，跟住先至慢慢放翻落嚟。
0: 好，
1: 个重点咧就系要慢，唔好快。因为咧呢个运动咧系爱嚟咧控制嚿肌肉嘅，就唔系咧话要强化嚿肌肉咁样。咁所以记得系慢慢做先有用。咁另外咧第二个做法咧就系咧靠住埲墙啦，跟住咧就做一啲半蹲嘅动作吓，即系挨住埲墙，伸住条腰骨，咁咧就喺个墙嘅侧边咧上下咁磨。系啦，其实系即系一个踎低嘅动作啦吓，不过半踎嘅动作
0: 又系慢慢咁样，
1: 系一定要慢嘅吓，做呢啲运动，因为咧系帮助筋嘅即系舒缓啊，同埋咧控制肌肉嘅能力嘅，咁一定要慢先做得好嘅。
0: 即系会唔会话去到半蹲嘅时候又 hold 一 hold 咁，系咪都系咁啊？
1: 其实都要嘅
0: ，hold
1: 跟住慢慢上翻嚟咯。
0: 好啊，
1: 但系就唔好太深蹲啦。
0: 知道，好，
1: 冇错啦。
0: 好啊，咁我哋咧呢一节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嚟到呢度，我哋广告之后再翻嚟同大家继续讨论膝关节嘅问题。多谢 Martin。
1: 好啊，一阵见。
2: 呢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嘅爷爷。
3: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2: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4: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多少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紧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紧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5: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6: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5: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6: 顺德烧鸡大鳊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5: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的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是私人寿宴定是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理疗与你的时间啦。咁然呢，我们的 Martin 啦，同埋我 Cherish 嘅，大家好啊。
1: 嗨，大家好，又回来啦。咁我们又继续讲啦。头先呢 Cherish 我们讲开那些即是膝关节痛啦，行山的朋友讲了外侧啦，又讲了中间啦。咁而家呢就讲埋内侧都会有嘅，其实。咁内侧嗰种发炎呢，其实呢我们呢个名呢就好得意嘅，叫做鹅足黏液囊炎。我都系睇翻即系 Google 翻先知系咁样嘅液嘅啫，因为我净系识英文，唔识中文，
0: 都好难联想有咩关系喎，系咯？
1: 系啦，咁点解叫鹅足咧？其实咧，因为呢个发炎咧，其实就系喺内侧里边咧，佢有三嚿肌肉咧，其实佢个连接位咧都喺晒个内侧嗰度嘅，膝关节嘅内侧嗰度。咁呢三个连接位咧，那三条筋咧，个形状咧就好似个鸭扑咁。
0: 哦。
1: 系啦，咁佢就好似个鹅，所以佢就叫鹅足啦，即系好似
0: 都几形象化咁。O K，
1: 咁样系啦，咁就黐住喺里边。咁所以咧，当佢磨得多嘅时候咧，佢就会发炎咯吓。咁啊，其实都一样啦。咁系咩嚟嘅咧？佢都识讲啦，系一个黏液囊炎嚟噶嘛。因为佢里边有一个，即系有好似啲滑液囊咁啦，佢系分泌啲黏液出嚟咧，去保护个关节嘅。但系咧，如果张力太大嘅话，又系啦，即系如果内侧嘅肌肉个张力好大，即系简单啲讲，你就拉筋啊，又即系。平时又好少做运动啊，突然之间做嗰啲啦，咁佢咧就压落去咧，就磨得多咧，佢又渗咗好多呢啲即系水出嚟，然之后咧又开始顶唔顺就发炎啦。咁、那个情况就系内侧嘅地膝关节嘅位置咧，就会觉得系肿啦，成件旧嘢咁啦，咁另外就会好兴啦，同埋就有啲刺痛嘅感觉，系啦。咁啊，点解会咁样发炎呢？咁主要就係呢，因为行山嘅时候成日都要上落坡㗎嘛。
0: 係。
1: 同埋呢，你不断咁样喺啲即係碎石啊，好多唔平坦嘅路度行啊，咁样。咁又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又唔热身啊，咁啲肌肉好咁样，一开始已经紧紧地㗎啦。
0: 係啦係啦。
1: 行得两行呢
0: ,keep 住摩擦。
1: 係啦，有个关节唔係话即係好常去咁样锻炼嘅话呢，佢就好容易即係磨到嗰个滑液囊嘅位置呢，就会发炎。咁但系呢啲呢就叫无菌性嘅发炎啦，因为佢係摩擦引起㗎嘛，佢就唔係有细菌入咗去。
0: 明白明白。
1: 咁但系呢啲咁嘅发炎你唔处理嘅话呢，其实呢亦都会诱发后嚟嘅膝关节退化，咁所以一定要即係早啲处理佢。咁如果又系啦，摸到个内侧发炎呢，咁又点搞呢？咁急性都系一样㗎啦，冇乜大分别㗎啦，又系冰敷啦、如果有需要就食消炎药啦，咁样。咁如果系即系你要做好多呢啲即係上落山嘅要停啦，唔好再行山住啦暂时。咁另外呢就亦都唔可以呢盘膝而坐。因为呢盘膝而坐呢就会拉扯到嗰个发紧炎嘅位置呢，压落去嗰个胃囊嘅位度。咁、你就更加多发炎。
0: 避免刺激佢先，係係。
1: 係啦，咁你会问啦，咁我瞓觉如果得出身瞓咪死。
0: 係囉。
1: 咁但係有个方法嘅就係你搵个枕头或者 cushion 啦，喺两个膝关节嘅中间嗰度。夹住佢啦，咁转身瞓咧就会舒服啲，咁亦其实咧亦都系 support 得好啲嘅。
0: 明白。
1: 咁最后咧就系即系带翻个护膝啦，吓，咁呢啲护膝咧就可以唔同头先我哋讲个崩骨嗰啲啦，你唔需要个窿嘅，但系就即系软熟啲噶啦，唔好拣啲硬崩崩啊，
0: 即系正常包裹住就 OK 啦 ，OK。
1: 系啦，冇错啦，即系俾少少支撑
0: support
1: 佢，其实就已经可以啦。咁呢个比较容易做嘅。咁跟住之后啦，好啲呢咁做咩呢？头先我哋又讲练下啲臀部肌肉啊，又话练下啲四头肌咁啦，係咪？
0: 係啊係啊。
1: 咁呢个就唔係啦，呢、這个我哋练嘅就係练个大腿后面嘅肌肉嘅。
0: 练
1: 我哋个 hamstring 腘绳肌。咁点练呢？呢、這个肌肉呢主要就係for你膝关节屈曲嘅。咁即係向后踢囉，好似即係啲马咁啦。

0: 头踢吓，但系你又唔好踢咁快，又系啦，慢慢踢上，
1: 系
0: 慢
1: 直
0: 慢
1: 脚
0: 踢
1: 定系
0: 落，
1: 曲脚噶？
0: 直脚嘅
1: 哦，
0: 系
1: 直
0: 啦，
1: 脚踢
0: 问得
1: 好。
0: 好，只脚慢慢屈曲个膝关节
1: 嗯
0: 向后踢，系啦，
1: 嗯，知
0: 注意净
1: 道。
0: 系膝关节咯，唔系整条腿向后踢喎，吓，
1: 嗯嗯，
0: 净系个小腿嘅位置向后踢啫，
1: 系
0: 好似
1: 系
0: 马咁踢咯，咁就啱
1: 系
0: 噶啦。咁
1: 好。
0: 啊，做20下啦，吓，咁又系每次即系定住3秒到啦，咁就啱噶啦。
1: 嗯嗯，
0: 系啦，咁
1: 好
0: 另
1: 啊。
0: 外咧就仲有嘅就系一啲再犀利啲嘅就系一啲大腿内侧嘅训练啦吓，例如一啲夹嘅动作啦吓，比如
1: 嗯，
0: 两个膝头哥中间夹住一个有弹性嘅波啊，或者夹住一啲cushion 啊咁样咧，夹佢30秒放松，夹佢30秒放
1: 嗯嗯，
0: 松咁样咧，咁都可以帮到嘅，系
1: 系
0: 啊，都
1: 明
0: 可以
1: 白，
0: 练到内侧嘅力嘅。咁
1: 好，
0: 仲有就系一啲进化啲嘅啦，就系咧单脚企嘅半蹲
1: 哦。
0: 就唔系一又唔系两只脚咯，系单脚嘅。但系咧，你个七个唔系个脚嘅摆法咧，就系咧啲第二个脚趾咧，最好就系向前一直一条直线，
1: 系
0: 即系有
1: 系，
0: 少少微微向外打开嘅，咁
1: 嗯，
0: 就叫做啱噶啦。咁又系咧，慢慢做啦吓，每一组咧做10下，慢上慢落咁样吓，
1: 嗯嗯，
0: 咁啊做2组就好足够噶啦。
1: 哦，明白晒，
0: 系啦，咁记住咧，3种唔同嘅劳损受伤咧，膝关节痛咧，
1: 系，
0: 唔同嘅因素，3个唔同嘅 exercise 要做嘅，你
1: 嗯。
0: 千祈唔好咧就混乱咗、捞乱咗嚟做，是但啦，乜都做晒啦咁样，因为咧你外侧嘅痛，如果你做内侧嘅运动咧，可能会加剧咗问题。
1: 系
0: 调
1: 咯，
0: 翻转你
1: 嗯，
0: 内侧嘅痛，你做外侧嘅嘢咧，亦都可能帮唔到件事嘅，咁所以咧
1: 嗯，
0: 系一定要做得啱先有用嘅。
1: 明
0: 咁
1: 白，
0: 如果你话阿 Martin，我真系搞唔清喎，咁点搞咧？咁又系啦，冇办法啦，咁你就揾我哋嚟帮衬下啦吓。咁我哋教下你点样做，咁亦都系可以帮到件事嘅。
1: 系啊，即系唔好话太勤力，全部练晒咁样，可能本身已经唔
0: 系啦，
1: 平
0: 冇
1: 衡
0: 错
1: 啦，
0: 啦，
1: 系啦，
0: 冇错啦，你练
1: 嗯，
0: 晒即系继续唔平衡啦，咁其实都
1: 系
0: 要帮
1: 啦，
0: 到件事噶吓，
1: 要
0: 咁所以
1: 针
0: 要小
1: 对
0: 心啲
1: 翻，
0: 吓，
1: 系，知
0: 系啦。
1: 道。
0: 咁啊，讲完膝关节痛啦，行山嘅受伤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
1: 系
0: 吓。咁
1: 咯，
0: 啊，最常见你谂到嘅咩啊？
1: 扭到脚咯，都系咪啊？
0: 系咯，即系俗称嘅拗柴啦，系咪？
1: 系
0: 即系
1: 啦，
0: 我哋讲嘅正式嘅学名就系个足踝关节嘅扭伤啦。
1: 系，
0: 咁其实咧就最常见噶，点解会发生嘅咧？咁好简单啫，你行啲凹凸不平嘅路，
1: 系
0: 即
1: 啦，
0: 系好
1: 好
0: 似你
1: 难
0: 落
1: 避
0: 楼梯
1: 免
0: 叉
1: 嘅。
0: 错脚咁样一扭，咁就拗伤噶啦。咁原因就因为咧，佢个脚踝嘅关节咧，脚踝关节咧，其实咧外侧同内侧咧都有韧带喺度。
1: 系系，
0: 咁而外侧嘅韧带咧系又长又幼，咁所以
1: 嗯，
0: 咧就可以容许到咧我哋个脚踝嘅关节咧个活动性好大，同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嘅活动，所以
1: 嗯嗯，
0: 你可以打转圈嘅，系咪？
1: 系
0: 你
1: 啊，
0: 个脚踝嘅关节
1: 冇错，
0: 吓，但系咧亦都有个方便之余咧，调翻转咧就系咧容易就拉伤咯吓，咁所以
1: 哦，
0: 咧就
1: 系，
0: 拗柴就经常发生啦，尤
1: 系。
0: 其系一啲。即系外侧嘅韧带扭伤啦，即系你
1: 系，
0: 拗柴通常都系向内拗，就好少向外拗嘅。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冇错。
0: 系啦，有80% 嘅人都系向内拗嘅吓。
1: 嗯，
0: 咁点解咧？就因为咧，我头先讲咗啦，向外有3条唔同嘅韧带嘅，嗰3条韧带咧系又长嘅，但系幼啲。
1: 嗯，
0: 咁当你扭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佢固定得冇咁好，而内侧嗰条韧带咧系好大好厚，咁所以佢固定住个足我嘅关节咧系会比较好一啲。咁
1: 嗯，嗯，嗯。
0: 所以点解拗柴咧？就通常就系拗喺内翻，就唔系外翻噶啦。咁即系
1: 嗯，
0: 话外侧咧个受伤咧就会严重好多嘅吓，
1: 明
0: 好多
1: 白
0: 时。
1: 明白，
0: 咁啊有咩症状咧吓？咁啊唔讲我唔讲你讲都知啦吓。咁第一就系肿啦吓，
1: 系
0: 跟住
1: 咯，
0: 就痛啦吓。咁严重啲嘅就你会见到直头系黑晒啊、瘀咗啊咁样啦吓。
1: 系系，
0: 咁都几快见效嘅，好多时吓，好快就会见到有咁嘅
1: 冇
0: 情
1: 错。
0: 况。系啊，咁呢个就系嗰个症状啦。咁甚至乎行路嘅时候都行唔到啊，扭得犀利嘅话吓，
1: 系
0: 咁
1: 啊，
0: 扭伤就事小啦吓，撕裂就事大啦吓。有机会扭得太犀利嘅话，直头断啊，或者即系有部分嘅撕裂啊、韧带啊，咁呢啲就比较大件事一啲噶啦。
1: 系，
0: 好啦，咁但系咧，如果唔发生都发生咗嘅时候，咁点搞咧？喺个山上面乜都冇，咁点算咧吓？咁第一时间就梗系坐低先啦，唔好搞住啦。
1: 嗯嗯嗯。
0: 系啦，即刻咧就即系坐坐，然之后咧，如果你有带绷带啊，咁啊用绷带箍住只脚啦。吓，如果你冇嘅，咁啊着厚袜嘅话咧，就着一对厚嘅袜上去啦，或者 double 咗对袜啦，着两只袜啦。
1: 嗯，
0: 然之后咧就攞个 鞋带咧就绑紧只鞋啦，固定住嗰个关节尽量等佢唔好再喐，避免再咬多次柴啦。
1: 嗯，
0: 因为咧扭亲一次咧就好容易再扭另一次，因为嗰条人带已经松咗嘛。
1: 系
0: 系啦，咁如果再要行嘅，继续行落去嘅，咁第一就早有人帮你扶住啦。咁另外咧，第二就系你可以用翻支行山杖啦。如果有朋友随行嘅有嘅，或者你本身有嘅，咁你又揸啦。咁揸一支好定两支好咧，咁啊睇人啦。但系通常我哋都会鼓励揸两支嘅，因为揸两支咧个平衡好啲，同埋咧个负重咧都会均衡啲嘅。
1: 嗯，明白。
0: 咁啊，你成日都见噶啦，啲人行山就会揸住两支棍，笃笃笃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呢个系有用嘅吓。咁另外咧翻到去啦，咁如果真系只脚有肿，肿到即系我哋俗称肿到猪头咁啊吓，咁你就唯有晾高只脚先啦。点样晾高咧就？摆个枕头喺个小腿嘅位置啦，将整个下肢晾高啦，咁晾到几高先得咧？其实你瞓喺度嘅时候咧，只要只脚高过心脏嘅位置，其实都已经好足够噶啦。
1: 都唔需要太高嘅咁样。
0: 系、
1: 嗯、
0: 啦，因为咧即系水向低流啊嘛，咁你流翻过去心脏嗰度，咁自然啲肿就会消得快啲噶啦。
1: 系，咁系咪都可以冰敷咧？
0: 冰敷系梗嘅咧，喺我头先都讲啦。
1: 系咯系咯，都差唔多
0: 系。一定做啦，因为冰敷可以消肿啦，亦都可以有止痛嘅作用啦。
1: 系
0: 咁啊，但系就唔好系咁敷系咁敷啦，咁敷大约15分钟至20分钟就已经好足够噶啦。
1: 好啊，
0: 知道。再敷落去咧，就一嚟冇乜再有大嘅作用啦，二嚟咧反而可能冻伤其他嘅组织，咁就无谓啦。
1: 知道。
0: 咁另外就翻到去嘅时候，如果可以嘅，就唔系用着物啦吓，就真系搵啲。真嘅绷带、弹性绷带去箍紧佢啦，保护翻个脚，减低嗰个肿胀嘅程度啦。如果你唔知道用咩好咧，咁就揾医生啦，医生帮你。
1: 嗯嗯。
0: 咁另外咧就记住咧，即系千祈唔好顶行上，话一定要行晒啊！我啲 friend 话行20个钟噶，我而家行咗3个钟又咬柴，咁我继续行落去，我死顶咁样。因为如果你咁样死顶嘅话咧，佢第一咧就好容易再咬啦。
1: 系。
0: 再咬嘅话就唔系咁简单啊，可能断，甚至乎会拉扯到侧边嘅骨咧都会裂埋嘅。
1: 哇！
0: 吓、啊、都好常见噶吓，咁、啊、有啲人甚至乎就咁叉咗脚落楼梯，咬一咬咧就已经断咗。
1: 系咯，就一种跌亲整到其他地方系咯。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最好
1: 唔好勉强
0: 啦，即刻咧就揾条最安全、最快翻到去即系、就是、有车搭嘅地方嘅地方就算啦。
1: 系、
0: 啊，千祈唔好夹 硬做吓，吓得咧有一次玩咧，亦都有第二次玩嘅吓、啊，千祈唔好搞到咧即系整亲咧就冇得玩噶啦。
1: 嗯，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往后做咩咧？吓，翻到去好翻啲啦，冇肿啦，冇成啦，咁要点做咧？吓，因为咧，扭伤过一次咧，就好容易再扭伤第二、第三、第四次嘅。
1: 系，
0: 系啦，点解会咁嘅咧？吓，我哋讲一啲惯性咬柴嘅叫做，咁点解会咁嘅？就系因为侧边咧嗰三条韧带咧，你扭伤咧拉伸嘅时候咧，佢会拉长咗。
1: 哦。
0: 系啦，或者有一啲部分嘅撕裂咁样吓，咁因为韧带佢个修复咧，其实基本上都修复唔到乜滞。
1: 系啊，
0: 系啦，佢长咗咧，佢就唔会短翻嘅。
1: 哦，咁样
0: 咧就唔会生翻噶啦吓，之后会有啲疤痕喺入边，即系补翻咁嘅啫，就唔系真系生翻条韧带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佢真系断咗，你要去做手术补嘅吓，即系冇得搞嘅。咁但系咧，如果系拉长咗或者裂咗嘅话。咁即系话嗰个稳定性就会低咗啦，个足骨关节，咁、
1: 嗯、
0: 你就会更加容易再咬第二次、第三次啦。咁、
1: 嗯、
0: 但系就唔系冇嘢可以做嘅吓，咁亦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嘅。第一咧就系咧就恢复翻嗰个活动力先啦吓，因为肿过咧个关节咧就会紧啲嘅。如果你相对比咧，即、就、系、是、本身嗰个关，本身另外一只脚嘅关节嘅话，你会发觉个幅度可能会少咗，
1: 系
0: 因为佢肿过，
1: 系
0: 咁所以咧最好咧做翻啲关节嘅活动啦，例如上下左右咁喐啦，吓、那个关节。另都可以咧，即系我哋成人做一啲叫做即系写字啊，吓攞只脚嚟写字，
1: 嗯嗯，
0: 即系幻想自己咧由 A 到 Z 咁样写，喺度写，咁写每日数两次，写三次咧，其实就会喐动嗰个关节咧，就会喐咗好多。
1: 嗯，明白。
0: 咁呢个咧系一个几有趣嘅方法嚟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强化翻一啲外侧嘅肌肉嘅力啦，吓，即系小腿外侧肌肉嘅力。咁可以做嘅就係你譬如坐喺度啦，有条橡俾条橡筋带，你有嗰啲健身橡筋带绑住两边嘅脚板啦，咁咧就淨係做患肢嗰边，即係有事嗰边啦，就向外咁样去翻外翻，
1: 哦哦，
0: 向上向外咁样翻上去，咁、那个动作咧就係、是、正定咧就係、是、帮助咧强化外侧嘅小腿肌肉。
1: 明白。
0: 咁呢个方法咧就可以固定翻，如果强化咗个肌肉咧，就可以固定翻嗰个足裸关节外侧嘅位置咯。
1: 明白。
0: 保护翻个关节嘅稳定度啊， 咁呢个咧系一个好常用嘅方法。
1: 嗯嗯。
0: 嗯，咁最后咧就系咧，因为个本体感受啊，我哋啲关节与关节之间咧，吓骨与骨之间咧，系个联络咧系会有个信息俾个大脑啊，咁呢啲我哋叫本体感受，系嚟做咩嘅咧？我哋保持个身体平衡。咁但系咧就如果你扭伤咗咧，即系话整个力学喺个关节里边咧就有啲改变，咁、
1: 哦、
0: 你个信息俾个脑咧系会有啲迟缓或者唔同咗，咁所以咧就会容易啲再咬第二次插，因为个反应慢咗嘛，咁、
1: 哦、
0: 所以咧你就要练习啦，吓要练习翻个关节嘅本体感受啦。点样练习咧就冇办法嘅，就系、是、重复咁样去俾挑战佢咯。咁例如做一啲单脚企啊。
1: 哦
0: 都系企稳啊，咁睇下记唔记得稳啦吓。开初好难嘅吓，慢慢你就记得稳噶啦。咁企稳咗单脚企啦，好熟啦，冇问题啦，叻仔啦。咁你就可以试下咧，就即系合埋只眼单脚企。
1: 嗯，
0: 系因为咧减咗我哋嘅视力咧，视力系一个平衡嘅因素，本体感受系另一个平衡嘅因素。咁、我哋将个视力嗰部分抹走佢，咁咪要加强嗰个本体。
1: 进阶啲嘅练习哦，明白。
0: 咁再差再难啲嘅就係呢，你可以企上一啲即係唔平嘅地方，例如枕头啊、软垫啊咁、
1: 哦、
0: 当然你搵啲嘢扶住啦。咁你企上去之后呢就保持个平衡单脚企。咁呢个呢就係另一种啦，你可以呢减低咗嗰个我哋讲嗰个vestibular， 即係嗰个内耳嘅感觉。咁、
1: 哦、
0: 亦都系一个专注训练本体感觉嘅方法嚟。
1: 明白。
0: 系啦，咁亦都可以令你即系模拟翻喺行山啊、做运动嘅时候凹凸不平嘅位置啊，
1: 系喎，
0: 对嗰个刺激嘅
1: 习惯翻，明白明白，
0: 系啦，咁亦都可以帮到佢咯。
1: 好啊，好啊，
0: 系啦，咁如果你要预防咬柴，咁要点做咧？咁第一就系拣啲啱嘅鞋啦，吓、你唔好拣对高踭鞋去行，
1: 或者唔好太松咁样，系
0: 系啊，你都唔好讲笑，我试过行长城，我真系见过啊，有啲姐姐咧，佢真系着住对高踭鞋喺长城度做好汉噶。
1: 哇，真系犀利！
0: 系啊，但系我真系佩服，但系我真系做唔到啊呢啲。咁另外就真系着翻一啲啱嘅行山鞋咯、
1: 嗯，
0: 例如会保护到个脚攞关节嘅，例如呢啲好短嘅 boot 啦。
1: 哦
0: 哦，即
1: 系有少少高度咁样可以护翻咁。
0: 系啦系啦，
1: 哦哦，
0: 或者系会比较即系紧密啲去箍紧个脚。攞嘅关节，咁嗰啲就可以帮到你咯。
1: 明白。
0: 咁另外就拣一啲防滑嘅啦，吓，绝对千祈唔好拣啲即系线噶，因为山好多山路噶嘛。
1: 系咯。
0: 咁头先都讲啦，用拐杖啦，吓，用行山杖啦，可以帮到你咧，喺一啲唔系咁平滑嘅位置咧，有啲地方笃下又斜啊上落咧，可以分担下啲重力咧，系会帮到你多啲。系啦，咁仲有咧就系个落车嘅时候个玩法啦，吓，落车嘅时候咧最好咧就唔好咧就攞个脚争落地先，
1: 嗯，
0: 有啲人咧跑落山咧好中意咧，即系脚争落地就冲落去咁样，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咧咁样做咧就好容易咬柴嘅，其实，
1: 即系应该前脚掌落先咁啊，
0: 系啦系啦，最好咧就将个重心咧向前倾少少，咁、个膝头哥咧就微微弯曲，将、个人嘅重心咧就摆喺个膝关节同个髋关节嗰度，就唔好净系摆晒喺个脚裸关节啦。
1: 嗯，
0: 咁但系落地嘅时候咧，就唔系脚尖落地，记住系脚板落地，系成只脚落地嘅，
1: 成只脚
0: 亦都唔系就咁脚踭落地吓，记住系均匀咁样，即系平衡翻整个身体个重量嘅。
1: 嗯，知道。
0: 咁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去即系预防我哋咬柴啦。
1: 系
0: 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做嘅方法啦。咁另外咧，讲完咬柴啦，咁另一个又好常见嘅急性问题咧，就系、你冲落山之后咧，只脚趾甲咧就黑咗。
1: 哦，系啊，即系啲淤血咁样。
0: 系啦，冇错啦，我谂你就可能未试过嘅，但系咧，我哋就经常发生嘅。
1: 系咪啊？
0: 咁点解会咁嘅咧？系啦，因为咧喺啲好斜嘅地方咧，你冲落山咧，嗰对鞋又唔够紧啊，
1: 哦、
0: 或者即系唔系好啱 size 啊，
1: 撞
0: 就咁撞前面咧。撞个鞋头撞得太犀利啦，就会开始出血噶啦、或者咧调翻转，你可能踢到啲硬物啦、踢到嚿石头，踢到嚿树根咁样吓、虽然你冇扑亲，但系你只脚咧就唔够高就踢落去咁，咁亦都会令到脚趾即系流血啊，脚甲黑晒啊，咁样都会嘅。
1: 系
0: 咁点解会咁咧？就系因为嗰个脚甲下边咧，其实有好多好丰富嘅微丝管喺度。
1: 嗯，
0: 咁如 如果佢一出血咧，就会喺个甲嘅底下咧就会流血咯，就变成黑咗一笪咁样嘅。
1: 嗯嗯。
0: 咁如果系好轻微嘅咧，佢唔痛嘅咧，基本上咧就冇乜特别嘢搞嘅，你都唔使理佢，除咗肉酸癫嘅之外，
1: 佢会自己生翻出嚟嘅，应该系咯。
0: 系啦，因为佢只指甲咧，佢慢慢会甩咗，佢再生翻出嚟，咁跟住就冇事噶啦。
1: 嗯。
0: 系啊。但系咧，踢到咧，如果嗰个脚甲咧系流血，甚至乎爆开嘅，
1: 系
0: 咁咧，你咧就要处理啦。咁你首先就梗系洗伤口啦，攞啲盐水啊，生理盐水啊。所以我哋通常都大定吓一啲生理盐水咧，就去冲咗个伤口啊，先用清水冲咗先啦。
1: 嗯，
0: 咁冲咗啲污糟嘢先啦，跟住就攞啲生理盐水去即系洗干净佢啦。咁到翻到屋企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啦，然之后攞啲。即系纱布去包住个脚趾啊，咁预防啲细菌感染。咁一般嚟讲，4至6个礼拜佢慢慢就会好翻噶啦。
1: 明白。
0: 但系最麻烦咧就系一种咧就系咧，踢到只脚趾肿咗，
1: 系啊，
0: 即系流血又肿晒咁样，谷住一泡喺度咧，咁就麻烦啦。咁你记住，千祈唔好自己尝试走去吉穿佢啊！你唔好以为系水泡嚟就谂住吉穿佢，
1: 系，
0: 因为咧咁样咧可以即刻就
1: 感染到，系咯。
0: 系啦，系咁，你仲大件事，分分钟要做手术都唔出奇。咁最好咧就即刻就去揾医生啦。喺一啲无菌嘅状态底下咧，佢做一个好简单嘅手术啦，就系帮你真系排翻啲淤出嚟，然之后减翻个压力消痛止痛啦，同埋就即系再消炎咁样。咁其实就已经可以帮到件事噶啦。
1: 明白。
0: 系啦，咁最后都讲下啦，就系即系相类似嘅嘢，就系水泡啦。咁水泡系点样会见到咧？就系、是。摩擦得多咯，就会有水泡咯。所以行山好长途山嚟，行者嗰啲咧，个个只脚都好多水泡。
1: 系咪啊？即系脚趾或者脚掌嘅侧边咁样。
0: 脚板啊，脚掌都会有嘅，因为啲袜啊、皮肤啊同埋鞋咧，三者之间不断咁样摩擦咧，
1: 系
0: 好痛噶吓。即系佢会一路磨嘅时候，啲皮肤就会开始分离啦。咁于是啲汗水渗咗入去咧，就变成一个水泡咁样咯。咁如果个水泡未爆嘅话咧，咁你会点做？
1: 由佢自己即烧咯，系嘛？
0: 啊，咁你就聪明啦吓。有啲人以前讲噶嘛，吉穿佢啦，嗱声吉穿。
1: 系啊，系啊，系啊。有时或者你忍唔到手，
0: 系啦，吉穿佢你就大件事啦。因为咧，吉穿佢咧就
1: 系
0: 有个伤口喺里边啦。
1: 系啊，
0: 又唔系即时消毒喎，喺个山度喎。
1: 继续行
0: 之后咧，佢就会行咧，你就会一路渗嘢出嚟啦，同埋会开始有细菌入去啦。
1: 系啊，
0: 于是有感染咧，你就发炎咧，就好大件事啊。咁所以咧，记住，有水泡就唔系吉穿佢，系应该咧揾啲纱布咧即刻冚住佢。
1: 哦，
0: 系啦，就算佢爆咗都好啦，佢都唔会即系搞到个伤口好多嘢入到去咯。
1: 但系佢唔小心，佢自己本身爆咗都系即系包住佢先咁样。
0: 系啦，咁至少你有个纱布包住嘛，咁伤口就唔会再有嘢入咯。咁
1: 明白
0: 到当间有啲人系有急救伤啊或者点嘅，咁可以帮你即系
1: 处理咗一下先，系
0: 咁你就会好啲咯。
1: 系
0: 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方法咧去处理咗啲水泡咁样
1: 嘅。嗯，明白。
0: 嗯。咁就大致上咧，即系今日我哋可以讲嘅大概喺呢度啦。咁啊，行山系好高兴嘅。咁但系咧，记得咧就需要即系注意有伤患嘅话，要点样处理咯。
1: 系啦，
0: 我哋下次都可以再讲多少少行山要处理嘅嘢，同埋要准备嘅嘢啦。
1: 好啊，好啊，好期待，因为好多嘢都要需要注意啊。好，咁我哋下一次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好多谢收听，唔该晒 Martin， 多谢大家，
0: 拜
1: 拜。

香港的百年老字号品珍又出新嘢啦，淡淡包脆香辣野味的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

0: 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喺各大中药行、环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 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2: 爷爷，啲豉油鸡系咪好好味啊？
3: 你梗系用咗品真嘅豉油鸡汁咧？
2: 咦，爷爷你点知噶？
3: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真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4: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素霞。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领土包括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而文莱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而拒绝合并的建议。在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大选里面得到了51个议席之中的37个，成为最大党。根据英国人的报告，就说在新加坡，李光耀是治理这个城市的唯一人选。在这次大选之中，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支持的新加坡联盟就一个

议席都选唔到。冬瓜杜拉曼同埋毛统嘅领袖都非常唔高兴，新加坡毛统就召开大会抗议选举失败，冬瓜杜拉曼亦都出席咗大会。佢喺大会上谴责支持人民行动党嘅马来人系叛徒，因为喺大选里面，三个以马来人为主嘅选区亦都支持咗人民行动党。喺毛统嘅领导人睇嚟，呢一个系不祥嘅预兆。如果人民行动党参加明年嘅马来西亚大选，好似喺新加坡一样争取到联邦马来人嘅支持嘅话，咁毛统嘅地位就危险啦。但系新加坡同马来亚合并已经实现咗，大选亦都已经尘埃落定，大家都要冷静落嚟，缓和一下关系，方便以后合作。于是李光耀就去到吉隆坡同冬菇阿都拉曼会谈，佢哋见面嘅时候气氛亦都算融洽。李光耀就提议新加坡喺马来西亚国会上院中嘅两位议员之中，应该有一个系马来人。冬瓜都拉曼好高兴，就提议由新加坡毛统领导人阿末哈兹末夫出任。李光耀亦都落得送个顺水人情，而另一位上议员系中华总商会嘅会长高德根。由于马来西亚同印尼嘅对抗越嚟越激烈，冬瓜都拉曼就要求新加坡关闭驻印尼首都耶加达嘅贸易公署。李光耀虽然唔愿意损害同印尼嘅贸易关系，但系仍然采取咗折冲嘅办法。佢将贸易公署保留，但系就召回贸易专员，留低一啲级别比较低嘅官员负责。李光耀所作嘅努力喺一定程度上改善咗同冬瓜多拉曼嘅个人关系，但系佢哋双方嘅矛盾就冇办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加坡喺马来西亚国会下院里面有15个议席。新一届嘅新加坡立法议会推选咗12名人民行动党嘅议员，同埋3名社会主义阵线嘅议员出任下院议员。喺马来西亚国会开幕仪式上，李光耀将人民行动党嘅议员就定位为中立议员，话佢哋系友善忠实嘅反对党兼批评者，咁就使到马来亚嘅副首相敦拉扎克好唔满意。佢质问李光耀，人民行动党议员点样能够做到既友善又敢于提出批评呢？李光耀唯有向冬瓜多拉曼求助，问佢人民行动党嘅议员喺国会里面究竟应该坐喺边一边，系政府议席抑或系反对党议席。冬瓜多拉曼就提议话，一部分坐喺政府议席，一部分就坐喺反对党议席。李光耀就话，当时我哋嘅处境非常尴尬，不过印尼嘅对抗行动不断升级，使到新加坡同中央政府有一个共同嘅敌人，对两者嘅矛盾亦有一定嘅压制作用。喺1963年12月，印尼人喺新加坡嘅一处中产阶级住宅区引爆咗一个炸弹，一辆汽车被炸毁，两个人死亡。冬瓜多拉曼就揭露咗印尼人更大嘅阴谋，包括炸毁新加坡嘅电厂、新加坡同油佛之间嘅供水管等等。李光耀亦都揭露印尼军官曾经帮助训练来自新加坡嘅破坏分子，印尼人就以假商店作为掩护，运送武器进入新加坡。英国人向李光耀建议，马来西亚应该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非洲，争取非洲国家对这个新兴国家的支持，并且建议李光耀率领这个代表团出访，这样就会提高李光耀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将来新加坡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恶化，毛统要对付他的话，就会多一重顾虑。李光耀本来以为东姑阿多拉曼唔会俾佢呢一个出风头嘅机会，但系令佢好感到意外嘅就系东姑阿多拉曼竟然好痛快咁就答应咗。但系毛统嘅秘书长蔡加化阿巴就反对由李光耀率团出访，佢对李光耀嘅敌视同埋攻击
是很明显的。他说，李光耀不会让非洲人认识马来西亚的，他反而会使到非洲国家认识他自己。冬瓜多拉曼就说，李光耀请求给他带团出访，而他自己就觉得由联邦的新成员向非洲人解释他们是自愿加入马来西亚的，那就比较合适。如果这次访问的结果不如意的话，可以再派其他的代表团，到时他就会被塞加化阿巴加入。在1964年1月，李光耀和沙巴和沙捞越的领导人一起出访。他们在35日的时间里面走遍了非洲，访问了17个国家。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明白，马来西亚不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对印尼人抹黑马来西亚的宣传作出反击。两国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尼领导人苏加洛口才非常之好，而东姑阿多拉曼的贵族出身和在英国接受教育背景和他温和的个性，就使到非洲国家领导人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就是说他类似典型的非洲部落酋长，由殖民地宗主国哺育之后给予独立。李光耀需要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解释，扭转这种成见。在开罗，李光耀再次见到了纳赛尔，纳赛尔仍然支持马来西亚，同时接受了李光耀转达的东姑阿多拉曼个人的邀请，将会去马来西亚访问。在特尼斯，李光耀向哈比布尔吉巴总统解释，他说只有1000万人口和10000人军队的马来西亚，在受到由1亿人口和40万人的军队的大国，即是印尼的威胁的时候，就需要英国军队的帮助。李光耀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理解。在访问的途中，亦都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使到李光耀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李光耀说，利比利亚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国家。代表团在黄昏时候抵达利比利亚首都蒙罗维亚。利比利亚在很多地方都模仿美国，但是就有些东施效颦。在机场，李光耀看到一支美国式的仪仗队，但是仪仗队的表现一点都没有军人应该有的威武气概。在他检阅仪仗队的过程里面，明放了18响礼炮，但是声音就很小。迎接他们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对他们说，总统杜博曼正在自己的农庄等着设晚宴招待代表团，所以他们就不去宾馆，而是直接去总统的农庄。但是从机场去到总统的农庄有2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已经坐了几个钟头的飞机，正是需要休息。但是既然主人要这样，他们都没办法，唯有跟着国务卿坐车前往农庄。礼宾车队由7名警卫踩着电单车开路，警卫长在一路上通过对话机和坐在李光耀的汽车前座的随从武官一路倾偈。在途中先后有3辆电单车跌了落水沟里面，但是根本没人理。李光耀观察国务卿和随从武官的反应，就发现他们对这种事应该是见怪不怪了。他们到达农庄之后，马上就要进行外交场合的拍照。李光耀坚持要给他几分钟的时间整理一下仪容。晚宴开始了，总统杜博曼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的演讲。等他讲完了开始上菜的时候，他就用一把锤敲打张台，对副总统说，副总统先生，请你作感恩祷告。于是副总统就开始祷告。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李光耀一行人再次经过长途跋涉，先至回到位于蒙罗维亚市区的宾馆。李光耀好想快啲冲个凉，但是就发现卫生间的洗手盆装满晒水，水底仲有一啲铁锈式的沉淀物。
佢谂都唔谂，就将呢个洗手盆嘅塞掹开，打算放咗呢一盆污糟水。但系佢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犯咗一个严重嘅错误，即刻就塞翻住个洗手盆。原来水龙头系冇水嘅，如果佢要用水嘅话，就只能够用剩翻嘅嗰一啲水啦。佢想搵一樽梳打水刷牙，但系就搵唔到，唯有用汽水嚟到代替。呢一次访问嘅经历，令到佢啼笑皆非。当佢哋去到科特迪瓦共和国嘅首都亚比扬，佢哋嘅经历就完全唔同啦。总统乌佛埃博雅尼喺金碧辉煌嘅总统府里面接见代表团。呢位总统曾经担任法国第四共和国嘅部长，举止优雅，衣着考究。他用来招待李光耀一行人的是精致的法国菜肴，还有上乘的葡萄酒和当日刚刚从巴黎空运来的新鲜香菇。博雅尼娶了一对年轻漂亮的姊妹，他们都参加了宴会。他接受了东瓜都拉曼的邀请，答应访问马来西亚。跟着李光耀一行人就访问卢萨卡。李光耀是在赞比亚独立之前访问卢萨卡的。当时赞比亚是叫做北罗德西亚，卢萨卡后来成为赞比亚的首都。北罗德西亚最后一任的英国总督叫做伊弗林，他在总督府招待李光耀一行人。总督府不算富丽堂皇，但是家具齐全，这里的餐具、瓷器、洗手用品都使到李光耀觉得很熟悉，因为这些东西跟他在新加坡的总督府见到的很相似。后来李光耀分别在1970年和1979年访问卢萨卡，他说每一次都是令人伤心的经历。在1964年到访的时候，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两旁和交通圈里面全部都是树木和鲜花，生气勃勃，玫瑰花随处可见。但是过了六年再来，玫瑰花已经消失了，杂草丛生。又过了九年，他再来的时候就发觉连杂草都没了，在交通圈里面就铺上了柏油。总督府变成了总统府，花园里面的飞禽走兽所剩无几。马达加斯加是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岛屿，在这里的居民一部分是马来人，他们的语言之中夹杂着马来语的词汇，舞蹈亦都糅合了非洲人和马来人的动作，使到李光耀一行人有一种亲切感。在接见马来西亚代表团的时候，总统齐立立就拿出一个皮袋，在里面他倒出了一些亮晶晶的宝石，这些宝石都是当地出产的。他叫代表团的成员每一人揀一粒留作纪念，大家都非常高兴，而总统亦都十分满意。代表团的最后一站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阿迪斯亚贝巴。李光耀在宾馆一觉醒来就觉得心口很闷，他就怀疑自己可能是有心脏病。后来他就知道其他人亦都有这种感觉，才知道原来是高原反应。阿迪斯亚贝巴的海拔高达8500英尺，埃塞俄比亚是帝国制国家，所以他们就要去拜见海尔塞拉西皇帝。这次的经历可以说使到他终生难忘。在皇帝座位两旁的柱上面都绑了两头猎豹，李光耀和代表团的成员都需要从猎豹的面前经过。他们一路行，个心就一路跳。他们坐的汽车上面都插着皇家的旗帜，路人见到之后纷纷鞠躬垂帽行礼。这种敬畏的态度亦都令到李光耀非常难忘。这次李光耀对非洲的访问非常成功。其中一位代表团的成员就说，
我哋赢得咗拜访过嘅所有非洲国家元首同部长嘅理解、同情同埋精神上嘅支持。李光耀嘅口才同埋外交才能，无疑发挥咗关键嘅作用。东姑阿多拉曼亦都非常高兴，甚至提议叫李光耀去美国访问，为马来西亚争取更大嘅支持。接着落嚟就请大家欣赏呢一首由叶丽仪所唱嘅《槟城艳》。

马来西亚大选定于1964年4月举行。按照东古阿都拉曼和李光耀达成的协议，人民行动党不参与联邦大选，东古阿都拉曼亦都不会参与新加坡的大选。但是在新加坡的大选里面，东古阿都拉曼已经违反了协议，于是李光耀就决定作出反击。人民行动党就宣布将会参加马来西亚大选。不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东古阿都拉曼和他的同僚，人民行动党的参与是象征性的，只是派出少数几个候选人。李光耀雄心勃勃，他希望人民行动党将来能够代马华工会成为东古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中的一员，这样就可以对中央政府发挥影响，维护新加坡的利益。东古阿都拉曼的反应就很激烈，他说人民行动党希望取代马华工会成为毛统的盟友，但是我们不要他们。但是他并不可以改变李光耀的决心。人民行动党派出11名候选人，但是后来发现其中两名候选人将要面对的竞选对手是毛统的候选人，而不是马华工会的时候，他们就很果断地退出了。在竞选期间，李光耀奔波于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等城市之间，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呐喊助威。对于这个来自新加坡的新政党，人们都充满了好奇，反响热烈。竞选期间的相互攻击是没办法避免的。李光耀形容陈修信管理财政就好像经营一家公司，他说他精打细算，尽可能削减开支，使到那些董事能够拿到丰厚的红利。他又说陈修信不懂讲华语，又不懂写华文，但是就以华人领袖自居，就好像当初竞选对手揸住他的弱点一样，但是他自己现在已经学识了华语了。陈修信的反击同样激烈，他说李光耀的为人就好像一条变色龙，人民行动党毫无原则和荣誉感。东古阿都拉曼就为陈修信撑腰，说毛统不会抛弃自己的盟友。他又说当年人民行动党在左翼力量的支持下上台掌权之后，就调转枪口消灭了自己的盟友。人民行动党的竞选活动在表面上来看非常成功，那些选民亦都很热情地欢迎他们，使到李光耀和他的同僚都很乐观地预测他们派出的9个候选人之中将会有2个或者3个当选。但是当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和他们的预测就截然不同了。9名的候选人里面只有1人当选，毛统和马华工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联盟就包揽了接近 90% 的议席。李光耀受到沉重的打击，感到难以置信。他后来反思了竞选失败的原因，包括人民行动党没有在马来亚建立党的组织，和基层群众缺乏联系和沟通。人民行动党只是派出少数候选人象征性地参选，显得缺乏赢得选举的决心，导致选民对他们缺乏信心，不知道将选票投给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竞选失败之后，新加坡议员在马来西亚国会里面的处境就更加尴尬了。本来坐在政府议席的5位新加坡内阁成员就被调到了反对党的议席，和其他7名新加坡议员坐在一起。不过一蹶不振、垂头丧气并不是李光耀的风格，在反对党议席上面他同样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当东古阿都拉曼提出给政府中的外来官员加薪 10% 的时候，就遭受到人民行动党的批评，工会和政府官员亦都强烈反对，政府只好道歉并且收回成命。好了，讲到这里就请大家听下广告客户的声音，一阵转头再见啦。

0: 每逢佳节，我都好期待翻屋企同家人一齐食饭嘅。我哋一家人坐埋一齐，有讲有笑。除咗有妈煮嘅拿手小菜之外，更加唔少得嘅就系黄竹牌泰国茉莉香米啦。见到我哋食得咁开心，阿妈就会露出佢灿烂嘅笑容噶啦。我终于都明白到，原来生活中咁简单嘅嘢都系好重要噶。
1: 黄竹牌茉莉香米广受欢迎，试过之后你都一定会好想同家人一起分享的。请认住红色底金色黄竹伞图案的泰国黄竹牌香米啦。
2: 销售点有雪梨的唐人街、Hurstfield、Ashfield、Campsie、Chatswood、Eastwood、Carlingford、Castle Hill 同 Hornsby， 墨尔本有唐人街、Richmond、Box Hill、Springvale 同 St. Albans。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4: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5: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才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6: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D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 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7: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8: 用红运豆腐有20多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杨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红运嫩豆腐添。
7: 红运牌豆制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小小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市区重建，搬迁涉及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政府为搬迁的居民提供临时住所，并且向每一户发出300元的搬家费。新的房屋建成之后，他们可以优先入住。马来前锋报就呼吁马来人团结在毛统的周围，和新加坡政府对抗。他们又将李光耀在演讲里面所说的话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借题发挥。例如他曾经在演讲里面说，占马来西亚 40% 的马来人不可以将 60% 的非马来人赶出去。但是马来前锋报就将这句说话歪曲成，有能力将别人逐出马来西亚的是华人和其他非马来人，会被逐出马来西亚的是马来人。为了化解蔡加化阿巴的种族主义攻势，李光耀宣布在7月17日召开马来人大会，和所有的马来人社群领袖面对面讨论。但是蔡加化阿巴就先下手为强，宣布在7月12日召开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如果我们可以万众一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我们踩在脚下，亦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侮辱和藐视我们。不管是一个李光耀或者是一千个李光耀，我们都有能力将他们除去。他的煽动性演讲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呐喊。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电视台播出了这次大会的经过。大会还号召马来人抵制李光耀建议召开的会议。在7月17日李光耀所召开的马来人大会上面，有900名马来人代表参加。李光耀表示，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培训马来人，使到他们出任高级职位。不过新加坡对工作执照、的士执照和相反执照不会为马来人预留一定的配额，而联邦地区亦都是这样做的。吉隆坡的电视台和电台都没有报道这次会议。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时候，马来前锋报就抛出了更加危险的报道。他说有一名教师强迫穆斯林学生闻猪肉，类似的报道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酿成动乱。穆斯林对这样的事非常之敏感。1964年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是7月21日。李光耀已经预感到会有事发生。但是他无可奈何，军队和警察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面。在纪念日那一日，穆斯林要举行集会和游行。这次的庆祝活动从一开始气氛就显得很异常。有人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以愤怒的语气高呼口号。由于这一日是假日，李光耀在高尔夫球场打紧高尔夫球。在下午六点几，他就接到报告，说发生了暴乱。李光耀立刻赶到警察总部，了解事情的经过。新加坡宣布戒严。在晚上十点半，李光耀通过广播向公众概述了暴乱发生的经过。在当日，有25000名马来族的穆斯林本来是沿住牙龙路走到一所清真寺。路上由于有一群人走散，华族警员于是就叫他们归队。那一群马来人不满，就将他痛殴一顿。暴乱迅速蔓延和升级，无辜的路人亦都遭受到攻击。华人和马来人就在街上面互相殴打，种族暴乱开始。政府就开始从中央政府请来防暴警察。但是由于警察偏袒马来人，最后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李光耀就指责暴乱有幕后黑手，目的是制造种族冲突。新加坡的戒严措施一直维持到8月2日。新加坡

政府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种族暴乱的起因进行彻查，但是就遭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李光耀在他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努力恢复新加坡的社会秩序。他召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的社群领袖，争取他们的合作。巡视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努力表现出他信心十足，使到民众安心。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常无助和沮丧。新加坡笼罩在紧张和恐惧的气氛之中。居住在马来人社区的华人和华人社区的马来人都纷纷搬家。在他巡视的时候，李光耀遇到一个惊魂未定的马来妇女，向他讲述有几个华人男子试图强奸他的经过。而一个华人男子就向他投诉自己遭受到马来警察的侮辱，因为一名马来妇女遭到华人的强奸，马来警察强迫他在众人面前出丑。种族暴乱发生之后，在同吴兴瑞会谈的时候，敦拉扎克就提出一个方案，说要成立马来西亚全国政府，人民行动党可以进入内阁，条件就是李光耀必须辞职到联合国任职，两三年之后再重新考虑怎样安排李光耀的职位。吴兴瑞就问蔡家化阿爸会不会被撤职呢，但是得到的答案就是否定的。对于新加坡的种族暴乱，东姑阿多拉曼就表示他非常痛心，甚至痛哭失声，但是他讲说话含糊不清。他说，我一直要求作为领袖的人讲话慎重，以免引发争执，但是他们中间照旧有人在讲话的时候非常鲁莽，导致这件事件的发生。他这样讲，大家就搞不清楚他究竟是指责李光耀抑或是蔡家化阿爸。种族暴乱发生之后，东姑阿都拉曼去到新加坡视察，呼吁不同种族的人和睦相处。视察结束的时候，东姑阿都拉曼就感到很满意，他说他可以很安心地离开了。李光耀亦都宣布局面已经缓和了，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失算了。在1964年9月2日，种族暴乱再次爆发，持续了3日，造成13人死亡，109人受伤。由于舆论压力，中央政府同意设立调查委员会。新加坡的种族暴乱使到印尼有机可乘，印尼方面展开宣传攻势，指责马来西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压迫新加坡的华人，同时印尼向马来西亚投送武装人员，企图进行破坏活动。英国方面就出动了两个航母编队，压制住印尼方面的攻势。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印尼方面就向李光耀传递讯息，如果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印尼就会解除封锁，恢复同新加坡的贸易。李光耀向议会揭穿了印尼方面的阴谋。当新加坡第二次种族暴乱发生的时候，李光耀正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他听到暴乱的消息之后，李光耀经过考虑决定不回国，因为就算他回去新加坡亦都无济于事。

咗工党领袖威尔逊。工党在下届大选之后上台执政几乎就已经成为定局。李光耀希望工党上台之后能够支持他和人民行动党，向东瓜都拉曼和毛统施加压力，要他们收敛一点。他在工党里面有很多朋友，而且左倾的工党和人民行动党的背景和立场更加接近，显然不会偏袒贵族出身的东古瓦多拉曼和毛统。威尔逊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和新加坡的种族暴乱非常关注，他们两个人相谈甚欢。他们一起站在泰晤士河的阳台上面俯瞰，一边饮威士忌一边畅谈。威尔逊当时因为对在大选中获胜充满信心，上台执政指日可待，所以他的心情好好。他向李光耀保证，工党上台之后将会继续支持马来西亚抗击印尼。李光耀就好坦诚对威尔逊说，未来的20年之内，在马来西亚看不到非马来人政党上台执政的可能。但是他没办法接受一个马来人居于统治地位，而非马来人要委曲求全的马来西亚。李光耀将这一次和威尔逊的会晤称为我生命中最喜欢的会晤之一。有了工党的支持，他和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命运大不相同。对东瓜多拉曼来讲，情况截然相反。当时执政的保守党首相是优姆伯爵，贵族之间更加有共同语言，他们相互理解和支持，但是工党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任务，类似非洲的部落酋长。在600多名工党议员和候选人参加的晚宴上，李光耀发表了演讲，很成功地激起听众的共鸣，加深了未来首相和他的同僚们对他的印象。大约一个月之后，工党赢得英国大选，使到李光耀感到莫大的欢慰。虽然伦敦之行的意外收获使到李光耀很高兴，但是当他一回到新加坡，紧张和压抑的气氛就扑面而来，使到他很难受。机场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路上有很多便衣警察混在欢迎的群众之中。原来社会主义阵线企图在李光耀回来的时候发动示威，但是就被警察驱散了，很多人被捕。李光耀发现，无论是政府官员亦或是商人，都对新加坡目前的局面非常担心，情绪低落。虽然李光耀亦都感到沮丧，但是他不能够表现出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他必须鼓舞人们的士气，使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由于社会秩序混乱，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亦或是民众都精神不振，直接影响了新加坡的城市环境。城市变得又污糟又乱，随地都是垃圾，苍蝇成群，牲口竟然跑到去运动场和公园食草，甚至在公路上游荡。一位律师在开车的时候撞到一只牛，车毁人亡。李光耀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在滨海公园里面食草的牛羊。李光耀决定要扭转这种局面，从整顿市容市貌入手，重振新加坡人的士气。他召集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开会，并且要电视台和报纸报道会议的经过。政府决定给那些饲养牲畜的人几日的期限，将他们的牛羊赶回去。期限届满之后，如果见到在外面有游荡的牛羊，那就会将他们捕杀，送给福利机构，改善人们的伙食。这个办法立竿见影，市容很快就恢复了整洁。李光耀又同东瓜多拉曼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就是回避敏感的种族问题，大家一致对外，抗击印尼的颠覆活动。为了避免发生新的冲突，暂时冻结政党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双方都不能够扩大党组织和活动的范围。但是没几耐，新加坡联盟就宣布重组，争取在1967年的新加坡大选里面取代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人民行动党指责这种做法违反了此前的协议，但是新加坡联盟就声称暂时冻结政党斗争只是和种族问题有关，新加坡联盟的改组不在此列。面对对手歪曲和破坏协议的做法，人民行动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同联邦地区的基层群众取得联系，发展党员，争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建立人民行动党的支部，以便更加有效地动员联邦选民支持人民行动党。马华工会的领袖陈修信在一次的讲话里面说，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新加坡不能够脱离马来西亚，这个是一个新马分家的信号。对于这个危险的信号，李光耀马上进行反击。他说新加坡人更加关注的是怎样使到马来西亚获得成功。陈修信就宣布说要加税，包括对盈利总额征收 1.5% 的营业税，以及对薪金总额征收 2% 的税。加税措施对新加坡的影响最大，它将会使到成本大幅上升，使到投资者望而却步，进而影响就业岗位的增加，造成更多的失业。吴兴瑞就抨击这种加税做法是一种倒退。李光耀要求保留新加坡已婚妇女劳动所得的个别股税的规定。陈修信就说，李光耀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妻子，包括李光耀的妻子在内，都有自己的收入。在1964年的年底，东姑阿多拉曼亦都开始释放新马分家的信号。他说，如果新加坡各种颜色的政治人物反对我的看法，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新加坡要脱离马来西亚。不过这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讲都是巨大的灾难。在12月19日，李光耀和东姑阿多拉曼举行会谈。东姑阿多拉曼表现得非常严肃，他经过和敦拉扎克、陈修信和其他领导人商议之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对宪制重作安排，亦都就是说新加坡和马来亚分家和怎样分家的问题。东姑阿多拉曼建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立伙伴关系，又说新加坡有独立地位，但是仍然是半岛的一部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加入联合国，可以共用大使馆和驻联合国的代办处，但是他强调新加坡要分担马来西亚的国防开支。李光耀就同意双方暂时分开几年以缓和矛盾，但是新加坡需要更大的自治权，特别是警察和内部安全方面的权力。而英国人所提出的建议就是马来西亚执政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组织联合政府，但是这个建议就遭受到东姑阿多拉曼的拒绝。他禁止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插手马来世界的事务，因为这个是他的底线。按照东姑阿多拉曼的要求，李光耀依据双方讨论的结果起草了一份备忘录。
大概的想法就是回到起点，亦都就是说回去合并前的状态。合并前属于新加坡的权力就还回给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掌管国防和外交事务，但是在作出决定之前需要和新加坡协商。内部安全事务由双方共同负责。新加坡公民不能够参加新加坡以外的政治活动。马来西亚公民亦都不能够参加新加坡的政治活动。在1963年1月底，李光耀将备忘录交给了东姑阿都拉曼，但是东姑阿都拉曼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他要求新加坡议员退出国会。他说，如果你们退出国会，我们可以做朋友，这样就比较合适。如果你们还在国会里面，就会不是批评这样，就会批评那样。李光耀就对他说，既然要新加坡分担防务开支，那国会里面就应该有新加坡的代表，自己亦都没有办法说服其他的新加坡领导人退出国会。东姑阿都拉曼就好嬲，佢大声话：，咁你就同佢哋讲，我唔要新加坡。问题就系咁简单啦，我就系唔想俾新加坡留喺国会，佢哋冇我办法嘅。但系到咗二月，东姑阿都拉曼嘅谂法又改变咗啦。佢同意国会里面保留新加坡嘅代表，财政事务同征税权力还翻俾新加坡，警察同治安亦都由新加坡掌管。但是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就由中央政府指挥，国防和外交权力归中央政府。看来双方已经在分家方案上已经达成一致，并不是彻底分家，而是在一个大家庭的外衣下面各过各的日子，尽量互不干涉。但是不单止东姑阿都拉曼的同僚反对这种分家方案，例如陈修信就反对将财政事务交分给新加坡，英国人亦都反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改变彼此的关系。马来西亚的内部分裂就意味着苏加洛和印尼的胜利，这就鼓励他们更加会好起劲地攻击马来西亚。澳洲方面亦都提议说，人民行动党撤销在马来半岛上设立的党支部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得到中央政府里面两个部长的职位。李光耀就很果断地拒绝，他认为马来半岛上面的党支部和国会里面的代表是新加坡的重要筹码，亦都是他们对中央政府决策发挥影响的途径。除非毛统退出新加坡，否则人民行动党亦都不会退出马来半岛。各种力量的参与使到局面更加错综复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调整关系的努力一波三折，主要由于英国人的反对，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达成的这种有限分家方案流产了。不过英国人没有料到的就是，他们的阻挠反而迫使双方走向了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分家。好啦，讲到这里，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讲述新马分家的经过啦。拜拜。

0: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Road。Home Roa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Roa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1: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2: 芭比桥啦。
1: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2: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芭比桥，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1: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2: 唔得噶，我未查完啦。
1: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2: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1: 唔好咁自私啊。
3: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4: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5: 请勿靠近车门，
6: 请不要靠近车门。
7: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8: 由852出发，飞过7000几公里，来到这片红土地。
9: 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有些东西是怎么变都不会变。
8: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9: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8: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9: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8: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同你倾下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下食嘢，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9: 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8: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正播，星期日下午三点钟重播，到时见。
10: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1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2: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的医学焦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在地的梁浩然医生。梁医生你好啊。
1: 大家听众好， Sally 好。今个礼拜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食品安全的一个即是热门话题啦。咁话说呢，就梁医生两个礼拜前到呢，就即是两个礼拜前到啦，今日见到个 news。咁啲人呢就话呢，喺国内就啲人好驚呢个食品安全呢个问题。咁呢个其实问题都由来已久㗎啦。我哋久唔久都听到啲时不时呢就有啲食安嘅即係风险喺国内出现咁样嘅。咁尤其是譬如之前我哋讲緊啲即係毒奶粉啊或者其他啲问题，咁都偶然间发生咁样嘅。咁今次嗰个主角呢就大白菜喎，係。OK， 大白菜个个都食噶，梁医生都成日都要食噶，咁大白菜，咁我觉得即系一个好天然嘅食品啦，咁我觉得即系一个绿色嘅食品啦，咁应该即系嚟大家都安心咁啦。咁喺国内亦都系即系大量嘅种植啦，咁好多民众都系食大白菜噶啦，好多餐铺啊、餐厅都要用大白菜啦。咁同埋咧，佢都会出口噶，系咪？
0: 系啊。
1: 咁话虽咁佢究竟系点解就突然间啲人会即系觉得呢样嘢一个食安嘅食品安全嘅问题咧咁样？咁最主要咧，其实就有个即系影片啊流出嚟嘅。咁佢哋其实咧影系啲即系农作物咧收割嗰阵时候咧，咁啲呢一个嘅个大货车啦，咁啊预备装啲即系收割咗嘅大白菜咧，就去即系继续去加工同埋运输去其他地方咁样。咁我见到佢哋好熟手嘅啲工人就影出嚟。咁咧就一个咧就负责割咗个大白菜，另外一个咧就攞住个胶盘，咁咧就一割咗出嚟之后咧就将嗰个根部咧就浸落去嗰啲一啲液体入边，跟手就抌去个货车嗰、那个即系另外一个人啦，咁、那个人咧就将嗰、那个即系个大白菜就抌去嗰啲货车嗰啲储存嘅地方咁样，咁啊直情系流水线好快噶，见到佢哋系 ，OK， 真系 professional 嚟噶嗰啲，咁啊。睇起出嚟，我覺得咦，正常收割啫。咁呢個嘅即係農地日都會發生噶啦。咁但係咧，跟住啲即係人咧就覺得咦，咁佢究竟浸嗰啲嘢係即係我哋做乜嘅咧？咁樣係。咁點解即係唔係就咁割咗之後咪抌落去嗰、那個即係車度運走啦？咁樣咁究竟有啲乜嘢嘢係要用啲即係嘢去處理嘅咧？咁樣咁跟住咧嗰個即係影呢個片嗰個咧，咁啊跟手咧就去呢個嘅。影嗰個 label 啊，即係究竟嗰啲液體乜嘢嚟？咁啊，客人咧發覺咧係一個叫甲醇嘅東西喎。咁啊，甲醇咧啲人咧就自然係大震驚啦，大為震驚啦，咁啊，因為甲醇呢樣嘢平時嚟講唔應該喺食品同呢個混合一齊噶嘛。
0: 係啊，
1: 甲醇呢個防腐劑嚟噶嘛，係咪 ？OK， 咁啊，究竟即係點解啲人要抌啲甲醇落去咧？咁樣咁究竟佢個目標係乜嘢咧？咁同埋我哋跟住有啲咩擔心咧？咁樣。咁啊，即系同大家分享下啦。咁话虽咧嘅呢样嘢咧，咁系咪呢个作假新闻啊，成嗰啲咁咧？咁啲人都觉得，咦，可能系即系啲人你都知道，可能系啲 AI 摆拍啊，咩成嗰啲唔同真噶嘛。咁最后尾咧，其实就中即系国内政府咧出嚟话佢做个调查嘅。咁呢件事系真系发生嘅、，OK， 亦都真系有问题。因为佢哋法国嗰个食品安全嗰、那个即系俾人举报咗上去之后咧，咁佢都。查到個源頭咧，真係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咯。咁、所以又唔係空穴無，即係空穴來風喎，就真係有即係呢件事情發生。OK， 咁啲人就覺得好唔即係好唔分別就冇啦，因為你即係可能即係你都有份係負責食嗰啲大雜菜噶嘛，係咪？食咗之後有啲咩情況出現咧？咁有乜嘢擔心咧？咁我哋又即係又要講下啦。咁其實最主要嘅目標咧，問翻啲即係啲人士啦，同埋嗰啲即係菜農啊，成嗰啲咁咧。佢話最主要其實嘅原因咧，就係想用啲福爾馬林咧，或者呢個即係甲醇咧，就做個防腐嘅功能。等佢嗰啲即係運輸嘅途中嗰陣時，佢運好長時間噶嘛，由個菜嘅農地去到即係分發中心，跟住再去街市，跟住先去鋪頭或者去千家萬户入邊，中間係一個好長嘅供應鏈嘅。OK。咁入面咧嘅供應鏈入面，佢為咗防止啲大白菜去腐爛啊，或者係變得個樣子唔對啊，或者係呢個容易呢個嘅即係處理啲咧，咁等容易賣啲咧，咁佢就想用呢啲咁樣嘅即係防腐嘅手段咧，就去比較容易啲，即係保留咗大部分嘅新鮮嘅蔬菜樣子咁咯。OK， 咁其實最亦都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嗰個供應鏈方面咧，如果你 全部都要用呢个冷链，即系我哋叫冷冻柜咧，去做呢样嘢咧，个成本就非常之高嘅。
0: 嗯
1: ，OK， 咁而家佢即系将佢啲大白菜浸咗福尔马林或者浸咗啲甲醇之后咧，基本上就可以用啲净即系唔需要冷冻嘅运输嘅车辆，咁我就几日都冇事噶啦，咁样噶嘛。咁你运到边都可以悭翻好多成本咁样嘅。咁如果啲福尔马林或者甲醇嚟讲咧，对佢嚟讲系工业用噶嘛，咁啊好平嘅，基本上系可能几蚊就已经系。即系可以做晒成几吨嘅白菜咁样，咁甚至乎亦都有啲人影咧，咁佢哋话甚至乎啲白菜，即系而家逐个浸啦，有啲系成车咧一次过倒晒落去嗰个好大嘅缸入边，咁已经全部冲晒啲福尔马林嘅水分，跟住再捞翻出嚟，咁就运出去嗰啲咁样，咁都有嘅，咁其实唔好。咁呢个都系即系啲人嘅又睇完之后嘅更加即系嘅更加震惊啦，觉得即系而家食啲乜嘢嘢啊？我哋咁样觉得有问题啦，系咪？系咯，咁呢个当然而家就即系查咗出嚟之后，就梗系政府要做嘢啦，系咪先？咁就开始即系拉人封顶，咁同埋要即系堵住呢啲咁嘅即系流出去其他地方嘅问题啦。咁但系当然已经食咗落肚嘅情况就改变唔到啦，咁呢个就冇办法啦，系咪？咁同埋第二样嘢就啲人要諗返就点解成日服食品安全呢个问题囉。因为正常嚟讲呢其实就大部分嘅即係理论上呢个监管嘅机构呢係要即係搵到个来源地同埋产源即係产地边啦。咁正常嚟讲可能要做啲抽样调查㗎、,ok? 因为食品通常都係应该咁做㗎啦。以乎就个监管方面就可能有啲漏洞啦俾人即係做到啦。可能只係得啲淨係做啲官樣嘅處理，淨係睇啲來源出啲證明喺唔喺度就算數，咁就冇人去管嘅，究竟有中間有啲咩程序發生過啊？有冇啲咩安全嘅隱患啊？成咁似乎佢哋就冇乜點即係做呢個工作嘅。咁咁當然有啲人話：，咁呢個食品安全呢個問題都係國內嘅發生嘅啫，咁關我咩事咧？咁樣咁我又唔喺國內住，咁而家即係就算係我啲屋企人。喺嗰边可能有问题，咁但系我喺澳洲或者其他地方，咁应该冇问题啦，咁样。因为呢边食啲大白菜唔好，应该冇福尔马林啩，咁样。咁呢个你又好啱嘅 ，right？OK？ 咁但系而家个供应链咧，其实又唔系净系 confine to 即系国内嘅，因为佢嗰啲食品嗰啲嘢咧，佢走咗去其他啲东南亚国家嘅。OK？ 尤其是譬如我哋。嗱，梁醫生就好中意食呢個嘅韓國菜嘅，而且韓國菜咧最吸引，因為日日即係每次去韓國食呢個韓國菜，你面前一定有一碟嘅咩咧？
0: 泡
1: 菜是是啊，係咪？啊，有啲堅持係白菜做噶嘛？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咁你嗰啲白菜你估喺邊度嚟嘅？
0: 中國
1: 係啊，因為佢自己本身嚟講可能都唔夠嘅，即係呢個嘅大白菜去做呢樣嘢啦。咁好多時候都要靠入口咁樣嘅 ，OK？ 咁當然個成本方面可能都低啲啦，因為國內可能個即係種嗰個菜農嘅嗰個成本嚟講係低過即係韓國做嗰啲菜農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嘅其他國家咧都會輸入呢啲咁嘅即係菜嘅。咁當然啦，有一件事出咗嘅，咁佢中央亦都擔心話會唔會其他啲即係外來嘅食品都有問題啊？成咁樣咁，佢都要即係可能要監管方面留意多少少啦。咁但系即系基本上入呢个嘅大白菜嘅即系其他国家咧就即刻已经系即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咁样噶啦。咁我以我所知，好似新加坡啊，呢个嘅泰国啊，呢个嘅越南啊，呢个嘅台湾啊，成嗰啲全部都即刻要抽查日本究竟有冇抵达佢哋即系自己国家啊？咁样，咁啊以防止呢啲嘅即系。有毒嘅大白菜啊，成啲入咗去，即係佢哋個入口個供應鏈入面啦。因為佢跟住就可能會變為其他啲 product 去散去其他國家噶嘛，係咪？咁因為你可能你買嘅，譬如澳洲可能買啲嘅，即係亞洲超市食品入面嘅加工嘅食品入面，可能都有啲大白菜成分喎，係咪？或者係呢個嘅嗰啲，即係你買嗰啲 kimchi 啊，食嗰啲可能佢都係國內做出嚟，跟住喺韓國呢個打包嗰陣就俾你喎有。咁所以好難，即係喺來源地方面又即系知道佢究竟嗰棵菜喺边度嚟嘅，
0: 系啊，
1: 咁呢个都系大家即系要留意翻啦。可能近排即系要即系睇嗰啲安唔安全嘅问题，系咪？嗱，咁你话咦，我哋喺澳洲咁除咗话即系担心其他外国嘅地方有问题之外，咁我哋如果真系本身嚟讲即系喺屋入边买多啲蔬菜，或者甚至乎自己屋企有大白菜，惊有农药呢个问题，应该点样处理？减少呢个风险咧，咁样
0: 系。
1: 咁通常嚟讲咧，就有几样嘢我哋建议嘅。 第一嚟咧就係因為佢通常無論噴農藥又好，浸農藥去灑農藥都好啦，最個 concentration 即係個濃度最高啊，啲農藥同埋嗰啲即係化學物品咧，一定做外邊嗰層嘅 ，OK 就 out。咁通常嚟讲咧，就好多人都建议咧两样嘢啦。一嚟咧就系、是你买咗棵菜啊，或者买咗个大白菜翻去之后咧，就通常外边嗰一层嘅叶咧，就通常唔食噶啦。OK，
0: 系
1: 即系头嗰一两层咧就搣走咗佢。
0: 哦，
1: 咁嗰个 base 嗰个底部咧多过走咗佢。咁、咧起码最高风险嗰啲地方咧就即系处理咗佢先。OK、嗯。因为嗰啲其他啲药品啊、农药啊，或者其他啲即系有害物质渗入去嘅机会就减少啦。OK， 咁第二样嘢咧，就除咗正常清洗之外咧，亦都可以考虑咧浸泡嗰啲，即系用清水啊浸嗰啲药浸嗰啲菜啊。其实细个都识噶啦，你其实你爸爸妈妈可能教，即系话你啲小朋友食嗰阵时候咧，都唔系话就咁用清水即系冲完就算咁样嘅。好多时候都建议你开盆水，跟住将嗰啲即系菜品咧就浸，摆嚟浸个十分钟咁样。咁等佢啲即系浓度咧慢慢经过嗰啲水分咧稀释出嚟，咁等嗰啲即系能有害物质啊上上减少咯。OK， 咁呢个都系我谂大部分即系处理呢个嘅新鲜蔬菜需要做一个过程啦。咁佢都有佢个即系道理喺入边嘅。OK， 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可以尽量减少啦。OK， 咁咧话咁讲翻转头啦，咁其实甲醇系咩回事咧？啊，甲醇有另外一个名噶，可能你都记得噶，叫福尔马林。
0: 系
1: 咩回事 ？OK， 福尔马林咧，对于医生嚟讲咧，系一个常见嘅嘢嚟喎。
0: 系一定陌生
1: 啊。成日见喎 ，OK， 我福尔马林点解我成日见咧？其实最主要咧，因为佢咧系一个。防腐劑啦，我哋講過，咁好多其實我哋攞嘅即係病理樣本嘅樣本啊，人體嘅組織嘅需要做嘅化驗啊，成日都要放喺個福爾馬林入邊啦，去做個防腐處理，跟住先至 send 俾嗰個化驗所去做化驗嘅。OK， 咁所以每一個差唔多，你去家庭醫生又好，私家診所又好，醫院又好。差唔多大部分嘅即係做嘅化驗嘅地方咧，一定係有個。福尔马林嘅胶樽，咁就负责即系攞啲样本之后咧，就佢可以帮你处理咁样嘅。OK， 咁福尔马林咧，其实就好大阵味噶，系佢好容易挥发嘅咁讲法。OK， 咁其实就如果系喺打开咗个盖咧，福尔马林咧都好即系好刺激性好强嘅。OK， 如果你真系好长时间 expose 啊，或者佢个浓度好高咧，你会觉得成只眼好痛啊。成个流鼻水啊，呢一个嘅呼吸有困难啊，觉得好俗啊，成咁样，即系空气呼吸到咧，好唔舒服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咧，即系基本上咧，就系因为嗰啲福尔马林影响到嗰、那个即系嘅身体嘅情况啦。OK， 咁最主要咧，如果你话系短时间，咁呢啲可能就唔系一个太大问题啦。咁但系我都讲过，因为你譬如去讲紧病理化验所。或者喺呢个嘅实验室入面做嘅同事咧，咁佢就经常性要接触呢啲福尔马林嘅。
0: 嗯。
1: 咁佢哋其实嚟讲咧，嗰个风险嚟讲就相对嚟讲比较高嘅。OK。咁 in fact 喺你讲紧喺好多化验所啊，甚至乎英国嘅啲即系做研究咧，发觉好多个化验所入面嘅环境控制咧，其实都唔系好理想，即系唔理想嘅。
0: 系。
1: 咁正常嗰個 concentration 咧，即係好多譬如講緊 EU 嗰邊咧，就覺得係少於 0.3 個 parts per million 嘅，應該就即係個 concentration。咁但係就有多國家有唔同嘅規例啦。咁譬如英國因為佢冇裝到 EU 嗰個 standard 啦，咁可以去到兩個 parts per million， 即係都多人哋幾倍都得咁樣嘅。OK， 咁加埋就佢好多時候亦都冇做啲環境嘅檢查啦，即係唔會話睇下。本身個空氣質素入面有冇太多嘅福爾馬林啊，或者其他啲污染物係出現啦、啊？咁變咗咧，嗰個即係好多嘅同事喺呢個化驗所裏面長時間做工作咧，有陣時都好擔心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到健康咁樣嘅。
0: 嗯
1: 哼。咁福爾馬林咧，其實已經係 label 咗咧，就係卡斯諾出嚟嘅，即係致癌物質嚟嘅。
0: 哦。
1: OK。所以點解佢哋係唔可以同呢一個嘅即係正常嘅食品溝埋一齊嘅？
0: 嗯。
1: Okay?所有國家都係明例，即係明確規定係福爾馬林係唔可以混入任何食品入邊嘅。係，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就一定係唔啱噶啦。如果你用福爾馬林咁樣嘅 ，OK， 係。咁但係最主要咧，其實佢個福爾馬林方面咧，亦都有其他啲用途啦。咁譬如我哋講緊係譬如。 我哋做黏黏，即系黏嘅东西，系一啲我哋叫做胶水嘅东西入边有啦。你嘅呢一个嘅化妆品可能会有啦，消毒嘅剂入边可能会有啦。咁亦都头先我讲紧佢个致癌物质啦，佢致咩癌咧？咁其实嗰、那个暂时个关系最高咧，就系讲紧系譬如系啲鼻窦入边嘅癌症啦，咁同埋血癌啦、leukemia 啦，咁亦都有机会咧会影响肺部功能啦、生殖女士嘅生殖系统啦，同埋呢个嘅中央神经系统嘅。OK， 咁呢啲都系佢本身嚟讲已知嘅一啲即系复原可能嘅风险入边嚟。OK。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讲咧，真系要小心嘅，因为你处理嘅就唔可以话即系当冇事发生，就由得佢继续喺呢、這个即系社区入边流通咁样。咁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头先我哋讲过啦，咁佢喺工业嘅其实有几多唔同用途嘅。OK， 咁我哋讲紧，其实如果你听到无论国内又好，其他地方都好咧，有啲人咧入去新楼咧，譬如啱啱新嘅装修完 ，OK。或者是啱啱一个嘅新嘅居所咁样，咁入去咪有一层新屋嘅味道嘅，
0: 系啊，甲醛味，
1: 系啦，咁嗰啲好多人就惊就甲醇嘅，其实系咪真系即系有呢个情况系有机会噶 ？OK，因为咧我哋讲过好多嘅工业嘅东西啊，同埋佢嘅无论系漆油又好啊，即系消毒药品都好啊，甚至乎系新嘅家私都好咧，佢都有甲醇嘅情况喺入边噶。OK， 咁尤其是乜嘢嘅情况会多啲咧？譬如我哋讲紧系啲木制嘅书台啊、家私啊，成咧嘅有阵时都系有甲醇嘅，尤其是用啲咩咧？系啲合成板啊。OK， 而家大家知道咧，其实好多即系家私咧，而家做出嚟咧，因为个成本问题咧，佢都唔会俾实木你噶。OK， 佢系用啲我哋叫 particle， 即系有啲即系一层层嗰啲碎咗嗰啲物料啊，即系可能系啲木碎啊，成啲咁嘅东西咁样，咁咧就用啲嘢咧就黐埋佢一齐，就跟住就黐层皮喺外边咁样噶嘛，系咪？咁你先至形成一个即系一层嘅叫做板块，咁可以做呢个嘅家私出嚟咁样。OK， 咁呢个黐嗰啲胶水啊，同埋嗰啲即系溶合板咧，就好多时候都系福尔马林嘅。OK， 因为佢最主要就帮你黐埋啲嘢喺埋一齐。OK， 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咁佢屋企嗰啲墙身啊，嗰啲 fiber 啊，嗰啲木工做嘅木料啊，或者甚至乎系啲细嘅台凳啊，成啲其实全部都可能有机会有啲福尔马林喺入边嘅。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咁我哋有啲即系建议啦，譬如你真系新买嘅一啲地方。或者你真係要一個新嘅居所入去咧，咁第一樣嘢留意咧就係有通風 ，OK？ 因為我頭先講過咧，揮發嚟講咧，福爾馬林咧通常係靠即係呢一個嘅空氣嘅散播咁樣嘅 ，OK？ 咁如果你能夠打開個窗户啊，能夠通風流通啲咧，咁嗰個濃度嚟講一定會減少嘅。咁當然咧，頭一個禮拜就最犀利啦，係咪？咁通常變咗，起碼即係如果你有好多人，你建議話啱啱新咗收樓啊，或者新嗰啲地方咧。佢就建议唔好即刻入去住噶嘛，佢叫你等你呢个等个零两个礼拜先打开晒通风地方，等佢走出街拜拜咁先入去住。咁呢个其中一个方案啦。咁但系真系完全要你个福尔马林挥发七七七八八啦，有阵时去以年计噶，一两年先得噶。咁、okay? 啊，其实可能一两年摆喺度唔住啊，呢个都有问题咯。
0: 系啊。
1: 咁、okay? 另外有啲乜嘢方法咧？咁亦都有啲人建议咧，譬如买啲实木嘅家私，即系唔系用胶水黐嗰啲家私 ，OK？ 咁宁愿俾多少少钱 ，OK？ 或者另外仲有啲更加抵嘅方法，就是买啲二手嘅家具。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人哋已经帮你用咗两年噶啦 ，OK？ 唔需要担心有呢个福尔马林嘅问题。咁呢个都几好，我觉得呢个 concept 都系，即系又可以环保啲，又可以即系用啲二手家具，
0: 又消除健康危机，
1: 系啦，可以系啦，又可以即系就唔使担心呢个问题咁。咁呢个就其中一个谂法啦。咁第二样咧，我哋可能接触到福尔马林嘅地方咧，就女士特别要留意咧，就系啲化妆品
0: 哦，
1: 同埋呢一个嘅你啲即发胶啊嗰啲
0: 发胶哦，
1: 系啦，同埋系啦，同埋你啲指甲油啊嗰啲啊，
0: 啊系，
1: 咁呢啲全部咧都系有啲机会咧，系用啲福尔马林嘅挥发嘅东西去做呢啲咁嘅成分出嚟嘅。 咁尤其是係有啲女士咧，好中意搞啲植髮噶嘛，
0: 嗯，
1: 即係佢本身嚟講就將嗰、那個即係有啲植即係啲嗰啲髮夾咧，就將佢整啲頭髮就整到靚靚咁樣噶嘛。咁通常佢做呢個之前，有啲人咪噴啲髮膠落去，跟住先夾嘅，係、
0: 嗯、
1: 咪？跟住有啲熱力咁樣噶嘛，等佢整直啲頭髮咁樣。咁其實佢就話喺嗰個加熱嘅過程同啲髮膠喺埋混合一齊咧，就比較容易揮發啲呢一個嘅福爾馬林出嚟嘅。OK。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講緊頭先嗰啲即係指甲油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咁嗰啲就暫時都有福爾馬林喺入邊啦。咁、
0: 嗯、
1: 所以暫時嚟講呢啲又要即係留意一下喎，因為可能會比較多，係咪？
0: 嗯
1: 咁第三樣嘢啦，就係、是、我哋講緊啲明火嘅地方啊，即係有火嘅地方。OK， 有火嘅地方咧，佢都會有福爾馬林揮發出嚟㗎。那個逢親係燒緊任何嘢咧，其實都有福爾馬林。是一个即系大 product 嚟嘅 ，OK？ 咁包括系讲紧系啲蜡烛啊，气体嘅燃烧嘅浓度啊，咁当然系抽烟啊，甚至乎电子烟啊，成个交流都会啦 ，OK？ 嗱，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系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咁最好就系要通风嘅问题啦。咁你譬如煮饭嗰阵时，如果你即系开定个抽油烟机，即系打开啲窗户。或者真係喺室外，即係煲蠟燭，或者係呢一個嘅食煙嗰啲，咁唔該你去室外搞啦 ，OK？、
0: 嗯、
1: 或者打開多啲即係窗户啦，咁盡量減少啲空氣排入嘅吸入嘅地方啦。咁亦都有啲人建議，譬如你可以將啲明火煮食就變得做電熱嘅地方啦，即係用啲即係電熱爐啊，剩啲咁可能會少啲呢個嘅即係明火嘅問題啦。OK， 咁、
0: 嗯、
1: 你話可唔可以用呢個嘅即係嗰啲空氣淨化機要搞掂咧？咁暫時嚟講又唔知得唔得喎。因为佢嗰啲空气净化机咧就净系 filter 啲 particle 啫，即系嗰啲原浮物。咁对于呢个嘅福尔马林呢啲咁嘅甲醇嘅嘢咧，就未必一定完全可以完全 filter 到嘅。咁、
0: 哦、
1: 加埋咧，佢本身嚟讲嗰啲 filter 咧，可能都用福尔马林做出嚟嘅。
0: O K，
1: 咁样你可能会增加咗个福尔马林嘅 exposure 啦，唔一定会即系有好处。咁当然有其他啲，譬如我哋讲紧啲喷嗰啲 air freshener 啊。我哋讲紧嗰啲即系香气空气嘅香味剂啊，成嗰啲咧，嗰啲可能都有福尔马林嘅，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咁所以唔好系净系即系贪香气好，咁就一定用啲咁嘅 product。OK， 咁第四样嘢啦，有啲咩我哋即系会有咧，就系、是、啲衣服。OK， 因为你啲衣服有时防皱纹啦，防骚灵啦，成嗰啲衣服咧，咁好多时候有时都有啲福尔马林喺入边嘅。
0: 哦
1: 因为嗰啲系即系谂住减少，即系唔使烫衫啊，
0: 系啊系啊，
1: 或者个整啲膏啊，整嗰啲咁样。咁佢通常啲 artificial fiber 嚟嘅，即系唔系 natural fiber 嚟嘅。咁、
0: 哦、
1: 我就加啲咁样嘅成分入去咧，就等佢减少啲呢个嘅即系问题咁样。咁亦都减少就系啲即系啲衫缩水啊、发毛啊，成啲咁嘅问题啦。咁呢个都系佢哋嘅即系点解要防腐嗰个谂法咁啦。OK， 咁、
0: 嗯、
1: 所以咧就。正常你嘅諗法嚟講咧，如果你盡量減少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希望可能買翻啲比較 natural fiber， 即係自然嗰啲 fiber 比較少啲嘅。譬如我哋講啲純棉嘅東西啊，或者污嘅即係嘅東西，咁可能會減少啲嘅 exposure 啦。咁同埋即係買件新衫翻嚟之前咧，就通常建議就洗咗先著嘅。
0: 嗯、
1: OK， 就唔好直接著上身，因為基本上係都唔知道入邊嗰啲即係 chemical 有冇黐住喺入邊咁樣。
0: 嗯
1: 咁所以通常嚟講，可能就建議你即係著之前咧，就先洗一轉水先。OK， 跟住先著上身咁樣。OK， 咁、嗯、跟住最後一個我哋成日即係有時會唔留意咧，就係車入邊啊。OK、哦。啊，因为封闭环境啊嘛，同埋新车尤其是 ，OK， 咁、
0: 嗯
1: 啊、有啲人好开心啦，就揸咗个新车翻屋企咧，咁啊成日有成新车味噶嘛，
0: 系
1: 咪 ？OK， 新车味系咩嚟咧？咁啊，就系好多啲咁嘅胶嘅东西啦，因为你谂下，即系成架车入边有几多嘅 product 可以用胶水黐住啊 ？OK， 咁你即系无论你 fiber 又好，个 dashboard 又好。个椅垫又好，个地下又好，系咪？全部都系呢啲咁样嘅，可能要经过福尔马林处理嘅一啲即系物料啦，可以咁讲法啦，系咪？咁、
0: 嗯、
1: 所以咧，尤其是热天嚟讲咧，佢嘅挥发就更加犀利咁样嘅。
0: 系。
1: 咁所以其实就新嘅车啦，或者系有问题嗰啲，你担心好大阵味嗰啲咧，或者啱啱买咗个新嘅车垫，或者买咗新嘅 sofa 嗰啲 cover 嗰啲咁样咧。咁最好唔該你就打開個窗户 ，OK？ 就唔好話淨係即係呢個嘅即係收埋就喺度搏命聞佢。咁同埋如果你真係要開即係架車就亦都係 要开冷气嗰啲咧，咁亦都可以即系要个 circulation， 即系要厅外嘅气吸入嚟啊。
0: 系、
1: okay? 因为好多时候嗰、那个即系嘅冷气入边咧有个叫内循环噶嘛，叫做 circulation 噶嘛。recirculation 咧其实就即系不断地同一个气体入边咧不断自己往复循环，就冇收过外边啲即系空气嘅。OK， 咁变咗咧就不断地去闻咗啲空气混合物。咁所以如果你喺嗰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可能要停止做个即系自己嘅 internal circulation， 咁就喺外边嘅地方吸入啲新嘅空气入嚟，咁就减少个气体嘅浓度咯。OK，
0: 嗯哼，
1: 咁所以听落去咧，其实都有啲方法咧可以减少啲我哋即系对于福尔马林嘅 exposure 嘅，咁亦都系即系留意翻即系食品安全嘅问题啦。咁总嘅嚟讲咧，我哋觉得即系每一样嘢，即系祸从口入都要留意翻，即系自己对于呢个嘅食品嘅。安全嘅考量，同埋即系正确处理嘅方案嘅。
0: 嗯，冇错。我哋最紧要咧就系知道自己咧要清洗干净啦，同埋要注意嘅、哦。但我哋吸收少量应该都唔系太大影响嘅，毕竟我哋周围周边咧都充满住嘅唔同嘅 chemical 啦，尤其是现代社会当中。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最紧要保持心境开朗嘅。咁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好嘅，拜拜，
1: 拜拜。

0: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阿女终于毕业了，我非常之等佢骄傲，佢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嘅点会唔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淨係超速咗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係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係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0: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8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4: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钟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钟重播，准时收听啦！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5: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收听我的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维尼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首先是澳洲新闻。代表澳洲是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的领袖的游说组织是警告说，如果生产率危机是没办法解决，人工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是继续地是跑输通胀，而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小时产出去进行计算，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持续地倒退，如果是没有是大幅度地改善，生产率将会是跌至是1960年开始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并且会继续地是助长高的通胀。而澳洲的商业委员会的总裁就认为企业的税收的税率是较高，而劳资关系政策是更加危僵化，是

0: 格的压力是无助于是舒缓这个的局面。而当问及到伊朗相关的冲突是对于澳洲的经济带来的是新的风险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物价在近期是有所上涨，并且已经波及到是本土的经济。他亦都补充表示，这个的事态的发展无疑是令人担心的。在上个财政年度里面，国家职场监管机构是为 18.1 万名的工人追回了是总额超过 4.5 个亿的是被克扣的工资以及相关的权益的款项，而其中接近是一半的欠薪的行为涉及到的是大企业的雇主。而这次的追回的款项，它的总额是达到了是 4.53 亿元，是较是前12个月的时候增加了是9500万元。这个亦都是公平公俗申诉公署历史上面是追回的克扣的工资的数额是第四高的财政年度的纪录。而公平工作申诉专员就表示，在过去的六个财政年度里面，他所领导的监管机构是为工人追回了欠薪总额是超过了25亿的澳币。澳洲的年轻一代对于退休生活的担忧正在加剧。最新的调查是显示，25到34岁的受访者就认为，一个家庭的退休之后，每年至少需要的是大约是 9.7 万的澳币的收入，才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想象里面的好生活。这一行的连续的发布的是第四年的调查报告，是访问了1800名来自于澳洲的不同的年龄层的地区的居民，重点是了解他们是对于退休的收入和住房以及是生活成本的预期。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

0: 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
1: 天气预测，喺树方面，今日阳光充沛，午后比较傍晚系会有阵雨，吹东南风，时速系15到25公里，午后系吹南风，时速系25到30公里，最高温度24度，最高降雨指数系6度。喺尾盘，今日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午间可能系会有冰雹，吹西风，时速系20到25公里，早上系吹西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之后午间时速系为系25到40公里，最高温度15度，最高降雨指数系5度。推送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不再会。

我送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啦。今日呢已经来到了是2026年的9月15号是来到了星期二的早上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推荐我做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是萧华，大家早晨。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同大家一起来看看在澳洲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近年呢一个国家党的民意调查呢是上升的，赢得了是首个联邦补选以及是南澳西澳部分的席位。讲在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出生的选民以及是他们的家中不说英文的人群当中出现了是一定的支持率，但是在社区内的意见就非常之分歧。支持者的理由就是在墨尔本的企业主印度裔的澳洲的公民是叫做是查兰吉特辛格，他是支持一个国党。他认为他两大政党已经是试骗办法，应该是由一个国家党是给一个机会他了。而讲到这个的辛格，在20多年之前是从印度移民来到中澳洲，因为疫情反对疫苗强制关系开始是被人关注，而曾经是投票给工党，现在是该党的成员并且是积极地参与。他亦都是认同减少是净海外的移民以去缓解生活成本而基础设施和是公共服务的压力。而印度裔的选民曼珠亦都是支持一个国家党的移民政策，主张只是按照实际的需求是引进技术移民，并且是限制是国家安全威胁者，但是他就谴责针对是肤色较深的人，他说这个是极端的仇恨，质疑 Polynesian 如何是去应对这一类的支持者。咁而 Polynesian 佢亦都係表示将会呢係将净海外嘅移民係从30万降到13万，减少係国际学生同埋係临时毕业生嘅签证，推行嘅係更加精确嘅技能嘅移民，并且係限制係禁止入境嘅名单嘅国家嘅移民。而前总理何德亦都表示冇充分嘅证据显示恐怖分子係通过移民入澳，仅係靠係阻止特定嘅国家移民冇办法嚟解决问题，而且系国家安全策略可能系比系想象嘅系更加之受限。而印度嘅教理事会嘅副主席亦都系表示，佢话一啲嘅移民系担心邦大袭击之后嘅宗教极端主义嘅抬头，系认为一个国家党拒绝系支持恐怖主义者，可以系让澳洲系更加之安全。但系 Polynesian 嘅单一文化等嘅言论系令到部分嘅移民咧系感到反感嘅。咁而喺华人嘅社区里边，一名嘅系雪梨嘅网红啊，系叫做系艾德路。咁佢喺2019年嘅时候，曾经系为一个国家党系做过志愿者噶，并且亦都系向系36万系关注者系发布咗带有中文字幕嘅 Polynesian 国家新闻俱乐部嘅演讲嘅视频。佢表示一个国家党华裔支持者多为年长、政治保守的移民，他是支持是降低是净海外移民，但是是尚未支持是一个国家党，但亦都不确定 Polynesian 的团队能否是治国，仍然是观察之中。咁话，佢就希望 Polynesian 系能够系澄清批评本土讲中文嘅人数过多嘅语言。而 Polynesian 喺过去系多次系发表系有争议嘅言论，就如系被亚洲人淹没啦，讲伊斯兰教系疾病，亦都系暗示系冇系优秀嘅穆斯林，咁样呢一啲都系被谴责。Polynesian 近日是发布了是以汤士维的印度裔的炸鱼薯条店的老板的合照，是被解读成为是争取是多元文化的选民。而 NU 的学者是谢波德，他就认为他这个既塑造了是优秀的移民的形象，亦都是试图去淡化是反移民单一的议题，扩大他的吸引力。多元文化主义同埋系移民唔应该系成为替罪羔羊，系将复杂嘅文化系归根于系特定嘅群体，只会系加深分歧。而 CEO
系叫做塔梅就表示，佢话唔存在住系笼统嘅移民嘅选票。多元文化澳洲同样系关心嘅就系生活嘅成本、住房同埋医疗以及嘅工作，亦都系面临住嘅系海外学历嘅认可、支持同埋家庭分离等嘅额外嘅障碍。而佢亦都系表示，佢话多数人系因为一个国家党嘅一个系种族嘅立场。

口是会是暂时地减少，除非是出生率是上升，三年之后一个国家党去提示提议是去将这个净移民的上限是提升到是每一年的是13万，并且亦都会禁止来自于是外部的禁止入境的名单当中的国家的移民。而国际学生和毕业生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每一年他们是签证上限是为 13.5 万元。而工党是对于是2027年的新增的是国际学生，他的预期仍然是为是2.9万，这样在今年是相同，而其中是部分已经是定居并且是有了一个的签证，而人道主义年度是接收的名额在目前来讲是为2万。 Paul Hanson 他就认为削减是会是遭到是既得利益的集团和是精英经济学家的一个是反对，但是加拿大呢已经是证明了削减移民和是减轻租金的压力并不能够保持是经济的增长的。好啦，喺另外我哋睇睇係 Paul Hanson 係再爆啊，係受争议嘅言论。咁佢竟然係澳大利亚嘅原住民係原始种族。咁一个国家党嘅 Paul Hanson 喺一档嘅去年所播出嘅係博客嘅一个采访当中係发表咗係有争议嘅言论，係讲澳大利亚嘅原住民係世界上面最为原始嘅种族。咁而呢一段嘅采访近日又被挖咗出嚟。佢话我哋而家实际上面都喺度向住呢一个嘅方向係走緊。佢话要去教授是原住民文化和语言，为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所谓的是在这个国家生活了 6万年，那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他们是连一个的轮子都没有发明过出来，他说这样都是冇用啦。他说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是要值得是这样是大肆地宣扬的呢？他说你要知道点样去画啊。咁佢话好抱歉啊，佢哋喺地球上面喺最为原始嘅种族，但係我哋却要将佢哋係捧起上嚟，讲佢哋係取得咗乜嘢嘅成就，而佢哋係乜都冇取得。咁而呢一次嘅采访呢係来自一档係鲜为人知嘅博客。咁早在这个是 News 24的时间里面亦都有曾经是报道过。咁好啦，咁而家呢亦都是被是抄出来啦，咁再次呢是引起是人们的热议的。好啦，咁讲到呢度不如我哋一起欣赏歌曲。在这里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一首齐豫的春天的故事。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嘅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系蚊叮虫咬定系周居陨落，或系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嘅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敷一敷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3: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4: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5: 李太，我好挂住家嘅味道啊！
6: 家嘅味道点少得8年优质食品领导嘅家乐牌，系厨房必备嘅提鲜秘密。家乐牌鸡粉精选上等肥鸡制成，炒菜提鲜味，汤面多滋味，煲饭有风味。家乐牌鸡粉调出食物原鲜味，
5: 仲有鸡尾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仲有鸡尾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
7: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7: 我系 Henry。
8: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齐收听品酒人生，
7: 轻谈品酒嘅知识，品出精彩嘅人生。
9: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好啦，咁听完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第一早晨，我系思华。好啦，咁接上嚟嘅时间里边，我哋继续一齐嚟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嗱，一场咧系席卷全球嘅系国际抛售潮，系各国嘅财政大臣啊系夜不能寐咁话。咁而最受关注嘅上必就系美国啦，而财政部长啊系贝森特，佢系出手系60亿嘅美元系回购美债，唔单止系冇系组织美债嘅价格嘅下跌，而呢一个债券嘅收益率咧系上涨紧，反而却系激发出咗喺市场系更大嘅规模嘅抛售，系让系整个嘅美债嘅市场嘅下跌咧系开始加速。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嘅财政部长啊，佢亦都系喺几呢日里边咧系格外嘅头痛。一份最新的数据是显示，本轮的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抛售已经给予澳大利亚的联邦和各州的政府的财政是凭空是掟出了一个大约成100个亿的澳币的窟窿。而这个总之 是原本已经是创下的是历史新高的利息支出账单当中，上面再加上了一笔是额外的是外账。咁而呢个故事嘅导火索之一系上个星期五嘅标普全球嘅一致公告，系将昆士兰嘅信用嘅评级系从系 AA 加系下调至系 AA， 咁与系喺维多利亚同埋澳大利亚嘅首都领地同埋塔斯曼尼亚咧系并列去垫底啦。嗱，呢一个嘅评级下调嘅理由其实都好简单，系预算表现系比较疲弱。喺2032年啦，系去到2032年嘅时候，布里斯本嘅奥运会佢嘅基础设施建设超支嘅忧虑，再加上系阿尔巴尼斯政府嘅系房产税嘅改革，可能会系侵蚀到系该州嘅印花税嘅收入。咁而评级下调嘅消息一出，昆士兰嘅州长啊，咁系与系联邦财政部长当场就隔空对系对线啦。一个咧系指责呢个联邦政府喺拨款上边系克扣本州，一个咧就反击系对方喺度甩锅。咁而与系昆士兰形成系对比嘅就系话，我哋嘅楼上反而咧系被系标普系重新系 AA 加呢一个嘅评级。咁市场普遍都系认为明斯政府控制赤字嘅努力系起到咗作用，但系更大嘅压力咧系来自于系市场本身，反映出嘅就未来三年嘅平均嘅现金嘅利率嘅走势嘅三年期嘅澳洲国债嘅收益率喺本周飙升咗20个基点，去到咗5.05%，留下咗嘅系2011年嘅5月以嚟嘅最高嘅纪录啦。而十年期嘅国债嘅收益率咧，喺一度系摩高去到咗成系5.4%添。咁而讲到 ASX200 指数，亦都系应声地下挫。我哋回顾返係星期五嘅时候呢係曾经跌咗呢係 0.9 㗎。咁一周係累计跌咗成 2.9% 喎。咁而呢个股市市值一下子蒸发咗成600个亿。咁几乎係回吐咗係今年以来係全部嘅涨幅。咁呢一个系所有嘅系借款人系如临深渊嘅时刻，唔单止系联邦政府，亦都唔单止系各州政府，亦都系包括埋系私营部门、家庭企业、全球 AI 嘅科技公司，以及系一团糟嘅澳洲联邦预算。咁由于喺近期嘅联邦同埋系各州佢哋嘅预算嘅系编制嘅时候，都是假设利率会维持 在当前的水平，低约大约是50个基点这样的水平。而这一轮的收益率呢是飙升了，几乎是让所有的预算的预测呢已经是被是以为是一夜过时。咁而加拿大嘅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嘅首席分析师亦都系估算话，未纳入系预算嘅借款成本咧系上升，未来嘅四年将会系让联邦政府佢嘅系偿债
的账单是会增加大约是60个亿的澳币，而各州就要多背负是40亿的到45亿的澳币的利息的成本，两者相加正是额外的是100个亿。咁而呢一笔钱啊叠加起上嚟，咁啊究竟系喺乜嘢个基础上？答案就系话联邦同埋系各州政府原本就已经系有咁嘅计划，喺未来嘅四个嘅财政年度里边，佢哋嘅支出系创纪录嘅，系2650亿嘅澳币嘅利息。而根据系会议嘅一个预算办公嘅估计，话呢一个财政年度阿尔巴尼斯政府佢嘅预算赤字系达到咗系641亿嘅澳币，而各州同埋系地区合计嘅赤字大约系为系380亿嘅澳币，而联邦总嘅债务上边喺上个月咧更加系历史性地系首次系突破咗系10000亿嘅澳币嘅大关，而财政部亦都系预测喺未来嘅10年嘅系联邦利息嘅支出咧，咁将会系以每一年是8.8%咁样嘅速度咧系增长，而佢嘅增速超过咗系其他嘅任何嘅主要嘅支出嘅项目，而政府嘅利息支出系增加，后果无非系有两条路，一系咧就要削减系公共服务嚟填补呢一个嘅窟窿，一系咧就干脆啊系将系多出嚟嘅利息啊系计入做呢一个赤字，咁亦就系话系借新债嚟去还利息啦。如果讲澳洲嘅财政嘅困境系只有降系只系降岸，咁接住落嚟嘅画面更加让人系意识到呢一个系一场系全球性嘅还债嘅风浪，咁而呢一个已经成为咗系一个大嘅风暴。我哋一齐嚟睇下喺太平洋嘅彼岸嘅英国先啦，喺十年期嘅英国国债嘅收益率本周触及到嘅系5.3%左右，创下咗系2007年嘅8月以嚟系接近系19年嘅新高啊！咁喺30年国债利率系更加系逼近系6%啦，呢一个系直接地威胁到嘅就系英国嘅财商即将系公布嘅系秋季嘅预算。咁而据呢一个预测，话英国嘅财政叫做系回旋空间，可能系从系260亿嘅英镑系骤降到咧系唔够系140亿嘅英镑。而喺美国嗰边，就系十年期嘅美债嘅收益率亦都系逼近系5%嘅关口，创下咗嘅系2023年嘅10月以嚟嘅最高嘅水平。呢一个亦都已经系连续多日咧喺4.8%以上嘅高位咧，系徘徊之后系再度地系冲高。咁而喺呢一个30年嘅国债嘅收益率当中，又创下咗咧系近系20年嚟嘅最高，咁啊嚟到咗系5.356%。好啦，市场嘅焦点就集中咗喺美联储系即将召开嘅议息嘅会议啦。受到系8月份嘅核心嘅 CPI 嘅意外嘅走高嘅影响，交易员系对于下个星期嘅美联储加息压住率咧，咁啊一度咧就跳升到系90%以上。咁与此同时，系美国嘅总统川普，佢系本周系承诺啊，如果系共和党系无视民意调查，成功阻止到系民主党系拿下参众两个院，将会系向每一位嘅成员公民系派发系6000美元嘅支票。呢一个嘅选举嘅承诺，预计将会系令到纳税人系多揞荷包成10000亿嘅美元，进一步地加剧嘅系市场对于系通胀嘅失控嘅忧虑。咁而喺过去嘅30年，一直都系全球利率嘅锚点嘅一个日本啊，喺10年期债券嘅收益率方面，喺本月佢亦都系抛售，咁啊，亦都系创下咗喺1996年以嚟嘅新高。咁要知道，日本嘅国债长期被视作为系全球嘅利率嘅体系嘅地板，而呢一个嘅地板一旦系松动，咁从呢一个嘅美债、英债等系全球嘅风险嘅资产嘅定价嘅逻辑，都系要系被迫系重新地去进行调整嘅。咁而市场普遍咧都喺度系预计，话日本嘅央行下个星期将会将政策嘅利率
是从1%在上调到1.25%，进一步地是收紧的就是信号已经是十分之明显。而这几条的线索是串起上来就是本轮的全球的是债市动荡的背后的几个的共同的推手的嘛。咁好啦，咁仲有一个系容易被忽视嘅，就系、是、现如今喺各国嘅政府系不断地系发债融资，不得不系遇嗰啲系为咗咧系压住于 AI 浪潮而疯狂地举债嘅美国科技巨头，系正面地咧去进行抢钱啊！而呢啲嘅公司正在发行系数千嘅亿嘅美元嘅公债，咁呢一个系为 AI 基础融资进一步地推高咗嘅系全球嘅资金嘅价码，而一场嘅资金荒系正在进一步地咧系向我哋咧系向澳洲逼近啦。咁好啦，呢、這个财政纪律咧，从来都唔系一句空话。从堪培拉再到伦敦，再从系华盛顿去到东京，而全球嘅主权债务，佢哋嘅账单系正在同时地被系重新地估值。咁样呢一、這个嘅市场债市已经系敲打佢哋嘅标牌嘅回追，咁恐怕咧呢、這个。而家先至係剛剛開始，咁究竟咧係何去何從啊？咁亦都係要再繼續咧，係去睇下啦。好啦，喺另外啦，我哋睇到係有關啊呢一個嘅維省嘅汽車罪案。嗱，咁啊，澳洲嘅保險公司保險理事會喺最新嘅數據咧就顯示話，維省喺2025年到2026年嘅財政年間，錄得超過咧係12,300宗嘅偷車同係涉及到係汽車嘅爆竊案咧係有關嘅殺傷，咁涉及到嘅金額咧係去到咗係2.44亿嘅澳幣。咁而平均啊，每43分鐘就會發生係一宗有相關嘅汽車嘅罪案。咁而殺傷嘅數量甚至係高過係其他州份嘅總和。咁而其中大部分嘅案件就喺墨爾本嘅本地嘅地區裏面，而呢一份嘅數據亦都係首次地納入到係入屋爆竊相關嘅保險嘅資料當中。喺過去嘅一年裏面，維省係錄得咗係接近成係3,900宗嘅住宅嘅失竊案，咁而涉及到嘅係補償嘅金額咧係去到5,600万嘅澳幣。咁而佢哋殺傷嘅數量係接近咗係紐省以及係昆省嘅兩地嘅成兩倍。咁好啦，維省嘅政府咧就已經係表示話，入屋爆竊嘅情況實際上咧係正在改善噶啦。而數據亦都顯示話，相關嘅係殺傷已經係由係上一個財政年度嘅係5,100宗下降到係3,900宗，涉及到嘅係賠償嘅金額亦都係從係6,700万係減少到係5,600万。咁而澳洲嘅保险业理事会嘅行政总裁咧，咁亦都系形容啊，系维省喺目前嘅罪案数量系非常之咁惊人，系让系认为咧系家庭、商户以及系整个嘅社区都系直接地受到影响，而社会系唔应该系将呢啲嘅情况系视作为正常。佢都指出，与维省好唔同，其他嘅州份系同期嘅被偷车以及是入室去爆窃的一个保险的是保险的数上的平均的数字是睇见它有所下降。咁而维省佢嘅趋势却系明显地与全国嘅情况咧系完全相反。咁而呢一个罪犯往往是会主动地去寻找是容易落手的目标，因此在墨尔本和是维省逐渐成为了是犯罪分子是重点光顾的目标。他都认为目前来讲，维省的警方所采取的方式并不足以是扭转现在这样的局面，需要的是要采用的是不同的策略去打击是相关的罪案。咁而呢一个嘅墨尔本啊，系成为咗系一个偷车嘅天堂。
而当呢个系实地去实施佢哋嘅暴力犯罪，按成人刑事处理，咁呢一个政策之后咧，一般嘅罪案嘅数量就明显地下降。佢就认为减少一般罪案，同样亦都系好重要，因为佢部分嘅系犯罪者可能咧系为系较轻微嘅一个嘅罪行。从系呢一啲咁样嘅情况，我哋就可以睇见，将会咧系令到系有组织犯罪集团咧系会喺墨尔本嗰度咧系更加之猖獗，而保险业界就已经系警告话，罪案嘅增加最终有可能会转化成为咧系更高嘅保险嘅成本啦。咁并且咧又系全澳洲嘅消费者咧系自己啊系去消化一下啦。咁而与此同时，喺呢一个嘅雪梨方面啦，我哋亦都睇见呢一个嘅课堂。嗱，纽森嘅政府系计划系进一步地限制系公立学校嘅学生喺课堂上边使用呢一个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嘅个人嘅电子设备嘅时间，并且都重新系增加系用纸笔去进行去学习。相关嘅改革预期喺2027年嘅时候会提出更加系具体嘅建议。2028年系正式地强制地去实施咁话，而按照目前所公布嘅方向，幼儿园到是二年班的学生每日使用的个人电子设备的时间最多是 被控制在15分钟。咁而三到四年班咧就会控制喺30分钟，五到六年班就控制喺45分钟，七到十年班佢哋使用电子设备嘅时间原则上边系不得超过系单门嘅课程嘅总时间嘅四分之一。咁而高中嘅学生咧就最多可以系占用系一半。咁而政府同时都系计划发布系家庭作业相关嘅指导嘅意见，唔建议五年班以下嘅学生使用屏幕完成作业，并且咧亦都系建议学校啊系每一日至少要安排系一个小时嘅系纸笔嘅一个学习嘅一个时间。咁而纽省嘅教育部长咧就表示，佢话政府希望咧系能够改变电子设备在这个课堂当中是被默认去使用的一个情况，是让家长呢是能够去确定孩子们每一次使用的屏幕啊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学习的目标。好。在另外我们看看澳航的商务以及是头等舱的贵宾休息室的执行商务休闲着装的规范。上头等舱啊，你的着装着成点呢都是会被是规范。而关于是官方的是明确地是将是我们雪梨呢，我们的澳洲是出名的 UGG 的雪地鞋拖鞋是划入到是睡衣的一个的范畴，是禁止去穿着是进入到这个休息室的嘛。已经是有普通的乘客明星曾经就是着着这个 UGG 是被拦了在这个墨尔本的机场的休息室的门外。UGG 呢是不能够就这样着着是上去。而有乘客呢亦都是表示同款的 UGG 在伦敦、在奥克兰、在阿德雷德其他的机场休息室呢是通行的，唯独就是墨尔本。墨尔本的休息室呢是拒绝你着住的 UGG 的。咁亦都是认为佢是现场啊，现场亦都是有非常之醒目的标志。咁规则的执行标准呢是非常之是标准。咁但是呢就不统一，咁啊既标准又不统一。咁早喺2017年嘅时候里面，英国嘅一名嘅歌手同样系因为着住呢个 UGG 系被拒绝进入到呢一个澳航嘅贵宾室。咁亦都曾经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呢系引起咗一个嘅热议㗎。嗱，除咗 UGG 之外呢，咁澳航嘅休息室亦都系被系禁止系光脚。全套嘅系健身服同埋系沙滩短裤，带有系冒犯性嘅图文、暴露装，同埋系呢一啲嘅所有，如果咧系一旦系被扫到嘅话咧，咁啊佢哋系唔可以咧系进入到呢一个嘅休息室噶。咁啊，休息室现场亦都系张贴，不过咧虽然张贴咗提示，但系咧系并不显眼噶。
好啦，之后我哋一齐嚟睇下有关啦呢个 ATO 啦。嗱，澳洲嘅税务局 ATO 系正在收紧系对于系出租加自用咁样嘅度假屋嘅税务同埋系扣除嘅一个规则，大约系250,000名嘅系同时度假嘅用于度假屋、用于系出租同埋个人使用嘅业主，主要咧就系话，如果系继续地系加除佢哋嘅系房贷嘅利息，咁样呢一个市政费等嘅成本咧，咁啊亦都会咧系更加系上涨，需要嘅系更加充分地去证明啊呢一啲嘅房产主要咧系用于系创修，咁而呢个新规咧系从系2026年7月1日其实就已经实施咗。在过去来讲，业主通常是可以是根据是房产出租和私人使用的时间呢，是对是相关的是持有成本是进行一个的比较和分摊。不过呢 ,ATO, 如今啊是会进一步地去审查是房屋的实用的用途，以及呢是业主。业主他们是是否地真正地以是获取这个的租金的收入是为主要的目的呢？咁与系出租以及系直接相关嘅系清洁，咁同埋咧系呢一个出租平台费用嘅支持，咁仍然咧系可以按照规定啊去申请扣除，但系对于系房贷嘅利息、市政费等嘅持有嘅成本咧，房东需要嘅系更加之谨慎咁话。好啦。随住一股嘅系冷风系席卷系澳大利亚嘅南部，数以系百万计嘅居民正系准备系迎接呢一个严寒嘅天气。嗱，气象局咧咁亦都喺度预测，话喺澳洲多个嘅主要城市，佢哋气温啊系将会大幅度地下降。咁而部分嘅地区最低嘅气温咧，可能系跌出系平均水平嘅8摄氏度。咁而呢一次嘅降温，紧随住嘅系东南部嘅系一段系异常嘅温暖嘅天气之后，气象学家就表示呢一个气温系起伏不定，提醒人们喺春季仍然系可能会带嚟嘅系冬季般嘅严寒。咁而喺上个喺星期一嘅上午嘅时间里边，我哋睇见系一啲山顶几。

风将会系席卷喺纽省嘅沿岸嘅地区，喺布里斯本亦都将会咧系成为系受到系最严寒嘅影响。喺今日嘅星期二，气温咧系会高达系27摄氏度。咁而气象局咧亦都表示，喺本周末嘅系南部嘅气候咧系较为系温暖嘅，但系遗憾嘅就系话系由于呢一个嘅冷风杀到啊，呢一种嘅系暖意随即就结束，咁而届时亦都将会系带嚟阵雨，甚至咧可能会出现嘅系小冰雹。咁而佢亦都表示，喺西部降雨同埋系风暴预计会逐渐地系向西南方向扩展，并且会影响到喺南部嘅地区。好啦，咁而家咧系春天，咁但系咧好可能突然间你就会有一个冬天嘅感觉，突然间冻咗好多。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奉上嘅就系呢一首《拜访春天》。

0: 5, 4, 3, 2, 1, 0. Let's start the party.
1: Lô 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烧鸡大鲩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俾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3: 皮肤发黄又口苦，呢啲可能系要帮个胆排毒嘅警告啦。卫生牌够胆排石胶囊，帮你排石利尿，缓解胆石协痛，救翻个胆，人靓气足，精神爽。请认明葫芦型卫生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生药业，电话02-9607-6278。